0: 岛调频94.4，
1: 淄博调频90.0，
0: 德州调频104.7，
1: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阅读新时代，奋进新征程。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增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可以让人得到思想启发，树立崇高理想，涵养浩然之气。加强乡村阅读，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动在全社会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与您一起推进全民阅读，建设书香社会。
3: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白眉大侠》，由单田芳播讲。
5: 白眉徐良这个人呢，脾气最好，一般的事情从来不上火，就是该上火的事儿，有时候你从外表也看不出来。但是现在情况有点变化，徐良的肝火非常盛啊！你想想，摊上这么大的事情，泰山压顶，痛断肝肠，他有个不急吗？这阵儿恨不能泪生双翅飞回大同府，见着钦差严大人说明经过，马上就搬兵，恨不能踏平阎王寨，把这些贼人抓住，刀刀斩尽，刃刃诛绝，千刀万剐，给死去的老少英雄报仇，那才能满足他的心意呢。你想想，在这种情形下，有人骂他，他能干吗？徐良把眼珠子一瞪，白眉就立起来了，心说我要疯啊，我就得疯着点，不然的话这人能把人欺负死。徐良肉就蹦到大道上来了，苍当当拽出金丝大环刀，用手点指马上这个人，个王八绿球球的，你算个什么东西，竟敢教训你杀老子，你问我想活不，我还想问问你，你是不是活腻歪了耶。骑马那个人把脸往下一沉，丑鬼，你还不愤呢，今天我教训教训你。说着话一片腿从马上跳下来了，把马鞭交给手下的仆人，飘带一解，把外衣闪掉了，啊噌跳到徐良的面前，举手就打。徐良也不问青红皂白，用大环刀一接他的胳膊，唰就一刀，这个人往下一撤胳膊，徐良一反手又是一刀，跟这个人就站在一处。等一伸手，徐良发现这人可不白给，空手夺刀，滴溜溜身形乱转，恰赛猿猴一般。徐良砍了人家七八刀没砍上。正在这时候，车帘撩起来了，从里边一探头，出来个老头。这老者长身躯，往车前面一看，小亮子，怎么回事？为什么跟人家伸手？你还不给我住手吗？ 大概那个人呢叫什么小亮子。此人闻听虚晃一招，跳出圈外，来到车子旁边躬身施礼：“爹，我在这儿遇上个不讲理的人，我打算教训教训他。”嗨，这是什么时候你还给我惹祸呀？哎，我看呢你不讲理，还不给我退在一旁。嗯，是。哎，这老头真有威望，就这一句话，年轻人规规矩矩退到旁边了。老者一片腿从车上下来了，弹嗖一声迈着方步来到徐良近前。哦，徐良闪目一看，呵，这老头长得可够排场的，身高八尺挂零，细腰梁宽膀上，面如晚霞，花白胡须散满千星，头上戴着杏黄缎色鸭尾巾，顶梁门安着块美玉，半匹黄绫子包头，身穿鹅黄色一身短靠，勒着狮子畔大带沙腰，下面骑马叉蹲裆滚裤，蹬着一双抓地虎快靴，外面披着古铜色英雄大氅，白护领白水袖，在老头的身后背着一对特殊的兵刃。薛良没看清楚，书中代言这对兵刃叫万字青铜铎，这是属于二十四路外五行的家伙。这老者往前的一站是二目如灯，但是五官貌相长得十分慈祥。老者冲着徐良一抱拳：“年轻人，请不要生气，方才跟你动手的那人啊是我的小儿子，别看他不年轻了，但是他不懂事，言语不周，多有冒犯，还求壮士担待，老朽这厢赔礼了。”徐良一看呢，这气儿就消了，人都是顺的好吃，横的难咽。哦，这是爷儿俩，儿子不对，当爹的赔礼，那也就算了呗。徐良感觉到自己肝火果然也有点盛，赶紧往旁边一闪身：“担待不起，担待不起，也不光怪他，也怪撒西人不对。老人家，你不必客气，请过去，请过去吧。”徐良一闪身，那意思你们走你们的道，我办我的事儿。可是就在一刹那，老头瞅明白了。再听徐良一说话，满嘴山西的口音，一瞅是白眼眉，面如紫阳干，再瞅着他手中的兵刃，老者就问：“年轻人，请留步，老朽冒犯我问一声，你是不是姓徐，叫徐良啊？”呀，徐良心说还真有认识我的，既然人家指出来了，就不必隐瞒了。老徐点了点头：“啊，正是桑西人。”“哎呦，孩子，白眼没为忌呀，我可见着你了。”老者说着话过来把徐良拉住，连摇头再跺脚：“哎呀，你这误会误会，小亮子，还不过来见过你徐的兄弟。”那个人一听傻了，赶紧把长大的衣服穿好了，迈步来到徐良面前：“他，您就是山西堰白眉大侠？”徐良点点头：“哎呦，兄弟，恕小兄眼拙，多有得罪，兄弟，哥哥我这赔礼了，往后你还得多担待。”说到这一天云才满散了。可是徐良啊有点发愣，他怎么瞅怎么眼生，这两个人没见过。老头看出来了：“徐良啊，大概你不认识我们爷儿俩， 我们也是跟你初次相见，但是你有记号，白眼眉为记。世界上的人有几个长白眉的呢？再看你使的金丝大环刀，所以我把你猜出来了。别看咱们爷俩没见过，我跟你师父可有交情。你老师是不是金睛好斗梅良祖啊？
6: 啊，不错，那是我老师。
5: 这不就结了吗？我跟那老猴崽子交情莫逆，不分彼此，大概你也能听说过吧。我就是他最好的朋友，家住湖广江夏县中山庄下，人称中山剪客武渊公，我姓武。哎呦，徐良想起来了，这个人的名啊早就听说过，我老师梅良祖不止一次跟我提念过，说将来你闯荡江湖，如果走到湖广江夏县中山，千万别错过机会，我有个最好的朋友叫武渊公，那个人的八仙剑打遍天下没有对手，另外他自己研制一对兵刃叫万字青铜夺，盖世无双啊。如果你见着这个人，好好虚心学习，他一定能传授你绝艺。可是呢，话是说过，始终徐良没到开时间呢。没想到在这儿遇上了，老头一报名，忽然他想起来了，啊，闹了半天你是老伯，我给老伯叩头了。起来起来起来起来，都是自家人，何必多礼。徐良啊，你师父挺好吗？
6: 我
5: 一句话碰到徐良伤心之处，再看徐良鼻子一酸，眼泪掉下来了。武元公就一愣，徐良你怎么了？难道说你老师他？
6: 老伯不要再讲了，我老师刚死。
5: 哟，怎么死的？什么病？
6: 还不是有病，哎，一言难尽。
5: 徐良本来不想说，一听这个人不爱呀，人家又问到眼前了，不得不讲，他就把阎王寨上的事儿简简单单诉说了一遍。不说便罢，等徐良话音刚一落地，老者把脚一顿，用手点指阎王寨：黄伦呐，黄伦，你小子不是人呐，怪只怪老朽错翻了眼皮，把偌大的山寨让给你，闹了半天你是一只狼啊，我非扒了你的皮不可呀。他儿子叫武亮，人送绰号叫神枪小白龙。武亮过来了，爹怎么样？当初我就说过他不是人，您累一个不信一百个不信，动不动还骂我，怎么样啊？现在您明白了吧？您看他都干了些什么事儿？在家里起身的时候您还认为是谣言，现在是真的了吧？我徐三弟能说瞎话吗？徐良听不明白他们说这话是什么意思，就见武元公骂够多时，用手拉着徐良：孩儿啊，你的意思打算回大同搬兵？
6: 对，我要搬兵求救，踏平阎王寨，给死去的师父各位英雄报仇。
5: 好，孩子，能不能听我一句话？
6: 啊，老人家您说吧。
5: 我跟你师父有交情，他的死老朽也痛断肝肠，慢说你要给他报仇，我也想给他报仇，只是你去搬兵什么时候能回来？不是一朝一夕的功夫，远水不解近渴， 如果你要相信你这个老伯，你不必搬兵去了，你跟我一块儿走，我领你赶奔阎王寨，亲手捉拿黄伦和飞剑仙朱亮，任凭你法落，你看怎么样？徐良看了看武元公，心里他一翻个，心说这个老伯呀，我光听过名誉，没处过，这老头口气可不小啊，大概也是个牛皮匠，但是据我师父说，他不是这样的人呢，他怎么敢说这样的话呀？就凭你一个人到阎王寨拿黄伦，就凭你去拿朱亮，谈何容易呀、啊、我们一百多人都没有办法呀。但是徐良呢还不能跟人家傍道，爷俩初次见面还得客气点儿。徐良一乐，好、哦、我多谢老伯的圣意，不过我觉着把握不大，那黄伦非常阴险，朱亮非常的厉害，恐怕你老人家孤掌难鸣，还是搬兵的好。孩子，你说这话是不是对我不相信呢？也难怪，咱爷儿俩没处过呀。你认为老朽我在这儿吹牛皮？要这么想，你错了。我也不是说句大话，我要一进阎王寨，叫黄伦跪着死，他不敢站着活。我说句玄话，眼前有一泡屎，我叫他吃了，他都不敢不吃。也慢说朱亮，孩子，你就当上回当，你跟我回去，你看看我说话算数不算数，大不了你再设法逃出阎王寨，再搬你的兵。哎呀，徐良叫人这一席话呀给憋住了。老徐那人挺忠厚，如果说断然拒绝不听人家的，自己去搬兵，显见着有点太不够意思了。而且瞅这老者把话已经说绝了，背不住他有特殊的能耐，不然的话他怎么能这么说呢？我这刚离开阎王寨，走出来又不远，跟他回去一趟也没什么亏吃，大不了顺着那条密路我再出来呗。如果真像他说的那样，能要了黄伦的命，能把飞剑仙朱亮给胜了，我不就省了事了吗？对，想到这，徐良满面陪笑，老人家要这么一说，您可就得多帮忙了。哎，怎么能说帮忙呢？这是我应尽之责。孩子，你还不清楚，这个事儿也是我的事儿，如果黄伦真犯了大法，我还得跟着吃官司呢。你跟我走吧，我就跟你这样进阎王寨，他们都把我恨死了，没关系，大摇大摆跟着我走，我看他们哪一个敢动你的汗毛。神枪小白龙武亮过来了，兄弟，你把你那心放在原来那地方，你就跟我甩着肩膀往里走，我们干什么你干什么，你看他们谁敢动你。哟，徐良一看这爷俩吹的乌丢乌丢的啊，好吧，咱就试试。徐良也没化妆，把衣服收拾收拾，大环刀环鞘，跟着这挂车开始进阎王寨。当然了，人家走的是大道了，不用钻山洞，就走到头道关口鬼门关。人呀，车子停住了，神枪小白龙把马往前一提，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哎，有没有带火气的？ 这话说出来就特别难听。

0: 徐良这心里就升起一股希望。简短解说：进了鬼门关，又过了断魂关，一行人马开始往山上走。走了没有一半，就听见对面炮声震天，咚嗒嗒嗒嗒嗒嗒，九声炮响表示热烈欢迎，紧跟着鼓药喧天。徐良抬头一看，旗幡招展，袖带飘摇，从山上啊下来无数的人呢，全都是锦衣绣袄，红灯开道，白天点灯表示欢迎的意思。手下人呼啦朝往左右一闪，正中央有匹黄马，马鞍桥端坐一人，正是天德王黄伦。就见黄伦滚鞍下马，提带辽袍，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小跑来到车前呐，辽袍子跪倒在地，蹦蹦磕响头。老人家，您这是从哪儿来？您怎么事先连封信都没来？要知道我派人去接您去。哎呀，我太感觉到突然了。老人家，赶紧往山上请。再看后边的人，偏富债主100多个，趴到地下一大片，给老头磕头。武员工从车上下来，脸蛋子沉着，免礼。黄伦呐，我这一来，你感觉到突然吗？是，事先一点信儿我都不知道。我就为的是叫你突然，要叫你知道信儿，那就不好办了。走吧，到里边有话咱再说。
1: 哎，对。黄伦偷眼一看，老头冷若冰霜，这脸蛋的这个吓人呐。可是往老头身后的一瞅，一眼瞅着徐良了，天德王倒吸了一口冷气。老人家，这个人跟您什么关系啊？
0: 武员工回头瞅瞅徐良，哦，你问他呀？我的好朋友啊，我把他领来，你不欢迎吗？
1: 原来是您的好朋友。哎呀，我哪知道啊？我照样欢迎。好，往里请，往里请。
0: 神枪小白龙拉着徐良并肩往里走，那帮群贼一看徐良，眼珠子都红了。飞剑仙朱亮的胡子撅起多高的，瞪眼儿，不敢说别的，就好像众星捧月一般，把中山剑客请进天王殿。凡是山上的人，一见中山剑客来了，呼啦朝全跪倒了。
1: 老人家您好，老人家您好，欢迎老人家登山。武员工啊，那气儿就不打一处来呀，用眼睛狠狠瞪瞪他们，
0: 连一句话都没说，昂首挺胸，从人丛中穿过。
1: 徐良
0: 跟着武亮并肩也走进天王殿。就见武员工迈大步来到正中央的高台上，一屁股就坐到黄伦那把椅子上。神枪小波龙、武亮跟徐良背手站到老头身后，黄伦没座了，垂手站在桌旁。别的人一看黄伦都站着，敢坐下吗？哎，干脆都戳着吧。椅子闲着不少，谁也不敢坐。天王殿的人都快站满了。大殿里的静悄悄的，空气十分紧张。武员工坐下，手捻着胡须，眯缝着眼睛，一语不发。就见天德王黄伦呐，冒了汗了，没话。

0: 在这儿找话。哎，老人家，您这是从家来吗？
1: 啊，不从家来，能从哪儿来呢？
0: 是是是，一路之上走了多少日子，可够辛苦的吧？
1: 不辛苦，我命苦，怪我想当初错翻了眼皮，拿狐狸当了人了。
0: 哎哎，是是是，老人家，您肝火怎么这么盛啊？是不是现在我陪您进膳，你想吃点什么吩咐下来，我让御膳房的给准备。
1: 不吃，我气都气饱了。黄伦，你少在我面前故弄玄虚，说这些废话都没用。我且问你，你要如实地跟我讲，你是造反了吗？
0: 哎，哎，老人家，您这指什么说的？
1: 指什么说的？我在湖广江夏县家乡，我就听见了传闻，说你自立天德王，把大旗挑起来了，自封天德王，还把你手下这些弟兄加官进阶，真叫我可发一笑。我真不明白，没人封你，你就当王子了？你们这帮人光当了官儿，上哪儿开享去？真是滑天下之大稽，无耻到极点，有没有这事儿？
0: 哎，老人家，这不是谣言，果然有此事。
1: 好，我再问你，听说你勾串宁夏国，宁夏国的国王赵元豪许给你多少多少好处，襄阳王赵觉答应你多少多少条件，你们暗地之中勾搭连环，你给人家当狗使，在前边叹道，利用这座阎王宝寨山势凶险，易守难攻，你把这变成杀人的战场了，你还派人扰乱大宋的边境，征程战地，做尽了坏事啊！这事儿有没有？
0: 喂，老人家，有倒是有，不过不像您说的那样。
1: 呸！黄伦呐，
0: 你还管我狡辩？我手中掐着真赃实据呢，我告诉你，这次我是来者不善，善者不来，我要跟你算这笔总账。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精彩稍后继续。
3: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
4: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5: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4: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5: 日照调频103.8，
4: 泰安调频87.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6: 森林很大，崇山峻岭筑起绿色堡垒；森林很小，星火燎原就在刹那之间。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森林付之一炬。绿水青山是万物共生的家园，是人类永恒的追求。严防森林火灾，守护绿色家园。绿色家园，
2: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 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白眉大侠》，由单田芳播讲。
1: 老剑客武渊公在天王殿怒责黄伦，当着这么多人的面呢，把黄伦给损的那脸上一会儿青一会儿白，就见黄伦的汗珠子滴滴答答往下直淌啊！别看这样，一点他也不敢生气，顶多老头问他，他不敢回答；损他，他连一句反抗的话都不敢说。徐良就站到武渊公身后，心里头也纳闷，这究竟是为了什么呢？这么跋扈的黄伦为什么在吴老剑客的面前好像避猫鼠？说到这儿，咱得把这个底量一量，究竟为什么黄伦短武渊公什么，有什么把柄，因为什么他这么听话，这里边有原因。要想知道怎么回事，还得从黄伦身上说起。这个黄伦呢，就是东京汴梁开封府的人，祖居开封，家里头书香门第，世代可是也没有做官的，但是都念了不少书，到黄伦这辈上书也没少念。此人自幼就野心勃勃，总想着十年寒窗苦，一举成名时，将来高榜得中，我在人前显圣，傲立多尊呐、啊！我这前途简直是光辉灿烂，我非得出人头地不可。志向不小，野心挺大，可是事与愿违，年年赶考，年年落榜。他这命运呢，就好像咱说那洪秀全差不多少。洪秀全五次考试不第，他比洪秀全还多，七次落榜啊，把黄伦气的几次都发了疯了。他认为官场太黑暗，我这么个人才你们怎么就发现不了呢？就凭我答的那个卷子，我写的那个文章，不说笔走龙蛇吧，也差不多少，怎么这主考官就不能选中了呢？看来在这个世上我没法待了。有几次他想寻死，后来啊他又没死。正赶那年黄伦的父母都故去了，他把家里的东西变卖变卖，弄了点现钱，一赌气子离开开封。他从书本里头得着这么点经验，大丈夫志在四方，我不在京城待着，我找地大人稀的地方，万一有人能发现我是个人才，我可以大有作为。他就怀着这么颗心，买了一匹马，起身游历全国。可上哪儿去呀、啊？也没找着称心如意的地方，也没有人赏识他这个人才，这钱也就花没了。数年前，黄伦来到塞北阎王寨。那时候的阎王寨啊，不叫阎王寨，叫燕王寨。他等来到这儿之后，一看有矿工在这儿干活，另外这块山林挺茂密，生活比较得过，自己钱儿也花个不得零了，干脆我在这儿卖点苦力，挣点路费好护命吧。 就这样他扎下根儿了，在功夫棚子里头一住，跟人家干苦力活。可人家都是本地人，也适应本地的气候，也有人照顾，他是光身一个人的，没病没灾的时候还行，一旦有病可就傻了。偏赶那年的冬天，他得了伤寒病。工头一看，这位没家没业，在死到工棚里头，谁担得了这责任呢？干脆趁着他还有气儿，把他拉出去扔了就得了。这个人呢，就这么残忍，用床破被把黄轮一包，哎，打算拉到荒山把他扔掉。您说事儿有多巧，正好遇上中山剑客武元公。武元公啊，在阎王寨一带开了一座林场，挺挣钱。这些伐木工人也好，挖矿工人也好，多数都是他手下的伙计。武元公到年底了，打算查查账，到寺外溜达溜达，偏赶遇上这件事儿。他一看拉着个人，过来一摸还有口气，问工头这怎么回事。工头不敢隐瞒，如实的跟武元公讲的。老头子把眼一瞪啊，你们还有点人性没有？这人还没死呢，你想往哪儿扔？你们做这个事儿不怕断子绝孙吗？这帮人把嘴一咧，老爷子，他是这么回事儿，他也没家没业，万一死到工棚里头，咱们也说不清道不明啊。您说他也没钱，谁拿钱给他请大夫医治啊？老头一想，这么办吧，把他接我家去吧。就这样，武元公把黄伦接到自己家了，腾了间房子，拨出两个人在这儿服侍他。当时武元公是出于慈悲的心肠，没有别的用意啊。有人给他煎汤熬药，在这儿服侍黄伦。冬去春回，哎，他病好了。黄伦捡了条命啊！一问，人们才跟他说：“要不是吴老剑客救你，焉有你的命在呀？”吴老剑客把你救了，哎呀，把黄伦感动的是涕流满面的。见着武元公趴到地下，不知说什么好了。老剑客呀，我之所以有今天，是您赏给我的，我就变牛变马，难报恩情之万一呀。老人家，您叫我干什么都行，我非报恩不可。武元公乐了，把他让进厅房，问他：“你是哪儿的人啊？”“我开封的。”“叫什么名？”“叫黄伦。”“你会什么手艺？”“我不会什么，我就会念书写字。”“是吗？那好。”武元公一想，在这偏邦塞北，山多林木多，念书的人不多，手中啊真缺少有学问的。一听他念过那么多年书，挺高兴，就把黄伦留到家中，让他当了一名管账先生。您想，黄伦为了报恩，加倍工作呀，是兢兢业业，把山林矿产管理的是井井有条，那账面上是清清楚楚啊。而且他对人也好，大伙没有一个不挑大指称赞的。这黄先生别看年轻，有两下子好，见人还随和，学问还大。这件事儿就传到武元公耳朵里了，哎，老头儿觉得挺高兴，我发现了人才了。有一天过节，武元公高兴到黄伦的屋里头，一看黄伦不在，桌子上放着文房四宝。 老头信步到桌前，背手一看，桌子上有一首诗，这个字儿写的这个漂亮。这首诗是四句话，上写三尺龙泉万卷书，上天生我意何如，不能报国安天下，枉称男儿大丈夫。落款是黄伦。哎呀，吴老剑客一玩味这首诗的意义，就知道黄伦此人不虚啊，他的报复心挺大呀，这人绝不是个庸才，对他就更加器重了。那时候他有仨儿子，大儿子二儿子不在身边，就小儿子吴亮在身边，另外吴亮还有个姐姐名叫吴秀云。老头一想啊，不如我招个女婿，把我女儿秀云许配给他，郎才女貌，他又有学问，这多好。就跟儿子吴亮商议，吴亮虽小但是很不同意，爹，有道是画龙画虎难画骨，知人知面不知心，您跟他才处了多长啊，再这一说了，您就看他有学问就把我姐姐给他，往后他要不是个好人，您不就后悔了。哎，武元公说，孩子你懂什么，我饱经世故，不管什么人，我用眼一看我就知道好坏，这个人绝对错不了，把你姐姐跟他，将来就有福享。那时候家有千口，主事一人，武元公就做主了，结果把女儿许配给黄伦。这黄伦又打账房先生一跃又成为乘龙家婿，更了不得了。为了补报武元公的恩情，他更是加倍努力的工作，显示出自己的才华呀。自从武元公把他招了女婿之后，老头减轻了负担，把山林矿产所有的事情全推给黄伦执掌，老头乐得享福。这黄伦一看，可遇上识货的了，我这阵不干我什么时候干呢？因此几年的功夫，把阎王寨治理的是井井有条，再加上中原水旱不收，很多人为了吃口饱饭流落到塞北，一听说这块招募工人，纷纷报名参加，你来了有房子住，有活干，有饭吃，谁不喜欢呢？一传十，十传百，几载的功夫，阎王寨就变成了一个大集镇，人口多达数万，哪一个不听黄伦的，谁不听武元公的，人家是东家赏饭吃，没人家老少都得冻饿而死了，无形之中都成了他们使用的工具，叫干什么干什么。可老头享了福了，突然想起一件事儿来。什么事儿？他原籍是湖广武昌府江夏县的人，现在他动了思乡之念，老头就想回家。原来呢分不开身，这么大片产业无人执掌，如今有个黄伦正好抽身，老头啊就把姑娘女婿叫到面前，把自己的意思说了，我准备回原籍去养老，这呢就交给你们夫妻，你们好好执掌。黄伦一开始不答应啊，说人四海为家，您在这儿待着不挺好吗，您何必非回原籍呢？老头说，不，我意已决，万难更改啊，过些天我就走， 但是我回家了，我也不是不来呀、啊。隔个三年二年的，我来一趟，只要我不死，咱们还常见面。就这样，他带着儿子武亮回到江夏。哎，三年一趟，两年一趟，经常到阎王寨来看来。结果他发现一年一个样，一年一个样。这时候塞北不太安定，土匪出没，经常到这儿来骚扰。黄伦为了保护乡址，财产上不受损失，就编了个联庄会，在工匠之中选拔那年轻的，从外地花钱请来不少会武术的老师，传授这些人拳脚，打造刀枪棍棒，这些人专业就当了庄客。同时黄伦呢，恐怕这些人没有经验，又花重金聘请了不少会武术的人，这些人就成了职业保镖，这支队伍是越来越大，后来竟发展到两三千人了。武员公看完了，心中一动啊，心说这黄蓉跟当初不一样了，你看当年是耍笔杆的一个先生，现在居然变成个武士和庄头，当然这孩子是不错，万一要走错了道可不得了啊。他一瞅黄伦出来进去，高头大马，前呼后拥，保镖的镖师一跟就跟一大帮，他说干什么这帮人是无条件的服从啊，他要说造反这些人都得随着，这就引起武员公的担心。有一天武员公把黄伦叫到眼前，把姑娘也叫到眼前，一家人坐下了，武亮也在眼前呢。老头就问黄伦，孩子，现在边境不太平，你召集了这么多人拿刀动枪，这要出了人命怎么办？当然保卫乡址就杀死贼匪这不算什么，万一杀错人呢，伤了好人怎么办？我替你十分担心呐、啊、孩子，三条大路走中间，你可别走错了路啊，万一你听了坏人的鼓动，心眼儿一偏，再做了坏事儿，可不得了啊。武员公这一说，黄伦明白，爹爹您的意思我全懂，您是不是怕我造反呢？
7: 对，有这意思。
1: 我怎么能呢？我是大宋朝的臣民呢，奉公守法的百姓，我能干那种事儿吗？您老人家只管放心，别看我养了这么些庄客，请了这么多武师，那是保卫乡亲的安全，咱又不厮打斗殴的，能干那些事儿吗？您就放心吧。
7: 老头说，不行，我不放心，因为家离这儿太远，我好几年得来一趟，叫我放心不下。老头为了约束黄伦，孩子你要真感谢我，你得答应我一个条件。
0: 爹您说吧，什么条件？
7: 你给我立个字据，
1: 你得写明白，将来有一天你不听我的话怎么办。
7: 黄伦一笑，爹太好了，四平文书官平业，好，您叫我怎么写怎么写。
1: 不，你写，
7: 我要看看你的真心。黄伦毫不犹豫，准备了两块白绫子，铺到桌上，提笔在手，料家思索，刷刷点点列下条件一二三。那上面写的什么意思呢？说我黄伦之所以能活到世上，全是中山剑客武员公吴老剑客所赐，救命之恩恩同再造，老人家叫我站着死我不敢跪着活，叫我怎么地我怎么地，如果违背此款我临危不得善终。第二款， 阎王寨所有的财产，包括山林和矿产，一草一木，一砖一瓦，都是老五家的，我无非在此代管。将来如果我变了心，老人家有权把这一切财产收回，我可以净身出户。口不应心，不得善终。第三款，我是奉公守法的，到任何时候不能走歪道，如果走了歪道，对不起乡亲，对不起我的恩人，我恩人有权处置于我。总而言之吧，写的是非常诚恳，最后把中指刻破，画了押。老头一份，他一份，武员公把这份就带起来了。孩子，我可不是说非要你的把柄，我到时候要考验你的真心。离远了我有点不放心，有这个东西呢，到时候我一看我就放了心了。老头把这证据就带走了。我不出所料，就在武员公走的当年冬天，山上来个人，这人叫赛活猴刘学巧，就是咱们前者说的死的那个军师。这个刘学巧不愧叫赛活猴，两行伶俐齿，三寸不烂舌，连死人都能说活了。要他跟黄伦接近之后，从上古讲到现在，从国内讲到国外，这小子也是个野心家呀。他经常向黄伦说，英雄出于乱世，乱世才出英雄，就凭您胸怀锦绣这么有学问，您干什么当这土财主啊？你缺钱吗？你不缺，你那库房里堆满了金银，你吃的是山珍海味，你得做番事业，你要这么的老死于林泉，一点味道都没有。黄伦原来就是个野心家，一听他这话正中下怀，就向他征求意见，说你看我能干什么呢。哎呀，刘学巧说，你放开眼睛瞅瞅现在什么形势，宁夏国的国王赵元豪有道的明君，早晚得把大宋朝推倒了，目下正在用人之时啊，你看看你这阎王寨易守难攻，正好是进攻大宋的咽喉要地，你呀干脆就保了宁夏国王得了，让他封你个官儿。你有一个国家给你撑腰，要钱有钱，要势有势，就凭你的威望振臂一呼，老百姓都响应，扯起大旗你不就造反了吗？将来啊，紫袍金带流传后世，何乐而不为呀？我给你相了一面，我瞅你有日月龙凤之姿，有天子之命啊，说不定早晚你就是皇帝陛下，那皇上就不行咱们当吗？啊，就非得老赵家当吗？有德者居之，无德者失之，天下乃人人之天下，非一人一姓之天下呀。这个机会你要错过了，可是天大的遗憾。一开始黄伦不听，架不住他老吹风，吹来吹去他心活了。哎呀，他一想，我要干这事儿，对不起我老岳父，当初有约法三章啊，可这怎么办呢？他就把这件事儿跟刘学巧说了。刘学巧一听乐了，我说你念书念的太多，念淤了，这有何难呢？他是你不成功，他替你担心，你再做了平顶侯，老头跟着受株连，你要成功了，他就没的可说了，胜者王侯，败者贼呀。我就不相信你当了王子或者是当了皇上他反对，岂有此理呀。这事儿不用跟他打招呼，咱们就干，将来成了 我包他乐意，他绝不会反对。黄伦一听有道理，因此两个人偷偷的定准了。刘学小说这么办啊，明天我就下山，我再找个帮手去。此人人送绰号金镖侠，叫林玉。哎呦，这个林玉可了不起啊，那掌中一把宝剑，打遍天下没有对手，在塞北提起他来无人不知啊。掌中的神镖是百发百中，他还能带伙人来。要说咱成其大事，他准保能算一份。结果林玉真来了，经过林玉的手，又介绍的大力神车心远、丧门神金德利、姻亲结亲、姻友结友，越聚人越多。人要多了，粮又不齐呀、啊，牛鬼蛇神什么模样的都有了。以前黄伦约束的挺严，后来也就那么地了。所以杀人的凶犯、滚了马的强盗，在各地方站不住脚的，什么人全归堆，越凑是人越多，当然势力也就大起来了。经过刘学桥往返奔走，宁夏国王赵元豪终于照准承认他成立天德王。我承认你，你这个王子我封的，将来你可以设百官，用多少钱我宁夏国给，可有一样，你得听我的话，我叫你干什么你干什么。黄伦样样全答应了，结果叫人家牵着鼻子走，越陷越深，成了大宋的反叛。你想想，这么大个事儿，能传不到中山剑客武元公的耳朵吗？吴老剑客一开始不相信，认为这是笑话，不可能的事儿。但是架不住人们都这么说，老头就动了心了。哎呀，这黄伦要作死啊，你死不死不说，我女孩在你身边呢，将来跟着你挨刀啊，那我可不干。要真这样，我收回阎王寨，咱们按着那个字据办事儿。因此带着儿子吴亮赌着气来到阎王寨，这才巧遇徐良。为什么老头说那么大的话？有字据，黄伦欠人家的情，老头在他面前说话理直气壮。我救了你两次，没有我你能有今天吗？所以在这天王殿一坐，武元公损他骂他，黄伦全没词儿。最后吴老剑客一伸手把字据拿出来了，往桌上啪一摔，黄伦，这是你写的不？是我写的，你说话算不算数？哪有不算之理呀、啊？我要不算，天诛地灭。好，我但愿你如此。你马上就传旨，把朱亮为首的众人全都给我立居所带。
2: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乡村经典书场，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5: 现在是上午九点。
4: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5: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4: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5: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4: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5: 奋斗乡村，
4: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5: 日照调频103.8，
4: 泰安调频87.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5: 这片辽阔的土地上，到处都有温暖的阳光。
8: 远处是那与海相交的天际，近处是那硕果累累的土地。
5: 沃野千里，我们为了大地的昌盛而歌唱，
8: 大海浩瀚，我们为了经济的繁荣而自强。
5: 让我们万众一心，在齐鲁大地
3: 共绘乡村振兴、海洋强省的美丽画卷。
8: 阅读新时代，奋进新征程。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增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可以让人得到思想启发，树立崇高理想，涵养浩然之气。加强乡村阅读，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动在全社会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与您一起推进全民阅读，建设书香社会。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9: 给了我们老百姓啊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8: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10: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8: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
11: 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12: 凌晨时分，警方突然出击，数百人被抓。国家扶持，高额返利，1040究竟是不是传销？
13: 我凭什么怨你？你要你自己做，你不做你滚蛋。
14: 真正赚钱的其实就是顶层的这些老总级。
12: 言传身教，高学历人才为何也执迷不悟？
15: 这人真的是很可惜的，他都读到医学博士了。
12: 即将为您讲述《法治天下之1040大揭秘》。
16: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大家好，今天我们要给您讲的这起案件呢，发生在2014年，在浙江省杭州市的余杭区。在余杭区的一个回迁房的小区里啊，有一天呢，突然来了好几百号人，这些人呢，把这个小区里空置的几百套房子都给租完了，而且呢，根据居民的反映呢，这些人平时也不上班，就在小区里面溜溜达达。警方了解到这个情况之后啊，决定跟踪调查。那么这些人到底是做什么的？这起发生在杭州市余杭区的案件又是一起什么样的案件呢？听起来很神秘，不过我们今天进入法治天下，一起来看一看。
12: 2014年10月23日凌晨，为了不走漏风声，浙江警方总共出动了2000多名警力，107个行动组同时展开抓捕行动。
17: 哎，检查身份证，能贴一贴啊。
12: 这次行动历经5个小时，总共抓获了400多名可疑人员。
16: 好家伙，你看警方一下抓了这么多人啊，这到底是一起什么样的案件？这些人到底是做什么的呢？我们今天啊，请到了本案的主审法官，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的钱望浙法官，有请钱法官。
12: 钱望浙，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副庭长，多次获得十佳人民满意政法干警、个人3等功等荣誉。
16: 钱法官你好。
15: 罗旭你好。
16: 这些人到底是干什么的呢？
15: 警方通过前期的侦查，初步判断这些人有可能是涉嫌传销的。
16: 涉嫌传销哦，这传销我们就明白了，通常都会有洗脑啊，然后大家都会慷慨激昂的，然后来传销某一种商品之类的。他们真的涉及传销吗？
15: 他们是既没有实体也没有产品的。表面上呢，他们又不像普通的传销那样，这些人都是来去自如的。
18: 1040这个传销呢，它不是像其他的传销，就是限制人身自由啊，然后就是说一些怎么样，他就是说大家一起来赚钱。
13: 我们还经常天天在喊着打击传销呢。因为我也很我们也老是在说反传，因为传销的东西真的是害人害己的东西。
16: 短片当中提到了一个概念，所谓1040工程，
19: 这个加引号的工程到底是个什么项目呢？
15: 1040阳光工程呢，又被参加传销组织的人称为自愿连锁经营、特许连锁经营。它呢是以神秘的国家扶植的项目，西部大开发、北部万大开发这些为外衣，那么宣称投资69800元，1到3年内呢就可以得到1040万元的回报。
20: 1040阳光工程到底是不是传销？对于这个问题，加入这个项目多年的蔡正义一直是一头雾水。
13: 真的有人说他像传销，有点像，但有说他不像传销，他又真的不像，因为他非常人性化。
20: 蔡正义33岁，1040阳光工程区域大老总。2009年，他在广西南宁的朋友那儿接触到这个项目，但是一开始，他对于加入这个组织是有些犹豫的。
13: 因为我们不是说没得吃没得喝的，是不是？是不是？我们也不说一定要靠这一个行业，还靠这东西来稳定我们一辈子，是不是？
20: 蔡正义在大学念的是法律，他也知道传销是骗人的，但是经过一番调查和深思熟虑，蔡正义毅然决定加入这个组织。
13: 我凭什么骗你？你要你自己做，你不做你滚蛋，是不是？我从不骗人的，说实在的。
20: 1040阳光工程究竟是如何给成员洗脑的？为什么一个学法律的大学生会自愿加入进来呢？洗脑术一：国家扶持。警方在这400多名传销人员的住所里缴获了大量1040阳光工程的教学课件，发现其中有很多对城市地标建筑物含义的歪曲解读，还有断章取义式的摘录或引用一些国家领导人的讲话、有关部门的政策等等。
15: 他们鼓吹1040阳光工程呢是国家政府扶持的项目，他们呢断章取义的把国家的部分政策形式跟这个工程联系在一起，增强项目的可信性。为了增强说服力呢，他们煞有介事的举出了一系列该工程与国家密不可分的这个例子啊，比如说呢，他们说搬迁到我们余杭呢，就是因为余杭经济技术开发区呢是国家级的开发区。
20: 为了让更多新来的人相信这个工程，迷惑新人再去拉人头做投资，这个组织的头目们还对人民币进行了曲解。
18: 2005年的那个人民币，它的背面啊有一个金属的那个防伪线，那么1999年版的呢，它是全封闭式的，2005年这个防伪线呢，它是半开放式的。那么传销人员的这些人跟新进来的人员就解释，那这个是就是说国家透露这个信息了。
20: 洗脑术二：高额回报。1040阳光工程以自愿投资、高额返利等谎言诱骗股东新人参与投资。这个组织有实习业务员、业务组长、业务主任、业务经理、高级业务员等5个级别，每个加入组织的人需缴纳3800元至69800元购买1至21份不等的投资份额，以获取加入资格。
13: 有人可以做2份，有人可以做5份，有人可以做15份、18份，反正最高你一个人只能做到21份。
18: 那每个人伞下最有3个人，他层层下去，一个金字塔式。但是他又和金字塔不一样，他所谓的平台其实是个等腰体型，每个人上了平台以后，那么就是都是可以上总了，都是能拿到，就是能看到这个国家工程了。
20: 这个组织规定，当你的伞下成员累计购买600份，并且3个直接下线都升级到业务经理时，你就可以升为高级业务员，也叫做职总，而只有达到职总级别，才可以接触到所谓的实体工程。在警方抓获的这400多名嫌疑人中，只有19个人达到了职总级别。但是这样的设置，让最初接触1040的人群坚信，真的有实体工程，只是自己级别不够，接触不到而已。
13: 反正总的，我感觉这就是一个游戏，就是一个投资，不像你说的什么。什么一个基数一个人头，是不是要那么多人头干嘛？没用的，人头拉人头干什么？
20: 虽然这个组织规定每个人只能发展3个直接下线，但是3条下线不断复制人员， 就会犹如细胞分裂一样不断发展扩大。当伞下的成员累计购买的份额达到一定的数量，就可以晋升。随着层级的相应提高，提成也会水涨船高。
18: 你这个级别发展下线能拿到相应的提成，你再上去一个级别能拿到下线的下线分成，然后层层拿。
20: 组织成员升到直组之后会有自己的办公室，然后可以从办公室里任意成员发展的下线中提取每份500元的返利。也就是说，如果下线中有一个新人交纳了69800元，直总可以获利10500元。非法传销为何总是拉拢亲人参与？
15: 首先，我觉得这个我父亲不可能害我。我13个被告人里面，我们有发现有6对的夫妻。
20: 这个组织究竟还有哪些招数让人深陷其中？
6: 到现在我不认同这个洗脑这个词，
13: 在这行业把毒都给戒了。
20: 阿智天下继续讲述1040大揭秘。为了更快地升到职总，获取更高的收益，很多加入这个组织的人不惜自己花钱给下线买份额。为了使这个回报落入自己的手中，很多人甚至拉拢自己的亲人加入进来。
13: 基本上我们都是家族式的吧，都是家族跟家族。
20: 洗脑术3：亲人拉拢。被告人小雪，高级业务员，2013年大学毕业，在找工作的时候，经过父亲的介绍，接触到了1040阳光工程。
15: 他说这个生意是国家支持的，他说这个东西非常暴利，然后说这个平台有多好，我觉得不可能存在这么好的事情。
20: 小雪的父亲也是1040组织的成员，一开始小雪也有些疑虑，但是进一步了解之后，小雪却慢慢被父亲说服了。
15: 首先，我觉得这个我父亲不可能害我，对吧？另外一个方面就是说，我相信他的眼光。
21: 其实从本案的这个审理情况来看啊，我13个被告人里面，我们有发现有6对的夫妻，2对的妇女，然后还有很多的这种女婿、岳父，或者是舅舅、外甥、表姐妹、亲兄妹，这样各种各样的很亲的血缘关系的。
19: 那都是至亲啊。
21: 是的。还有一个父亲呢，比小雪的爸爸做的还要更全面一点。他呢看到这个1040阳光工程自以为比较好，找到了一个致富的路子，他呢就把家里的房子抵押贷款，然后呢让他的妻子、让他的儿子、让他的女儿以及准儿媳都加入到了这个传销组织中，而且都为他们出资了申购款。
20: 很多家庭为了这个所谓的1040阳光工程倾家荡产、砸锅卖铁，然而这个传销组织头目们鼓吹的收益只是瓜分了伞下人员购买份额所交的钱，一旦发展不到下线，他们的收入就会是零。
13: 比喻成一个社保吧，社保的话就是钱能，我们现在年轻人交钱，老人享受，然后这行业也是一样的，你现在交钱，前面的人享受，就是这样子。
19: 那根据您的观察，今天我们说的这起传销案件，它和以往那种类型化传销案件最大的不同在哪儿？
21: 它呢，按照办公室来进行管理的，它为每个办公室配备了7-8个岗位，哇，他的岗位名目也很多的啊，有总管、自律总管、自律配合、精诚、能力等等很多的岗位。
19: 精诚是什么意思？
21: 他是专门负责早读跟晚读的。然后他们很多的传销人员呢，都会买一本书，叫《世界上最伟大的推销员》。
20: 洗脑术4：人性化管理。这个传销组织中，每个职总的办公室里有自律总管负责生活纪律，申购总管负责新人办理申购手续，能力总管负责日常培训等等。正是这严密的管理，让被骗入该组织的人员觉得一切都是规范有序的。
13: 吸毒的为了做这行业戒了，把毒都戒了，真正这行能在这行业把毒都给戒了，那个他妈去看完以后说，这个钱投得值，哪怕亏掉都没事，能把我孩子变成这样子，不错。
20: 这个传销组织还自制了生活经营管理20条，对每个新人的生活行为进行管理。他们还借用其他成功的企业管理模式，让新人每天读一些关于成功学和营销学方面的书籍，站军姿，即兴演讲，目的就是让新人感受到自己是在为一个崇高的事业而奋斗。
13: 并且呢，这里边他有平时的生活作息，有自己的要求，说穿拖鞋不能出门的啊，路上不能吃东西，不能扰民。
20: 洗脑术五，榜样示范。被告人马雪也是一名职总，同时还担任这个传销组织余杭区域的教育总监，负责对新人进行培训。
13: 到现在我不认同有洗脑这个词，一个任何的事情都有两面性，或者说有很多个面，没有说很全面的很客观的去描述这个事情，导致我们对这个事情一个片面的看法，不能说是洗脑，不可能谁把我的脑子洗了，我把谁的脑子洗了。
20: 2012年12月，马雪放弃了正在攻读的医学博士学位，加入了这个传销组织。案发时，他的伞下人员总共有120人，累计申购了1800多份份额。
19: 其实这起案件呢，它的特别之处在于，在这个传销组织当中呢，有很多高学历的人。马雪是医学博士，都学到医学博士了，应该说对这个自然科学啊，或者说他的这个世界观呢，应该是已经很成熟了，对吧？
21: 从我们审理的角度来看，这人真的是很可惜的。他都读到医学博士了，那么他刚开始申购的这个钱款呢，都是用他这个奖学金啦，还有读博士的生活费啦来投资的。
19: 嗯，那为什么他要投呢？难道他分辨不出来这是个传销组织吗？
21: 他可能呢是在家里缺少了关爱，那么也一直在读书，也没有挣钱，所以呢他也很想通过这样的形式能够很好的去回馈自己的父母，然后让自己的人生价值呢也有一个比较好的体现。
20: 马雪看起来是一个儒雅、富有人格魅力、有知识、有文化的人，这个传销组织正是利用了马雪学历高的特点，把马雪当作一个活人招牌，让他用自己的经历去影响新人加入这个组织。
13: 在那里边你可以畅所欲言，可以找到很多人去沟通啊、聊天呀、谈心呀，这就是一种释放，或者说找到一种存在感，这种一种倾诉欲，可以在那里去发泄自己。
0: 其实吧，我觉得这里面其实不仅仅是这个钱在吸引人，就是说他这里面的人啊素质都很高，确实是啊，就是大家接触起来都怎么讲，彬彬有礼嘛，互帮互助嘛。
18: 也有高学历的那个参加传销的人员啊，我们也问过他们为什么你会相信。有些人就是说在工作中或者说在那个什么受挫了，那么对他们这个传销呢，这种提倡的这些啊人员直接平等啊什么这种理念，特别的有归属感，有认同感。
20: 然而随着层级越来越高，有的传销组织成员慢慢发现了这个1040阳光工程的真面目。原先夸口的2-3年时间可以达到1040万的回报，也渐渐变得遥不可及。
13: 职总里边好像从来没有超过10万的一次性的，有的时候你没有啊，有的时候没有，有的时候几千块钱的。有很多老总虽然说外表很光鲜，但是也是整天活得很窘迫的。
18: 真正的要上这个平台才能赚钱，而上这个平台呢，其实要发展600份，要发展就相当于要投入200万块，200万对一个普通的老百姓来说不是一个小的数目。真正赚钱的其实就是顶层的这些老总级别的。
20: 1040传销组织的头目们运用以上5大洗脑术，其实就是变相的对组织成员进行精神控制。说到底，这就是一个高级吃低级的把戏，上家花着下家的血汗钱制造高收入的假象，并编织暴富的梦想，而很多人为了这个投入了大量资金却血本无归，最后弄得妻离子散，家庭破碎。 谎言被戳穿，为何他们不愿退出？
21: 因为我们永远无法叫醒一个装睡的人。
20: 面对指控，他们最终会如何表态？
1: 肯定会积极改造了。

0: 挂了再抽身。有的人呢，是因为把自己很多的亲朋好友都拉拢进来了，那么处于一个骑虎难下的状态。有的人呢，看到老总也购豪车，挎着名牌包包，还是心存侥幸，也心存幻想的。
1: 正因为这份侥幸的心理以及对财富的妄想，很多这个传销组织中的成员明知这是一个痴梦，却仍执迷不悟，不愿退出，最后把自己送上了法庭。
2: 有很多人他是为了钱，为了这个就是说每一份的这个多少钱，他会就是说扭曲自己的人性，去做一些违心的事情。
3: 为了发展而发展，为了赚钱而赚钱，变质了。这种就是让我真正的感觉到违法了。
4: 终于清醒过来的时候，发现自己很对不起原来关心自己的那些亲戚朋友。
1: 2015年1月，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检察院以涉嫌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对蔡正义、马雪等53名被告人提起公诉。2015年6月10日，余杭区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了此案。
5: 这个抓捕了400多人，但其实最后咱们法院起诉的只有53个人。
0: 因为其他的人员呢，从我们审理的情况来看啊，他们组织领导参与传销活动的人员还没有达到30人，也就是说一个构罪的标准上，现在呢还不足以能够追究他们的刑事责任。这些人员呢，在前期的工作中已经被劝回家了。
5: 这种行为是不是就处于传销啊？
0: 我认为主要是有3个方面。第一呢，在整个过程中，如果说没有能够接触到与申购款相对应的产品或者实体；第二点呢，加入是要以缴纳费用或者购买商品服务等方式的；第三呢，获取报酬是以他直接或者间接发展人员的数量以及他们所申购的份额为依据的。
1: 2015年10月23日，余杭区人民法院经过审理认定，蔡正义、马雪等53名被告人的行为均已构成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分别判处其1到6年不等的有期徒刑，并处10000元至50万元不等的罚金。53名被告人都表示服从判决，没有上诉。
2: 肯定是积极改造了，出来做一个有用的人。
1: 这起案件只是1040传销的冰山一角。近年来，全国各地多个1040传销组织被警方侦破，近1000名传销组织的头目们被绳之以法。目前，对1040传销组织的打击行动仍在继续。
5: 这样的一场传销的诈骗，带给我们现在什么样的启示呢？
0: 第一点啊，天上永远不会掉馅饼。也不要总想着自己总是捡馅饼的幸运儿。第二点呢，应该说是很多的亲情贪欲蒙蔽了双眼，让部分人员失去了一个最基本的理智的判断。
5: 好，这样的一起案件，我们的专家到底是怎么看的呢？一起来听听今天的专家说法。
6: 我们给大家支的招就是一条，不懂不做。他让你买一个东西，你不懂就千万千万不要做，这是第一。我们说有一句话叫不决断晚交钱，睡一觉过一天，再找亲人谈一谈。真的，你要是这眼看就要上贼船了，别着急，你说我明天再给钱，我回家睡觉去吧。回家睡一觉基本就想明白了，不明白再把儿女叫回来，一般儿女呢都能够识别这类骗术。那么再找亲人，比如老师啊、同学啊，去问一问。
7: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精彩稍后继续。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8: 夏季来临，酷暑难耐，繁忙的生活一定让您有了一股外出郊游纳凉的冲动吧？而自驾车旅游又是为一种既方便又时尚的选择。然而，夏季是暴雨高发的时节，如果您正巧在户外驾车，如何保证自己的安全健康呢？夏 天的雨水呢是说来就来，正当我们为在炎炎夏日当中能够

0: 享受到一份雨中的清凉而感到欣喜的时候，对于司机朋友来说却是平添了一些苦恼。那根据北京市交通局的统计来看呢，在雨天当中行车出现交通事故的危险几率比平常是要高出5倍之多。那到底什么才是导致雨中行车出现交通事故的罪魁祸首呢？阴雨天气，空气湿度大，司机的视线严重受阻，尤其是遇到较强的暴风雨，雨刷器不能及时刮净挡风玻璃上的雨水，使司机的眼前一片模糊，这些都是可能导致事故发生的诱因。但上述的情况在正确的操作下还是可以避免的。当车内的玻璃上出现水雾的时候呢，我们应该赶紧把车内的这个冷气给打开，而且要把出风口放在吹风挡玻璃这一档，这样的话可以迅速地消除车窗上的水雾，并且保持视线的清晰。千万不要打开这个开自然风这一档哈，因为的话只会把车外更多的湿气带进到车内，使得这个车窗上出现更多的水雾。
1: 高速行驶不注意路况也是影响安全驾驶的因素，因为当遇到紧急情况时，这些驾驶员没有足够的应急准备时间，从而导致因刹车过急而造成的碰撞和追尾。
0: 下雨天由于路面湿滑，这个轮胎和地面的摩擦力会变小，那如果开车的话呢，应该是低速慢行。有经验的司机朋友都知道哈，无论道路的宽窄或者是路况的好坏，那如果是碰到下雨天的话，开车呢应该是尽量使用2档或者是3档，而且车的时速不要超过30到40公里。那同时开车的过程当中一定要注意观察前后车离自己这个车的距离，那同时呢要提前做好采取各种应急措施的心理准备。如果是要刹车的话，记住哈，一定要提前100米开始减速，然后呢是轻点刹车，以避免刹车过急而造成事故的发生。
1: 暴雨突至，在道路上经常会形成水坑，此时如果驾驶员盲目行驶，不注意当时的路况，就有可能在涉水过程中使车辆陷入水坑而导致熄火。那司机朋友们在行车过程中遇到水坑时该怎么办呢？
0: 这个时候呢，应该把车停下来检查积水的深度。有个很简单的办法，我们看这个积水深度呢，是不是会没过车的排气管？如果是没过了的话呢，赶紧绕道行驶。那如果只是没过小半个车轮的话呢，我们可以挂1档，稳住油门，然后保持较高的引擎转速，低速直行，一气通过，切不可停车换挡或者是急转方向。另外呢，通过这个较深的积水之后啊，一定要轻磨刹车，检查它完全有效之后再正常行驶，否则的话有可能在途中碰到刹车失灵的现象。
1: 下雨天在乡间土路上行车时，大家经常会遇到车轮陷入泥坑的情况，一旦发生这种情况，可以挂上1档或倒档，试探性的缓踩油门，当汽车能前行或者后退时，要保持加速踏板位置不变，低速开出泥泞路段。如果汽车无法前后移动，可以在驱动轮前后垫石块、树枝等，以增加车轮与地面的附着力，使汽车能够平稳地开出泥坑。
0: 其实下雨天呢，不光是司机朋友觉得出行不方便，那对于那些撑着雨伞的行人以及披着雨披骑自行车的人来说呢，可能是更麻烦了，因为他们的视觉、听觉以及反应都可能受到一定的限制。而且呢，有的人为了赶路哈，不顾路面上的这个车的情况，也不顾红绿灯的指示，一味的横穿猛拐。那这个时候呢，司机朋友应该是减速慢行，多鸣笛，而且呢，必要的话可以找一个安全的地点先停车，耐心等候一下，千万不要因为跟行人或者是骑自行车的人进行争抢而导致事故的发生。
1: 温馨提示：1，去除水雾时，出风口放置在吹风挡玻璃档；2，通过较深积水后要轻磨刹车。
2: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
3: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4: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3: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4: 日照调频103.8，
3: 泰安调频87.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4: 孔令让，
1: 历时20年，攻克了小麦赤霉病，解决了国内粮食安全中卡脖子难题，
5: 把中国人的饭碗牢牢地攥在自己的手上。
1: 耿孙珠让乡村成为年轻人施展才华的舞台。
6: 农村是广阔天地，大有作为。
1: 张新安把家乡从靠山吃山变成生态富民的样板。
7: 真正的把荒山变成青山，青山变成金山。
1: 他们是奋斗在齐鲁大地上的全国两优一先先进模范。
5: 为保障国家的粮食安全，农民的致富增收做出自己的贡献。
8: 继续为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懈努力。
7: 带动乡村的全面振兴。
1: 他们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美丽的底色。正意气风发，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
9: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10: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9: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11: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9: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
12: 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13: 日本商船上海被扣留，二战时期两艘中国商船的失踪，缘何引发这次事件的发生？
14: 被告方呢一直没有履行生效判决确定的他的支付和赔偿的义务。
13: 祖孙三代历时78年，索赔2亿元人民币。跨世纪的诉讼究竟经历了怎样的波折？本期法治天下为您带来1936年的合同。
15: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这里是法治天下。今天我们的节目来关注一起中国和日本之间的民间索赔案。在2014年4月19号，上海海事法院扣留了一艘停靠在浙江舟山的货轮。这艘货轮属于日本商船三井株式会社。那么中方为什么要扣留日本的货轮呢？这一切还要追溯到70多年前的1936年。当时一个中国商人将船租给了日本，这本来是一次十分正常的民间生意行为，却引发了祖孙三代历时70多年的跨世纪诉讼。
13: 2014年4月19日，日本商船三井株式会社的宝运号货轮停靠在中国浙江舟山胜寺马迹山港。上海海事法院的执行法官登上了这艘日本货轮。
16: 现在我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上海海事法院昼夜传播命令，本院20144月18日注册的2011户改法之字第六号执行裁定书，现将被执行人商船三井株式会社所有的停泊于浙江胜寺马迹山港的宝钢轻钢轮予以扣押。
15: 今天我们演播室请到的嘉宾是上海海事法院的贾振坤法官，欢迎您。您好，请坐。
17: 您好，主持人。
18: 贾振坤先任上海海事法院副院长，同时兼任上海法学会海商法研究会副总干事，华东政法大学兼职教授，上海社会科学院法学所顾问。
15: 那么我们看到2014年的4月19号，那么上海海事法院是在浙江舟山扣留了一艘日本的货轮。那么我们为什么要扣日本的货轮呢？我们的理由是什么呢？
17: 中威轮船公司陈镇陈村与商船三井株式会社的案件判决生效以后，被告方商船三井株式会社没有按照判决确定的义务来履行，根据原告方的申请，法院依法对商船三井株式会社所有的保运轮予以扣押，主要是为了强制执行。
13: 上海海事法院扣押的货船是一艘22万多吨的矿砂船，船东是日本商船三井株式会社，而商船三井株式会社的前身则是日本大同海运株式会社。
19: 1936年，日本大同海运与中国商人陈顺通所有的中威轮船公司签署了合同，日本大同海运租用了中威轮船旗下的顺风轮和新太平轮两艘轮船。陈顺通1895年出生于浙江宁波，14岁时来到上海闯荡。1930年，陈顺通在上海君泰钱庄优惠信贷支持下买入太平号货轮，同时成立了中威轮船公司。4年内，陈顺通又先后从英国、澳大利亚购进新太平、顺风、原长3艘货轮，其中的顺风号实为中国最大的货轮，他本人成为了当时赫赫有名的中国船王。1936年，陈顺通将顺风轮、新太平轮租给了日本大同海运株式会社。起初几个月，日本公司都按时支付了租金，一切并无异常。1937年8月，淞沪会战爆发，中威公司从此再未收到过租金。更为蹊跷的是，等租约到期时，顺风轮和新太平轮已经下落不明，就此失踪了。
15: 那么，在租期到期之后，为什么大同株式会社不按期来归还两艘轮船呢？
17: 根据涉案的定期租船合同，承租方有义务安排他所承租的两艘轮船在安全的海域航行，不得要求这两艘船进入正在发生敌对行为的港口，不得进入禁运的港口，也不得进行有可能引起当局扣押、没收、罚款等风险的航行。从案件的事实来看，大同海运株式会社不仅没有将两艘船安排在安全的海域航行，而且将它安排在日本沿海从事运输，这就导致了1937年8月两艘船舶被日本军方扣留。应该说，大同海运株式会社的违约行为与两艘船被扣留直至最终的毁损灭失有着直接的因果关系。
19: 1939年春天，陈顺通来到了日本，找到了大同海运株式会社，将对方索要船只，并要求对方对违反合同给予解释。直到1940年9月，大同海运才给中威公司复函，称两艘船已于1937年8月被日本海军在海上依法捕获。日本政府在取得这两艘船所谓的所有权后，又将两艘船反租给了大同海运株式会社。大同海运株式会社一直在向日本政府缴纳租金。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成为了战胜国，陈顺通又看到了索赔的希望，继续对日方要船。直到1947年，他从日方获知这两艘船被日本海军扣留征用后已经先后失事。1938年，新太平号在日本海的伊豆大岛海域触礁沉没。1944年，顺风号在南海误入了日军布下的水雷区，爆炸沉没。
15: 两艘5000吨以上的巨轮难道就凭空消失了吗？
17: 日本当局将两艘船再次交给大同海运株式会社营运的时候，大同海运株式会社明明知道这两艘船的真正的所有权人是陈顺通，他仍然对两艘船进行占有使用，既不将详细的情况来告诉所有权人，同时呢也不支付相关的费用，最终呢也是在他的非法占有使用的这个状态下，两艘船最终灭失的。
19: 一代船王陈顺通因为遭受沉重的心理打击，年仅54岁就与世长辞。在临终前，陈顺通立下了遗嘱，嘱咐长子陈洽群继续向日方索赔。
20: 临终的时候念念不忘那两条船，所以叮嘱他的长子要去完成他身上面没有完成的事情。
13: 上世纪五十年代至六十年代，移居香港的陈家群按照父亲的遗嘱，继续与大同海运株式会社谈判索赔。在多次交涉失败后，陈家群只得以大同海运株式会社在1937年8月被日本海军捕获的说法为依据，转而与日本政府交涉索赔。1964年，他在东京地方法院起诉日本政府。1974年，日本法院以时效消灭为理由，判决中威公司败诉。
15: 日本法院以时效消灭为由，判决中威公司败诉。那么这个时效消灭怎么理解呢？
17: 时效制度是民法上的一项重要制度。日本民法，据我了解，它规定了时效消灭的制度，也就是请求权超过法律规定的一定的期限，请求权本身归于消灭的这样一种制度。我们国家的民法也有关于时效的规定，当然各国关于时效的规定可能有所差异。
15: 是不是就是我们一般所说的这个诉讼期过了，时效期过了？
17: 是的。
13: 从1962年到1984年的22年间，陈家群37次飞赴东京，用于交涉和诉讼的费用高达60万美元。1985年，陈家群因为脑淤血而卧病不起，他委托长子陈震和次子陈春全权代理本案诉讼，就这样对日索赔诉讼传给了第三代。
0: 接我祖父的旁以后呢，一直到他74岁，好像有44年里边呢，实际上他是传案为料，心如凝着。
13: 历经50年的索赔，陈家两代人心力交瘁。一部法律的施行，让案件迎来了重要的转机。法治天下正在播出1936年的合同。
15: 陈顺通和儿子陈恰群为了讨回公道，不惜耗费大量的时间金钱，他们可以说是想尽了一切的办法。可是将近50年过去了，却没有得到他们想要的结果。不过当这个接力棒传到陈家第三代不久这起案件迎来了重要的转机。1986年4月12号，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由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4次会议修订通过，于1987年1月1号起施行。那么我想请教一下贾法官这个民法通则的施行对于这起案件来说意味着什么呢？
17: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是我国法治建设历史进程中的一个里程碑。根据民法通则及其司法解释的规定，权利被侵害超过20年的，民法通则实施以后，诉讼时效的起算点从1987年1月1日起算。本案涉及的主要是定期租船合同的租金的返还以及侵权的责任的认定，时效期间应该是2年，从1987年1月1日起算，2年就是到1988年12月31日截止。
13: 1988年12月30日，也就是诉讼有效期的最后时限内，陈恰群和儿子陈春、陈震以原承租人大同海运株式会社的债权债务继承者日本海运株式会社为被告，向上海海事法院提起诉讼。
20: 刚好有这样一个契机，那么父亲就是很决断的，就是说我们一定要在上海起诉。我们30年代我们的公司是在上海，注册地是在上海，传播的登记地也是在上海，所以完全有这种理由在上海起诉。
13: 1989年，上海海事法院依法受理了此案。国内30多位民法、海商法、国际法等领域的专家和律师，组成传案索赔律师团和顾问团。但是案件的审理却十分不顺利。1989年，日本大同海运株式会社被合并到日本奈维克斯海运株式会社。1999年，日本奈维克斯海运株式会社又被日本商船三井船舶株式会社收购。因此案件审理期间，被告发生了2次变更。从1991年到2007年，
19: 上海海事法院先后六次开庭审理。庭审中，被告方提出，两艘轮船在1937年被日本军方依法捕获，不应承担赔偿义务。对于这个观点，法院没有认可。
15: 对于这个被告方提出两艘轮船在1937年被日本军方依法捕获，不应该承担赔偿义务，那么为什么法院没有认可呢？
17: 根据合同，承租方不得要求进行风险的航行，所以呢，他应该对船舶的权利人承担赔偿责任。
15: 那么可以说，这两艘船造成的这个损失，完全是由日方单方面造成的。
17: 是的，
15: 我看到您今天把这个当年的租船合同也带到了现场哈，来给我们看看这份合同，我们讲一讲当时怎么签的这个合同。
17: 这是中威案涉及的两份合同的复印件。按照当时定期租船合同的签订的惯例，使用的是英文。上面写了定期租船合同签订的时间，以及签订的双方公司，也就是中威轮船公司和日本的大同海运株式会社，以及下面主要的一些定期租船合同的合同条款。
15: 应该说是一个标准的合同，
17: 是一个标准的定期租船合同
15: 啊。那么这份合同目前看还有没有法律效力？
17: 目前来看的话，它也是中威案判决中间认定双方当事人权利义务责任的一个依据。从这一点来说，这份合同仍然具有法律效力，
15: 是一个关键的证据，
17: 是一个关键证据。
15: 那么经过了16年的波折，法院在2007年对这起案件一审宣判。
19: 2007年12月7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上海海事法院对这起案件作出一审判决。
2: 海事法院今天就原告中威轮船公司陈真、陈春与被告商船三井株式会社定期租船合同欠款及侵权赔偿纠纷一案开庭公开宣判，判决如下：一、对原告中威轮船公司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二、被告商船三井株式会社向原告陈真、陈春支付并赔偿顺风轮和新太平轮的租金以及孳息2144.4860.80日元；三、被告商船三井株式会社向原告陈真、陈春赔偿顺风轮和新太平轮的营运损失及孳息15,927,6800日元；四、被告商船三井株式会社向原告陈真、陈春赔偿顺风轮和新太平轮的船舶损失及孳息13,6576万日元。
19: 法院一审判决被告商船三井株式会社将原告赔偿29,1600万日元，约合2亿元人民币。宣判后，被告不服一审判决，向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2010年8月6日，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依法作出裁决，维持一审判决。被告方仍然不服判决，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请再审。2010年12月23日，最高人民法院依法驳回被告的再审申请。从1988年12月提起诉讼到2010年最终裁定的确定，历经22年，陈家三代终于等到了胜诉的这一天。
15: 那么，从1989年上海海事法院受理此案，一直到2007年，为什么这起案件的审理时间如此之长呢？
17: 因为这起案件它的纠纷的事实发生于上世纪30-40年代。时间比较久远。在案件的进程中，双方当事人都提供了大量的证据材料，法庭呢经过多次开庭，对这些证据材料逐一进行审查，为案件的事实的认定奠定基础。同时呢，双方当事人尽管是一脉相承的 同时也历尽更迭。比如被告方，他就是由签约当时的大同海运株式会社，后来变为日本海运株式会社，再变为奈威克斯海运株式会社，直到判决时的商船三井株式会社。所以这一系列的情况都导致了审理时间不断的延伸。
19: 然而胜诉的结果并没有让陈家人感到过多的喜悦，日本商船三井株式会社迟迟没有履行判决确定的各项赔款。
15: 那么对于像被告这样不履行判决生效的赔偿条款这样的情况，作为原告方或者说是法院来说，有没有什么办法来约束被告？
17: 通常情况下，在法院判决生效以后，是希望败诉的一方能够主动履行判决确定的义务。在败诉方没有履行判决确定的义务的情况下，法院可以对其财产采取强制执行的措施，或者采取保全的措施，督促其履行判决确定的义务。
15: 履行赔偿的时候，它是不是有一段的时间啊？比如我们会有在规定的时间内你要赔付就可以。
17: 是的，可以。法院也会发出履行义务的通知书的。
15: 如果过期还没有赔付的话，
17: 对，就
15: 需要强制执行，
17: 就采取强制执行的措施。
19: 2014年4月，日本商船三井株式会社的宝运号货轮停靠在浙江舟山马季山港。经过原告方的请求，上海海事法院在4月19日依法对日本货轮进行扣押。
16: 现将被执行人商船三井株式会社所有的停泊于浙江马季山港的宝钢轻钢轮予以扣押。
19: 2014年4月23日，在扣船的第四天，日本公司宣布履行法院判决，支付29亿日元赔偿金。第二天，上海海事法院依法解除了对被告商船的扣押。至此，这场跨世纪的官司终于得到了圆满的解决。这起案件也被人民法院报评为2014年度人民法院十大民事案件之一。
3: 对于一个已经生效的判决，人民法院是要强制执行的，就是一定要让受损害人的一方利益得到实现。那么怎么实现呢？那么只要被告或者说被申请人有财产，我们要穷尽一切手段来执行。本案当中正是这样的，找到了他的合法财产，那么这个财产进行了扣押，然后呢进行了法律上规定的程序进行了处理，使本案判决得到了完美的执行。这是一个法律必然的结果，因为只有通过执行使这个前面这些程序和实体正义得到真正实现，使当事人利益得到了真正实现，这既是当事人诉讼的目的，也是法院审理的目的。
9: 感谢收听今天的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21: 脆皮红瓤，汁多味甜，既好看又好吃。这年头西瓜一年四季都能买到，可唯独在三伏天里才让人吃得酣畅淋漓。虽说在夏天家家必备，可吃西瓜也有不少的学问。
22: 西瓜的原产地啊是在非洲，由野生变成人工栽培啊至少已经有4000年的历史了。大约在公元前3世纪呢，西瓜由西域传到中国，因此啊人们把它称为西瓜。人们爱吃西瓜不仅是因为它甘甜爽口，更重要的在于它能够清凉解渴，消暑去火。
21: 西瓜不仅是夏令佳果，营养也很丰富，含有蛋白质、糖、钙、磷、铁多种维生素和人体必需的氨基酸。夏天高温，出汗很多，吃上几块西瓜，既可以补充水分，又能提供营养。俗话说得好，暑天几块瓜，药剂不用抓。在历代医药书籍中， 都有西瓜做药的记载，认为它有解暑热、止烦渴、利小便、治血痢、解酒毒等多种药效。现代研究也证明，夏天出现中暑、发热、口渴、尿少等症状，都可以用西瓜做辅助治疗。
22: 西瓜吃多了呀，说法也多了起来。营养学家认为啊，西瓜味甘性凉，清热解毒，那除烦止渴又营养丰富，是夏季消暑的上好食品。但是有人吃了西瓜之后啊，会引起便秘，因此认为吃多了西瓜会引起上火。还有人呢，吃了西瓜之后啊，会引起腹泻，就认为吃西瓜是败火的。那么在夏季吃西瓜到底是上火还是败火呢？
21: 对于肠胃功能正常的人来说，多吃西瓜不会引起便秘或是腹泻，但是患有胃肠道疾病的人贪吃西瓜后容易出现便秘或腹泻的情况。这是因为西瓜汁的渗透能力很强，容易引起这类人群胃肠功能动力学的改变，是肠胃功能不好在先，便秘腹泻在后。所以就吃西瓜而言，肠胃不好的人最好少吃或者不吃，实在忍不住可以分几次吃，而且最好不吃冰箱冷藏过的西瓜。
22: 西瓜呀，作为一种大众水果，从婴幼儿到老年人呢，可以说是人见人爱的。但并不是每一个人呢都能一饱口福的。比如说，西瓜的含糖量呢是高达5%，主要是葡萄糖、蔗糖和果糖。如果糖尿病人在短时间内啊吃大量的西瓜，不仅血糖会升高，如果病情严重的话呢，还会造成代谢紊乱，导致酸中毒，危害到身体健康。
21: 夏天天热，有些人会生口疮，中医认为这是内热虚火所致。大量食用西瓜会使口腔溃疡复原所需要的水分被过多的排出，使病程延长，不易愈合。许多人喜欢把西瓜放进冰箱冷藏后再吃，虽然大热天吃冰镇西瓜的确很爽，但如果冷藏温度过低，对胃的刺激会很大，容易引起脾胃损伤，所以要注意把握好温度。从冷藏室取出后，最好在常温中放置一会儿再吃。
22: 西瓜呢，一定要吃新鲜的。由于夏季啊，气温高，适宜细菌的繁殖。如果呢，吃存放时间过久、切开时间过长的西瓜，很容易呢，会引起胃肠道的传染病。那吃剩下的西瓜啊，一定要放在冰箱里，最好用保鲜膜把它盖上，保存的时间呢，也不要太长了。好了，西瓜的事呢，就先说到这儿，我们下一期再见。
21: 温馨提示：第一，西瓜虽然好吃，但不可过量。第二点要提醒大家的是，感冒初期的患者不要吃西瓜，否则会使病情加重。

0: 现在是上午十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0: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0: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0: 潍坊调频106.4，
1: 济宁中波999，
0: 聊城中波621，
1: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 阅读新时代，奋进新征程。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增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可以让人得到思想启发，树立崇高理想，涵养浩然之气。加强乡村阅读，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动在全社会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与您一起推进全民阅读，建设书香社会。
3: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您现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水浒全传》第一回至第150回，由单田芳播讲。
4: 酒是穿肠毒药，色是刮骨钢刀，财是惹祸的根苗，气是雷烟火炮。这四句话千真万确。这喝酒啊，的确是好事儿，使人兴奋，舒筋活血，但是不能过量，要一过量就有害了。它能使人头脑不清，知识的人胡说八道啊。就拿鲁智深来说，贪酒过量啊，现在就像个疯子差不多少了。公开违背五台山文殊院的佛规，酒气熏人，离了歪斜的，满嘴哩哩哇啦，也不知说些什么玩意儿，这就要进山门。人家把门的和尚能让他进吗？按着文殊院的规矩，和尚偷着喝酒就得打。人家把朱扎拿出来了，把鲁智深给拦住，断喝一声：哎，鲁智深，你好大的胆子，你竟敢吃酒带醉，这还了得吗？休走，找打。这二位也不知道深浅，他们也不知道鲁智深的底，今儿个可捅了娄子了。鲁智深一个没注意，挨了一竹杖，正削的后背上，那玩意儿挺疼啊，这下把他打击了。哇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好秃驴呀，你们敢打我。其实他本身也是个秃子，骂别人还是秃驴，伸手把竹杖抢过来，往磕膝盖上一垫，嘎巴把竹杖给掰折，回手一拳正打在小和尚后背上，把小和尚打得嗷的一声，从山门外边打到里边去。那个小和尚见势不好，回身就跑。就这样，鲁智深迈大步进了山门， 好酒啊，好酒！到这块风一吹，他觉着胸膛里头一闹腾，哇一声吐了，这家吐的这个臭劲儿就甭提了。院里边出来进去竟是和尚啊，见此情景焉有不弃之理啊，有人急忙禀报了监寺，监寺一看啊，弥陀佛佛佛佛佛，那佛都念不出来了。马上聚众三四十人，各拿笤帚棒子把鲁智深给包围了。监寺就恨他呀，打，给我打，教育教育这个野东西。他是什么和尚？他纯粹是个花和尚。哎，打这之后，这绰号传开了，花和尚鲁智深，就这么得来的名。慢说三四十人呢，再多一辈，也治不服他呀。鲁智深一看，什么狗娘养的！你们想要给老虎捋胡子，来吧，筛家筋骨发懒，正好拿你们练吧练吧。一转圈就倒一片，就听见哎呦扑通扑通，哎呦哎呦扑通扑通，噼里啪啦，把这些和尚打的四散奔逃啊。鲁智深是哈哈大笑，你别看醉成这样了，啊，道他还认得，晃晃悠悠回到他住那地方去了。咱没说吗？这是练坐禅的地方，100多和尚呢，人家照常都在练功，屋里头肃肃静静的，他咣一下进来了，哇，一进门就吐了一地。把这些和尚惊得把眼圈睁开了，弥陀佛，啪，这臭，全把鼻子堵上了。领班的大和尚一看，这还了得，赶紧过来了，鲁智深，你这要干什么？去你娘的，筛家喝了酒心里难受，我要睡觉。他把大和尚扑了到旁边去，来到床边是倒头便睡，时间不大他睡着了。哎呦，这些和尚可不干了，这屋也没法待呀，太臭了。连被打的和尚100来人去找老当家的去了。真长老闻听一皱眉，善哉善哉，罪过罪过呀。他现在干什么呢？他已经睡了，让他睡吧，酒醒之后把他叫来，我要开导于他。这些首座监寺不服气儿，老当家的，您是不是对他太有点偏爱了？您都有点溺爱不明了，这就是把他惯的，要不惯他哪有今天。尔等休得多说，当初我就说过，只顾剃度于他，此人心地善良，秉性刚直，虽然时下凶顽，命中驳杂，酒后却得清静，正果非凡，汝等不及也。大伙儿一听又来了，呵，这老当家的可气不？把这鲁智深捧上了天，我们这么老多人都赶不上他，这诚心袒护他。大伙儿是愤愤不服啊！等到第二天，小和尚来了，鲁智深，醒醒，醒醒！ 鲁智深醒醒，和鲁智深这觉睡得香啊，听得耳边呼唤，揉揉眼睛一翻身坐起来了。哎呀，好睡呀，好睡。什么事儿？开饭了吗？你就惦记吃，老方丈找你问话。就见鲁智深啊，一个箭步窜出去了。大伙儿一看，还是老当家的好使唤呢。你看看他，比兔子跑得快。哪知道他一转身奔后边拉屎去了，憋的。等拉完了，净完手，把衣服归整归整，这才来到方丈。可这阵他酒醒了，也知道自己犯了大错了。这个鲁智深这人最讲道理不过。你别看喝醉了酒耍疯，现在他明白了，深感内疚啊，规规矩矩往拜殿上一跪。师父在上，弟子鲁智深参拜老师。阿弥陀佛。智深哪，你知道你犯了什么过错了不？
5: 弟子知道，我违犯了五戒的第四戒，不要贪杯食荤，我喝酒了。
4: 你明明知道败坏了佛门的规矩，为什么明知故犯呢？
5: 师父，容弟子回禀，我呀嗜酒如命，多日不喝酒把我馋坏了，实在有点抑制不住了，故此我才喝了酒。喝完酒我耍疯闯下大祸，师父您处置我吧，打骂啊，干什么都行。
4: 老方丈一看这人蛮讲道理呀、也罢，智深，念你初犯，看在赵施主的份上，也就算了。下不为例，再不准施酒。你记住了吗？
5: 弟子不敢，弟子不敢。
4: 好吧，你留下来。来人，准备早膳。你看看，老方丈不但没处罚他，还准备丰盛的早饭，两个人共进早餐，把那些和尚气的鼻子都歪了。其实这老当家的糊涂了，嘿，你要这么惯他，往后他更眼里没人了。大伙是干骨肚没咒念。其实老方丈啊，的确对他偏爱。你别看鲁智深那样，老和尚从心里往外喜欢他。他说的真不假，他看出来了。鲁智深这人口快心直，心地善良。尤其他看重的是你赵谭月赵施主，那有钱呢。这是赵施主的表弟，要把鲁智深给得罪了，不是把财神爷给得罪了吗？那对文殊院的损失也太大了。多方面的原因吧，所以他老袒护鲁达。今儿个吃早饭的时候，一边吃，老当家的一边给他讲道理，就得循循善诱。鲁智深一边听着一边点头。两个时辰之后，饭也吃完了，话也讲完了。老方丈笑笑呵呵的，智深呐，去吧，往后千万不要破坏佛门的规矩了，弟子再也不敢了。鲁智深回去了，心说，嘿，这老和尚还真不错，对我蛮够意思，我以为把我找去了， 不定得怎么处罚我呢，不但没说旁的，还请我吃顿饭。他低下头回味回味，觉着老师傅说那些道理都是对的，怪就怪我自己，我怎么那么馋，我就没有决心改了吗？从今以后我再也不要贪杯，甚至连想也不要想，多真要想喝酒，我就掐我自己的大腿。述说简短，五个月鲁智深没犯错误，哎，挺守规矩。和尚没看还行啊，老当家的找他谈次话还挺有效力，要照这样下去还算个和尚。转眼之间到了第二年春天，春暖花开，万物复苏，是大好的季节呀。这天鲁智深没事儿来到山门外边，吸了几口新鲜的空气，看了看寺外的风景，哎呀，真是风景如画呀。鲁智深屈指一算，上山快一年了，哎呀，什么时候是我出头之日呢？难道我这一辈子就在这当和尚吗？要那样我也太有点窝囊了。哎，他心里头又胡思乱想开了。哎，正在这时候，他听着远处有打铁的声，叮叮当当，叮叮当当，叮叮当当叮。听了听还挺远，有时候这个风啊把这声音给飘来了。鲁智深一想，哪有铁匠炉啊，我这还攒了不少银子，这么办吧，我让他给我打一条铁禅杖，没事做练功用的。对，我去看看。他顺着这个声音他就下了山了。哎呦，一走就是十几里呀、啊、你说在山顶上怎么听那么真。等来到山脚下一看，闹了半天是一座小镇店，虽然只有一条街，哎，挺热闹，做买的做卖的，车来人往，红男绿女，让人目不暇接呀。花和尚鲁智深一看高了兴了，这半年来的连门都没出啊，这回我得好好溜达溜达。他东撒嘛撒嘛，西看一看，穿街而过，哎，真找着那家铁匠炉了。三间门脸儿，旁边有个大院支着棚，炉子通红啊，里边好几个伙计，掌钱的掌钱，轮锤的轮锤。鲁智深背手一看，有打了不少半成品，都在那儿摆着，多数都是农具，就有几样是刀枪，看那样打的还不错。他正看着呢，有个伙计一抬头冲他一乐，师傅你有事吗？
6: 阿弥陀佛，我想打造一条禅杖啊，你们接活不接活？
4: 哎，师傅请进来吧，请进来，打什么我们都能打。把他让进来，搬把椅子他坐下了。这伙计是个负责的，就问师傅在哪儿出家？五台山文殊院。呵，咱们都是邻居，实不相瞒呢，我们这一切一切全仰仗着宝山呢。请问师傅，您要打一条什么样的禅杖？有图纸吗？什么叫图纸？就是图样。鲁智深一拨了脑袋，没有，反正你们手艺好，你们想给打什么禅杖就打什么，只要钢头好就行， 那好嘞，您放心大胆交给我们了，准保样式新颖，您使着是得心应手。
6: 那好，刀你们打不打？
4: 打呀，你没看这有好几把。
6: 这我不要，我要带鞘的刀，就叫借刀吧，分量要加重一些。
4: 行，要那样给您打造一把后背尖翅雁翎刀，您看怎么样？比别的刀加重四两。
6: 不行，
4: 轻，要比别的刀重上一倍。哎，这可新鲜，那您能拿得动啊？那玩意儿使着可压手腕子，
6: 哎，越重越好。
4: 那您那禅杖准备要多少斤的？
6: 100斤，你看怎么样？
4: 伙计一听下地缩脖，我师傅您别开玩笑了，哪有使那么重的？那是说书讲古，要是真的话没有，就是关王刀，那是举世无双的，只有81斤呢、啊。那是祖宗了，哪有打100斤的？
6: 那我不敢跟关王爷比，那就打80斤的吧。
4: 80斤也重点儿。哎，师傅，我给您出个主意，干脆我给您打造一条62斤的，那就够重的了。

0: 拿出五两银子给了伙计了，问伙计什么时候来取货。伙计说快，三天之后您还这时候来，我们指定就打造完了。妥了，到时候我要满意，必定重重给你赏钱。好了，师傅，我手里有活，不陪您了，您乐意看您就歇会儿，不乐意看有事您办事去。筛家告辞。哎，鲁智深挺高兴，从铁匠炉出来兴致正浓，他接茬溜达，旁边就是酒馆。鲁智深一提鼻子，哎呀，又想喝酒了。一想我已经发了誓不喝酒啊，我怎么这馋虫又上来了，真他娘的没出息。就这样的偷偷的掐了自己大腿里子一下，掐的还真疼。他打了个激灵，挺胸从酒馆前面过去了，不喝，看看我自己能管住我自己不。没走几步又一家酒馆，哎，这家这酒坛子还没盖，风这一飘啊，哎，这个酒味这个诱人呢。他娘的，怎么这么多卖酒的呢，偏在我鼻子底下卖酒，这真叫人难受，不喝。他又掐了自己一下，哪知道这都是自欺欺人的招。哎呀，往前没走了几步，他自己管不住自己了，这馋虫啊顺着嗓子眼往上爬，这边他闹心呢。哎呀，机会难得呀，不然的话我再开一回荤，再解一回馋，这一回喝完了下半辈儿是滴酒不沾，就这一回还不多喝，适可而止，千万别捅娄子。对，少喝点怕什么，对不对？谁也不知道。就这一回啊，智深呐，哎，记住了啊，就这一回，哎，记住了。呵，自己跟自己还演戏呢。迈步他进了酒馆了，拉把椅子往这一坐，伙计就愣住了。师傅您要干什么？拿酒来，筛家要喝酒。师傅对不起，这酒不能卖给您。为什么？莫非筛家不给钱吗？非也。跟您这么说吧，我们这个酒馆的本钱是文殊院给拿的，文殊院有规矩，不准卖给文殊院的和尚喝酒，谁要破坏了这个规矩，我们这饭碗子也砸了，酒馆也开不成了。师父请您千千万万原谅，请吧。往外就撵。鲁智深脸一红，没办法，出了酒馆。呸！心说真倒霉呀，还不卖给我，不卖给我，我不喝。正好，哪知走了几步，抬头一看，又一家酒馆。他怎么这么多呢？再试试。进了酒馆，掌柜的是个老头，一个劲儿给他作揖。师傅千万原谅，我们不敢卖给出家人，要叫老当家的知道，把我们扭送到官府，我们吃罪不起呀。师傅您赏饭吧，您高升一步上别人家去吧。书说简短，一连走了六家全碰了壁了。鲁智深一琢磨，这怎么个毛病呢？他们怎么都说一样的话呢？看来今儿个我白来了，一口酒我也喝不着啊。后来他乐了， 哎呀，我是个傻子，我不兴说我不是五台山的和尚吗？我说我是过路的和尚，他不就卖给我了吗？对，试试这招灵不灵？就这样，鲁智深厚着脸皮迈大步又走进酒馆。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精彩稍后继续。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2: 炎炎夏日让人昏昏欲睡，朝九晚五的上班族经过一个上午紧张的工作，消耗了比较大的体力和精力，于是午饭后不少人开始犯困，精神不振。那么上班族该怎样利用中午休息的这段时间，从而精神抖擞地迎接下午的工作呢？大家好，俗话说春困秋乏夏打盹儿哈。那么夏天的这个正午时分呢，气温比较高，人体的水分蒸发会加快，而且呢，在这个午饭过后，消化道当中的血液供应会明显的增多，而大脑的血液供应会明显的减少，从而导致随血液进入到大脑的氧气和营养成分呢，都会相应的减少。这也是我们在夏日午后容易出现头昏脑胀、身体困乏的原因。夏天天气炎热，日长夜短，人们的睡眠时间也相应缩短，而且很多人往往要加班到很晚，在这种情况下，就更需要通过午睡来补充夜间睡眠的不足。午睡不但可以消除疲劳，恢复体力，也有利于提高午后的工作效率。但其实大多数情况下，在我们的办公室里没有适合睡午觉的地方，所以很多人索性就放弃掉了午睡。不过呢，专家提醒哈，一旦出现打瞌睡的现象，就不要一味的忍住睡意。其实有质量的小睡片刻是可以帮助我们很好的恢复体力的。虽然说只是打个盹儿，也并不是意味着随意，否则的话呢，不但不能够达到好的效果，反而会影响到我们的身体健康。通常大多数人不大会在意睡觉的姿势。有靠在椅背上打盹的，还有干脆伏在桌子上对付的，这些情景对于上班族来说可能是司空见惯的了。虽然这么做能够缓解一时的疲劳，但是长此以往，无形中您的健康也因此会受到伤害。无论是趴在桌子上还是靠在椅背上睡觉呢，你醒来之后都会觉得脖子疼、胳膊酸、脸麻。虽然说这些症状在几分钟之后会消失掉，但是呢，采取这些姿势睡觉哈，最大的坏处就在于呢，它会造成我们这个大脑的供血不足，从而在醒来之后呢，会出现头晕眼花、四肢乏力的大脑缺血缺氧的症状，而且呢，时间长了的话，还会导致腰肌劳损、脊柱变形等等病症。所以我们建议您不要趴在桌子上午睡。那么在办公室这种特殊的环境下，怎么才能够享受到一个科学又舒服的午睡呢？首先，如果有条件的话，您最好选择睡在沙发上。没有合适的沙发，也可以选择几把舒适的椅子拼在一起，把其中一把椅子的椅背调整为最低状态，然后靠在上面，腿尽量地伸展开放在椅子上，使下半身彻底放松。还有就是，当条件不允许而您只能靠在椅子上睡觉的时候，那脑袋也不要耷拉在椅背上，您可以往头后垫一些柔软的物品当枕头，甚至把外套垫在椅背上都会好一点。其次就是夏天午睡的时候呢，最好是不要睡在有穿堂风的地方，也要避免在空调的这个出风口的地方的午睡，以免着凉。那至于要睡多长时间呢，就依个人的情况而定了，少则三五分钟，多到十几二十分钟都足以应付下午的工作了。有些人睡醒后并不能很快的恢复清醒，这时候您可以试着做做深呼吸，或者是简单的眼保健操。同时呢，您还可以用冷水洗脸或是喝杯茶，这些都能很好地帮助您恢复精神状态。 如果中午实在是没有适合睡觉的地方呢，那我们也可以选择做一些轻松的事情，比如说洗洗脸、喝喝水，或者是听一听自己喜欢的音乐，甚至是掐一下手啊、腿啊这些痛感比较敏锐的地方，或者呢，我们干脆到户外去散散步，这样的话都可以帮助我们消除睡意，来更好地迎接下午的工作和学习。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期再见。温馨。
3: 心提示：一、上班族最好不要趴在桌上睡觉；二、睡觉时脑袋不应耷拉在椅背上，尽量在脑后垫一些柔软的物品。
4: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
5: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6: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5: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6: 青岛调频94.4，
5: 淄博调频90.0，
6: 德州调频104.7，
5: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1: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您现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水浒全传》第一回至第150回，由单田芳播讲。
0: 花和尚鲁智深又犯了馋劲儿了，又想喝酒，又想吃肉。感情人这个嗜好啊，很难把它戒掉，除非有坚强的毅力和特殊的压力。不然的话，靠自觉呀，一般人做不到。尤其鲁智深压根儿就没想把它彻底戒掉，所以呢，失言失陷，等有了机会了，他非喝不可。他也不下山溜达，他也不能喝。就这样，他进了酒馆了。伙计一看就愣住了，师傅，我们不能卖给出家人酒啊。我说这谁定的规矩？这是五台山文殊院定的规矩。我说这不笑话吗？我不是五台山的和尚，我受他什么约束？我们那个庙上他允许喝酒。您不是五台山的和尚？不是，我是过路的僧人。哦，可也是，一个地方一个规矩，要照这么说，这酒还可以卖。哎，卖吧。我们那不像五台山文殊院这么严。那好嘞，师傅，您要几碗？哎，先来10碗。10碗，你来吧，不够再添。要好酒啊，我不怕多花钱。您放心吧，我们这都是开坛十里香。把10碗酒给端上来。哎呀，鲁智深提鼻子一闻，真香啊，也搭着5-6个月没喝了，他一扬脖，蹲蹲蹲蹲蹲蹲，3碗进去了，把嘴一擦，好酒好酒。伙计，你在这儿给我满着，我接茶喝。好嘞。这玩意儿还流水作业，这头给他倒着酒，那头他喝着。等那头也倒满了，这头也喝光了。眨眼之间，一坛子酒就进去了。鲁智深还告诫自己不要贪杯，不要过量。到了这会儿全忘了，越喝越兴奋，越喝越兴奋。伙计，拿肉来。师傅，对不起，我们这肉啊都卖光了，没有。他娘的，真晦气！他又喝了2碗，提鼻子一闻，不对， 哪儿飘来的肉香啊？哎，怎么这么香？他站起身来学嘛，等到院里头一看，支着一口大锅，咕嘟咕嘟咕嘟咕嘟咕嘟咕嘟咕嘟，里边正炖着肉呢。掀开草帘子，他往里一看呢，好嘛，炖着一只狗。这下他可不干了，一把把伙计给烙住了。我这怎么回事？你为什么瞪眼欺骗山家？师傅师傅，您听我说，这狗是人家别人求我们给炖的，一会儿人家来取货来，这我们能卖吗？哎，甭问，他既然求你炖，他也是卖的，山家多给钱也就是了。不行不行不行，我们没法交代。师傅，离这不远，那儿就卖肉，您吃多少您去买去不就结了吗？不，山家就喜欢狗肉。后来啊，实在伙计没有辙了，答应卖给他半只，他给了二两银子。这只狗还真肥呀，就这样给他剁吧剁吧端上来，鲁智深把腮帮子抡开了，这顿吃，让伙计又给倒了点蒜泥，好狗肉蘸蒜泥，再喝着烧酒，吃的他是通身冒汗呐、这个舒服劲儿难以形容。后来他不喝了，觉着喝的太多了，比上一次还能多喝了一倍呀、也饱了，还剩下一条狗腿，卷吧卷吧他塞怀里头了，结了账，晃晃悠悠离开酒馆，顺着盘山道回文殊院。一开始他心里还挺清楚，我先别回庙，找个地方我睡他一觉，等我也睡醒了，酒劲儿也过去了，我再回去谁也不知道。

他这个理智就乱了套了，把什么他都忘了，摘摘晃晃往前走，就走到半山腰那座凉亭上了。实在觉着有点走不动了，心说进凉亭啊，我好好歇他一会儿。等坐到石墩上，往石桌上一趴，这心里开始闹腾。五脏都往上翻，把大嘴一张，这个吐啊！您说多没出息吧？你何必吃了再吐出来呢？啊，不这么折腾，他不好受。鲁智深心说：“他娘的，我完了，完了！喝点酒怎么就这么难受呢？尤其这两条腿还酸懒。”眼瞅着庙就回不去，哦，我明白了，多日不练功的缘故啊，我把武术扔了。不行，我还得捡起来。今天我在这练练拳。您说他喝醉了，还想到了这件事儿，把僧衣款掉，就在凉亭这儿练开了五花拳。那鲁达是军汉出身，竟摆弄刀枪了，酷爱武术，那功底相当扎实。别看喝醉了，练的还不错，越练越高兴，是越练越高兴。鲁智深一想，我再练练靠山背，看看我脊梁上的功夫扔没扔。这凉亭它不是有柱子吗？他这大宽后背就靠在这柱子上了，把舌尖一柄上牙膛，丹田一叫，一粒混元气，你倒想想，这亭子架得住架不住？一则鲁智深功夫太棒，二则这亭子年久失修，当他靠到第三下的时候，咔，把柱子给靠折了，这亭子上边整个一个犄角塌下来了，好悬没把它拍在底下，呼隆一声，是天崩地裂一般。鲁达赶紧跑出去了，回过头一看，好险，好险呐！光着膀子，裂着衣服，晃晃悠悠是赶奔山门。觉着这阵儿身上轻快多了。单说守门值日的小和尚，突然听见天崩地裂一声，不知道发生什么事儿了。打凉棚一看，哎呦，半山腰的亭子无故倒塌了，这怎么塌的？哎呀哈，那不是鲁智深吗？看这样又喝醉了。有心不让他进山门，又一想，慢着，这爹谁也惹不起呀。前一回那值日的两个师兄好像没叫他打死，我们别吃这亏。这俩值日的和尚一商议，赶紧抽身到了里边，把山门关上了，上上了横栓，顶上了杠子，心说我们不理你，不让你进来也就算了。鲁智深迷迷糊糊看见了，他还说呢，别关门，等一等，一边吐着一边往上走，就来到山门近前，用手一推门，在里边关上了。啊，甭问，是这俩秃驴找我的毛病啊！看着筛家来了，故意把门封闭，不让我进去。好小子，我扒你们的皮！开门呐！开门呐！咚咚咚咚咚咚咚咚！他把拳头抡圆了，这顿锤呀！

0: 仗着这山门结实啊，高矮厚薄一如城门，非常结实，不然呢就让这鳖给锤倒了，就锤半天他没锤开。俩值日的和尚隔着这门缝往外一看，和这心这高兴，心说鲁智深，你不是横吗？这回把你急死，我们就不开门，看你有什么咒念。俩人在里边咯咯咯直乐。其实这也不对，这不是故意冒坏吗？鲁智深在外边听见了，这下他可不干了，嗷嗷怪叫，好啊，小秃驴，你竟敢拿筛家开心，容我把你们抓住，我要了你们的狗命。开门，咚咚咚，又锤了半天还是锤不开。他一回头看见山门外两座金岗，哼哈二将全是泥塑的金身呐、啊。哼哈二将金身高有两丈挂铃，前面有护栏，弯着腰往下看着，气势非常威武啊。什么年代塑的那就不得而知了。鲁智深喝醉了，他回头看见哼哈二将，他娘的，筛家进不去门，你们他妈的乐什么？你们瞪眼看我干什么？是不瞅筛家的哈哈笑？呸！就这样，他找了个木棒，他就下了手了。你说这俩金刚招着谁惹着谁了？让他这顿揍，把腿上的皮儿也打掉了，把脚也给打掉了，把胳膊也给揍掉了，他还不解恨，他窜上神台，到后头用手推，三下五除二，呼隆一声把金刚给推倒。里边的小和尚一看，我娘哎，这下可捅了大娄子了，这还了得！撒脚如飞，禀报监寺。监寺赶紧禀报首座。首座一听啊，算了，这都是老当家的惯的，不然的话他不能这样放纵啊，干脆也别禀报老当家的了。赶紧集合人，快集合人！首座一声吩咐，集合了一百来人。手里都拿着家伙，竹杖、扫帚、木棒、扁担。然后首座告诉，把门开开，偷着开，别让他知道。几个和尚仗着胆儿，把顶门杠子撤掉，门栓偷偷的拔掉了。单说鲁智深，把金刚扳倒之后，喘了喘气儿，回来又砸门，他不知道里边把门栓拔掉了，他用手使劲一锤，用力过猛，这门开了，他整个就摔在里头，鼻子脸全抢破了，好半天花和尚才爬起来，这是有意戏耍我呀！抬头一看，呵，一百多和尚手拿家伙严阵以待。鲁智深用手点指，好啊，尔等大秃驴小秃驴，我看你们哪里走。他好像猛虎下山一般，就奔和尚们冲过去了。你别看一百多和尚，也挡不住一个鲁智深，让鲁智深拳打脚踢，把他们打的是跑的跑，爬的爬呀，重的趴那儿起不来了，轻的 眼睛闹个疯猴，滋哇乱叫，打了个落花流水。剩下三十几个和尚退进经堂，把门关上了。花和尚窜上来一脚把隔扇门踢碎，他就冲进去了，转圈撵着打，把和尚们可给打坏了。我的娘啊，救命啊，救命！气就咔嚓噼嚓啪嚓，把放经的格子也给推倒了，书橱也翻了个了。他打来打去，晃晃悠悠回到他睡觉那屋去了。咱说过不止一次了，这屋是练习坐禅的地方，有100多和尚。他这一进屋，咣当这一声，把和尚们全惊动了。一看，哎呦，我的爹，他又喝醉了，连大气儿也不敢出啊。鲁智深回到自己的床上，把衣服一脱，哎，哭咚，哎，那狗大腿儿掉了。他一看，乐了，我说这谁的？这是谁的狗腿？山下正饿了，我吃了吧。他自己带来的他都忘了，捡起狗腿狼吞虎咽他就吃。左右的两个和尚一皱眉呀，心说这什么玩意儿，这是这一咧嘴叫他看见了。哎哎，别看你们不动荤，其实你们心里头可想吃肉呢。来，一人啃一口。我们可不吃，不吃也得吃。他伸手抓旁边这和尚，这和尚躲挺快，一咕噜从床上咕噜下去了，他没抓着，回手把那和尚抓住了，裂耳朵往嘴里就塞狗肉啊。这和尚这个叫唤叫俺们的，一挺脖还真吃了一口，其实还真挺香这玩意儿啊。就在这时候，坐堂的大和尚唐头僧过来了。鲁智深呐，你要干什么？哎，你也馋狗肉了，来，你也吃一口。唐头僧见识不好，转身就跑。这100多和尚也没法练功了，全跑了，一哄而散。鲁智深呢，光着脚拎着狗腿在后头就追，整个一座文殊院就乱了套了。有人马上禀报甄长老，甄长老一听，这回可真动了怒了，这还了得，这还了得，阿弥陀佛，罪过罪过呀。老方丈，您赶紧说应该怎么办吧，像这组人要不好好的惩治于他，这还了得吗？
1: 哎，等等，怎么院里肃静了？
0: 大伙一听是没声了，赶紧派小和尚探听。小和尚回报说，鲁智深撒够风了，回他那屋里睡着了，现在正在沉沉大睡。
1: 阿弥陀佛，算了算了，明天再说吧。
0: 啊啊！我老方丈，这次再要把他放过，他还有下次。那咱们这座清净禅林就要不得了，方丈啊，您赶紧发话吧，用绳子把他捆来，按他所作所为就应该严厉的惩治。
1: 弥陀佛，尔等不准胡言乱语，处置是要处置的，
0: 无奈他现在已经醉了，跟罪人能讲出什么道理去啊？尔等岂不闻，天子也要躲避罪汉，何况老衲乎？
2: 大伙一听， 闹了半天老方丈也怕他，这阵不敢惹他。
0: 大伙暗气暗憋，
2: 好不容易到了第二天了，老方丈把所有的和尚全找来了，然后叫鲁智深。鲁智深这一夜啊，醒过劲儿来了，
0: 觉着这脑袋嘣嘣嘣嘣嘣嘣，
2: 脑筋直蹦，脑袋发胀，
0: 这五脏六腑都不得劲儿，好像刀拉的似的。
2: 他又明白过来了，又后悔了，嘿，
0: 哎呀，我喝酒又喝过量了，又惹了祸了。
2: 回忆了一下，恐怕这次的祸比上次惹的还要大，老方丈绝不能饶我了，等着吧。果然，老方丈叫他，鲁智深把衣服归整归整，低着头来见方丈，规规矩矩往拜殿上一跪。众僧是怒目而视，都瞅着他运气，看老方丈这回怎么处置他。老方丈往下看了看，智深，弟子在。哎，你惹的祸，你心里清楚吗？弟子贪杯过量，记不清了。那我就告诉你，你吃酒带醉，毁坏了半山腰的凉亭，捣毁了山门外的金刚，打伤了你的师兄弟呀，你简直是胆大妄为呀。智深呐，贫僧这座五台山文殊院几百年来清净禅林，从来没有发生过这样的事情。既然你惹下了大祸，本方丈想要庇护你也不可能了。
0: 师父，弟子罪该万死，望师父惩治，怎么处置我都行。哎，晚了，晚了。
2: 智深呐，老僧给你想了一条出路，你从速离开五台山文殊院，我这里万万留不得你了。
0: 啊，您了要撵我走？
2: 正是，我能留你，你那师兄弟也不答应啊，这是你自己找的，休怪老僧无情。但是看在赵谭月的份上，老僧还不是把你推出门不管。我打算写封信，把你荐举到东京大相国寺。相国寺的方丈智清乃是我师弟，让他给你找点事做，你看如何呀？鲁智深一想啊，也别怪人家，纯粹是我自己找的，哦，把我介绍到东京大相国寺去了。他一琢磨，可也不错，东京那多热闹，天子脚下大邦之地，藏龙卧虎啊，没事到街上溜达溜达，不比这儿强得多吗？所以啊，他乐意了，往上叩头，一切全都仰仗老师安排。好，现在我就写信，然后给你准备路费，你可以离开五台山文殊院。来人，从速准备。
3: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乡村经典书场，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4: 现在是上午11点。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5: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4: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5: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4: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5: 奋斗乡村，
4: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5: 日照调频103.8，
4: 泰安调频87.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3: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6: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3: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7: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3: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7: 警方接到离奇报案，报案夫妻的态度竟截然相反。
8: 她老公就是觉得好像她老婆被人骗了，这么她老婆还不信。
9: 说实话，我不会报案的，那个时候我还是死心眼。
7: 犯罪嫌疑人被锁定，妻子的幻想烟消云散。
10: 夫妻俩下半辈子就成了那么一叠钱，都被这个畜生骗光了。
7: 134次骗局的背后，究竟又隐藏着怎样的真相？
11: 就是那个网上的那个什么那个百家乐嘛。
12: 如果他不再借钱给被告人的话，那这个被害人刘女士以前借给他的钱呢，将会全部拿不回来。
7: 被害人为何对嫌疑人如此信任？64万存款又能否被追回？法治天下之134次骗局。
13: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大家好，这里是法治天下。俗话说吃一堑长一智，可今天我们节目当中的主人公是一位天真的女士。她在一年当中先后被同一个骗子骗了134次，总金额达到了60多万元。可悲的是，她被骗光所有的积蓄之后，仍然天真的以为对方会还她的钱。骗子到案之后还感慨地说，她是除了我妈以外对我最好的人。一起走入今天的法治天下。
7: 这里是浙江省缙云县公安局东渡中心派出所。2016年10月的一天，一名男子拖着一名女子前来报案。男子声称他们是夫妻，此次报案是因为妻子被人骗走了60多万元的积蓄。
8: 一开始过来这边还是很激动的，这个数目的这个金额可能对于一个农村家庭来说可能是应该也算是一个天文数字了。
7: 既然是被骗了，为什么妻子是被拖着来到的派出所呢？看起来很不情愿，这一点引起了警方的注意。经过询问，民警得知了一件匪夷所思的事情。
8: 她老公就是觉得好像她老婆被人骗了，这么她老婆还不信，她老婆还是坚持认为不是诈骗嘛。
7: 这名女子名叫刘巧娟，缙云县当地人。此时的刘巧娟并不认为自己被人骗了，更不愿意给警方透露有用的信息。
8: 款项的来往，包括这个她从她这里借款的这种理由，他可能不会跟你讲的。
7: 但是通过询问被害人的丈夫，民警发现嫌疑人多次向刘巧娟借钱，而且借钱的理由五花八门。警方基本确定这是一起诈骗案件。
8: 一起接着一起，然后这个款项又这么多，次数又这么多，这个很明显就是极其不正常的。
7: 同时民警了解到，嫌疑人是通过 QQ 跟被害人联系，于是民警一边安抚被害人的情绪，一边组织精干力量展开调查。
8: 通过我们一些技术力量，从就是后台绑定的一些个人信息上面锁定他的身份的，查出他的身份，包括他查出他的真实身份之后，他慢慢也就相信是诈骗。
7: 随后警方在浙江省缙云县的一家宾馆中抓获了犯罪嫌疑人郭靖，之后警方将案件提请检察机关进行批捕。2017年3月30日，浙江省缙云县人民检察院以郭靖涉嫌诈骗罪向缙云县人民法院提起公诉。
13: 那么刘巧娟是怎么被骗走60多万元巨款的呢？今天我们请到了本案的主审法官叶庆东来讲一讲整个案件的来龙去脉，有请。
7: 叶庆东，浙江省丽水市缙云县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厅厅长，三级法官，曾荣立浙江省丽水市中级人民法院三等功一次，多次被评为办案能手。
13: 叶法官，那么这个郭靖到底是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来骗走了刘女士所有的存款呢？
12: 其实郭靖骗人的手法很简单，他是先以小恩小惠的方式取得被害人的信任，然后再编造各种理由向被害人借钱。那本案的被害人呢，总共借给被告人134次，而被害人刘女士呢，将这些款项全部交给了被告人郭靖。
7: 为什么刘巧娟被骗了134次，自己还不知情呢？48岁的刘巧娟家住浙江省缙云县的一个小村庄，家境并不是很富裕。刘巧娟的丈夫常年在工地承包一些小工程，儿子也在外地上班，很少回家。2016年4月，闲来无事的刘巧娟学会了用智能手机，可是没想到却因此招来了一堆祸事。
9: 他们说那个智能机嘛，哈，也有时候也可以玩玩这样子。他发来请求加好友嘛，我也把他加起来这样子。
7: 刘巧娟口中的他就是郭靖。51岁的郭靖没有稳定工作，平时只是在工地干一些杂活维持生计。
11: 我天天要干活嘛，做事嘛，我那个活也比较辛苦的，早上很早，晚上很晚。
7: 郭靖早年家境还比较优越，但是后来因为经商失败，郭靖赔了很多钱。由于整天早出晚归借酒消愁，而郭靖的妻子忍受不了这种生活，就跟他离婚了。
11: 他老是吵架，怎么的，是吧？你那个账欠起来，我是不帮你还的，啊，老是就哦，要不然你就给我走算了，或者怎么样，老是这样，那我们时间久了，我们就算了吧，要你去就去吧。
7: 离婚之后，郭靖一直想把赔掉的钱给挣回来。一次偶然的机会，郭靖认识了几个朋友，朋友声称可以帮他在网上挣点钱。
11: 就是那个嘛，就是那个网上的那个什么那个百家乐嘛。
7: 郭靖所说的百家乐是在网上赌博的一种游戏。头一次接触百家乐的郭靖感觉十分新奇，可是没多长时间郭靖就着迷了。
11: 还没半年，可能是3-4个月吧。
8: 他其实就是有一种那种混迹社会的那种吧，有钱嘛打打赌，或者说网上的那些赌博他也会搞的，然后现实中的那种小赌场可能也会去的。
7: 叶法官审理时发现，因为没有固定的收入来源，郭靖很快就没有了赌资。为了让自己有更多的钱来赌博，郭靖就会在网上寻找目标，专门针对40来岁的农村妇女实施诈骗。
8: 可能也加了4-5个人，加了4-5个人，可能都在那里聊天过，可能觉得这个最适合，就对这个下手。
7: 郭靖说，他跟刘巧娟通过 QQ 联系上之后，交流非常频繁，一来二去，两人成为了比较好的朋友。
14: 他对被害人谎称自己是工程老板，有工程的，为了博得他的信任，甚至发了在网上找了一张图，通过 QQ 还发给他，就是说自己做工程的。
7: 郭靖经常性的嘘寒问暖，让刘巧娟有了精神寄托。2016年5月，郭靖向刘巧娟借了第一次钱，而刘巧娟很爽快地借给他了。
11: 就是那个身份证掉了嘛，就问他借了400块钱，那个是我过几天就还他了。
7: 叶法官了解到，郭靖这次借钱只是试探性的尝试一下，并没有抱多大期望。得手之后，郭靖为了骗取更多的钱，便将刘巧娟叫出来，两人吃了一顿饭。饭桌上，郭靖声称能帮他在网上赚钱，但是刘巧娟拒绝了这个建议。
9: 我说我不会电脑，我说不懂这个钱，我不要了。
7: 可是随着两人交往的深入，刘巧娟慢慢放松了警惕。不久，郭靖再次表示能帮刘巧娟在网上赚钱，一周能赚400元。高额回报的诱惑让刘巧娟有些心动， 于是他就半信半疑地给了郭靖3000元。
14: 他就是因为崴百家的需要钱，他没有钱，所以说他当时其实其他朋友也没什么朋友的，就骗他钱了。
7: 妻子被骗64万元钱，毕生积蓄能否追回？我的。

0: 也不止六十几万块钱，说实话我自己也没脸活下去，有着想。
1: 简单的谎言，被害人为何深信不疑？
2: 这个被告人口才很好，表达各方面都很突出。
1: 被骗134次，突然醒悟，妻子怎样面对家人？法治天下继续讲述134次骗局。第一个星期，刘巧娟果然就收到了400元的第一笔回报，这让刘巧娟彻底放下了戒心。其实这400元根本不是郭靖在网上赌博赢的，而是刘巧娟3000元本金里面的一部分。
3: 这个对于一个农村的妇女来说，这个钱还是比较好赚的，而且也是比较可观的一笔收入，慢慢的就相信了。
1: 随后郭靖得知刘巧娟想出去旅游，但是刘巧娟手头又没钱，郭靖为了显示自己的诚意，又给刘巧娟转了一笔钱。
4: 他说我准备到广州去玩2天嘛，那就正好凑巧我在这里面正好有2000多块钱，然后我说行吧，我说我先就打2000给你了。
1: 郭靖说他的这个举动让刘巧娟大为感动，两人的关系变得非常的暧昧起来。
4: 后来我们都情人关系了，我们都互相关心的嘛，是这样吗？
1: 取得刘巧娟的信任之后，郭靖便肆无忌惮地向她频繁借钱，而此时刘巧娟已经被假象蒙蔽了双眼，每次几乎没有犹豫就将钱打给了郭靖。
2: 她编了很多理由，她谎称自己工程有人受伤了，然后需要那个医药费垫付。
1: 郭靖以各种名义向刘巧娟借了30几万之后，有一天，一个自称郭靖弟弟的人突然加刘巧娟为好友。通过这个人，刘巧娟得知了一个让她十分意外的消息。
5: 肿瘤他说生病了，没钱去治疗，他说。
6: 好，叶法官，那么这个郭靖怎么突然就得了癌症呢？
7: 其实这个郭靖根本没有得癌症，他这是以向刘女士借钱而编造的一个理由。他重新申请了一个 QQ， 加刘女士为好友，冒充自己的弟弟。他对刘女士说郭靖没钱住院，希望刘女士能借钱给郭靖。她为了证明她自己说的是真话，还在医院拍了一张照片发给了刘女士。刘女士呢就信以为真，又给被告人郭靖汇了30000块钱让他住院治病。但是后来刘女士的弟弟又说了一件事情，让刘女士引起了怀疑。
6: 那么刘女士的弟弟到底说了什么样的事情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1: 郭靖老家在缙云县不远的另外一个县城，他只是在缙云县的某个工地干活。刘巧娟的弟弟恰好也在郭靖所说的那个工地，但是据刘巧娟的弟弟说，他们工地根本没有一个叫郭靖的包工头，这让刘巧娟有点惊慌失措。可是当刘巧娟问过郭靖这个事情的时候，郭靖连骗带哄的糊弄过去了。
2: 这个被告人口才很好，而且表达各方面都很突出。
1: 面对郭靖的感情攻势，这件事情最终不了了之了。但是很快郭靖又没有了赌资，之后又以工程送礼为名找刘巧娟借了3000多元。
4: 送礼要用钱这样子吗？然后我说你不要打到我的卡号上来，我说我另外给你一张卡号，然后我说你打到卡号就可以了吗？
1: 郭靖谎称这个账户是自己领导的，为的就是让他相信自己的话。
4: 这个就是那个，其实就是那个代理商。
1: 因为赌博，郭靖欠了代理商一笔钱，没有能力支付的情况下，就骗刘巧娟把钱打给了这个代理商。同时，为了打消刘巧娟的顾虑，在2016年8月底两人见面的时候，郭靖还了刘巧娟一笔钱。
4: 我说赶紧先钱还你3万。他说今天这么好啊。先还我3万，我说有就先还你嘛。
1: 可是一周之后，郭靖跟刘巧娟说自己手下的工人受伤了，急需10000元医药费，希望刘巧娟借钱给他周转。而且这一次郭靖还说之后他将卖掉自己的房子，把所有欠款全部还给刘巧娟。对此刘巧娟深信不疑，就把钱给了郭靖。
8: 事实上面他连房子都没有，他是租来的房子。
1: 如此反复，刘巧娟借出去的钱也越来越多，在不到1年的时间内，刘巧娟总共借出去了64万，
2: 还包括有

0: 紫外线和刺眼的阳光进入人的眼睛，从而呢避免人的眼睛受到伤害。而如果有的时候选择不当的话呢，还会引起一些麻烦。所以今天莱伊呢要教给大家几招如何在炎热的夏季里给自己选择一款合适的太阳镜。
1: 首先，眼镜框架是选购太阳镜的基础，因为框架是直接接触皮肤的部分，所以检查太阳镜框架的设计和工艺就非常重要。如何检查？有一个简便的方法，这就是将太阳镜平放在柜台上，如果框架底边与柜台平面平稳牢固地嵌合在一起，就说明这一框架是平整的，如果出现晃动就说明是不合格的。
0: 多的款式看的人是眼花缭乱的哈，但是我们在检查这个太阳镜的镜片的时候呢，是绝对不可以乱的，也可以说呢这一步是最关键的一步。那么如何鉴别这个太阳镜的镜片是否合格？最简便的一个辨别方法呢，就是把它放在你的眼前，然后呢在你的远方选择一个目标物体，再把这个太阳镜呢上下前后的晃动几下。如果是一款合格的这太阳镜片的话呢，那么你远方的这个目标物体就不会出现摆动或者是波浪状的变形。另外我们也可以利用这个日光灯哈来检查一下，看看呢这个灯管映在镜片表面的这个映像。而且呢同样的道理也是要把这个太阳镜呢不停地移动几下哈，让这个灯管的映像呢出现在镜片的不同的部位。如果你看到这个映像呢不论是处在镜片的任何一个部位它都不会发生变形的话，那这一款这个太阳镜片可以说就是比较合格的了。
1: 如果出现比较明显的变形和扭曲，就说明这个镜片是不合格的。太阳镜片只有一个目的，那就是保护眼睛。款式再好的太阳镜，如果达不到这个目的，就没有任何意义了。那我们应该怎样的判断一副太阳镜是否真正的可以做到阻挡紫外线对眼睛的伤害呢？下面我们就来看一个小实验，一张100元人民币和一个紫外线验钞器，直接用紫外线验钞器照射钞票的防伪，防伪数字100清晰可见。验钞器隔着普通的太阳镜照射钞票的防伪，防伪数字100仍然清晰可见。验钞器隔有 UV 标志的太阳镜照射钞票的防伪，防伪数字100完全看不见。结论就是普通的太阳镜不能有效地阻挡紫外线对人眼的伤害，只有有 UV 标志的太阳镜才可以给您的双眼有效的保护。所以在选购时，这种实验也不失为是一种小窍门。
0: 正规厂家生产的太阳镜呢，应该是有品名、颜色、直径，还有质量的级别，以及生产厂家的名称、商标等等。而且呢，还会在这个镜面上或者是吊牌上呢，注明有防 UVA、UVB 以及 CE 的标志。那只有这样的太阳镜呢，才能够确保过滤一定的紫外线。最后呢，建议大家哈，时尚美观的款式固然是令人赏心悦目，而在您选购的时候呢，这太阳镜的实用性同样也是不可小视的。好了，时间的关系，今天我们就聊这些。以下呢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接着聊。
1: 温馨提示：选择太阳镜的时候，镜片要平整，透析度要高。
2: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
3: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4: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3: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4: 青岛调频94.4，
3: 淄博调频90.0，
4: 德州调频104.7，
3: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5: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6: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5: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7: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5: 乡村振兴， 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3: 大山中的惠农企业为何突然拖欠农民查清款？
7: 问他要钱都不要，查验他又不收，不收了。
8: 打了几次谎言就没有兑现。
3: 信任危机一再发生，龙头企业到底遭遇了什么？
9: 意思说就是说被骗了。
10: 当时这个企业确实是没有钱了。
3: 是拍卖还是自销？百吨查封股将被如何处理？
8: 找到拍卖呢，就会三败俱伤。
3: 茶农遇上外来企业家，双方矛盾能否成功化解？法治天下之216个手印。
1: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大家好，这里是法治天下。群体性案件呢，往往涉及的人数呢比较多，牵扯到的大多也是老百姓的切身利益，所以呢稍有处理不当就容易引发一系列的不良后果。如何妥善地处理当事人的诉求，对法院来说呢也是一个巨大的考验。不久前呢，在广西壮族自治区金秀瑶族自治县人民法院就审理了一批案件，这批案件的原告呢竟然多达216人，当地政府呢对此也是十分重视。那么这究竟是一批什么案件呢？让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法治天下。
3: 2016年10月12日，来自广西壮族自治区金秀瑶族自治县人民法院的法官们正在辖区内的六个村屯里忙碌着，他们一边给村民做着思想工作，一边紧张地用计算器计算着一张张蓝色小票上的数据。
11: 发现那个票据很多，每张票据数额不等，有的才几块钱，合了很久。
3: 为了今天这个结果，法官们已经到村里工作多次了。
1: 我手里拿的呢就是刚刚大家在短片当中所看到的那一沓的票据。那在这个票据背后究竟有着怎样的故事呢？今天我们就请到了在短片当中我们所看到的那位法官王鑫法官，让他来为我们讲述整个案件的来龙去脉。有请王鑫法官。
3: 王鑫，广西壮族自治区金秀瑶族自治县人民法院副院长，曾荣获个人三等功两次，多次被评为金秀瑶族自治县人民法院新晋工作者办案标兵。
1: 王法官您好。
12: 主持人好。
1: 您看我手中拿的这一沓票据，我们很好奇这是什么票据呢？
12: 我们统计的这些票据是我们县一家名叫锦绣梅茶叶公司提供给当地茶农的一个新叶验收单，这些票据上面记载着茶农提供给茶厂的茶叶青苗的数量和价格。茶叶青苗也就是我们当地俗称的茶青，这也相当于这个茶厂出具给这个茶农的欠款的凭证。每一户茶农的手上都有几十张不等这样的票据。
1: 那这些票据呢可以说是饱含了这个茶农的心血了。那他们拖欠茶农多少欠款呢？又涉及了多少人呢？
12: 总共涉及到是216户的茶农，欠款的金额总共是210多万。
1: 那这个茶叶公司为什么会拖欠茶农这么多的血汗钱呢？这件事情还要从5年前说起。
3: 金秀瑶族自治县金秀镇六段村位于广西壮族自治区中部偏东，地处桂中东部的大瑶山。生活在这里的瑶民主要以种茶为主。2012年以前，当地小型茶叶生产企业生产能力所限，一年仅收一次春茶，因此茶农的收入并不高。
13: 原来的收入就是靠我们种茶叶，能力的在外面去做点工啊，去帮人家打点工啊，打点零工啊，一天80块钱、100块钱呢，就这样啊。
3: 2012年3月，一次偶然的机会，广西壮族自治区平南县置业的矿场老板曾昌云来到这里考察，大山里的特殊环境吸引了他。
14: 看到里面的美景，还有里面的生态环境这么好，就想着去里面发展。
3: 很快通过政府招商引资，曾长云在金秀镇六段村杨柳屯前后投资了近2000万元，创办了金秀县锦绣梅茶叶有限公司。
7: 引进这个厂呢，目的就是要消化我们金秀镇这个5000亩这个茶园茶的这个产能，把我们的金秀镇的这个茶叶进行加工销售。
3: 因为引进了新技术，锦绣梅茶叶公司大大提高了茶叶的利用率，同时还提高了茶青的收购价格。为此，厂子周边几个自然村屯的200多个茶农都与锦绣梅茶叶公司开始了合作。
13: 因为它这个大小都稳定一点，它就包这个收青茶、夏茶、秋茶，有出茶的也要。
7: 采春茶的时候，这个手脚比较麻利的，可以捡到20斤到25斤的这个茶青，他就可以得到200到300元的这个卖茶叶的这个收入。
3: 然而，好景不长，2014年下半年开始，部分茶农发现，锦绣梅茶叶公司不再像往常一样按时给他们结算茶青款了。
7: 来时是那个票一个月他就给一次啊，发一次嘛，后来拖到几个月了。
3: 可让茶农们意想不到的是，锦绣梅茶叶公司不仅拖欠茶青款的时间越来越长，还在2015年年底终止了与所有茶农的合作，不再收购茶青。
7: 一年不发钱都来了，问他要钱都不要，茶叶他又不收，不收了。现在就是这个茶叶都荒了2年了。
3: 此时，6个村屯近200来户茶农被欠的茶青款已经累计高达213万余元。茶农们为此多次找到锦绣梅茶叶公司讨要欠款，结果都无功而返。
7: 那个茶叶票嘛，我自己的有可能差不多3万块，我都找了好多次了。本来是他说去年给到，现在今年都没有给。
15: 那王法官，除了茶农自己找企业来要钱，他们还想出了什么其他办法来讨要这笔欠款吗？
12: 还去找了当地的村委还有镇政府去寻求帮助。但是当时这个企业确实是没有钱了，企业当时也找了银行，想通过借贷的方式来融资，但是外地的民营企业本地的银行在融资这一方面会考核会比较严格，所以当时镇政府的主要的调解工作也是督促这个企业尽快的筹款解决这个欠款的问题。
15: 锦绣梅茶叶公司本来是一家资金雄厚的公司，可是为什么在短短不到2年的时间里却因为没有资金而拖欠茶农的欠款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3: 原来锦绣梅茶叶公司的资金来源于老板曾长云在平南县的一家矿产企业。2013年年底，这家矿产企业遇到了一些问题，
14: 就是原材料的问题、矿山整顿问题、政策上有些调整啊，就停产。
3: 矿产企业因为采矿许可证到期而不得不停产，锦绣梅茶叶公司的资金链也就随之出现了问题，最终出现了茶农交了茶青却拿不到钱的局面。
14: 真正遇到最大困难还是2015年开始因为这边工厂停产时间太长。
3: 按照申请计划，2016年年初矿产企业可以拿到采矿许可证开始生产，这也就意味着锦绣梅茶叶公司又有了资金来源。于是曾昌云便通知茶农上交2014年的鲜叶验收单核算欠款。
7: 那个2014年那个票他都是收回去的，都是给他了。
3: 可是出乎曾昌云意料的是，采矿许可证最终并没有如期办下来，结果导致茶农交了验收单却依旧拿不到钱。自此锦绣梅公司在茶农心中的信誉度一落千丈。
7: 他说拿去算完了，后来他都又不发钱了。
14: 办不成就造成我们在茶农这块好像我们打了几次谎言就没有兑现，这样子呢对我们那个隔膜更大了，是吧？他们感觉我们不小心。
3: 2016年4月，在迟迟拿不到欠款的情况下，茶农们开始到金秀瑶族自治县政府 上访反映情况。
16: 为了确保这个我们茶农的这个合法利益啊不受到损害呢，首先由政府出面跟企业进行了多次的沟通和协商，后来呢，在协商无果的情况之下，我们就引导我们的群众走司法程序来解决。
3: 经过讨论，金秀瑶族自治县政府决定让法院提前介入到这起经济合同所引发的纠纷中来，
14: 走法律程序啊，由我们法院来受理这个案件啊，给群众啊有一个法律的保障。
11: 立案前的半个月这样子，我们去根据这个政府那边组织的，我们去做了这个协调工作啊。当时的话通过协调，大家一致就因为建议他们走这个诉讼程序。
3: 2016年6月底，金秀瑶族自治县人民法院正式介入了此案。缺少原始凭证，被欠的部分查清款该如何追回？
11: 所以说导致他们走诉讼程序走不下去。
3: 厂房、设备、库存查验，被申请查封的物品又会引发怎样的争议？
10: 茶农的要求把厂房和设备全部查封。
17: 我的想法其实不应该查封那么多。
3: 法官多次了解信任危机为何持续升级，
7: 群众的意见你自己在哪里？
10: 当我们提出调解方案的时候，他们就认为我们不是真心的想帮助他们解决问题。
3: 法治天下之216个手印正在为您讲述。在政府的引导下，216户茶农最终向法院提出了要追回2014年、2015年两年查清款的诉求。然而，他们却被告知，涉及到2014年总计60多万元的查清款，可能无法通过此次诉讼追回。这个消息很快在茶农中间炸开了锅，
9: 意思说就是说被骗了。后来村民就说，生毛了，发毛了。后来就是告他了。
3: 原来当时锦绣煤茶叶公司在收回鲜叶验收单票据汇总后，只给茶农们开具了一张整的欠条单，仅凭这张欠条单，法院无法立案受理。
11: 起诉那一个60多万的话，在诉讼主体上有问题，因为不知道以谁为诉讼主体。如果以六段的村民为那个村民小组为诉讼主体，可能又不完全是他们村民的，所以说导致他们走诉讼程序走不下去。
3: 在这种情况下，法院一方面安抚茶农的情绪，一方面与锦绣煤茶叶公司沟通。
11: 当时我们也跟被告沟通了，60多万这个他也承认，他说在付这个这一批15年的茶叶款是160多万哦，付的时候会把这60多万一起付给他们。
3: 2016年7月，216份按有茶农手印的起诉状被递交到法院，要求被告锦绣煤茶叶公司支付2015年查清欠款共计约153万元。同时被递交到法院的还有一份财产保全申请书。
11: 这个查封财产也是我们协调的时候给原告了建议的，就是说群众们担心这个钱拿不到手是吗？
3: 在这份申请书中，茶农们请求法院查封被告公司的厂房和厂房内的设备以及全部库存茶叶。不料针对这份查封申请，茶叶公司却提出了异议。
17: 我的想法其实不应该查封那么多，你查个20-30吨，剩下来我来卖就很快解决了，只要一卖出去就有资金回笼。
3: 面对茶农和茶叶公司之间的分歧，合议庭进行了多次讨论，最终决定只对锦绣煤茶叶公司库存的所有茶叶总计100余吨进行查封。
15: 那合议庭的最后呢，是决定不查封这个茶叶公司的厂房和设备，他们做出这个决定是怎么想的呢？
10: 因为茶叶是有别于普通商品的一种商品，它受市场的价格的波动比较大，如果按照企业的要求，我们只查封20-30吨茶叶的话，如果遇上茶叶市场的低迷期，是不能够足额支付欠茶农的欠款的。但是如果按照茶农的要求，把厂房和设备全部查封的话，厂房的和设备的价值已经远远超过了我们立案受理的标的，也不利于企业的生产。所以我们经过评议，认为查封库存的100吨茶叶就足够了。
3: 立案后，金秀瑶族自治县人民法院考虑到此案的特殊性，并没有急于开庭审理此案。
11: 因为涉及的人数比较多啊，最好是能通过这个调解的程序，被告愿意给，然后村民茶农们他理解，然后愿意给一个期限，这样子的话，原被告双方呢都是一个双赢的效果哦。
3: 沟通中，被告锦绣煤茶叶公司表示认可欠款事实，也希望通过调解解决问题，这让林华法官确定了调解解决纠纷的可行性。可是茶农们对调解却持怀疑态度。
18: 当时调解的时候呢，群众的意见呢是相当大的。
11: 他就认为说啊，我们是偏向被告那边的，配置受政府的影响啊，或者是说啊，这个茶厂这边是不是有钱啊，给了钱给我们。
3: 法院的调解工作迟迟没有进展，反而有一种怀疑法院立场的情绪渐渐在茶农之间弥漫。面对这样的情况，承办法官林华和审判长王鑫只好一次又一次地下到村屯去做茶农们的思想工作。
15: 茶农们的意见和误解很大，这是为什么呢？那面对这样的情况，你们又是如何来解决的呢？
12: 很多茶农都是第一次打官司，当我们提出调解方案的时候，他们就认为我们不是真心的想帮助他们解决问题，认为我们是在帮助企业拖延时间。后来通过我们反复的做工作，并跟茶农这边解释了这个法律程序上的问题，如果是216个案件我们都是开庭判决的话，企业就有可能采取上诉的方式来拖延这个法律文书生效的时间，但是如果是通过调解达成协议的话，那如果是企业不按照调解来履行他的义务，那就可以更快的进入这个执行程序，这样才更有利于这个维护这个茶农的利益。
15: 那么法官们多次耐心的给茶农们做思想工作，那最后茶农们会相信法院吗？
3: 调解现场突发意外，法官又该如何处理？
11: 这个证据的原件我们是要收回来的，跟他解释很多遍，但是村民他就不能理解。
3: 信任危机之后，双方还能否继续合作？
9: 也希望呢发展壮大，最起码要把我们这个农村的经济带上去。
17: 这茶确实我们有信心做下去。
3: 法治天下之216个手印正在为您讲述。通过法官和原告的援助律师们多次走访做工作，茶农们了解到调解和判决的效果一样，且调解更利于及时拿回欠款，这才放下心来，愿意接受调解。
7: 现在我就等着法院看他们上来怎么跟我们说了，几时给钱呢。
3: 可是就在法官们下乡和茶农们签署同意调解书的当天，部分茶农却又突然反悔，不愿意提交查清欠款收据的原件，这让办案法官们很为难。
11: 我们要原件复卷的，这个证据的原件我们是要收回来的，跟他解释很多遍，但是村民他就不能理解。
3: 原来茶农们联想到当初把2014年的鲜叶验收单票据交回给锦绣煤茶叶公司，不仅没有拿到钱，反倒连欠款凭证都没有了，现在他们担心重蹈覆辙。
11: 他就视那个原件为宝一样，他认为他把原件交给你了，他都手上就没有任何凭据说能证明这个企业欠他的钱了。
15: 那王法官，你们在调解的过程当中有没有收回票据原件呢？
12: 大部分的茶农还是不理解，不愿意提交。根据民事诉讼法第70条的规定，如果提交证据原件确有困难的话，可以提交复印件。但是在这起系列案件当中，原告的证据并没有出现这个提交困难的情况，比如说回审啊、丢失啊。但是最后考虑到茶农的心理，我们还是决定让茶农暂时保留这个证据的原件，待我们案件执行回来以后，由茶农凭证据的原件来领执行款。
3: 2016年10月12日，216户茶农终于同意调解，至此216个起诉状上的手印在法官的耐心调解下变成了216份调解书上的手印。根据调解协议，锦绣煤茶叶公司需要分三次结清茶农的所有欠款。
9: 如果这个老板能够把之前的茶金馆结完，他继续想发展继续做的话呢，那我们肯定要拥护他。 也希望呢发展壮大，最起码要把我们这个农村的经济带上去。
3: 和以往处理拍卖查封物的方式不同，法院通过商议确定了分批解封销售的方式来处理被查封的库存茶叶。
19: 这个茶叶的案件的履行呢方式比较独特，一个是由茶厂啊卖茶，厂还呢茶农的茶叶款。
17: 其实整个拍卖呢是会三败俱伤，茶农跟企业跟当地的影响。因为拍卖呢肯定是低价的，是吧？低价拍卖呢对当地的茶叶发展呢打击蛮大的。
3: 同时，为了确保锦绣煤茶叶公司能够及时支付查清款，锦绣瑶族自治县人民法院的法官们还驱车到300多公里之外的平南县，对矿产企业的发展现状进行走访调查。
20: 这个证手续什么都办好了，正在检修，过几天就可以正常恢复生产了。
3: 看着两个企业重新焕发了生机，大家这才舒了一口气，因为这意味着企业将有足够的资金来偿还茶农的债务。
17: 这茶确实我们有信心做下去，还有里面的老百姓他们的希望也是靠茶叶，我们不想放弃。
19: 一个是稳定，给茶农的利益得到了一个法律的保证，第二个方面呢就是这样处理呢有利于茶叶企业的稳步发展，可以给他有一个喘息的机会。
15: 那王法官，这样一批系列案件呢，最终的是以调解来结案的，对此您是怎么看的呢？
12: 虽然为了调解结案，我们付出了比判决更多的努力，但是相对于判决来说，调解结案可以更快地拿到这个欠款，而且也给了企业缓冲的时间。其实茶农也是希望企业的经营重新走向正轨以后，能够再回到我们这里来生产，这样能够促进当地茶叶的种植，这对双方来说是共赢的。
15: 好的，对于这样的一起案件，我们来听一下专家怎么说。
21: 首先我觉得这个案件哈，说从法律上说了，它法律关系很简单，就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哈违约的一个案件。也就是说，如果我们要简单的做一个判决的话呢，实际上法院是很容易做出来的。相对于做判决来讲，那么法院要做调解的话呢，它难度肯定要大很多。为什么？因为这个案件毕竟当事人数众多，那么恐怕有一些，比如说还有一部分当事人我愿意调解，那么有一部分当事人呢，他可能未必愿意调解。那么以这个是法官呢，我们还要追求一个呢同案同判这样一个呢这么一个效果。通过调解结案，我们是最后的200多个原告，是吧？还有这个被告，我想对这个样的一个调解结果呢，不光能够接受，而且都很满意。所以我想在这个过程中间呢，我们第一司法资源呢得到了这个一个节约，另外一方面呢，这个原告和被告呢都很满意，而且他也不会引发了任何的一个群体性的一个事件。实际上呢，就充分体现了我们这个法院呢，他对这个和我们社会主义的一些哈核心的价值观的一些个哈一些深刻的一个理解。
15: 好的，感谢专家说法。集体事件呢，往往呢被高度关注。这不仅呢是因为此类案件涉及的人员众多，而且呢因为这类案件呢大多呢是关乎于老百姓最基本的需求和利益。我们看到基层法院通过自己的担当和努力，一次次走访调解，最终才使这样的一个矛盾得以化解。在这里再次感谢王法官今天的到来。法治天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5: 感谢收听今天的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22: 在我们的生活中，醋是一种主要的调味品，但是如果您选择在夏季旅游，它还能成为您的旅游佳品。
0: 对人体有很多的作用，比如说杀菌呀、醒神呀、去除疲劳啊，还有去除异味等等很多的作用哈。所以说如果您出远门的话呢，建议您哈不妨也像我一样带上一瓶醋，这将会给您的旅途带来很多的好处哦。
22: 这是因为酿醋是使酒精进一步氧化成醋酸的过程，而酒精呢又是由粮食发酵而成的，正是经过多次的发酵，因此啊醋中呢富含的成分很多，有磷、钙、铁、蛋白质、维生素 B1 和 B2 以及各种酸类、糖类、酸类化合物等活性有机物质。因为醋含有这么多的有机成分，它的多样性用途也就显而易见了。醋能去除异味，减轻晕车症状。夏日乘坐公共汽车旅游，车中啊可能会有一些异味让人不适应，而导致眩晕、呕吐等，这就是通常所说的晕车。如果您有这种晕车的毛病，在出发前呢先饮上一小杯加醋的温开水，可以明显的减轻眩晕感。
0: 这是因为醋当中的酸性成分呢主要就是醋酸，浓度呢一般是在1%到5%之间，而老陈醋呢可以达到20%。
22: 而醋的这种有机的酸性成分有刺激味觉和醒脑的功能，因此啊达到一定比例的醋酸浓度就可以有效的消除异味，提神醒脑。同样的道理，夏天旅游期间用少许的醋洗涤充满汗味的毛巾、衣服等，不仅可以消除毛巾上的汗味，而且这个毛巾呢也会变得柔软清新。
0: 这个味道还真的是不错，那即使用同样的方法来洗衣服呢，也同样可以收到同样的效果。
22: 醋不仅能去除异味，还能提味。在生活中，人们常常用醋治疗食欲不振等病症。醋能增强食欲，消除疲劳。有很多人在旅途中容易患上水土不服或厌食等症状，尤其是夏季，患这种病症的人会更多。这时啊，饭前呢，如果喝一小杯热醋，会促使醋中的乳酸、葡萄糖能有效地刺激胃液分泌增加，食欲增强。夏季旅游，人们会因为活动量过大而产生疲劳，也往往有歇不过来的感觉。如果晚上洗脚时啊，在温水中放点醋，可以有效地减轻这种疲劳感，并且有助于睡眠。这是因为醋在加工的过程中本身呢就具有微量的酒精分子，另外富含磷、钙、铁、蛋白质、酸类、糖类、维生素等活性物质，在酒精分子和一定水热作用下产生活性热量，使这些物质呢易于被皮肤吸收，因而能起到活血、放松肌肉、通畅经络等功效。
0: 醋除了可以产生热量之外呢，还有很好的抑菌杀菌的作用，比如说醋对流感病毒呢就有很好的抑杀作用。那通常我们在生活当中也会经常用这个醋进行熏蒸来杀灭房间里的流感病毒。
22: 醋有抑菌和杀菌等作用。醋中的主要成分是醋酸，醋酸是一种有机酸，有些病菌如甲型链球菌、卡他球菌、流感杆菌等在酸性的环境中不易生存。同样的道理，如果你下榻的房间内很久没有人居住，或者是感到空气浑浊，您不妨仿效民间的醋熏法，在烧热的灯罩上挥洒少许食醋，对去除房间里的异味、抑制病菌和杀菌等都有很好的作用。但注意不要挥洒太多，不然太多的酸性物质被吸入后会刺激大脑，引发头痛。
0: 醋有很多妙用，那在这里呢就不一一给大家介绍了，希望醋呢可以给您的旅途生活带来更多的轻松和愉快。以下呢就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吧。
22: 温馨提示一，在海边烹调鱼类时加入少量醋，可除去鱼腥味。二，擦皮鞋时滴上一滴醋，能使皮鞋光亮持久。

0: 现在是中午十二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0: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0: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0: 潍坊调频106.4，
1: 济宁中波999，
0: 聊城中波621，
1: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 森林很大，崇山峻岭筑起绿色堡垒；森林很小，星火燎原就在刹那之间。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森林付之一炬。绿水青山是万物共生的家园，是人类永恒的追求。严防森林火灾，守护绿色家园。
1: 紧扣时代，权威报道，助力三农振兴乡村。欢迎收听山东三农新闻联播。
3: 欢迎收听山东三农新闻联播，我是主持人广良，一起来关注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4: 好品山东加香港本地鱼菜直送品牌推广周启动，中国蔬菜协会大蒜专业委员会在金乡成立，潍坊推广优质小麦品种，做强粮食增产芯片，创新创业共创未来，全程农技垄上行，科技特派员技术成果推介会在济南举行。为深化鲁港农业经贸合作，搭建优质农产品双向流通桥梁，好品山东加香港本地鱼菜直送品牌推广周启动仪式在香港荃湾渔景新城举行。
5: 3、2、1，前台。
3: 活动现场九位驻港政协委员共同发起鲁港同心一起助农活动倡议，以此凝聚社会力量，助力鲁港农业合作与助农推广。
6: 本次活动的产品展销区，来自全省的近100家企业、300多种产品来到现场，富含粮油、果蔬、肉蛋、鱼禽等多个品类。
7: 提前调研我们香港人的口味，我们有好几种，像我们这个是虎皮凤爪，还有我们的辣子鸡，很有信心我们的产品能够走进大湾区市场。
8: 我们为了进入香港市场，我们自建了我们贡港澳的生产基地、贡港澳的食品公司，希望我们优质的羊肚菌可以让更多的香港市民品尝到。
9: 我们呢是在打造山东基地、香港服务、全球分销的模式，带动山东的农产品走向海外。
3: 本地鱼菜直送是由香港特区政府推出的官方生鲜直送平台，产地直送可溯源。本次活动就是把山东优质农产品和香港直送平台结合，实现山东农产品在香港直销。
10: 透过我们的本地鱼菜直送的实体店还有我们的网店呢，也销售过一些山东的农产品，包括那个秋月梨，还有那个冰糖的富士苹果，也有广受广大的市民欢迎的。未来的日子里面呢，我们会引进更多山东的农产品到香港销售。
3: 近年来，山东深耕粤港澳大湾区市场。据统计，2026年第一季度，山东省农产品进出口总额760.1亿元，同比增长3.8%，占全国农产品进出口总额的14.5%。本次活动将进一步发挥香港联通世界的平台优势，强化鲁港农渔全链条合作，为保障大湾区菜篮子安全，推动好品山东品牌国际化注入强劲动力。
11: 使我们的好品山东这个品牌啊，深度的和香港本地鱼菜直送这个品牌强强联合，深度融合，通过这个品牌的渠道，使我们的好品山东的优质农产品进入香港市民的餐桌。同时啊，我们想发挥好香港这个作为超级联系人的作用，使我们的山东好品通过香港走向世界。
12: 中国蔬菜协会大蒜专业委员会在济宁市金乡县成立。中国蔬菜协会大蒜专业委员会由山东省农业科学院蔬菜研究所牵头，联合多家行业单位发起成立，是国内首个全国性大蒜产业专业组织机构。专委会聚焦大蒜产业发展核心瓶颈，整合科研、生产、加工、农机、流通全链条资源，搭建起政产学研用一体化的合作平台。
13: 大蒜它目前种子创新难，就是我们现在新品种比较少，那个推广力度少，虽然有新品种但是推广不够。另外还有一个就是机械化程度，深加工产品比较少，集合了科研单位还有技术推广部门，还有各个产业链的那个企业，遍布那个全产业链嘛，我们把这些资源集合起来，真正解决大蒜生产上存在的一些问题。
12: 在中国蔬菜协会指导下，中国蔬菜协会大蒜专业委员会选举确定了第一届理事和会长、副会长等名单。截至目前，大会已吸纳会员88个。
14: 希望通过我们那个大蒜专委会啦，能够整合我们中国的这个从科研以及企业进行一个产业链的集合，然后包括育种啊、栽培以及机械化收获这一方面，能让中国的大蒜呢，就是在国际上的竞争力更强。
12: 我国是世界上大蒜第一生产大国，种植面积常年1000万亩以上，占全球一半以上，产量、出口量稳居世界第一，年产值超1000亿元。
15: 大蒜专委会主要的目的还是为了把这个搭建一个平台，让同行之间我们来关注、来研发、来做标准，让我们这个产业要那个健康高质量的发展啊，带动我们这个农民增收啊，为我们乡村振兴做出更大的贡献。
12: 为推动大蒜全程机械化水平，山东省十百千万大蒜全程机械化技术推广活动在济宁金乡举行。行业主管部门、科研机构、农机企业、种植大户等120多人参加活动。活动围绕大蒜机械化技术推广、优良品种培育、农产品精深加工等重点内容进行研讨交流，聚力破解大蒜生产用工紧缺、成本偏高、效率偏低等产业发展难题。
15: 大蒜呢是我们这个唯一的，大概有13种左右的这个种植面积超过1000万亩的蔬菜品种。这个机械化呢，这几年经过不断的努力啊，有所提升。我们还是要根据市场的需求，啊，要找准我们自己的一些短板弱项，啊，要不断的深化我们的智能化、绿色化，啊，或者是我们加上就是轻简化，能解决问题的方案。
12: 作为全国大蒜产业核心产区，金乡县常年种植大蒜超过60万亩，带动周边种植面积超200万亩，有力助推本土大蒜农机产业快速发展。活动现场，参会人员走进山东玛利亚农业机械公司大蒜示范种植基地，实地观摩大蒜正芽播种、联合收获等全套智能农机装备，全面了解大蒜产业全链条机械化先进技术与应用成效。
16: 我们产品呢是全程一站式解决大蒜的全产业链的所有的装备需求，像我们同样来解决这个能实现大蒜的精准种植、正芽种植，并且能实现这个全产业链条的产品，并且还能给这些提供这个技术服务的这些企业呢，我们应该是国际上唯一一家。目前呢已经出口到46个国家和地区。
12: 玛利亚农业机械公司是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其生产的大蒜正芽播种机填补了国际空白。目前我省已形成以金乡、兰陵为核心的大蒜优势产业带，大蒜种植面积近300万亩，产量占全国近1/3，出口量连续多年位居全国首位，产品远销全球170多个国家和地区。
15: 下一步我们也是希望以那个单一品种种植有一定规模的，以县为单位、以县市为单位啊，以规模经营主体为依托，制定了适合不同地区、不同品种的这种全程的解决方案啊，整体能够提高我们的这个机械化的水平。
12: 2026潍坊市第5届小麦新品种推介会在高密举行，现场重点推广了5个小麦新品种，并介绍了潍麦系列的科研进展和攻坚成果。推介会现场共有来自全国各地的种子经销商和种粮大户近200人。近年来，潍麦系列品种的优异表现不断吸引着大家的关注。
17: 抗倒伏、产量高、扫熟、穗儿大， 粒儿大，老百姓非常认可这个品种。因为前两天我们石家庄那边下大雨了，然后好多的地块小麦都倒了，但是维麦十三这个品种呢，抗倒性非常好。老百姓呢这两天纷给我打电话说，我们要预定下一年的种子，也就是今年的种子。
3: 重点推广的五款小麦品种均为高密非达种业与山东农业大学联合培育。近几年，校企联合的育种团队在传统杂交育种的基础上，采用分子标记生物育种技术，加快了育种质量和速度，先后培育出了抗赤霉病的小麦新品种非达八号，产量高、抗逆性强的维麦十六。
18: 下一步我们更想，就是从种子资源这块深度的合作。再一个就是栽培技术，我们看看有没有什么更好的栽培技术能达到更高的产量。
3: 据了解，自2021年以来，潍坊共自主培育出小麦新品种13个，在山东、山西、河北三省市场累计推广面积上千万亩。
19: 其中维麦十六已经进入东北区南片国审第二年，维麦62呢评比试验当中进入第二年，那么实现我们潍坊的小麦品种双国审，东北区南片国审，东北区北片国审，让我们潍坊农业为全国农业做出我们潍坊人的贡献。
3: 创新创业共创未来，全程农技陇上行科技特派员技术成果推介会在济南举行。经过会前推介对接，高品质黄河大米新品种研发与配套绿色种植技术等8个科技特派员推广应用项目现场完成签约。
20: 签约之前经常会遇到一些管理上的技术或者说一些细节的问题，让我们就只能自己去摸索，但是在签约之后最大的一个优点就是说，特派员会定期的去田里调查这种就是苗情，这样的话会节省我们很多的时间。
21: 坚持这个需求导向，同时呢更加注重科技创新集成转化和推广应用，用心用情用力啊，我们诠释好农技人的这个使命和担当。
3: 据了解，济南市农业农村局现有57名科技特派员，组建了7支农业产业技术创新团队。济南市农技中心组建了15支科技服务团队，常年活跃在田间地头，立足发展所需，聚焦创新所向，为现代农业强势建设和乡村全面振兴夯实技术支撑。
22: 签约之后，我们的这个科技特派员将带领我们的科技服务团队，在我们的签约的科建示范基地开展试验、示范、展示、观摩活动，向周边的农户进行推广，破解农技推广的最后一公里。
3: 这两天，山东部分地区迎来强降雨天气，降雨过程虽缓解了部分旱情，但对当前正值灌浆中后期的小麦和大棚蔬菜也产生了一定的不利影响。各地紧急启动雨后田间管理应急预案，全力护航粮蔬丰产丰收。当前正值小麦灌浆中后期，也是产量形成的关键期。郯城县组织农技专家深入田间地头，指导农户抢抓雨后田间管理关键节点，因地施策，全力护航夏粮丰产丰收。
23: 雨后麦田需及时清沟排涝，科学处置倒伏地块，适时喷施液面肥，补充营养，同时严密防范白粉病、锈病及穗芽危害。
3: 在平阴县孔村镇，农技人员俯身查看麦田土壤伤情、积水情况以及小麦根系茎叶生长状态，仔细排查田间自涝隐患，手把手指导种植户疏通田间主次沟渠，最大程度降低阴雨天气对小麦灌浆的不利影响。
24: 我们按照农技人员的指导哈，第一时间疏通田间沟渠排茎积水，趁晴天抓紧开展小麦一喷三防，喷施磷酸二氢钾与杀菌剂、包叶片、除灌浆、防病害，尽力稳住今年小麦的高产。
3: 此次降雨也给大棚蔬菜生产带来诸多挑战。菏泽市定陶区仿山镇的农技专家逐一查看大棚内温湿度、土壤伤情及蔬菜长势，现场讲解阴雨天气大棚管理核心要点。
25: 阴雨的天气时候，棚内湿度很大，下雨后呢，我们要及时的通风，防止高温高湿状态下病害的发生。雨后要及时的去除这个老叶病叶，增加它的透光性。再一个呢，要是土壤的伤情 进行种耕化畜，来增加土壤的含氧量，促进根系的生长。
3: 同时，专家还针对部分蔬菜出现的叶片发黄、轻微病害等给出防治建议。
25: 高温高湿条件下容易引发霜霉病、灰霉病、蚁病这些病害，所以呢，我们可以用这个西线麻林、比索米菌酯、霜霉味等这些药物来交替使用，防止这些病害的发生。
3: 感谢收听今天的山东三农新闻联播，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12: 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番茄黄化曲叶病毒病防治技术。
0: 首先要做的就是选择合适的番茄抗黄化曲叶病毒病品种，根据抗性可分为中等抗性、高抗性和特高抗性三种。一般秋季延迟栽培需要选择特高抗品种，秋冬茶选择高抗品种，冬春以及早春茶可选择中抗品种。另外，在订购种苗时建议选择有防范能力的当地正规育苗厂。
12: 其次要做的就是在育苗前彻底清除棚内杂草及残留植株，并进行闷棚熏杀虫源，防止幼苗期携带病毒。如若发现病苗，立即拔除，避免造成更大的损失。
0: 需要注意的是，番茄黄化曲叶病毒病防治最重要的就是要控制烟粉虱的传播，因其有趋黄色的特性，可在棚植株顶部大概20厘米处挂设黄板，每亩地可设置50到60张，并且在防风口处选用100目以上的防虫网，避免外界烟粉虱成虫进入棚内。
12: 在刚发现棚内有烟粉虱的时候，可施用3%定虫米3000倍、25%塞虫芹2500倍、2.5%联苯菊酯乳油2000倍等药剂，每6天一次对棚内及四周进行全面喷洒，不留死角。
0: 除了上面所讲的防治技术，在整枝打岔时也要注意先处理健康植株，后处理病株，注意手和工具要消毒，减少人为的传播病毒。然后就是要在定植后加强肥水管理，促使植株生长健壮，提高抗病能力，注意通风换气，避免棚内高温高湿，减少黄化曲叶病毒病的发生。
12: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心系衣食父母，真诚为农服务。欢迎收听《中国农业家之友》，乡村季风。
1: 欢迎来到《中国农业家之友》，乡村季风。各位好，我是思锦。本栏目由金正大集团独家冠名播出。您可以在抖音、快手、闪电新闻视频号、今日头条去搜索"乡村季风"，关注我们的官方账号，或者拨打热线电话0531-8888-0028来查询节目的相关信息。芍药火爆，牡丹跟进。山东的芍药和牡丹鲜切花产业正在经历前所未有的快速增长。然而呢，市场越热，瓶颈越显，种源、繁殖、品质标准一道道难题摆在企业和科研人员的面前。5月11号，在山东省农业科学院的一场签约仪式上，双方坐在了一起。
2: 近年来，芍药和牡丹鲜切花市场持续升温。数据显示，山东芍药切花种植面积已达7万亩，供应期从3月持续至6月。2025年，仅菏泽一地产量就突破1.2亿只，占全国市场份额的60%以上。从种植、采后、冷藏到运输，一条完整的产业链已初步成型。
4: 主要是还是这个芍药鲜切花够惊艳吧，客户给反馈的哈。寄过去了以后是3公分的一个小花蕾，一个铁蛋，然后一晚上爆炸了，这种怒放的感觉别的花给不了。
2: 赵文双坦言，芍药鲜切花市场正处于爆发期。实际上，产业繁荣的背后有一个绕不开的难题。
5: 其实我们的最大的一个痛点问题就是我们的核心种源， 我们现在市场上的这个芍药鲜鲜花，进口品种呢占到了95%，而我们这个传统的芍药品种呢是以庭院观赏为主的，所以说呢它的这个花茎还有这个枝条的粗壮程度都达不到切花的标准。
0: 发展鲜切花对花的品质提出了更高要求。以芍药为例，国内 A 加级切花标准要求花茎大于4厘米，茎杆长度达到50厘米以上，国际标准则要求茎杆达到60厘米以上。传统国内芍药品种种源单一，难以满足这些硬指标，而新品种培育同样存在难题。
4: 芍药和牡丹到现在为止没有可以市场推广的这种主培的一个案例，主培的一个市场推广的模式，只能是靠传统的这种繁殖方式，就比如说切根啊、嫁接啊这种繁殖，导致的这个新品种虽然问世了，可是要做到市场推广至少10年的时间，就是它的周期比较长，我们只能用国外的品种来去填补我们中国的这个需求市场。
0: 如果说芍药的难题在于繁殖周期太长，那么牡丹作为鲜切花面临的困境则更为直观。
6: 首先第一个痛点就是它牡丹当年抽枝高度不够，因为现在在主产区牡丹当年抽枝通常来讲在15到30公分之间，但是芍药

0: 呢，因为它是草本植物，它的抽枝高度呢可以在30到60公分之间。那么咱国家对于线香花它有一定的硬性要求，咱菏泽有一个地方标准45公分，洛阳一个征求意见稿是40公分，但是普通的牡丹根本达不到这种高度。
1: 茎秆达不到高度，不仅影响牡丹作为鲜切花的美观和平插周期，同时也造成了切花花粉量过大。两家企业面临的痛点各不相同，但指向同一个结论，单靠企业自身难以突破这些技术瓶颈，这正是此次科企合作要解决的核心问题。
0: 第一个是育种，从2023年开始，我们每年至少筛选10万粒这个种子资源，那么我们共同进行实验，观察性状稳定，性状稳定以后再进行扩繁。第二个重要的点就是什么呢？就是牡丹鲜切花的采后流程、采后标准、采后的这种储存、运输，还有最后1公里到达客户手里，这整个一个流程的一个闭环，这个是在技术上我们是欠缺的，而且这种技术目前在国内也是欠缺的。那么我们就希望农科院用他们专业的力量把这几个问题给我们解决。
1: 产业发展不仅对品种、对管理栽培技术的精细化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实际上，科研院所与企业的合作并非从这次签约才开始。
2: 我们跟这个生日烧花，然后在这个催花芍药这个栽培技术以及这个芍药鲜切花的一个西南技术上，然后进行合作。我们2025年，然后联合颁布了然后2项团体标准，同时也申请了一个发明专利。
1: 据介绍，近年来山东省农业科学院休闲农业研究所团队在品种培育方面取得显著进展，共成功培育出牡丹新品系76个、芍药新品系16个，其中9个牡丹品种和4个芍药品种已获得中国花协或美国牡丹协会认证。在技术研发方面，团队优化创制了新种质与快繁技术，突破了花蕾识别与分级系统，并已申请智能分拣打包专利。此外，团队还制定了3项团体标准，发表高水平论文20余篇，持续为产业发展打造源头动力。
3: 后期呢，我们还会把这些这个 AI 技术了，包括这个可视化的这个采集系统也都融入进去。我们和企业将会联手一起呢，把这个芍药切花、牡丹切花的产业呢，做到这个就是全产业链的这个智能化生产。
4: 前不久，在中国蔬菜之乡山东寿光，一场别开生面的新书创作分享会吸引了众人的目光。那这场分享会的主角啊，既不是大明星，也不是知名学者，而是一位地地道道的农民张满意。一本名为《满意闯世界》的书，记录了他怎样的故事呢？又为什么能够吸引这么多国家的友人前来呢？让我们一同走进这场特殊的分享会，
5: 就来看他这个精神和闯劲儿。
6: 满意闯世界，献出了守望人的敢为人先的精气神。张满意，加油！
7: 张满意啊，你真棒！
1: 张满意是寿光土生土长的农民，少年时从村里闯到县城，成年后从寿光闯向全国。如今带着他的闯劲儿，先后在俄罗斯、乌兹别克斯坦、蒙古国等26个国家和地区开辟寿光蔬菜和技术输出海外直供的路径。从1996年带头建起村里的第一个蔬菜大棚，到如今将寿光模式输出海外，张满意的名字已经和“敢为天下先”连在了一起。
8: 我去的每一个地方，我直接说，只有张满意到了，绝对有成功。我对自己打分的话，能打80分。
1: 一个农民为什么要把自己的经历创作成书？在分享会上，《满意闯世界》的创作者给出了答案。
9: 咱这个闯就是敢为天下先，是咱寿光人的一个精神。张满意恰恰体现这方面，就是把不可能变为可能，就是把寿光模式复制到国外。他这种精神感动了我，这个希望这部书能给大家带来收获，涌现出更多张满意式的实干家。
10: 我们给他总结了一个叫“闯”的精神，后来把这个“闯”也列成了这本书的一个主题，或者叫题眼。其中呢，里边呢有一个精神的主线。是做满意事，讲诚信义。
1: 更令人意外的是，这场创作分享会上还来了3位特殊的外国友人，他们为何对一本中国农民的书感兴趣呢？
11: 目前东帝汶还处于发展初期，比较缺乏技术，所以非常感。

0: 推出去，在整个全球推广。
1: 今天的相约全程宝藏地，我们跟随记者小栾一起打卡济南市市中区党家街道的土屋村。据说呀，这里可以露营、骑马、采摘、吃喝玩乐，让您实现一站式体验。
2: 在济南，你能想象有这样一个可以骑马、可以露营、可以烧烤的地方吗？小栾走乡村，相约全程宝藏地，今天打卡土屋村。
3: 在济南，开车半个小时就可以寻到这样一个可以露营、可以遛娃、可以玩水的世外桃源。位于济南市市中区党家街道的土屋村，如今已经是山东省级美丽乡村示范村，依傍泉源玉带玉福河，形成了天然的露营野炊集聚地。
4: 挺好的，山清水秀，这你们想来这边在那打个盆儿，喝酒啊，聊天啊，烤烧烤都挺好的呀。其实我刚刚从成都过来的，我刚刚过来四天。
2: 好，和山东欢迎您。
5: 好，谢谢。是比较适合团建吧，我感觉空气啊还有环境都比较合适。好，
2: 刚才是马上见露营，现在这里是马上见露野，这个地方之前没见过，走吧，咱们去瞧瞧。
6: 平时的话是为了工作，是生意上工作上比较忙，来到这里这才叫真正的生活。
2: 快来打卡吧，开车不到两分钟就来到了小朋友们都特别喜爱的网红打卡点斗牛农场。这不就是建设版的开心农场吗？这地啊有25，名字叫做共享菜园，城里的人来到这里包一块地，自己种自己吃，绿色天然无污染，
7: 收获的喜悦嘛。你看一根长长都长这么好，多开心啊。
2: 那为啥要叫吃不了？
8: 源源不断的种，源源不断的吃。
2: 杜总，我能在这儿包一块地吗？
9: 没问题啊，可以种卷心菜、菜花、茄子、辣椒、葱、韭菜等等各种的应季蔬菜。
2: 这么多都能种？
9: 都能种。
3: 露营骑马种地采摘喂萌宠，一天的时间根本不够用。山前白鹭飞，萤草溪水肥，在这里农民腰包越来越鼓，生活越来越好。这不就是我们向往的和美乡村新画卷？
1: 现在采摘油很火，但是想要做出特色吸引来游客其实并不简单。在潍坊青州弥河岸边，就有一个人气火爆的采摘员原主吕双，作为返乡创业的年轻一代，虽然投身农业短短几年时间，却已经是展现出了很好的经营眼光。更令人称道的是呢，他还带领着当地一群志同道合的娘子军，共同书写着新时代女性的创业故事。
10: 之前吧，一直有个梦想，就是想实现草莓自由。和我对象就商量了一下，我们两个就弄了一个小棚。
3: 从一个小草莓棚开始，吕双的采摘园越建越大。
11: 累了，追求的品质越来越高，这就是为了打造那个高品质的农业。
10: 一共是8个草莓棚，还有6个高温棚，种植了一些瓜类和柿子类一类的。
12: 一圈巡视下来大约得3个小时左右，还要掌控所有的棚里的温度啊、湿度，别冷流别热流，跟养孩子一样啊，很娇气啊，这所有的作物们。
3: 为了种出特色农产品，吕双经常外出学习。
10: 也是平常出去学习，多学习看人家的吧。你在这个品种选择上面，我确实下了很多功夫。我就喜欢草莓那个乡野，然后西红柿的话就是种那个草莓西红柿嘛哈，就是它脆皮的那种哈，非常好吃的口感柿子。
3: 打造采摘园，吕双把口感和品质放在第一位。
10: 这个外观上你看着它这样是不熟是吧，但是它现在这个已经到了就是能吃的这个口感了。它里边这个瓤就像和草莓一样，看一下口，很好吃。
3: 每批果子成熟时，吕双都会在网络上对采摘园进行宣传。
13: 棚里的那个小柿子都熟了哈，然后有各种各样的颜色，有橙色、白色、黄色，还有绿色。每一种品种它那个。
10: 我现在园区里一共有20多个女性员工。
3: 在吕双的采摘园内，90%以上的工作人员都是附近村里的女性。除了常规的种植管理，吕双还带领他们直播拍视频。
14: 欢迎走进直播间的家人们，没关注的给我们点点小关注。
10: 后面这位呢，是我们园区里的一个主播，他呢是结婚之后生完孩子之后哈，又重新回入这个职场生活，在这呢已经干了很长时间了，对工作呢什么的都非常熟悉。白天早上送完孩子，晚上也不耽误接孩子，反正时间上比较灵活吧。
3: 即使村里年龄大的老人，也能在吕双的采摘园里找到适合的工作。
15: 这种年龄就已经来

0: 在这里接干点活，哎呦，感觉到挺充实。这看到孩子，是吧？那接点活担着不住，还能挣我4-5千块钱零花钱。你上哪去找这活干啊？
1: 这个为什么叫娘子军的团队呢？因为就是说是我们村里还有这附近庄里的，他有些需要看孩子，他早上起来送完孩子，他白天在家一天都没有事儿干，然后我就让他们来这里给我干兼职，什么劈劈叶子、拿拿叉子、摘摘果子啊，这些他们都能干。
2: 在吕双的带领下，娘子军团干劲十足，采摘销售也相当火爆。
3: 现在每天像这个草莓、西红柿的话，这一个5-6百斤吧。现在是目前状态来说是供不应求啊。下一步想把我这个园区更上一层楼吧，我就是咱也扩大我那队伍，领着他们就是共同致富吧。
4: 以上就是今天乡村季风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了解更多节目详情，参与更多节目互动，请关注山东网络广播电视台海看。你也可以通过抖音、快手、闪电新闻视频号、今日头条去关注乡村季风，和我们进行互动。接下来重地宝典。

0: 场集体婚礼是以文明新风的形式见证了我们的幸福。
1: 我们十二对新人一起参加一场婚礼啊，更有意义。
2: 这辈子对这一天都印象深刻。
3: 集体婚礼唱文明，移风易俗树新风。
4: 这样简化婚礼的流程，其实是为新人减负，也是为幸福加分。
5: 用公交车当婚车，对于我们来说呢，十分新颖，低碳环保。
6: 这是一份独特的浪漫，也算是我们一生中最美好的回忆。
3: 破除铺张浪费，杜绝盲目攀比。
6: 集体婚礼的形式没有攀比，也不浪费，程序也没那么复杂，特别符合我们年轻人的期待。
7: 以文明新风见证我们的幸福，赋予了这场婚礼更加深刻的意义。
3: 倡导婚事新办简办，弘扬优秀婚姻文化。
8: 感恩父母养育之恩，恩重如山，记在心。
9: 国是最大的家，家是最小的国。
0: 在以后，我们也会互敬互爱，孝敬父母，共同经营好我们自己的小家庭。
3: 传承良好美德的家风家教，让婚俗新风点亮幸福生活。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10: 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生物入侵防治方法。
11: 进行林业病虫害防治时，可以有针对性地引进一些害虫的天敌，来减少害虫数量，减轻对森林资源的破坏，完善林区的生态链，从而更好地维持生态平衡，增强林区抵御恶劣环境的能力。
10: 例如，大部分林区都有美国白鹅，它们对林木造成严重的危害。我们可以通过向林区引入周氏释小蜂等天敌来遏制美国白鹅的繁殖。
11: 我们还可以通过微生物的方式进行防治。微生物因其繁殖能力强且传播速度快的优势，对病虫害的防治效果比较显著。
10: 微生物制剂主要指的是苏云金杆菌、昆虫病毒、白将军等微生物杀虫剂，其中苏云金杆菌对美国白鹅等害虫的防治效果较好，能有效降低美国白鹅等害虫对树木的损坏程度，从而在一定程度上保护生态环境。白将军能有效杀死松毛虫，并且能够起到很好的抑制作用。
11: 另外，还可以使用生物农药及植物源农药进行防治。生物农药因为其是利用细菌、真菌等微生物发酵产生的刺激代谢产物制成的，目前应用较多的有阿维菌素、灭温素等。
10: 例如，可以喷施1.8%阿维菌素乳油6000到8000倍液，防治各种松毛虫、美国白鹅、杨树周蛾等食叶类害虫。另外，苦烟乳油、烟参碱等在防治美国白鹅、松毛虫、春齿蛾、杨树食叶害虫等林业有害生物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11: 农用抗生素有防治细菌病害的链霉素、土霉素等，防治真菌病害的灭温素、井冈霉素等，防治螨类的刺抗霉素、硫氧霉素等，以及用作除草剂的双丙安仙林等。
3: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为农民买农资，出谋划策；
10: 为农资企业卖农资，牵线搭桥。
3: 欢迎收听种地宝典。
12: 各位好，我是思锦，欢迎您去关注种地宝典抖音号、快手号、视频号。内蒙古通辽的傅洪涛呢，种了2150的花生，可以称得上是超级大户了。种这么多地，每一季的投入那可以说是不容有失了。那么今年呢，他为这些花生准备了什么秘密武器呢？咱一块儿去看看。
13: 先种2150全是花生。 这台是那个约翰迪尔62304，这个是130左右，那个是6M2104，也是约翰迪尔。完了，他俩一起翻地，那一个不够用。这才到1/3的种子呀，2万多斤，3万斤。
14: 今年总共得用多少斤？
13: 7万斤种子吧。今年选的是长花号品种，后边是3只虎，这才一车，才到一车。
14: 这得用多少车？120吨。为什么用这个品种？
13: 也是他这不防虫虫成了烂果，这个反正当地反正有的时候年头多了有点烂果啥的，用它呢大大减少烂果什么的。
14: 你见过这效果吗？
13: 见过，看去年看别人利用这个肥了，完了烂果少，完了今年我选择用它。对，多用3只虎，能蒸点场吧，完了不脱肥。
15: 当地很多种花生的在我们地方的采购了应该有个800吨左右，是3只虎。变化最主要是它那个果白，完了不脱肥，还有抗病性特别好，叶片特别健康，养地抗腻，增产是特别明显。
12: 马上就到了苹果套袋的季节了，在苹果主产区栖霞市有一个叫曲中的人，他对传统纸袋进行了改进，让果农套袋的效率得到了大幅的提升，为果农带来了便利。这不，为了现场验证套袋效果，他专门是组织了一场小型比赛。
16: 你们两个每人一棵树，每人100个袋子，哈，30秒的时间，看谁套多少袋子，哈，套得多的话有奖，哈，来计时开始，
17: 时间到，
16: 看一下你套了几个哈，1、2、3、4、5、6个哈，来再看一下你30秒的时间套了多少哈。1、2、3、4、5、6、7、8、9，好，你获胜。好，恭喜你啊，给你2个杯子啊，你呢给你一个福利奖啊。
18: 曲中说，两位参赛的果农平时套袋的水平和速度算是旗鼓相当，在今天的比赛当中，两者的表现差异这么大，原因就在于落败一方用的是传统纸袋，胜方用的是新纸袋。
16: 原来这个地方得有个原矮型的这个地方，我们这套了铁丝把它去掉，多一道工序，降低了这个套袋的效率。
19: 这个是新工艺做的，这个打开包以后的话，就月牙是一个没有的，全部是清理的干干净净的。正常情况下，按照原来工艺做的袋子的话，一个人一天能套3000吧。
17: 没有月牙，现在一蹭就冲开了。扎口的时候比较快，现在能套4000左右吧，效率肯定挺提升。
18: 据了解，栖霞市是山东省的苹果主产区之一，当地的苹果种植面积在100万亩左右，其中光是套袋苹果的种植面积就占到了95%以上。
16: 这个套袋我早晨4点多的上山，中午得30万，晚上干到太阳落山，劳动强度很大，天一夜也很累，有时候要上下爬树，再就是成本很高。
17: 你种了多少地？10万亩地吧。
20: 一年的话得套多少袋？
17: 20来万吧，
16: 但这项技术现在呢，尽管劳动强度大，投资成本高，还不可替代。因为不套袋苹果卖相不好，但是为了提高老百姓的收益，这项技术一直在验尸。
18: 以前套袋时，果农大多采用的是传统工艺生产的纸袋，每个纸袋上面都粘连着一个半圆口的小纸片，当地果农俗称为小月牙或者小舌头。小月牙的存在增加套袋工序不说，还降低了果农套袋的整体效率。
19: 这是传统的袋子，我从包里面随机抽了一包哈，这个相对来讲还是比较好的，月牙残留还是比较少的。套袋的时间我到田间地头去看的话，看到果农套这个袋子，那月牙在上面很麻烦，因为现在人工特别贵，农村劳动力也短缺。
18: 曲中在当地开办了一家生产果品包装材料的厂子，为了解决这一问题，他投入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进行技术研发和设备改造，历时半年成功生产出改进型纸袋。
19: 这是那个果袋上原来的月牙，我们通过设备改造升级，把所有的月牙全部清理在这一个箱子里面了。打开包的话，这个袋子上一个没有。
17: 这是新生产的。
19: 对，每一把袋子都达到这个水平，只要装包的话，袋子里面月牙都是干干净净的。
18: 没有小月牙，果农在套袋时无需再进行额外的清理工作，同时新纸袋空间更大，材质柔软， 套袋过程也更加顺畅，进一步提高了套袋的效率和质量。
2: 软了它就好套啊，它不像那个脆的那种，脆的那种有时候容易割伤苹果，或者说割手啊。
19: 我们普通袋子卖多少价格，这个和那个普通袋子是一个价格。因为我们只是改造设备花了一部分钱，但是整个生产成本的话是一样的。
16: 提高效率就是治本增效，值得推广。
12: 控秧，有些农户也叫控旺，主要指为了防止一些根茎类作物秧苗疯长，影响根茎的膨大而采取一些控制秧苗生长的农业措施。在马铃薯种植上呀，很多农户也有控秧的习惯。那种植马铃薯到底需不需要控秧呢？
20: 控秧呢，我们认为是一个非常可笑的事情。为什么呢？马铃薯长秧子，是秧子过高，实际上呢是温度加氮肥共同作用的结果。在格瑞德呢，我们通过多年的摸索和那个解决方案，实际我们用了的肥是氮磷钾比例10:15:20。高磷钾有什么好处呢？其实我们有一个俗话说的特别简单哈，叫做磷长根钾长果，氮肥多了长柴火。哎，那你氮肥多了，自然秧子就起来了。氮肥多了对马铃薯来讲是误解了马铃薯的需求。实际上马铃薯呢对磷钾的需求是相当高的。有人说马铃薯吸磷很少的，其实是一个误解，马铃薯需磷非常多的。给大家举个例子，当时我在的这个公司新普劳公司，当时呢他们在做农场方案的时候，因为中国的这个土壤过于缺磷了，那么呢我们当时做了一个方案，这个复合肥一定要高磷，所以就跟萨可夫合作，你的磷能高到多少，他们最后测算高到19，所以最终呢我们把这个复合肥的这个比例定为12:19:16。当然呢钾用的更多，我们另加硫酸钾。那我们现在呢技术更先进了，可以把这个肥做成10:15:20，巨量的底肥下去，怎么会长秧子呢？它会上下协调生长。当你秧子打了很多的这个所谓的控秧剂，实际上呢你也没有控制住秧子，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呢，它是增加了非常多的成本。第三个最最重要的问题在于，你控制住秧子了，你控制不了穿箭。匍匐茎抻出来是为了接土豆的，可是因为氮肥多，它斜着向上一长，就从地面钻出来了，只是一个白白的消费营养，没有任何价值，让你的产量大打折扣。所以我们还是回到科学规律上来，我们格瑞德也做了一站式解决方案，底肥10:15:20加微量元素，充实肥硝酸钾钙镁，钾钙镁和硝钛氮是协同生长，只需要一点点就会对它起很大的作用，而且它不会再让秧子旺长，上下能协调生长，这样才是高产。
12: 近年来呢，在众多的设施茄子栽培类型当中，冷棚茄子春提前栽培因技术简单、成本较低、产量高、上市早、经济效益好而深受广大菜农朋友的欢迎。那什么是冷棚茄子春提前栽培？适宜的品种该如何选择？定植时需要掌握哪些技术要点呢？我们一块儿来学习一下。
21: 所谓冷棚茄子春提前栽培，就是指在冬季12月至来年1月上旬，利用日光温室播种育苗，3月中下旬定植到塑料大拱棚。这种栽培形式，茄子一般在5月上旬至8月采收上市，比陆地栽培的茄子提前上市30天左右。上市初期正值春末夏初蔬菜淡季，所以种植效益较高。专家告诉我们，选择好品种是冷棚茄子春提前栽培获得高产高效的关键。那什么样的茄子品种适合冷棚春提前栽培呢？冷棚春提前栽培的茄子苗期生长正是冬春季外界气温低、光照弱的时期，这种低温寡照的气候条件对茄子生长十分不利， 所以要想获得上市早、产量高、品质好的茄子，栽培的品种必须具备耐低温、耐弱光、早熟、高产的特性。此外，选择的品种还要具有坐果能力强、膨果速度快的特点，果实形状和大小符合当地市场的消费需求。比如在石家庄地区，可选择茄杂二号、茄优一号等品种。为了达到茄子定植后的适宜生长条件，需要提前做好施肥整地、扣棚等定植前的准备工作。茄子是喜肥作物，土壤肥力和施肥水平对茄子的坐果率影响较大。要想实现茄子高产，一定要施足底肥。具体施肥方法和用量应在专家指导下，根据测土配方来确定。施肥后结合整地，使肥土混匀。整地要做到土壤细碎疏松，保证良好的通气和保水保肥能力。为了达到定植时的温度要求，一般在定植前15至20天开始扣棚烤地，提高地温。为了防止外界害虫进入棚内危害，应在大棚进口和通风口处设置30至40亩的防虫网。扣棚最好选择在晴天无风时进行。棚膜最好采用透光率强、厚度为0.08至0.12毫米的无滴聚乙烯塑料薄膜。在扣棚时，要将压膜线绑好绑牢，防止春季大风将棚膜吹开。目前在生产上，冷棚茄子春提前栽培一般采用小高垄地膜覆盖的栽培方式。为了避免茄子在定植后因浇水造成棚内湿度大、地温降低等情况的发生，最好采用膜下滴灌的栽培方式。起垄覆膜应在定植前3到5天进行，垄的尺寸规格要按照栽培品种、密度等因素来确定。垄做好后，将滴灌袋铺设在垄面上，然后覆盖地膜就可以了。覆地膜时一定要把地膜铺平拉紧，四周用土压紧封严。定植期的确定主要根据当地的气候条件、大棚的保温性能以及覆盖层数而定。一般来说，当棚内气温稳定到连续7天不低于8摄氏度、10厘米低温不低于12摄氏度时，就可以定植了。定植要选择在晴天上午进行，按照株距40至45厘米，定植在滴灌袋一侧。定植时先挖掘，再将苗坨放入穴内，然后用土封严。定植深度以苗坨与地表持平为宜。定植嫁接苗时，嫁接口处要高出地膜3厘米以上，以防接穗产生不定根而感染病菌，导致土传病害发生，失去嫁接苗的作用。定植后及时浇定植水，以利于缓苗。
12: 以上就是今天种地宝典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了解更多节目详情，参与更多节目互动，请关注深度网络广播电视台海看。再见。
1: 我是蒙阴县多庄镇赵家庄村党支部书记。
4: 我是钟南山黄田镇毛子黄石滩。
22: 我是蒙阴县九寨乡北头村党支部书记。
3: 推动乡村振兴，组织是统领，产业是关键。
23: 因为带领大家一块致富嘛。
24: 我们党支部林巴合作社现在也是深入民心。
25: 发展农村集体经济，走好共同富裕道路。
3: 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当骨干，
26: 年轻人回来更多了，
4: 增加了广大产品的号召力和凝聚力。
25: 宣传推介全省农村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的典型经验，
3: 探寻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发展产业的路径模式，
25: 搭建信息交流、项目对接、资源整合共享的宣传服务平台。
22: 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呢，增加集体收入一年20多万。
3: 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大型融媒体节目支部领办合作社，敬请关注。
27: 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 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亲爱的农民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乡村振兴驿站。
25: 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秸秆回收利用方法及经济作用。
27: 秸秆资源是重要的可再生资源，富含热能和碳、氮、磷、钾、微量元素等营养成分，具有广泛的应用价值。相比其他废弃物，例如厨余垃圾、排泄物、废塑料等，秸秆的分布更加集中，涉及商务对象更少，有助于保持供应的稳定性。
25: 秸秆资源化再利用是农业农村绿色高质量发展的重点任务，实践中仍然存在技术、政策、产业化等层面的各种瓶颈。构建秸秆综合利用长效机制是解决问题之根本。
27: 秸秆高质化利用和资源化利用是中国2030年碳达峰行动方案中的重要内容，国家和地方政策陆续出台，将加速秸秆产业化进程。2021年10月26日，国务院印发了2030年前碳达峰行动方案。方案中的循环经济助力降碳行动提出，加大大宗固废综合利用，到2025年，大宗固废年利用量达到40亿吨左右。到2030年，年利用量达到45亿吨左右。
25: 秸秆作为农村重要的固废资源，行动中提到要加快推进秸秆高质化利用，完善收储运体系，严格禁烧管控，通过政策鼓励扶持秸秆综合利用，以乡镇、村、企业或经纪人为主体建设秸秆收储站，并对秸秆农机、秸秆三驻一化利用、秸秆综合利用能源化收储中心建设等提供补助，也为秸秆利用的推进提供了动力。
27: 我国秸秆资源丰富，可收集资源量占比较高，或成为生物制造的主要原料。我国秸秆产量近十年来稳定在每年八亿吨，产量远高于玉米年产量。
25: 秸秆可收集资源量占每年秸秆产生量的84%左右，也就是说，每年有近七亿吨的秸秆可以作为原料进行大规模工业生产。如果将秸秆转化成高质化的产品，有望替代玉米作为合成生物学原料的主要来源。
27: 秸秆综合利用是一项投资大、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显著的富民工程。首先，必须把政府投入的引导作用发挥出来。各地方政府要安排专项资金，重点支持农村秸秆集中供气、秸秆粉碎还田机械的推广、秸秆安化或倾注、秸秆机制培育食用菌新技术开发等。
25: 金融部门要加大信贷资金的投入，加强对秸秆综合利用的信贷支持，制定优惠政策，吸引社会资本积极投资秸秆深加工项目，延长秸秆综合利用的产业链条，促进秸秆利用产业向系列化开发、市场化经营方向发展。
27: 广大农民朋友们，本期节目我们介绍了秸秆回收利用方法及经济作用，感谢您的收听和关注，我们下期再见。
3: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
0: 夏季溪水清凉，但是别忘了溺水是青少年首要的安全隐患，尤其是在野外游泳，水温、水深、岸边地形、水下地形、水下障碍、无安全保障及自救能力弱都是致命的风险。一旦发生溺水，要做好正确的溺水救援，理智对待。
5: 正确的溺水救援是保护好自身及周围群众的安全前提下进行的救援行动，建议有三点：一、岸上救援，顾名思义，在岸上，切勿下水，保证自身的安全；二、急物救援，利用绳索、衣物、木棍、树枝等可延长身体的物品接触溺水者，拉至岸边；三、 团队救援，切勿独自一人施救，尤其是青少年千万不可下水施救，应呼唤其他成年人过来，并且保护好自己。
27: 珍惜生命，远离溺水。
25: 绿色是希望，生态是方向。
27: 海洋蕴藏着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宝贵财富，是高质量发展的战略要地。
6: 今后这个海洋经济的发展，我觉得更加依赖于对环境友好、对生态友好、对我们的这个人民的福祉更加关注的这些新兴产业的发展上。
25: 山东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努力在发展海洋经济上走在前列。
7: 要聚焦啊渔区振兴战略，高水平建设啊海上粮仓，开启啊我省海洋强省建设的新征程，为我省新旧动能转换提供啊强支撑。
27: 加快建设世界一流的海洋港口，完善的现代海洋产业体系，绿色可持续的海洋生态环境，为海洋强国建设做出山

0: 现在是中午一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0: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0: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0: 日照调频103.8，
1: 泰安调频87.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 阅读新时代，奋进新征程。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增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可以让人得到思想启发，树立崇高理想，涵养浩然之气。加强乡村阅读，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动在全社会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与您一起推进全民阅读，建设书香社会。
3: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4: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3: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5: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3: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6: 凌晨时分，警方突然出击，数百人被抓。国家扶持，高额返利，1040究竟是不是传销？
7: 我凭什么选你？你要你自己做，你不做你滚蛋。
8: 真正赚钱的其实就是顶层的这些老总级别。
6: 言传身教，高学历人才为何也执迷不悟？
9: 这人真的是很可惜的，他都读到医学博士了。
6: 即将为您讲述《法治天下之1040大揭秘》。
10: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大家好，今天我们要给您讲的这起案件呢，发生在2014年，在浙江省杭州市的余杭区。在余杭区的一个回迁房的小区里啊，有一天呢，突然来了好几百号人，这些人呢，把这个小区里空置的几百套房子都给租完了，而且呢，根据居民的反映呢，这些人平时也不上班，就在小区里面溜溜达达。警方了解到这个情况之后啊，决定跟踪调查。那么这些人到底是做什么的？这起发生在杭州市余杭区的案件又是一起什么样的案件呢？听起来很神秘，不过我们今天进入法治天下，一起来看一看。
6: 2014年10月23日凌晨，为了不走漏风声，浙江警方总共出动了2000多名警力，107个行动组同时展开抓捕行动。这次行动历经5个小时，总共抓获了400多名可疑人员。
10: 好家伙，你看警方一下抓了这么多人啊，这到底是一起什么样的案件？这些人到底是做什么的呢？我们今天啊，请到了本案的主审法官，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的钱望浙法官，有请钱法官。
6: 钱望浙，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副庭长，多次获得十佳人民满意政法干警、个人3等功等荣誉。
10: 钱法官你好。
9: 罗旭你好。
10: 这些人到底是干什么的呢？
9: 警方通过前期的侦查初步判断，这些人有可能是涉嫌传销的。
10: 涉嫌传销哦，这传销我们就明白了，通常都会有洗脑啊，然后大家都会慷慨激昂的，然后来传销某一种商品之类的。他们真的涉及传销吗？
9: 他们是既没有实体也没有产品的。表面上呢，他们又不像普通的传销那样，这些人都是来去自如的。
11: 1040这个传销呢，它不是像其他的传销，就是限制人身自由啊，然后就是说一些怎么样，它就是说大家一起来赚钱。
7: 我们还经常天天在喊着打击传销呢。因为我也很我们也老是在说反传，因为传销的东西真的是害人害己的东西。
12: 短片当中提到了一个概念，所谓1040工程。这个加引号的工程到底是个什么项目呢？
9: 1040阳光工程呢，又被参加传销组织的人称为自愿连锁经营、特许连锁经营。它呢是以神秘的国家扶植的项目，西部大开发、北部万大开发这些为外衣，那么宣称投资69800元，1到3年内呢就可以得到1040万元的回报。
6: 1040阳光工程到底是不是传销？对于这个问题，加入这个项目多年的蔡正义一直是一头雾水。
7: 真的有时候说他像传销，有点像，但有说他不像传销，他又真的不像，因为他非常人性化。
6: 蔡正义33岁，1040阳光工程区域大老总。2009年，他在广西南宁的朋友那儿接触到这个项目，但是一开始，他对于加入这个组织是有些犹豫的。
7: 因为我们不是说没得吃没得喝的，是不是？是不是？我们也不说一定要靠这一个行业，还靠这东西来稳定我们一辈子，是不是？
6: 蔡正义在大学念的是法律，他也知道传销是骗人的，但是经过一番调查和深思熟虑，蔡正义毅然决定加入这个组织。
7: 我凭什么骗你？你要你自己做，你不做你滚蛋，是不是？我从不骗人的，说实在的。
6: 1040阳光工程究竟是如何给成员洗脑的？为什么一个学法律的大学生会自愿加入进来呢？洗脑术一：国家扶持。警方在这400多名传销人员的住所里缴获了大量1040阳光工程的教学课件，发现其中有很多对城市地标建筑物含义的歪曲解读，还有断章取义式的摘录或引用一些国家领导人的讲话、有关部门的政策等等。
9: 他们鼓吹1040阳光工程呢是国家政府扶持的项目，他们呢断章取义的把国家的部分政策形式跟这个工程联系在一起，增强项目的可信性。为了增强说服力呢，他们煞有介事地举出了一系列该工程与国家密不可分的这个例子啊。比如说呢，他们说搬迁到我们余杭呢，就是因为余杭经济技术开发区呢是国家级的开发区。
6: 为了让更多新来的人相信这个工程，迷惑新人再去拉人头做投资，这个组织的头目们还对人民币进行了曲解。
11: 2005年的那个人民币，它的背面啊有一个金属的那个防伪线。那么1999年版的呢，它是全封闭式的。2005年这个防伪线呢，它是半开放式的。那么传销人员的这些人跟新进来的人员就解释，那这个是就是说国家透露这个信息了。
6: 洗脑术二：高额回报。1040阳光工程以自愿投资、高额返利等谎言诱骗股东新人参与投资。这个组织有实习业务员、业务组长、业务主任、业务经理、高级业务员等5个级别，每个加入组织的人需缴纳3800元至69800元购买1至21份不等的投资份额，以获取加入资格。
7: 有人可以做2份，有人可以做5份，有人可以做15份、18份，反正最高你一个人只能做到21份。
11: 那每个人伞下只有3个人，他层层下去，一个金字塔式。但是他又和金字塔不一样，他所谓的平台其实是个等腰体系，每个人上了平台以后，那么就是都是可以上总了，都是能拿到，就是能看到这个国家工程了。
6: 这个组织规定，当你的伞下成员累计购买600份，并且3个直接下线都升级到业务经理时，你就可以升为高级业务员，也叫做职总。而只有达到职总级别，才可以接触到所谓的实体工程。 在警方抓获的这400多名嫌疑人中，只有19个人达到了职总级别。但是这样的设置，让最初接触1040的人群坚信，真的有实体工程，只是自己级别不够，接触不到而已。
7: 反正总的，我感觉这就是一个游戏，就是一个投资，不像你说的什么，什么一个基数一个人头，是不是？要那么多人头干嘛？没用的，人头拉人头干什么？
6: 虽然这个组织规定每个人只能发展3个直接下线，但是3条下线不断复制人员，就会犹如细胞分裂一样不断发展扩大。当伞下的成员累计购买的份额达到一定的数量，就可以晋升。随着层级的相应提高，提成也会水涨船高。
11: 你这个级别发展下线能拿到相应的提成，你再上去一个级别能拿到下线的下线分成，然后层层拿。
6: 组织成员升到职总之后，会有自己的办公室，然后可以从办公室里任意成员发展的下线中提取每份500元的返利。也就是说，如果下线中有一个新人交纳了69800元，职总可以获利10500元。非法传销为何总是拉拢亲人参与？
9: 首先，我觉得这个我父亲不可能害我。我13个被告人里面，我没有发现有6对的夫妻。
6: 这个组织究竟还有哪些招数让人深陷其中？
7: 到现在我不认同这个洗脑的问题，在这行业把人都给记了。
6: 阿智天下继续讲述1040大揭秘。为了更快地升到职总，获取更高的收益，很多加入这个组织的人不惜自己花钱给下线买份额。为了使这个回报落入自己的手中，很多人甚至拉拢自己的亲人加入进来。
7: 基本上我们都是家族式的吧，都是家族跟家族。
6: 洗脑术3：亲人拉拢。被告人小雪，高级业务员，2013年大学毕业，在找工作的时候，经过父亲的介绍，接触到了1040阳光工程。
9: 他说这个生意是国家支持的，他说这个东西非常暴利，然后说这个平台有多好，我觉得不可能存在这么好的事情。
6: 小雪的父亲也是1040组织的成员，一开始小雪也有些疑虑，但是进一步了解之后，小雪却慢慢被父亲说服了。
9: 首先，我觉得这个我父亲不可能害我，对吧？另外一个方面就是说，我相信他的眼光。
13: 其实从本案的这个审理情况来看啊，我是三个被告人里面，我没有发现有6对的夫妻，2对的妇女，然后还有很多的这种女婿、岳父，或者是舅舅、外甥、表姐妹、亲兄妹，这样各种各样的很亲的血缘关系的。
12: 那都是至亲啊。
13: 是的，还有一个父亲呢，比小雪的爸爸做的还要更全面一点。他呢，看到这个1040阳光工程自以为比较好，找到了一个致富的路子，他呢就把家里的房子抵押贷款，然后呢让他的妻子、让他的儿子、让他的女儿以及准儿媳都加入到了这个传销组织中，而且都为他们出资了申购款。
6: 很多家庭为了这个所谓的1040阳光工程倾家荡产、砸锅卖铁，然而这个传销组织头目们鼓吹的收益，只是瓜分了伞下人员购买份额所交的钱，一旦发展不到下线，他们的收入就会是零。
7: 比喻成一个社保吧，社保的话就是前人，我们现在年轻人交钱，老人享受，然后这行业也是一样的，你现在交钱，前面的人享受，就是这样子。
12: 那根据您的观察，今天我们说的这起传销案件，它和以往那种类型化传销案件最大的不同在哪儿？
13: 它呢，按照办公室来进行管理的，它为每个办公室配备了7-8个岗位，哇，它的岗位名目也很多的啊，有总管、自律总管、自律配合、精诚、能力等等很多的岗位。
12: 精诚是什么意思？
13: 他是专门负责早读跟晚读的，然后他们很多的传销人员呢，都会买一本书，叫《世界上最伟大的推销员》。
6: 洗脑术4：人性化管理。 这个传销组织中，每个职总的办公室里有自律总管负责生活纪律，申购总管负责新人办理申购手续，能力总管负责日常培训等等。正是这严密的管理，让被骗入该组织的人员觉得一切都是规范有序的。
7: 吸毒的为了做这行业戒了，把毒都戒了，能在这行业把毒都给戒了。那个他妈去看完以后说，这个钱投得值，哪怕亏掉都没事，能把我孩子变成这样子不错。
6: 这个传销组织还自制了生活经营管理20条，对每个新人的生活行为进行管理。他们还借用其他成功的企业管理模式，让新人每天读一些关于成功学和营销学方面的书籍，站军姿，即兴演讲，目的就是让新人感受到自己是在为一个崇高的事业而奋斗。
14: 并且呢，这里边他有平时的生活作息，有自己的要求，说穿拖鞋不能出门的路上不能吃东西，不能扰民。
6: 洗脑术五，榜样示范。被告人马雪也是一名职总，同时还担任这个传销组织余杭区域的教育总监，负责对新人进行培训。
14: 到现在我不认同有洗脑这个词，一个任何的事情都有两面性，或者说有很多个面，没有说很全面的很客观的去描述这个事情，导致我们对这个事情一个片面的看法。不能说是洗脑，不可能谁把我的脑子洗了，我把谁的脑子洗了。
6: 2012年12月，马雪放弃了正在攻读的医学博士学位，加入了这个传销组织。案发时，他的伞下人员总共有120人，累计申购了1800多份份额。
12: 其实这起案件呢，它的特别之处在于，在这个传销组织当中呢，有很多高学历的人。马雪是医学博士，都学到医学博士了，应该说对这个自然科学啊，或者说他的这个世界观呢，应该是已经很成熟了，对吧？
13: 从我们审理的角度来看，这人真的是很可惜的。他都读到医学博士了，那么他刚开始申购的这个钱款呢，都是用他这个奖学金啦，还有读博士的生活费啦来投资的。
12: 那为什么他要投呢？难道他分辨不出来这是个传销组织吗？
13: 他可能呢是在家里缺少了关爱，那么也一直在读书，也没有挣钱，所以呢他也很想通过这样的形式能够很好的去回馈自己的父母，然后让自己的人生价值呢也有一个比较好的体现。
6: 马雪看起来是一个儒雅、富有人格魅力、有知识、有文化的人，这个传销组织正是利用了马雪学历高的特点，把马雪当作一个活人招牌，让他用自己的经历去影响新人加入这个组织。
14: 在那里边你可以畅所欲言，可以找到很多人去沟通啊、聊天呀、谈心呀，这就是一种释放，或者说找到一种存在感，找到一种倾诉欲，可以在那里去发泄自己。
15: 其实吧，我觉得这里面其实不仅仅是这个钱在吸引人，就是说他这里面的人啊素质都很高。确实是啊，就是大家接触起来都怎么讲，彬彬有礼嘛，互帮互助嘛。
11: 也有高学历的那个参加传销的人员啊，我们也问过他们，为什么你会相信？有些人就是说在工作中，或者说在那个什么受挫了，那么对他们这个传销的这种提倡的这些人员之间平等啊，怎么这种理念特别的有归属感、有认同感。
6: 然而，随着层级越来越高，有的传销组织成员慢慢发现了这个1040阳光工程的真面目。原先夸口的2-3年时间可以达到1040万的回报，也渐渐变得遥不可及。
14: 职总里边好像从来没有超过10万的一次性的，有的时候没有，有的时候没有，有的时候几千块钱的，有很多老总虽然说外表很光鲜，但是也是整天活得很窘迫的。
11: 真正的要上这个平台才能赚钱，而上这个平台呢，其实要发展600份，要发展就相当于要投入200万块，200万，200万对一个普通的老百姓来说不是一个小的数目。 真正赚钱的其实就是顶层的这些老总级别的。
6: 幺零四零传销组织的头目们运用以上五大洗脑术，其实就是变相的对组织成员进行精神控制。说到底，这就是一个高级吃低级的把戏。上家花着下家的血汗钱，制造高收入的假象，并编织暴富的梦想。而很多人为了这个投入了大量资金，却血本无归，最后弄得妻离子散，家庭破碎。谎言被戳穿，为何他们不愿退出？
9: 因为我们永远无法叫醒一个装睡的人。
6: 面对指控，他们最终会如何表态？
14: 肯定会积极改造了，出来做一个有用的人。
6: 法治天下继续讲述幺零四零大揭秘。
12: 其实随着整件事情的发酵，有一些加入其中的人已经慢慢发现这个事儿好像不太对了，对吧？
9: 是的。
12: 哎，但是他们并没有说就跳出来，或者说报警，或者劝别人，哎，说这个事儿有点不靠谱，我们不能再继续了。为什么他们还深陷其中不能自拔呢？
9: 因为我们永远无法叫醒一个装睡的人。有的人呢，是因为自己投资的钱还没有得到回报，总想等了有回报了再抽身。有的人呢，是因为把自己很多的亲朋好友都拉拢进来了，那么处于一个骑虎难下的状态。有的人呢，看到老总也购豪车，挎着名牌包包，还是心存侥幸，也心存幻想的。
6: 正因为这份侥幸的心理以及对财富的妄想，很多这个传销组织中的成员明知这是一个痴梦，却仍执迷不悟，不愿退出，最后把自己送上了法庭。
14: 有很多人他是为了钱，为了这个就是说每一份的这个多少钱，他会就是说扭曲自己的人性，去做一些违心的事情。
7: 为了发展而发展，为了赚钱而赚钱，变质了。这是让我真正的感觉到违法了。
15: 终于清醒过来的时候，发现自己很对不起原来关心自己的那些亲戚朋友。
6: 2015年1月，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检察院以涉嫌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对蔡正义、马雪等53名被告人提起公诉。2015年6月10日，余杭区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了此案。
12: 这个抓捕了400多人，但其实最后咱们法院起诉的只有53个人。
9: 因为其他的人员呢，从我们审理的情况来看啊，他们组织领导参与传销活动的人员还没有达到30人，也就是说一个构罪的标准上，现在呢还不足以能够追究他们的刑事责任。这些人员呢，在前期的工作中已经被劝回家了。
12: 这种行为是不是就属于传销啊？
9: 我认为主要是有3个方面。第一呢，在整个过程中，如果说没有能够接触到与申购款相对应的产品或者实体。第二点呢，加入是要以缴纳费用或者购买商品服务等方式的。第三呢，获取报酬是以他直接或者间接发展人员的数量以及他们所申购的份额为依据的。
6: 2015年10月23日，余杭区人民法院经过审理认定，蔡正义、马雪等53名被告人的行为均已构成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分别判处其1到6年不等的有期徒刑，并处10000元至50万元不等的罚金。53名被告人都表示服从判决，没有上诉。
14: 肯定会积极改造了，出来做一个有用的人。
6: 这起案件只是幺零四零传销的冰山一角。近年来，全国各地多个幺零四零传销组织被警方侦破，近1000名传销组织的头目们被绳之以法。目前，对幺零四零传销组织的打击行动仍在继续。
12: 这样的一场传销的诈骗，带给我们现在什么样的启示呢？
9: 第一点啊，天上永远不会掉馅饼。也不要总想着自己总是捡馅饼的幸运儿。第二点呢，应该说是很多的亲情贪欲蒙蔽了双眼，让部分人员失去了一个最基本的理智的判断。
12: 好，这样的一起案件，我们的专家到底是怎么看的呢？一起来听听今天的专家说法。
16: 我们给大家支的招就是一条：不懂不做， 他让你买一个东西你不懂，就千万千万不要做，这是第一。我们说有一句话叫不决断晚交钱，睡一觉过一天再找亲人谈一谈。真的，你要是眼看就要上贼船了，别着急，你说我明天再给钱，我回家睡觉去吧。回家睡一觉基本就想明白了，不明白再把儿女叫回来，一般儿女呢都能够识别这类骗术啊，那么再找亲人，比如老师啊同学啊去问一问。
3: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精彩稍后继续。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17: 夏季来临，酷暑难耐，繁忙的生活一定让您有了一股外出郊游纳凉的冲动吧。而自驾车旅游又是为一种既方便又时尚的选择。然而夏季是暴雨高发的时节，如果您正巧在户外驾车，如何保证自己的安全健康呢？夏天的雨水呢是说来就来，正当我们为在炎炎夏日当中能够享受到一份雨中的清凉而感到欣喜的时候，对于司机朋友来说却是平添了一些苦恼。那根据北京市交通局的统计来看呢，在雨天当中行车出现交通事故的危险几率比平常是要高出五倍之多。那到底什么才是导致雨中行车出现交通事故的罪魁祸首呢？阴雨天气，空气湿度大，司机的视线严重受阻，尤其是遇到较强的暴风雨，雨刷器不能及时刮净挡风玻璃上的雨水，使司机的眼前一片模糊，这些都是可能导致事故发生的诱因。但上述的情况在正确的操作下还是可以避免的。当车内的玻璃上出现水雾的时候呢，我们应该赶紧把车内的这个冷气给打开，而且要把出风口放在吹风挡玻璃这一档，这样的话可以迅速地消除车窗上的水雾，并且保持视线的清晰。

0: 当中一定要注意观察前后车离自己这个车的距离，那同时呢要提前做好采取各种应急措施的心理准备。如果是要刹车的话，记住哈，一定要提前100米开始减速，然后呢是轻点刹车，以避免刹车过急而造成事故的发生。
1: 暴雨突至，在道路上经常会形成水坑，此时如果驾驶员盲目行驶，不注意当时的路况，就有可能在涉水过程中使车辆陷入水坑而导致熄火。那司机朋友们在行车过程中遇到水坑时该怎么办呢？
0: 这个时候呢，应该把车停下来检查积水的深度。有个很简单的办法，我们看这个积水深度呢，是不是会没过车的排气管。如果是没过了的话呢，赶紧绕道行驶。那如果只是没过小半个车轮的话呢，我们可以挂一档，稳住油门，然后保持较高的引擎转速，低速直行，一气通过，切不可停车换挡或者是急转方向。另外呢，通过这个较深的积水之后啊，一定要轻磨刹车，检查它完全有效之后再正常行驶，否则的话有可能在途中碰到刹车失灵的现象。
1: 下雨天在乡间土路上行车时，大家经常会遇到车轮陷入泥坑的情况。一旦发生这种情况，可以挂上一档或倒档，试探性的缓踩油门。当汽车能前行或者后退时，要保持加速踏板位置不变，低速开出泥泞路段。如果汽车无法前后移动，可以在驱动轮前后垫石块、树枝等，以增加车轮与地面的附着力，使汽车能够平稳地开出泥坑。
0: 其实下雨天呢，不光是司机朋友觉得出行不方便，那对于那些撑着雨伞的行人以及披着雨披骑自行车的人来说呢，可能是更麻烦了，因为他们的视觉、听觉以及反应都可能受到一定的限制。而且呢，有的人为了赶路啊，不顾路面上的这个车的情况，也不顾红绿灯的指示，一味的横穿猛拐。那这个时候呢，司机朋友应该是减速慢行，多鸣笛，而且呢，必要的话可以找一个安全的地点先停车，耐心等候一下，千万不要因为跟行人或者是骑自行车的人进行争抢而导致事故的发生。
1: 温馨提示：一、去除水雾时，出风口放置在吹风挡玻璃挡；二、通过较深积水后要轻磨刹车。
2: 这片辽阔的土地上，到处都有温暖的阳光。
3: 远处是那与海相交的天际，近处是那硕果累累的土地。
2: 沃野千里，我们为了大地的昌盛而歌唱；
3: 大海浩瀚，我们为了经济的繁荣而自强。
2: 让我们万众一心，在齐鲁大地共绘乡村振兴、海洋强盛的美丽画卷。
4: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
5: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6: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5: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6: 日照调频103.8。
5: 泰安调频87.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7: 孔令让历时20年，攻克了小麦赤霉病，解决了国内粮食安全中卡脖子难题，
8: 把中国人的饭碗牢牢地攥在自己的手上。
7: 耿尊珠让乡村成为年轻人施展才华的舞台，
9: 农村是广阔天地，大有作为。
7: 张兴安把家乡从靠山吃山变成生态富民的样板，
10: 真正的把荒山变成青山，青山变成金山。
7: 他们是奋斗在齐鲁大地上的全国两优一先先进模范，
8: 为保障国家的粮食安全、农民的致富增收做出自己的贡献，
11: 继续为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懈努力，
10: 带动乡村的全面振兴。
7: 他们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美丽的底色，正意气风发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
12: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

0: 治教育，
1: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0: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2: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0: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2: 日本商船上海被扣留，二战时期两艘中国商船的失踪，缘何引发这次事件的发生？
3: 被告方呢一直没有履行生效判决确定的他的支付和赔偿的义务。
2: 祖孙三代历时78年，索赔2亿元人民币。跨世纪的诉讼究竟经历了怎样的波折？本期法治天下为您带来1936年的合同。
4: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这里是法治天下。今天我们的节目来关注一起中国和日本之间的民间索赔案。在2014年4月19号，上海海事法院扣留了一艘停靠在浙江舟山的货轮。这艘货轮属于日本商船三井株式会社。那么中方为什么要扣留日本的货轮呢？这一切还要追溯到70多年前的1936年。当时一个中国商人将船租给了日本，这本来是一次十分正常的民间生意行为，却引发了祖孙三代历时70多年的跨世纪诉讼。
2: 2014年4月19日，日本商船三井株式会社的宝运号货轮停靠在中国浙江舟山胜寺马迹山港。上海海事法院的执行法官登上了这艘日本货轮。
5: 现在我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上海市法院昼夜传播命令，本院2014年4月18日注册的2011沪海法自治第6号执行裁定书，现将被这些人商船三井株式会社所有的停泊于浙江胜寺马迹山港的宝钢轻钢轮予以扣押。
4: 今天我们演播室请到的嘉宾是上海海事法院的贾振坤法官，欢迎您。您好，请坐。
6: 您好，主持人。
7: 贾振坤先任上海海事法院副院长，同时兼任上海法学会海商法研究会副总干事，华东政法大学兼职教授，上海社会科学院法学所顾问。
4: 那么我们看到2014年的4月19号，那么上海海事法院是在浙江舟山扣留了一艘日本的货轮。那么我们为什么要扣日本的货轮呢？我们的理由是什么呢？
6: 中威轮船公司陈镇陈村与商船三井株式会社的案件判决生效以后，被告方商船三井株式会社没有按照判决确定的义务来履行，根据原告方的申请，法院依法对商船三井株式会社所有的宝运轮予以扣押，主要是为了强制执行。
2: 上海海事法院扣押的货船是一艘22万多吨的矿砂船，船东是日本商船三井株式会社，而商船三井株式会社的前身则是日本大同海运株式会社。1936年，日本大同海运与中国商人陈顺通所有的中威轮船公司签署了合同，日本大同海运租用了中威轮船旗下的顺风轮和新太平轮两艘轮船。陈顺通1895年出生于浙江宁波，14岁时来到上海闯荡。1930年，陈顺通在上海君泰钱庄优惠信贷支持下买入太平号货轮，同时成立了中威轮船公司。4年内，陈顺通又先后从英国、澳大利亚购进新太平、顺风、原长3艘货轮，其中的顺风号实为中国最大的货轮，他本人成为了当时赫赫有名的中国船王。1936年，陈顺通将顺风轮、新太平轮租给了日本大同海运株式会社。起初几个月，日本公司都按时支付了租金，一切并无异常。1937年8月，淞沪会战爆发，中威公司

0: 从此再未收到过租金。更为蹊跷的是，等租约到期时，顺风轮和新太平轮已经下落不明，就此失踪了。
1: 那么在租期到期之后，为什么大同株式会社不按期来归还两艘轮船呢？
2: 根据涉案的定期租船合同，承租方有义务安排他所承租的两艘轮船在安全的海域航行，不得要求这两艘船进入正在发生敌对行为的港口，不得进入禁运的港口，也不得进行有可能引起当局扣押、没收、罚款等风险的航行。从案件的事实来看，大同海运株式会社不仅没有将两艘船安排在安全的海域航行，而且将它安排在日本沿海从事运输，这就导致了1937年8月两艘船舶被日本军方扣留。应该说，大同海运株式会社的违约行为与两艘船被扣留直至最终的毁损灭失有着直接的因果关系。
0: 1939年春天，陈顺通来到了日本，找到了大同海运株式会社，将对方索要船只，并要求对方对违反合同给予解释。直到1940年9月，大同海运才给中威公司复函，称两艘船已于1937年8月被日本海军在海上依法捕获。日本政府在取得这两艘船所谓的所有权后，又将两艘船反租给了大同海运株式会社。大同海运株式会社一直在向日本政府缴纳租金。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成为了战胜国，陈顺通又看到了索赔的希望，继续对日方要船。直到1947年，他从日方获知这两艘船被日本海军扣留征用后已经先后失事。1938年，新太平号在日本海的伊豆大岛海域触礁沉没。1944年，顺风号在南海误入了日军布下的水雷区，爆炸沉没。
1: 两艘5000吨以上的巨轮难道就凭空消失了吗？
2: 日本当局将两艘船再次交给大同海运株式会社营运的时候，大同海运株式会社明明知道这两艘船的真正的所有权人是陈顺通，他仍然对两艘船进行占有使用，既不将详细的情况来告诉所有权人，同时呢也不支付相关的费用，最终呢也是在他的非法占有使用的这个状态下，两艘船最终灭失的。
0: 一代船王陈顺通因为遭受沉重的心理打击，年仅54岁就与世长辞。在临终前，陈顺通立下了遗嘱，嘱咐长子陈洽群继续向日方索赔。
3: 临终的时候念念不忘那两条船，所以叮嘱他的长子要去完成他身上面没有完成的事情。
0: 上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移居香港的陈洽群按照父亲的遗嘱，继续与大同海运株式会社谈判索赔。在多次交涉失败后，陈洽群只得以大同海运株式会社在1937年8月被日本海军捕获的说法为依据，转而与日本政府交涉索赔。1964年，他在东京地方法院起诉日本政府。1974年，日本法院以时效消灭为理由，判决中威公司败诉。
1: 日本法院以时效消灭为由判决中威公司败诉。那么这个时效消灭怎么理解呢？
2: 时效制度是民法上的一项重要制度。日本民法据我了解，它规定了时效消灭的制度，也就是请求权超过法律规定的一定的期限，请求权本身归于消灭的这样一种制度。我们国家的民法也有关于时效的规定，当然 各国关于时效的规定可能有所差异。
1: 是不是就是我们一般所说的这个诉讼期过了，时效期过了？
2: 是的。
0: 从1962年到1984年的22年间，陈洽群37次飞赴东京，用于交涉和诉讼的费用高达60万美元。1985年，陈洽群因为脑淤血而卧病不起，他委托长子陈震和次子陈春全权代理本案诉讼。就这样，对日索赔诉讼传给了第三代。
4: 接我祖父的旁女儿呢，一直到他74岁，好像有44年里边呢，实际上他是传案为料，心如凝着。
0: 历经50年的索赔，陈家两代人心力交瘁。一部法律的施行，让案件迎来了重要的转机。法治天下正在播出1936年的合同。
1: 陈顺通和儿子陈洽群为了讨回公道，不惜耗费大量的时间金钱，他们可以说是想尽了一切的办法。可是将近50年过去了，却没有得到他们想要的结果。不过当这个接力棒传到陈家第三代不久啊，这起案件迎来了重要的转机。1986年4月12号，《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由第6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4次会议修订通过，于1987年1月1号起施行。那么我想请教一下贾法官啊，这个民法通则的施行对于这起案件来说意味着什么呢？
2: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是我国法治建设历史进程中的一个里程碑。根据民法通则及其司法解释的规定，权利被侵害超过20年的，民法通则实施以后，诉讼时效的起算点从1987年1月1日起算。本案涉及的主要是定期租船合同的租金的返还以及侵权的责任的认定，时效期间应该是2年，从1987年1月1日起算，2年就是到1988年12月31日截止。
0: 1988年12月30日，也就是诉讼有效期的最后时限内，陈洽群和儿子陈春、陈震以原承租人大同海运株式会社的债权债务继承者日本海运株式会社为被告，向上海海事法院提起诉讼。
3: 刚好有这样一个契机，那么父亲就是很决断的，就是说我们一定要在上海起诉。我们30年代我们的公司是在上海，注册地是在上海，传播的登记地也是在上海，所以完全有这种理由在上海起诉。
0: 1989年，上海海事法院依法受理了此案。国内30多位民法、海商法、国际法等领域的专家和律师组成传案索赔律师团和顾问团，但是案件的审理却十分不顺利。1989年，日本大同海运株式会社被合并到日本奈维克斯海运株式会社。1999年，日本奈维克斯海运株式会社又被日本商船三井船舶株式会社收购。因此案件审理期间，被告发生了2次变更。从1991年到2007年，上海海事法院先后6次开庭审理。庭审中，被告方提出2艘轮船在1937年被日本军方依法捕获，不应承担赔偿义务。对于这个观点，法院没有认可。
1: 对于这个被告方提出2艘轮船在1937年被日本军方依法捕获，不应该承担赔偿义务，那么为什么法院没有认可呢？
2: 根据合同，承租方不得要求进行风险的航行，所以呢，他应该对船舶的权利人承担赔偿责任。
1: 那么可以说，这2艘船造成的这个损失，完全是由日方单方面造成的。
2: 是的，
1: 我看到您今天把这个当年的租船合同也带到了现场哈，来给我们看看这份合同，我们讲一讲当时怎么签的这个合同。
2: 这是中威案涉及的2份合同的复印件。按照当时定期租船合同的签订的惯例，使用的是英文。上面写了 定期租船合同签订的时间，
1: 嗯，
2: 以及签订的双方公司，
1: 嗯，
2: 也就是中威轮船公司和日本的大同海运株式会社，
1: 嗯，
2: 以及下面主要的一些定期租船合同的合同条款，
1: 嗯，应该说是一个标准的合同，
2: 是一个标准的定期租船合同
1: 啊。那么这份合同目前看还有没有法律效力？
2: 目前来看的话，它也是中威案判决中间认定双方当事人权利义务责任的一个依据。
1: 嗯，
2: 从这一点来说，这份合同仍然具有法律效力，
1: 是一个关键的证据，
2: 是一个关键证据。
1: 嗯，那么经过了16年的波折，法院在2007年对这起案件一审宣判。
0: 2007年12月7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上海海事法院对这起案件作出一审判决。
5: 海事法院今天就原告中威轮船公司陈真、陈春与被告商船詹景株式会社定期租船合同欠款及侵权赔偿纠纷一案开庭公开宣判，判决如下：一、对原告中威轮船公司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二、被告商船詹景株式会社向原告陈真、陈春支付并赔偿顺风轮和新太平轮的租金以及孳息2144.4460.80日元；三、被告商船詹景株式会社向原告陈真、陈春赔偿顺风轮和新太平轮的营运损失及孳息15.2927.6800日元；四、被告商船詹景株式会社向原告陈真、陈春赔偿顺风轮和新太平轮的船舶损失及孳息13.6576万日元。
0: 法院一审判决被告商船三井株式会社将原告赔偿29.1600万日元，约合2亿元人民币。宣判后，被告不服一审判决，向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2010年8月6日，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依法作出裁决，维持一审判决，被告方仍然不服判决，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请再审。2010年12月23日，最高人民法院依法驳回被告的再审申请。从1988年12月提起诉讼到2010年最终裁定的确定，历经22年，陈家三代终于等到了胜诉的这一天。
1: 那么，从1989年上海海事法院受理此案，一直到2007年，为什么这起案件的审理时间如此之长呢？
2: 因为这起案件它的纠纷的事实发生于上世纪30、40年代，
1: 嗯，
2: 时间比较久远，
1: 嗯，
2: 在案件的进程中，双方当事人都提供了大量的证据材料，法庭呢经过多次开庭，对这些证据材料逐一进行审查，为案件的事实的认定奠定基础。
1: 嗯，
2: 同时呢双方当事人尽管是一脉相承的，同时也历尽更迭。比如被告方，他就是由签约当时的大同海运株式会社，后来变为日本海运株式会社，再变为奈威克斯海运株式会社，直到判决时的商船三井株式会社。所以这一系列的情况都导致了审理时间不断的延伸。
0: 然而胜诉的结果并没有让陈家人感到过多的喜悦，日本商船三井株式会社迟迟没有履行判决确定的各项赔款。
1: 那么对于像被告这样不履行判决生效的赔偿条款这样的情况，作为原告方或者说是法院来说，有没有什么办法来约束被告？
2: 通常情况下，在法院判决生效以后，是希望败诉的一方能够主动履行判决确定的义务。在 败诉方没有履行判决确定的义务的情况下，法院可以对其财产采取强制执行的措施，或者采取保全的措施，督促其履行判决确定的义务。
1: 履行赔偿的时候，它是不是有一段的时间啊？比如我们会有在规定的时间内你要赔付就可以。
2: 是的，可以，法院也会发出履行义务的通知书的。
1: 如果过期还没有赔付的话，
2: 对，就
1: 需要强制执行，
2: 就采取强制执行的措施。
0: 2014年4月，日本商船三井株式会社的宝运号货轮停靠在浙江舟山马迹山港。经过原告方的请求，上海海事法院在4月19日依法对日本货轮进行扣押。
6: 现将被执行人商船三井株式会社所有的停泊于浙江马迹山港的保管情况人予以扣押。
0: 2014年4月23日，在扣船的第四天，日本公司宣布履行法院判决，支付29亿日元赔偿金。第二天，上海海事法院依法解除了对被告商船的扣押。至此，这场跨世纪的官司终于得到了圆满的解决。这起案件也被人民法院报评为2014年度人民法院十大民事案件之一。
7: 对于一个已经生效的判决，人民法院是要强制执行的，就是一定要让受损害人的一方利益得到实现。那么怎么实现呢？那么只要被告或者说被申请人有财产，我们要穷尽一切手段来执行。本案当中正是这样的，找到了他的合法财产，那么这个财产进行了扣押，然后呢进行了法律上规定的程序进行了处理，使本案判决得到了完美的执行。这是一个法律必然的结果，因为只有通过执行使这个前面这些程序和实体正义得到真正实现，使当事人利益得到了真正实现，这既是当事人诉讼的目的，也是法院审理的目的。
8: 感谢收听今天的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9: 脆皮红瓤，汁多味甜，既好看又好吃。这年头，西瓜一年四季都能买到，可唯独在三伏天里才让人吃得酣畅淋漓。虽说在夏天家家必备，可吃西瓜也有不少的学问。
10: 西瓜的原产地啊是在非洲，由野生变成人工栽培啊至少已经有4000年的历史了。大约在公元前3世纪呢，西瓜由西域传到中国，因此啊人们把它称为西瓜。人们爱吃西瓜不仅是因为它甘甜爽口，更重要的在于它能够清凉解渴，消暑去火。
9: 西瓜不仅是夏令佳果，营养也很丰富，含有蛋白质、糖、钙、磷、铁多种维生素和人体必需的氨基酸。夏天高温，出汗很多，吃上几块西瓜，既可以补充水分，又能提供营养。俗话说得好，暑天几块瓜，药剂不用抓。在历代医药书籍中都有西瓜做药的记载，认为它有解暑热、止烦渴、利小便、治血痢、解酒毒等多种药效。现代研究也证明，夏天出现中暑、发热、口渴、尿少等症状，都可以用西瓜做辅助治疗。
10: 西瓜吃多了呀，说法也多了起来。营养学家认为啊，西瓜味甘性凉，清热解毒，那除烦止渴又营养丰富，是夏季消暑的上好食品。但是有人吃了西瓜之后啊，会引起便秘，因此认为吃多了西瓜会引起上火。还有人呢，吃了西瓜之后啊，会引起腹泻，就认为吃西瓜是败火的。那么在夏季吃西瓜到底是上火还是败火呢？
9: 对于肠胃功能正常的人来说，多吃西瓜不会引起便秘或是腹泻，但是患有胃肠道疾病的人贪吃西瓜后容易出现便秘或腹泻的情况，这是因为西瓜汁的渗透能力很强，容易引起这类人群胃肠功能动力学的改变，是肠胃功能不好在先，便秘腹泻在后。所以就吃西瓜而言，肠胃不好的人最好少吃或者不吃，实在忍不住可以分几次吃，而且最好不吃冰箱冷藏过的西瓜。
10: 西瓜呀，作为一种大众水果，从婴幼儿到老年人呢，可以说是人见人爱的，但并不是每一个人呢都能一饱口福的。比如说西瓜的含糖量呢是高达5%，主要是葡萄糖、蔗糖和果糖。如果糖尿病人在短时间内啊吃大量的西瓜，不仅血糖会升高，如果病情严重的话呢，还会造成代谢紊乱，导致酸中毒，危害到身体健康。
9: 夏天天热，有些人会生口疮，中医认为这是内热虚火所致，大量食用西瓜会使口腔溃疡复原所需要的水分被过多的排出，使病程延长，不易愈合。许多人喜欢把西瓜放进冰箱冷藏后再吃，虽然大热天吃冰镇西瓜的确很爽，但如果冷藏温度过低，对胃的刺激会很大，容易引起脾胃损伤，所以要注意把握好温度。从冷藏室取出后，最好在常温中放置一会儿再吃。
10: 西瓜呢一定要吃新鲜的，由于夏季啊气温高，适宜细菌的繁殖，如果呢吃存放时间过久、切开时间过长的西瓜，很容易呢会引起胃肠道的传染病。那吃剩下的西瓜啊一定要放在冰箱里，最好用保鲜膜把它盖上，保存的时间呢也不要太长了。好了，西瓜的事呢就先说到这儿，我们下一期再见。
9: 温馨提示，第一，西瓜虽然好吃但不可过量。第二点要提醒大家的是，感冒初期的患者不要吃西瓜，否则会使病情加重。

0: 现在是下午2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0: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0: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0: 潍坊调频106.4，
1: 济宁中波999，
0: 聊城中波621，
1: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 阅读新时代，奋进新征程。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增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可以让人得到思想启发，树立崇高理想，涵养浩然之气。加强乡村阅读，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动在全社会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与您一起推进全民阅读，建设书香社会。
3: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
4: 您现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水浒全传》第一回至第150回，由单田芳播讲。
5: 酒是穿肠毒药，色是刮骨钢刀，财是惹祸的根苗，气是雷烟火炮。这四句话千真万确。这喝酒啊，的确是好事儿，使人兴奋，舒筋活血，但是不能过量，要一

0: 过量就有害了，它能使人头脑不清，知识的人胡说八道啊。就拿鲁智深来说，贪酒过量啊，现在就像个疯子差不多少了。公开违背五台山文殊院的佛规，酒气熏人，里了歪斜的，满嘴哩哩哇啦，也不知说些什么玩意儿，这就要进山门。人家把门的和尚能让他进吗？按着文殊院的规矩，和尚偷着喝酒就得打。人家把朱扎拿出来了，把鲁智深给拦住，断喝一声：哎，鲁智深，你好大的胆子，你竟敢吃酒带醉，这还了得吗？休走，找打。这二位也不知道深浅，他们也不知道鲁智深的底，今儿个可捅了娄子了。鲁智深一个没注意，挨了一竹杖，正削的后背上，那玩意儿挺疼啊，这下把他打击了。哇呀呀，好秃驴呀，你们敢打我。其实他本身也是个秃子，骂别人还是秃驴，伸手把竹杖抢过来，往磕膝盖上一垫，嘎巴把竹杖给掰折，回手一拳正打在小和尚后背上，把小和尚打得嗷的一声，从山门外边打到里边去。那个小和尚见势不好，回身就跑。就这样，鲁智深迈大步进了山门。好酒啊，好酒！到这块风一吹，他觉着胸膛里头一闹腾，哇一声吐了。这家吐的这个臭劲儿就甭提了。院里边出来进去竟是和尚啊，见此情景焉有不弃之理啊。有人急忙禀报了监寺，监寺一看，啊，弥陀佛佛佛佛佛，佛都念不出来了。马上聚众三四十人，各拿笤帚棒子把鲁智深给包围了。监寺就恨他呀，打，给我打，教育教育这个野东西，他是什么和尚？他纯粹是个花和尚。哎，打这之后，这绰号传开了，花和尚鲁智深，就这么得来的名。慢说三四十人呢，再多一辈也治不服他呀。鲁智深一看，什么狗娘养的，你们想要给老虎捋胡子，来吧，筛家筋骨发懒，正好拿你们练吧练吧。一转圈就倒一片，就听见哎呦扑通扑通，哎呦哎呦扑通扑通，噼里啪啦，把这些和尚打的四散奔逃啊。鲁智深是哈哈大笑，你别看醉成这样了，啊，道他还认得，晃晃悠悠回到他住那地方去了。咱没说吗？这是练坐禅的地方，100多和尚呢，人家照常都在练功，屋里头肃肃静静的，他咣一下进来了，哇！一进门就吐了一地，把这些和尚惊得把眼圈睁开了。弥陀佛，啪！这臭，全把鼻子堵上了。领班的大和尚一看，这还了得吗？赶紧过来了。鲁智深，你这要干什么？ 吹你娘的！谁家喝了酒心里难受，我要睡觉。他把大和尚扑了到旁边去，来到床边是倒头便睡。时间不大，他睡着了。哎呦，这家和尚可不干了，这屋也没法待呀，太臭了。连被打的和尚100来人去找老当家的去了。真长老闻听一皱眉，善哉善哉，罪过罪过呀。他现在干什么呢？他已经睡了，让他睡吧，酒醒之后把他叫来，我要开导于他。这些首座监寺不服气儿，老当家的，您是不是对他太有点偏爱了？您都有点溺爱不明了，这就是把他惯的，要不惯他哪有今天。尔等休得多说，当初我就说过，只顾剃度于他，此人心地善良，秉性刚直，虽然时下凶顽，命中驳杂，酒后却得清静，正果非凡，汝等不及也。大伙儿一听又来了，呵，这老当家的可气不？把这鲁智深捧上了天，我们这么老多人都赶不上他，这诚心袒护他呀。大伙是愤愤不服啊。等到第二天，小和尚来了，鲁智深醒醒醒醒，鲁智深醒醒。和鲁智深这觉睡得香啊，听得耳边呼唤，揉揉眼睛一翻身坐起来了。哎呀，好睡呀，好睡。什么事儿？开饭了吗？你就惦记吃，老方丈找你问话。就见鲁智深一个箭步窜出去了。大伙儿一看，还是老当家的好使唤呢。你看看他，比兔子跑都快。哪知道他一转身奔后边拉屎去了，憋的。等拉完了，净完手，把衣服规整规整，这才来到方丈。可这阵他酒醒了，也知道自己犯了大错了。这个鲁智深这人最讲道理不过，你别看喝醉了酒耍疯，现在他明白了，深感内疚啊，规规矩矩往拜殿上一跪：师父在上，弟子鲁智深参拜老师。阿弥陀佛。智深呐，你知道你犯了什么过错了不？弟子知道，我违犯了5戒的第4戒，不要贪杯食荤，我喝酒了。你明明知道败坏了佛门的规矩，为什么明知故犯呢？师父，容弟子回禀，我呀嗜酒如命，多日不喝酒把我馋坏了，实在有点抑制不住了，故此我才喝了酒。喝完酒我耍疯，闯下大祸。师父，您处置我吧，打骂啊，干什么都行。老方丈一看这人蛮讲道理呀，也罢，智深，念你初犯，看在赵施主的份上，也就算了，下不为例，再不准施酒。你记住了吗？弟子不敢，弟子不敢。好吧，你留下来。来人， 准备早膳。你看看，老方丈不但没处罚他，还准备丰盛的早饭，两个人共进早餐，把那些和尚气的鼻子都歪了，心说这老当家的糊涂了，嘿，你要这么惯他，往后他更眼里没人了。大伙是干骨肚没咒念。其实老方丈啊，的确对他偏爱。你别看鲁智深那样，老和尚从心里往外喜欢他。他说的真不假，他看出来了，鲁智深这人口快心直，心地善良。尤其他看重的是那赵谭月赵施主，那有钱呐。这是赵施主的表弟，要把鲁智深给得罪了，不是把财神爷给得罪了吗？那对文殊院的损失也太大了。哎，多方面的原因吧，所以他老袒护鲁达。今儿个吃早饭的时候，一边吃，老当家的一边给他讲道理，就得循循善诱。鲁智深一边听着一边点头。两个时辰之后，饭也吃完了，话也讲完了，老方丈笑笑呵呵的，智深呐，去吧，往后千万不要破坏佛门的规矩了，弟子再也不敢了。鲁智深回去了，心说，嘿，这老和尚还真不错，对我蛮够意思，我以为把我找去了，不定得怎么处罚我呢，不但没说旁的，还请我吃顿饭。他低下头回味回味，觉着老师傅说那些道理都是对的，怪就怪我自己，我怎么那么馋，我就没有决心改了吗？从今以后我再也不要贪杯，甚至连想也不要想，多真要想喝酒，我就掐我自己的大腿。书说简短，五个月鲁智深没犯错误，哎，挺守规矩。和尚没看还行啊，老当家的找他谈次话还挺有效力，要照这样下去还算个和尚。转眼之间到了第二年春天，春暖花开，万物复苏，是大好的季节呀。这天鲁智深没事儿来到山门外边了，吸了几口新鲜的空气，看了看寺外的风景，哎呀，真是风景如画呀。鲁智深屈指一算，上山快一年了，哎呀，什么时候是我出头之日呢？难道我这一辈子就在这当和尚吗？要那样我也太有点窝囊了。哎，他心里头又胡思乱想开了。哎，正在这时候，他听着远处有打铁的声，叮叮当当，叮叮当当，叮叮当当叮。听了听还挺远，有时候这个风啊把这声音给飘来了。鲁智深一想，哪有铁匠炉啊，我这还攒了不少银子，这么办吧，我让他给我打一条铁禅杖，没事做练功用的。对，我去看看。他顺着这个声音他就下了山了。哎呦，一走就是十几里呀，你说在山顶上怎么听那么真。等来到山脚下一看，闹了半天是一座小镇店，虽然只有一条街，还挺热闹。 做买的做卖的，车来人往，红男绿女，让人目不暇接呀。花和尚鲁智深一看高了兴了，这半年来的连门都没出啊，这回我得好好溜达溜达。他东撒嘛撒嘛，西看一看，穿街而过，哎，真找着那家铁匠炉了。三间门脸儿，旁边有个大院支着棚，炉子通红啊，里边好几个伙计，掌钱的掌钱，轮锤的轮锤。鲁智深背手一看，有打了不少半成品，都在那儿摆着，多数都是农具，就有几样是刀枪，看那样打的还不错。他正看着呢，有个伙计一抬头冲他一乐：“师傅，你有事儿吗？”“
1: 阿弥陀佛，我想打造一条禅杖啊，你们接活不接活？”“
0: 哎，师傅请进来吧，请进来，打什么我们都能打。”把他让进来，搬把椅子他坐下了。这伙计是个负责的，就问：“师傅在哪儿出家？”“
1: 五台山文殊院。”“
0: 呵，咱们都是邻居，实不相瞒呢，我们这一切一切全仰仗着宝山呢。请问师傅，您要打一条什么样的禅杖？有图纸吗？”“
1: 什么叫图纸？就是图样。”
0: 鲁智深一拨了脑袋：“
1: 没有，反正你们手艺好，你们想给打什么禅杖就打什么，只要钢口好就行。”“
0: 那好嘞，您放心大胆交给我们了，准保样式新颖，您使着是得心应手。”“
1: 那好，刀你们打不打？”“
0: 打呀，你没看这有好几把。”“
1: 这我不要，我要带鞘的刀，就叫戒刀吧，分量要加重一些。”“
0: 行，要那样给您打造一把后背尖翅雁翎刀，您看怎么样？比别的刀加重四两。”“
1: 不行，轻，
0: 要比别的刀重上一倍。”“哎，这可新鲜，那您能拿得动啊？那玩意儿使着可压手腕子。”“
1: 哎，越重越好。”“
0: 那您那禅杖准备要多少斤的？”“
1: 100斤，
0: 你看怎么样？”伙计一听下地缩脖：“我师傅，您别开玩笑了，哪有使那么重的？那是说书讲古，要是真的话没有，就是官王刀，那是举世无双的，只有81斤呢、啊。那是祖宗了，哪有打100斤的？”“
1: 那我不敢跟官王爷比，那就打80斤的吧。”“
0: 80斤也重点儿。”“
1: 哎，师傅，我给您出个主意，干脆我给您打造一条62斤的，
0: 那就够重的了。
1: 可是打完之后您别嫌沉呐，要废了可不行，您还得照样付钱。”“
0: 好了，就依你打造一条62斤重的禅杖，样式一定要好，您包给我们了。您要不满意，您甭给钱，您看好不好？我们如数把银子退给你，
1: 一言为定。”“
0: 打造这两样需要多少钱呢？”“
1: 不多，您给5两白银，
0: 还真不贵。”“
1: 先付钱。”
0: 鲁智深从怀里拿出5两银子给了伙计了，问伙计什么时候来取货。伙计说：“快，3天之后您还这时候来，我们指定就打造完了。”“
1: 妥了，到时候我要满意， 必定重重给你赏钱。好。

的师傅，我手里有活，不陪您了。您乐意看，您就歇会儿；不乐意看，有事您办事去。筛家告辞。哎，鲁智深挺高兴。从铁匠炉出来，兴致正浓。他接茬溜达，旁边就是酒馆。鲁智深一提鼻子，哎呀，又想喝酒了。一想，我已经发了誓不喝酒啊，我怎么这馋虫又上来了？真他娘的没出息！就这样的偷偷的掐了自己大腿里子一下，掐的还真疼。他打了个激灵，挺胸从酒馆前面过去了，不喝，看看我自己能管住我自己不。没走几步，又一家酒馆。哎，这家这酒坛子还没盖，风这一飘啊，哎，这个酒味这个诱人呢。他娘的，怎么这么多卖酒的呢？偏在我鼻子底下卖酒，这真叫人难受，不喝。他又掐了自己一下，哪知道这都是自欺欺人的招。哎呀，往前没走了几步，他自己管不住自己了，这馋虫啊，顺着嗓子眼往上爬，这边他闹心呢。哎呀，机会难得呀，不然的话，我再开一回荤，再解一回馋，这一回喝完了，下半辈儿是滴酒不沾，就这一回还不多喝，适可而止，千万别捅娄子。对，少喝点怕什么，对不对？谁也不知道。就这一回啊，智深呐，哎，记住了啊，就这一回，哎，记住了。呵，自己跟自己还演戏呢。迈步他进了酒馆了，拉把椅子往这一坐，伙计就愣住了。师傅您要干什么？拿酒来，筛家要喝酒。师傅对不起，这酒不能卖给您。为什么？莫非筛家不给钱吗？非也。跟您这么说吧，我们这个酒馆的本钱是文殊院给拿的，文殊院有规矩，不准卖给文殊院的和尚喝酒。谁要破坏了这个规矩，我们这饭碗子也砸了，酒馆也开不成了。师父，请您千千万万原谅。请吧，往外就撵。鲁智深脸一红，没办法，出了酒馆。呸！心说真倒霉呀，还不卖给我，不卖给我，我不喝。正好，哪知走了几步，抬头一看，又一家酒馆。他怎么这么多呢？再试试。进了酒馆，掌柜的是个老头，一个劲儿给他作揖。师傅，千万原谅，我们不敢卖给出家人呢，要叫老当家的知道，把我们扭送到官府，我们吃罪不起呀。师傅，您赏饭吧，您高升一步，上别人家去吧。书说简短，一连走了六家，全碰了壁了。鲁智深一琢磨，这怎么个毛病呢？他们怎么都说一样的话呢？看来今儿个我白来了，一口酒我也喝不着啊。后来他乐了，哎呀，我是个傻子，我不兴说我不是五台山的和尚吗？我说我是过路的和尚，他不就卖给我了吗？对，试试这招灵不灵。就这样，鲁智深厚着脸皮

0: 那么上班族该怎样利用中午休息的这段时间，从而精神抖擞地迎接下午的工作呢？俗话说春困秋乏夏打盹儿哈，那么夏天的这个正午时分的气温比较高，人体的水分蒸发会加快，而且呢在这个午饭过后，消化道当中的血液供应会明显的增多，而大脑的血液供应会明显的减少，从而导致随血液进入到大脑的氧气和营养成分呢都会相应的减少，这也是我们在夏日午后容易出现头昏脑胀身体困乏的原因。夏天天气炎热，日长夜短，人们的睡眠时间也相应缩短，而且很多人往往要加班到很晚，在这种情况下就更需要通过午睡来补充夜间睡眠的不足。午睡不但可以消除疲劳，恢复体力，也有利于提高午后的工作效率。其实大多数情况下在我们的办公室里没有适合睡午觉的地方，所以很多人索性就放弃掉了午睡。不过呢专家提醒哈，一旦出现打瞌睡的现象，就不要一味的忍住睡意，其实有质量的小睡片刻是可以帮助我们很好的恢复体力的。虽然说只是打个盹，也并不是意味着随意，否则的话呢不但不能够达到好的效果，反而会影响到我们的身体健康。通常大多数人不大会在意睡觉的姿势，有靠在椅背上打盹的，还有干脆伏在桌子上对付的，这些情景对于上班族来说可能是司空见惯的了。虽然这么做能够缓解一时的疲劳，但是长此以往，无形中您的健康也因此会受到伤害。但是趴在桌子上还是靠在椅背上睡觉呢，你醒来之后都会觉得脖子疼、胳膊酸、脸麻。虽然说这些症状在几分钟之后会消失掉，但是呢采取这些姿势睡觉哈，最大的坏处就在于呢它会造成我们这个大脑的供血不足，从而在醒来之后呢会出现头晕眼花、四肢乏力的大脑缺血缺氧的症状，而且呢时间长了的话还会导致腰肌劳损、脊柱变形等等病症。所以我们建议您不要趴在桌子上午睡。那么在办公室这种特殊的环境下，怎么才能够享受到一个科学又舒服的午睡呢？首先，如果有条件的话，您最好选择睡在沙发上。没有合适的沙发，也可以选择几把舒适的椅子拼在一起，把其中一把椅子的椅背调整为最低状态，然后靠在上面，腿尽量的伸展开放在椅子上，使下半身彻底放松。还有就是当条件不允许而您只能靠在椅子上睡觉的时候，那脑袋也不要耷拉在椅背上，您可以往头后垫一些柔软的物品当枕头，甚至把外套垫在椅背上都会好一点。其次就是夏天午睡的时候呢，最好是不要睡在有穿堂风的地方，也要避免在空调的这个出风口的地方的午睡，以免着凉。那至于要睡多长时间呢，就依个人的情况而定了，少则三五分钟，多到十几二十分钟都足以应付下午的工作了。
1: 有些人睡醒后并不能很快地恢复清醒，这时候您可以试着做做深呼吸，或者是简单的眼保健操。同时呢您还可以用冷水洗脸或是喝杯茶，这些都能很好地帮助您恢复精神状态。
0: 如果中午实在是没有适合睡觉的地方呢，那我们也可以选择做一些轻松的事情，比如说洗洗脸、喝喝水，或者是听一听自己喜欢的音乐，甚至是掐一下手啊、腿啊这些痛感比较敏锐的地方，或者呢我们干脆到户外去散散步，这样的话都可以帮助我们消除睡意，来更好地迎接下午的工作和学习。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期再见。
1: 温馨提示一：上班族最好不要趴在桌上睡觉。二、睡觉时脑袋不应耷拉在椅背上，尽量在脑后垫一些柔软的物品。
2: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3: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2: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3: 青岛调频94.4，
2: 淄博调频90.0，
3: 德州调频104.7，
2: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

0: 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1: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您现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水浒全传》第一回至第150回，由单田芳播讲。
2: 花和尚鲁智深又犯了馋劲儿了，又想喝酒，又想吃肉。感情人这个嗜好啊，很难把它戒掉，除非有坚强的毅力和特殊的压力，不然的话靠自觉呀，一般人做不到。尤其鲁智深压根儿就没想把它彻底戒掉，所以呢时隐时现，等有了机会了他非喝不可，他也不下山溜达，他也不能喝。就这样他进了酒馆了，伙计一看就愣住了，师傅，我们不能卖给出家人酒啊。我说这谁定的规矩？这是五台山文殊院定的规矩。我说这不笑话吗？我不是五台山的和尚，我受他什么约束？我们那个庙上他允许喝酒。您不是五台山的和尚？不是，我是过路的僧人。哦，可也是，一个地方一个规矩，要照这么说这酒还可以卖。哎，卖吧，我们呢不像五台山文殊院这么严。那好嘞，师傅，您要几碗？哎，先来十碗。十碗，你来吧，不够再添。要好酒啊，我不怕多花钱，您放心吧，我们这都是开坛十里香。把十碗酒给端上来了。哎呀，鲁智深提鼻子一闻，真香啊，也搭着五六个月没喝了，这一扬脖，吨吨吨吨吨吨，三碗进去了，把嘴一擦，好酒，好酒。伙计，你在这儿给我满着，我接茬喝。好嘞。这玩意儿还流水作业，这头给他倒着酒，那头他喝着。等那头也倒满了，这头也喝光了，眨眼之间一坛子酒就进去了。鲁智深还告诫自己不要贪杯，不要过量，到了这会儿全忘了，越喝越兴奋，越喝越兴奋。伙计，拿肉来。师傅，对不起，我们这肉啊都卖光了，没有。他娘的，真晦气。他又喝了两碗，提鼻子一闻，不对，哪儿飘来的肉香啊？哎，怎么这么香？他站起身来学嘛，等到院里头一看，支着一口大锅，咕嘟咕嘟咕嘟咕嘟咕嘟咕嘟咕嘟，里边正炖着肉呢。掀开草帘子，他往里一看呢，好嘛，炖着一只狗。这下他可不干了，一把把伙计给烙住了。我这怎么回事？你为什么瞪眼欺骗山家？师傅，师傅，您听我说，这狗是人家别人求我们给炖的，一会儿人家来取货来，这我们能卖吗？哎，甭问，他既然求你炖，他也是卖的， 山家多给钱也就是了。不行不行不行，我们没法交代。师傅，离这不远那儿就卖肉，您吃多少您去买去不就结了吗？不，山家就喜欢狗肉。后来啊，实在火气没有辙了，答应卖给他半只。他给了二两银子，这只狗还真肥呀。就这样给他剁吧剁吧端上来，鲁智深把腮帮子抡开了，这顿吃，让伙计又给倒了点蒜泥，好狗肉蘸蒜泥，再喝着烧酒，吃的他是通身冒汗呐、啊，这个舒服劲儿难以形容。后来他不喝了，觉着喝的太多了，比上一次还能多喝了一倍呀、啊。也饱了，还剩下一条狗腿，卷吧卷吧，他塞怀里头了，结了账。晃晃悠悠离开酒馆，顺着盘山道回文殊院。一开始他心里还挺清楚，我先别回庙，找个地方我睡他一觉，等我也睡醒了，酒劲儿也过去了，我再回去，谁也不知道。哪知道被山风一吹，酒劲儿涌上来了，头脑发昏，又醉了。这一喝醉了酒啊，他这个理智就乱了套了，把什么他都忘了，摘摘晃晃往前走，就走到半山腰那座凉亭上了。实在觉着有点走不动了，心说进凉亭啊，我好好歇他一会儿。等坐到石墩上，往石桌上一趴，这心里开始闹腾了，五脏都往上翻，把大嘴一张，这个吐啊！您说多没出息吧？你何必吃了再吐出来呢？啊，不这么折腾，他不好受。鲁智深心说：“他娘的，我完了，完了！”喝点酒怎么就这么难受呢？嗯，尤其这两条腿还酸懒，眼瞅着庙就回不去。哦，我明白了，多日不练功的缘故，我把武术扔了。不行，我还得捡起来，今天我在这练练拳。您说他喝醉了还想到了这件事儿，把僧衣款掉，就在凉亭这儿练开了五花拳，啪啪啪啪啪，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那鲁达是军汉出身，竟摆弄刀枪了，酷爱武术，那功底相当扎实，别看喝醉了练的还不错，越练越高兴，是越练越高兴。鲁智深一想，我再练练靠山背，看看我脊梁上的功夫扔没扔。这凉亭它不是有柱子吗？他这大宽后背就靠在这柱子上了，把舌尖一柄上牙膛，丹田一叫，一粒混元气，哎嗨哦嗨、哎、你倒想想，这亭子架得住架不住？一则鲁智深功夫太棒，二则这亭子年久失修，当他靠到第三下的时候，咔吧，把柱子给靠折了，这亭子上边整个一个犄角塌下来了，好悬没把他拍在底下，呼隆一声，是天崩地裂一般。鲁达赶紧跑出去了，回过头一看，好险好险呐、啊、光着膀子裂着衣服晃晃悠悠是赶奔山门， 觉着这阵儿身上轻快多了。单说守门值日的小和尚，突然听见天崩地裂一声，不知道发生什么事儿了。打凉棚一看，哎呦，半山腰的瓶子无故倒塌了，这怎么塌的？哎呀哈，那不是鲁智深吗？看这样又喝醉了，有心不让他进山门，又一想慢着，这爹谁也惹不起呀。前一回那值日的两个师兄好像没叫他打死，我们别吃这亏。这俩值日的和尚一商议，赶紧抽身到了里边，把山门关上了，上上了横栓，顶上了杠子，心说我们不理你，不让你进来也就算了。鲁智深迷迷糊糊看见了，他还说呢，别关门，等一等，一边吐着一边往上走，就来到山门近前，用手一推，门在里边关上了。啊，甭问，是这俩秃驴找我的毛病啊！看着筛家来了，故意把门封闭，不让我进去。好小子，我扒你们的皮！开门呐！开门呐！咚咚咚咚咚咚咚咚！他把拳头抡圆了，这顿锤呀、啊，仗着这山门结实啊，高矮厚薄一如城门，非常结实，不然呢，就让这爹给锤倒了就。锤半天，他没锤开。俩值日的和尚，隔着这门缝往外一看。合着心这高兴，心说鲁智深，你不是横吗？这回把你急死，我们就不开门，看你有什么咒念。俩人在里边咯咯咯直乐。其实这也不对，这不是故意冒坏吗？鲁智深在外边听见了，这下他可不干了，嗷嗷怪叫，好啊！小秃驴，你竟敢拿筛家开心，容我把你们抓住，我要了你们的狗命。开门，咚咚咚，又锤了半天还是锤不开。他一回头，看见山门外两座金岗，哼哈二将全是泥塑的金身呐、啊！哼哈二将金身高有两丈挂铃，前面有护栏，弯着腰往下看着，气势非常威武啊！什么年代塑的，那就不得而知了。鲁智深喝醉了，他回头看见哼哈二将，他娘的！筛家进不去门，你们他妈的乐什么？你们瞪眼看我干什么？是不瞅筛家的哈哈笑？呸！就这样，他找了个木棒，他就下了手了。你说这俩金刚招着谁惹着谁了？让他这顿揍，把腿上的皮儿也打掉了，把脚也给打掉了，把胳膊也给揍掉了，他还不解恨，他窜上神台，到后头用手推，三下五除二，呼隆一声，把金刚给推倒。里边的小和尚一看，我娘哎，这下可捅了大娄子了。这还了得，撒脚如飞，禀报监寺。监寺赶紧禀报首座， 首座一听啊，算了，这都是老当家的惯的，不然的话他不能这样放纵啊，干脆也别禀报老当家的了，赶紧集合人，快集合人。首座一声吩咐，集合了100来人，手里都拿着家伙，竹杖、扫帚、木棒、扁担。然后首座告诉，把门开开，偷着开，别让他知道。几个和尚仗着胆儿，把顶门杠子撤掉，门栓偷偷的拔掉了。单说鲁智深，把金刚扳倒之后，喘了喘气儿，回来又砸门。他不知道里边，把门栓拔掉了。他用手使劲一锤，用力过猛，这门开了，他整个就摔到里头，鼻子脸全抢破了。好半天，花和尚才爬起来。这是有意戏耍我呀！抬头一看，呵，100多和尚手拿家伙严阵以待。鲁智深用手点指：“好啊，尔等大秃驴、小秃驴，我看你们哪里走！”他好像猛虎下山一般，就奔和尚们冲过去了。你别看100多和尚，也挡不住一个鲁智深。让鲁智深拳打脚踢，把他们打的是跑的跑，爬的爬呀。重的趴那儿起不来了，轻的眼睛闹个封喉，滋哇乱叫。打了个落花流水，剩下30几个和尚退进经堂，把门关上了。花和尚窜上来一脚，把隔扇门踢碎，他就冲进去了，转圈撵着打，把和尚们可给打坏了。我的娘啊！救命啊！救命！气就咔嚓噼里啪嚓，把放经的格子也给推倒了，书橱也翻了个了。他打来打去，晃晃悠悠，回到他睡觉那屋去了。咱说过不止一次了，这屋是练习坐禅的地方，有100多和尚。他这一进屋，咣当这一声，把和尚们全惊动了。一看，哎呦，我的爹，他又喝醉了，连大气儿也不敢出啊。鲁智深回到自己的床上，把衣服一脱，哎，哭咚，哎，那狗大腿掉了。他一看乐了，我说这谁的？这是谁的狗腿？山下正饿了，我吃了吧。他自己带来的他都忘了，捡起狗腿狼吞虎咽他就吃。左右的2个和尚一皱眉呀，心说这什么玩意儿，这是这一咧嘴叫他看见了。哎哎，别看你们不动荤，其实你们心里头可想吃肉呢。来，一人啃一口。我们可不吃，不吃也得吃。他伸手抓旁边这和尚，这和尚躲挺快，一咕噜从床上咕噜下去了，他没抓着，回手把那和尚抓住了，裂耳朵往嘴里就塞狗肉啊。这和尚这个叫唤，叫俺们奴才的，一挺脖还真吃了一口，其实还真挺香这玩意儿啊。就在这时候，坐堂的大和尚唐头僧过来了。鲁智深呐，你要干什么？哎，你也馋狗肉了，来，你也吃一口。唐头僧见识不好，转身就跑。这100多和尚也没法练功了，全跑了，一哄而散。鲁智深呢，光着脚拎着狗腿在后头就追。整个一座文殊院 就乱了套了。有人马上禀报甄长老。甄长老一听，这回可真动了怒了，这还了得，这还了得，阿弥陀佛，罪过罪过呀。老方丈，您赶紧说应该怎么办吧，像这组人要不好好的惩治于他，这还了得吗？
3: 哎，等等，怎么院里肃静了？
2: 大伙一听是没声了，赶紧派小和尚探听。小和尚回报说，鲁智深撒够风了，回他那屋里睡着了，现在正在沉沉大睡。
3: 阿弥陀佛，算了算了，明天再说吧。
2: 啊啊！我老方丈，这次再要把他放过，他还有下次。那咱们这座清净禅林就要不得了，方丈啊，您赶紧发话吧，用绳子把他捆来，按他所作所为，就应该严厉的惩治。
3: 阿弥陀佛，尔等不准胡言乱语，
2: 处置是要处置的，无奈他现在已经醉了，跟罪人能讲出什么道理去啊？尔等岂不闻天子也要躲避醉汉，何况老衲乎？
4: 呵，大伙一听，闹了半天老方丈也怕他，这阵不敢惹他。
2: 大伙暗气暗憋，好不容易到了第二天了，老方丈把所有的和尚全找来了，然后叫鲁智深。鲁智深这一夜啊，醒过劲儿来了，觉着这脑袋嘣嘣嘣嘣嘣嘣，脑筋直蹦，脑袋发胀，这五脏六腑都不得劲儿，好像刀拉的似的。
4: 他又明白过来了，
2: 又后悔了，嘿，哎呀，我喝酒又喝过量了，又惹了祸了。回忆了一下，恐怕这次的祸比上次惹的还要大，老方丈绝不能饶我了，等着吧。果然老方丈叫他，鲁智深把衣服归整归整，低着头来见方丈，规规矩矩往拜殿上一跪。众僧是怒目而视，都瞅着他运气，看老方丈这回怎么处置他。老方丈往下看了看，智深，弟子在。你惹的祸你心里清楚吗？弟子贪杯过量，记不清了。那我就告诉你，你吃酒带醉，毁坏了半山腰的凉亭，捣毁了山门外的金刚，打伤了你的师兄弟呀，你简直是胆大妄为呀、啊！智深呐、啊，贫僧这座五台山文殊院几百年来清净禅林，从来没有发生过这样的事情。既然你惹下了大祸，本方丈想要庇护你也不可能了，
5: 师父。弟子罪该万死，望师父惩治，怎么处置我都行。
2: 哎，晚了晚了。
3: 智深呐、啊、老僧给你想了一条出路，你从速离开五台山文殊院，我这里万万留不得你了
5: 啊。您了要撵我走？
3: 正是，我能留你，你那师兄弟
2: 也不答应啊，这是你自己找的，休怪老僧无情。但是看在赵谭月的份上，老僧还不是把你推出门不管。我打算写封信，把你荐举到东京大相国寺。相国寺的方丈智清乃是我师弟，让他给你找点事做，你看如何呀？鲁智深一想啊，也别怪人家，纯粹是我自己找的，哦，把我介绍到东京大相国寺去了。他一琢磨，可也不错，东京那多热闹，天子脚下，大邦之地，藏龙卧虎啊，没事到街上溜达溜达，不比这儿强得多吗？所以啊，他乐意了，往上叩头，一切全都仰仗老师安排。好，现在我就写信，然后给你准备路费，你可以离开五台山文殊院。来人，从速准备。
1: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乡村经典书场，明天同一时间
6: 现在是下午3点。
0: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6: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0: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6: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0: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6: 奋斗乡村，
0: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6: 日照调频103.8，
0: 泰安调频87.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1: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7: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1: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8: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1: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8: 警方接到离奇报案，报案夫妻的态度竟截然相反。
9: 她老公就是觉得好像她老婆被人骗了，被人骗了，这么她老婆还不信。
10: 说实话，我不会报案的，那个时候我还是死心眼。
8: 犯罪嫌疑人被锁定，妻子的幻想烟消云散。
11: 夫妻俩上半辈子就存了那么一点钱，都被这个畜生骗光了。
8: 134次骗局的背后，究竟又隐藏着怎样的真相？
12: 就是那个网上的那个什么那个百家乐嘛。
13: 如果他不再借钱给被告人的话，那这个被害人刘女士以前借给他的钱呢，将会全部拿不回来。
8: 被害人为何对嫌疑人如此信任？64万存款又能否被追回？法治天下之134次骗局。
14: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大家好，这里是法治天下。俗话说吃一堑长一智，可今天我们节目当中的主人公是一位天真的女士。她在一年当中先后被同一个骗子骗了134次，总金额达到了60多万元。可悲的是，她被骗光所有的积蓄之后，仍然天真的以为对方会还她的钱。骗子到案之后还感慨地说，她是除了我妈以外对我最好的人。一起走入今天的法治天下。
8: 这里是浙江省缙云县公安局东渡中心派出所。2016年10月的一天，一名男子拖着一名女子前来报案。男子声称他们是夫妻， 此次报案是因为妻子被人骗走了60多万元的积蓄。
9: 一开始过来这边还是很激动的，这个数目的这个金额可能对于一个农村家庭来说可能是应该也算是一个天文数字了。
8: 既然是被骗了，为什么妻子是被拖着来到的派出所呢？看起来很不情愿，这一点引起了警方的注意。经过询问，民警得知了一件匪夷所思的事情。
9: 她老公就是觉得好像她老婆被人骗了，被人骗了之后嘛，她老婆还不信，她老婆还是坚持认为不是诈骗嘛。
8: 这名女子名叫刘巧娟，晋云县当地人。此时的刘巧娟并不认为自己被人骗了，更不愿意给警方透露有用的信息。
9: 款项的来往，包括这个她从他这里借款的这种理由，他可能不会跟你讲的。
8: 但是通过询问被害人的丈夫，民警发现嫌疑人多次向刘巧娟借钱，而且借钱的理由五花八门。警方基本确定这是一起诈骗案件。
9: 信息接了一起，然后这个款项又这么多，次数又这么多，这个很明显就是极其不正常的。
8: 同时，民警了解到嫌疑人是通过 QQ 跟被害人联系，于是民警一边安抚被害人的情绪，一边组织精干力量展开调查。
9: 通过我们一些技术力量，从就是后台绑定的一些个人信息上面锁定他的身份的，查出他的身份，包括他查出他的真实身份之后，他慢慢也就相信是诈骗。
8: 随后，警方在浙江省缙云县的一家宾馆中抓获了犯罪嫌疑人郭静。之后，警方将案件提请检察机关进行批捕。2017年3月30日，浙江省缙云县人民检察院以郭静涉嫌诈骗罪向缙云县人民法院提起公诉。
15: 那么，刘巧娟是怎么被骗走60多万元巨款的呢？今天我们请到了本案的主审法官叶庆东来讲一讲整个案件的来龙去脉。有请。
8: 叶庆东，浙江省丽水市缙云县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厅厅长，三级法官，曾荣立浙江省丽水市中级人民法院三等功一次，多次被评为办案能手。
15: 叶法官，那么这个郭静到底是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来骗走了刘女士所有的存款呢？
16: 其实郭静骗人的手法很简单，她是先以小恩小惠的方式取得被害人的信任，然后再编造各种理由向被害人借钱。那本案的被害人呢，总共借给被告人134次，而被害人刘女士呢，将这些款项全部交给了被告人郭静。
8: 为什么刘巧娟被骗了134次自己还不知情呢？48岁的刘巧娟家住浙江省缙云县的一个小村庄，家境并不是很富裕。刘巧娟的丈夫常年在工地承包一些小工程，儿子也在外地上班，很少回家。2016年4月，闲来无事的刘巧娟学会了用智能手机，可是没想到却因此招来了一堆祸事。
10: 他们说那个智能机嘛，哈，也有时候也可以玩玩这样子。他发来请求加好友嘛，我也把他加起来这样子。
8: 刘巧娟口中的他就是郭静。51岁的郭静没有稳定工作，平时只是在工地干一些杂活维持生计。
17: 我天天要干活嘛，做事嘛，我那个活也比较辛苦的，早上很早，晚上很晚的。
8: 郭静早年家境还比较优越，但是后来因为经商失败，郭静赔了很多钱。由于整天早出晚归，借酒消愁，而郭静的妻子忍受不了这种生活，就跟他离婚了。
17: 他老是吵架，怎么的，是吧？你那个账欠起来，我是不帮你还的，啊，老是就哦，要不然你就给我走算了，或者怎么样，老是这样，那我们时间久了，我们就算了吧，要你去就去吧。
8: 离婚之后，郭静一直想把赔掉的钱给挣回来。一次偶然的机会，郭静认识了几个朋友，朋友声称可以帮他在网上挣点钱，
17: 就是那个嘛，就是那个网上的那个什么那个百家乐嘛。
8: 郭静所说的百家乐是在网上赌博的一种游戏。头一次接触百家乐的郭静感觉十分新奇，可是没多长时间郭静就着迷了。
17: 还没半年，可能是3-4个月吧。
9: 他其实就是有一点混迹社会的那种吧，有钱嘛打赌，或者说网上的那些 赌博他也会搞的，然后现实中的那种小赌场可能也会去的。
8: 叶法官审理时发现，因为没有固定的收入来源，郭靖很快就没有了赌资。为了让自己有更多的钱来赌博，郭靖就会在网上寻找目标，专门针对四十来岁的农村妇女实施诈骗。
9: 可能也加了四个五个人，加了四五个人，可能都在那里聊天过，可能觉得这个最适合就是这个下场。
8: 郭靖说，他跟刘巧娟通过 QQ 联系上之后，交流非常频繁，一来二去，两人成为了比较好的朋友。
18: 他对被害人谎称自己是工程老板，有工程的，为了博得他的信任，甚至发了在网上找了一张图，通过 QQ 还发给他，就是说自己做工程的。
8: 郭靖经常性的嘘寒问暖，让刘巧娟有了精神寄托。2016年5月，郭靖向刘巧娟借了第一次钱，而刘巧娟很爽快地借给他了。
17: 就是那个身份证掉了嘛，就问他借了400块钱，那个是我过几天就还他了。
8: 叶法官了解到，郭靖这次借钱只是试探性的尝试一下，并没有抱多大期望。得手之后，郭靖为了骗取更多的钱，便将刘巧娟叫出来，两人吃了一顿饭。饭桌上，郭靖声称能帮他在网上赚钱，但是刘巧娟拒绝了这个建议。
10: 我说我不会电脑，我说不懂这个钱，我不要了。
8: 可是随着两人交往的深入，刘巧娟慢慢放松了警惕。不久，郭靖再次表示能帮刘巧娟在网上赚钱，一周能赚400元。高额回报的诱惑让刘巧娟有些心动，于是她就半信半疑地给了郭靖3000元。
18: 他就是因为玩百家乐需要钱，他没有钱，所以说他当时其实其他朋友也没什么朋友的，就骗他钱了。
8: 妻子被骗64万元钱，毕生积蓄能否追回？
11: 我的命也不止60几万块钱，说实话，我自己也没脸活下去，有着想。
8: 简单的谎言，被害人为何深信不疑？
18: 这个被告人口才很好，表达各方面都很突出。
8: 被骗134次，突然醒悟，妻子怎样面对家人？法治天下继续讲述134次骗局。第一个星期，刘巧娟果然就收到了400元的第一笔回报，这让刘巧娟彻底放下了戒心。其实这400元根本不是郭靖在网上赌博赢的，而是刘巧娟3000元本金里面的一部分。
9: 这个对于一个农村的妇女来说，这个钱还是比较好赚的，而且也是比较可观的一笔收入，慢慢的就相信了。
8: 随后郭靖得知刘巧娟想出去旅游，但是刘巧娟手头又没钱，郭靖为了显示自己的诚意，又给刘巧娟转了一笔钱。
17: 他说我准备到广州去玩两天嘛，那就正好凑巧我袋子里面正好有2000多块钱，然后我说行吧，我说我先就打2000给你了。
8: 郭靖说他的这个举动让刘巧娟大为感动，两人的关系变得非常的暧昧起来。
17: 后来我们都情人关系了，我们都互相关心的嘛，是这样的。
8: 取得刘巧娟的信任之后，郭靖便肆无忌惮地向她频繁借钱，而此时刘巧娟已经被假象蒙蔽了双眼，每次几乎没有犹豫就将钱打给了郭靖。
18: 她编了很多理由，她谎称自己工程有人受伤了，然后需要那个医药费垫付。
8: 郭靖以各种名义向刘巧娟借了30几万之后，有一天，一个自称郭靖弟弟的人突然加刘巧娟为好友。通过这个人，刘巧娟得知了一个让她十分意外的消息。
10: 肿瘤他说生病了，没钱去治疗，他说。
19: 好，叶法官，那么这个郭靖怎么突然就得了癌症呢？
16: 其实这个郭靖根本没有得癌症，他这是以向刘女士借钱而编造的一个理由。他重新申请了一个 QQ， 加刘女士为好友，冒充自己的弟弟。他对刘女士说，郭靖没钱住院，希望刘女士能借钱给郭靖。她为了证明她自己说的是真话，还在医院拍了一张照片发给了刘女士。刘女士呢就信以为真，又给被告人郭靖汇了30000块钱让他住院治病。但是后来刘女士的弟弟又说了一件事情，让刘女士引起了怀疑。
19: 那么刘女士的弟弟到底说了什么样的事情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8: 郭靖老家在缙云县不远的另外一个县城，他只是在缙云县的某个工地干活。刘巧娟的弟弟恰好也在郭靖所说的那个工地，但是据刘巧娟的弟弟说，他们工地根本没有一个叫郭靖的包工头，这让刘巧娟有点惊慌失措。可是当刘巧娟问过郭靖这个事情的时候，郭靖连骗带哄的糊弄过去了。
18: 这个被告人口才很好，而且表达各方面都很突出。
8: 面对郭靖的感情攻势，这件事情最终不了了之了。但是很快郭靖又没有了赌资，之后又以工程送礼为名找刘巧娟借了3000多元。
12: 送礼要用钱这样子吗？然后我说你不要打到我的卡号上来，我说我另外给你一张卡号，然后我说你打到大卡号就可以了吗？
8: 郭靖谎称这个账户是自己领导的，为的就是让他相信自己的话。
12: 这个就是那个，其实就是那个代理商。
8: 因为赌博，郭靖欠了代理商一笔钱，没有能力支付的情况下，就骗刘巧娟把钱打给了这个代理商。同时，为了打消刘巧娟的顾虑，在2016年8月底，两人见面的时候，郭靖还了刘巧娟一笔钱。
12: 我说赶紧先钱还你3万。他说今天这么好啊，先还我3万，我说有就先还你嘛。
8: 可是一周之后，郭靖跟刘巧娟说自己手下的工人受伤了，急需10000元医药费，希望刘巧娟借钱给他周转。而且这一次郭靖还说，之后他将卖掉自己的房子，把所有欠款全部还给刘巧娟。对此刘巧娟深信不疑，就把钱给了郭靖。
20: 事实上面他连房子都没有，他是租来的房子。
8: 如此反复，刘巧娟借出去的钱也越来越多。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刘巧娟总共借出去了64万，
18: 还包括有几次是现金借过去的，还有几次呢是通过转账给别人。
8: 想到这一大笔钱，刘巧娟内心也非常不安，因为自己的丈夫对借钱的事情根本不知道，而且这笔钱是两口子存下来准备买房的。
11: 夫妻俩下半辈子就存了那么一点钱，都被这个畜生骗光了。我的命也不止60几万块钱，说实话我自己也没脸活下去，有着想。
8: 丈夫得知真相，对妻子大打出手。
11: 这个时候这么多的钱借给你，谁都会打，反正我也怎么打怎么骂我都接受。
8: 幻想破灭，被害人竟想自寻短见。
20: 用他的话来讲，就是我不会告诉这个被害人我这个钱是拿去赌博的，这样他就不会借给我了。
8: 被告人涉嫌诈骗，数额巨大，他又将面临怎样的刑罚？法治天下继续讲述134次骗局。郭靖说，刘巧娟怕丈夫发现借钱的事情，也曾多次找他要钱，但是他已经把大部分借款都拿去赌博了，哪里有钱还给刘巧娟呢？
12: 那个时候反正就是说一头就钻在那个里面，反正就是说哎呀保佑啊，能有一天给我这个钱翻过来啊，哦，翻过来的话我就赶紧啊，我哪怕就比方说我现在60万，我哪怕就还给他一半啊。
8: 郭靖说他希望再赌一把把钱赢回来，然后再还给刘巧娟，但是借的钱已经输光，于是他又以工地机器维修为由向刘巧娟开口借钱。
12: 然后就想着哦，那看一下那有没有哦，再借我一点，就这样。最后就说哦，跟他讲最后一次嘛。
8: 在刘巧娟看来，郭靖对她的关心是无微不至，不应该会欺骗自己。经过反复的心理斗争之后，她最终决定还是帮郭靖一次。就在准备给郭靖凑钱的时候，刘巧娟发现家里已经没有余款，情急之下，刘巧娟把自己的信用卡给了郭靖。
12: 因为他那个是我是不知道是哪里刷嘛，然后缙云他熟悉，然后他跟我一起去，他把那个密码什么东西他告诉我。
21: 被骗了134次啊，让我们听起来很难理解。那么这个刘女士为什么就那么容易轻信郭靖所说的话呢？
16: 按被告人的说法呢，他们两个人之间是情人关系，但其实他们之间具体是什么关系我们是不得而知。但是可以肯定的一点是，这个被告人曾经对这个被害人刘女士说过，如果她不再借钱给被告人的话， 那他手上的项目将要运转不了，这个项目就要黄掉。如果这个项目黄掉的话，那这个被害人刘女士以前借给他的钱呢，将会全部拿不回来。其实这都是他编造的一些谎言。被告人郭靖呢，其实就是抓住了刘女士这么一个心态，所以能一而再再而三的从刘女士那里骗到钱。在这次骗钱之后，刘女士的丈夫突然知道了这件事情。
21: 那么刘女士的丈夫是怎么得知这件事情的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8: 由于家里的钱平时都是刘巧娟保管，丈夫一般很少过问，但是丈夫看中了城里的一套房子，打算把钱取出来买房时，意外地发现钱已经不见了。在丈夫一再追问下，刘巧娟才说出了所有的事情。
12: 她说现在这个事情我老公知道了，她说我也说句实在话也不好过，我说我真的对不起，我说我现在说一万个对不起，反正也解决不了问题。
8: 刘巧娟的丈夫得知事情的真相之后非常生气，还将刘巧娟打了一顿，村里的人也对此议论纷纷。
10: 这个时候这么多的钱借给你，谁都会打，反正我也怎么打怎么骂我都接受，反正我自己的错。
8: 在绝望的情况下，刘巧娟甚至想过去自杀。2017年3月，浙江省丽水市缙云县人民法院开庭审理了此案。开庭时，被告人郭靖认为他自己主观上不是有意的欺骗刘巧娟，是自己沉迷于赌博才造成了这样的后果。
20: 我不会告诉这个被害人我这个钱是拿去赌博的，这样他就不会借给我了。
8: 而且郭靖认为这些钱都是朋友之间的正常借贷，而且自己已经还了刘巧娟一部分，并不构成诈骗罪。叶法官认为郭靖非法占有的主观目的非常明确，尽管他自己坚称无意欺瞒刘巧娟，但是他一直都是以欺骗的手段骗取钱财，所以涉嫌诈骗罪。
18: 朋友之间的关系他完全可以不用隐瞒的去就是让朋友了解他的一个情况，说生活很困难或者什么借钱，但是他没有的，他都是骗的，而且骗了很不断的骗，重复的骗应该说是。
8: 在核实诈骗金额的时候，叶法官发现刘巧娟转账的次数众多，100多次转账记录都要一一核对，想要确定最终的数额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18: 按照那个被告人他自己讲的是他自己骗了大概就是74万-75万左右，但期间陆续呢是还了10来万。
8: 法院最终认定郭靖诈骗金额为64万元。
18: 综合鉴于被告人的认罪态度以及犯罪情节和社会危害性，综合评价是建议有期徒刑11年到13年。
4: 那么确定这个诈骗金额的多少对于郭靖的量刑有什么样的影响？
16: 根据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和浙江省人民检察院联合出台的一个关于执行诈骗罪标准数额文件的规定，数额达到50万以上的就属于刑法规定的数额特别巨大。他一共从被害人刘女士这里骗取了64万左右，已经超过了50万，达到了数额特别巨大的这个标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266条的规定，被告人郭靖将要被判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而且呢，根据浙江省的量刑规范化的规定，超过50万元的部分，每增加6万元就要增加刑期6个月。那本案超过了14万元，那郭靖的刑期在起点刑上就要相应的增加1年。还有，本案的被告人郭靖将骗取的款项大多数用于赌博，致使无法返还，那可酌情从重处罚。
8: 2017年4月25日，浙江省丽水市缙云县人民法院依法对本案作出一审判决，郭靖犯诈骗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2年。判决之后，郭靖没有上诉。
20: 他如实陈述自己的罪行，那么可以从轻减轻，再加上他是就是之前没有犯罪前科，可以从就是初犯偶犯这个情节可以考虑，那请求法庭给他从宽。
4: 一年当中被同一个骗子骗了134次，真的是让我们应该是引起警示啊！您觉得这样一个案子给我们什么样的提示？
16: 在本案中呢，从被告人的角度来说呢，他是沉迷于赌博不能自拔。在没有赌资的情况下，他从网上寻找目标进行诈骗， 使他自己走上了违法犯罪的道路。那从被害人的角度来说呢，这个被害人呢太容易相信别人，而且在遇到事情之后也没有及时的跟家人交流沟通分析，导致被骗。其实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就算是最好的朋友，在短时间内寻找各种理由向你借钱，其实你就要引起注意，在有条件的情况下最好能核实他的近况是否是如他所说的那样。
21: 好，对于这样一起案件，我们来听听专家说法。
3: 针对这个诈骗这个犯罪的这个高发，咱们国家有关部门也是采取了这个一系列的这个措施，比如说我们这个很熟悉的那种，比如这个电话的这个实名认证，还比如说这个在银行的这个柜员对于汇款的客户有一个诈骗的这个提醒，还有我们最近这个新出台的，就是你在银行柜员机上这个汇款要24小时之后才能到账。还比如说我咱们国家修改了刑法和制定了有些关于这个电信诈骗的司法解释，加大了对这个诈骗这个犯罪的这个打击力度，这都是这个一系列这个措施的这个采取，应该说起到了一定的这个作用。
21: 好，感谢专家说法。可以说呢，生活当中各种诈骗案件是层出不穷，那么我们国家对于打击诈骗的力度也是在不断的加强，可以说呢，相关部门出台了各种各样的措施来预防类似诈骗案件的发生。其实啊，不管诈骗分子多么的狡猾，也不管他们的犯罪手段多么的新颖，只要我们保持一个清醒的头脑，我们有一个清醒的认识，就不会陷入骗子所编织的美丽陷阱当中。好，感谢叶法官，法治天下，再见。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精彩稍后继续。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5: 夏天刺眼的阳光总是会使得人们的眼睛睁不开。随着时代的进步，人们越来越重视利用太阳镜来阻挡强烈光线的刺激。于是五颜六色阳气十足的太阳镜开始竞相登场了。但是面对材质各异的太阳镜，人们该如何选择呢？

0: 夏日呢，爱美的人士都想给自己选择一款太阳镜哈。那太阳镜的设计的初衷呢，就是为了能够在强烈的阳光下呢，阻挡紫外线和刺眼的阳光进入人的眼睛，从而呢，避免人的眼睛受到伤害。而如果有的时候选择不当的话呢，还会引起一些麻烦。所以今天莱伊呢，要教给大家几招，如何在炎热的夏季里给自己选择一款合适的太阳镜。
1: 首先，眼镜框架是选购太阳镜的基础，因为框架是直接接触皮肤的部分，所以检查太阳镜框架的设计和工艺就非常重要。如何检查？有一个简便的方法，这就是将太阳镜平放在柜台上，如果框架底边与柜台平面平稳牢固地嵌合在一起，就说明这一框架是平整的，如果出现晃动，就说明是不合格的。
0: 多的款式看的人是眼花缭乱的哈，但是我们在检查这个太阳镜的镜片的时候呢，是绝对不可以乱的，也可以说呢，这一步是最关键的一步。那么如何鉴别这个太阳镜的镜片是否合格，最简便的一个辨别方法呢，就是把它放在你的眼前，然后呢，在你的远方选择一个目标物体，再把这个太阳镜呢上下前后的晃动几下。如果是一款合格的这太阳镜片的话呢，那么你远方的这个目标物体就不会出现摆动或者是波浪状的变形。另外我们也可以利用这个日光灯哈，来检查一下，看看呢这个灯管映在镜片表面的这个映像。而且呢，同样的道理也是要把这个太阳镜呢不停地移动几下哈，让这个灯管的映像呢出现在镜片的不同的部位。如果你看到这个映像呢，不论是处在镜片的任何一个部位，它都不会发生变形的话，那这一款这个太阳镜片可以说就是比较合格的了。
1: 如果出现比较明显的变形和扭曲，就说明这个镜片是不合格的。太阳镜片只有一个目的，那就是保护眼睛。款式再好的太阳镜，如果达不到这个目的，就没有任何意义了。那我们应该

0: 了太阳镜不能有效地阻挡紫外线对人眼的伤害，只有有 UV 标志的太阳镜才可以给您的双眼有效的保护，所以在选购时这种实验也不失为是一种小窍门。
1: 正规厂家生产的太阳镜呢，应该是有品名、颜色、直径，还有质量的级别，以及生产厂家的名称、商标等等，而且呢还会在这个镜面上或者是吊牌上呢注明有防 UVA、UVB 以及 CE 的标志。那只有这样的太阳镜呢才能够确保过滤一定的紫外线。最后呢建议大家哈，时尚美观的款式固然是令人赏心悦目，而在您选购的时候呢，这太阳镜的实用性同样也是不可小视的。好了，时间的关系，今天我们就聊这些。以下呢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接着聊。
0: 温馨提示：选择太阳镜的时候，镜片要平整，透析度要高。
2: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
3: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4: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3: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4: 青岛调频94.4，
3: 淄博调频90.0，
4: 德州调频104.7，
3: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5: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6: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5: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7: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5: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
8: 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9: 大山中的惠农企业为何突然拖欠农民查清款？
10: 问他要钱，他们不要了；查验他又不收，不收了。
11: 打了几次谎言就没有兑现？
9: 信任危机一再发生，农土企业到底遭遇了什么？
12: 意思说就是说被骗了。
13: 当时这个企业确实是没有钱了。
9: 是拍卖还是自销？百吨查封物将被如何处理？
11: 找到拍卖呢，就会三败俱伤。
9: 茶农遇上外来企业家，双方矛盾能否成功化解？法治天下之216个手印。
14: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大家好，这里是法治天下。群体性案件呢，往往涉及的人数呢比较多，牵扯到的大多也是老百姓的切身利益，所以呢稍有处理不当就容易引发一系列的不良后果。如何妥善地处理当事人的诉求，对法院来说呢也是一个巨大的考验。不久前呢，在广西壮族自治区金秀瑶族自治县人民法院就审理了一批案件，这批案件的原告呢竟然多达216人。当地政府呢对此也是十分重视。那么这究竟是一批什么案件呢？让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法治天下。
9: 2016年10月12日，来自广西壮族自治区金秀瑶族自治县人民法院的法官们正在辖区内的6个村屯里忙碌着，他们一边给村民做着思想工作，一边紧张地用计算器计算着一张张蓝色小票上的数据。
15: 发现那个票据很多，每张票据数额不等，有的才几块钱，合了很久。
9: 为了今天这个结果，法官们已经到村里工作多次了。
14: 我手里拿的呢就是刚刚大家在短片当中所看到的那一沓的票据。那在这个票据背后究竟有着怎样的故事呢？今天我们就请到了在短片当中我们所看到的那位法官王鑫法官，让他来为我们讲述整个案件的来龙去脉。有请王鑫法官。
9: 王鑫，广西壮族自治区金

0: 就瑶族自治县人民法院副院长，曾荣获个人三等功两次，多次被评为金秀瑶族自治县人民法院新晋工作者办案标兵。
1: 王法官您好。
2: 主持人好。
1: 您看我手中拿的这一沓票据，我们很好奇这是什么票据呢？
2: 我们统计的这些票据是我们县一家名叫锦绣梅茶叶公司提供给当地茶农的一个新叶验收单。这些票据上面记载着茶农提供给茶厂的茶叶青苗的数量和价格。茶叶青苗也就是我们当地俗称的茶青，这也相当于这个茶厂出具给这个茶农的欠款的凭证。每一户茶农的手上都有几十张不等这样的票据。
1: 那这些票据呢，可以说是饱含了这个茶农的心血了。那他们拖欠茶农多少欠款呢？又涉及了多少人呢？
2: 总共涉及到是216户的茶农，欠款的金额总共是210多万。
1: 那这个茶叶公司为什么会拖欠茶农这么多的血汗钱呢？这件事情还要从5年前说起。
0: 金秀瑶族自治县金秀镇六段村位于广西壮族自治区中部偏东，地处桂中东部的大瑶山。生活在这里的瑶民主要以种茶为主。2012年以前，当地小型茶叶生产企业生产能力所限，一年仅收一次春茶，因此茶农的收入并不高。
3: 原来的收入就是靠我们种茶叶，能力的在外面去做点工啊，帮人家打点工啊，打点零工啊，一天80块钱、100块钱呢，就这样啊。
0: 2012年3月，一次偶然的机会，广西壮族自治区平南县置业的矿场老板曾昌云来到这里考察，大山里的特殊环境吸引了他。
4: 看到里面的美景，还有里面的生态环境这么好，就想着去里面发展。
0: 很快通过政府招商引资，曾昌云在金秀镇六段村杨柳屯前后投资了近2000万元，创办了金秀县锦绣梅茶叶有限公司。
3: 引进这个厂呢，目的就是要消化我们金秀镇这个5000亩这个茶园茶的这个产能，把我们的金秀镇的这个茶叶进行加工销售。
0: 因为引进了新技术，锦绣梅茶叶公司大大提高了茶叶的利用率，同时还提高了茶青的收购价格。为此，厂子周边几个自然村屯的200多个茶农都与锦绣梅茶叶公司开始了合作。
3: 因为它这个大小都稳定一点，它就包这个收青茶、夏茶、秋茶，有出茶的也要。
5: 采春茶的时候，这个手脚比较麻利的，可以捡到20斤到25斤的这个茶青，他就可以得到200到300元的这个卖茶叶的这个收入。
0: 然而，好景不长，2014年下半年开始，部分茶农发现，锦绣梅茶叶公司不再像往常一样按时给他们结算茶青款了。
6: 来时是那个票一个月他就给一次啊，发一次嘛，后来拖到几个月了。
0: 可让茶农们意想不到的是，锦绣梅茶叶公司不仅拖欠茶青款的时间越来越长，还在2015年年底终止了与所有茶农的合作，不再收购茶青。
6: 一年不发钱，后来他问他要钱都不要，茶叶他又不收了，现在就是这个茶叶都荒了2年了。
0: 此时，6个村屯近200来户茶农被欠的茶青款已经累计高达213万余元。茶农们为此多次找到锦绣梅茶叶公司讨要欠款，结果都无功而返。
6: 那个茶叶票嘛，我自己的有可能差不多3万块，反正找了好多次了，本来是他说去年给到，现在今年一年都没有给。
1: 那王法官，除了茶农自己找企业来要钱，他们还想出了什么其他办法来讨要这笔欠款吗？
2: 还去找了当地的村委还有镇政府去寻求帮助，但是当时这个企业确实是没有钱了。企业当时也找了银行，想通过借贷的方式来融资，但是外地的民营企业本地的银行在融资这一方面会考核会比较严格，所以当时镇政府的主要的调解工作也是督促这个企业尽快的筹款解决这个欠款的问题。
1: 锦绣梅茶叶公司本来是一家资金雄厚的公司，可是为什么在短短不到两年的时间里，却因为没有资金而拖欠茶农的欠款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0: 原来锦绣梅茶叶公司的资金来源于老板曾长云在平南县的一家矿产企业。2013年年底，这家矿产企业遇到了一些问题，
4: 就是原材料的问题、矿山整顿问题、政策上有些调整啊，就停产。
0: 矿产企业因为采矿许可证到期而不得不停产，锦绣梅茶叶公司的资金链也就随之出现了问题，最终出现了茶农交了茶青却拿不到钱的局面。
4: 真正遇到最大困难还是2015年开始啊，因为这边工厂停产时间太长。
0: 按照申请计划，2016年年初，矿产企业可以拿到采矿许可证开始生产，这也就意味着锦绣梅茶叶公司又有了资金来源。于是曾昌云便通知茶农上交2014年的鲜叶验收单核算欠款。
6: 那个2014年那个票他都是收回去的，都是给他了。
0: 可是出乎曾昌云意料的是，采矿许可证最终并没有如期办下来，结果导致茶农交了验收单却依旧拿不到钱。自此锦绣梅公司在茶农心中的信誉度一落千丈。
6: 到时候拿去算了，算完了后来他就又不发钱了，
4: 办不成就造成我们在茶农这块好像我们打了几次谎言就没有兑现，这样子呢对我们那个隔膜更大了，是吧？他们感觉我们不小心。
0: 2016年4月，在迟迟拿不到欠款的情况下，茶农们开始到金秀瑶族自治县政府上访反映情况。
7: 为了确保这个我们茶农的这个合法利益啊不受到损害呢，首先由政府出面跟企业进行了多次的沟通和协商，后来呢在协商无果的情况之下，我们就引导我们的群众走司法程序来解决。
0: 经过讨论，锦绣瑶族自治县政府决定让法院提前介入到这起经济合同所引发的纠纷中来，
8: 走法律程序由我们法院来受理这个案件给群众有一个法律的保障。
9: 立案前的半个月这样子我们去根据这个政府那边组织的，我们去做了这个协调工作当时的话通过协调大家一致就因为建议他们走这个诉讼程序。
0: 2016年6月底，锦绣瑶族自治县人民法院正式介入了此案。缺少原始凭证，被欠的部分查清款该如何追回？
9: 所以说导致他们走诉讼程序走不下去。
0: 厂房、设备、库存茶叶，被申请查封的物品又会引发怎样的争议？
2: 茶农的要求把厂房和设备全部查封。
4: 我的想法其实不应该查封那么多。
0: 法官多次了解信任危机为何持续升级，
10: 群众的意见是谁在哪里？
2: 当我们提出调解方案的时候，他们就认为我们不是真心的想帮助他们解决问题。
0: 法治天下之216个手印正在为您讲述。在政府的引导下，216户茶农最终向法院提出了要追回2014年、2015年两年查清款的诉求。然而，他们却被告知，涉及到2014年总计60多万元的查清款，可能无法通过此次诉讼追回。这个消息很快在茶农中间炸开了锅。
11: 意思说，就是说被骗了。后来村民就说。生毛了，发毛了，后来就是告他了。
0: 原来当时锦绣梅茶叶公司在收回鲜叶验收单票据汇总后，只给茶农们开具了一张整的欠条单，仅凭这张欠条单法院无法立案受理。
9: 起诉那一个60多万的话在诉讼主体上有问题，因为不知道以谁为诉讼主体，如果以六段的村民为那个村民小组为诉讼主体，可能又不完全是他们村民的，所以说导致他们走诉讼程序走不下去。
0: 在这种情况下，法院一方面安抚茶农的情绪，一方面与锦绣梅茶叶公司沟通。
9: 当时我们也跟被告沟通了，六十多万这个他也承认，他说在付这个这一批15年的茶叶款是160多万哦，付的时候会把这60多万一起付给他们。
0: 2016年7月，216份按有茶农手印的起诉状被递交到法院，要求被告锦绣梅茶叶公司支付2015年茶青欠款共计约153万元。同时被递交到法院的还有一份财产保全申请书。
9: 这个查封财产也是我们协调的时候给原告了建议的，就是说群众们担心这个钱拿不到手是吗？
0: 在这份申请书中，茶农们请求法院查封被告公司的厂房和厂房内的设备以及全部库存茶叶。不料针对这份查封申请，茶叶公司却提出了异议。
4: 我的想法其实不应该查封那么多，你查个20-30吨，剩下我来卖就很快解决了，只要我一卖出去就有资金回笼。
0: 面对茶农和茶叶公司之间的分歧，合议庭进行了多次讨论，最终决定只对锦绣梅茶叶公司库存的所有茶叶总计100余吨进行查封。
1: 那合议庭的最后呢，是决定不查封这个茶叶公司的厂房和设备，他们做出这个决定是怎么想的呢？
2: 因为茶叶是有别于普通商品的一种商品，它受市场的价格的波动比较大，如果按照企业的要求，我们只查封20-30吨茶叶的话，如果遇上茶叶市场的低迷期，是不能够足额支付欠茶农的欠款的。但是如果按照茶农的要求把厂房和设备全部查封的话，厂房的和设备的价值已经远远超过了我们立案受理的标的，也不利于企业的生产，所以我们经过评议认为查封库存的100吨茶叶就足够了。
0: 立案后，金秀瑶族自治县人民法院考虑到此案的特殊性，并没有急于开庭审理此案。
9: 因为涉及的人数比较多哦，最好是能通过这个调解的程序，被告愿意给，然后村民茶农们他理解，然后愿意给一个期限，这样子的话原被告双方呢都是一个双赢的效果哦。
0: 沟通中，被告锦绣梅茶叶公司表示认可欠款事实，也希望通过调解解决问题，这让林华法官确定了调解解决纠纷的可行性。可是茶农们对调解却持怀疑态度。
10: 当时调解的时候呢，群众的意见呢是相当大的，
9: 他就认为说啊，我们是偏向被告那边的，配置受政府的影响啊，或者是说啊，这个茶厂这边是不是有钱啊，给了钱给我们。
0: 法院的调解工作迟迟没有进展，反而有一种怀疑法院立场的情绪渐渐在茶农之间弥漫。面对这样的情况，承办法官林华和审判长王鑫只好一次又一次地下到村屯去做茶农们的思想工作。
1: 茶农们的意见和误解很大，这是为什么呢？那面对这样的情况，你们又是如何来解决的呢？
2: 很多茶农都是第一次打官司，当我们提出调解方案的时候，他们就认为我们不是真心的想帮助他们解决问题，认为我们是在帮助企业拖延时间。后来通过我们反复的做工作，并跟茶农这边解释了这个法律程序上的问题，如果是216个案件我们都是开庭判决的话，企业就有可能采取上诉的方式来拖延这个法律文书生效的时间，但是如果是通过调解达成协议的话，那如果是企业不按照调解来履行他的义务，那就可以更快的进入这个执行程序，这样才更有利于这个维护这个茶农的利益。
1: 那么法官们多次耐心的给茶农们做思想工作，那最后茶农们会相信法院吗？
0: 调解现场突发意外，法官又该如何处理？
9: 这个证据的原件我们是要收回来的，跟他解释很多遍，但是村民他就不能理解。
0: 信任危机之后，双方还能否继续合作？
11: 也希望呢发展壮大，最起码要把我们这个农村的经济带上去。
4: 这茶确实我们有信心做下去。
0: 法治天下之216个手印正在为您讲述。 通过法官和原告的援助律师们多次走访做工作，茶农们了解到调解和判决的效果一样，且调解更利于及时拿回欠款，这才放下心来愿意接受调解。
6: 现在我就等着法院看他们上来怎么跟我们说了，其实给钱了。
0: 可是就在法官们下乡和茶农们签署同意调解书的当天，部分茶农却又突然反悔，不愿意提交查清欠款收据的原件，这让办案法官们很为难。
9: 我们要原件复卷的，这个证据的原件我们是要收回来的，跟他解释很多遍，但是村民他就不能理解。
0: 原来茶农们联想到当初把2014年的鲜叶验收单票据交回给锦绣煤茶叶公司，不仅没有拿到钱，反倒连欠款凭证都没有了，现在他们担心重蹈覆辙。
9: 他就是那个原件为宝一样，他因为他把原件交给你了，他都手上就没有任何凭据说能证明这个企业欠他的钱了。
1: 那王法官，你们在调解的过程当中有没有收回票据原件呢？
2: 大部分的茶农还是不理解，不愿意提交。根据民事诉讼法第70条的规定，如果提交证据原件确有困难的话，可以提交复印件。但是在这起系列案件当中，原告的证据并没有出现这个提交困难的情况，比如说回审啊、丢失啊。但是最后考虑到茶农的心理，我们还是决定让茶农暂时保留这个证据的原件，待我们案件执行回来以后，由茶农凭证据的原件来领执行款。
0: 2016年10月12日，216户茶农终于同意调解，至此216个起诉状上的手印，在法官的耐心调解下，变成了216份调解书上的手印。根据调解协议，锦绣煤茶叶公司需要分3次结清茶农的所有欠款。
11: 如果这个老板能够把之前的查清款结完，他继续想发展、继续做的话呢，那我们肯定要拥护他，也希望呢发展壮大。最起码要把我们这个农村的经济带上去。
0: 和以往处理拍卖查封物的方式不同，法院通过商议确定了分批解封销售的方式来处理被查封的库存茶叶。
8: 这个茶叶的案件的履行呢方式比较独特，一个是由茶厂卖茶，厂还呢茶农的茶叶款。
4: 其实走到拍卖呢是会3败俱伤，茶农跟企业跟当地的影响。因为拍卖呢肯定是低价的，是吧？低价拍卖呢对当地的茶叶发展呢打击蛮大的。
0: 同时为了确保锦绣煤茶叶公司能够及时支付查清款，锦绣瑶族自治县人民法院的法官们还驱车到300多公里之外的平南县，对矿产企业的发展现状进行走访调查。
12: 这个证手续什么都办好了，正在检修，过几天就可以正常恢复生产了。
0: 看着两个企业重新焕发了生机，大家这才舒了一口气，因为这意味着企业将有足够的资金来偿还茶农的债务。
4: 这茶确实我们有信心做下去，还有里面的老百姓，他们的希望也是靠茶叶，我们不想放弃。
8: 一个是稳定，给茶农的利益得到了一个法律的保证。第二个方面呢，就是这样处理呢，有利于茶叶企业的稳步发展，可以给他有一个喘息的机会。
1: 那王法官，这样一批系列案件呢，最终的是以调解来结案的，对此您是怎么看的呢？
2: 虽然为了调解结案，我们付出了比判决更多的努力，但是相对于判决来说，调解结案可以更快地拿到这个欠款，而且也给了企业缓冲的时间。其实茶农也是希望企业的经营重新走向正轨以后，能够再回到我们这里来生产，这样能够促进当地茶叶的种植，这对双方来说是共赢的。
1: 好的，对于这样的一起案件，我们来听一下专家怎么说。
13: 首先我觉得这个案件说从法律上说了，它法律关系很简单，就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违约的一个案件。也就是说，如果我们要简单的做一个判决的话呢，实际上法院是很容易做出来的。 相对于做判决来讲，那么法院要做调解的话呢，它难度肯定要大很多。为什么？因为这个案件毕竟当时的人数众多，那么恐怕有一些，比如说还有一部分当事人我愿意调解，那么有一部分当事人他可能未必愿意调解。那么以这个是法官呢，我们还要追求一个呢同案同判这样一个呢这么一个效果。通过调解前，我们是最后的200多个原告，是吧？还有这个被告，我想对这个样的一个调解结果呢，不光能够接受，而且都很满意。所以我想在这个过程中间呢，我们第一司法资源呢得到了这个一个节约，另外一方面呢，这个原告和被告呢都很满意，而且他也不会引发了任何的一个群体性的一个事件。实际上呢，就充分体现了我们这个法院呢，他对这个和我们社会主义的一些哈核心的价值观的一些深刻的一个理解。
1: 好的，感谢专家说法。集体事件呢，往往呢被高度关注。这不仅呢是因为此类案件涉及的人员众多，而且呢因为这类案件呢大多呢是关乎于老百姓最基本的需求和利益。我们看到基层法院通过自己的担当和努力，一次次走访调解，最终才使这样的一个矛盾得以化解。在这里再次感谢王法官今天的到来。法治天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4: 感谢收听今天的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15: 在我们的生活中，醋是一种主要的调味品，但是如果您选择在夏季旅游，它还能成为您的旅游佳品。
16: 对人体有很多的作用，比如说杀菌呀、醒神呀、去除疲劳啊，还有去除异味等等很多的作用哈。所以说如果您出远门的话呢，建议您哈不妨也像我一样带上一瓶醋，这将会给您的旅途带来很多的好处哦。
15: 这是因为酿醋是使酒精进一步氧化成醋酸的过程，而酒精呢又是由粮食发酵而成的，正是经过多次的发酵，因此啊醋中呢富含的成分很多，有磷、钙、铁、蛋白质、维生素 B1 和 B2 以及各种酸类、糖类、酸类化合物等活性有机物质。因为醋含有这么多的有机成分，它的多样性用途也就显而易见了。醋能去除异味，减轻晕车症状。夏日乘坐公共汽车旅游，车中啊可能会有一些异味让人不适应，而导致眩晕、呕吐等，这就是通常所说的晕车。如果您有这种晕车的毛病，在出发前呢，先饮上一小杯加醋的温开水，可以明显的减轻眩晕感。
16: 这是因为醋当中的酸性成分呢，主要就是醋酸，浓度呢一般是在1%到5%之间，而老陈醋呢可以达到20%。
15: 而醋的这种有机的酸性成分有刺激味觉和醒脑的功能，因此啊，达到一定比例的醋酸浓度就可以有效地消除异味，提神醒脑。同样的道理，夏天旅游期间用少许的醋洗涤充满汗味的毛巾、衣服等，不仅可以消除毛巾上的汗味，而且这个毛巾呢也会变得柔软清新。
16: 这个味道还真的是不错。那即使用同样的方法来洗衣服呢，也同样可以收到同样的效果。
15: 醋不仅能去除异味，还能提味。在生活中，人们常常用醋治疗食欲不振等病症。醋能增强食欲，消除疲劳。有很多人在旅途中容易患上水土不服或厌食等症状，尤其是夏季，患这种病症的人会更多。这时啊，饭前呢，如果喝一小杯热醋，会促使醋中的乳酸、葡萄糖能有效地刺激胃液分泌增加，食欲增强。夏季旅游，人们会因为活动量过大而产生疲劳，也往往有歇不过来的感觉。如果晚上洗脚时啊，在温水中放点醋，可以有效地减轻这种疲劳感，并且有助于睡眠。这是因为醋在加工的过程中本身呢就具有微量的酒精分子，另外富含磷、钙、铁、蛋白质、酸类、糖类、维生素等活性物质，在酒精分子和一定水热作用下产生活性热量，使这些物质呢易于被皮肤吸收，因而能起到活血、放松肌肉、通畅经络等功效。
16: 醋除了可以产生热量之外呢，还有很好的抑菌杀菌的作用。比如说醋对流感病毒呢就有很好的抑杀作用。那通常我们在生活当中也会经常用这个醋进行熏蒸来杀灭房间里的流感病毒。
15: 醋有抑菌和杀菌等作用。醋中的主要成分是醋酸，醋酸是一种有机酸，有些病菌如甲型链球菌、卡他球菌、流感杆菌等，在酸性的环境中不易生存。同样的道理，如果你下榻的房间内很久没有人居住，或者是感到空气浑浊，您不妨仿效民间的醋熏法，在烧热的灯罩上挥洒少许食醋，对去除房间里的异味、抑制病菌和杀菌等都有很好的作用。但注意不要挥洒太多，不然太多的酸性物质被吸入后会刺激大脑引发头痛。
16: 醋有很多妙用，那在这里呢就不一一给大家介绍了，希望醋呢可以给您的旅途生活带来更多的轻松和愉快。以下呢就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吧。
15: 温馨提示一，在海边烹调鱼类时加入少量醋，可除去鱼腥味。二，擦皮鞋时滴上一滴醋，能使皮鞋光亮持久。

0: 现在是下午四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0: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0: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0: 潍坊调频106.4，
1: 济宁中波999，
0: 聊城中波621，
1: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 这场集体婚礼是以文明新风的形式见证了我们的幸福。
3: 我们12对新人一起参加婚礼啊，更有意义。
4: 这辈子对这一天都印象深刻。
1: 集体婚礼唱文明，移风易俗树新风。
5: 这样简化婚礼的流程，其实是为新人减负，也是为幸福加分。
6: 用公交车当婚车，对于我们来说呢，十分新颖，低碳环保。
7: 这是一份独特的浪漫，也算是我们一生中最美好的回忆。
1: 破除铺张浪费，杜绝盲目攀比。
7: 集体婚礼的形式没有攀比，也不浪费，程序也没那么复杂，特别符合我们年轻人的期待。
8: 以文明新风见证我们的幸福，赋予了这场婚礼更加深刻的意义。
1: 倡导婚事新办简办，弘扬优秀婚姻文化。
9: 感恩父母养育之恩，恩重如山，记在心。
10: 国是最大的家，家是最小的国。
2: 在以后，我们也会互敬互爱，孝敬父母，共同经营好我们自己的小家庭。
1: 传承良好美德的家风家教，让婚俗新风点亮幸福生活。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新时代，新农村，新农民，懂技术，会生产，善经营，有思想，有情怀，有作为。农广会客厅，展现全省农村发展带头人风采的舞台，搭建全省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资源共享的平台，乡村振兴思想引领，走在时代前列，齐鲁样板，产业带动，实现美好小康。欢迎关注大型融媒体节目农广会客厅。本节目由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山东省农业广播电视学校联合制作播出，敬请关注。
11: 农广会客厅，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农广会客厅，爱农业，懂技术，善经营。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锁定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农广会客厅，我是丁元。农广会客厅节目面向全省农村最先进生产力代表、合作社、家庭农场、专业大户以及农业龙头企业等的带头人进行立体化宣传服务，是展现齐鲁大地高素质农民风采的舞台，也是展示山东新型农民培育成果的平台。2026年，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联合山东省农业广播电视学校倾力推出齐鲁农创客，带您感受山东农业的新产业、新业态，领略山东高素质农民的新创造、新活力。本期做客节目的齐鲁农创客李秋，从留洋归乡到深耕田野，从发展绿产到助农带农，作为省乡村产业振兴带头人、头雁学员，他是如何扎根乳山大地， 打造智慧绿色果蔬基地的。那又作为高素质农民，他又是如何创新农旅模式，带领乡亲们共赴乡村振兴幸福路的？欢迎大家收听参与本期节目，和我们进行互动交流。你可以加入节目的 QQ 群，群号是13198101，或者关注频道的官方微博、微信公众号山东乡村广播留言互动。那如果说您在番茄绿色种植管理、农文旅创新融合发展方面有问题，想要和嘉宾进行咨询交流互动，也可以拨打咱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531-8261-4766、8261-4866和8261-4966。
1: 创新、创业、创富，
0: 有知识，有技术，有情怀，
1: 有活力，有作为，有梦想。
0: 田间地头的新主角，玩转乡村新产业新业态，共赴路上的领头雁，打造现代农业新标杆。
1: 创创创，
0: 齐鲁农创客，
1: 齐鲁农创客。
0: 本栏目由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与山东省农业广播电视学校联合制作播出。
11: 好的，欢迎大家收听收看农广会客厅之齐鲁农创客，有请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也是咱们的齐鲁农创客代表李秋，欢迎您，李总。
12: 主持人好，大家好，
11: 欢迎李总做客节目哈。那今天的节目呢，通过音视频同步直播，欢迎大家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乡村广播，点击进来发送直播两个字在线进行观看啊。当然呢，今天在直播链接里面也发布了咱们做客节目的齐鲁农创客代表李秋，他在事业前进道路上的一些好的经验和好的做法，配套了相关的图片，方便大家更加直观立体全面的来了解我们今天的齐鲁农创客。那么作为齐鲁农创客农民班以及乡村职业经理人，哎，今天咱们这个不是学员哈，是讲师的这么一个身份来参加节目哈。今天您是第一位，而且呢还是90后的咱们这个高素质农民代表，想问一下李秋李总，您感受如何？
12: 十分荣幸在这里接受采访，作为90后新农人代表走进农广会客厅，而且是这个系列中作为讲师身份来参加节目的第一位，对我而言既是鼓励也是鞭策。作为来自山东农业一线的创业者，我深知脚下这片土地孕育着无限的生机与可能。多年来我们扎根乡村，聚焦现代农业技术与传统种植的融合，努力让农业为科技赋能，为农民增收助力。有机会站在这里分享我们的探索与实践，既是对过往努力的肯定，更是对未来前行的激励。
11: 嗯，真的是哈，咱们做了那么多期的这个齐鲁农创客专栏了，今天还真是第一位啊，迎来了咱们第一位的这个讲师身份的嘉宾来到了我们的直播间里啊。这个咱们李秋李总啊，可以说这个虽然是95后啊，很年轻，其实现在95后也不年轻了啊，但是呢咱们确实这个经历非常的丰富哈。给大家先提前透露一下，刚才可能有朋友也听到了哈，他是留学归来的啊，我们不只是在国内读书，在国外也是学习了很多年啊，回来之后呢又进行了这个个人的创业，而且呢也是创业多次，可以说虽然年轻，但是呢经历经验是非常丰富的。那么也和大家做一个现场的这个交流和互动哈。我觉得因为今天在节目直播前和李总在交流的时候，觉得他真的是思路很好啊。关键是呢人家有这么多的这个中西融合的这样的一些好的方式方法和大家进行共同的分享和交流。当然呢我们今天来聊了呢肯定是咱们这个乡村职业经理人的培训啊。这个李总呢也是参加了咱们这次这个投雁的培训啊。从您如果要从这个学员的角度来说的话，咱们这次培训您觉得呈现出来的有哪些特色和亮点呢？
12: 这次投雁培训给我的感受特别不一样。
11: 嗯，
12: 有几个亮点让我印象很深。课程紧扣我们乡村产业振兴带头人的实际需求， 既有政策解读，也有种植养殖、品牌营销、电商运营等实用技能。老师会带着我们分析省内甚至国内的成功样板，比如有的学员把传统果园做成农旅融合体验区，有的通过合作社抱团取暖闯市场。这些案例让我们看到了可复制的路径，也激发了不少新想法。不是单向的减课，而是分组研讨，大家在碰撞中能发现自己的短板，也能借鉴别人的经验。除了在课堂上学习，还配了有经验的产业导师做长期跟踪指导，遇到问题可以随时请教。这种扶上马再送一程的方式，让我们落地执行更有底气。
11: 哎，其实扶上马再送一程这个词儿，我在节目当中经常提到啊，因为咱们确实，咱们农广校啊，对学员那真的是尽心尽力啊，不只是要让学得会，还能够真真切切的用得到，还得用得好，用得管用啊，这才行。所以说呢，扶上马再送一程，这就是咱们最真实的一个写照。刚才呢也提到了，咱们其实学员之间啊，其实刚才提到了一个词儿哈，就是比如说大家互相分享好的这个，比如把传统的果园做成农旅这个合作体验区啊抱团闯市场啊这样的一系列的好的这样的模式方法经验啊，是我们学员当中互相交流的一个学习知识的这么一个共享吧。同时呢，也是咱们这个乡村职业经理人培训，相当于咱们这个在农业领域的一个 MBA 啊，咱们不只是也能够学习到一些好的本领，同时呢也能了解到更多好的信息，最关键的是能够结识更多的资源在里面哈。那么通过咱们这次培训，您感觉个人在哪些层面上确确实实得到了一个大幅度的提升呢？
12: 就是通过这次培训呢，补了我很多的知识短板，然后又给我们搭建了交流平台，更让我们这些投研之间呢形成了互助更近的一个氛围，感觉回去之后能带着更多的方法和信心带动乡亲们一起干。
11: 嗯，回去的时候这个咱们有没有给乡亲们去聊一聊，或者给你这个园区的咱们家庭农场的工人去给他们分享分享的？
12: 有
11: 啊，一般你分享的还能回忆起来是哪些内容吗？
12: 主要是给大家伙分享了一下我们种植经验，然后以及我们现在的电商模式的一些新方法，一些新措施，然后我们也落地实施了一些很多的一些新的一些管理办法。
11: 其实这些都是对于咱们这个农民朋友在种养领域啊，可以说能够对他们个人起到一个很大的一个提升作用的。
12: 对对，
11: 因为我们这个特别是上了年纪的啊，我们的老农人朋友们啊，他们可能在一些种植管理上啊，或者是养殖管理上的一些固有的一些方法可能已经根深蒂固了哈。但是呢，随着我们科学技术的不断的突飞猛进啊，需要掌握一些新的内容来助力咱们的农业生产了。坐在我旁边的这位李秋李总啊，是位九五后，同时呢现在也和大家在侃侃而谈，谈得头头是道啊，这个让人一感觉，哎呀，这个女子不简单啊，应该是学农学出身的，或者是一个农业院校毕业的啊。其实不是啊，我刚才就说了她是留洋归来的，那也有可能朋友们会说，哎呀，是不是从人家国外的大牧场大农场上学习宝贵的经验而来的呢？是这样吗？
12: 不是
11: 啊，您是从哪个国家哪个大学毕业的？
12: 我是从英国曼彻斯特大学毕业的。
11: 哎呀，听上去真洋气啊。这个学的是什么专业呢？
12: 我主要是学商业项目管理。
11: 你看了吗？我说吧，大家都猜错了，人家不是从国外的大农场大牧场回来的哈，人家是正儿八经的学这个商业管理的，而且呢这个是这个主动的选择回归咱们国家啊，来扎根咱们这个祖国的大好河山来进行创业的哈。这个当时是一种什么样的契机让您就是放弃了咱们在城市工作的这个机会，决定来回到家乡啊，进行这个农业方面的创作呢？
12: 其实在做这个决定之前呢，我也曾在城市里接触过一些不错的项目机会，但是有一次回国探亲的经历让我彻底改变了想法。2017年底我回到乳山老家，看到村里有很多土地闲置，传统种植方法收益有限，而年轻人大多外出打工，农业缺乏活力。偶然和乡亲们聊天时，大家提到希望有人能把新理念、新技术带回来，让土地重新焕发生机。 那一刻我意识到，与其在城市的写字楼里做一个普通的项目经理，不如用自己的专业知识在家乡的田野里做一件真正有意义的事。我在曼大学的是商业技术管理，课程里强调用系统化思维解决复杂问题，这与整合农业生产、品牌运营和市场渠道的需求非常契合。加上我一直关注可持续发展理念，绿色农业不仅是生态友好的生产方式，更是能让农民增收、乡村留住人。2018年，我下定决心回国，从零开始考察土壤条件，引进节水灌溉、智慧监测设备，并逐步摸索出适合本地绿色果蔬种植模式。虽然当时起步很辛苦，但当第一批生态蔬菜顺利进入市场，乡亲们看在实实在在的收益时，我更加坚信当初的选择是对的。用商业管理的优势做农业，用绿色理念守护土地与未来。
11: 嗯，哇，听得我都已经入神了哈！我在听他是如何从一个这个喝洋墨水的这个留学生啊回来，脚踏实地来到我们的这个乡土大地啊，毅然决然的扎根在这里来做农业的哈。这个刚才你也提到了，曾经在城市里接触了一些不错的项目机会，是做哪些方面的？不会是在城市销售农产品吧？
12: 哦，那个倒不是，之前在城市里其实接触过你像 AI 呀、计算机呀、一些航天领域的一些项目，但是不足以打动我。
11: 哎，我觉得你是一个特别有情怀的人哈。这个回老家当时应该是去的是父母家还是爷爷奶奶或姥姥爷家？
12: 去的我妈妈家里。
11: 哦，那应该是这个姥爷家是吧？
12: 对对对。
11: 啊，家里有地吗？
12: 家里有地的。
11: 啊，当时家里种的什么？
12: 当时他们在家里的地里头种了一些茄子呀、土豆呀，还有一些绿叶菜。
11: 嗯，
12: 我当时第一次回国的时候，我还跟我妈妈说，我说是妈，为什么外面他们种了那么多的韭菜？后来我妈看说是你傻吗？那不是韭菜，那是小麦。
11: 嗯，
12: 所以我们当时就是第一次了解到农业，也是因为这个契机，想更多的了解到农业这片土地的一些知识。
11: 嗯，
12: 这也是一个让我初步踏入农业的一个开始。
11: 嗯，就小时候是整个成长过程没有在农村待过。
12: 没有没有，从小就是一直在城市里头长大，所以当时也很向往农村的生活，然后也很想在农村这片土地上能播种一片我属于我自己的田地。
11: 哎，其实听了这个经历啊，也是很多年轻的朋友可能都闹出过的笑话啊，说这个草长得真高啊，其实是麦苗啊，您是把草看成了韭菜哈。这个当然都是一样的哈，确确实实这个对农业不了解的朋友，特别是从小在城市长大的这个朋友们哈，他可能对农业确实欠缺这方面的一个认知。但是呢，我们随着年龄不断的增长哈，大家也会都会对农业有一个自己的一个全新的认识，就像刚才李总提到的一样哈。那么你在创业初期啊，当时流转了多少亩地啊？
12: 我当时是流转了90余亩土地。
11: 建大棚了吗？
12: 建了，当时是建设了17个智能温室大棚。
11: 哎呀，您看这上来就是建的不一样的啊，这个上来建了17个智能温室大棚，这个听说还配套了咱们包装加工车间和恒温除湿库，是不是？
12: 对对对。
11: 啊，这个初期推进这些项目、这些基础建设的时候，有没有遇到过一些困难？怎么克服的？
12: 有，说实话，创业初期的那段时间确实挺磨人的。流转了90多亩土地，最先遇到的是村民对于流转这件事的顾虑。
11: 嗯，
12: 大家担心失去土地经营权，收益反而没了保障。所以前期我们和村民沟通花了很大的力气，我和团队挨家挨户的聊，把项目规划和合作模式摆在桌面上，和村里头的老党员还有镇上的干部帮忙一起做见证，让大家看到我们是真心想带着村民大家伙一起干。后来我们签了规范的流转协议，并承诺优先吸纳附近的劳动力参与建设和管护，这才慢慢打消了大家的疑虑。建17个智慧温室大棚的过程也不轻松，一是当地很少有大规模温室大棚建设，施工队经验不足，图纸和实际地形常有出入；二是部分关键设施，像自动通风、 温湿度监测，需要从外地定制运输，周期非常长，安装调试复杂。所以我们一方面请有温室建设经验的工程团队提前来做实地勘测，针对乳山的气候和土壤条件设计专属方案。回头看这些困难之所以能一步步克服，靠的其实是三点。一是和村民把发展前景讲清楚，赢得他们的信任；二是用专业化和提前谋划降低技术风险；三是多渠道按政策合规推进。当大棚第一次亮起补光灯，冷风库能稳定保存采收的果蔬时，我觉得所有的奔波和协调都值了。这些基础设施不仅撑起了基地的骨架，也为后来的标准化生产和连农带农打下了坚定的基础。
11: 嗯，刚才提了个词儿叫推进啊。
12: 对，
11: 其实这个推进啊，在这个整个的过程当中啊，这个艰难险阻，虽然说这个现在讲讲啊，就像故事一样，可能几句话就带过了，但是真的是只有做过的人才能去体会它当中的那种不容易哈。我记得在看资料的时候，你提到了一个三新的发展理念啊，三个新哈，就是这个创新的新。这三新的发展理念是哪三新？
12: 嗯，是找准新定位，探索新模式，强化新服务。
11: 哦，这是三新的一个发展理念哈，能不能和大家也说一说你是怎么找准这个绿色农业新定位的，并且是如何精准的去对接咱们这个市场需求的呢？
12: 其实找准绿色农业这个新定位并不是拍脑袋定的，而是结合我们当时的调研、自身优势以及市场的趋势一步步推出来的。最初我们做了两轮摸底，一是返乡时走访周边县市的大型商超、社区生鲜店和电商平台，发现了消费者对于无公害和可溯源农产品的需求明显上升，但本地的供应要么品质不足，要么价格偏高。另一轮是对标省内同类产区，发现多数仍以传统大宗种植为主，绿色标准化生产比例低，品牌化程度弱。这让我们意识到绿色农业不仅能契合消费升级方向，还有差异化竞争的空档。有了这个判断，我们又对照自己的条件，我在英国学的是商业项目管理，擅长用系统方法整合生产、品控、销售环节，而且基地所在威海乳山，水质、土壤、阳光、温度适合番茄绿色种植。于是我们把绿色农业锁定为核心定位，并明确三个抓手：一是坚持生态种植，全程不用农药，推广有机肥、生物防治；二是建立可溯源体系，从播种、施肥到采收到分拣都有记录，消费者扫码就能看到全流程；三是围绕中高端消费群体和城市社区直供需求做小包装精品化产品，而不是低量走价的老路。在对接市场方面，我们先从小范围试销入手，跟几家注重食材安全的供应商、渠道商和电商平台建立了合作，收集口感、包装、配送等方面的反馈，快速更新产品规格和服务流程。之后借助参加农产品展销会、线上直播等平台，让乳山绿色果蔬形成初步认知度，再逐步拓展到连锁超市和一线商超渠道。这样定位不是凭空而来，而是市场需求、自身能力和资源结合三者匹配后的结果，也让后续新模式、新服务有了扎实的起点。
11: 嗯，创新性的商业运作模式加上我们非常良心化的种植管理哈，这样呢让我们的事业一步步的走上了正轨，让更多的朋友来接受，同时呢也认可了我们的产品哈。我们也是了解到您在种植管理过程当中啊，坚持使用比如说像农家肥啊，推广咱们生物天敌防治啊，减少化学农药的一个依赖使用啊。那么这么做哈，虽然是我们大家都知道这样是很环保，而且呢吃起来很安全放心，但是呢很多朋友可能比较在乎的是会增加我们的种植成本，那这块您是怎么考量的？
12: 其实当时在做种植方案时，我们很清楚绿色防控和有机肥的投入会比常规化学防治成本要高，比如生物天敌的引入需要前期培育和定期投放， 有机肥的采购和运输费用也比化肥要贵，但我们算的不是短期账，而是长期账。品质与安全是核心竞争力，现在消费者越来越在意农产品的来源和安全性，尤其高端市场和大型商超客户对于农药残留几乎是零容忍。用有加肥、用有机肥和生物防治，可以从源头保证果蔬的口感与健康，也让我们顺利通过了绿色认证，建立可追溯体系。化学农药用多了，不仅会伤目标害虫，还会破坏土壤微生物群落、自然天敌平衡，导致病虫害抗药性增强，后期防治会更困难，花费也会更高。我们用生物天敌和有机肥是在修复和维护农田的生态系统，让土地越种越有劲儿。长期来看，反而降低了因土壤退化带来的减产风险。第三，带动农户认同与品牌信任。作为带头人，如果我们自己都不坚持绿色种植，乡亲们很难信服。通过示范棚的对比，让大家亲眼看到生态种植的产量稳定性和果蔬品质，他们才愿意跟着学，跟着改。这种信任一旦建立，后续推广标准化生产和统一销售就顺畅得多，形成了一个良性的循环。当然，我们也采取了一些降成本的方法，比如在基地配套堆肥区把干草粪肥使用菌田农法养土，形成有益菌，然后与农科院合作筛选本地高效益的天敌种类，提高投放成功率。事实证明，这条路走起来虽然说起步很困难，但换来了稳定的客源、良好的口碑，也让我们在绿色农业这条路上走得更远也更稳。
11: 嗯，提到咱们这个种植管理，特别是这个绿色化啊，真的是有说不完的话题，因为这除了是咱们农民朋友非常关心的以外，消费者其实更关心，因为生产的这些东西真的是实实在在要入口的。那么今天呢，来到节目的李秋李总呢，他主要是种什么的，给大家来介绍一下。
12: 我主要是种有机番茄的。
11: 番茄是大家这个日常餐桌上或者是在我们的小水果盘里哈、经常见到的。您都种哪几个品种？
12: 我目前的话，棚里头一共是有21个品种，然后它现在我们今年主推的一个品种是叫木心番茄和加红100。这个品种呢，它是属于一个口感型番茄，高糖高酸，大家伙吃起来呢，入口第一口的感觉呢是鲜酸，然后会体验到非常浓郁的番茄风味，后反过来的脆皮与甜度相结合，形成了一个非常复杂的口感，吃起来会让大家口舌生津。
11: 我怎么感觉你说着有点像品味红酒的感觉哈，有好几个层次的感觉。
12: 对，这个品种呢是一个非常适宜生吃，然后给孩子老人吃的一个品种、而且大家伙吃起来呢会有一种小时候吃过的这个番茄的味道，味道非常的香，非常的浓郁。
11: 嗯，等于是一个水果西红柿是吧？现在种的面积或者是这产量怎么样？
12: 产量还是可以的。我们今年呢，然后和深县那边合作签订了200亩的种植协议，然后在我们乳山当地呢也签了一个150亩的种植协议，一起鼓励着大家伙一起来种植，然后一起来挣钱。
11: 哎，所以说啊，有好的品种啊，大家一定要抓住啊，机会总是稍纵即逝的。那么也有很多农民朋友特别关注啊新品种，因为什么呢？老觉着那个老品种好像要淘汰了，要寻找几个新的啊。今天呢，给大家等于是在节目当中也推荐了这么一个品种哈。此外呢，我们大家伙如果要购买的话呢，也可以来找到李总啊，李总可以留一下联系方式。
12: 我的手机号是18863065551，也欢迎大家可以跟我打电话沟通一下番茄。

0: 那时候听了各种各样的品种，西红柿的品种啊，其实名字不像是这个红薯啊什么的听到那么多啊，但是呢这个口感尝起来应该是非常惊艳的啊，希望有更多的朋友来支持我们的这个高素质农民的好产业。好了，这样不要走开，我们半点之话继续回来。
1: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
2: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1: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2: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1: 日照调频103.8，
2: 泰安调频87.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1: 孔令让历时20年，攻克了小麦赤霉病，解决了国内粮食安全中卡脖子难题，
3: 把中国人的饭碗牢牢地端在自己的手上。
1: 耿尊珠让乡村成为年轻人施展才华的舞台，
4: 农村是广阔天地，大有作为。
1: 张兴安把家乡从靠山吃山变成生态富民的样板，
5: 真正的把荒山变成青山，青山变成金山。
1: 他们是奋斗在齐鲁大地上的全国两优一先先进模范，
3: 为保障国家的粮食安全、农民的致富增收做出自己的贡献，
6: 继续为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懈努力，
5: 带动乡村的全面振兴。
1: 他们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美丽的底色，正意气风发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
7: 公安法院来电紧，回拨号码查仔细，亲属出事别轻信，骗取钱财是目的，
8: 家庭情况要保密，涉及钱财需小心，短信诈骗花样多，不予理睬准没错。
7: 邮包违禁不要慌，医保欠费要骗你，退款退税要核实，来电信息需辨清。
8: 飞来大奖莫惊喜，让你掏钱动无敌，天上不会掉馅饼，涉钱信息勿轻信。
7: 陌生号码不急回，大额汇款要当心，询问信息要警惕，验证密码需保密。
9: 陌生电话勿轻信，以防害人又害己，一旦难分假和真，110咨询最放心。
10: 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新时代新农村新农民，懂技术会生产善经营，有思想有情怀有作为。农广会客厅，展现全省农村发展带头人风采的舞台，搭建全省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资源共享的平台，乡村振兴思想引领，走在时代前列，齐鲁样板，产业带动，实现美好小康。欢迎关注大型融媒体节目《农广会客厅》。本节目由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山东省农业广播电视学校联合制作播出，敬请关注。
0: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收看农广会客厅，我是丁源。2026年，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联合山东省农业广播电视学校倾力推出齐鲁农创客，带你感受山东农业的新产业新业态，领略山东高素质农民的新创造新活力。本期做客节目的齐鲁农创客李秋，从留洋归乡到深耕田野，从发展绿产到连农带农，作为省乡村产业振兴带头人头雁学员，他是如何扎根乳山大地，打造智慧绿色果蔬基地的？
11: 作为高素质农民，他又是如何创新农文旅模式，带领乡亲们共赴乡村振兴幸福路的？欢迎各位兄弟参与本期节目，和我们进行互动交流。你可以加入节目的 QQ 群，群号是13198110。那如果说您在番茄的种植管理方面，或者是农文旅创新融合发展方面有问题，想要和嘉宾进行咨询交流互动，也可以拨打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531-8261-4766、8261-4866和8261-4966。
1: 他们将传统农业和现代科技相结合，
10: 他们努力提高农业生产效率，提高农产品品质，促进农民增收致富。
1: 他们热爱自己脚下的土地，
10: 他们让这片土地生长出新的财富和无限可能。
1: 他们是农业新质生产力的践行者，
10: 他们是推动农业增效益、农民增收入、农村增活力的主力军。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联合山东省农业广播电视学校2026倾力推出齐鲁农创客，带您感受山东农业的新产业、新业态，领略山东高素质农民的新创造、新活力。
10: 齐鲁农创客每周三16点到17点，山东乡村广播及微信公众号同步音视频直播。
11: 好的，欢迎大家收听收看农广会客厅之齐鲁农创客啊！接下来呢，和我们的齐鲁农创客代表李秋李总打个招呼，欢迎您，李总。
12: 主持人好，大家好。
11: 嗯，欢迎李总哈。今天节目通过音视频同步直播，欢迎各位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乡村广播，点击进来发送直播两个字，在线进行观看和互动。那么上半段节目啊，和大家聊聊李总这些年来发展的一些这个好的思路哈，和好的做法。快结束的时候呢，也为大家推荐了一下他现在主推的这个小番茄的一个品种啊，这叫什么来着，我又忘了，
12: 叫木心。
11: 木心啊，这两个字怎么写？
12: 畜牧的牧，心情的心。
11: 哦，畜牧的牧，心情的心啊，这是一款这个刚才提到了这个叫高糖西红柿是吧？
12: 对，它是一款高糖高酸风味非常足的一个口感类番茄。
11: 嗯，其实呢，我们这个李总啊，他这个产业主推的就是绿色这个安全啊，让大家吃的放心啊，而且呢，这个品种呢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品种。其实提到了咱们这个放心安全啊，很多朋友可能就会想到咱们的这个，比如说孕妇啊、宝妈呀、宝宝啊之类的哈，因为特别是针对这种的群体啊，他们对于这个农产品的这个要求是特别高的啊，也正好契合了您的这个绿色生产的这么一个标准。那么针对宝妈群体，我听说您还推出了一个叫孕妈萌宝无农药绿色果蔬的这么一个套餐是吧？这个想法怎么想出来的？是因为当时你也怀孕了吗？
12: 对，这个套餐其实当时的想法源于我们在做市场回访的时候一个细节发现的，就是很多客户在购买果蔬时会特别提起家里有孕妇或者婴幼儿，对于食材的安全性要求会有比普通家庭要更高一些，不仅要无农药残留，还希望品种搭配能够兼具孕期营养和宝宝辅食的需求。但当时市面上绿色蔬菜多是散装或者是按品类零售的，针对这类人群的一站式解决方案呢是非常的缺乏的，他们往往是需要自己花时间挑配然后搭配，这种方法是非常的麻烦又不放心的。我们意识到这是一个可以精准切入的细分需求，于是决定围绕孕妈加萌宝两个核心场景设计专属套餐。在产品设计上呢，我们做了三件事，一个是严选当季适合孕妇和婴幼儿的果蔬品种，比如富含叶酸的深绿叶菜、低敏的瓜果类，并确保全部来自于我们的绿色种植基地。 二是按周或者是按月推出了组合包，搭配好主食、蔬果、辅食和辅材，减少宝妈们的挑选成本。三是提供额外的食用建议卡，注明不同月龄宝宝的适宜吃法及孕期营养提示，让套餐不仅是食材，也是一份安心的育儿帮手。推出后呢，市场反馈比预期的更积极，第一批在社群和合作母婴平台试销，三天内订单就超过了首月计划的60%。不少客户主动晒单并留言说，终于不用为每天买什么菜纠结了，复购率也保持在一个较高的水平，尤其是二线城市中高收入宝妈群体接受度非常的高。同时这个套餐呢，也帮我们打开了母婴垂直渠道的合作机会，与几家知名母婴连锁和线上孕产平台搭建了直供关系，进一步扩大了绿色果蔬的品牌影响力。更重要的是，它让我们看到了绿色农业不仅可以按照品质区分市场，还能围绕特定人群的深层需求去做精细化服务。孕妈萌宝套餐就是一个把安全、营养和便利结合起来的成功尝试。
11: 嗯，这个想法非常的好，这个创意非常的这个有这个吸引力哈。这个其实做了农业节目这么多年了，听过很多的创新的思路，但是把这个孕妈加萌宝这样的一个思路结合到一起的，今天还是第一次听说。但是也确实，这是我们追求高品质生活、放心安全农产品的一个，算是一个典型的一个案例。啊，我们可以通过这个来为大家这个逐步从这个角度引入我们的绿色放心安全的这么一个理念。其实呢，农场呢除了放心绿色安全，同样在现代化的农业种植管理过程啊也是必不可少的。比如说咱们的智慧农场数字化管理啊，就是我们现在的一个要给大家推荐的这么一个好的方式。这种数字化的管理模式它具体的一般是体现在哪些方面，给咱们农场的种植又带来了哪些便利和提升，咱给大家分享一下吧。
12: 其实智慧农场数字化管理在我们这里主要体现在生产监测和过程追溯，还有智能决策，还有产销协同这几个方面上。首先是生产环境监测，是我们主要种植区布设了温湿度、光照、土壤监测等传感器，数据实时上传到管理平台，管理人员可以在手机或者电脑上能随时查看各棚区的微气候状态，出现异常可以及时调控控风、灌溉设备，避免凭经验、凭感觉造成的环境波动影响到作物生长。再就是可溯源，从播种、施肥、病虫害防治到采收、分拣各环节的操作时间、使用物料、执行人员等信息都会录入系统，生成唯一批次码，消费者们扫码就可以看到该批次果蔬的完整履历，不仅提升了信任度，也方便我们在出现问题时快速找准定位原因。最后是产销协同优化，通过系统掌握各品种的成熟进度，我们能更精准地安排采收计划和物流配送，减少了断供风险。同时结合线上订单与商超逐供数据，动态调整种植结构与供应节奏，让生产与市场需求贴合得更紧密。这些数字化手段让我们从种植的看天吃饭和凭经验操作转向可视化、可控化、可预判，一方面降低了人工巡检的环境失控的风险，另一方面提升了品质稳定性与客户满意度，也为后续拓展中高端渠道和品牌建设提供了可靠的数据支撑。
11: 嗯，那么刚才我们聊聊这个高科技农业哈，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再聊一聊一个大家很乐于关注的一个话题，那就是吃喝玩乐游购娱啊，聊一聊这个旅游，聊一聊农家乐。我从资料上也了解到，2024年啊，你打造了这个米果家的小饭馆农家乐，发展呢主要是采摘加农家乐加游玩这么一种模式。想问一下李总，为什么会想到延伸这样的服务链条？运营以来，咱们游客的体验反馈怎么样呢？
12: 其实我们是看到单一采摘的季节性限制和附加值是有限的，很多来采摘的客户呢，在 摘完西红柿后都是当天就往返了，停留时间比较短，消费很集中，难以形成持续的收益流。而我们在和游客交流时发现，不少人希望把周末或者假期变成一次沉浸式的乡村体验，不仅能摘到新鲜的果蔬，也能吃上地道的农家菜，带孩子在田野里玩一玩。于是我们尝试把种植基地、餐饮、休闲项目串起来，让吃、玩、购、体验形成一个闭环服务链。具体做法有三步。第一是采摘与餐饮的联动，小饭馆主打现摘现做的菜品，比如刚从藤上摘下来的番茄，可以做汤或者是凉拌，现抓的鸡炖粉条，刚摘的蔬菜清炒，用田间到餐桌的新鲜感留住游客的胃和记忆。第二是游玩项目嵌入了农业，设置了亲子农学体验课、手工作坊、田园徒步等项目，让不同年龄层的游客能找到参与感。第三是延长停留和消费周期，配套农产品礼盒可以在现场购买，让游客离店也能带走米果家的味道。运营以来的反馈比我们预想要好得多，周末平均接待量稳定在120组左右，工作日也有30到50组的散客。问卷调研显示，超过85%的游客表示体验丰富，超出预期，尤其是带着孩子来的家庭，对于农学体验课和手作环节评分是最高的。像富游路比较高的单纯采摘的模式，不少的客人会在节假日再次预约，并主动向亲友推荐。现在我们的餐饮收入占了整体营收的近40%，比纯采摘时期翻了1倍多，也带动我们自产果蔬的现场销售，形成二次转化。这一延伸让我们认识到，农业的价值不只在于产出优质的产品，更可以通过场景化服务把吃、游、玩融合，让游客的停留和消费深度同步提升。
11: 嗯，不愧是学商业管理的哈，这个已经把单纯的种什么卖什么延伸到了吃喝玩乐游购娱啊，把我们的产品附加值可以说一次一次的刷新了它的这个个人的一个极限啊，这个单品的一个极限，让大家呢从这个产品当中除了能够获得它的实用价值，更多的也能够感受到它带给大家的那种快乐。当然呢，这种模式也是我们今天将要推荐给大家的。肯定在这种发展的过程当中啊，咱们一般旅游嘛讲究串点成线，然后连成一个面啊，这样的话呢会辐射带动周围很多的农户，这样呢就形成了一个连农带农的这么一个好的机制了。那么我记得在看李总资料的时候，他特意提到了一句话哈，叫一花独放不是春啊，这个叫满园什么春满园是吧，啊，咱们那句诗，这个农场发展的同时呢，也带动了咱们周边很多村民增收。能不能说一说咱们土地流转给村民带来了哪些比较实实在在的收益呢？
12: 我们始终是认为呢，农场的发展呢不能只算自己的账，更要让周边的乡亲们共享成果，这也是一花独放不是春的初衷。土地流转给村民带来的收益主要是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个是稳定的地租收益，我们把村民零散的耕地统一流转过来，按照合同约定支付固定租金，并且能做到按时足额的发放，这样村民不再亲自耕种，也能有一笔可持续可预观的现金流入，保障了基本生活来源。二是就近就业的岗位与工资性的收入，农场规范化种植、智慧化管理以及后续的采摘、农家乐、农产品加工等环节都需要大量的劳动力，我们优先聘用流转土地的村民，让他们在家门口就能从事种植管理、采收包装、餐饮服务、导游讲解等工作，获得长期或季节性的工资收入。例如农忙时期，我们每天用工就能达到几十人，平时也有稳定的管理与后勤岗位。参与农场季节性务工的村民人均月增收约3000到5000元。三是产业延伸带来的附加收益，随着采摘加农家乐加游玩的模式成熟，一些村民还参与到了土特产销售，从中获得 经营分成或者是服务报酬，这比单纯务工的收入空间更大。四是提供了技能升职与创业机会，农场定期组织现代农业技术方面的培训，帮助村民掌握新技术。部分有能力的村民在掌握技术或了解市场后，开始自己尝试小规模的家庭农场或者特色餐饮以及电商销售，实现了自主增收。五是生活公共环境的改善，土地流转推动了土地集约利用和村庄基础设施的建设。我们配合村集体改善了道路、灌溉，村民的生活便利度和居住环境都有了明显的提升，这也间接提高了他们的生活品质和幸福感。总体来说，土地流转不仅让村民有了旱涝保收的地租，还通过就业、产业延伸、技能赋能，形成了多渠道的稳定增收路径。这种做法让农场发展与村民富裕共贫共振，真正体现了一花独放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园的意义。
11: 嗯，真的是带动了咱们当地经济的发展，同时呢也提升了大家这个生活的幸福感啊。您刚才也是提到了优先聘请当地留守的妇女啊进行就业，帮助他们年均增收30,000元啊，还鼓励他们成长为技术的骨干。在带动咱们农村妇女实现自我价值方面，您感觉您是做了哪些具体的工作，切切实实的帮助了他们呢？
12: 主要是稳定就业岗位，让他们安心干。农场在招聘时坚持本地优先、留守妇女优先，把采收、包装、果蔬分拣、农家乐服务等岗位定向开放给他们。由于这些工作大多可按季节或灵活时段安排，方便他们兼顾家庭照料，参与率比较高。岗位稳定意味着收入可持续，年均增收30,000元的背后是按月发放工资与绩效奖励机制，让他们切实感受到劳动带来的经济保障。再一个是经济培训赋能，让他们有能力干。针对留守妇女普遍缺乏现代农业技术、标准化作业的经验现状，我们开设了分层次培训班，包括智慧种植设备操作、农家乐服务等课程，并邀请技术员、外部讲师现场示范。培训采用理论加实操加考核的方式，确保他们能真正掌握并在岗位应用，逐步摆脱凭体力干活的状态。三是搭建成长通道，让他们能向技术骨干进阶。对于表现突出、学习意愿强的妇女，我们会安排她参与生活生产计划定制、质量抽检、新人带教等更具有技术含量的任务。比如说，有的妇女从最初的采摘工成长成为温室环境监控员，有的成为主讲老师，能够独立带团开展亲子体验课。这不仅提升了他们的专业认可度，也让收入结构从单一的计件工资向基础工资加技能津贴、带教补贴多元化转变。四是树立示范效应，让他们带动更多的姐妹，我们通过宣传栏、村内微信群、乡镇妇联会议等渠道分享他们的成长故事和收入变化，让更多的留守妇女看到家门口就业也能有奔头。一些已成为骨干的妇女主动担任志愿者，帮新入职的姐妹熟悉流程，缓解心理顾虑，形成互助共进的氛围。这种同伴引领不仅扩大了收益面，我们的做法不仅是提供了一份工作，更是通过稳岗、赋能、成长和示范，让留守妇女在获得经济收入益的同时积累技能、赢得尊重、拓展发展空间，真正实现了从被帮扶者到乡村振兴参与者与贡献者的转变。
11: 嗯，也是咱们在这个成长的过程当中啊，结识了很多朋友，同时呢，也是让这些朋友呢在自我工作的同时啊，也得到了一个成长的一个机会啊。我觉得大家伙也都是能够抓住这个好的机遇，让自己共同进行成长的。那么作为2025年度山东省乡村振兴产业啊带头人、培育投研项目学员，参加这个项目对你的农场发展和个人意义啊有哪些收获呢？你给大家可以来分享一下咱们这个具体的内容吗？
12: 参与2025年年度山东省乡村产业振兴带头人培育投研项目，对我而言，既是一次系统学习的提升，也是一场从理念到实践深度的洗礼，拓宽了产业发展视野，强化了系统思维。项目中既有省内优秀带头人的案例分享，也有专家对乡村产业全链条运营的分析，让我跳出了单一农场经营的局限，开始从品种选择、生产管理、品牌打造、市场对接进行了整体化归咎，提升了资源整合与协同能力。项目安排了跨地区考察与小组研讨，促使我与不同资源的学员进行交流。培训强调带头人不仅是经营者，更是团队引领者和乡村共富的推动者，这让我重新审视了农场的管理方法，不仅关注产量与利润，更重视工人的技能提升与职业发展通道建设。结合之前为留守妇女建设岗位与成长路径的经验，我在项目学习中进一步优化了培训课程与考核奖励，使团队稳定性和创新力同步增强。对个人而言，系统理论学习与实地研学提升了我的战略研判与公共表达能力，也让我对外争取项目支持、对接合作资源时更有底气。投研项目不仅为我提供了可借鉴的发展模式与工具方法，更重要的是激励了将个体农场发展与区域乡村振兴相融合的责任感和执行力，使我从一名会种地的农场主逐步成长为具有系统思维、整合能力和带动效应的乡村产业带头人。
11: 嗯，那么咱们节目啊马上就要接近尾声了哈，这样咱们来给大家介绍一下下一步的发展计划好不好，有没有什么这个发展打算之类的。
12: 嗯，其实我们下一步还是要打算推动这些产业，还有这个品种的一些推广，然后主要还是想带领大家伙呢，从现在的现有的一些方式改变到现在的一个新方式的种植，然后教大家伙把这些农业的一些新技术能实现在土地上，也希望大家能跟着我们一起更多的创新，然后也能学到一些更多的新的理念。这样的话，我们今年新一年我们打算是复制基地合作社加农户的模式，让这些更成熟的种植技术和运营模式向外吸收，并且吸纳周边的农户，统一标准化生产和品牌销售体系。现在我们还是设立了季节用工岗位，主要还是吸收周边的一些留守妇女和返乡青年。
11: 听出来了，咱们下一步还是除了自身发展以外，更多的要结合咱们大家伙的力量哈。这个自己不光得发展的好，更要带动周边的人一块儿去发展，这样其实是一个互补的一个过程，也是共促的一个过程。那么今天呢，节目时间过得很快哈，咱们还有好多话题感觉没有聊完啊，但是呢，我们这个不得不和大家说再见了哈。在节目这个快结束的时候呢，也预祝咱们李秋李总的事业能够蒸蒸日上哈，将来呢能够带给大家更多的新鲜的味道，同时呢也能带领更多的乡亲们一块儿走上致富的道路。好了，今天节目就到这里，谢谢您，再见。
12: 好，再见。
11: 嗯。
13: 这个银红呢，主要还是看从它的这个审美上来谈这把。
14: 一进位于济南大观园的庆和堂银工坊，就看见李庆峰正忙着给顾客介绍银壶。
15: 我是德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银铜器皿制作技艺的代表性传承人李庆峰。我家里实在是做这一行的，我自己做了大约有20年左右，主要以打造银壶为主。
14: 谈及李家手工制造银器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清朝。当时李家前人创办了银器字号庆余堂，可谓名噪一时。
15: 我现在的制作工艺是叠打法，从秦汉时期开始用于打制精美的实用器皿。
14: 尽管现在机械化工艺品大量进入市场，但是李庆峰却一直坚持传承百年家族技艺。
15: 做一个银器大概需要画圆、剪板、叠打、焊接、 错、修、打磨，大约十几接近二十来个步骤。
14: 一把普通的银壶需要十几万次的捶打，退火十几次才能成型。
15: 作为一个手艺人，踏踏实实做一个作品，沉下心来研究技艺，是需要很长一段时间的磨练。
14: 对技艺的传承和对文化的尊重，都成为了李庆峰银壶作品的灵魂。
15: 我最深刻的体会是，这几年我们山东对非遗传承人的这种保护和鼓励，让我更加有信心坚持和传承下去。
14: 好客山东人，好品山东造。现在是下午五点。
2: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16: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2: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16: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2: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16: 奋斗乡村，
2: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16: 日照调频103.8，
2: 泰安调频87.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14: 这片辽阔的土地上，到处都有温暖的阳光。
17: 远处是那与海相交的天际，近处是那硕果累累的土地。
14: 沃野千里，我们为了大地的昌盛而歌唱；
17: 大海浩瀚，我们为了经济的繁荣而自强。
14: 让我们万众一心，在齐鲁大地
18: 共绘乡村振兴、海洋强盛的美丽画卷。
19: 阅读新时代，奋进新征程。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增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可以让人得到思想启发，树立崇高理想，涵养浩然之气。加强乡村阅读，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动在全社会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与您一起推进全民阅读，建设书香社会。
8: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20: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8: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21: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8: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22: 凌晨时分，警方突然出击，数百人被抓。国家扶持，高额返利，1040究竟是不是传销？
23: 我凭什么选你？我你要你自己做，你不做你滚蛋。
24: 真正赚钱的其实就是顶层的这些老组织。
22: 言传身教，高学历人才为何也执迷不悟？
25: 这人真的是很可惜的，他都读到医学博士了。
22: 即将为您讲述《法治天下之1040大揭秘》。
26: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大家好，今天我们要给您讲的这起案件呢，发生在2014年，在浙江省杭州市的余杭区。在余杭区的一个回迁房的小区里啊，有一天呢，突然来了好几百号人，这些人呢，把这个小区里空置的几百套房子都给租完了，而且呢，根据居民的反映呢，这些人平时也不上班，就在小区里面溜溜达达。警方了解到这个情况之后啊，决定跟踪调查。那么这些人到底是做什么的？这起发生在杭州市余杭区的案件又是一起什么样的案件呢？听起来很神秘，不过我们今天进入法治天下，一起来看一看。
21: 2014年10月23日凌晨，为了不走漏风声，浙江警方总共出动了2000多名警力，107个行动组同时展开抓捕行动。这次行动历经5个小时，总共抓获了400多名可疑人员。
0: 好家伙，你看警方一下抓了这么多人啊，这到底是一起什么样的案件？这些人到底是做什么的呢？我们今天啊，请到了本案的主审法官，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的钱望浙法官，有请钱法官。
21: 钱望浙，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副庭长，多次获得十佳人民满意政法干警、个人3等功等荣誉。
0: 钱法官你好。
3: 罗旭你好。
0: 这些人到底是干什么的呢？
3: 警方通过前期的侦查初步判断，这些人有可能是涉嫌传销的。
0: 涉嫌传销，哦，这传销我们就明白了，通常都会有洗脑啊，然后大家都会慷慨激昂的，然后来传销某一种商品之类的。他们真的涉及传销吗？
3: 他们是既没有实体也没有产品的。表面上呢，他们又不像普通的传销那样，这些人都是来去自如的。
4: 1040这个传销呢，它不是像其他的传销，就是限制人身自由啊，然后就是说一些怎么样，它就是说大家一起来赚钱。
5: 我们还经常天天在喊着打击传销呢。因为我们也老是在说反传，因为传销的东西真的是害人害己的东西。
0: 短片当中提到了一个概念，所谓1040工程。这个加引号的工程到底是个什么项目呢？
3: 1040阳光工程呢，又被参加传销组织的人称为自愿连锁经营、特许连锁经营。它呢是以神秘的国家扶植的项目，西部大开发、北部万大开发这些为外衣，那么宣称投资69800元，1到3年内呢就可以得到1040万元的回报。
21: 1040阳光工程到底是不是传销？对于这个问题，加入这个项目多年的蔡正义一直是一头雾水。
5: 真的有时候说他像传销，有点像，但有说他不像传销，他又真的不像，因为他非常人性化。
21: 蔡正义33岁，1040阳光工程区域大老总。2009年，他在广西南宁的朋友那儿接触到这个项目，但是一开始他对于加入这个组织是有些犹豫的。
5: 因为我们不是说没得吃没得喝的，是不是？是不是？我们也不说一定要靠这一个行业，还靠这东西来稳定我们一辈子，是不是？
21: 蔡正义在大学念的是法律，他也知道传销是骗人的，但是经过一番调查和深思熟虑，蔡正义毅然决定加入这个组织。
5: 我凭什么骗你？你要你自己做，你不做你滚蛋，是不是？我从不骗人的，说实在的。
21: 1040阳光工程究竟是如何给成员洗脑的？为什么一个学法律的大学生会自愿加入进来呢？洗脑术一，国家扶持。警方在这400多名传销人员的住所里缴获了大量1040阳光工程的教学课件，发现其中有很多对城市地标建筑物含义的歪曲解读，还有断章取义式的摘录，或引用一些国家领导人的讲话、有关部门的政策等等。
3: 他们鼓吹1040阳光工程呢是国家政府扶持的项目，他们呢断章取义的把国家的部分政策形式跟这个工程联系在一起，增强项目的可信性。为了增强说服力呢，他们煞有介事地举出了一系列该工程与国家密不可分的这个例子啊。比如说呢，他们说搬迁到我们余杭呢，就是因为余杭经济技术开发区呢是国家级的开发区。
21: 为了让更多新来的人相信这个工程，迷惑新人再去拉人头做投资，这个组织的头目们还对人民币进行了曲解。
4: 2005年的那个人民币，它的背面啊有一个金属的那个防伪线。99年版的呢，它是全封闭式的， 2005年这个防伪限呢，它是半开放式的。那么传销人员的这些人跟新进来的人员就解释，那这个是就是说国家透露这个信息了。
22: 洗脑术二，高额回报。1040阳光工程以自愿投资、高额返利等谎言诱骗股东新人参与投资。这个组织有实习业务员、业务组长、业务主任、业务经理、高级业务员等五个级别。每个加入组织的人需缴纳3800元至69800元购买1至21份不等的投资份额，以获取加入资格。
23: 有人可以做2份，有人可以做5份，有人可以做15份、18份，反正最高你一个人只能做到21份。
4: 那每个人伞下只有3个人，层层下去，一个金字塔式。但是它又和金字塔不一样，它所谓的平台其实是个等腰体系，每个人上了平台以后，那么就是都是可以上总了，都是能拿到，就是能看到这个国家工程了。
22: 这个组织规定，当你的伞下成员累计购买600份，并且3个直接下线都升级到业务经理时，你就可以升为高级业务员，也叫做职总。而只有达到职总级别，才可以接触到所谓的实体工程。在警方抓获的这400多名嫌疑人中，只有19个人达到了职总级别。但是这样的设置，让最初接触1040的人群坚信，真的有实体工程，只是自己级别不够，接触不到而已。
23: 反正总的，我感觉这就是一个游戏，就是一个投资，不像你说的什么一个基数一个人头，是不是？要那么多人头干嘛？没用的，人头拉人头干什么？
22: 虽然这个组织规定每个人只能发展3个直接下线，但是3条下线不断复制人员，就会犹如细胞分裂一样不断发展扩大。当伞下的成员累计购买的份额达到一定的数量，就可以晋升。随着层级的相应提高，提成也会水涨船高。
4: 你这个级别发展下线能拿到相应的提成，你再上去一个级别能拿到下线的下线分成，然后层层拿。
22: 组织成员升到职总之后，会有自己的办公室，然后可以从办公室里任意成员发展的下线中提取每份500元的返利。也就是说，如果下线中有一个新人交纳了69800元，职总可以获利10500元。非法传销为何总是拉拢亲人参与？
25: 首先，我觉得这个我父亲不可能害我。我是3个被告人里面，我没有发现有6对的夫妻。
22: 这个组织究竟还有哪些招数让人深陷其中？
23: 到现在我不认同这个洗脑的问题，在这行业把人都给记了。
22: 阿智天下继续讲述1040大揭秘。为了更快地升到职总，获取更高的收益，很多加入这个组织的人不惜自己花钱给下线买份额。为了使这个回报落入自己的手中，很多人甚至拉拢自己的亲人加入进来。
23: 基本上我们都是家族式的吧，都是家族跟家族。
22: 洗脑术三，亲人拉拢。被告人小雪，高级业务员，2013年大学毕业，在找工作的时候，经过父亲的介绍，接触到了1040阳光工程。
25: 他说这个生意是国家支持的，他说这个东西非常暴利，然后说这个平台有多好，我觉得不可能存在这么好的事情。
22: 小雪的父亲也是1040组织的成员，一开始小雪也有些疑虑，但是进一步了解之后，小雪却慢慢被父亲说服了。
25: 首先，我觉得这个我父亲不可能害我，对吧？另外一个方面就是说，我相信他的眼光。
1: 其实从本案的这个审理情况来看啊，我是3个被告人里面，我没有发现有6对的夫妻，2对的妇女，然后还有很多的这种女婿、岳父，或者是舅舅、外甥、表姐妹、亲兄妹，这样各种各样的很亲的血缘关系的。
0: 那都是至亲啊。
1: 是的，还有一个父亲呢，比小雪的爸爸做的还要更全面一点。他呢，看到这个1040阳光工程自以为比较好，找到了一个致富的路子，他呢就把家里的房子抵押贷款，然后呢让他的妻子
25: 让他的儿子、让他的女儿以及准儿媳都加入到了这个传销组织中，而且都为他们出资了申购款。
22: 很多家庭为了这个所谓的1040阳光工程倾家荡产，砸锅卖铁。然而这个传销组织头目们鼓吹的收益只是瓜分了散下人员购买份额所交的钱，一旦发展不到下线，他们的收入就会是零。
23: 比喻成一个社保吧，社保的话就钱能，我们现在年轻人交钱，老人享受，然后这行业也是一样的，你现在交钱，前面的人享受，就是这样子。
0: 那根据您的观察，今天我们说的这起传销案件，它和以往那种类型化传销案件最大的不同在哪儿？
25: 它呢，按照办公室来进行管理的，它为每个办公室配备了7-8个岗位。哇，它的岗位名目也很多的啊，有总管、自律总管、自律配合、精诚、能力等等很多的岗位。
0: 精诚是什么意思？
25: 他是专门负责早读跟晚读的。然后他们很多的传销人员呢，都会买一本书，叫《世界上最伟大的推销员》。
22: 洗脑术4：人性化管理。这个传销组织中，每个职总的办公室里有自律总管负责生活纪律，申购总管负责新人办理申购手续，能力总管负责日常培训等等。正是这严密的管理，让被骗入该组织的人员觉得一切都是规范有序的。
23: 吸毒的为了做这行业戒了，把毒都戒了，真正这行能在这行业把毒都给戒了，那个他妈去看完以后说，这个钱投得值，哪怕亏掉都没事，能把我孩子变成这样子不错。
22: 这个传销组织还自制了生活经营管理20条，对每个新人的生活行为进行管理。他们还借用其他成功的企业管理模式，让新人每天读一些关于成功学和营销学方面的书籍，站军姿，即兴演讲，目的就是让新人感受到自己是在为一个崇高的事业而奋斗。
6: 并且呢，这里边他有平时的生活作息，有自己的要求，说穿拖鞋不能出门的啊，路上不能吃东西，不能扰民。
22: 洗脑术5：榜样示范。被告人马雪也是一名职总，同时还担任这个传销组织余杭区域的教育总监，负责对新人进行培训。
6: 到现在我不认同有洗脑这个词，一个任何的事情都有两面性，或者说有很多个面，没有说很全面的、很客观的去描述这个事情，导致我们对这个事情一个片面的看法。不能说是洗脑，不可能谁把我的脑子洗了，我把谁的脑子洗了。
22: 2012年12月，马雪放弃了正在攻读的医学博士学位，加入了这个传销组织。案发时，他的伞下人员总共有120人，累计申购了1800多份份额。
0: 其实这起案件呢，它的特别之处在于，在这个传销组织当中呢，有很多高学历的人。马雪是医学博士，都学到医学博士了，应该说对这个自然科学啊，或者说他的这个世界观呢，应该是已经很成熟了，对吧？
25: 从我们审理的角度来看，这人真的是很可惜的，他都读到医学博士了，那么他刚开始申购的这个钱款呢，都是用他这个奖学金啦，还有读博士的生活费啦来投资的。
0: 嗯，那为什么他要投呢？难道他分辨不出来这是个传销组织吗？
25: 他可能呢是在家里缺少了关爱，那么也一直在读书，也没有挣钱，所以呢他也很想通过这样的形式能够很好的去回馈自己的父母，然后让自己的人生价值呢也有一个比较好的体现。
22: 马雪看起来是一个儒雅、富有人格魅力、有知识、有文化的人，这个传销组织正是利用了马雪学历高的特点，把马雪当作一个活人招牌，让他用自己的经历去影响新人加入这个组织。
6: 在那里边你可以畅所欲言，可以找到很多人去沟通啊、聊天呀、谈心呀，这就是一种释放，或者说找到一种存在感，找到一种倾诉欲，可以在那里去发泄自己。
7: 其实吧，我觉得这里面其实不仅仅是这个钱在吸引人，就是说他这里面的人啊素质都很高，确实是啊，就是大家接触起来都怎么讲，彬彬有礼嘛，互帮互助嘛。
4: 也有高学历的那个参加传销的人员啊，我们也问过他们为什么你会相信，有些人就是说在工作中或者说在那个什么受挫了，那么对他们这个传销呢这种提倡的这些啊人员之间平等啊什么这种理念特别的有归属感有认同感。
22: 然而随着层级越来越高，有的传销组织成员慢慢发现了这个幺零四零阳光工程的真面目。原先夸口的两三年时间可以达到1040万的回报，也渐渐变得遥不可及。
6: 职总里边好像从来没有超过10万的一次性的，有的时候你没有，啊，有的时候没有，有的时候几千块钱的，有很多老总虽然说外表很光鲜，但是也是整天活得很窘迫的。
4: 真正的要上这个平台才能赚钱，而上这个平台呢，其实要发展600份，要发展就相当于要投入200万块，200万对一个普通的老百姓来说不是一个小的数目，真正赚钱的其实就是顶层的这些老总级别的。
22: 幺零四零传销组织的头目们运用以上5大洗脑术，其实就是变相的对组织成员进行精神控制。说到底，这就是一个高级吃低级的把戏，上家花着下家的血汗钱，制造高收入的假象，并编织暴富的梦想。而很多人为了这个投入了大量资金，却血本无归，最后弄得妻离子散，家庭破碎。谎言被戳穿，为何他们不愿退出？
25: 因为我们永远无法叫醒一个装睡的人。
22: 面对指控，他们最终会如何表态？
6: 肯定会积极改造了，出来做一个有用的人。
22: 法治天下继续讲述幺零四零大揭秘。
0: 其实随着整件事情的发酵，有一些加入其中的人已经慢慢发现这个事儿好像不太对了，对吧？
25: 是的。
0: 哎，但是他们并没有说就跳出来，或者说报警，或者劝别人，哎，说这个事儿有点不靠谱，我们不能再继续了。为什么他们还深陷其中不能自拔呢？
25: 因为我们永远无法叫醒一个装睡的人。有的人呢，是因为自己投资的钱还没有得到回报，总想等了有回报了再抽身。有的人呢，是因为把自己很多的亲朋好友都拉拢进来了，那么处于一个骑虎难下的状态。有的人呢，看到老总也购豪车，挎着名牌包包，还是心存侥幸，也心存幻想的。
22: 正因为这份侥幸的心理以及对财富的妄想，很多这个传销组织中的成员明知这是一个痴梦，却仍执迷不悟，不愿退出，最后把自己送上了法庭。
6: 有很多人他是为了钱，为了这个就是说每一份的这个多少钱，他会就是说扭曲自己的人性，去做一些违心的事情。
23: 为了发展而发展，为了赚钱而赚钱，变质了。这种就是让我真正的感觉到违法了。
7: 终于清醒过来的时候，发现自己很对不起原来关心自己的那些亲戚朋友。
22: 2015年1月，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检察院以涉嫌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对蔡正义、马雪等53名被告人提起公诉。2015年6月10日，余杭区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了此案。
0: 这个抓捕了400多人，但其实最后咱们法院起诉的只有53个人。
25: 因为其他的人员呢，从我们审理的情况来看啊，他们组织领导参与传销活动的人员还没有达到30人，也就是说一个构罪的标准上，现在呢还不足以能够追究他们的刑事责任。这些人员呢，在前期的工作中已经被劝回家了。
0: 这种行为是不是就属于传销啊？
25: 我认为主要是有3个方面。第一呢，在整个过程中，如果说没有能够接触到与申购款相对应的产品或者实体；第二点呢，加入是要以缴纳费用或者购买商品服务等方式的；第三呢， 获取报酬是以他直接或者间接发展人员的数量以及他们所申购的份额为依据的。
22: 2015年10月23日，余杭区人民法院经过审理认定，蔡正义、马雪等53名被告人的行为均已构成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分别判处其1到6年不等的有期徒刑，并处10000元至50000元不等的罚金。53名被告人都表示服从判决，没有上诉。
6: 肯定是积极改造了，出来做一个有用的人。
22: 这起案件只是1040传销的冰山一角，近年来全国各地多个1040传销组织被警方侦破，近1000名传销组织的头目们被绳之以法，目前对1040传销组织的打击行动仍在继续。
0: 这样的一场传销的诈骗带给我们现在什么样的启示呢？
25: 第一点啊，天上永远不会掉馅饼，也不要总想着自己总是捡馅饼的幸运儿。第二点呢，应该说是很多的亲情贪欲蒙蔽了双眼，让部分人员失去了一个最基本的理智的判断。
0: 好，这样的一起案件，我们的专家到底是怎么看的呢？一起来听听今天的专家说法。
9: 我们给大家支的招就是一条，不懂不做。他让你买一个东西你不懂，就千万千万不要做，这是第一。我们说有一句话叫不决断晚交钱，睡一觉过一天，再找亲人谈一谈。真的，你要是眼看就要上贼船了，别着急，你说我明天再给钱，我回家睡觉去吧。回家睡一觉基本就想明白了，不明白再把儿女叫回来，一般儿女呢都能够识别这类骗术啊。那么再找亲人，比如老师啊、同学啊，去问一问。
8: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精彩稍后继续。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10: 夏季来临，酷暑难耐，繁忙的生活一定让您有了一股外出郊游纳凉的冲动吧。而自驾车旅游不失为一种既方便又时尚的选择。然而夏季是暴雨高发的时节，如果您正巧在户外驾车，如何保证自己的安全健康呢？夏天的雨水呢是说来就来，正当我们为在炎炎夏日当中能够享受到一份雨中的清凉而感到欣喜的时候，对于司机朋友来说却是平添了一些苦恼。那根据北京市交通局的统计来看呢，在雨天当中行车出现交通事故的危险几率比平常是要高出5倍之多。那到底什么才是导致雨中行车出现交通事故的罪魁祸首呢？阴雨天气，空气湿度大，司机的视线严重受阻，尤其是遇到较强的暴风雨，雨刷器不能及时刮净挡风玻璃上的雨水，使司机的眼前一片模糊，这些都是可能导致事故发生的诱因。但上述的情况在正确的操作下还是可以避免的。当车内的玻璃上出现水雾的时候呢，我们应该赶紧把车内的这个冷气给打开，而且要把出风口放在吹风挡玻璃这一档，这样的话可以迅速地消除车窗上的水雾，并且保持视线的清晰。千万不要打开这个开自然风这一档哈，因为的话只会把车外更多的湿气带进到车内，使得这个车窗上出现更多的水雾。高速行驶不注意路况也是影响安全驾驶的因素，因为当遇到紧急情况时，这些驾驶员没有足够的应急准备时间，从而导致因刹车过急而造成的碰撞和追尾。 下雨天由于路面湿滑，这个轮胎和地面的摩擦力会变小，那如果开车的话呢，应该是低速慢行。有经验的司机朋友都知道哈，无论道路的宽窄或者是路况的好坏，那如果是碰到下雨天的话，开车呢应该是尽量使用2档或者是3档，而且车的时速不要超过30到40公里。那同时开车的过程当中一定要注意观察前后车离自己这个车的距离，那同时呢要提前做好采取各种应急措施的心理准备。如果是要刹车的话，记住哈，一定要提前100米开始减速，然后呢是轻点刹车，以避免刹车过急而造成事故的发生。
2: 暴雨突至，在道路上经常会形成水坑，此时如果驾驶员盲目行驶，不注意当时的路况，就有可能在涉水过程中使车辆陷入水坑而导致熄火。那司机朋友们在行车过程中遇到水坑时该怎么办呢？
10: 这个时候呢，应该把车停下来检查积水的深度。有个很简单的办法，我们看这个积水深度呢，是不是会没过车的排气管。如果是没过了的话呢，赶紧绕道行驶。那如果只是没过小半个车轮的话呢，我们可以挂一档，稳住油门，然后保持较高的引擎转速，低速直行，一气通过，切不可停车换挡或者是急转方向。另外呢，通过这个较深的积水之后啊，一定要轻磨刹车，检查它完全有效之后再正常行驶，否则的话有可能在途中碰到刹车失灵的现象。

0: 上的这个车的情况，也不顾红绿灯的指示，一味的横穿猛拐。那这个时候呢，司机朋友应该是减速慢行，多鸣笛，而且呢必要的话可以找一个安全的地点先停车，耐心等候一下，千万不要因为跟行人或者是骑自行车的人进行争抢而导致事故的发生。
1: 温馨提示：一、去除水雾时，出风口放置在吹风挡、玻璃挡；二、通过较深积水后要轻磨刹车。
2: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
3: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4: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3: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4: 日照调频103.8，
3: 泰安调频87.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4: 孔令让历时20年，攻克了小麦赤霉病，解决了国内粮食安全中卡脖子难题，
5: 把中国人的饭碗牢牢地端在自己的手上。
4: 耿孙珠让乡村成为年轻人施展才华的舞台，
6: 农村是广阔天地，大有作为。
4: 张兴安把家乡从靠山吃山变成生态富民的样板，
7: 真正的把荒山变成青山，青山变成金山。
4: 他们是奋斗在齐鲁大地上的全国两优一先先进模范，
5: 为保障国家的粮食安全、农民的致富增收做出自己的贡献，
8: 继续为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懈努力，
7: 带动乡村的全面振兴。
4: 他们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美丽的底色，正意气风发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
9: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10: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9: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11: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9: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
12: 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13: 日本商船上海被扣留，二战时期两艘中国商船的失踪，缘何引发这次事件的发生？
14: 被告方呢一直没有履行生效判决确定的他的支付和赔偿的义务。
13: 祖孙三代历时78年，索赔2亿元人民币。跨世纪的诉讼究竟经历了怎样的波折？本期法治天下为您带来1936年的合同。
15: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这里是法治天下。今天我们的节目来关注一起中国和日本之间的民间索赔案。在2014年4月19号，上海海事法院扣留了一艘停靠在浙江舟山的货轮。这艘货轮属于日本商船三井株式会社。那么中方为什么要扣留日本的货轮呢？这一切还要追溯到70多年前的1936年。当时一个中国商人将船租给了日本，这本来是一次十分正常的民间生意行为，却引发了祖孙三代历时70多年的跨世纪诉讼。
13: 2014年4月19日，日本商船三井株式会社的宝运号货轮停靠在中国浙江舟山胜寺马迹山港。上海海事法院的执行法官登上了这艘日本货轮。
16: 宣称：我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上海市法院昼夜传播命令，本院20144月18日注册的2011不改法之字第6号执行裁定书，现将被执行人商船三井株式会社所有的停泊于浙江胜寺马迹山港的宝钢轻钢轮予以扣押。
15: 今天我们演播室请到的嘉宾是上海海事法院的贾振坤法官，欢迎您。您好，请坐。
17: 您好，主持人。

0: 贾振坤，现任上海海事法院副院长，同时兼任上海法学会海商法研究会副总干事，华东政法大学兼职教授，上海社会科学院法学所顾问。
1: 那么我们看到2014年的4月19号，那么上海海事法院是在浙江舟山扣留了一艘日本的货轮。那么我们为什么要扣日本的货轮呢？我们的理由是什么呢？
2: 中威轮船公司陈镇陈村与商船三井株式会社的案件判决生效以后，被告方商船三井株式会社没有按照判决确定的义务来履行，根据原告方的申请，法院依法对商船三井株式会社所有的保运轮予以扣押，主要是为了强制执行。
0: 上海海事法院扣押的货船是一艘22万多吨的矿砂船，船东是日本商船三井株式会社，而商船三井株式会社的前身则是日本大同海运株式会社。1936年，日本大同海运与中国商人陈顺通所有的中威轮船公司签署了合同，日本大同海运租用了中威轮船旗下的顺风轮和新太平轮两艘轮船。陈顺通1895年出生于浙江宁波，14岁时来到上海闯荡。1930年，陈顺通在上海君泰钱庄优惠信贷支持下买入太平号货轮，同时成立了中威轮船公司。4年内，陈顺通又先后从英国、澳大利亚购进新太平、顺风、原长三艘货轮，其中的顺风号实为中国最大的货轮，他本人成为了当时赫赫有名的中国船王。1936年，陈顺通将顺风轮、新太平轮租给了日本大同海运株式会社。起初几个月，日本公司都按时支付了租金，一切并无异常。1937年8月，淞沪会战爆发，中威公司从此再未收到过租金。更为蹊跷的是，等租约到期时，顺风轮和新太平轮已经下落不明，就此失踪了。
1: 那么在租期到期之后，为什么大同株式会社不按期来归还两艘轮船呢？
2: 根据涉案的定期租船合同，承租方有义务安排他所承租的两艘轮船在安全的海域航行，不得要求这两艘船进入正在发生敌对行为的港口，不得进入禁运的港口，也不得进行有可能引起当局扣押、没收、罚款等风险的航行。从案件的事实来看，大同海运株式会社不仅没有将两艘船安排在安全的海域航行，而且将它安排在日本沿海从事运输，这就导致了1937年8月两艘船舶被日本军方扣留。应该说，大同海运株式会社的违约行为与两艘船被扣留直至最终的毁损灭失有着直接的因果关系。
0: 1939年春天，陈顺通来到了日本，找到了大同海运株式会社，将对方索要船只，并要求对方对违反合同给予解释。直到1940年9月，大同海运才给中威公司复函，称两艘船已于1937年8月被日本海军在海上依法捕获。日本政府在取得这两艘船所谓的所有权后，又将两艘船反租给了大同海运株式会社。大同海运株式会社一直在向日本政府缴纳租金。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成为了战胜国，陈顺通又看到了索赔的希望，继续对日方要船。直到1947年，他从日方获知这两艘船被日本海军扣留征用后已经先后失事。1938年，新太平号在日本海的伊豆大岛海域触礁沉没， 1944年，顺风号在南海误入了日军布下的水雷区，爆炸沉没。
1: 两艘5000吨以上的巨轮，难道就凭空消失了吗？
2: 日本当局将两艘船再次交给大同海运株式会社营运的时候，大同海运株式会社明明知道这两艘船的真正的所有权人是陈顺通，他仍然对两艘船进行占有使用，既不将详细的情况来告诉所有权人，同时呢也不支付相关的费用，最终呢也是在他的非法占有使用的这个状态下，两艘船最终灭失的。
0: 一代船王陈顺通因为遭受沉重的心理打击，年仅54岁就与世长辞。在临终前，陈顺通立下了遗嘱，嘱咐长子陈洽群继续向日方索赔。
3: 临终的时候念念不忘那两条船，所以叮嘱他的长子要去完成他身上面没有完成的事情。
0: 上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移居香港的陈洽群按照父亲的遗嘱，继续与大同海运株式会社谈判索赔。在多次交涉失败后，陈洽群只得以大同海运株式会社在1937年8月被日本海军捕获的说法为依据，转而与日本政府交涉索赔。1964年，他在东京地方法院起诉日本政府。1974年，日本法院以时效消灭为理由，判决中威公司败诉。
1: 日本法院以时效消灭为由，判决中威公司败诉。那么这个时效消灭怎么理解呢？
2: 时效制度是民法上的一项重要制度。日本民法，据我了解，它规定了时效消灭的制度，也就是请求权超过法律规定的一定的期限，请求权本身归于消灭的这样一种制度。我们国家的民法也有关于时效的规定，当然各国关于时效的规定可能有所差异。
1: 是不是就是我们一般所说的这个诉讼期过了，时效期过了？
2: 是的。
0: 从1962年到1984年的22年间，陈洽群37次飞赴东京，用于交涉和诉讼的费用高达60万美元。1985年，陈洽群因为脑淤血而卧病不起，他委托长子陈震和次子陈春全权代理本案诉讼，就这样对日索赔诉讼传给了第三代。
4: 接我祖父的旁以后呢，一直到他74岁，好像有44年里边呢，实际上他是传案为料，心如凝的。
0: 历经50年的索赔，陈家两代人心力交瘁。一部法律的施行，让案件迎来了重要的转机。法治天下正在播出1936年的合同。
1: 陈顺通和儿子陈洽群为了讨回公道，不惜耗费大量的时间金钱，他们可以说是想尽了一切的办法，可是将近50年过去了，却没有得到他们想要的结果。不过当这个接力棒传到陈家第三代不久啊，这起案件迎来了重要的转机。1986年4月12号，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由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4次会议修订通过，于1987年1月1号起施行。那么我想请教一下贾法官啊，这个民法通则的施行对于这起案件来说意味着什么呢？
2: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是我国法治建设历史进程中的一个里程碑。根据民法通则及其司法解释的规定，权利被侵害超过20年的，民法通则实施以后，诉讼时效的起算点从1987年1月1日起算。本案涉及的主要是定期租船合同的租金的返还以及侵权的责任的认定，时效期间应该是2年。从1987年1月1日起算，2年就是到1988年12月31日截止。
0: 1988年12月30日， 也就是诉讼有效期的最后时限内，陈洽群和儿子陈春、陈震以原承租人大同海运株式会社的债权债务继承者日本海运株式会社为被告，向上海海事法院提起诉讼。
3: 刚好有这样一个契机，那么父亲就是很决断的，就是说我们一定要在上海起诉。我们30年代我们的公司是在上海，注册地是在上海，传播的登记地也是在上海，所以完全有这种理由在上海起诉。
0: 1989年，上海海事法院依法受理了此案，国内30多位民法、海商法、国际法等领域的专家和律师组成船案索赔律师团和顾问团。但是案件的审理却十分不顺利。1989年，日本大同海运株式会社被合并到日本奈维克斯海运株式会社。1999年，日本奈维克斯海运株式会社又被日本商船三井船舶株式会社收购。因此案件审理期间，被告发生了2次变更。从1991年到2007年，上海海事法院先后6次开庭审理。庭审中，被告方提出两艘轮船在1937年被日本军方依法捕获，不应承担赔偿义务。对于这个观点，法院没有认可。
1: 对于这个被告方提出两艘轮船在1937年被日本军方依法捕获，不应该承担赔偿义务，那么为什么法院没有认可呢？
2: 根据合同，承租方不得要求进行风险的航行，所以呢，他应该对船舶的权利人承担赔偿责任。
1: 那么可以说，这两艘船造成的这个损失完全是由日方单方面造成的。
2: 是的。
1: 我看到您今天把这个当年的租船合同也带到了现场哈，来给我们看看这份合同，我们讲一讲当时怎么签的这个合同。
2: 这是中威案涉及的两份合同的复印件。按照当时定期租船合同的签订的惯例，使用的是英文。上面写了定期租船合同签订的时间，以及签订的双方公司，也就是中威轮船公司和日本的大同海运株式会社，以及下面主要的一些定期租船合同的合同条款。
1: 应该说是一个标准的合同。
2: 是一个标准的定期租船合同
1: 啊。那么这份合同目前看还有没有法律效力？
2: 目前来看的话，它也是中威案判决中间认定双方当事人权利义务责任的一个依据。从这一点来说，这份合同仍然具有法律效力，
1: 是一个关键的证据。
2: 是一个关键证据。
1: 那么经过了16年的波折，法院在2007年对这起案件一审宣判。
0: 2007年12月7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上海海事法院对这起案件作出一审判决。
5: 海事法院今天就原告中威轮船公司陈真、陈春与被告商船三井株式会社定期租船合同欠款及侵权赔偿纠纷一案开庭公开宣判，判决如下：一、对原告中威轮船公司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二、被告商船三井株式会社向原告陈真、陈春支付并赔偿顺风轮和新太平轮的租金以及孳息2144.4860日元；三、被告商船三井株式会社向原告陈真、陈春赔偿顺风轮和新太平轮的营运损失及孳息15.2927万6800日元；四、被告商船三井株式会社向原告陈真、陈春赔偿顺风轮和新太平轮的船舶损失及孳息13.6576万日元。
0: 法院一审判决被告商船三井株式会社将原告赔偿29.1600万日元，约合2亿元人民币。 宣判后被告不服一审判决，向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2010年8月6日，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依法作出裁决，维持一审判决，被告方仍然不服判决，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请再审。2010年12月23日，最高人民法院依法驳回被告的再审申请。从1988年12月提起诉讼到2010年最终裁定的确定，历经22年，陈家三代终于等到了胜诉的这一天。
1: 那么，从1989年上海海事法院受理此案，一直到2007年，为什么这起案件的审理时间如此之长呢？
2: 因为这起案件它的纠纷的事实发生于上世纪30、40年代，时间比较久远。在案件的进程中，双方当事人都提供了大量的证据材料，法庭呢经过多次开庭，对这些证据材料逐一进行审查，为案件的事实的认定奠定基础。同时呢双方当事人尽管是一脉相承的，同时也历尽更迭。比如被告方，他就是由签约当时的大同海运株式会社，后来变为日本海运株式会社，再变为奈威克斯海运株式会社，直到判决时的商船三井株式会社。所以这一系列的情况都导致了审理时间不断的延伸。
0: 然而胜诉的结果并没有让陈家人感到过多的喜悦，日本商船三井株式会社迟迟没有履行判决确定的各项赔款。
1: 那么对于像被告这样不履行判决生效的赔偿条款这样的情况，作为原告方或者说是法院来说，有没有什么办法来约束被告？
2: 通常情况下，在法院判决生效以后，是希望败诉的一方能够主动履行判决确定的义务。在败诉方没有履行判决确定的义务的情况下，法院可以对其财产采取强制执行的措施，或者采取保全的措施，督促其履行判决确定的义务。
1: 履行赔偿的时候，它是不是有一段的时间啊？比如我们会有在规定的时间内你要赔付就可以。
2: 是的，可以。法院也会发出履行义务的通知书的。
1: 如果过期还没有赔付的话，
2: 对，就
1: 需要强制执行，
2: 就采取强制执行的措施。
0: 2014年4月，日本商船三井株式会社的宝运号货轮停靠在浙江舟山马迹山港。经过原告方的请求，上海海事法院在4月19日依法对日本货轮进行扣押。
6: 先将被执行人商船三井株式会社所有的停泊于浙江马迹山港的宝钢轻钢轮予以扣押。
0: 2014年4月23日，在扣船的第四天，日本公司宣布履行法院判决，支付29亿日元赔偿金。第二天，上海海事法院依法解除了对被告商船的扣押。至此，这场跨世纪的官司终于得到了圆满的解决。这起案件也被人民法院报评为2014年度人民法院十大民事案件之一。
7: 对于一个已经生效的判决，人民法院是要强制执行的，就是一定要让受损害人的一方利益得到实现。那么怎么实现呢？那么只要被告或者说被申请人有财产，我们要穷尽一切手段来执行。本案当中正是这样的，找到了他的合法财产，那么这个财产进行了扣押，然后呢进行了法律上规定的程序进行了处理，使本案判决得到了完美的执行。这是一个法律必然的结果，因为只有通过执行使这个前面这些程序和实体正义得到真正实现，使当事人利益得到了真正实现，这既是当事人诉讼的目的，也是法院审理的目的。
8: 感谢收听今天的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9: 脆皮红瓤，汁多味甜，既好看又好吃。这年头，西瓜一年四季都能买到，可唯独在三伏天里才让人吃得酣畅淋漓。虽说在夏天家家必备，可吃西瓜也有不少的学问。
10: 西瓜的原产地啊是在非洲，由野生变成人工栽培啊至少已经有4000年的历史了。大约在公元前3世纪呢，西瓜由西域传到中国，因此啊人们把它称为西瓜。人们爱吃西瓜不仅是因为它甘甜爽口，更重要的在于它能够清凉解渴，消暑去火。
9: 西瓜不仅是夏令佳果，营养也很丰富，含有蛋白质、糖、钙、磷、铁多种维生素和人体必需的氨基酸。夏天高温，出汗很多，吃上几块西瓜，既可以补充水分，又能提供营养。俗话说得好，暑天几块瓜，药剂不用抓。在历代医药书籍中，都有西瓜做药的记载，认为它有解暑热、止烦渴、利小便、治血痢、解酒毒等多种药效。现代研究也证明，夏天出现中暑、发热、口渴、尿少等症状，都可以用西瓜做辅助治疗。
10: 西瓜吃多了呀，说法也多了起来。营养学家认为啊，西瓜味甘性凉，清热解毒，那除烦止渴又营养丰富，是夏季消暑的上好食品。但是有人吃了西瓜之后啊，会引起便秘，因此认为吃多了西瓜会引起上火。还有人呢，吃了西瓜之后啊，会引起腹泻，就认为吃西瓜是败火的。那么在夏季吃西瓜到底是上火还是败火呢？
9: 对于肠胃功能正常的人来说，多吃西瓜不会引起便秘或是腹泻。但是患有胃肠道疾病的人，贪吃西瓜后容易出现便秘或腹泻的情况。这是因为西瓜汁的渗透能力很强，容易引起这类人群胃肠功能动力学的改变，是肠胃功能不好在先，便秘腹泻在后。所以就吃西瓜而言，肠胃不好的人最好少吃或者不吃，实在忍不住可以分几次吃，而且最好不吃冰箱冷藏过的西瓜。
10: 西瓜呀，作为一种大众水果，从婴幼儿到老年人呢，可以说是人见人爱的。但并不是每一个人呢都能一饱口福的。比如说，西瓜的含糖量呢是高达5%，主要是葡萄糖、蔗糖和果糖。如果糖尿病人在短时间内啊吃大量的西瓜，不仅血糖会升高，如果病情严重的话呢，还会造成代谢紊乱，导致酸中毒，危害到身体健康。
9: 夏天天热，有些人会生口疮，中医认为这是内热虚火所致。大量食用西瓜会使口腔溃疡复原所需要的水分被过多的排出，使病程延长，不易愈合。许多人喜欢把西瓜放进冰箱冷藏后再吃，虽然大热天吃冰镇西瓜的确很爽，但如果冷藏温度过低，对胃的刺激会很大，容易引起脾胃损伤，所以要注意把握好温度。从冷藏室取出后，最好在常温中放置一会儿再吃。
10: 西瓜呢，一定要吃新鲜的。由于夏季啊，气温高，适宜细菌的繁殖。如果呢，吃存放时间过久、切开时间过长的西瓜，很容易呢，会引起胃肠道的传染病。那吃剩下的西瓜啊，一定要放在冰箱里，最好用保鲜膜把它盖上，保存的时间呢，也不要太长了。好了，西瓜的事呢，就先说到这儿，我们下一期再见。
9: 温馨提示：第一，西瓜虽然好吃，但不可过量。第二点要提醒大家的是，感冒初期的患者不要吃西瓜，否则会使病情加重。

0: 现在是下午6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0: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0: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0: 潍坊调频106.4，
1: 济宁中波999，
0: 聊城中波621，
1: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 生命的起源只是一颗种子，健康的价值却是无穷无尽的能量。引领健康生活，服务大众需求，权威专家在线，沟通城乡医疗。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倾力打造，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播出的《健康山东》，每天下午6点至7点，365天，呵护您的健康。

0: 关注健康山东，享受健康生活。欢迎朋友们关注由山东广播电视台倾力打造，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播出，山东广播电视台生活农科管理运营中心主办的健康山东节目。我是您的健康记者小白。健康山东的播出时间是每天下午6点，除了锁定频率 FM91.9 之外呢，您可以通过齐鲁网和闪电新闻客户端进行实时的网络收听。同时通过阿基米德客户端搜索山东乡村广播健康山东，可以点播回听往期的精彩节目。眼睛是我们感知世界的窗口，可如今不单单是老年人，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却受到了白内障的困扰，这究竟是为什么呢？如何早发现早治疗呢？今天我们邀请到山东中医药大学附属眼科医院白内障科主任医师刘冬梅主任为大家答疑解惑，欢迎主任。
1: 主任好，大家好。
0: 既然我们要提到白内障，我觉得你肯定要从最基本的问题开始讲起了。您先给我们讲讲什么是白内障吧。
1: 对，这个是非常基本的问题啊。白内障是我们眼科的一个常见病，多发病，也是就是我们在我国也是第一位的致盲性眼病哈。它每年又有就是有我们就有累积的病人就7000多万，还有每年要新发200多万这样的患者。对，
0: 这么多。
1: 而且在门诊当中越来越多的年轻的患者也不在少数了哈，40-50岁就开始有哈。所以我们再先讲讲那白内障怎么回事。那先讲讲这个眼球哈。
0: 哎，主任，
1: 我们
0: 今天带了一个模型。
1: 对，我带了一个模型哈，这个是剖面图，就是把眼球这个球呢，我们切了将近一半就过去了，这样就方便我们看到眼球里边的结构。那晶状体是我们眼球当中呢，就是这个球里边悬浮着一个凸透镜一样的结构，就这样子的。大家看看，它厚度4到5毫米啊，然后这个直径呢有9个毫米左右。它平时就悬在我们这个眼球当中，它周围有很多小袋子，比头发丝就还要细小的小袋子，把它固定在眼球壁上。就是有很多小袋，它拴那个眼球当中，就在眼球当中悬着哈，悬空啊。那么它正常来讲是透明的，
0: 是。
1: 那如果是它发生了混浊，就不管什么原因，大部分是老化啊，那还有一些外伤啊，还有一些先天的，还有其他一些代谢性的哈。那从这个透明变成混浊啊，这种混浊是多种多样的，有的从周边开始混浊，你像这种啊，像白色的啊，这种。白色的混浊哈，就是这个皮质性的。那还有呢，是从中央开始混浊的。大家看看这个，这是不是中央的一个？
0: 从中间开始出现了问题啊。
1: 对，中央开始出问题了哈。那还有一些呢是核性的，中央就是这个颜色改变了，
0: 整体
1: 不光是白色了，
0: 整体的颜色都出现了
1: 这样的。对对，就中央
0: 一个改变、
1: 核性的这种混浊哈，就各种各样的。但不管是什么样的，那我们只要发生这种从透明到混浊，我们都叫成都叫为白内障，就是它的定义。那发生的白内障会发生，就会产生什么后果？那这个光线呢？我们正常它其实是晶状体，相当于我们的镜头啊，
0: 是的，
1: 角膜前面黑眼球其实不是黑的。是一个透明的，大家都知道角膜移植对吧？
0: 是的，
1: 它实际上是前面最前面的镜头。那么晶状体是我们眼球里边的镜头，就它是有双层的镜头哈。那么也就是说，如果是这个我们眼球是个照相机，那么我们这个眼底是相当于胶卷，就底片，
0: 底片
1: 这个样子哈。那么前面这个镜头就是眼球当中的有个镜头发生了混浊，也就是它是混浊了。大家看看，如果是从瞳孔当中这个光线它是混浊透明的情况下，光线可以进到眼底对吧，那一旦发生混浊，那就这个改变，那我们就还能看到眼底这个结构吗？光线到就不能穿过这个镜头到
0: 眼底。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如果是一杯清水里面滴入了几滴牛奶，您还能看到这个杯壁后面的东西吗？
1: 是的，
0: 是这样一个原理哈。
1: 对，所以有时候我们把它这个晶状体里边这个，因为正常来讲它是一些可溶解的蛋白，就像我们的蛋清一样的。那如果它 这个蛋鸡蛋变熟了，这个蛋清变成蛋白了、
0: 嗯、
1: 对吧，它实际上是类似的，它是一个蛋白的一个变性、
0: 嗯、
1: 就会妨碍我们看东西，这是它最重要的一个后果哈。
0: 嗯，主任刚才我们提到了说现在白内障越来越年轻了哈，在您的门诊上您接受到最年轻的患者有多大？
1: 哎，实际上我们最年轻的是先天的，就刚生下来就会有的。
0: 哦，
1: 对对，
0: 那后天的这种有没有比较年轻就出现这样相关问题的呢？
1: 外伤的比较多。
0: 外伤的，
1: 对，就是、哦、我们就是你像孩子有拆快递哈，他用这个剪刀、
0: 嗯、
1: 一下子戳着眼睛了，直接把我们晶状体戳破了哈。
0: 哎呦，
1: 有这样的，我们叫外伤的，就直接的外伤。
0: 嗯、
1: 那还有一种是顿挫的一个外伤，就是这种外力，
0: 嗯，
1: 眼球呢发生这种改变，就是这个撞击了。撞击了以后晶状体本身也会发生一些改变哈、啊、那这个是慢慢的发生的，然后晶体也会从这个透明变成浑浊、
0: 嗯、
1: 那这种外伤呢大部分很多人可能是他就回想不起来，往往是很多年之前或者这个几十年之前，会从小时候的外伤，有可能是就是这种撞了一下或者头碰了一下，这种外力就传导到我们眼上去、
0: 嗯、当时没有发病，
1: 对，因为它是一个慢慢这个晶体的细胞变化的一个过程，
0: 嗯，
1: 哎，所以它是多年以前发生的，它只是说后过了很多年，晶状体才产生了变化，
0: 嗯，
1: 才发生了这种混浊，所以很多人有时候回想不起来，它是原来是个外伤，那么我们仔细一看呢，实际上它也会留下外伤的蛛丝马迹哈、
0: 嗯，
1: 那这是顿挫的这种力量，
0: 嗯、
1: 那还有我们就是这个你像这种电击的。电击伤，有些电
0: 击伤，
1: 哎，电击伤、
0: 哦，
1: 还有雷电那种电击也可以哈。
0: 嗯嗯、
1: 确实这种病例比较少，但确实会有这种病例的发生。
0: 嗯、
1: 那么还有也挺有意思的哈，也是最近我两年我也接触到一些就是不适当的保健，
0: 不适当的保健，
1: 对，或者按摩，它是拍打眼睛，嗯、就拍打这个，因为他眼睛疲劳、
0: 嗯，
1: 然后呢，他是为了缓解疲劳，他是就常年累月的。就是拍打眼睛，他就是拍打了以后眼睛的缓解，对，他就是缓解了、
0: 嗯、
1: 所以他觉着哎，可能是这个是缓解视疲劳一种方法，
0: 嗯
1: 啊，这种实际上来讲呢是他自己对给自己的眼睛造成一种外伤，哦、啊、这是前一段时间刚刚的就做了一个例这样的患者哈、
0: 嗯、
1: 因为他是单眼的白内障，而且是一看就不像正常的这个年龄发生的哈、
0: 哦、
1: 所以我们追问起来他就是而且光拍了一个眼睛啊，所以说那你就明显的嘛他就这个眼睛而且发生这个白内障形态，一追问他其实是这个不适当的一个就缓解视疲劳的一个方式，又按摩了眼睛、
0: 嗯、
1: 是这样，那还有一些拍打面部啊造成的，应该是也是就是应该两三年以前有个小伙子20来岁哈，
0: 有20多岁、
1: 啊、对对，他是面部的，他觉得是个保健，是一个按摩哈，他不光造成了一个白内障，还会造成了一个视网膜的脱离，就这样子、
0: 哎、
1: 所以也是非常这个我就值得大家提醒的一个教训在这儿哈、
0: 嗯、
1: 就年轻人现在用这个屏幕的时间太长、
0: 嗯、
1: 就会造成眼睛的疲劳，但是不适当的这种缓解疲劳的方式就可能对我们眼睛是一种伤害啊、
0: 嗯
1: 哦，所以这个是值得大家去提醒，提醒给大家的啊、
0: 哦。想问一下主任啊，是不是40岁到50岁，或者是再往上，这个发病率是逐渐在升高的呢？
1: 是的，因为白内障实际上它是与年龄相关的一种眼病。
0: 嗯，对，我们刚才一直在提这个年龄的问题啊，刚才也提到这个越来越年轻化的问题，然后到了60岁以上，可能会达到一个60%到70%的这样一个状态。那看来这是一个直接的诱因了。
1: 对，年龄就因为晶状体呢，它是一种我们人体的器官，
0: 嗯，
1: 它是随着我们器官的老化，也是一个随着年龄在老化的一个过程。
0: 嗯，
1: 所以这个白内障是一种跟年龄是非常有确切关系的哈、
0: 嗯、
1: 你想我们60岁的话，其实这个发生这个白内障发生率能到70%到60%到70%，
0: 哎呦，一半以上了，
1: 80岁以上几乎就90%以上都会发生白内障，
0: 基本上
1: 全部都会长，
0: 对呀、
1: 啊、就像我们长白头发，其实我们有时候比喻哈、
0: 哦、
1: 就像长白头发每个人都会长，那、嗯、有的人早长，有的人可能长得比较晚一些哈、
0: 嗯、
1: 因为这个是方方面面的因素比较多、
0: 嗯、
1: 那最其实是这个年龄呢就是非常就是在我是排在第一位的、
0: 嗯、
1: 是导致我们白内障的眼病哈，这个呢是所以我有时候讲可能这个白内障是人人躲不过去的一个眼病哈，
0: 是，
1: 但是呢如果是我们有一些这个 就这些问题的话，大家其实也不用太担心，因为白内障是非常成熟的，治疗的技术也比较成熟哈，还是要早发现，早治疗。
0: 嗯，很多可能年纪较大的朋友啊，可能觉得我年纪大了，哎，我不想去治疗，觉得好像扛一扛，这也是一个正常现象。其实这个观点是不正确的哈，今天要特别跟大家强调一下哈。我最近啊，其实看到了几篇推文哈，大部分都是讲这个年轻人哈，尤其是30多岁，像您刚才所提到的20多岁可能都会出现这种白内障问题的相关的文章哈。我们刚才总结一下，主任所讲到的，像眼部的外伤会出现这样的情况，然后像这种糖尿病三高化的年轻，是不是也是主要的诱因？因为我们知道现在三高好像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尤其是30多岁的人群一查体血糖高了。
1: 对，这个很有意思，因为我就是应该去年哈碰到一个孩子10来岁，因为当时呢是其他大夫告诉我，就是这个孩子最近怎么好像是突然的就是双眼都白内障了，就转到我这儿，然后我给他一检查，就血糖是明显的20多个、就非常高。实际上这个孩子就发生了这种糖尿病，是糖尿病引起了双眼的这种白内障啊，它是一型的糖尿病。
0: 哎呦，这不好治啊。
1: 就是、所以目前来讲呢，我觉得大家的这种生活习惯，就包括三高的一个高发，对吧？它其实不光是青年人，有的甚至10来岁的孩子都可能会有影响哈。所以也是就是这个，因为糖尿病这种全身的疾病呢，它这个血糖高不仅仅要有时候引起白内障，它其实很关键的引起全身的器官的异常，眼睛来讲包括这眼底的问题，包括可能引起这种屈光的不正，就这种葡萄膜炎哈，就是糖尿病其实它的危害是方方面面的，几乎全身的器官都受影响哈。所以我觉得生活方式的这种改变也是一个我们年轻人发生这种白内障的一个还是比较多见的一个原因啊。
0: 刚才您提到了这个小朋友啊，其实年龄并不大哈，10多岁。其实提到这个10多岁的孩子啊，我们不得不提这个近视的问题哈。现在其实身边的小眼镜也是越来越多了哈，是不是这个近视，尤其是现在很多的家长都非常担心孩子会有这种近视的情况，觉得会不会等到年纪大了老了会提前进入这种白内障的情况呢？
1: 对，因为目前我在就在来看我门诊当中呢，有很多病人就是四五十岁哈，他就是原来有高度近视600度以上的，我们叫高度近视哈，然后他就感觉这几年为什么这个度数在不断增加。因为我们一般来讲哈，成人以后我们眼睛的长度就不再发生改变，因为近视基本上稳定了，就不再增加度数了，
0: 变成了一个真性近视了，是吧？
1: 就是一个就比较固定的这个近视度数了哈。但是它就是这个近视度数不断增加，然后这个镜子在不断的换，但是视力也不断下降，那这种情况实际上是高度近视并发了白内障。就是40-50岁的这种原来有高度近视，如果发生了这种情况，就是近视度数不断增加，但是配镜子呢，这个近视力又不提高，一定要警惕，就有可能是因为高度近视那并发了白内障啊。那么这个是就是因为我们现在为什么要提倡我们青少年这个高度这个近视的一个防控？
0: 是的，
1: 其实很大一部分我们是防控的是高度近视。就是不希望他发展到高度近视，那么这样的话，就是他因为高度近视

0: 是一个是它会发生白内障早发，再一个呢它可能会有其他的像青光眼的这种发病率也会高，再一个关键是眼底也可以引起眼底的病变，这是它是就是这个也不单单引起一个部位的问题。高度近视如果引起眼底病变，那眼底就是我们说胶卷吗？底片出问题了。
1: 是的，是的。
0: 那镜同意再换了，将来它其实就效果也不，
1: 是没有用的，
0: 那就是效果就不好了。
1: 对对
0: 啊，因为我们这个眼睛看得见，其实取决于眼睛的各个方面要好。那镜头是可以换的，目前是非常成熟的技术哈，特别是白内障，那么换个人工的就可以了。但是这个眼底呢是没法换的啊，就也就是说我们这个防控高度近视，其实防控这个近视要防控的是高度近视，而且要我们的目的是不希望它发生不可逆的这种视力的损伤。对，
1: 其实提到这个白内障年轻化的问题啊，提到年轻化不得不提到这个熬夜和压力的问题了哈。现在说很多疾病都是跟这个相关的，白内障也会是它的一个诱因之一吗？
0: 是因为这个熬夜呢，实际上就是我们一熬夜睡眠不足哈，压力很大，对，整个机体的循环哈，其实能它是也会造成我们全身机体的一个改变哈。再一个，在如果是这种又不适当的这种，因为一熬夜嘛，压力一大，可能不适当的饮食哈，可能让我们一个是我们机体的抵抗能力下降了，就是抗氧化损伤的能力下降了，再一个饮食又跟不上，那这种实际上对机体来讲呢，也有一部分可能会引起代谢性的一个疾病的一个问题，就刚才像我们说的，可能引起这种血糖啊、血压的问题哈，那它其实传导到我们眼上，它就可能会引起我们这个眼病的这种各种眼病的一个早发生哈，所以我们不太提倡，尤其是你在晚上的时候熬夜哈，看这种电子屏幕或者这个手机，它实际上不光让眼睛这个发生这种就是这种疲劳，可能对眼表的这种哈这个干眼症啊这种问题，眼表的问题也是比较高发的，如果是日积月累，那也可能会造成我们眼部的这种。你像眼底的这种异常哈，都会有这种可能性。
1: 提到了这个眼睛的这个疲劳啊，熬夜的问题，不得不提到就是眼药水了哈。
0: 对对。
1: 现在我相信大家应该也看到了相关的这种文章啊，相关的新闻报道啊，说其实很多眼药水是不提倡大家使用的，如果说使用不当会造成眼部的这种疾病，那我们白内障是不是眼药水也要格外的小心了？
0: 这说起来我觉得非常有意思，在于很多人觉得我点药水不是用药哈，就是我这个吃的药才算药。对，老是觉得我点药水这算用药吗？其实有这种错误观念，包括很多这个患者呢，他就是用这种抗生素。我们都知道不能抗生素滥用是个社会问题，对吧？
1: 是的，是的。
0: 那么现在其实点的这种抗生素也不能说我就想点就点，就没有这种适应症是不能点的。如果你点了给我们口服，其实类似的它也会产生耐药性。
1: 哦，也是会。
0: 对对，也会耐药的。将来你万一真的需要用的话，那你可能这个抗生素都不管用了，耐药了嘛。
1: 虽然说可能刚开始的用好用哈。
0: 它因为有炎症的时候，有感染的时候，我们需要用，但用了一段时间就是要停的，它不能无限制去用，特别是激素类的药物，这是非常需要提醒大家的。
1: 很多老年人会长期使用
0: 因为它点上去就舒服。但如果是这个激素呢，它确实点上舒服，但是这个激素药的这种使用，如果时间长了会导致我们白内障，这是直接相关的。
1: 哦，这是直接相关的。
0: 对对，激素类的药物，不光是眼药水哈，包括我们这个就是这种喷鼻的、
1: 口服的也会吗？
0: 口服的，对，静脉这些，如果是时间比较长，都会导致。那有的是有全身病啊，你像我们有一些传染这种集体组织病，不得不用的。那大家要想着，可能是要如果视力下降，要想的可能是白内障的问题。
1: 您看，
0: 再一个呢，如果是你就长期用喷鼻的这种激素的话，也是时间长了，一个是你尽可能的少用哈，再一个如果时间长了，就那你要想着就有可能会有发生白内障的一个问题。再一个点的药，因为激素药是抗过敏嘛，我们有时候因为春季的特别是春季嘛，过敏的人比较多，那点上有的人就必须要用上一阵激素的药，
1: 是的，
0: 才能控制这种过敏。那你其实这种激素的用药呢，大部分时间是短时间的用。我控制好了呀，赶快要慢慢要停下来了。那如果是这个时间比较长，又有的患者就是我反正眼药水嘛，我就不去看大夫了，我就自己就备上哈。那么就是点这个激素的药物，那这种时间我们 确实有一些病人是因为点

0: 这种药不光造成白内障，也造成了青光眼，激素性的青光眼，
1: 哎，
0: 所以这也是值得我们很多的年轻人去注意的哈。所有的我觉得这个朋友都要需要去关注这个激素，尤其是激素滥用的问题。
1: 嗯，
0: 对
1: 啊，说了这么多哈，我们很多年轻人啊觉得自己啊这个白内障好像跟自己还远着呢，但其实生活中的这些不良的小习惯哈，您不注意的这些小习惯很有可能就是不管你是老少啊，这个白内障都悄悄的找上门了哈。那是提到这个疾病啊，我们不得不提到一些信号上的一些问题了。白内障有哪些信号出现了，我们就是需要去注意它会不会进一步引起白内障上这样的一些问题了呢？
0: 对，因为白内障刚才我介绍了一个它是怎么一回事的问题哈，它到底发生哪些改变，是因为这个白内障呢，就是这个它是妨碍了光线进到眼内，其实最主要的一个症状就是这个视力的下降。
1: 视力的下降，
0: 对对，
1: 看不清东西
0: 了，而且是它是对就模糊了。
1: 嗯，
0: 从一开始它是逐渐的一个过程，它是渐渐的看东西不清楚，从这个就是像雾里看花一样，有的人就告诉我是像搁着就是一层沙一样的哈，有的会是告诉我像生活在雾霾天一样的，就是整天感觉雾蒙蒙的，其实也会影响心情，这就是。感觉这个心情都不好了哈，
1: 是是是，
0: 因为它像雾里看花嘛，就是它随着时间逐渐加重，而且它这个白内障引起的视力下降，它不疼，也不痒，就这个疼，就是这一旦是疼了，会是这种不舒服，或者视物变形，那可能就不是白内障的事儿，就有可能其他的像青光眼，它会伴随眼胀啊、眼疼，那如果是眼底不好，看东西变形。那它会因为眼底的病包括我们其他的眼病也可能会引起视力的下降，所以白内障的这种视力下降它一定是不疼不痒，而且是也不是说它一看东西也不会变形，因为所以我们要区分它一定是一个渐进性的随着时间加重的这种无痛性的一个视力的下降。再一个呢，有的患者可能是怕光，对光线特别敏感，
1: 畏光了。
0: 对，畏光了，因为早期有的时候这个白内障呢，它是那种不均匀的一个皮质的混浊，它会造成这个光线在我们眼内的一个散射，让我们这个对光线特别敏感，有的就是在家里开灯都不能看，就不让开灯的哈，就怕这个光特别明显哈。如果有这种情况，可能会是白内障的问题。再一个，看东西有重影，就是就两个影。或者多个影，而且这多个影或者重影，两个影它是单眼看，我们都是有一个叫双眼重影的哈，双眼重影是两个眼的肌肉的运动的一个问题，它不是白内障的问题。那如果是单眼的这种看东西的重影会多个影，那可能是白内障。那这个我曾经就是就诊一个老年患者，他特别会表达哈，他说他看月亮的时候竟然看了六个哈，就是我就是还挺有意思的哈，就是其实这个表现还是各种各样哈。那大家记住，如果是单眼的这种看的有重影，就两个影或者多个影，那可能是白内障的一个问题。再一个就是老花眼原来需要戴花镜的哈，
1: 是的，
0: 哎，他怎么慢慢不需要戴花镜了？这个感觉是个好事，其实可能是白内障已经发生了，它会造成这种假性的，我们叫白内障源，就晶体源性的近视啊，它是一个不是说我眼周增加了引起的近视，是因为白内障发生了导致这个近视，就是老花眼不花眼了，或者是刚才说的这个近视呢，哎，怎么又加重了哈？这个也有可能有这种问题。再一个呢，就是看东西的颜色。发生了改变，
1: 颜色出现了，
0: 原来颜色都非常正的，特别是画甲朋友他会表达哈，有些画甲的，有些画甲的患者，哎，这颜色没有那么鲜亮了，或者说他画出来画比原来颜色改变了哈，那这个也可能会是一种就是这种白内障的一个表现，所以如果是出现了我刚才说的这些问题，那大家可能要注意一下，有可能是不是白内障了，要去医院去查查了哈。这个其实到门诊上还是挺简单的，
1: 所以说啊，大家要科学的认识咱们这个白内障的问题啊。但是其实提到这个认识啊，不得不提到这个误区了哈。您在门诊上这么多年，是不是有很多的误区在这？很多患者进了您的门诊，第一句话，哎呀，大夫，我是不是这个问题？他是不是这个样呢？您给我们先总结总结，您常见的误区有哪些吧？
0: 哎，几乎每一个门诊上都会看到，就是这个患者问我是不是这个现在还这个白内障还比较轻啊？我是不是要等到长熟了再做？
1: 哎，好像
0: 是不是？ 大家还是有这个观念。
1: 好，很多老人有这样的观点。
0: 对对对，是的，因为这个长熟了再做呢，实际上是它源于30多年前的手术方式。
1: 哦，很早
0: 了。对对，原来呢，我们做手术呢是把这个就是要一个很大的一个切口，要把整个白内障，因为这个白内障实际上就这个它有9个毫米左右的大小嘛，就直径，那要做个很大的切口，把整个要拿出来。这整个拿出来的时候，它越硬是不是要捏东西似的越好拿？对，那又软的，又软豆腐一样的，是不是不好拿？哎，对，是基于那个手工的方法去把这白内障取出来，所以是越硬越好做，就越软的它越不好做，而且切口比较大。那这样的话，就是你大切口，你术后恢复的，因为它手术切口大，它术后的这种恢复就慢，散光也大，所以效果一般来讲术后就不好，所以要必须等到长老了，那我们做了以后才能取，就才能术后的事情才能必须出现好、
1: 好做、那个时候
0: 那是好做硬了好做好拿、对，但现在的手术方式呢变了，我们叫超声乳化，这个这个白内障要粉碎，就用超声把白内障粉碎了，给它吸出来，而且切口非常小，
1: 手术方式不一样、
0: 对，2到3个毫米切口，原来是10个毫米左右的切口、就手术切口非常小，它就很安全嘛，对、但是呢，因为超声粉碎，那这个时候我们是希望白内障越软，就像我们这个打碎一个东西，这个土块好打碎还是石头好粉碎？肯定是土块好粉碎嘛、对吧，也就越软的时候它越好粉碎、也就是说它这个手术它就越快、而且呢术后的反应越轻。
2: 这个银骨呢主要还是看从它的这个审美上来谈这个
3: 一进位于济南大观园的庆和堂银骨坊，就看见李庆峰正忙着给顾客介绍银壶。
2: 我是德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银铜器皿制作技艺的代表性传承人李庆峰，我家里实在是做这一行的，我自己做了大约有20年左右，主要以打造银壶为主。
3: 谈及李家手工制造银器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清朝，当时李家前人创办了银器字号庆余堂，可谓名噪一时。
2: 我现在的制作工艺是叠打法，从秦汉时期开始用于打制精美的实用器皿。
3: 尽管现在机械化工艺品大量进入市场，但是李庆峰却一直坚持传承百年家族技艺。
2: 做一个银器大概需要画圆、剪板、叠打、焊接、锉、修、打磨，大约10几接近20来个步骤。
3: 一把普通的银壶需要10几万次的捶打，退火10几次才能成型。
2: 作为一个手艺人，踏踏实实做一个作品，沉下心来研究技艺，是需要很长一段时间的磨练。
3: 对技艺的传承和对文化的尊重，都成为了李庆峰银壶作品的灵魂。
2: 我最深刻的体会是，这几年我们山东对非遗传承人的这种保护和鼓励，让我更加有信心坚持和传承下去。
3: 好客山东人，好品山东造。
4: 孔令让历时20年攻克了小麦赤霉病，解决了国内粮食安全中卡脖子难题，
5: 把中国人的饭碗牢牢地端在自己的手上。
4: 耿孙珠让乡村成为年轻人施展才华的舞台，
6: 农村是广阔天地，大有作为。
4: 张新安把家乡从靠山吃山变成生态富民的样板，
7: 真正的把荒山变成青山，青山变成金山。
4: 他们是奋斗在齐鲁大地上的全国两优一先先进模范，
5: 为保障国家的粮食安全、农民的致富增收做出自己的贡献，
8: 继续为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懈努力，
7: 带动乡村的全面振兴。
4: 他们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美丽的底色，正意气风发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
9: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
10: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4: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0: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 济南调频91.9，中波125。

0: 健康山东的播出时间是每天下午六点，除了锁定频率 FM 91.9之外呢，您可以通过齐鲁网和闪电新闻客户端进行实时的网络收听。同时通过阿基米德客户端搜索山东乡村广播健康山东，可以点播回听往期的精彩节目。今天我们邀请到山东中医药大学附属眼科医院白内障科主任医师刘冬梅主任为大家答疑解惑。还有一个误区啊，我觉得就跟咱刚才提到的眼药水有关了。
1: 是的。
0: 很多老年人会觉着我滴一滴眼药水可能会好。
1: 是的。这个情况呢，是因为我觉得是很多老年其实他害怕做手术，他就说我有药，我试试，对吧？也行啊。但实际上结果证明呢，很多老人用了很多很多的药，包括花了很多很多的钱，其实最终还要做手术，因为目前来讲还没有一个确切有效的药物可以逆转这种，就相当于我们把这种混浊的这种蛋白，把它再让它变轻了。就让它逆转到正常，就是让它从老到年轻，就逆生长一样，对吧？其实上目前没有这样的药物啊，也就是说，大家呢，就是可能将来是不是有呢，不太好说。但是我觉得这个大家就是一定从起码目前来讲是没有这样有效、确切有效的药物的。那有的时候我点上可能好点儿，那可能是一个就是有其他的问题，好比眼睛发干啊、不舒服啊、有点炎症，点上以后它能够清亮一点。但是这个白内障它是没法逆转的。那么这种情况呢，是手术是目前来讲唯一确切有效的一个治疗方式。对，就是需要皮下，还是需要一个误区哈。
0: 简单的跟大家总结一下主任所提到的哈，首先哈，没有一个药物是可以逆转白内障的，所以说哈，滴眼药水而吃药其实对我们来说没有什么特别大的帮助。您觉得可能暂时的清晰可能只不过是那个眼药水滴下去的那一瞬间的感觉哈，手术还是唯一的方法哈。那不得不提到的一个事情就是这个遗传的问题了。我们讲很多疾病都是有遗传的，高度近视是会遗传的，那白内障也会遗传吗？
1: 是的，我们有一种叫先天性的白内障哈，先天白内障就是生下来孩子就发生了这种晶体的混浊了。那这种有三分一的患者是因为遗传，就家族的因素，就遗传有关系。因为现在也有一些就是有研究出来不少的基因是与给白内障的发生是有关系的哈。再一个呢，三分一的原因呢，是因为就妈妈怀孩子的时候，特别是三个月，就是怀孩子三个月的时候，三个月之内早期的时候发生了病毒的感染，特别是风疹病毒。这也是就是所以如果是有这种情况的话，其实可能会孩子有这种先天性白内障发生的这种问题。那还有三分一是原因，就各种各样的原因，有可能是代谢的问题，有可能还有一些就药物的不恰当的使用的问题，就妈妈的这种药物的使用的问题哈。所以就是还是有一定的，就先天性白内障有一定遗传倾向。但是呢，老年就是年龄相关的白内障其实是没有遗传倾向的。就是这个是几乎每个人如果到了一定年龄都会长的。对，它这个其实没有跟遗传没有太大的关系。
0: 其实提到这个手术的问题，刚才您也提到了，治疗白内障解决这个问题唯一的方式是通过手术来进行治疗。很多的朋友他不敢去做手术，我觉着很多人哈，其实是担心这个安全的问题，安不安全啊疼不疼啊，我恢复起来是不是很慢呀，这样一系列的情况哈，您给我们科普一下，打消这个疑虑。
1: 是的，因为白内障手术目前来讲是非常成熟的一个技术哈，而且我们这个眼科手术绝大多数都不需要全麻，局麻就可以了，局麻就非常安全嘛。因为原来最早的时候呢，我做白内障，其实眼睛周围还要打麻药针嘛，就用一个针头
0: 打眼睛周围
1: 麻药啊，就是那实际上这样也有一定的风险，它可能会打到这个血管和神经哈。但目前我们做白内障手术叫表面麻醉。什么叫表面麻醉呢？就是就像点眼药水一样的，我们把这个麻药，它麻药做成了眼药水，就眼药滴眼液这样的哈，
0: 滴到眼睛。

0: 眼睛当中，就起到了麻醉的效果了。
1: 哦，这样的技术
0: 了啊，对对，所以就是这种风险就非常低了，麻醉的风险就比较低了。再一个呢，刚才我说这个切口是越来越小了，
1: 是，
0: 就是它这个其实不需要它非要就怎么长，我们这个术后是密闭一下，它就能密闭的很好了，所以是也不需要缝线。也手术一般来讲，这个白内障手术十来分钟嘛，手术特别快，因为这个技术进步了嘛，所以这个而且这个患者呢，他全部的一个手术的过程是可以跟我们交流的。
1: 哦，
0: 他可以给我们医生啊、医护人员说话，或者说你想动一动，会哪不舒服，也都可以说一下，我们就可以帮助他一下，或者暂停一下手术，然后就是让他自己舒服了，或者说可以就是能。就是不存在我坚持不下来的问题，因为我们还有一个麻醉，就是叫强化，就是就像我们做胃镜一样，那有的患者他其实很紧张，他非常就是其实他是控制不住的紧张，他非常希望这个就是这个配合大夫啊，他其实配合不了，有时候那我们就会给他用一些全身给他就是建一个静脉通道，就是给他打上吊瓶，全身给他用点镇静的药，用点止疼的药。
1: 哦，
0: 这样的来讲相当于有时候可能睡一觉就可以做完了哈，所以这种手术呢，而且全程来讲用麻醉师监护着我们很安全的，所以我就是这个，而且手术呢术后第二天我们就打开就可以，基本上就可以就光点药了，也不需要打针，也不需要全身的用药，就点药就可以了。
1: 也就是说做完手术当天就可以回家。
0: 是的。
1: 然后第二天就能达到一个很好的手术效果，是吗？
0: 绝大多数第二天就不是很老的白内障，像刚才说长熟了再做，这个时候就恢复的慢了吧。
1: 是的，
0: 对，我们叫有一个叫日间手术方式，就现在也就是患者呢他我们就做好术前的准备以后，所有的检查评估完了以后，那预约手术时间他可以当天一早来办住院，然后是做完手术呢就观察半个小时一个小时，没有什么事就可以回家了，然后第二天呢再过来去复查一下。那这种情况有什么好处呢？因为老人实际上不太愿意就是这个就是到一个新的环境他会有一些应激反应，再一个呢他睡眠他跳床的，他会影响他在医院他可能睡眠也睡不好，对，所以这种情况就可以影响他全身的状态嘛，所以如果是家不是那么远，或者说他不想住院，也可以走这种日间手术方式，就比较方便一些，
1: 提到这个手术啊，有一些手术啊我们是讲尤其是眼科的手术，特别是像眼压呀，有没有这种代谢性的疾病啊，我们都是要在术前考虑得到的哈。像是有这种三高问题，像这种糖尿病的问题，是不是需要先控制好了再来？
0: 对，我们一般要求呢就是这个控制到稳定就好，不是说非要正常。对对，因为有些就是特别是时间长的这个糖尿病患者，他实际上有时候血糖就不能控制到正常的状态，因为正常的范围它是有一个范围的。那我们要求呢，因为手术非常切口非常小嘛，手术时间也比较短哈，那么要求这个空腹血糖10个以下就可以了。
1: 十个以下，
0: 十个以空腹血糖10个以下，但是呢也需要患者呢平时就把血糖控得稳定一点，那这样是防止他术后眼就是这个眼底有问题，就如果血糖不稳定，虽然我这个白内障没问题，就换了这个人工晶体，就做了手术很顺利，但是如果眼底将来发生问题了，它实际上也会影响视力，因为眼底的病变同样会造成视力的下降，所以这个血糖的稳定，我觉得我们糖尿病患者朋友一定要注意哈，它的稳定很重要，不要忽高忽低，一定如果是就是这个比较高，或者说有这种忽高忽低，一定要到我们内科去控制一下哈，即使做了这个手术，它其实它的随访也是长期的，就担心他有眼底的有一些问题，对，血压呢也是在相对一个比较平稳的状态就可以了，如果没有这种急性的心梗哈脑梗，那就是因为老年人嘛，他其实三高的还是挺多的，
1: 是的是的，
0: 只要没有一些急性的这种病变，绝大多数都可以耐受手术的，我们也会做术前的这种全身的评估，就是一定是肯定在安全的情况下再给他去安排手术，
1: 所以说啊，这个手术也不是说咱想什么时候做就什么时候做的哈，
0: 是的，它有一个准备的过程，
1: 这是一个术前的这样一个过程哈，还有很关键的是术后哈，我们讲很多手术其实做完之后 大夫跟您说，哎，您的这个手术做得非常好，但其实很多时候很多问题往往是出现在回家之后没有做好一个合理的术后的这样一个工作。
0: 嗯，
1: 是不是咱的白内障手术术后也是很关键的？
0: 对，因为术后呢，实际上就是特别是当天还好，因为当天我们把眼睛遮住，就不再不用药的嘛。
1: 嗯，
0: 对，那相当于他捂着一个眼了，所以他用另外一个眼看，他实际上视野会受影响。
1: 嗯，
0: 所以身边最好有人啊去陪，哦，对，陪一下，
1: 陪一下。
0: 哎，第二天我们就打开了。
1: 嗯，
0: 打开主要的这个工作，我们就是点眼药。
1: 嗯，
0: 有术后抗感染的、抗炎的这种眼药，是促进它修复的哈。
1: 嗯，
0: 一般刚做完是点的。眼药会多一些，那随着时间的，我们术后一周啊会复查，根据复查的结果我们会调整用药的种类 和次数。那这样的话就是逐渐的去减药。基本上这个用药的过程是一个月左右，
1: 一个月左右，
0: 一个月左右，然后一个月之后就完全正常了。那在这个期间呢，其实就是这个术后主要是防止这个感染，对，尤其我们在洗脸啊，就好比是这个怎么就是这个水啊，平时可能不能那么就是这个上脸上泼水，那么就我们就担心眼里会进这种脏水，眼里进脏水就有感染的可能性。所以包括我们洗头的水，所以洗头要注意，
1: 要用流水，
0: 洗澡
1: 流动的水了，
0: 对，或者说我们那个理发店那种洗头办法，只要是一个原则，只要眼睛不进水就可以了，
1: 避开眼周的位置哈。
0: 所以我们很多患者很聪明的，
1: 啊，
0: 他说戴上泳镜，
1: 哎，这还真是
0: 我去洗澡，对吧？他也是，他有很多办法。那还有的就是家人或者有买那个可以躺着去洗头
1: 的这样的，
0: 那种工具也是可以的。其实就是要求一个原则啊，就是术后的抗感染是非常重要的。
1: 嗯，
0: 再一个就是我们这个剧烈的运动哈，要轻了，因为人工晶体在眼里呢，就它我们要放一个人工晶体。那就也是它里边东西不要取出来了吗？
1: 嗯，
0: 取出来以后呢，在这里边放个人工晶体，
1: 需要找一个东西来代替它。
0: 哎，对对对，是个人工的，但是它的作用是一样的。
1: 嗯，
0: 就是让它起到一个聚光的一个镜头的作用哈。
1: 嗯，
0: 那里边东西就抽出来了，那在这个位置放个人工的嘛。那这个时候人工晶体在眼里有慢慢一个牢固的过程，给周围组织个贴服的过程。
1: 嗯，
0: 那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要清来清去的，如大便要保持要就是不要太干啊，不要就是负压不要太大的动作，不要很使劲的低头弯腰啊，提重物，那我们在一个月之内要注意一下。
1: 嗯，不然眼压会升高哈。
0: 哎，对，害怕负压增高会引起我们眼球里面的压力增高，会引起晶体位置的一个异常啊。再一个就是我们这个因为他术后呢，实际上还是有一个相对来讲呢，有个慢慢恢复的过程。
1: 嗯，
0: 包括有的患者会说，我什么时候配镜子或啥的哈，那也是需要他稳定了啊，术后一个月左右，
1: 嗯，
0: 你再考虑。还有吃的，就这个吃饭的问题哈，啊，也是很重要。
1: 这个很关键，啊。
0: 对对对，很多患者说，我能不能吃鸡蛋啊？我能不能吃海鲜啊？
1: 是的，
0: 是这样。我们要求是不要吃辛辣刺激的。
1: 那个发物的问题。
0: 哎，对对对，很多可能说啊，我又有发物哈，啊
1: 嗯。
0: 其实这个不吃的东西是这样，我们不要吃生姜、生葱、生蒜，就刺激的。
1: 哦，
0: 那熟的是可以炒菜，
1: 炒菜的时候用没事，
0: 啊，没关系的。
1: 哦，
0: 对，如果是这种海鲜不过敏，
1: 嗯，
0: 或者其他的东西不过敏，是完全可以吃的。
1: 牛羊肉可以吗？
0: 牛羊肉呢是羊肉少吃一些，因为它还是热性的东西。
1: 热一点。
0: 对对，
1: 嗯，
0: 其他的肉是完全可以吃的。
1: 嗯，
0: 一个月之后就完全正常了。
1: 嗯，
0: 但是饮酒要注意一下，我们还对饮喝酒，因为年轻人可能有些。有些场合
1: 应酬，啊，没有办法，
0: 对，
1: 可能有的时候，
0: 对，
1: 嗯，
0: 我一个月之后再去喝酒，一个月之内尽量不喝酒，
1: 嗯，
0: 啊，尤其是白酒，我们希望是三个月之后，啊，
1: 嗯，毕竟酒精会加速这个
0: 血管的扩张
1: 哈，
0: 对，可能会造成这种无菌性的炎症什么的哈，
1: 嗯，
0: 所以还是要也就是术后其实还是有一个恢复过程的，毕竟它是眼内手术，对，还是要注意一下，如果是有这种突然的这种眼疼啊。眼胀啊，视力下降，分泌物增多哈，那一定想着我要到医院去看一看。这种我们又担心眼内炎都有一个问题啊，因为我们医院实际上就是，其实几乎所有的医院都是24小时值班制嘛，
1: 嗯，
0: 都会有医生，不要担心我到医院没有人去看，就是没有值班医生的问题，
1: 嗯，
0: 啊，所以我觉着。嗯，是要提醒大家，
1: 一旦出现了相关的不适的情况，像主任员刚才所提到的，一定要及时的到我们的这个相关的医院哈，到您的做手术的地方去找大夫看一下，去复查一下。其实提到了这个 做完手术之后术后的这些注意事项，我觉得还有一个东西很关键，就是这个休息的问题啊。
0: 对，
1: 现在很多人啊，这个休息啊喜欢趴着，像是像白内障手术之后这样的休息方式应该就不可以了吧。
0: 哎，对，很有意思，有的患者就我们其实术后会非常详细的交代说当天我们是要交代不要往手术那一侧去睡觉，因为就我们担心会把我们手术那个眼睛会就做手术那一个眼睛
1: 压到，是吗？
0: 对对，哎，但有的患者就非常听话，他说一个月我都是直挺挺的躺着睡，
1: 好累，
0: 是没有必要的啊。就是当天我们尽量不要让手术侧去躺着睡，就害怕压着我们手术眼睛，
1: 嗯
0: 啊，但是第二天以后呢，我们就可以自由体位了。
1: 哦，
0: 因为这就是归于公有，切口比较小，
1: 也不用这么，
0: 就不用太，我要躺一个月都要这个，因为有的老人其实非常认体位睡觉，他愿意右侧，
1: 他这样睡
0: 愿意
1: 睡着，
0: 对，他右侧可能是就觉着比较舒服嘛，对，侧着睡，那所以就是也是提醒一下哈，其实这个体位的要求是相对的，不是那么，只要是不趴着，那基本上来讲的问题都不大哈，而且很多老人他实际上就是他如果是这个趴着其实也是挺年轻人比较多一些，
1: 我觉得挺憋得慌的。
0: 对对对，所以我觉得体位其实也不是太大的问题啊。
1: 嗯，所以说话大家只要做好一个注意，其实就可以了。
0: 对 对, 对，
1: 也不用说特别的小心呀，害怕
0: 对对
1: 我直挺挺的睡一个月，您不累吗？还有就是这个复诊的问题，通常您建议做完手术之后多久来医院进行一个复查呢？
0: 我们是这样子啊，就日间的手术，因为日间手术他就当天就回家了嘛，第二天就是他要来医院。那如果住院呢，我们第二天就在医就给他换药了嘛。这样去，也就是术后第一天，我们要求要亲自要来医院，我们要换药。第一天
1: 术后就是
0: 好吧，今天做
1: 了，
0: 明天要看一下，对，然后就是一周术后一周，对，那个一周的时候要复查呢，主要是为了调整用药，就是用完这些药，他眼压怎么样啊？他的这个恢复的眼表，他恢复有没有上皮的这伤口长得怎么样啊？有没有上皮的缺损啊？那我们给他用要调整用药的这种种类，还有次数啊，然后呢就是术后一个月。
1: 哦，一个月、
0: 一个月的时候呢，主要看看这个药要不要停了，有大部分就应该停了，那有的可能个别的有些异常的，我们可能要再继续用上一段时间，然后就是三个月
1: 还是一个点哈，
0: 对，也是三个月，半年、一年这样，就逐渐拉长它的一个复查的时间，在一个月之内是相对比较频繁的。就是它这个变化比较大一些哈，那么特别是高度近视的患者，因为我们年轻的患者有的是高度近视嘛，做了手术，它实际上是一个常年，就是它是一个长期随访的过程，因为高度近视呢，就你虽然做了白内障手术，我们把这个近视也一块解决了啊，因为要放、
1: 是吗？
0: 是的，把这个，因为我们这个放人工晶体它是有度数的嘛，有度数就可以根据每个眼的不同的情况给他选择一个适合他眼睛的度数，把他的近视、散光，有甚至老花一块解决了。但是虽然把高度近视解决了，但是他眼睛这个眼睛的长度，就他仍然是他高度近视的眼睛，
1: 他的眼轴还是那个样子的，
0: 对对，眼底呢也是那个样子，也就他还是要按照他高度近视的眼底的病变的规律来发展。那这个时候呢，我就担心高度近视眼底的视网膜的问题，有没有变性啊、裂孔啊，有要不要早处理哈？所以是高度近视，不管你做不做手术，实际上我们都是建议每年要复查一次眼底。对，所以这个做了白内障手术，同样虽然表现出来没有高度近视，仍然是希望他一年左右要复查一次眼底啊，同时要看一看人工晶体的位置啊什么的，有没有后发障碍啥的，就我们要早发现问题，早处理，这样的话就能就是能维持他正常的就比较好的一个视力。
1: 提到这个相关的疾病，我们不得不提到这个预防的问题了哈。
0: 对对，
1: 您有什么建议没有？尤其是针对年轻人的建议。
0: 对，我觉得呢，就是这个预防永远大于治疗。
1: 是的，是的。
0: 对对对，因为我们现在也是国家也提倡预防为主，对吧？我们希望不得哈，所以也是就是一下部分也希望大家哈好好的记下来哈，就一个是。就电子产品的控制非常重要，
1: 太关键了，
0: 这个再怎么强调都不为过。其实包括我自己也是有时候控制不住嘛，就是用眼 我们一般强调哈，就20/20/20法则，就你用眼20分钟，你像远20公分，20英尺以外，也就远处嘛，用以外要远跳20秒哈。但有时候其实是很难做到嘛。那30到40分钟也可以休息一下，就使劲眨眨眼睛，就让缓解一个视疲劳，也可以让我们的眼睛这个干涩这种症状缓解一下。那同时呢，其实是我们尽量避免不在黑暗当中看手机。啊，就是不要熬夜去看手机哈，那么避免这些就是光线对我们眼睛的伤害是非常重要的啊。再一个呢，就是防晒的问题，我们在就是去西藏也做一些公益的防盲手术，就发现他们年轻的这种30-40岁发生白内障几率比较高，因为它是高原地带，紫外线比较强嘛，就紫外线对晶体的损伤还是它这种还是挺
1: 很大的哈，
0: 哎，就是还是挺就是这个证据还是挺确切的，就紫外线的这种照射会让我们白内障早发生哈，所以这个防紫外线很重要，而且它是个慢慢的积累的过程，不要认为我这个可能就偶尔出去一下或是说反正短时间内呢，但是它是一个慢慢日积
1: 月累
0: 的
1: 过
0: 程，对，它是慢慢的会让我们的晶体可能会因为紫外线的损伤让我们早发生白内障，所以出去呢可以戴一个宽帽檐的帽子嘛，会说我们戴上 UV400 就是防紫外线标识的墨镜对，尤其去你去旅游啊高原啊地带或者说天气非常好的时候啊，要做一个紫外线的防护，对对，再一个就是高度近视我们要定期检查，
1: 定期检查了，
0: 哎，对对，刚才我在强调的，那实际上就是不管基于你早期发现白内障还是说你因为眼底啊要看看有没有问题，都是希望大家每年是不是要查一次眼睛，还是
1: 是的，
0: 对
1: 是的，
0: 还是比较合适的哈。
1: 像是刚才主任所提到的，像我们这种控油控盐呀，减少熬夜呀，还有这种乱用眼药水的问题，大家一定要注意哈。这些都是年轻人容易忽视，但是它往往是过早的形成这种白内障的一个危险诱因之一哈。
0: 对，而且我们也能做到的，实际上
1: 是的，是的，
0: 那还
1: 坚持一下。
0: 对，再一个就是控糖控油啊，就是这个特别是就是如果有糖尿病啊这种问题，那一定要想着一定要控制我们的血糖。再一个呢，就是这个因为血糖的问题呢，就是这种我希望他在专科的这种我有固定的内分泌科的医生给他调整啊，如果忽高忽低呢，其实即使一个青少年的孩子都有可能发生这种白内障的哈，所以我大家还是要注意一下。再一个可以多吃一些那种富含维生素 C 的、E 的这种蔬菜水果啊，其实对我们的眼睛，因为我们一个叫氧化损伤嘛，氧化损伤包括我们机体所有的细胞其实都需要这些东西抗氧化损伤啊，那这样的话对我们的晶状体也有一定的保护作用，对，包括我们这个你像菠菜玉米这种紫甘蓝啊，这种就是这个鸡蛋啊蓝莓啊，其实都有一定的保护作用的，其实就是对全身有好处的这种食品对我们的眼睛都有保护作用，对，我觉得大家记住这一条可能就很好选择食物了。
1: 是的是的哈，我们时间过得非常快，还有一点点时间啊，我挑了两个问题是我们平台上也有问到的哈，这位朋友是这样提到的，他今年47岁哈，是女性，问一下这个经期可以做白内障吗？
0: 一般我们是躲过的，
1: 躲过，
0: 对对，因为它机体因为它这个经期呢，它实际上是一个激素水平发生一些改变，有可能有组织的一个就是看不到的有一些哈，这个担心这个有一些出血啊或什么的问题，虽然我们的手术基本碰不到血管，但是我们仍然会有这种担心，所以尽量避免，
1: 尽量避免，
0: 对对对，再一个就是这个可能他因为他其实是整个的生理状态会有一些改变，他可能心情也会改变哈，
1: 激素水平也在变化，
0: 对对对，所以我们希望不要在这个时期错过一下就可以，或者是接近尾声的时候，实在是因为他有时候请假了嘛，
1: 是
0: 调不开时间，就接近尾声的时候，
1: 还有一个问题是这位朋友所提到，说他今年是32岁哈，高度近视是800度哈，最近看东西呢又开始变模糊了，会是白内障吗？
0: 这个是因为他你比较年轻嘛，我个人觉得白内障的这种风险不是特别大，可能是给他过度的用眼哈，好比如说他这个东西这个也干眼症，视疲劳，
1: 是
0: 这种哎，有可能是一过性的这种眼睛的这个感觉模糊哈。
1: 嗯，
0: 但是呢，就是如果是哎，它这个持续时间比较长，有很长一段时间了，而且视力在不断的下降，近视度数在有增加的这种情况，我觉得还是要有这种这种意识，有可能是不是要检查一下有没有白内障发生。
1: 今天呢，我们用一个小时的时间，非常详细的请刘主任帮我们介绍了一下白内障的相关的知识哈，受益匪浅哈，非常透彻，谢谢主任。
0: 谢谢，我也很开心。
1: 嗯，好，节目之外呢，您可以通过健康山东 SDTV 和生活帮大健康的视频号和公众号在评论区与我们保持联络。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也欢迎您持续关注山东乡村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再会。
2: 夏季溪水清凉，但是别忘了溺水是青少年首要的安全隐患，尤其是在野外游泳，水温、水深、岸边地形、水下地形、水下障碍、无安全保障及自救能力弱，都是致命的风险。一旦发生溺水，要做好正确的溺水救援，理智对待。
3: 正确的溺水救援是保护好自身及周围群众的安全前提下进行的救援行动。建议有三点：一、岸上救援，顾名思义，在岸上，切勿下水，保证自身的安全。二、急物救援，利用绳索、衣物、木棍、树枝等可延长身体的物品接触溺水者，拉至岸边。三、团队救援，切勿独自一人施救，尤其是青少年，千万不可下水施救，应呼唤其他成年人过来，并且保护好自己。
2: 珍惜生命，远离溺水。
4: 这个银红呢，主要还是看从它的这个审美上来谈这把。
5: 一进位于济南大观园的庆和堂银工坊，就看见李庆峰正忙着给顾客介绍银壶。
4: 我是德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银铜器皿制作技艺的代表性传承人李庆峰。我家里实在是做这一行的，我自己做了大约有20年左右，主要以打造银壶为主。
5: 谈及李家手工制造银器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清朝。当时李家前人创办了银器字号庆余堂，可谓名噪一时。
4: 我现在的制作工艺是叠打法，从秦汉时期开始用于打制精美的实用器皿。
5: 尽管现在机械化工艺品大量进入市场，但是李庆峰却一直坚持传承百年家族技艺。
4: 做一个银器大概需要画圆、剪板、叠打、焊接、锉、修、打磨，大约接近20来个步骤。
5: 一把普通的银壶需要10几万次的捶打，退火10几次才能成型。
4: 做了一个手艺人，踏踏实实做一个作品，沉下心来研究技艺，是需要很长一段时间的磨练。
5: 对技艺的传承和对文化的尊重，都成为了李庆峰银壶作品的灵魂。
4: 我最深刻的体会是，这几年我们山东对非遗传承人的这种保护和鼓励，让我更加有信心坚持和传承下去。
5: 好客山东人，好品山东造。这片辽阔的土地上，到处都有温暖的阳光。
2: 远处是那与海相交的天际，近处是那硕果累累的土地。
5: 沃野千里，我们为了大地的昌盛而歌唱；
2: 大海浩瀚，我们为了经济的繁荣而自强。
5: 让我们万众一心，在齐鲁大地共绘乡村振兴、海洋强盛的美丽画卷。

0: 现在是晚上七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2: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2: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2: 青岛调频94.4，
1: 淄博调频90.0，
2: 德州调频104.7，
1: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您正在收听的是第一书记朋友圈精编版，第一书记朋友圈每天下午4点到5点首播，欢迎您的选择收听。
3: 第一书记不是孤身奋斗，
4: 我是山东省生态环境厅驻成武县张楼镇，
5: 我是潍坊市应急管理局驻昌乐县沙坡沟村第一书记。
6: 众人拾柴，齐心助力共赢，
7: 有机云豆欢迎前来洽谈采购，
8: 群策群力如何来推动咱们的乡村振兴，
3: 广泛动员社会力量，有效汇聚爱心资源。欢迎收听广播融媒体公益众筹节目第一书记朋友圈。

0: 好的，欢迎大家收听收看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融媒体众筹公益栏目第一书记朋友圈。各位好，我是丁元。第一书记朋友圈栏目呢，专门为全省各级第一书记抓党建、促乡村振兴提供的融媒体宣传平台，既是一档广播节目，也是一个公益项目，欢迎您的选择收听。 今天的节目呢，我们邀请到山东交通学院派驻单县福岗镇大坝林庄村第一书记宋海涛，单县福岗镇党委副书记、镇长霍灿，福岗镇大坝林庄村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刘传礼，他们要为我们介绍哪些产业项目，又需要提供怎样的资源对接。那稍后的时间里呢，我们将为您展开一一的介绍。那欢迎大家收听参与本期节目，和我们进行互动交流。 您可以加入节目的QQ群，群号是13198110，或者关注频道的官方微博、微信公众号山东乡村广播。
1: 孔书记来到我们村，带领第一书记，给群众致富，带来了希望，鼓舞着我们通过不懈奋斗，创造出幸福的生活。
2: 有了第一书记，百姓心中点燃了希望。
3: 刘书记，自从到俺村来以后啊，村这个环境心里觉着亮堂堂的，尤其是下了雨，以前给哪里在说，哎呀，睡觉也睡得也舒坦，真是。
4: 有了第一书记，村民们回家的道路不再泥泞。
1: 老师告诉我们，暑假开学的时候，新教室就可以盖好了。我希望以后的教室能够宽敞，
5: 我希望教室会更加美丽。有了第一书记，孩子们上课的教室洒满阳光。我的名字由《孙子兵法》中的两个字组成，叫孙丁。长期从事传统军事思想研究的我， 走上了第一书记的光荣岗位。我们热诚期待爱心公益人士和社会的大力支持，将全省独一无二的红香葵做成脱贫致富产业，为山东农业品牌新家族的壮大伸出友爱援助之手。
1: 第一书记朋友圈，助力全省各级第一书记发展产业，推动乡村振兴，打造歧路样板。

0: 好的，欢迎大家收听收看第一书记朋友圈哈。那接下来呢，我们有请今天来做客节目的三位嘉宾来一一打一个招呼。首先欢迎到的是山东交通学院派驻单县福岗镇大坝林庄村第一书记宋海涛。宋书记，欢迎您。
1: 主持人好，很高兴来到第一书记朋友圈汇报驻村工作。
0: 嗯，欢迎宋书记做客我们节目。再来欢迎到的是单县福岗镇党委副书记镇长霍灿。霍书记，欢迎您。
2: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嗯，欢迎。再来欢迎到的是咱们大坝林庄村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同时也是单县大坝果蔬种植专业合作社的理事长刘传礼。刘书记，欢迎您。
3: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嗯，欢迎我们三位嘉宾啊来做客节目。那今天的节目呢，通过音视频同步直播，你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乡村广播，点击进来发送直播两个字，在线的观看目前正在为您直播的第一书记朋友圈栏目。那同样呢，我们今天呢在咱们视频直播链接里面发布了第一书记在驻村期间的一些好的经验和好的做法，欢迎大家进行互动和留言。首先呢，我们在今天节目一开始啊，先来认识了我们三位嘉宾哈。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有请我们的第一书记宋海涛书记啊，为大家来介绍一下山东交通学院第一书记工作队的基本情况。宋书记，
1: 山东交通学院本轮派驻共派出四名同志到单县福岗镇担任第一书记。我把其他三位同志派驻村的情况汇报一下。吕小旭派驻到小王庄村，小王庄村位于伏龙湖南岸，总人口1400人，耕地面积1077亩，依托伏龙湖旅游资源，建设了占地436亩的现代农业产业园区及民宿等旅游项目，及冷库车间和农产品展销厅，农旅融合特色鲜明，获评全国乡村治理示范村、中国美丽休闲乡村、山东省和谐社区建设示范单位。张中山派驻到陈屋庄村，陈屋庄村在伏龙湖景区西侧，耕地面积884亩，人口2000人。近年来因地制宜发展鹅苗孵化产业，合作社集中向群众提供鹅苗，通过分散养殖加技术指导加统一回收的方式，发展群众入社共同参与经营。目前合作社鹅苗年孵化量可达600万只，位居全省第一，被评为省级示范社。邹化强派驻到苗妥楼村，苗妥楼村耕地面积3000亩，人口2856人。近年来苗妥楼村坚持发展农产品深加工，采用党支部加合作社加农户的发展模式，形成了从红薯种植收购再到粉条加工销售为一体的产业链，辐射带动周边群众致富增收，获评全国民主法治示范村。
0: 可以说通过介绍呢，我们对今天来做客节目的咱们山东交通学院第一书记工作队有了一个非常全面的了解和认识哈。短视频也同样发布了相关的情况哈，大家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乡村广播，然后点击进来有一个视频号，好吗？可以点开观看一下哈。咱们山东交通学院第一书记工作队啊，我们有这个相关的短视频，方便大家更加直观立体全面的来了解咱们第一书记工作队在派驻期间的一些这个经验和做法。当然呢，介绍的过程当中啊，我也发现了咱们的这个产业项目啊，帮扶项目可以说是非常丰富的哈。你像有这个冷库啊、车间啊、这个农展啊等等的，当然还有就是包括我们的像这个鹅苗的养殖孵化，还有就是我们的这个种植加工啊，这个红薯粉条这样的一系列的好的项目。当然今天呢，咱们因为第一书记工作队的这个咱们的队伍是比较庞大的哈，咱们直播间的这个话筒是有限的，所以说呢，今天我们非常荣幸的邀请到了宋海涛书记啊，带着他的帮扶村啊来到了我们的直播间里，和我们来一块儿来介绍一下啊。当然呢，这个帮扶村呢是位于咱们单县的福岗镇。那么福岗镇呢是一个什么样的乡镇，又有哪些特产特色，接下来呢我们有请霍镇长为大家来做一个全面的介绍。霍镇长。
2: 我们福岗镇啊位于山东省西南部，南以黄河古道为界，与河南省接壤，镇域面积是136平方公里，辖31个行政村、129个自然村，人口是7.3万人。福岗镇是国家重点镇、全国特色景观旅游名镇、国家卫生乡镇、山东省乡村振兴示范镇、山东省农业产业强镇。国家4A级旅游景区伏龙湖位于福岗镇境内，这里是中国四大名泽之一的孟朱泽遗址，舜帝老师善卷的藏居之地，道教鼻祖老子的悟道之处， 有着江北西湖古道明珠的美誉，这里风景宜人，环境优美，欢迎大家到芙蓉谷旅游做客投资发展。我们的福冈镇的产业，如果按照一句话的概括的话，产业特色是生态旅游引领、农业产业支撑、双轮驱动、两翼齐飞。一方面啊，我们深挖生态潜力，精心打造特色旅游产业带，大力发展绿色生态文旅项目，建成了集水上运动、特色民宿、文创体验和乡村旅游于一体的环芙蓉谷产业带，十个特色环湖村项目蓬勃发展，带动了千余名就业增收，获批为中国美丽休闲乡村、山东省精品文旅名镇等十余项国家级和省级的荣誉。另一方面，我们从聚焦规模效益，着力构建特色农业产业带，因地制宜培植优质农业产业，多措并举促进集体经济的提质增效。大坝林庄村千亩特色果蔬基地又种植的有苹果、苏梨、葡萄以及还有西兰花和韭菜等。我们小王庄村我们有436亩的现代化大棚规模化种植。我们成武庄村有居全城领先首位的一个鹅苗孵化基地同时我们还有3000余亩的黄河古道林果产业带延绵舒展，共同勾勒出因地制宜的现代农业图景。因此我们成功获批创建了山东省省级农业产业强镇。
0: 听了霍镇长的介绍，我立马感觉这个特别精神倍增哈，为什么呢？特别想到咱们福冈镇去走一走看一看。其实提到福冈镇呢，可能有朋友对这个名字比较陌生，但是呢提到芙蓉湖可能很多朋友就很了解了，因为可以说这个湖在咱们山东乃至全国还是很有名气的，因为这里生态好，物产丰富。我最起码我知道芙蓉湖就是在十几年前，我最早接触的是芙蓉湖，咱们那儿有养殖黑猪的，是不是？
2: 是
0: 而且济南，因为我是济南人济南有很多专卖店这个我是非常了解的。芙蓉湖不只是有这个咱们特色的产业，而且呢这里的生态环境很好，可以说因为生态环境好了，所以说呢不管是农业啊还是搞我们的畜牧业的养殖啊，都能发展的非常的好可以说来到福冈镇走一走看一看，不只是能看到商机，能找到合作伙伴，最关键的是能够心情舒畅能够悠闲的玩上几天，品尝一些美食可以说是非常值得一来的一个地方非常非常好的一个地方刚才通过霍镇长的这个介绍，也让大家呢对咱们福冈镇有了一个很美好的向往那么我们第一书记宋海涛书记的派驻村呢，就位于福冈镇的大坝林庄村。那么大坝林庄村又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村子？村里又有哪些特色产业？今天呢，我们也非常荣幸邀请到了咱们村党支部书记刘传礼书记呢，来到了我们直播间里。刘书记，给大家来介绍一下你们村好不好？
3: 好嘞，我们大坝林庄村处于单县西南黄河古道，南临河南省商丘市榆城县，我们耕地2600亩，林地约1000亩。我们村庄900户，3300人，党员80名，村庄委班子成员是7人。我们村依托芙蓉湖、黄河古道资源优势，坚持党建引领，大力发展村集体经济，形成果蔬种植特色产业。近年来，我们各项考核均列全镇第一。2017年被评为省级美丽的乡村，2019年被评为单县先进村居，2021年村党支部被评为菏泽市先进基层党组织。
0: 这现在已经聊了十多分钟了，咱们就没有逃出一个字儿，什么呢？美。太美了，咱们的环境你看又是省级的美丽乡村，而且呢非常的这个宜居宜业刚才通过介绍呢，我们对咱们村里的产业其实有了一个大体的了解了，那就是果蔬的种植，又有水果又有蔬菜，而且呢咱们这个村里目前发展这些产业是依托于村党组织领办合作社，是吗？
3: 是的
0: 这样您来介绍一下咱们党组织领办的单县大坝果蔬种植专业合作社的基本情况好吗？
3: 好嘞，我们村利用这个黄河古道土地资源优势，我们成立了果蔬种植专业合作社。我们的社员是300户，采用了合作社与统一 运营农户参与的模式，目前已种植文旦市黄金苹果、山东松梨等200余亩。我们带动了周边种植共600亩，在年底啊，这个分配收益是按照是一加二加七的模式进行分配。我们这个拿出10%作为村集体经济发展基金，拿出20%作为这个合作社发展基金，这个70%用于这个村民分红。在这个省派地主的支持下，我们狠抓技术管理。2025年，这个果树长势喜人，预计这个增收明显。在这个此外，在村里还有这个有流转土地300亩，种植了无公害西兰花、韭菜等蔬菜。通过一项这个项目，这个村民实现了劳务收入和这个分红收入的双入账。
0: 嗯，双入账哈，这也是咱们增收的一个新模式。其实每次介绍党组织领班合作社的时候呢，都能带给大家很多的惊喜，因为每个村子的村情是不一样的，而且村里的这个农业特色产业也是不一样的，有的可能发展林果，有的可能发展的是咱们的种植大田，也有可能咱们搞畜牧养殖，总之都是不一样的。但是呢，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推荐的合作社呢，就是我们的种植以黄金维纳斯黄金苹果和山东苏梨为代表特色的这么一个特色产业，也是咱们第一书记驻村的一个帮扶特色产业。我特别想问一下宋书记，刚到村的时候知道他们村里这个产业，你有什么感想？有没有一些新的规划什么的？当时有没有？
1: 去了以后呢，发现这个水果居多，这个感觉到很亲切因为我从威海来这个威海这个果子比较多，
0: 对，
1: 和我们这个特色是一致的，
0: 对
1: 所以我觉得我可以多做点工作。
0: 威海嘛，咱们其实一提到威海，那肯定是水果是非常好吃的。您当时您是威海人是吗？
1: 对对对，
0: 在老家那个也种过水果吗？
1: 我看过，
0: 看过是吧？但是咱们对水果是不陌生的，
1: 对
0: 因为我们胶东人就是对于这个，你像种苹果啊、种梨啊，你看烟台苹果、莱阳梨哈，
1: 对，
0: 都非常非常的有名，可以说真的是很亲切啊。没想到来到了我们的这个山东省的这个鲁西南地区哈，还能找到和老家一样的特色产业，有种这个家的归属那种感觉是吗？
1: 对，
0: 我觉得也特别对口哈。我当时节目前还问过咱们刘书记，我说刘书记您种地吗？刘书记
3: 种地
0: 啊，您种了多少亩？
3: 我自己种了100亩吧。
0: 种了100亩
3: 啊？对，
0: 要您大户啊。种了100亩都是种的哪些门类？
3: 都是果树，这是山东苏梨。
0: 山东苏，现在都您都种的山东苏梨吗？
3: 我自己种的是这个100亩山东苏梨。
0: 然后咱社里现在是山东苏梨和维纳斯黄金哈，
3: 对，
0: 这一块儿，而且呢，这两个品种我发现了都是现在市面上比较畅销流行的较新的品种。
3: 这是新品种
0: 啊，而且这两个品种我觉得我特别有发言权，因为我特别爱吃这两个品种，给大家推荐一下啊，也推荐一下咱们第一书记这个特色产品啊。这个首先呢，我觉得我比较擅长推荐的就是山东苏梨，山东苏梨的这个口感好，个头大，而且呢这个汁水特别多，就是传说中的大家看网红直播那个手夸一捏就能淌出哗哗的汁水那种的梨是吗？
3: 是的，是的。
0: 其实很多朋友聊到这个地方就特别有疑惑哈，因为提到单县可能了解比较多的就是单县羊汤，可能养个羊做个这个羊汤的深加工产品啊比较出名，再就是在干嘛，那我们弄个干豆角啊，弄个这个炸馓子，可能在那儿都比较特色哈。你当时怎么想起来种水果的？
3: 这个种水果吧，我作为一名这个支部书记我就想就说，你在这个当一位支部书记，在农村你就有一个种植和养殖，别的没有，发展也不怎么好发展。这个种这个山东苏梨，是我们这个山东的这个陈小春教授研发的一种新品种，
0: 对，
3: 是吧？我们经过我们村两委，带着群众在村这个党员，多次去这个山东大学、这个农业大学和这个威海、烟台多次考察，我们考察了以后，这个维纳斯黄金苹果和这个山东苏梨这个在这个社会上这个效益还是比较客观的，经过我们村两委、党员、群众代表研究决定，就种这个山东苏梨和这个 为了是为了是黄金苹果增加村集体的收入。
0: 嗯，而且我还特别注意到您还种植了无公害的西兰花和韭菜。
3: 嗯
0: 啊，这是以前的一个老项目是吧？
3: 啊，对，这是以前的老项目。
0: 啊，后来咱们又选择了这个有水果一同加入，我觉得这真的是一个特别特别好的一个搭配，一个结合。发展了几年了？这些项目？
3: 这个梨和这苹果今年是第五年。
0: 第五年了？
3: 啊，对。
0: 那应该是这几年收益应该是不错是吧？
3: 他这个几年是、嗯、是正这个正挂果时期。
0: 嗯嗯。这个现在咱们这个可以说又有苹果又有梨又有特色的蔬菜啊，是一个物产非常非常丰富的一个地方。而且呢咱们刚才宋海涛书记也是给大家提到了，他是威海人，而且呢在咱们这个山东交通学院威海校区进行办公啊，胶东人嘛，对于这个苹果梨啊可以说就是家乡的水果，也特别的擅长。那么接下来呢我就要和宋书记来聊一聊，这样宋书记您来介绍一下，作为第一书记您是从哪几个方面怎么助力了咱们合作社的发展，推动了产业振兴呢？
1: 这个我们村这个林果种植特色鲜明，这个村集体果园种植的维纳斯黄金苹果和山东苏梨刚才提到了都是高品质水果，增收潜力巨大。但是啊，技术管理是制约产量和质量提升的瓶颈。
0: 嗯，
1: 我们就是抓住这个来作为突破，连续两年从果树管理技术相对发达的威海啊，组织专业队伍来村里面修剪果树，并且动员老家威海的果树能人到村里一同驻村，专门负责村集体的果园技术管理。
0: 嗯，
1: 同时呢，重视培养本村自有的人才培养，采购图书，组织培训，增加他们的自我发展能力。利用地区差比价采购肥料啊、农药啊、果袋等等，理顺管理体系，提高村集体的果园管理水平。经过去年一年的调整，今年果树长势良好，坐果率高。今年苹果套袋就套了130万个，苏梨套袋套了60万个。如果没有特殊的异常天气，预计产量在140万斤以上。
0: 大家听到了吗？这是什么样的帮扶？搬家式的帮扶，直接从老家叫人来了哈。这个当时您从老家叫的这些果树能人叫了，是分批次叫了吗？这个一共叫了多少人过来？
1: 重点的一个是在春天的时候，春天的时候因为果树要修剪，这是这个果树生长的一个基础。这一次呢就是10来个人，10来个人在这儿工作一个月左右。然后呢他们就回去了，就有一个专人在这儿负责做技术指导。
0: 哦，这样。那如果说就比如他们都回去了，这个有问题的话，这个除了和那个专人对接以外，你们是不是也建立了一些微信群啊什么，大家可以互相沟通交流？
1: 对的对的。
0: 真的是特别好啊，这样搬家式的帮扶。哎，这是咱们第一书记可以说真的是踏踏实实俯下身子啊，为咱们老百姓干实事干好事儿、啊、哈，助力咱们的产业振兴。刚才也提到了，这个是提升咱们的果树种植管理的一个水平哈。我想问一下咱们刘书记，当时感觉这个在种植管理上遇没遇到过一些瓶颈什么的？
3: 在这个管理哈，确实我们遇见了技术遇见了这个一些方面的困难。通过我们这个省第一书记宋书记，从威海请来这个技术员，把这些存在的问题都一一给解决了。
0: 您是一个可以说是果农，算上是一个果农哈。对于这个种植管理，平常也是亲力亲为啊。那平常的时候，您能不能说具体一点？比如说咱们哪个地方出现了相关的这个情况，需要咱们威海的这个相关的朋友过来帮您解决的？
3: 在这个剪枝上，
0: 剪枝上，
3: 它这个威纳斯黄金苹果剪枝，和我们这个山上的那个红木斯剪枝它是不一样的，它是密、
0: 哦、
3: 是密枝的。剪枝我们这是技术员对这个剪枝不太懂。
0: 就换了个新品种，咱们
3: 换了新品种
0: 不太了解
3: 啊。对对对，对这个品种，它这个威纳斯黄金苹果技术要求是比较高的。
0: 但是呢，咱们这个效益来讲的话，应该是比老富士那个品种价格要高一些，是吧？
3: 对，价格比较高。
0: 而且现在这个市场您去跑过吗？
3: 现在跑了，现在市场去年就是去年装车价，是4.5块一斤。装车价。
0: 和您的预期怎么样？心里当年的预期。
3: 和我的预期还基本还可以吧，
0: 基本还可以。
3: 对对对
0: 哈。 那去年这个收成怎么样？
3: 去年的收成，一般情况嘛。
0: 一般情况。
3: 对，今年比去年要是，应该说，好很多倍吧。
0: 好很多倍哈，因为从现在这个瓜果的情况能看出来，是吧？
3: 对。
0: 所以说呢，咱们这个产业真的是蒸蒸日上，越来越好哈。刚才提到了我们这个，我觉得从威海请来的果树管理的咱们这个老家团队啊，真的是为咱们果农朋友啊做了这个实实在在的解决问题啊这样的一个好的帮扶。再有一个就是咱们是不是在当时品种的选择上也给你们很多的建议啊？因为我知道威海的苹果的品种应该是有很多的。
3: 对，给我们的很多建议，建议就是，我们这陕西这个地方，有上水的这个果树，它这个上水上的不好，咱这个渭南省的黄金苹果是黄水的，它没有这个那个，
0: 这个原因啊，
3: 对，
0: 原来是这个原因，
3: 啊，
0: 那个对，是维纳斯黄金，它那个果的那个果皮的颜色是黄色的哈，
3: 对，
0: 那就是说咱们如果种那个红苹果的话，上色不如那个威海那边那个光照好一些，
3: 对，
0: 是吧？
3: 它光照好，咱们这个红色的苹果，它只能上到。上到这个红色只能上到一半
0: 我明白了，
3: 对，
0: 就有点花花那个颜色，
3: 它有点花
0: 那证明这样的话咱们还真的是找了一个非常合适的一个品种。那么从水土啊一些这个硬件条件上来讲，他们有没有给你提过什么建议吗？
3: 这个建议不，就是这个天气，跟着和这个威海的天气，这个温差，威海的温差比较大我们的就说陕西的温差，就是说昼夜的温差比较小
0: 就是咱这儿可能这个糖分沉积上没人那儿那么好，是吧？
3: 糖度啊还倒可以，
0: 还倒可以。
3: 糖度啊也不比这个威海这个那边的糖度差。
0: 那真是通过各个方面哈，咱们都给咱们果农提供了很好很好的建议哈，而且呢，咱们这些建议呢也确确实实能让咱们的苹果，不管是从质量上，还是从品种选择上，还是从种植管理上，都能起到一个很好很好的一个发展的一个效果哈。而且呢，今年咱们通过我们的这个实产的这个目测哈，一定是有一个很好的收成的。今年这个行情应该不错，是吗，刘书记？
3: 今年的行情。应该是比较不错的。在这个前一段时间嘛，就是别的区域啊，就是安徽啦，这些地方呢，下那个冰雹，可能就是
0: 会有点影响哈，
3: 受到影响。但是今年的果子应该是减产了。但是我们的这个果树没减产，是增产了，
0: 是增产的
3: 对对对。
0: 这个咱们今年行情应该还是非常不错的。这样马上到半点了，半点之后啊，咱们继续回来。
4: 哎呀呀，怎么有烟？着火了！
5: 遇到火灾，首先保持冷静的头脑和稳定的心态。在时间允许范围内，一定要记得拨打火警电话119。
4: 哎，我的存折放哪儿了？对对对，还有我的首饰。
5: 时间就是生命，火灾袭来要迅速撤离危险区，不要贪恋财物。
4: 哎呦，这烟越来越大了，得找条毛巾捂住嘴。
5: 毛巾要用水浸湿，捂住口鼻，防止吸入高温烟气。
4: 哎呀，这烟这么大，打开窗子透透气。
5: 发生火灾时不能随意开启门窗，防止新鲜空气大量涌入。
4: 快跑快跑，着火了着火了。
5: 火势迅速发展，穿过烟火区时要爬行或尽量使身体贴近地面，千万不要站立行走，也可用水浸湿地毯包裹好身体，就地滚出火焰区逃生。
4: 咦，电梯还能用，快按快按快。
5: 发生火灾后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因为大火会烧断线路，导致电梯不能正常运行。
4: 哎呀呀，你快看，他的裤脚着火了，怎么办？
5: 身上着火千万不能奔跑，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的衣物压灭火焰。
4: 实在是跑不动了，咱们跳下去吧。
5: 火灾发生，不要惊慌失措，盲目跳楼。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温馨提示：用火用电注意安全， 遇到火灾保持冷静，消防器材正确使用，有序外逃，及早报警。
6: 这场集体婚礼是以文明新风的形式见证了我们的幸福。
7: 我们12个新人一起参加婚礼啊，更有意义。
8: 这辈子对这一天都印象深刻。
5: 集体婚礼唱文明，移风易俗树新风。
9: 这样简化婚礼的流程，其实是为新人减负，也是为幸福加分。
10: 用公交车当婚车，对于我们来说呢，十分新颖，低碳环保，
11: 这是一份独特的浪漫，也算是我们一生中最美好的回忆。
5: 破除铺张浪费，杜绝盲目攀比。
11: 集体婚礼的形式没有攀比，也不浪费，程序也没那么复杂，特别符合我们年轻人的期待。
12: 以文明新风见证我们的幸福，赋予了这场婚礼更加深刻的意义。
5: 倡导婚事新办简办，弘扬优秀婚姻文化。
13: 感恩父母养育之恩，恩重如山，记在心。
14: 国是最大的家，家是最小的国。
6: 在以后我们。

0: 年比去年还多。
1: 那也那是，芦苇树高了，咱们好，油菜能多了。所以钱也多啊。
2: 四好农村路和户户通建设让群众出行舒适又安全。
3: 我们的农产品能够从一些招通比赛的村庄走出去，使群众不但富起来、美起来，还能获得更多的幸福感和获得感。
2: 产业兴，农民富，乡村美，让我们携手共绘乡村振兴齐鲁样板最美画卷。
4: 您正在收听的是第一书记朋友圈精编版，第一书记朋友圈每天下午4点到5点首播，欢迎您的选择收听。
5: 第一书记不是孤身奋斗，
6: 我是山东省生态环境厅驻成武县张楼镇，
7: 我是潍坊市应急管理局驻昌乐县沙坡沟村第一书记。
8: 众人拾柴，齐心助力共赢，
9: 有机云豆欢迎前来洽谈采购，
10: 群策群力如何来推动咱们的乡村振兴，
5: 广泛动员社会力量，有效汇聚爱心资源。欢迎收听广播融媒体公益众筹节目第一书记朋友圈。

0: 好了，欢迎您继续锁定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收看广播融媒体公益众筹栏目第一书记朋友圈，我是丁元。第一书记朋友圈栏目呢，邀请各界爱心人士成为乡村振兴的志愿者，比如大中小企业家、公司经营者以及新阶层人士等等，以众筹产业项目的方式支援第一书记，推动乡村振兴，打造齐鲁样板。今天的节目呢，我们邀请到的是山东交通学院派驻单县福岗镇大坝林庄村第一书记宋海涛，单县福岗镇党委副书记、镇长霍灿，单县福岗镇大坝林庄村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单县大坝果蔬种植专业合作社理事长刘传礼。那同时呢，咱们也要为大家推荐啊，我们第一书记派驻村的山东苏梨和维纳斯黄金苹果等农特产品。那么邀请社会各界共同助力咱们乡村产业的发展。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和今天来做客节目的三位嘉宾再来打一个招呼。好的，首先欢迎咱们的山东交通学院派驻单县福岗镇大坝林庄村第一书记宋海涛。宋书记，欢迎您。
1: 大家好。
0: 欢迎。再来欢迎到的是单县福岗镇党委副书记、镇长霍灿。霍镇长，欢迎您。
2: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欢迎。再来欢迎到的是单县福岗镇大坝林庄村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单县大坝果蔬种植专业合作社理事长刘传礼。刘书记，欢迎您。
3: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欢迎欢迎我们今天三位嘉宾啊，来做客节目，和我们共同来分享交流好的经验和好的做法。当然呢，我们今天节目呢通过音视频同步直播，也欢迎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乡村广播，点击进来发送直播两个字，在线观看目前正在为您直播的视频节目。那么上面的节目呢，为大家介绍了一下咱们第一书记啊派驻村的相关情况和特色产业。那么下面的节目开始了，首先呢，我们有请霍镇长为大家来介绍一下咱们福岗镇第一书记啊派驻之后又是如何助力了咱们当地产业发展，给当地又带来了哪些可喜的变化呢？
2: 这个第一书记的到来为我们福岗镇的发展注入了强大的活力啊，带来了看得见的变化。具体来说啊，主要有四个方面。一是党建引领，点燃产业振兴新引擎。第一书记们到任后，首先任务就是筑牢基层战斗堡垒，将党的组织优势转化为推动产业发展的强大动力。一方面，着力提升村级党组织的组织力和战斗力，他们大力推进基层党组织标准化、规范化建设，多方争取资源，完善村党群服务中心的硬件设施，极大地改善了办公和议事的条件，增强了组织凝聚力。另一方面呢，严格落实三会一课制度，不仅邀请专家带来了接地气的政策理论和技术课程，同时啊，积极发现和培养优秀后备力量，为乡村产业的可持续发展储备了人才。第二呢，是精准发力，构建产业振兴新蓝图。第一书记

0: 充分发挥视野宽、资源广的优势，积极为各村产业发展把脉问诊。从本片区资源实际资源出发，跨村联建，统筹600余万资金，建设了7000余平方的车间一处，目前啊已全部建设完工，啊进行了承租，啊预计为我们镇啊带来将近不少于100万以上的一个税收，啊各村集体增收不低于6万元，同时可以实现啊不低于150人的村民就业。第一书记针对各村的一个产业特点精准施策，啊例如我们大坝林庄村，果蔬种植管理这一块技术这一块一直是果园发展的一个症结，第一书记啊积极引进技术力量，加强培育啊本地人才，尤其是我们的宋海涛书记还把自己的老岳父、啊、老家威海的一个种植能人带来一同驻村，给大坝林村的果业发展带来了强大的助力。小王庄村啊原有的是啊一百多个多种花大棚啊一直呢存在一个空窗期，效益呢未能发挥最大化。啊第一书记带领村干部种植户啊积极地外出参观学习，啊引导村民啊更新观念，精准对接市场，目前大棚均得到了有效的啊使用。第三呢是治理升级，绘就富农乡村新画卷。在筑牢产业根基的同时，第一书记们高度重视乡村治理，致力于完善基础设施，兜牢民生底线。一方面完善设施，畅通发展血脉。啊，针对部分村落、村庄基础设施薄弱，第一书记重点攻坚，奔走协调，向上级争取项目和资金支持，组织村民投工投劳，齐心协力推进我的基础设施建设。派驻以来，我们多个村的道路硬化得到全面的改善，显著提升了我们交通的条件，有效解决了村民出行难的问题，也为产业发展打通了最后一公里。另一方面呢，是强化保障，温暖群众心田。第一书记心系百姓冷暖，深入走访群众，定期组织开展关爱老幼残困、扶助弱势群体的暖心活动，传递组织的关怀与温暖。同时啊，聚焦解决村民生产生活中的实际问题，啊，协调资金，啊，新打机井、灌溉机井6次预演，有效缓解了部分农田的用水困难问题。啊，这些点点滴滴的实施，切实提升了村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四呢是文化滋养，焕发乡村文明新气象。产业的勃兴与治理的完善，最终要体现在人的精神面貌的提升和乡村文明的进步上。在第一书记的精心策划下和组织下，我们的广场舞队、健身队伍等民间文体组织纷纷涌现，啊，文艺汇演、趣味运动会以及我们黄河大集等活动轮番上阵，乡土文化在舞台上大放异彩，文明西风拂遍了乡村角落，村子里的和谐氛围愈发的浓厚。
1: 好的，非常感谢霍镇长的全面的介绍哈，也让我们非常立体直观地了解到了咱们福冈镇的第一书记们啊，在派驻之后是在哪些方面发力，哎，给我们在生产和生活上带来的那些可喜的变化啊，真的非常感谢我们的第一书记的辛勤的付出。那么同样呢，咱们接下来呢要邀请到的是宋海涛书记，为大家来介绍一下山东交通学院工作队啊又是如何开展工作，并采取了怎样的工作机制呢？宋书记，
2: 虽然每名队员呢都有自己负责的具体村庄，但是呢作为一个整体一致团队，那么全体队员呢需要凝聚在一起，形成合力，遇事共商，问题共解。自从到派驻地报道之后呢，我们采取独立行动和团队作战相结合的方法，形成了一人连四村、四人包一村的工作机制。那么具体来说呢，就是四个帮扶村党支部定期开展共建活动，共享信息，互通有无。每天呢，我们呢召开队伍内部的交流会，将各自看到的大事小情啊进行交流讨论，共同推进问题解决，形成了良好的团队工作氛围。
1: 嗯。那么咱们第一书记工作队这个咱们的具体的成员每一位啊，咱们的第一书记们在今天的视频号上啊，我们有短视频发布，大家呢可以来这个了解一下啊，来认识一下咱们可爱的第一书记们啊，可以关注 微信公众号山东乡村广播，或者是在视频号里面搜索山东乡村广播啊，在我们的这个视频号页面里面来找到我们今天节目的相关情况，咱们一块来认识一下啊，来看看都是这哪四位第一书记啊，咱们山东交通学院的第一书记们哈，在村里都开展了哪些相关的工作啊，那些有视频啊，有这个相关的图片，方便大家更加全面立体直观的来了解咱们山东交通学院的第一书记驻村帮扶工作的相关情况。那么接下来呢，还是有请霍镇长为大家再来介绍一下咱们福冈镇又是如何助力了第一书记开展相关工作的呢？
0: 什么第一书记到我们福冈镇来，这是我们镇一笔财富和难得的机遇。我们福冈镇党委政府高度重视，通过一系列的务实举措，全方位助力我们第一书记开展工作。具体来说有三点：一是搭建沟通桥梁，提供坚实的组织保障。我们建立了党委与第一书记常态化的沟通机制，为第一书记配备了专职联络员，负责日常工作的对接与衔接，确保信息畅通。二是整合资源力量，破解发展难题。我们与第一书记紧密合作，制定了各村特色产业发展的规划，共同谋划发展，多个村实现了村级集体经济的大幅度增收。三是营造良好氛围，激发工作热情。一是广泛宣传第一书记的先进事迹和工作成效，让更多的人了解他们在乡村振兴中付出的努力和做出的贡献。二是在生活细节上贴心服务，每一位第一书记啊，都是抛家舍业来帮助我们福冈镇的发展。我们农村条件不比城里，但也是要竭尽全力啊，竭尽所能力为第一书记营造舒心放心的生活环境。
1: 嗯，真的都不是说是抛家舍业了，今天的介绍啊，都把自己的这个老岳父为了咱村里的果树种植给请到现场来了。待了多久啊？
2: 从我来就来了。
1: 从您来说，就
2: 一
1: 直在那住着？
2: 对。
1: 哎呦，那真的是，这都改成这个工作上的好搭档了，这个真是把家里人都搬出来服务于咱们这个派驻村啊，全心全意的进行咱们产业化的一个帮扶啊。所以说呢，咱们的这个维纳斯黄金苹果、啊、才能茁壮的成长啊。就像刚才刘传礼书记所提到的啊，我们今年哎，从这个挂果率上来讲的话，应该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丰收之年，而且行情啊各个方面应该是都非常不错啊，也都充满了期待。当然这是得益于咱们第一书记的派驻，得益于咱们第一书记这个搬家式的帮扶啊，真的是这个倾尽自己的所有的力量来助力咱们乡村的产业振兴。那么刚才也提到了刘书记哈，刘书记，咱们第一书记给咱们村子这个刚才提的产业啊，还有就是我们村子还有哪些具体的变化，咱们一块来说一说好不好？
3: 好嘞，好嘞，主任。在这个2014年一月，上级派来省派第一书记，我作为一个支部书记和第一书记的密切配合，介绍了这个村里情况，熟悉班子，经常交流，使第一书记在很短的时间里就掌握了村里的基本情况。我们村各项工作又有新的提升，一是党的组织生活更加规范。第一书记参加每次党员活动日，规范了活动程序和三会一课的记录，以党课形式宣讲了党史、党纪及中央有关精神，提高了村党支部党员的党性觉悟。二是给我们带了资金支持，去年四个村专项资金统筹建设了一个7000多平方的车间，投入使用后能给我们村带来租金收益。今年计划在村里建设一个800平方的钢结构车间，收益归村集体所有。另外还要给这个村里打一部分这个基金，解决我们这个交地的困难。三是为我们带来了技术力量，维纳斯黄金苹果主要产地是在这个烟台和威海，我们也多次派人去学习，但是这个效果不佳。这个第一书记从威海给我们带来了果树技术人员驻村指导，我们今年这个效果十分明显。四是给村民带来这个方便实惠，比如为村里高考生指导志愿填报，还为这个村里小学联系了这个职教大学生，办这个六一节和教师节，还有这个我们宋书记还给我们协调医院的来村里为这个村民义诊，走访慰问村里的一些这个困难群众， 群体等这些工作，宋书记这些工作给我们带来了提高了我们村的这个村民的幸福和这个指数。
1: 嗯，好了，那么刚才咱们可以说一直在这个为大家介绍哈，全面的介绍咱们第一书记驻村之后给村子里带来的变化。因为今天介绍比较多的可能是产业方面，但咱们在基础设施啊、精神文明啊、各个方面、各个领域啊，包括党建啊，我们都是做出了很多很多贡献的。刚才咱们刘传礼书记呢，也是一一为大家做了一个介绍啊。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和宋书记聊一下哈，咱们帮扶工作得到了哪些资源的助力，比如说咱们的派出单位啊、所在的乡镇啊、社会的力量啊，包括刚才像咱们老岳父这样的亲戚朋友的助力等等的，咱们能不能一一的举例给大家来介绍一下？
2: 这个第一书记啊，不是一个人在战斗啊，我们只是工作在最前面，那么我们的后方啊，还有一大批支持。首先的支持啊，是我们的派出单位山东交通学院。学校呢高度重视派出工作，从派驻到现在，学校党委书记两次来派驻地看望我们，其他班子成员以及中层干部啊，一共有27个人来走访，给我们带来了关怀和温暖，也给我们所在的各村带来了物质和精神的支持。第二呢，是我们县第一书记和工作队工作专班，那么专班呢在具体工作上给予指导，在遇到困难的时候呢协调解决，不同单位之间呢取经交流，这些呢都是我们做好帮扶工作的有效助力。第三呢是各个县直部门单位，因为我们的工作呢要依靠他们，从政策解释到方案细化到资源投放，那么我们每项工作呢都离不开他们的支持。第四呢是我们的镇党委政府，从具体的吃住行上的关心照顾到项目计划的制定实施，相关问题的协调解决，那么镇党委政府呢一直都是我们工作上的强有力的后盾。还应该提到的就是我们每位同志的家庭支持，那么派驻工作呢远离家庭所在地，没有家庭的支持啊，我们也很难安下心来。
1: 真的是这个刚才提到最后这一点也是非常关键的哈，这个你算一算就知道了，从威海到这个菏泽啊，真的是山东省的这个最东头和最西头啊，一个对角，非常非常的远。所以说呢，咱们得到了各个方面的支持与助力，当然支持与助力呢也是相互的。所以说咱们这个真的是乡村振兴工作做得非常的漂亮啊，咱们互相配合，共同助力乡村的五大振兴。那么第一书记开展工作的经验和做法以及取得的成效，给大家再来介绍一下。
2: 这个经验倒谈不上，但是呢通过一年多的实践吧，有几点想法。一个呢是要加强团队建设，这个每个队伍呢都是有几位书记在一块儿去驻村，所以呢我们要凝聚合力，互相补位，互相提醒。第二呢要善于整合资源，单打独斗呢能够做的事情是有限的，我们要协同各方才能更好的推进工作。第三呢要把抓党建放到重要的位置，要通过规范组织生活，凝聚村党支部全体党员和村两委班子的力量共同工作。第四呢是要抓好关键头雁，这个关键头雁呢就是支部书记，多和村支部书记交流沟通，互相支持。第五呢是在具体工作中呢要重视抓好两头，那一头呢是在村里各项事业尤其是发展经济方面走在前面的，一头呢是高龄啊、残疾啊、重病啊、留守啊、贫困等等相对困难的群体。第六是要找准村里发展的痛点、堵点，靶向发力，精准施策。派驻已经将近一年半，这个大体盘点下，那么主要的成效呢，三个方面吧。一个呢是各村支部组织生活更加规范。我们四个村呢，这个新发展党员5名，促成了三个村党支部分别和我们学校的三个支部实现了结对共建。那么所在的四个村党支部书记啊，也都被评为头雁书记。其中我们村的刘书记啊，在去年被评为齐鲁乡村之星，这是一个省级荣誉啊。第二呢是产业帮扶初显成效，村集体收入得到增加，统筹600万帮扶资金投入建设7020平方的钢结构车间项目，这个项目呢镇级能够得到税收，村级能得到租金，那么村民呢有就业，这个我们村呢果园丰收在望。小王庄村呢107个大棚全部实现了承租，苗头楼村呢通过组织电商培训促进了粉条销售，并且还新引进了一个不锈钢管的加工项目，陈武庄村呢完成了鹅苗脱温管理和鹅舍扩建提升的项目，辐射带动周边鹅产业发展的能力更强。第三点呢是为各村办了一些实事，村民得到的实惠更实，我们组织慰问困难群众老党员等一共有623户， 举办了两次爱老敬老饺子宴，邀请县医院的专家呢进村义诊七次，为全镇2024年的高考考生啊开展志愿填报讲座，那么临近的这个乡镇的考生啊也都慕名前来，这个考生啊家长都很欢迎，设立了大学生社会实践基地，多用途帮这个帮助村小学的发展，小王庄村呢完成了排水设施维修1000米。苗头楼村呢建设了新的党群活动中心，并且实施了路灯325盏、路面2公里拓宽的工程。陈武庄村3.5公里的村路建设，也已经完工了。这是村民期盼多年的事情，在去年有了着落。在近期推进的合力共治第一书记助力支撑治理活动中，我们不断推出惠民助民活动，百姓的获得感得到提升。
1: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再来有请霍镇长为大家介绍一下富岗镇2025年的发展规划。
0: 2025年，富岗镇将深刻领会省委省政府战略部署，以走在前、开新局的担当，努力打造乡村振兴七路样板富岗篇章。我们核心规划体现在三个维度，第一呢是党建领航，锻造坚强堡垒，夯实振兴根基。具体包括是：一是打造党建示范片区与乡村振兴集中推进区双核驱动模式；二是为各村精准画像、靶向施策，把先进理念和务实作风深植基层；三是积极对接政策，引入资源，力争培育2个150万以上、4个100万以上的集体经济强村。第二呢是产业赋能，聚焦动能转换，壮大经济筋骨。具体包括：一是积极对接高端要素资源，力促项目快签约、快落地、快见效。全年目标签约1元项目是6个。二是加大对中小企业的一个扶持力度，力争年内促使6家小微企业实现小升规。三是深化三量行动，打造营商环境的升级版。第三呢是乡村塑形，彰显特色魅力，绘就和美画卷。具体包括：一是实施特色种植养殖的提升计划，发展精致高效生产农业；二是高标准推进芙蓉湖衔接乡村振兴集中推进区的建设，打造省级乡村振兴示范标杆；三是深挖芙蓉湖的生态价值，支持繁湖特色村的旅游发展，全力争创省级生态旅游特色乡镇。
1: 咱们代表乡镇发布一下咱们的产业对接需求好吗？
0: 一是呢，与特色林果规模化种植相配套的生产加工或技术管理服务；二是文化旅游相关的产业，围绕芙蓉湖文化旅游资源建设文旅项目；三是针对乡镇振兴产业园区，欢迎投资项目车间租赁。那么二期的车间目前正在建设中，需要有专业的管理者就过来管理运营。
1: 好的，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再来有请咱们刘川李书记为大家介绍一下大坝林庄村2025年的发展规划。
3: 好嘞，2025年在党委政府的领导下，我们村的工作主要抓以下4点：一是强化党建引领，规范组织生活，抓好两位班子，提高牧师带头能力，凝聚全体党员共识，增创先进基层党组织；二是发展壮大合作社，加强果园管理技术，稳定蔬菜种植面积，加强对接市场，增加产业项目，提高村集体收入，增加村民分红收益；三是用好第一书记专项资金，建好高架构车间等基础设施，为村集体增加收入创渠道；四是切实为民办事，关心弱势群体，抓好为民先锋，强化小村治理。
1: 好的，那么节目最后，我们有请咱们第一书记宋海涛书记为大家来发布一下各个村的产业需求。
2: 首先呢，是我所在的大坝林庄村。那么2025年呢，我们的维纳斯黄金苹果和山东苏梨将迎来丰收，欢迎各地朋友来村品尝、采购、发货。我们的蔬菜种植基地无公害的西兰花、韭菜的种植面积在300亩以上，也欢迎各地朋友来考察合作。除了我们三个村以外，其他三个村还有大棚资源出租蔬菜出售、鹅苗出售、成鹅出售、粉条产品出售等等， 欢迎感兴趣的朋友咨询合作。
1: 嗯，好的，那今天呢非常感谢我们三位嘉宾来做客节目，同样呢我们也预祝咱们产业啊能够越来越好哈，特别是咱们第一书记帮扶的几项特色产业能够得到一个长足的发展，为咱们当地的老百姓在增收致富方面做出更多更突出的这个贡献。当然呢也非常感谢我们今天来做客节目的三位嘉宾啊，远道而来做客我们直播间，为大家分享了非常好的经验和做法，再次感谢你们。那咱们今天节目就进行到这里，谢谢你们，再见。
2: 谢谢主持人，谢谢主持人，再见，
1: 再见。嗯。
4: 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5: 亲爱的农民朋友们，大家好，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良田良种良基良法四良融合。
4: 首先，良种配良法，单产提升有门道。国家持续推进粮油作物单产提升行动，推进大豆、玉米等粮油作物的四良融合，良田良种良基良法。
5: 冬小麦返青期，如果苗弱伤情差，可以优先选用抗旱抗寒品种，配合滴灌技术精准补水，再通过无人机喷施叶面肥，促弱转壮，确保苗情稳中向好。
4: 其次，农机生力军，抢抓农时效率高。春耕时间紧，农机的作用可太关键了。国家推出各项农机补贴政策，鼓励大家以旧换新，大家可以申请农机购置补贴，用上更高效的播种机，植保无人机。
5: 同时，农资企业已经加大化肥农药生产供应，农民朋友可以通过正规渠道采购，避免假冒伪劣产品影响收成。
4: 最后，防灾减灾，科技预警保丰收。倒春寒、春旱和病虫害是春季农业的三大威胁，现在很多地方都建立了农业应急救灾中心，通过气象大数据提前预警，农民朋友可以多关注乡镇发布的天气和病虫害预警信息，早做准备。
5: 春耕是全年丰收的基础，咱们既要埋头苦干，更要抬头看路，用好科技新农具，紧跟政策风向标，今年的收成一定更红火。
4: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
5: 现在是晚上八点。
4: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5: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4: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5: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4: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5: 奋斗乡村，
4: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5: 潍坊调频106.4，
4: 济宁中波999，
5: 聊城中波621，
4: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6: 森林很大，崇山峻岭筑起绿色堡垒；森林很小，星火燎原就在刹那之间。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森林付之一炬。绿水青山是万物共生的家园，是人类永恒的追求。严防森林火灾，守护绿色家园。
4: 紧扣时代，权威报道，助力三农振兴乡村，欢迎收听山东三农新闻联播。
7: 欢迎收听山东三农新闻联播，我是主持人广良，一起来关注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8: 好品山东加香港本地鱼菜直送品牌推广周启动，中国蔬菜协会大蒜专业委员会在金乡成立，潍坊推广优质小麦品种，做强粮食增产芯片，创新创业共创未来，全程农技垄上行科技特派员技术成果推介会在济南举行。为深化鲁港农业经贸合作，搭建优质农产品双向流通桥梁，好品山东加香港本地鱼菜直送品牌推广周启动仪式在香港荃湾渔景新城举行。活动现场就为驻港政协委员共同发起鲁港同心一起助农活动倡议，以此凝聚社会力量，助力鲁港农业合作与助农推广。
9: 本次活动的产品展销区，来自全省的近百家企业、300多种产品来到现场，富含粮油果蔬、肉蛋鱼禽等多个品类。
10: 提前调研我们香港人的口味，我们有好几种，像我们这个是虎皮凤爪，还有我们的辣子鸡，很有信心我们的产品能够走进大湾区市场。
11: 我们为了进入香港市场，我们自建了我们贡港澳的生产基地、贡港澳的食品公司，希望我们优质的羊肚菌可以让更多的香港市民品尝到。
12: 我们呢是在打造山东基地、香港服务、全球分销的模式，带动山东的农产品走向海外。
7: 本地鱼菜直送是由香港特区政府推出的官方生鲜直送平台，产地直送可溯源。本次活动就是把山东优质农产品和香港直送平台结合，实现山东农产品在香港直销。
13: 透过我们的本地鱼菜直送的实体店还有我们的网店呢，也销售过一些山东的农产品，包括那个秋月里，还有那个冰糖的富士苹果，也有蛮受广大的市民欢迎的。未来的日子里面呢，我们会引进更多山东的农产品到香港销售。
7: 近年来，山东深耕粤港澳大湾区市场。据统计，2026年第一季度，山东省农产品进出口总额760.1亿元，同比增长3.8%，占全国农产品进出口总额的14.5%。本次活动将进一步发挥香港连通世界的平台优势，强化鲁港农渔全链条合作，为保障大湾区菜篮子安全，推动好品山东品牌国际化注入强劲动力。
14: 使我们的好品山东这个品牌深度的和香港本地鱼菜直送这个品牌强强联合，深度融合，通过这个品牌的渠道，使我们的好品山东的优质农产品进入香港市民的餐桌。同时我们想发挥好香港这个作为超级联系人的作用，使我们的山东好品通过香港走向世界。
8: 中国蔬菜协会大蒜专业委员会在济宁市金乡县成立。
7: 中国蔬菜协会大蒜专业委员会由山东省农业科学院蔬菜研究所牵头，联合多家行业单位发起成立，是国内首个全国性大蒜产业专业组织机构。专委会聚焦大蒜产业发展核心瓶颈，整合科研、生产、加工、农机、流通全链条资源，搭建起政产学研用一体化的合作平台。
15: 大蒜它目前种植创新难，就是我们现在新品种比较少，那个推广力度少，虽然有新品种，但是推广不够。另外还有一个就是机械化程度，深加工产品比较少，集合了科研单位，还有技术推广部门，还有各个产业链的那个企业，遍布那个全产业链嘛，我们把这些资源集合起来，真正解决大蒜生产上存在的一些问题。
7: 在中国蔬菜协会指导下，中国蔬菜协会大蒜专业委员会选举确定了第一届理事和会长、副会长等名单。截至目前，大会已吸纳会员88个。
16: 希望通过我们那个大蒜专委会啦，能够整合我们中国的这个从科研以及企业进行一个产业链的集合，然后包括育种啊、栽培以及机械化收获这一方面，能让中国的大蒜呢，就是在国际上的竞争力更强。
7: 我国是世界上大蒜第一生产大国，种植面积常年1000万亩以上，占全球一半以上，产量、出口量稳居世界第一，年产值超1000亿元。
17: 大蒜专委会主要的目的还是为了搭建一个平台，让同行之间我们来关注、来研发、 来做标准，让我们这个产业要那个健康高质量的发展啊，带动我们这个农民增收啊，为我们乡村振兴做出更大的贡献。
7: 为推动大蒜全程机械化水平，山东省十百千万大蒜全程机械化技术推广活动在济宁金乡举行。行业主管部门、科研机构、农机企业、种植大户等120多人参加活动。活动围绕大蒜机械化技术推广、优良品种培育、农产品精深加工等重点内容进行研讨交流，聚力破解大蒜生产用工紧缺、成本偏高、效率偏低等产业发展难题。
17: 大蒜呢是我们这个唯一的，大概有13种左右的这个种植面积超过1000万亩的蔬菜品种。这个机械化呢，这几年经过不断的努力啊，有所提升。我们还是要根据市场的需求，啊，要找准我们自己的一些短板弱项，啊，要不断的深化我们的智能化、绿色化，啊，或者是我们加上就是轻简化，能解决问题的方案。
7: 作为全国大蒜产业核心产区，金乡县常年种植大蒜超过60万亩，带动周边种植面积超200万亩，有力助推本土大蒜农机产业快速发展。活动现场，参会人员走进山东玛利亚农业机械公司大蒜示范种植基地，实地观摩大蒜正芽播种、联合收获等全套智能农机装备，全面了解大蒜产业全链条机械化先进技术与应用成效。
18: 我们产品呢是全程一站式解决大蒜的全产业链的所有的装备需求，像我们同样来解决这个能实现大蒜的精准种植、正芽种植，并且能实现这个全产业链条的产品，并且还能给这些提供这个技术服务的这些企业呢，我们应该是国际上唯一一家。目前呢已经出口到46个国家和地区。
7: 玛利亚农业机械公司是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其生产的大蒜正芽播种机填补了国际空白。目前我省已形成以金乡、兰陵为核心的大蒜优势产业带，大蒜种植面积近300万亩，产量占全国近1/3，出口量连续多年位居全国首位，产品远销全球170多个国家和地区。
17: 下一步我们也是希望以那个单一品种种植有一定规模的，以县为单位，以县市为单位啊，以规模经营主体为依托，制定了适合不同地区不同品种的这种全程的解决方案啊，整体能够提高我们的这个机械化的水平。
7: 2026潍坊市第五届小麦新品种推介会在高密举行，现场重点推广了5个小麦新品种，并介绍了潍麦系列的科研进展和攻坚成果。推介会现场共有来自全国各地的种子经销商和种粮大户近200人。近年来，潍麦系列品种的优异表现不断吸引着大家的关注。
19: 抗倒伏、产量高、早熟、穗儿大、粒儿大，老百姓非常认可这个品种。因为前两天我们石家庄那边下大雨了，然后好多的地块小麦都倒了，但是潍麦13这个品种呢，抗倒性非常好。老百姓呢这两天纷纷给我打电话说，我们要预定下一年的种子，也就是今年的种子。
7: 重点推广的5款小麦品种均为高密飞达种业与山东农业大学联合培育。近几年，校企联合的育种团队在传统杂交育种的基础上，采用分子标记生物育种技术，加快了育种质量和速度，先后培育出了抗赤霉病的小麦新品种飞达8号，产量高、抗逆性强的潍麦16。
20: 下一步我们更想，就是从种子资源这块深度的合作。再一个就是栽培技术，我们看看有没有什么更好的栽培技术能达到更高的产量。
7: 据了解，自2021年以来，潍坊共自主培育出小麦新品种13个，在山东、山西、河北3省市场累计推广面积上千万亩。
21: 其中潍麦16已经进入东北区南片国审第二年，潍麦62呢，品种生产当中进入第二年。那么实现我们潍坊的小麦品种双国审，东北区南片国审，东北区北片国审，让我们潍坊农业为全国农业做出我们潍坊人的贡献。
7: 创新创业共创未来，全程农技陇上行科技特派员技术成果推介会在济南举行。经过会前推介对接，高品质黄河大米新品种研发与配套绿色种植技术等8个科技特派员推广应用项目现场完成签约。
0: 签约之前经常会遇到一些管理上的技术或者说一些细节的问题，让我们就只能自己去摸索。但是在签约之后，最大的一个优点就是说特派员会定期的去田里调查这种就是苗情，这样的话会节省我们很多的时间。
3: 坚持这个需求导向，同时呢更加注重科技创新集成转化和推广应用，用心用情用力啊，我们诠释好农技人的这个使命和担当。
7: 据了解，济南市农业农村局现有57名科技特派员，组建了7支农业产业技术创新团队，济南市农技中心组建了15支科技服务团队，常年活跃在田间地头，立足发展所需，聚焦创新所向，为现代农业强势建设和乡村全面振兴夯实技术支撑。
22: 签约之后，我们的这个科技特派员将带领我们的科技服务团队，在我们的签约的科建示范基地开展试验、示范、展示、观摩活动，向周边的农户进行推广，破解农技推广的最后一公里。
7: 这两天，山东部分地区迎来强降雨天气，降雨过程虽缓解了部分旱情，但对当前正值灌浆中后期的小麦和大棚蔬菜也产生了一定的不利影响。各地紧急启动雨后田间管理应急预案，全力护航粮蔬丰产丰收。当前正值小麦灌浆中后期，也是产量形成的关键期。郯城县组织农技专家深入田间地头，指导农户抢抓雨后田间管理关键节点，因地施策，全力护航夏粮丰产丰收。
23: 雨后麦田需及时清沟排涝，科学处置倒伏地块，实施喷施液免费，补充营养，同时严密防范白粉病、锈病及碎芽危害。
7: 在平阴县孔村镇，农技人员俯身查看麦田土壤伤情、积水情况以及小麦根系茎叶生长状态，仔细排查田间自涝隐患，手把手指导种植户疏通田间主次沟渠，最大程度降低阴雨天气对小麦灌浆的不利影响。
24: 我们按照农技人员的指导哈，第一时间疏通田间沟渠排茎积水，趁晴天抓紧开展小麦一喷三防，喷施磷酸二氢钾与杀菌剂、包叶片、促灌浆、防病害，尽力稳住今年小麦的国产。
7: 此次降雨也给大棚蔬菜生产带来诸多挑战。菏泽市定陶区枋山镇的农技专家逐一查看大棚内温湿度、土壤伤情及蔬菜长势，现场讲解阴雨天气大棚管理核心要点。
25: 阴雨的天气时候，棚内湿度很大，下雨后呢，我们要及时的通风，防止高温高湿状态下病害的发生。雨后要及时的去除这个老叶病叶，增加它的透光性。再一个呢，要使土壤的伤情进行中耕化除，来增加土壤的含氧量，促进根系的生长。
7: 同时，专家还针对部分蔬菜出现的叶片发黄、轻微病害等给出防治建议。
25: 高温高湿条件下容易引发霜霉病、灰霉病、蚁病这些病害，所以呢，我们可以用这个西线马林、比索米菌酯、霜霉味等这些药物来交替使用，防止这些病害的发生。
7: 感谢收听今天的山东三农新闻联播，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4: 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1: 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番茄黄化曲叶病毒病防治技术。
5: 首先要做的就是选择合适的番茄抗黄化曲叶病毒病品种，根据抗性可分为中等抗性、高抗性和特高抗性三种。一般秋季延迟栽培需要选择特高抗品种，秋冬茶选择高抗品种，冬春以及早春茶可选择中抗品种。另外，在订购种苗时，建议选择有防范能力的当地正规育苗厂。
1: 其次，要做的就是在育苗前彻底清除棚内杂草及残留植株，并进行闷棚熏杀虫源，防止幼苗期携带病毒。如若发现病苗，立即拔除，避免造成更大的损失。
5: 需要注意的是，番茄黄化曲叶病毒病防治最重要的就是要控制烟粉虱的传播，因其有曲黄色的特性，可在棚植株顶部大概20厘米处挂设黄板，每亩地可设置50到60张，并且在防风口处选用100目以上的防虫网，避免外界烟粉虱成虫进入棚内。
4: 在刚发现棚内有烟粉虱的时候，可施用3%定虫米3000倍、25%塞虫芹2500倍、2.5%联苯菊酯乳油2000倍等药剂，每6天一次对棚内及4周进行全面喷洒，不留死角。
5: 除了上面所讲的防治技术，在整枝打岔时也要注意先处理健康植株，后处理病株，注意手和工具要消毒，减少人为的传播病毒。然后就是要在定植后加强肥水管理，促使植株生长健壮，提高抗病能力，注意通风换气，避免棚内高温高湿，减少黄化曲叶病毒病的发生。
7: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心系衣食父母，真诚为农服务，欢迎收听中国农业家之友乡村季风。
2: 欢迎来到中国农业家之友乡村季风，各位好，我是思锦。本栏目由金正大集团独家冠名播出，您可以在抖音、快手、闪电新闻视频号、今日头条去搜索乡村季风，关注我们的官方账号，或者拨打热线电话0531-8888-0028来查询节目的相关信息。芍药火爆，牡丹跟进，山东的芍药和牡丹鲜切花产业正在经历前所未有的快速增长。然而呢，市场越热，瓶颈越显，种源、繁殖、品质标准一道道难题摆在企业和科研人员的面前。5月11号，在山东省农业科学院的一场签约仪式上，双方坐在了一起。
6: 近年来，芍药和牡丹鲜切花市场持续升温。数据显示，山东芍药切花种植面积已达7万亩，供应期从3月持续至6月。2025年，仅菏泽一地产量就突破1.2亿只，占全国市场份额的60%以上。从种植、采后、冷藏到运输，一条完整的产业链已初步成型。
9: 主要是还是这个芍药鲜切花够惊艳吧，客户给反馈的哈。寄过去了以后是3公分的一个小花蕾，一个铁蛋，然后一晚上爆炸了，这种怒放的感觉别的花给不了。
6: 赵文双坦言，芍药鲜切花市场正处于爆发期，实际上产业繁荣的背后有一个绕不开的难题。
10: 其实我们的最大的一个痛点问题就是我们的核心种源。我们现在市场上的这个芍药鲜切花进口品种呢占到了95%，而我们这个传统的芍药品种呢是以庭院观赏为主的，所以说呢它的这个花茎还有这个枝条的粗壮程度都达不到切花的标准。
6: 发展鲜切花对花的品质提出了更高要求。以芍药为例，国内 A 加级切花标准要求花茎大于4厘米，茎杆长度达到50厘米以上，国际标准则要求茎杆达到60厘米以上。传统国内芍药品种种源单一，难以满足这些硬指标，而新品种培育同样存在难题。
9: 芍药和牡丹到现在为止没有可以市场推广的这种主培的一个案例，主培的一个市场推广的模式，只能是靠传统的这种繁殖方式，就比如说切根啊、嫁接啊这种繁殖，导致的这个新品种虽然问世了，可是要做到市场推广至少10年的时间，就是它的周期比较长，我们只能用国外的品种来去填补我们中国的这个需求市场。
6: 如果说芍药的难题在于繁殖周期太长，那么牡丹作为鲜切花面临的困境则更为直观。
11: 首先第一个痛点就是它牡丹当年抽枝高度不够，因为现在在主产区，牡丹当年抽枝通常来讲在15到30公分之间，但是芍药呢，因为它是草本植物，它的抽枝高度呢可以在30到60公分之间。那么咱国家对于鲜切花它有一定的硬性要求，咱菏泽有一个地方标准45公分，洛阳一个征求意见稿是40公分，但是普通的牡丹根本达不到这种高度。
6: 茎秆达不到高度，不仅影响牡丹作为鲜切花的美观和平插周期，同时也造成了切花花粉量过大。两家企业面临的痛点各不相同，但指向同一个结论，单靠企业自身难以突破这些技术瓶颈，这正是此次科企合作要解决的核心问题。
11: 第一个是育种，从2023年开始，我们每年至少筛选10万粒这个种子资源，那么我们共同进行实验，观察性状稳定，性状稳定以后再进行扩繁。第二个重要的点就是什么呢？就是牡丹鲜切花的采后流程、采后标准、采后的这种储存、运输，还有最后1公里到达客户手里，这整个一个流程的一个闭环，这个是在技术上我们是欠缺的，而且这种技术目前在国内也是欠缺的。那么我们就希望农科院用他们专业的力量把这几个问题给我们解决。
6: 产业发展不仅对品种、对管理栽培技术的精细化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实际上，科研院所与企业的合作并非从这次签约才开始。
8: 我们跟这个盛世韶花，然后在这个催花芍药这个栽培技术以及这个芍药鲜切花的一个吸染技术上，然后进行合作。我们2025年然后联合颁布了然后2项团体标准，同时也申请了一个发明专利。
6: 据介绍，近年来山东省农业科学院休闲农业研究所团队在品种培育方面取得显著进展，共成功培育出牡丹新品系76个、芍药新品系16个，其中9个牡丹品种和4个芍药品种已获得中国花协或美国牡丹协会认证。在技术研发方面，团队优化创制了新种质与快繁技术，突破了花蕾识别与分级系统，并已申请智能分拣打包专利。此外，团队还制定了3项团体标准，发表高水平论文20余篇，持续为产业发展打造源头动力。
10: 后期呢，我们还会把这些这个 AI 技术了，包括这个可视化的这个采集系统也都融入进去。我们和企业将会联手一起呢，把这个芍药切花、牡丹切花的产业呢，做到这个就是全产业链的这个智能化生产。
2: 前不久，在中国蔬菜之乡山东寿光，一场别开生面的新书创作分享会吸引了众人的目光。那这场分享会的主角既不是大明星，也不是知名学者，而是一位地地道道的农民张满意。一本名为《满意闯世界》的书记录了他怎样的故事呢？又为什么能够吸引这么多国家的友人前来呢？让我们一同走进这场特殊的分享会，
12: 来看他这个精神和闯劲儿。
13: 满意闯世界写出了守望人的敢为人先的精气神。张满意加油。
14: 张满意啊，你真棒。
6: 张满意是寿光土生土长的农民，少年时从村里闯到县城，成年后从寿光闯向全国。如今带着他的闯劲儿，先后在俄罗斯、乌兹别克斯坦、蒙古国等26个国家和地区开辟寿光蔬菜和技术输出海外直供的路径。从1996年带头建起村里的第一个蔬菜大棚，到如今将寿光模式输出海外，张满意的名字已经和敢为天下先连在了一起。
13: 我去的每一个地方，我直接说，只有张满意到了，绝对有成功。我对自己打分的话，能打80分。
6: 一个农民为什么要把自己的经历创作成书？在分享会上，《满意闯世界》的创作者给出了答案。
13: 咱这个闯就是敢为天下先，是咱寿光人的一个精神。张满意恰恰体现这方面，就是把不可能变为可能，就是把寿光模式复制到国外。他这种精神感动了我，这个希望这部书能给大家带来收获，涌现出更多张满意式的实干家。
15: 我们给他总结了一个叫闯的精神，后来把这个闯也列成了这本书的一个主题，或者叫题眼。其中呢，里边呢有一个精神的主线，是做满意事，讲诚信义。
6: 更令人意外的是，这场创作分享会上还来了3位特殊的外国友人，他们为何对一本中国农民的书感兴趣呢？
16: 目前东帝汶还处于发展初期，比较缺乏技术，所以非常感谢满意总愿意过去。他出口的不只是蔬菜，更是智慧、勇气，还有非常卓越的标准。
6: 张满意用蔬菜做桥梁，让不同语言、不同文化的人因为他闯的故事而聚在了一起。 《满意闯世界》这本书到底写了什么？它又有着怎样的意义？
0: 那么收广的模式就是闯，这是它的精神内涵。它这个闯啊，既是一种这个胆量，更是一种精神。所以说这个闯呢，也代表这个它也是个缩影啊。这是满意啊给我们的启示。
17: 我想利用这本书作为我张满意的一张名片，为我年轻人下一代搞农业一种精神和充电式成为他们，把收广的模式推出去，在整个全球推广。
2: 今天的相约全程宝藏地，我们跟随记者小栾一起打卡济南市市中区党家街道的土屋村。据说呀，这里可以露营、骑马、采摘、吃喝玩乐，让您实现一站式体验。
18: 在济南，你能想象有这样一个可以骑马、可以露营、可以烧烤的地方吗？小栾走乡村，相约全程宝藏地，今天打卡土屋村。
19: 在济南开车半个小时就可以寻到这样一个可以露营、可以遛娃、可以玩水的世外桃源，位于济南市市中区党家街道的土屋村，如今已经是山东省级美丽乡村示范村，依傍泉源玉带玉福河，形成了天然的露营野炊集聚地，
20: 挺好的。山清水色，这你们想来这边这边打个盆喝酒啊、聊天啊、烤烧烤都挺好的呀。其实我刚刚从成都过来的，我刚刚过来四天。
18: 浩克山东欢迎您。
20: 哈哈，谢谢。
21: 是比较适合团建吧，我感觉空气啊还有环境都比较合适。
18: 刚才是马上见露营，现在这里是马上见露野，这个地方之前没见过，走吧，咱们去瞧瞧。
26: 平时的话是为了工作，是生意上工作上比较忙，来到这里这才叫真正的生活。
18: 快来打卡吧。开车不到两分钟就来到了小朋友们都特别喜爱的网红打卡点斗牛农场。这不就是建设版的开心农场吗？这地啊有25名字，叫做共享菜园，城里的人来到这里包一块地，自己种自己吃，绿色天然无污染，
27: 舒服的喜悦嘛。你看一根长长就长这么好，多开心啊。
18: 那为啥要叫吃不了？
27: 源源不断的种，源源不断的吃。
18: 杜总，我能在这儿包一块地吗？
26: 没问题啊，可以种卷心菜、菜花、茄子、辣椒、葱、韭菜等等各种的应季蔬菜。
18: 这么多都能种？
26: 都能种。
19: 露营骑马种地采摘喂萌宠，一天的时间根本不够用。山前白鹭飞，萤草溪水肥，在这里农民腰包越来越鼓，生活越来越好。这不就是我们向往的和美乡村新画卷？
2: 现在采摘油很火，但是想要做出特色吸引来游客其实并不简单。在潍坊青州弥河岸边，就有一个人气火爆的采摘员原主吕双，作为返乡创业的年轻一代，虽然投身农业短短几年时间，却已经是展现出了很好的经营眼光。更令人称道的是呢，他还带领着当地一群志同道合的娘子军，共同书写着新时代女性的创业故事。
28: 之前吧，一直有个梦想，就是想实现草莓自由。和我对象就商量了一下，我们两个就弄了一个小棚。
19: 从一个小草莓棚开始，吕双的采摘园越建越大。
29: 人呢，追求的品质越来越高，这就是为了打造那个高品质的农业。
28: 一共是8个草莓棚，还有6个高温棚，种植了一些瓜类和柿子类一类的。
30: 一圈巡视下来，大约得3个小时左右。还要掌控所有的棚里的温度啊、湿度，别冷流，别热流，跟养孩子一样啊，很娇气啊，这所有的作物们。
19: 为了种出特色农产品，吕双经常外出学习。
28: 也是平常出去学习，多学习看人家的吧。也在这个品种选择上面，我确实下了很多功夫。我就喜欢草莓那个乡野，然后西红柿的话就是种那个草莓西红柿嘛哈，就是它脆皮的那种哈，非常好吃的口感柿子。
19: 打造采摘园，吕双把口感和品质放在第一位。
30: 这外观上你看着它这样是不熟是吧，但是它现在这个已经到了就是能吃的这个口感了。它里边这个瓤就像和草莓一样，拍一下口，很好吃。
19: 每批果子成熟时，吕双都会在网络上对采摘园进行宣传。
28: 棚里的那个小柿子都熟了哈，然后有各种各样的颜色，有橙色、白色、黄色，还有绿色，每一种品种。
30: 我现在园区里一共有20多个女性员工。
6: 在吕双的采摘园内，90%以上的工作人员都是附近村里的女性。除了常规的种植管理，吕双还带领他们直播拍视频。
1: 欢迎走进直播间的家里们，没关注的给我们点点小关注。
30: 后面这位呢，是我们园区里的一个主播，他呢是结婚之后生完孩子之后哈，又重新回入这个

0: 需要看孩子，他早上起来送完孩子，他白天在家一天都没有事儿干，然后我就让他们来这里给我干兼职，什么劈劈叶子、拿拿叉子、摘摘果子啊，这些他们都能干。
1: 在吕双的带领下，娘子军团干劲十足，采摘销售也相当火爆。
2: 现在每天像这个草莓、西红柿的话，这一个五六百斤吧，现在是目前状态来说是供不应求啊。下一步想把我这个园区更上一层楼吧，我就是咱也扩大我那队伍，领着他们就是共同致富吧。
3: 以上就是今天乡村季风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了解更多节目详情，参与更多节目互动，请关注山东网络广播电视台海看。你也可以通过抖音、快手、闪电新闻视频号、今日头条去关注乡村季风，和我们进行互动。接下来重地宝典。

0: 这场集体婚礼是以文明新风的形式见证了我们的幸福。
1: 我们12个新人一起参加婚礼啊，更有意义。
2: 这辈子对这一天都印象深刻。
3: 集体婚礼唱文明，移风易俗树新风。
4: 这样简化婚礼的流程，其实是为新人减负，也是为幸福加分。
5: 用公交车当婚车，对于我们来说呢，十分新颖，低碳环保，
6: 就是一份独特的浪漫，也算是我们一生中最美好的回忆。
3: 破除铺张浪费，杜绝盲目攀比。
6: 集体婚礼的形式没有攀比，也不浪费，程序也没那么复杂，特别符合我们年轻人的期待。
7: 以文明新风见证我们的幸福，赋予了这场婚礼更加深刻的意义。
3: 倡导婚事新办简办，弘扬优秀婚姻文化。
8: 感恩父母养育之恩，恩重如山，记在心。
9: 国是最大的家，家是最小的国。
0: 在以后，我们也会互敬互爱，孝敬父母，共同经营好我们自己的小家庭。
3: 传承良好美德的家风家教，让婚俗新风点亮幸福生活。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10: 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生物入侵防治方法。
11: 进行林业病虫害防治时，可以有针对性地引进一些害虫的天敌，来减少害虫数量，减轻对森林资源的破坏，完善林区的生态链，从而更好地维持生态平衡，增强林区抵御恶劣环境的能力。
10: 例如，大部分林区都有美国白鹅，它们对林木造成严重的危害。我们可以通过向林区引入周氏释小蜂等天敌来遏制美国白鹅的繁殖。
11: 我们还可以通过微生物的方式进行防治。微生物因其繁殖能力强且传播速度快的优势，对病虫害的防治效果比较显著。
10: 微生物制剂主要指的是苏云金杆菌、昆虫病毒、白将军等微生物杀虫剂，其中苏云金杆菌对美国白鹅等害虫的防治效果较好，能有效降低美国白鹅等害虫对树木的损坏程度，从而在一定程度上保护生态环境。白将军能有效杀死松毛虫，并且能够起到很好的抑制作用。
11: 另外，还可以使用生物农药及植物源农药进行防治。生物农药因为其是利用细菌、真菌等微生物发酵产生的刺激代谢产物制成的，目前应用较多的有阿维菌素、灭温素等。
10: 例如，可以喷施1.8%阿维菌素乳油6000到8000倍液，防治各种松毛虫、美国白鹅、杨树周蛾等食叶类害虫。另外，苦烟乳油、烟参碱等在防治美国白鹅、松毛虫、春齿蛾、杨树食叶害虫等林业有害生物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0: 农用抗生素有防治细菌病害的链霉素、土霉素等，防治真菌病害的灭温素、井冈霉素等，防治螨类的刺抗霉素、硫氧霉素等，以及用作除草剂的双丙氨酰磷等。
1: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为农民买农资，出谋划策；
2: 为农资企业卖农资，牵线搭桥。
1: 欢迎收听种地宝典。
3: 各位好，我是思锦，欢迎您去关注种地宝典抖音号、快手号、视频号。内蒙古通辽的傅洪涛呢，种了2150的花生，可以称得上是超级大户了。种这么多地，每一季的投入呢，可以说是不容有失了。那么今年呢，他为这些花生准备了什么秘密武器呢？咱一块儿去看看。
4: 先种2150全花生，这才是那个约翰迪尔62304，这个是130左右，那个是6M2104，也是约翰迪尔。完了，他俩一起翻地，那一个不够用。这才到1/3的种子呀，2万多斤，3万斤。
5: 今年总共得用多少斤？
4: 7万斤种子吧。今年选的是长花号品种，后边是3只虎，这才一车，才到一车。
5: 这得用多少车？120吨。为什么用这个肥料？
4: 也是它这不防虫虫成了烂果，这个反正当地反正有的时候年头多了有点烂果啥的，用它呢大大减少烂果什么的。
5: 你见过这效果吗？
4: 见过，看去年看别人利用这个肥了，完了烂果少，完了今年我选择用它。对，多用3只虎，能蒸点场嘛，完了不脱肥。
6: 当地很多种花生的，在我们地方的采购了应该有个800吨左右，3只虎。变化最主要是它那个果白，完了不脱肥，还有抗病性特别好，叶片特别健康，养地抗腻，增产是特别明显。
3: 马上就到了苹果套袋的季节了，在苹果主产区栖霞市有一个叫曲中的人，他对传统纸袋进行了改进，让果农套袋的效率得到了大幅的提升，为果农带来了便利。这不，为了现场验证套袋效果，他专门是组织了一场小型比赛。
7: 你们两个每人一棵树，每人100个袋子，哈，30秒的时间，看谁套多少袋子，哈，套得多的话有奖，哈，我们计时开始。
8: 时间到，
7: 艾霞，你套了几个哈？1、2、3、4、5、6个哈。来，再看一下你30秒的时间套了多少哈？1、2、3、4、5、6、7、8、9。好，你获胜。好，恭喜你啊，给你两个杯子啊，你呢给你一个鼓励掌啊。
9: 曲中说，两位参赛的果农平时套袋的水平和速度算是旗鼓相当，在今天的比赛当中，两者的表现差异这么大，原因就在于落败一方用的是传统纸袋，胜方用的是新纸袋。
10: 原来这个地方得有个约翰型的这个地方，我们这套了铁丝把它去掉，得多一道工序，降低了这个套袋的效率。
7: 这个是新工艺做的，这个打开包以后的话，这月牙是一个没有的，全部是清理的干干净净的。正常情况下，按照原来工艺做的袋子的话，一个人一天能套3000吧。
8: 没有月牙，现在一蹭就通穿了。扎口的时候比较快，现在能套4000左右吧，效率肯定挺提升。
9: 据了解，栖霞市是山东省的苹果主产区之一，当地的苹果种植面积在100万亩左右，其中光是套袋苹果的种植面积就占到了95%以上。
10: 这个套袋我倒下4节多的上菜，总共得30万，晚上干到太阳落山，劳动强度很大，天一夜也很累，有时候要上下爬树，再就是成本很高。
8: 你种了多少地？
11: 10万亩地吧。
8: 一年的话得套多少袋？
11: 20来万吧。
10: 但这项技术现在呢，尽管劳动强度大，投资成本高，还不可替代，因为不套袋苹果卖相不好。但是为了提高老百姓的收益，这项技术一直在练习。
9: 以前套袋时，果农大多采用的是传统工艺生产的纸袋，每个纸袋上面都粘连着一个半圆口的小纸片，当地果农俗称为小月牙或者小舌头。 小月牙的存在增加套袋工序不说，还降低了果农套袋的整体效率。
7: 这是传统的袋子，我从包里面随机抽了一包哈，这个相对来讲还是比较好的，月牙残留还是比较小的。套袋的时间我到田间地头去看的话，看到果农套这个袋子，那月牙在上面很麻烦，因为现在人工特别贵，农村劳动力也短缺。
9: 曲中在当地开办了一家生产果品包装材料的厂子，为了解决这一问题，他投入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进行技术研发和设备改造，历时半年成功生产出改进型纸袋。
7: 这是那个果袋上原来的月牙，我们通过设备改造升级，把所有的月牙全部清理在这一个箱子里面了。打开包的话，这个袋子上一个没有。
12: 这是新生产的。
7: 对对对对，每一把袋子都达到这个水平，只要装包的话，袋子里面月牙都是干干净净的。
9: 没有小月牙，果农在套袋时无需再进行额外的清理工作，同时新纸袋空间更大，材质柔软，套袋过程也更加顺畅，进一步提高了套袋的效率和质量。
13: 软了它就好套啊，它不像那个脆的那种，脆的那种有时候容易割伤苹果，或者说割手啊。
7: 我们普通袋子卖多少价格，这个和那个普通袋子是一个价格。因为我们只是改造设备花了一部分钱，但是整个生产成本的话是一样的。
10: 提高效率就是治本增效，值得推广。
3: 控秧，有些农户也叫控旺，主要只为了防止一些根茎类作物秧苗疯长，影响根茎的膨大而采取一些控制秧苗生长的农业措施。在马铃薯种植上呀，很多农户也有控秧的习惯。那种植马铃薯到底需不需要控秧呢？
14: 控秧呢，我们认为是一个非常可笑的事情。为什么呢？马铃薯长秧子，是秧子过高，实际上呢是温度加氮肥共同作用的结果。在格瑞德呢，我们通过多年的摸索和那个解决方案，实际我们用了的肥是氮磷钾比例10:15:20。高磷钾有什么好处呢？其实我们有一个俗话说的特别简单哈，叫做磷长根儿，钾长果，氮肥多了长柴火。那你氮肥多了，自然秧子就起来了。氮肥多了对马铃薯来讲是误解了马铃薯的需求。实际上马铃薯呢对磷钾的需求是相当高的。有人说马铃薯吸磷很少的。其实是一个误解，马铃薯需磷非常多的。给大家举个例子，当时我在的这个公司新普劳公司，当时呢他们在做农场方案的时候，因为中国的这个土壤过于缺磷了，那么呢我们当时做了一个方案，这个复合肥一定要高磷，所以就跟萨可夫合作，你的磷能高到多少，他们最后测算高到19，所以最终呢我们把这个复合肥的这个比例定为12:19:16。当然呢钾用的更多，我们另加硫酸钾。那我们现在呢技术更先进了，可以把这个肥做成10:15:20。巨量的底肥下去怎么会长秧子呢？它会上下协调生长。当你秧子打了很多的这个所谓的控秧剂，实际上呢你也没有控制住秧子。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呢，它是增加了非常多的成本。第三个最最重要的问题在于，你控制住秧子了，你控制不了穿键。匍匐茎抻出来是为了接土豆的，可是因为氮肥多，它斜着向上一长，就从地面钻出来了，只是一个白白的消费营养，没有任何价值，让你的产量大打折扣。所以我们还是回到科学规律上来，我们格瑞德也做了一站式解决方案，底肥10:15:20加微量元素，充实肥硝酸钾钙镁，钾钙镁和硝钛氮是协同生长，只需要一点点就会对它起很大的作用，而且它不会再让秧子妄长，上下能协调生长，这样才是高产。
3: 近年来呢，在众多的设施茄子栽培类型当中，冷棚茄子春提前栽培因技术简单、成本较低、产量高、上市早、经济效益好而深受

0: 广大菜农朋友的欢迎。那什么是冷棚茄子？春提前栽培，适宜的品种该如何选择？定植时需要掌握哪些技术要点呢？我们一块儿来学习一下。
1: 所谓冷棚茄子春提前栽培，就是指在冬季十二月至来年一月上旬，利用日光温室播种育苗，三月中下旬定植到塑料大拱棚。这种栽培形式，茄子一般在五月上旬至八月采收上市，比陆地栽培的茄子提前上市30天左右。上市初期正值春末夏初蔬菜淡季，所以种植效益较高。专家告诉我们，选择好品种是冷棚茄子春提前栽培获得高产高效的关键。那什么样的茄子品种适合冷棚春提前栽培呢？冷棚春提前栽培的茄子苗期生长正是冬春季外界气温低光照弱的时期，这种低温寡照的气候条件对茄子生长十分不利，所以要想获得上市早产量高品质好的茄子，栽培的品种必须具备耐低温耐弱光早熟高产的特性。此外，选择的品种还要具有坐果能力强膨果速度快的特点，果实形状和大小符合当地市场的消费需求。比如在石家庄地区，可选择茄杂二号、茄优一号等品种。为了达到茄子定植后的适宜生长条件，需要提前做好施肥整地、扣棚等定植前的准备工作。茄子是喜肥作物，土壤肥力和施肥水平对茄子的坐果率影响较大。要想实现茄子高产，一定要施足底肥。具体施肥方法和用量应在专家指导下根据测土配方来确定。施肥后结合整地使肥土混匀，整地要做到土壤细碎疏松，保证良好的通气和保水保肥能力。为了达到定植时的温度要求，一般在定植前15至20天开始扣棚烤地提高地温。为了防止外界害虫进入棚内危害，应在大棚进口和通风口处设置30至40亩的防虫网。扣棚最好选择在晴天无风时进行。棚膜最好采用透光率强、厚度为0.08至0.12毫米的无滴聚乙烯塑料薄膜。在扣棚时，要将压膜线绑好绑牢，防止春季大风将棚膜吹开。目前在生产上，冷棚茄子春提前栽培一般采用小高垄地膜覆盖的栽培方式。为了避免茄子在定植后因浇水造成棚内湿度大、地温降低等情况的发生，最好采用膜下滴灌的栽培方式。起垄覆膜应在定植前3到5天进行，垄的尺寸规格要按照栽培品种密度等因素来确定。垄做好后，将滴灌袋铺设在垄面上，然后覆盖地膜就可以了。覆地膜时一定要把地膜铺平拉紧，四周用土压紧封严。定植期的确定主要根据当地的气候条件、大棚的保温性能以及覆盖层数而定。一般来说，当棚内气温稳定到连续7天不低于8摄氏度，10厘米地温不低于12摄氏度时，就可以定植了。定植要选择在晴天上午进行，按照株距40至45厘米，定植在滴灌袋一侧。定植时先挖掘，再将苗坨放入穴内，然后用土封严。定植深度以苗坨与地表持平为宜。定植嫁接苗时，嫁接口处要高出地膜3厘米以上，以防接穗产生不定根而感染病菌，导致土传病害发生，失去嫁接苗的作用。定植后及时浇定植水，以利于缓苗。
0: 以上就是今天种地宝典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了解更多节目详情，参与更多节目互动，请关注山东网络广播电视台海看。再见。
2: 我是蒙阴县多庄镇赵家庄村党支部书记。
3: 我是钟南山黄田镇毛镇黄石滩。
4: 我是蒙阴县九寨乡北头村党支部书记。
5: 推动乡村振兴，组织是统领，产业是关键。 因为带领大家一块致富嘛。
6: 我们党支部林邦合作社现在也是深入民心，
7: 发展农村集体经济，走好共同富裕道路，
8: 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当骨干，
9: 年轻人回来更多了，
3: 增加了广大产品的号召力和凝聚力。
7: 宣传推介全省农村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的典型经验，
8: 探寻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发展产业的路径模式，
7: 搭建信息交流、项目对接、资源整合共享的宣传服务平台。
10: 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呢，增加集体收入一年20多万。
8: 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大型融媒体节目支部领办合作社，敬请关注。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亲爱的农民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乡村振兴驿站。
7: 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秸秆回收利用方法及经济作用。
8: 秸秆资源是重要的可再生资源，富含热能和碳、氮、磷、钾、微量元素等营养成分，具有广泛的应用价值。相比其他废弃物，例如厨余垃圾、排泄物、废塑料等，秸秆的分布更加集中，涉及商务对象更少，有助于保持供应的稳定性。
7: 秸秆资源化再利用是农业农村绿色高质量发展的重点任务，实践中仍然存在技术、政策、产业化等层面的各种瓶颈。构建秸秆综合利用长效机制是解决问题之根本。
8: 秸秆高质化利用和资源化利用是中国2030年碳达峰行动方案中的重要内容，国家和地方政策陆续出台，将加速秸秆产业化进程。2021年10月26日，国务院印发了2030年前碳达峰行动方案，方案中的循环经济助力降碳行动提出，加大大宗固废综合利用，到2025年，大宗固废年利用量达到40亿吨左右，到2030年，年利用量达到45亿吨左右。
7: 秸秆作为农村重要的固废资源，行动中提到要加快推进秸秆高质化利用，完善收储运体系，严格禁烧管控，通过政策鼓励扶持秸秆综合利用，以乡镇、村、企业或经纪人为主体建设秸秆收储站，并对秸秆农机、秸秆三住一化利用、秸秆综合利用能源化收储中心建设等提供补助，也为秸秆利用的推进提供了动力。
8: 我国秸秆资源丰富，可收集资源量占比较高，或成为生物制造的主要原料。我国秸秆产量近10年来稳定在每年8亿吨，产量远高于玉米年产量。
7: 秸秆可收集资源量占每年秸秆产生量的84%左右，也就是说，每年有近7亿吨的秸秆可以作为原料进行大规模工业生产。如果将秸秆转化成高质化的产品，有望替代玉米作为合成生物学原料的主要来源。
8: 秸秆综合利用是一项投资大、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显著的富民工程。首先，必须把政府投入的引导作用发挥出来，各地方政府要安排专项资金，重点支持农村秸秆集中供气、秸秆粉碎还田机械的推广、秸秆安化或倾注、秸秆机制培育食用菌新技术开发等。
7: 金融部门要加大信贷资金的投入，加强对秸秆综合利用的信贷支持，制定优惠政策，吸引社会资本积极投资秸秆深加工项目，延长秸秆综合利用的产业链条，促进秸秆利用产业向系列化开发、市场化经营方向发展。
8: 广大农民朋友们，本期节目我们介绍了秸秆回收利用方法及经济作用，感谢您的收听和关注，我们下期再见。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
11: 夏季溪水清凉，但是别忘了溺水是青少年首要的安全隐患，尤其是在野外游泳，水温、水深、岸边地形、水下地形、水下障碍、无安全保障及自救能力弱，都是致命的风险。一旦发生溺水，要做好正确的溺水救援，理智对待。
12: 正确的溺水救援是保护好自身及周围群众的安全前提下进行的救援行动，建议有三点：一、岸上救援，顾名思义，在岸上，切勿下水，保证自身的安全；二、急物救援，利用绳索、衣物、木棍、树枝等可延长身体的物品接触溺水者，拉至岸边；三、团队救援，切勿独自一人施救，尤其是青少年，千万不可下水施救，应呼唤其他成年人过来，并且保护好自己。
11: 珍惜生命，远离溺水。
13: 绿色是希望，生态是方向。
14: 海洋蕴藏着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宝贵财富，是高质量发展的战略要地。
15: 今后这个海洋经济的发展，我觉得更加依赖于对环境友好、对生态友好、对我们的这个人民的福祉更加关注的这些新兴产业的发展上。
13: 山东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努力在发展海洋经济上走在前列。
16: 要聚焦啊渔区振兴战略，高水平建设啊海上粮仓，开启啊我省海洋强城建设的新征程，为我省新运动能转换提供啊强支撑。
14: 加快建设世界一流的海洋港口，完善的现代海洋产业体系，绿色可持续的海洋生态环境，为海洋强国建设做出山

0: 现在是晚上九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2: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2: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2: 青岛调频94.4，
1: 淄博调频90.0，
2: 德州调频104.7，
1: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 生活中遇到困难事、烦心事、解决不了的事，拨打新闻热线9600-5900，一个电话到您身边。
1: 欢迎收听生活帮，有事儿您说话，热心生活帮。
3: 好了，欢迎回来，您正在收看的是生活帮，我是齐凯。开头呢，我们先来看一个惊险的救援现场。正在休假的乐陵市人民医院重症医学科护士牛志超偶遇一位老人突发呼吸心跳骤停，生死一线之间呢，他果断上前实施心肺复苏，争分夺秒的施救，成功帮助老人恢复呼吸心跳与意识，为后续救治赢得了黄金时间。
4: 近日下午，正在休假的牛志超在游玩时看到一位老人突然倒地，面色青紫，他立刻冲到老人身边，赶紧对老人进行规范的心肺复苏。
5: 当时也没有时间想别的，就是在重症监护室工作，这就是我的工作常态，和死人抢病人。在老人倒下那一刻，本能的就冲上前去，当时触摸那老人的这个颈动脉已经没有波动了，立即给患者这个心肺复苏。当时心里一个念头，一定要把患者抢救回来。
6: 我妈出去旅游玩，在那地方玩的时候一下就犯病，就昏倒了，昏死过去了。突然碰见一个好心人，及时抢救，叫我妈救活了，救过来了。然后就非常感谢我妈救命恩人啊。
4: 大约一分钟后，老人胸廓开始自主起伏，恢复了自主呼吸和心跳。很快当地120急救人员赶到现场，目前老人已脱离生命危险。
7: 牛志超同志在日常工作中就特别沉稳，技术过硬。重症医学科每天面对的都是最危重的病人，他早就练就了临危不乱的本领。这次能在院外第一时间实施高质量心肺复苏，充分体现了他的专业素养和职业本能，我们为他感到骄傲。
3: 正是在 ICU 里面这种高强度的锻炼和高标准的职业要求，才练就了牛志超这一次教科书式的急救，为他点赞。下面咱们要说的这个事儿呢，也同样的惊险啊！在武城县，有一名儿童在过马路的时候，意外的被车撞倒后陷入了昏迷，情况非常的危急，急需送医治疗。但是由于当时正值下班高峰期，交通拥堵，孩子的家长心急如焚，随即呢向民警求助，于是，一场与时间的赛跑就此展开了。
4: 接到求助电话后，武城县公安局四女四派出所值班民警不敢耽搁，立即驾车火速赶往事故现场，全力争取救治时间。
8: 我们到现场一看，一个男子抱着5-6岁的孩子，急得满头是汗，孩子情况确实比较危险。我当时和同事一商量，来不及犹豫了，就决定立刻让孩子父母抱着孩子上警车，我们直接送去医院。
4: 为不耽误后续事故处理，民警快速对现场进行拍照取证后，立即驾驶警车载着昏迷男孩及家属向德州方向疾驰而去。当时正值晚高峰，路上车辆繁多，交通拥堵，民警拉响警报，通过喊话器不断提醒路上车辆注意避让，全力开辟生命通道。
8: 靠边靠边靠边靠边，前面车辆靠边，前面车辆靠边，让开道让开道让开道让开道，车有病人的孩子啊，靠右边靠右边都靠右边，
9: 慢点慢点慢点，坐这里边里边快
10: 快，就那车外伤了是吧？
9: 对对，放着放着
10: 放着放着，
9: 出车祸了，不知道现在伤在哪里。
4: 到达医院后，民警协助家属将孩子快速送到急诊室，交由医护人员进行紧急检查治疗。经过及时救治，目前孩子已脱离生命危险，正在医院接受后续治疗，逐步恢复中。
11: 人家大夫说，正是来的这个及时，人家咱孩子得到啥有效率这个救助了。
10: 我这个心里啥也踏实了。
3: 幸亏孩子没事啊，真的是让人心疼又后怕。所以说孩子过马路一定家长得看好了。这两天南京秦淮警方接到反诈预警信息，说辖区内的一名老人疑似正在遭遇电信网络诈骗，民警多次拨打老人家的电话都是无法接通，赶到他家呢也是没人开门。事后老人跟民警说，骗子告诉他有人敲门，可不能开。
11: 奶，快开门，我们大王派出所的。你是不是在跟人共享屏幕还是什么？对方可能是诈骗。
12: 过了大概一分钟还是没有人开门，比较着急。等再过了一分钟，王女士才慢慢打开门。我们进去以后发现她屏幕是黑的，正在遭遇屏幕共享。
11: 把手机卡拔了，这是诈骗，强制关机。
2: 原来王女士接到了自称是快递客服的电话，对方谎称快递损坏，帮忙办理赔偿业务。随后他诱导王女士下载了不明软件，并开启屏幕共享。
13: 买的那个漂亮，他说咋回来了，咋回来以后他说他理赔，他就讲我你在银行取钱拿什么密码的，我就告诉他，我就按那个密码输的。
2: 民警判断诈骗分子故意让王女士隔绝与外界的联系，就是为了争取时间，通过屏幕共享窃取他手机内的银行卡验证码、密码等关键信息，偷偷转走存款。
13: 我家老公在旁边讲话，他还叫不要有人讲话，他叫我说有人敲门不要开门，
12: 因为敲门的是警察，他当然不会让你。
2: 幸好民警及时处置，骗子还没来得及转账，王女士银行卡内的存款完好无损。警方提醒，如果有人刻意要求别接电话、别开门，这是诈骗分子怕受害人被民警或家人劝阻的惯用伎俩，此时应第一时间断网报警。
3: 所以再次提醒，有人说啊，你有人敲门千万别开，也别接任何电话，以后接到这样的指令没说的立刻报警。咱们都说啊，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在火车站遇到老乡热情搭讪，不仅帮忙介绍高薪工作，还邀请你免费住宿。各位遇到这种事千万不要掉以轻心。江苏南京务工的陈先生就在南京站遇到了这样的一件事情，结果一夜之间银行卡里的钱全没了。
14: 相信，然后他跟我讲一大堆。
15: 然后后来是干嘛呢？邀请你去周边的旅馆住一晚上。
14: 钱发现不对劲，我想被骗了。
16: 陈先生的账户共计转账10笔，累计金额12000余元。我们根据收款方的账户信息，成功锁定了犯罪嫌疑人曹某，有重大作案嫌疑。
17: 经多方走访摸排，一天后，办案民警在南京市江宁区一家宾馆内将曹某抓获。曹某交代，他以帮助陈先生注册某软件赚取信息费为由，获取了陈先生的身份信息，并趁机盗刷其银行卡内存款。
15: 当日，曹某拿被害人的手机将银行卡中的钱转走后，并悄悄删除了短信记录。随后，曹某以其他人找自己为由先行离开，为避免被害人起疑心，还主动支付了房费。
17: 目前，曹某已被警方刑事拘留，案件正在进一步办理中。
3: 咱们今儿晚上说现在这个游学啊、研学啊特别流行啊，小朋友特别喜欢。其实不止小朋友喜欢，接下来咱们来看一场不太一样的游学研学。吴地老年大学、吴地县老干部洪十字志愿服务队及吴地县老龄办组织的吴地老年大学学员走进吴地古城荷花湾，开展水上研学活动，让老年课堂也走出室内，在自然风光中轻松游学。
4: 荷塘碧波荡漾，景色秀美宜人，学员们乘船巡游，临水赏景，近距离欣赏古城自然风光，切身感受家乡浓厚的人文底蕴。游船之上，气氛欢快热烈，大家精神饱满，兴致盎然，悠扬的歌声萦绕荷塘两岸，充分展现出新时代老年人热爱生活、积极阳光、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
18: 组织这次老年大学学员走进吴地古城，乘船游览，欣赏美景，充分享受美好生活，研学与文旅的深度融合，不仅丰富了老年朋友的精神文化生活，真正体现了老有所学、老有所乐，也进一步为古城聚集了人气，带动了文旅消费。
4: 此次水上研学创新教学形式，依托本土文旅资源开设户外实景课堂，告别了单一的室内授课模式， 既丰富了老年学员的精神文化生活，开阔了眼界视野，更让大家亲近自然，增进友谊。
3: 做饭难，就餐难，这是老年人晚年生活最头疼的事儿，特别是对于像高龄啊、孤寡呀、空巢可能失能的老人而说，那如何能够解决好一日三餐，这是他们面临的最大的难题。养老饭到底好不好吃？我们的梁邦办走访了多个养老院，今天呢去了济南市金陵老年公寓，那里实行的是点餐制，我们也跟着去尝尝今天的饭菜可不可口。
19: 出台，大家好，我是工作15年的梁邦办，领导安排我带薪吃饭。我现在是在济南的市中区啊，今天要去的这家养老院实行的是点餐制，点自己想吃的不浪费，是个什么感觉？去体验一下，走。到餐厅了啊，菜单都打在屏幕上了 ，A、B 两个套餐也能自选啊，有点挑花眼了。
20: 饭来了，开吃，酱猪蹄啊，脱骨了。直接咬吧，出弹，这个菜见功力啊！我打算评它为今天最佳了。油炸萝卜丸子啊，热乎的，外酥里嫩，再来吧。第三个菜，芹菜腐竹用的彩椒搭配啊，这个腐竹，腐竹很烂啊，芹菜嘎嘣脆，这个菜营养丰富啊，主食搭配的是窝窝头和地瓜啊，杂粮窝窝头。好有汤啊，汤是小米粥。搭配了枸杞啊。不说了，快吃。
3: 是，你不说了，我们看饿了。这红烧猪蹄看着就馋，挺好的，按需点餐，只要是想吃的一点儿，这都不浪费啊，值得借鉴。那说到吃，俗话说有句话大家肯定都听过，叫有钱难买老来瘦，是吧？但是各位，我得告诉您，临床上有的老来瘦啊，可能是一种病，叫肌少症，这可能还不是个个例。我们来看看老年人应该如何科学存肌肉。
21: 进入老年，人体也进入肌肉渐进性流失的状态，这也是老年人行动变缓易跌倒的核心原因。肌少症的诊断标准包括小腿围、握力、步速及双能 X 线吸收法检测肌肉量等一系列专业内容。以握力测试为例，男性握力小于28千克，女性小于18千克，就要警惕肌少症风险。临床上，非刻意减重6个月，体重下降5%，走路乏力、步速慢、握力下降、拧不干毛巾、爬楼双腿沉重、一年内反复跌倒2次以上。这5大信号都是肌少症的预警。
22: 40岁以后，我们的肌肉流失量每年以0.5%到1%的速度在逐渐减少，然后到了80岁左右，人体的肌肉的流失可能就达到了50%左右。
21: 为帮助老年人有效防控肌少症，国家卫健委发布专属食养指南，从饮食、运动、慢病管理等多个维度，手把手教大众科学存肌肉，明确建议吃够蛋白质，为肌肉提供充足原料。
22: 我们每天摄入的这个蛋白质要达到1克每公斤体重，如果是肌少症的患者或营养不良的患者，要达到1.2到1.5克每公斤体重的蛋白质的摄入量。优先选择一些优质蛋白类的，比如说鱼、虾、肉、蛋、奶，还有一些豆制品，以及一些绿色的这种深色的蔬菜，从这些日常的饮食的这种食物当中进行一个补充，必要的话还需要进行一些额外的，比如说蛋白粉的一些补充。
21: 运动方面，建议每周运动2至3次，举水瓶、弹力带、划船等都是不错的居家抗阻运动。同时，老人要积极管控糖尿病、肾病等基础病。健康老人可每年做一次肌少症筛查，高龄、慢病等高危人群3至6个月筛查一次。
3: 为帮助老年人有效防控肌少症，国家卫健委发布专属的食养指南，明确建议吃够蛋白质，为肌肉提供充足的原料。建议呢，每周运动2到3次，同时积极管控糖尿病、肾病等基础病。那这儿呢，也给电视机前的各位老年朋友们啊，这个推荐一下，希望大家能够借鉴，我们健康生活，健康养老。最近有人反映说，上海市青浦区码头街周边的水产商户啊，在交易的过程当中强制消费者使用加厚的包装袋，而且将包装袋的重量计入到了水产的总计重量当中来抬高价格。那么情况是否属实呢？我们的记者也是进行了实地调查。
0: 记者来到这家位于青浦老城乡的码头街菜场，随机挑选了3家水产商户，分别购买了单价20元一斤的虾一斤和单价35元一斤的虾一斤、螃蟹一只。三家商铺均使用了加厚塑料袋，且在称重环节将塑料袋的重量计入了总重。当记者提出使用自带的塑料袋时，遭到了商家的拒绝。
1: 换个袋子没了，
5: 换个袋子要加钱啊？
1: 再多少钱？
5: 23呀。
23: 这个大的要不要？
1: 可以啊，可以啊。你们这个袋子吧。
23: 那不行。
0: 随后记者找到菜场里的公平秤进行称重，
24: 现在就在码头街菜场的公平秤旁边。那么我手上袋子就是之前买水产的袋子，然后我们来称一下这个袋子有多重啊。这个袋子有90克，接近2两的重量。那么90克的水产能买到多少呢？这是我刚刚买的水产，90克河虾，给大家看一下这个90克河虾有多少只啊。那么我刚刚数了一下，这90克河虾有32只，也就是说一个袋子刨掉了32只河虾的重量。
0: 一个加厚塑料袋的分量接近2两，按照35元一斤的河虾价格来计算，2两相当于7元。不少消费者表示自己有着类似遭遇。
25: 这个袋子最起码有5到6块钱。
26: 这个袋子都是厚的，全是2两3两的。
0: 对于消费者的质疑，商家似乎有恃无恐。
25: 哎呀，你这袋子太大了，你价钱5分。
27: 别人的袋子你都没看到。
25: 哪个袋子？
5: 我就挣点袋子钱。
0: 记者随后将相关情况反映给了属地市场监管部门，执法人员随即展开行动。
28: 经过核查呢，我们发现确实有3家商户存在用那个包装物的重量计入商品的计价的这个情况，已经对上述3家经营者呢进行立案调查。
0: 几天后，记者再次来到这个菜场，发现原来的加厚塑料袋已销声匿迹，现场还贴上了去皮称重、明白消费的标语。不过好景不长，11天后又有居民向记者反映，加厚塑料袋卷土重来，而且明知故犯的商户里就包含此前被立案调查的一家。
29: 我要求他们换的，然后呢，他们说我就赚了袋子的钱，如果你是要换，他就不卖了。
0: 记者再次向市场监管部门反映了这一线索，对方表示立案调查期间会对商家的整改情况进行复查，对拒不整改的商家将从严从重处罚。
3: 接下来我们进入到由喜宴花生油赞助播出的帮办出马。消费者牛先生给我们反映说，在龙湖、济南奥体天街的卡洛驰专卖店和官网分别购买同样型号的洞洞鞋，发现呢存在不同啊，这是怎么回事呢？我们一块儿来看一看。
30: 我是跟我老婆在网上看上了一双就是卡洛驰的洞洞鞋，然后呢在官网上订了一双预售，然后这个时候呢她在抖音平台看到了就线下也有卖这双鞋的，就到商场的实体店然后购买了一双现货，花了399元。网上那双预售呢就忘了退了，结果到了货之后想着到都到了，拆开比对一下吧，结果一对比发现就完全不一样。上面这个是在线上专卖店买的，就比较细比较清晰字体，下面就是在他们线下实体店买的，就比较粗比较模糊。这双就是在线上官网买的，这个鞋带后面标识比较清晰，这个呢就是在线下实体店买的，这个标识基本上就看不清。然后就去得物上做了一个鉴定，发现在这个专卖店实体店线下买的是假货，找了2个鉴定师都是给的假，然后后面又去了 GET 平台，然后找了个鉴定师也是给的假，然后去了识货 APP 找了个鉴定师也是给的假，然后这个时候又去鉴定了一下那个在网上买的，得物都给了真。
3: 龙湖济南奥体天街卡洛驰专卖店的工作人员表示，这门店内的呢都是正品，但是进货单需要找公司要，目前无法提供。那么消费者买的鞋又是怎么回事呢？咱们一会儿接着看。
2: 有没有找过商家？他怎么解释这个问题呢？
30: 找了，然后他们就是不承认，就说第三方的这个鉴别机构他们不认可。在线下实体店能买到这种疑似假货就很离谱，要是有一家说是假的，有可能抱怀疑的态度，但是现在三个第三方平台，四个鉴定师都说是假货，然后我希望他们门店给我一个合理的答复。
6: 我们是很小心，我们都是实体店里的。
2: 针对这个鞋的购入渠道，咱这儿有相应的单子吗？能够证明吗？
6: 你这个得找公司要。
3: 在记者的积极沟通下，商家与市场监管部门已经是介入处理，咱们接着往下看。
30: 就很离谱，然后我希望他们门店给我一个合理的答复，为什么说三个第三方平台四个鉴定师都说是假货，就是我觉得在这么一个大的商场，那么一个专柜里能买到假货就特别不可思议。
2: 那能不能找找订单给消费者出示一下，就咱们的购入记录？
6: 他有购入记录，
2: 就是咱是怎么样进货的，咱的进货订单能不能证明一下？那货是从哪儿来的呢？
6: 公司的。
2: 公司就是咱的这个工厂是吗？
6: 不是工厂，是公司。
2: 哪家公司？咱属于？
6: 我最近问一下，我具体的审核也不知道，知道吧？我只能跟上上反馈，因为我只是店长，只是就是来了货，我们就是负责摆上货，然后卖货，但是其他的事情我们都不知道。
2: 那商场能帮消费者解决吗？
6: 我们这边等了协助，老师。
2: 但是当时货款是交到了商场，交到了商场给的收款码。
6: 要他的质检报告和官方授权书，
2: 需要多长时间能要到？
6: 我们现在正在给他要，老师，咱催一下他。
2: 如果有这种售假行为的话，怎么处理啊？
6: 这个依据法律该怎么处理？
7: 我们这边也在跟商家积极的进行一个联系，只不过现在因为上午到下午这个时间段太短了时间，这个商家暂时还没有发给我任何材料，
2: 行，
7: 现在目前处理到这一段了，
2: 那就麻烦咱再给跟进跟进这个事儿。
7: 我们一直在跟进这个事儿，因为我们这边也是要处理的，要需要一个流程的。
3: 希望商家尽快的提供相关的凭证，给消费者一个满意的答复，我们也会继续关注。夏季来临，人体气血津液消耗加快，很多人呢都会陷入到体虚乏力、气色暗沉、睡眠不佳、精神萎靡等等这样的养生困境。盲目的进补啊，各位反而还容易上火伤身，普通的食补呢又难以吸收，到底该如何温和的去内调补足气血养好体质？今天的神州有品会客厅，我们也是特别邀请到了山东第一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临床营养学科带头人程振倩主任，来给大家解锁科学滋补密码，由内而外的去调养身心，干货满满的养生科普不容错过，让我们一起科学进补，轻松养出好气色好体质。
8: 你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本期的神州有品会客厅，我是主持人易如。今天呢，我们特别邀请到了山东第一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临床营养学科带头人程振倩主任，教大家科学养生，欢迎程主任。
9: 主持人好，大家好。
8: 说到这个养生，还真有个问题想要请教程主任哈。最近呢，有一个邻居是刚生完宝宝啊，照顾孩子也非常的辛苦哈，就明显感觉他气色差、体质弱、睡眠也不好，所以想问一下您，像这样的情况，可以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来补补身子、调理一下呢？
9: 现在呢，的确很多人被各类的养生难题所困扰。那这些养生的痛点呢，核心问题其实就是气血不足、体质虚弱、身体机能失衡。很多人呢，就往往会走入一些养生的误区，有时候往往选择了一些食材不合适，比如说营养素单一啊，或者是不好消化吸收啊，从而达不到他想要的这种调理的效果。想要改善这些问题呢，最好是选择一些相对温和、好消化吸收、能够长效内调的滋补的方式，循序渐进的来调养自己的身体。
8: 所以合理的这个调配的方式也是非常重要的哈。那程主任有没有一些比较适合大多数人群哈？您看，既能调理这个产后的体虚，改善气色暗沉，同时呢还能缓解我们的这个疲劳，改善睡眠，还能提升一下我们的免疫力，这样的好方法呢？
9: 其实想要改善这些问题，核心就是 是拒绝蒙补，坚持温和的养护，循序渐进的来补气血、调体质，饮食都要相对清淡啊，再搭配合适的一些药食同源的一些食材，循序渐进的来补充。
4: 主任，刚才您提到哈，这个通过饮食来调理也是非常关键的哈。那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可以多吃哪些食材能够起到比较好的滋补效果呢？
9: 比如说红枣啊、桂圆啊，还有银耳啊、阿胶啊，这些都是大家常用的一些滋补补气血的一些食材。合理食用呢，都可以起到辅助补气血啊、让我们改善我们的肤色呀，调理身体的状态啊。在众多温和滋补食材里边呢，燕窝是最贴切大家需求的这么一种食材。它性平温润，补而不燥啊，比较温和，它的小分子营养成分呢非常容易吸收，不加重脾胃的负担。
4: 确实哈，说到这个燕窝是很多人非常喜欢的营养品哈。首先来请教一个比较基础的问题哈，就这个燕窝到底是什么，它是一款什么样的滋补食材呢？
9: 燕窝呢是菌丝燕分泌的天然的燕窝筑巢凝结而成的物质，它是经过洁净处理后的一种纯天然的药食同源的养生的食材。它最大的特点就是天然温润，性平温和，补而不燥。
4: 那燕窝到底好在哪儿？
9: 燕窝的好呢，核心就好在它精纯滋养，由内而外。很多滋补品呢非常容易上火，营养相对粗糙，脾胃难吸收，但是燕窝不一样，它富含大量人体所需要的活性的营养成分，并且全部是小分子水溶性的结构，营养活性高，身体吸收快。它不只是简单的补身体，而且从细胞层面去修护滋养调理身体的机能。
4: 所以这个燕窝来滋补的话，首先是比较温和，同时还是好吸收啊。主任，刚才您给我们介绍了很多这个燕窝的好处，那么到底哪些人适合通过吃燕窝来滋补身体，同时吃完燕窝之后到底能够改善哪些情况呢？
9: 滋补呢一定要讲究对症，就像刚才说的，产后或者手术后体虚的人群就适合燕窝来养生。这类人群呢，他是气血大亏，脾胃虚弱，燥热滋补品容易上火伤身体。而燕窝呢，它是性平温润，零负担，能很好的守护我们的元气，调理气血，是体虚人群的绝佳的选择。
4: 我也赶紧给这个邻居推荐一下燕窝这个滋补品啊。同时呢，还有很多30岁以上的姐妹哈，也会有这样的感觉，就是年纪越来越大了哈，皮肤暗沉，气色也不如从前了，其实特别想由内而外的调理身体哈。主任，那么这类人群是不是也适合通过吃燕窝来调理呢？
9: 你刚才说的是非常对的，像30多岁的女同志，她想养颜，想防衰老，普通的护肤呢只能保养皮肤的表面，像燕窝呢它是温和内调，搭配燕窝里边的黄金营养唾液酸和 EGF 养颜因子，坚持定量吃，能够从内往外，特别适合日常的养颜护肤。
4: 所以说内外兼修才能够养出好的气色哈。
9: 对，
4: 那另外呢还有这样的人群哈，就是退休的叔叔阿姨们以及中老年朋友们，吃燕窝能够帮助他们来养护身体吗？主任，
9: 这类人群这就是我们所说的第三类的适合的人群。中老年人他特别需要康养啊，需要养生。中老年人身体机能是下降的，抵抗力变弱，睡眠质量相对差，也特别容易疲惫，不适合蒙补。燕窝里边的成分呢比较温和长效，能够长期调养体质，改善精神状态，非常适合。
4: 哎呀，那这样听起来燕窝真的是好东西哈。您看这个长辈养生也是适配的啊。另外呢，像我这样的上班族，经常可能会熬夜加班，平时作息也比较混乱，感觉是没有什么时间来养生哈，总是感觉浑身乏力。那像这样的情况，能不能通过吃燕窝来简单的调理一下身体呢？
9: 这种情况呢是完全可以的，熬夜高压上班族，现代人 作息不规律，情绪焦躁，身体呢处于亚健康状态，没有时间去进行复杂的养生。燕窝呢，它就是便捷高效，随吃随养，坚持日常定量吃，就能够舒缓身体疲惫，平复焦躁情绪，改善睡眠质量，慢慢的来调理亚健康状态，帮助年轻人恢复饱满的精神状态。
4: 非常感谢主任哈，帮助我们梳理了四类适合食用燕窝来进行滋补的人。那如果说你也需要，这次呢可以对号入座了。
10: 神州油品提醒您，
4: 燕窝适配人群小 tip：产后术后体虚人群、30+养颜女性、中老年康养人群、熬夜高压上班族，可食用燕窝对症滋补，温和长效，全家适配。程主任哈，刚才我们聊了燕窝的很多的好处哈，它的营养成分到底有哪些？
9: 燕窝的滋补效果，来自于它的天然的活性营养成分。高品质的燕窝呢，富含多重的黄金的营养成分，全方位的滋补我们的身体。今天呢，和大家重点聊它三个最核心、最管用的成分。第一个呢，叫唾液酸，也叫燕窝酸。唾液酸呢，是燕窝里边的黄金营养成分，作为燕窝专属的活性营养成分。不管是中老年人体质偏弱、换季乏力，还是产后身体亏虚、免疫力不足，坚持补充唾液酸，能够慢慢的夯实我们身体的底子，固本养体质。像你们主持人工作忙，压力大，平时适当的吃点燕窝来补补就挺好的。
4: 听完程主任讲，我感觉我确实也要自己去买点燕窝来补充一下了哈。
9: 第二个核心营养成分呢，叫表皮生长因子 EGF，是天然的素颜养颜的因子，可以从身体内部温和舒服机体细胞，改善粗糙暗沉松弛这个问题。长期坚持食用呢，能够慢慢的提亮肤色，细腻肌肤，养出由内而外的通透的好气色。
4: 程主任讲完这个成分，感觉这个燕窝更适合我了哈。
9: 对，
4: 可以改善好气色，这样的话以后上节目的时候可能看起来气色就更加的好一些哈。
9: 那第三个关键成分呢，就是天然的水溶性的蛋白质的成分，很容易吸收，不加重肠胃的负担，不会出现上胀气啊、上火啊这种情况，能够补气养元，补足身体亏虚的气血，专门改善常年疲乏劳累、气色虚弱、精神差的问题，是燕窝温和氧气的核心的支撑成分。
4: 讲完这三个成分哈，我也可以给大家来总结一下了。唾液酸可以帮助我们把身体的底子养好，抵抗力变强。那 EGF 呢，专门帮助女性养皮肤、养气血。水溶性蛋白呢，补足气血，改善疲惫。那三样搭配在一起啊，真正做到了由内而

0: 挑到一些比较靠谱的好燕窝呢？
1: 选燕窝核心呢就是看两点，第一点呢就是看唾液酸的含量，作为燕窝里的黄金营养成分呢，唾液酸含量呢直接决定了燕窝的滋补的价值，含量达标，滋补的效果才能到位。第二呢就看燕窝的品质，优先选择配料干净，没有多余的添加，天然纯粹的燕窝。燕窝滋补呢贵在天然好吸收。在这儿呢我想和大家强调一点，吃燕窝一定要坚持长期有规律的食用，才能慢慢的吃出好气色好体质。
2: 神州油品提醒您，燕窝营养成分小提普，燕窝里的黄金营养唾液酸强体质， EGF 美容颜，水溶性蛋白呢补气血，多重营养协同作用。选燕窝呢，一看唾液酸含量，二看品质怎么样。选好燕窝，可续进补，可以实现由内而外养颜、养气、养体质的三重功效。
1: 其实呢，说到品质，高品质的燕窝泡发之后呢，看起来比较均匀，比较舒展，比较完整，不会出现碎烂、发硬的这种情况。泡发的倍数比较稳定，比较充足，这是燕窝营养饱满、干度达标的直观的体现。而且纯正的燕窝泡出来的水全程是澄澈透亮，没有浑浊、发黄、异味这种情况。它的燕丝是纹理清晰、根根分明的。韧性非常足，轻轻的拉扯就能看到自然绵长的拉丝感，弹性特别好，炖煮后呢依然成型，软糯球弹。而那些品质差、加料掺假的燕窝，不是泡不开，就是质地发硬发涩，或者泡发后松散，没有韧性，或者完全拉不出丝来。泡发后的水还可能出现浑浊发黄这种情况。
2: 好，现在我们也了解了方法哈，一看泡发，二看水质，三看拉丝，简简单单三步就可以分辨出燕窝的好坏了。那接下来我们再请程主任教教大家，燕窝怎么吃，吃多少，几点吃才能够有效的吸收呢？主任，
1: 科学的进补燕窝呢，首先要注意食用量。人体每天能够吸收的燕窝营养是有限的，过量的补充呢只会造成浪费。日常家庭养生坚持每天定量食用就足够，少量规律持续才是燕窝养生的核心的逻辑。
2: 虽然燕窝是好东西，但是呢我们不能猛吃，而是贵在少量坚持。那主任哈，在一天当中哪个时间段来吃燕窝效果最好，吸收的也最快呢？
1: 燕窝的食用有两个黄金时段，第一呢就是早清空腹的时候，这个时候呢我们的肠胃是比较空的，吸收比较好，小分子的营养呢可以直接吸收，所以这个时间段比较好。第二呢就是晚上睡觉前一小时这个时间段，这个时候呢我们吸收到体内的营养，在我们睡眠之后对我们身体的修复养护是非常好的，能温和修护我们的身体，改善睡眠。
2: 主任还那么吃完燕窝之后还有没有一些小方法能够帮助我们把这个燕窝的营养更好的锁住呢？
1: 其实是很简单的，我们吃完燕窝半个小时之内避开一些重口味的，像重油啊、重辣呀、重盐啊，这些刺激性的这些食物就容易影响到我们燕窝这些好成分的吸收。大家只要记住这个知识就可以了。
2: 神州油品提醒您，燕窝高效食用知识小 tip。燕窝呢适合温和慢养食补，空腹吃、定量吃、规律吃、坚持吃，才能够实现长期稳养，达到气色和体质的双向提升。也非常的感谢程主任刚才给我们分享的干货哈，今天呢我们读懂了燕窝的真实价值，知道了如何科学食用燕窝来科学的进补，也希望我们的分享能够帮助大家养出好气色好体质。
1: 也非常希望大家都能理性的滋补，科学的养生，拥有健康的身体。
2: 好，再次感谢程主任，也感谢大家的收看。那本期我们的神州油品会客厅到此就结束了，下期再见。
1: 下期再见。
3: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家用电器增多，用电安全事故也频繁发生，如何做到安全用电呢？不得超负荷用电，电器使用完毕之后应该拔掉电源插头或者关闭电源，不要用手触摸正在运转的家用电器，不要用湿手触摸电器，不要用湿布擦拭电器，遇到紧急情况可以使用木棍等绝缘体挑开电线，宅在家里时切勿在沙发边、床边

0: 长时间给手机充电，更不能边充电边玩手机。合理使用电器，节约用电，减少浪费。在不需要使用电器的时候，及时关闭电源。安全用电，人人有责。
1: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进入到由蓝联网9赞助播出的重磅。跟着明星讲师去炒股、炒黄金，就能够安全稳赚的去进行得到一些高收益。看似诱人的投资承诺的背后，往往就隐藏着犯罪分子精心组织诈骗的这样的陷阱。山东警方呢，就破获了这样的一起利用虚假交易平台实施跨境电信网络诈骗的案件，涉案金额超过了2.8亿元。
2: 家住山东烟台的王先生是这起跨境电信网络诈骗案件的被害人之一。他告诉记者，2017年底的时候，有一个自称是资深股民的陌生人添加了自己的微信，然后拉自己进入了一个炒股荐股的粉丝群。
3: 我以前炒过股票，刚开始他们在直播间啊增长一些这个炒股的知识，个股的分析啊，然后他们就不断在直播间展示他们黄金交易账户给我们看，说是今天只赚了几万美金，明天又赚了这个几十万，又说炒黄金的各种好处。群主说为了回馈我们粉丝带大家一起炒一波黄金。
2: 王先生说，这个群的群主不同于那些只谈盈利的普通投资博主，而是把自己包装成炒股技术精湛、有情怀、热心公益的明星讲师，经常发布一些到处捐赠物资的图片来立人设，更有所谓的老股民晒盈利截图。这一系列的烘托造势让他逐渐深陷其中。
3: 他讲解的知识点也比较充足，讲解的草金啊各方面理念还行，他不是说一点基础没有，就是有一定的储备。其二是什么让我比较感动的，或者说觉得他还行，就是说我们赚了钱以后一起我们去做个慈善啊，去救助一下这个需要关注的人。所以这两块感觉他说的还行嘛，利用人性这一块的弱点把我们拿捏的死死的，这导致我们全部信任他，致使这个全部上当受骗。
2: 王先生被群主层层洗脑，彻底放下戒备，并在对方的远程操控下安装了一款名为创立风金业的贵金属交易平台软件。殊不知这是犯罪团伙为他量身定制的投资陷阱。
3: 刚开始他喊的单就是说我们可以少赚一些，后期到了一个关键点，他号召我们大家要这个准备好资金，把这个资金量加大，靠这一波我们做完了就收手了。
2: 正是这一次操作，王先生直接亏损了60多万元。起初群里的讲师和助理还以行情震荡补仓就能回本为由安抚王先生，王先生自己也认为这只是一次行情剧烈波动导致的正常投资亏损，准备观望一段时间之后再做决定是否继续补仓。但是后续随着投资软件再也无法打开，微信群突然解散，所谓的讲师和助理也全部失联，他才意识到自己是被骗了。
3: 2019年到银行去一打银行流水，看到这个资金并没有进入这个所谓国际炒金平台，而是进了私人的账户，所以这时候我们才醒悟过来，觉得上当受骗了，于是就到公安局去报了案。
1: 于是警方马上对涉案网络线索展开分析，发现王先生的钱早已进入了第三方支付公司的账户，并且每天出入金额的这个次数高达400余次。但是由于王先生报案的时间比较晚，涉案的这个社交账户呢早已经停用了，而群聊也已经解散了，专案组未能够提取到其他的有效信息，直到一次偶然的发现，案件的侦办迎来了转机。
4: 湖北汉川公安侦破的一起案件与我们侦破的案件十分相似，同为创立风平台实施诈骗。 然后我们还找到一名香港创立峰公司的客服经理，已经服刑了。监狱服刑人的手机取证报告中找到了我们这个诈骗团伙组织者的微信和境外通联软件，我们对聊天记录中出现的银行卡流水进行了调取，对主体人员的身份信息进行了大数据分析，我们发现了一个庞大的诈骗团伙。
2: 通过并案侦查，专案组发现该案主犯于某波已于2019年因另一起诈骗案被四川警方抓获，并被法院判处有期徒刑14年。通过对于某波审讯，专案组掌握了该诈骗团伙的组织架构和诈骗手段。这个诈骗团伙组织架构清晰，分工明确，分为老板、副总、总监、小组长、业务员五级人员架构。老板负责和诈骗平台对接，副总负责诈骗团伙人事管理，总监负责管理小组长假扮的讲师，小组长负责管理群聊中发话术的业务员。于某波正是这个团伙的老板，他纠集熊某亲、谢某等13人，在境外组建了这个诈骗团伙，针对中国境内居民实施电信网络诈骗。
4: 我们发现这个团伙以14人为首，他们首先会在网上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然后利用微信加其好友，筛选出有真正炒股投资意愿的股民，然后推荐他们加入股票直播间进行直播、进行听课，然后逐渐的给这些受害人洗脑。洗脑过后，然后逐渐把这些受害人引到这个虚假的贵金属平台实施诈骗。
2: 被害人投入的资金被收割后，通过第三方支付平台经多次流转后，进入创立峰金业平台控制的账户。之后创立峰金业平台与于某波按照约定比例分赃。经查，于某波等人通过此类诈骗方式造成1789名被害人损失超2.8亿元。
5: 我们历时3年辗转全国多地，成功剿灭这一利用虚假贵金属交易平台实施诈骗的犯罪集团，极大震慑了电诈犯罪分子的嚣张气焰。
1: 这起案件经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2审，涉案人员均受到了惩处，其中主犯于某波被判处无期徒刑。
2: 法院认为，于某波在境外组织指挥人员实施诈骗犯罪活动，系犯罪集团的首要分子，其曾实施过电信网络诈骗犯罪，赴案在逃期间又前往境外组织实施此类犯罪，且诈骗数额特别巨大，罪行严重，虽有主动退缴违法所得、立功情节，但不足以从轻处罚。
6: 于某波作为犯罪集团的首要分子，在前罪以及本罪当中，犯罪数额均十分巨大，造成的社会危害十分巨大。于某波认罪不彻底，他在因前罪到案之后，没有如实供述本案的犯罪事实，可见他存在一定的侥幸心理，也对本案的侦查造成了一定的不利因素，依法应当进行严惩。
2: 最终，法院以诈骗罪对于某波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以诈骗罪判处熊某亲等人13年至2年不等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据了解，该案查扣在案的7381万余元财物，将按比例发还被害人。
1: 明天就是520了啊！谐音是什么？就是我爱你，爱。当然就要大胆地说出来。邹青有约承结良缘，2026年邹城市新青年集体婚礼在千泉街道文博苑社区中心广场浪漫举行。6对新人以简约的时尚的方式喜结连理，用实际行动践行婚恋新风。
7: 上午9:06，在温馨的轻音乐中，集体婚礼正式拉开帷幕。新人们身着现代简约礼服或职业装，携手步入仪式区，在心动签到墙前定格下美好瞬间。
8: 这场婚礼省心又省力，也更加的有意义。它告诉我们，婚姻不在于排场，而在于责任和初心。
7: 随后，全体新人在主持人带领下进行民法典宣誓，花童送上信物，新人们互换爱情信物，定格忠贞誓言。
9: 一开始呢，家里也是想办得风光一些，但是我们俩觉得呢，年轻人也要有一些年轻人的想法。这个集体婚礼呢，简约浪漫，而且充满仪式感。我们也是想借这个集体婚礼呢，告诉了更多的年轻人，即使没有豪华的车队以及昂贵的 宴席，也是可以让婚礼变得更加难忘，更加有意义。
10: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打造周青有约服务品牌，聚焦青年在社交、婚恋、就业、成长等方面的实际需求，让每一位在周奋斗的青年能够找到归属感、收获感、幸福感，真正让青年与这座城市双向奔赴，共赴成长。
1: 以食为纸，以笔为媒，在日照市蓝山区安东卫街道的贾家湖村啊，非遗石画传承人吴志玲在一方庭院里用质朴灵动的艺术表达串起了千年文脉与现代生活，用非遗点亮乡村文化庭院。
7: 日照市蓝山区吴志玲的石绘文化小院不仅是他的创作乐园，更是蓝山乡村文化小院中的一颗明星。小院按照有标志、有展示、有活动、有示范的标准建设，既有乡土气息，又处处透着文化与艺术的精致。
11: 现在正是日照绿茶上市的旺季，所以我呢也创作了很多关于茶文化的石头画的作品。这些作品的灵感都来源于我们的茶农的一些生活的场景，比如说绵延起伏的茶山，还有就是茶农他们在茶园里边采茶，还有晒茶的场景。
7: 以身边的生活为素材，吴志玲也坚持让石画艺术回馈乡邻。他免费教大家简单的绘画技巧，让更多人感受非遗的魅力。展示架上每一件作品都有自己独一无二的故事，正是这种独特的文化质感，让蓝山石头画在省内外非遗大集、展销会和直播平台上打开了市场。
11: 我们的石绘文化小院会定期开展活动，就是吸引我们周边的村民过来参加活动。我会教他们就是一些简单的那个绘画技巧，让他们认识石头画，也学会石头画。
1: 现在这个天气往后越来越热了，大家伙做好防暑降温的同时啊，医务人员也提醒，夏季高温天气部分这个人群啊，容易出现像紫外线过敏啊等等这样的这个高温天才特有的这种情况，需要加强防范。那么各位，什么是紫外线过敏？什么人容易紫外线过敏呢？我们来看一看。
12: 紫外线过敏，也就是光敏性皮炎，是一种由紫外线照射引发的皮肤炎症反应，属于物理性皮肤病，主要发生在日晒后的暴露部位，如面部、颈部、手背等。通常日晒后数小时至一至两天内会出现相应的症状，且因个体差异和紫外线强度不同而程度不一。
13: 敏感性的皮肤，亲属中有日光过敏，服用了光敏性药物或者是吃了光敏性食物的人群更容易发病。相比于户外工作者，有过敏性疾病史和长期室内工作的人更容易发生紫外线过敏。
12: 预防紫外线过敏有几点关键措施：避免日晒，高峰时段上午10点至下午4点尽量减少外出，物理防晒为主，也可使用广谱防晒霜，覆盖 UVA 和 UVB 全波段。需要注意，有些敏感人群也会对部分防晒霜的成分过敏，包括二苯甲酮类、肉桂酸盐、阿福苯棕、二苯甲酰甲烷类。用药前阅读说明书，看是否标注光敏性或避免日晒，如果可能，避免服药后直接日晒。颈部、双上肢、口唇、面部等部位容易出现过敏反应，出现皮肤被晒红、瘙痒、起泡等症状，严重的甚至会引起局部肿块，这时要及时就医。
1: 不少人认为所谓的紫外线过敏就是我们通常说的晒伤啊，不过呢，专家介绍这其实是两个不同的概念。
12: 医务人员介绍，日光暴露引起的皮肤病主要有两类，一类是紫外线过敏导致的光敏性皮炎，常规剂量的紫外线照射就会导致出现红斑、丘疹、风团、水肿等症状，并伴有不同程度瘙痒。对于这类人群来说，更需做好紫外线防护工作。另一类是过量紫外线照射直接损伤皮肤导致的晒伤，患者有不同程度的灼热感，医学上称为日光性皮炎。
13: 紫外线过敏和晒伤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所有的人在强烈的日光暴晒后都可能出现局部的皮肤红肿、 疼痛等晒伤的表现。紫外线过敏则和个体的过敏体质有关，有些人即使在并不强烈的日光下，外露部位比如说面部、双耳、手背、胳膊等处仍然可以出现红色的皮疹和瘙痒的症状，严重的时候还可能出现肿胀。
12: 医务人员介绍，一些食物和药物含有光敏性物质，如同给紫外线加上了光学放大器，确实会诱发和加剧敏感人群的紫外线过敏。生活中不少常见食物属于光敏性，如芹菜、香菜、芒果、泥螺、河蚌等，食用后会增加人体对光的敏感性。此外，某些药物也有此类影响，例如抗生素中的四环素类、多西环素、米诺环素、喹诺酮类、环丙沙星、左氧氟沙星、磺胺类、利尿剂类的青氯噻嗪、麸噻米等，还有外用药中含维 A 酸的，如祛痘药膏等。
1: 好了，各位，今天的生活帮就到这里了。如果你想重温更多的节目精彩片段，请使用海看 APP TV 的回看功能。如果你想参与更多互动，请关注海看公众账号。
0: 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14: 洁白的泡沫，金黄的汁液，一份清凉，几多温馨。拉家常，侃大山，喝啤酒，生活是如此惬意。在众多酒精饮料之中，啤酒无疑是最为大众化的。无论是家人团聚、朋友相约时，餐桌上总少不了它，尤其是在夏季，更是人们生活中的最爱。
15: 在中国的历史呢还不到100年，那属于外来酒种，就是我们常说的洋酒。那就拿啤酒的啤字来讲啊，这个字呢在中国古代的字典里啊是不存在的，那后来根据英文 beer 的字头发音呢译成了中文的啤字，又因为它含有一定的酒精，所以呢把它叫做啤酒，一直啊沿用至今。
14: 啤酒是以麦芽为主要原料的酿造酒，营养丰富，含有17种氨基酸，还含有10种维生素。1升12度啤酒含有的热量为440卡，相当于一小袋牛奶的热量，因此啤酒享有液体面包的美称。啤酒的品种繁多，一般按色泽可以分为黄啤和黑啤，按包装方法可分为鲜啤酒和熟啤酒。瓶装、罐装啤酒就是熟啤酒，经过高温杀菌后易于长期存放。扎啤就是鲜啤酒。
15: 扎啤啊也是一个洋名，那它是从英语当中啊直接的音译过来的。它呢和与普通的啤酒相比啊是少了最后一道工序，那就是灭菌处理。它既不同于啊经过高温灭菌处理的听装还有瓶装的熟啤酒，也不同于啊未经高温处理的散装的啤酒。
14: 扎啤应用时从扎啤机里直接打到啤酒杯里，避免了啤酒与空气的接触。含有活的酵母菌，使啤酒更新鲜、更醇厚，泡沫更丰富，饮用时更加爽口，回味无穷。市场上出售的瓶装啤酒标签上都注明10度、11度、12度等规格，啤酒的度数和白酒度数是两个概念。白酒的度数是其酒精含量，而啤酒的度数实际上指的是麦芽汁的浓度。12度的啤酒是用含糖量为12度的麦芽汁酿造成的啤酒，一般啤酒的酒精含量大多在3.5%到4%之间。
15: 很多人认为啊，把啤酒放入冰箱冷冻后呢，会更加的清凉爽口。其实啊，这种做法呢是不可取的，因为啤酒在2度的时候呢就会结冰了，而且啤酒中呢含有大量的维生素、氨基酸、蛋白质还有糖类。那当温度降到0度以下的时候，酒中的蛋白质啊就会分离出来，结成凝固物，从而呢会引起啤酒的变质。
14: 啤酒营养丰富，老少咸宜，但不可顿顿豪饮。 一升啤酒的酒精含量相当于一两半50度的白酒，喝过了头照样醉。所以喝啤酒要适可而止，一次最多不要超过2升。
15: 大热天里喝啤酒啊，的确呢是一种享受，不过如果一次喝得太多的话，也会使人感到口干舌燥，全身发热。这是由于呢夏季气候炎热，那人体出汗会比较多，消耗也大，如果不停地喝啤酒啊，体内积蓄的酒精呢就会使人有热乎乎的感觉，这样不但达不到解暑的目的，反而呢还会危害到人体的健康。所以说啤酒好喝，可不要贪杯啊。我们下一期再见。
14: 温馨提示：一，瓶装啤酒要放在阴凉处存放，轻拿轻放，以防炸瓶伤人。二，啤酒不宜与烈性酒同饮，以免酒醉伤身。
16: 绿色是希望，生态是方向，
17: 海洋蕴藏着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宝贵财富，是高质量发展的战略要地。
18: 今后这个海洋经济的发展，我觉得更加依赖于对环境友好、对生态友好、对我们的这个人民的福祉更加关注的这些新兴产业的发展上。
16: 山东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努力在发展海洋经济上走在前列。
19: 要聚焦啊渔区振兴战略，高水平建设啊海上粮仓，开启啊我省海洋强城建设的新征程，为我省新旧动能转换提供啊强支撑。
17: 加快建设世界一流的海洋港口，完善的现代海洋产业体系，绿色可持续的海洋生态环境，为海洋强国建设做出山东贡献。

0: 现在是晚上十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0: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0: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0: 日照调频103.8，
1: 泰安调频87.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 生命的起源只是一颗种子，健康的价值却是无穷无尽的能量，引领健康生活，服务大众需求，权威专家在线，沟通城乡医疗。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倾力打造，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播出的《健康山东》，每天下午6点至7点，365天，呵护您的健康。

0: 听健康山东，过健康生活。朋友们好，欢迎大家收听关注由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倾力打造，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播出的健康山东节目。我是您的健康助手贝贝。健康山东节目播出时间是在每天下午6点到7点直播，那么朋友们可以通过云听、齐鲁网来同步收听我们的节目直播。同时呢，也欢迎您通过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乡村广播加入关注，与我们进行互动交流。5月15号到21号是全民营养周，那同时呢，5月20号是520中国学生营养日。合理膳食、适量运动啊，都是世界卫生组织提出的四大健康基石之一。民以食为天，那咱们中国人都爱吃，也会吃，但究竟怎样才能吃得合理、吃得健康？今天呢，我们也邀请到一位营养科专家来和大家伙聊一下。那在节目一开始呢，让我们先来听段录音，了解一下今天做客直播间的这位好大夫。程振倩，医学硕士，主任营养师，山东省千佛山医院营养科负责人，山东省临床营养质量控制中心主任，中华中医药学会药膳分会副主任委员，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营养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中国医师协会营养专业委员会委员，中国医药教育营养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吴阶平医学基金会营养部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山东中西医学会营养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山东省营养学会生殖医学分会副主任委员等，长期从事临床营养工作，擅长孕产妇营养、婴幼儿营养、各种危重病人的营养等。今天呢，我们邀请到来自山东第一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山东省千佛山医院营养科主任程振倩程主任，欢迎您，程主任。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非常欢迎程主任在这个时间段给我们带来这个健康话题。哎，程主任，这周是全民营养周，我看到您在这朋友圈里也是宣传了好长时间了，无论在社区啊，在医院，都给大家伙进行一个这种合理膳食、食养这样一个全民营养的一个宣传。
1: 嗯，对的。
0: 现在
1: 是、
0: 是，那我发现现在人们的这个、对于这个食养的意识已经提高了。
1: 对，的确是，老百姓那个就是越来越关注这一块了。包括我们国家政府也是从2016年就制定了国民营养计划哈，有一些政策上的支持，对营养这一块就加大了支持力度。不管我们临床营养还是公共营养，大家普遍就是从国家层面，就是还有各级政府都非常重视。
0: 是。那说到这里，我们中国有句老话叫民以食为天，那也有句话叫病从口入。这说明这个食，就是我们吃的这个食物，哎，吃得好吃下去是营养，吃不好吃下去有可能就威胁健康了。
1: 对呀、我经常好讲课就会给大家说，和有点吓唬人似的，就是说我们吃食物，我们吃合适了，我们营养摄入就合适。如果我们吃的过度了啊，吃的不够的时候我们会营养不够，吃了过度的时候会产生一个营养过度的一个表现，比如说肥胖啊，或者是急性的一些中毒的表现，比如说我们一下子吃进去太多油啊，吃进去太多蛋白质啊，喝进去太多水啊，就能发生就类似于我们急性中毒急性食物中毒那样的急性的一个疾病的反应。给大家再具体说一点，比如说我们吃火锅，一下子一不留神吃进去太多的羊肉啊，就是脂肪了，然后就一下子就容易急性胰腺炎了。这种情况在生活当中经常多见，实际上就是一个急性的食物吃的过量的一个不好，一个中毒的一个情况。所以说营养素摄入合适的时候是好的，摄入过度就会中毒。
2: 是，
1: 嗯，
2: 那我们以前哎，咱们所说的三高现在成了四高了，
1: 嗯，
2: 其实无论四高也好，还有一些其他的疾病也好，我发现很多疾病啊，
1: 嗯，
2: 都是吃出来的病，
1: 对，
2: 可能就是我们慢慢的日积月累的，
1: 嗯，
2: 我们这个吃的不健康，
1: 哎，
2: 就会导致我们身体慢慢就存下了一个健康的隐患，
1: 对，就算生化指标不正常的时候，对我们身体也是很不好的，
2: 嗯，
1: 比如说给大家说一个指标，就是这个血脂。你比如说血压高，可能我们也容易感觉到头晕头疼，是吧？
2: 嗯，
1: 血糖高，有时候也会就口渴，就是糖尿病就出来了。那还有就血脂高，血脂高不是很高的时候，我们很多人是可能皮下有脂肪瘤，有脂肪肝，但是没有明显的一个什么症状。
2: 嗯，
1: 但是血脂高就容易出现斑块，出现血栓，出现就是心梗、脑梗。
2: 嗯，
1: 血脂高是。这个心梗和脑梗的一个高危因素，
2: 嗯，
1: 所以这个血脂高是不可忽视的，
2: 是，
1: 对，
2: 而且我们发现现在可能很多这，哎，不是过去的时候，可能一些老年人啊，现在很多这中年朋友，甚至一些青年朋友，在这个体检报告中会发现，您的这个血脂有点高了，
1: 对，
2: 或是有点这个脂肪肝了，
1: 对，
2: 很多人这个，我相信这个体检报告上，
1: 对，
2: 会有一些这个，
1: 很多人会有这样，尤其是体重超标的人，
2: 嗯，
1: 很多人可能会首先出来轻度脂肪肝，
2: 嗯，
1: 然后时间久了就会出现血脂高，
2: 嗯，
1: 这都是要提示你营养过度了。营养过剩了，
2: 嗯，
1: 对，
2: 是，所以说现在很多朋友应该说是大部分都是存在一个营养过剩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情况，
1: 对，
2: 是，嗯，那想问一下程主任，
1: 嗯，
2: 就是我们在日常的这个饮食中啊，
1: 嗯，
2: 哎，我们有时候也有可能朋友哎会特别在意，特别一些老年朋友在意，
1: 嗯，
2: 哎，我这个在用盐的时候啊，
1: 嗯，
2: 我要控制下盐，
1: 嗯，
2: 用油的时候啊，我稍微控一下油，
1: 嗯，
2: 可是不小心，
1: 嗯，
2: 慢慢的还是用超标了，
1: 嗯，
2: 用多了，这样的情况还是存在呢。
1: 对，这个油是很容易超标的，
2: 嗯，
1: 那按照我们去年就2022年4月26号中国营养学会刚刚公布的最新版的2022版的，就是中国居民的膳食指导意见哈，膳食指南，那里边是要求大家每个成年人每天是吃少于等于5克盐，就是最多吃5克盐，然后炒菜用油呢只是25到30克，那这个数呢其实很少了，大家一般炒一个菜就用上了，尤其是现在我们很多人是愿意想着控制体重，就要多吃点菜，然后少吃点饭，但是多吃菜往往又多用了炒菜用油，因为油太少我们就成了水煮菜了，是很不好吃的，然后这个油是很不好控制的，那所以我们膳食指南大家可能经常听，就是关注这个营养这方面信息，会发现每天还可以吃就是25到35克的坚果，那这个坚果呢，大家可能有的人就哎呀，我原来没吃坚果，坚果有这么好，那我就每天的膳食指南去吃嘛，每天都吃上一把坚果，就是半两左右的坚果，一年下来，或者用不着一年，可能半年左右就会发现自己这样做了以后血脂高了，也胖了，就别的都没有变，就是发现就光加了这一把坚果就导致了血脂高。所以我在平时给老百姓讲课的时候，因为我经常到社区讲课，我给大家一定讲到一点，如果炒菜用油你控制不到25到30克这么少，那坚果就不要吃了，或者就是偶尔解解馋，否则的话脂肪就会更多，就血脂高了就不合适了，因为血脂高对老年人很危险。
2: 嗯，是。那您刚才说到这坚果其实不太适用于这种血脂高的人群，或者说是哎像是老年人不可以过多的食用。那除了坚果之外，像是我们平时可能好多这朋友喜欢在餐桌上经常见到的什么花生啊，包括瓜子啊，也都属于这一类吗？
1: 对呀。坚果一般我们都是指的树上的坚果，但是像瓜子和这个花生，这个也都属于坚果。
2: 嗯
1: 啊，不，坚果还包括栗子呀，这样的也是坚果。坚果是一大类，基于我们比较熟悉的一些坚果，像开心果啊，还有刚才提到了这些，还有其实有很多，还有什么腰果啊，很多种，既有油含量高的，也有淀粉含量高的。坚果它是一大类，就是热量比较高的，相对来说 脂肪也是大部分大家比较喜欢吃的坚果都是脂肪上都比较高的。
2: 嗯，是。那特别是对于这种追求于要想减重的这个朋友来说，坚果也是不能多吃的。
1: 对对、啊、就是看你这一天，你比如说你今天一天没吃炒菜用油很少，也没有吃肥肉，也没有吃油炸的，这个时候你就可以吃少量的坚果。
2: 嗯嗯，
1: 但如果你就刚才说的那两点没做到的话，那你坚果就不能吃了，否则的话脂肪超标，长期就会血脂高。
2: 嗯嗯，对，是。那刚刚说到是我们这个在经常在市场上或者是我们朋友爱吃的一个零食、嗯、很多朋友还觉得非常健康、嗯、但是也不要过多的食用、嗯、除此之外啊、发现最近我们大家特别天热起来了、嗯、大家都特别喜欢分享的热爱的美食、
1: 嗯、
2: 又开始都捧上桌了、
1: 嗯、
2: 像是我们知道这烧烤
1: 对、
2: 啊、现在热度不减，
1: 对
2: 对、嗯、而且依然有朋友还特别喜欢吃一些像是我们哎我们的名吃把子肉，
1: 对
2: 啊，哎、嗯、在这想问一下、
1: 嗯、
2: 程主任，就是我们这个吃肉的这个量啊、
1: 嗯、
2: 是不是要把它控制一下、
1: 嗯、
2: 才能保证我们就说是在这个您说的这个热量啊或者是这个油脂方面就不要超标啊、
1: 嗯、
2: 因为我们一顿吃多少肉合适呢？
1: 对，
2: 一块把子肉行吗？
1: 对，这一顿吃一块把子肉肯定是超标的，一块把子肉是其实是挺多的。
2: 嗯，
1: 一块把子肉我们是50克还是100克、
2: 嗯嗯、
1: 反正我觉得生重肯定是超过50克。
2: 哦，
1: 对，是挺多的。而我们一个成年人一天的瘦肉的摄入量就是75克左右，不需要很多。你比如说你可能消耗很多，比如说运动量很大的又比较年轻个子比较高的，你吃到100克、
2: 嗯、
1: 没有多少的。你比如说你今天中午吃上了一片把子肉、
2: 嗯、
1: 就是咱传统的中济南地面上这种厚的又比较大的这种又带肥又带瘦的哈，纯、
2: 嗯、
1: 瘦的也不存在啊，都得带点肥的才好吃。这种把子肉一旦你一天你比如说你中午吃了一块，建议你早晨和晚上最好就不要再吃肉了，
2: 嗯，
1: 否则的话这个肉类就超标了，
2: 嗯嗯，
1: 就脂肪也多蛋白也多了，
2: 嗯，
1: 对，
2: 是。那哎，刚才说到这块肉如果说是吃超标了的话、
1: 嗯、
2: 很有可能会让我们这血脂升高，
1: 对对的、
2: 啊
1: 嗯
2: 啊、对，
1: 尤其是肥肉，
2: 尤其是肥肉、
1: 嗯、
2: 是是。那除了这个肉、
1: 嗯、
2: 我们知道它这个会让我们产生过多的热量、
1: 嗯、
2: 血脂升高，除此之外坚果、
1: 嗯、
2: 还有什么会让我们的这个血脂也会升高呢？
1: 再是有一大类我们就是必须每天要吃的主食啊，就是那个馒头米饭这一类、
2: 嗯、
1: 这一类往往很多人控制体重的就不敢吃了，以后叫什么、
2: 嗯、
1: 就是就吃低碳啊或者是抗糖啊之类的，就指的这一大类的主食还有这个甜食。那这一类呢就是也是很容易发胖的，所以我们每顿饭要吃，不能说不吃哈、啊、抗糖或者是低碳都不适合于都不是我们正常的饮食，都不属于健康的饮食，但是我们也不能多吃，不管是粗粮还是这个细粮，不管是馒头米饭还是就这个山药啊或者是玉米呀、啊、地瓜呀，这一类都属于杂粮哈、啊、薯类的杂粮，这一些虽然它还算是膳味高也不能多吃，因为这些热量都比较高。
2: 哦，
1: 对，
2: 是我们现在谈到的这个食物就是升我们血脂比较高的这样的食物。
1: 嗯，
2: 哎，除了您刚才说到的糖啊，包括一些肉啊，
1: 嗯，
2: 还甚至包括一些坚果类的。
1: 嗯，
2: 那除此之外我们饭桌上常见还有哪些？像一些酱料会不会也会升脂？那之前有朋友说哎，吃了一顿涮羊肉，
1: 嗯，
2: 可能是吃这个麻汁酱多了，
1: 对，麻汁酱、
2: 好像这个一查体血脂就高了。
1: 吃这个涮羊肉和烧烤的确是挺伤人的，
2: 嗯，
1: 你像涮羊肉的确我们都喜欢这个麻汁这个蘸料、
2: 嗯、
1: 一用这一碗就进去了，
2: 嗯
1: 啊，包括有一些四川的火锅就是就有油碟儿就是一小份儿就是一小瓶油就全一顿就全吃进去了、
2: 嗯、
1: 脂肪摄入太高了，
2: 对，
1: 包括就我们用麻汁也是一般的一个人用一份儿就一小碗也就、
2: 嗯
1: 吃进去了，所以就容易吃进去太多的脂肪。这种麻质蘸料很容易吃进去太多的脂肪，包括我们用它来拌菜，你像拌茄子呀，或者是用麻质拌金针菇啊等等，用麻质拌很容易超标，所以麻质这种调料不要天天用。到了夏天，大家可能会愿意吃一些凉面，啊，用麻汁拌黄瓜粉丝儿是吧？
2: 对，
1: 很好吃哈。
2: 对，
1: 麻汁拌金针菇啦什么，不要经常的。你比如说，你可以一周用一次，不要一两天就吃一次，一两天就吃一次，这样无形当中就吃进去太多的脂肪。并且盐也容易吃进去太多。
2: 是。那您刚才说到的是容易让我们血脂升高的一些食物。我们知道四高里面不光是血脂，还有血压。
1: 对，
2: 血压其实大家都了解了，就是跟这个钠有关系。
1: 对，盐摄入有关系
2: 啊。
1: 对，血压高其实尤其是在老年人，很多人经常的头晕头痛啊，就与他血压高、血压不稳会有关系。那血压高与年龄、与体重、与营养过剩，还与这个衰老、与血管的弹性都会有关系。特别有些老年人，像我们周一义诊的时候就去了好几个老年人，就是血压就不稳，经常的不稳。他有的时候觉得，哎，自己不用吃药也能血压不高，但是这种情况你就得注意了，说明你方方面面的心血管这方面是出现问题了。那从饮食上呢，那首先就出现问题要去到心内科医生去看啊，用药物控制。另外饮食上呢，就要让自己原来，特别是我们周一咨询了好几个，就是喜欢吃咸。有的时候自己不想吃咸，但是老伴儿喜欢吃，都在一块儿吃饭吧，就没有办法。所以我记得印象特别深，有老两口去，他这个女同志就出现血压不稳，然后我就说不能吃盐多，他老伴儿就站在旁边，他就一个劲儿的就去怼他老伴儿，就说你看你让我吃那么多盐，你不能吃这么咸，一个劲儿在那说，就可见他们两个人是这个男同志愿意吃咸的。然后导致这个女同志就跟着吃的咸，然后她就血压高，我就建议她少吃盐，她就必须得改变她两个人的吃的菜里边盐的量，否则的话的确是会影响到血压。当时我也给他们出了个主意，因为有一种盐叫低钠盐，低钠盐里边三分之一的钠用钾替代了，所以说你如果就是要吃9克10克的盐的时候，你就是这个咸滋味受不了，改变不了，就吃太淡了受不了，就容易就吃不下去饭等等，这个时候就可以把这个盐换成低钠盐。这样你比如说你吃9克的低钠盐，相当于吃了6克盐，6克这个就是不是低钠的正常的盐，那就把这个盐就减少了三分之一。
2: 是。那刚刚说到这个钠不光是在盐里含，其实在我们的食物中很多的食物也是含钠。
1: 对，
2: 有时候不知不觉的我们就吃超标了，是吗？
1: 对，因为我们特别是有些人，你比如说我们山东人会喜欢吃酱是吧，我个人就比较喜欢吃这个煎饼卷葱蘸酱，
2: 大葱蘸酱
1: 特别好吃。
2: 对，
1: 我就特别好吃，或者是我挺喜欢吃大葱蘸酱啊，萝卜蘸酱啊，生菜蘸酱，就用这种吃法也容易吃进去不少的钠。对，因为比如说我们还吃炒菜，本来钠就可以了，然后如果再吃比较多的这种所谓的低热量，这些东西热量非常低，但是我们光吃，你比如说光吃生黄瓜都光吃生菜，我们不蘸点酱的话，它就很感觉很没有味道，然后再蘸酱吃，这个时候一定要注意少蘸酱，因为酱里边钠也很高。另外我们在有很多，你比如说香肠啊，或者挂面呀、还有一些小咸菜啊等等，这里边的盐都挺多啊，就是大家都要注意看配料表，选择一些钠含量低一点的一些食物，一些成品食物去。你比如说挂面啊，我们就选择一些钠含量低的啊，包括面包啊，或者是饼干啊，这是我们选择一些就是平时作为一些加菜或者早餐用的一些成品，要选择钠相对低的，这样能少吃点少吃进去点钠。
2: 是的，
1: 对，
2: 所以说我们有时候这个高血压真的是不知不觉的慢慢是在涨上来的。
1: 对的。
2: 是。那前面我们刚刚说到了这个血脂高，增加我们这个血脂高的一些食物和让我们出现这种高血压的食物，那第三高就是 高尿酸、
1: 嗯、
2: 高尿酸血症，
1: 对，
2: 其实这也是一个吃出来的疾病啊。
1: 对的
2: 啊，
1: 高尿酸血症也是有很多人查体的时候发现这个指标高了，但是他也没有症状，但是可能过一年两年以后发现自己肌酐也高了。
2: 嗯，
1: 实际上他尿酸高可能就是也会是肾不好一个表现，所以这个尿酸指标也是要注意的哈。那影响到尿酸指标的一些饮食呢哈，主要是含嘌呤高的，也就是含就是遗传物质多的，主要是肉啊、海鲜啊、豆制品。这是也是我们天天顿顿要吃的这种蛋白质来源的。
2: 嗯
1: 嗯，那蛋白质来源的还有牛奶和鸡蛋啊，牛奶鸡蛋就没有问题啊。所以就是我们也经常也问到有些人就很为难，说你看我这个尿酸高了，我怎么办呀？我就没法吃东西了啊！就是肉、海鲜、豆腐我们不能不吃，不吃我营养就不够了，蛋白质就不够了。其实是有办法的。你如果一旦发现你指标刚开始高一点点的时候，你就要可以就是注意是不是自己出汗多、喝水少啊？可能是因为喝水太少，就是导致了这个指标高。可以。就是再去查几次哈，看看是不是这个指标一直高。如果一直高，就说明你这个尿酸这个是要注意了。那你就可以把这个嘌呤的物质含量高，刚才说的肉、海鲜和豆制品都控制一下。你比如说肉，原来一天吃生重一两半了，这个时候你就吃半两或者吃一两，就减一减。海鲜可以不吃，豆制品也可以不吃，或者是肉、海鲜、豆制品都不吃，然后把鸡蛋清吃上个七八个。然后再吃喝上两包牛奶，这样呢让自己的动物来源的油脂蛋白哈、
2: 嗯、
1: 能得到保证，还不增就是嘌呤类物食物，嘌呤类的这种成分摄入的特别少，这样对于指标的降低会很有帮助。
2: 是，那说到这高尿酸、可能很多朋友首先想的，哎，这个一个是嘌呤啊，一个是海鲜啊。那嘌呤可能更多朋友想到是，哎，一些汤类是含嘌呤。那除此之外，就是有一些可能我们平时不太了解的果蔬，它也是含一些嘌呤高，是吗？
1: 你是说什么果蔬？
2: 含
1: 水果和蔬菜
2: 啊？
1: 对，汤类的确是，你比如说鱼汤、肉汤，这是比较滋补的。我们中国人比较喜欢煲汤哈，尤其是南方人，这里边嘌呤物质也挺多。但是并不是说我们比如说用牛肉炖的汤，我们把汤不喝了，吃牛肉就能嘌呤摄入
2: 就低了
1: 、是会低一点，但是它还是含挺多。所以在你指标比较高的时候，不管是牛肉、猪肉，不管是你煮汤的出来的去掉汤的这个牛肉或者猪肉、羊肉，也得少吃。再就是刚才你说果蔬哈、水果倒问题不大，主要是蔬菜里边的确是上一些蘑菇类的蔬菜，包括菜花啊、菠菜啊，这几样菜，可能还有一些笋类啊，竹笋类的这些菜呢，它里边嘌呤的物质也是有的。那这些菜在加工的过程当中可以先经过戳烫，甚至要浸泡，这样会去掉挺多的嘌呤。
2: 是，
1: 对。
2: 那其实刚刚通过您的介绍，也让我们了解到了，对于我们这个高尿酸啊，不单单是简单的一些汤类啊、肉类、海鲜类，甚至一些蔬菜里面也是嘌呤含量比较高。所以说，尿酸高的朋友这时候关注起来，不是单纯的只是去一味的去戒一些高汤或者是海鲜。那今天呢，我们邀请到来自山东第一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营养科主任程真倩主任做客直播间，来和我们聊一聊关于这全民营养周，我们关于这食品营养的话题。那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如果说是有相关的问题需要咨询，可以拨打热线0531-826-1476、826-1486和826-1496。另外一种方式，可以在微信上搜索山东乡村广播，添加，也可以与我们进行留言。好，半点之后呢，我们回来继续。
3: 我是蒙阴县多庄镇赵家庄村党支部书记。
4: 我是钟南山黄庄镇毛泽房子村。
5: 我是蒙阴县九寨乡北头村党支部书记。
6: 推动乡村振兴，组织是统领，产业是关键。
7: 因为带领大家一块致富嘛。
8: 我们党支部立马合作社现在也是深入民心。
9: 发展农村集体经济，走好共同富裕道路。
6: 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当骨干，
7: 年轻人回来更多了。
4: 能让了广大产品的后走力和凝聚力。
9: 宣传推介全省农村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的典型经验，
6: 探寻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发展产业的路径模式，
9: 搭建信息交流、项目对接、资源整合共享的宣传服务平台。
10: 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呢，增加集体收入一年20多万。
6: 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大型融媒体节目《支部领办合作社》，敬请关注。我们为您提供权威的养生信息，专业的健康服务。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山东，您值得信赖的健康养生顾问。
0: 程振倩，医学硕士，主任营养师，山东省千佛山医院营养科负责人，山东省临床营养质量控制中心主任，中华中医药学会药膳分会副主任委员，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营养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中国医师协会营养专业委员会委员，中国医药教育营养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吴阶平医学基金会营养部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山东中西医学会营养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山东省营养学会生殖医学分会副主任委员等，长期从事临床营养工作，擅长孕产妇营养、婴幼儿营养、各种危重病人的营养等。

0: 好，欢迎朋友们继续关注由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倾力打造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播出的健康山东节目，我是您的健康助手贝贝。那今天呢，我们邀请到来自山东第一个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山东省千佛山医院营养科主任程正倩程主任做客直播间，来和我们聊一聊关于这营养的话题。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如果说是有什么样的关于营养啊，包括这个健康方面的问题需要咨询啊，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拨打热线0531-826-14766、826-14866和826-14966。另外一种方式，可以在微信上来搜索山东乡村广播，有问题可以发送过来。这个时间段了，我们看看在线的这位朋友什么样的问题。喂，你好。
1: 喂，你好。
0: 什么问题咨询程主任，请讲。
1: 我想问一下主任，这个血脂高，在平时这个饮食营养方面应该注意哪些问题？
2: 血脂高呢，主要就是炒菜用油啊，还有这个动物内脏啊，还有坚果啊，还有油炸食品啊，这些都要控制。包括我们其实中国有一些传统的一些就是节日食品，像这个月饼这一类的，它里边含油也挺多。包括我们吃的很多的那些点心，特别是蛋糕啊，还有这个饼干啊，你就看一下配料表里边还有营养成分里边的脂肪含量都挺高的，这一些都要限制。就是总体来说，你就是炒菜用油的时候少用点油，炒出菜来不要是油汪汪的那种，少用点油，然后多炒点青菜，那个肉呢也放瘦肉，这样的话，对，这样的话就是能好一些。然后再适当的运动对。如果是你经过饮食控制，比如说3个月之后效果不明显的话，如果你的血脂指标就是比较高的话，比较顽固，就是老是降不下来，就要去到心内科找医生给你开降脂的药。
1: 那达到多少点可以需要服用这个降脂药呀？
2: 这个我还真是说不太好，因为我不是临床医生哈，我只是给你提供参考。就是一般的我的感觉是，你这个血脂超过血脂，你比如说就是刚超过一点点就如还没有翻倍，就是
1: 没翻倍，
2: 对，没翻倍，就是多一点点的时候可以通过饮食一般3个月到6个月就能控制下来。对，但是如果你比如说你通过饮食就是控制不下来，如果还是往上升，尤其是就是1倍半或者2倍了，这个时候应该是用降脂药。因为血脂一定是不能高的，因为高了以后它是心梗脑梗的高发因素。很危险。
1: 知道了。
2: 好吧，
1: 好的，
2: 要重视这个指标，对。
1: 好的，
0: 也感谢您的参与，好，就这样，再见。那朋友们如果有问题可以继续来拨打0531-826-14766、826-14866和826-14966来与我们进行交流。那刚刚我们说到了四高里面的三高，这三高是跟这我们直接是吃有关系，就是吃出来的病。这个第四高啊，我觉得完全也是吃出来的病，就是我们经常会之前说的是富贵病，就是高血糖糖尿病。
2: 对呀，这个群体现在越来越大了。
0: 对呀，
2: 因为现在我们中国人一半以上的人都超重，包括我也属于超重。那很多就是肥胖的，这样他是糖尿病的高发因素。比如说有一些就是人特别胖，然后血糖高了，如果他减重之后，有的糖尿病就治好了。所以其实他是也是一个营养过剩的、营养过度的一个疾病。所以一旦是血糖高了，如果是肥胖的要适当的减重，如果是巨胖的话要该采用减重手术，就得去减重手术。然后这个糖尿，因为这个糖尿病也是一个真是很不好的指标。血糖糖尿病这个病很不好，因为它会出现很多并发症。
0: 是，所以说我们经常会说到糖尿病不可怕，可怕的是糖尿病的并发症。
2: 对的，
0: 是。那我们接下来会邀请程主任跟我们再聊一聊关于这血糖高的人要怎么吃。那我们现在这个时间段来接听一部热线，看看这位朋友什么问题。喂，你好。
3: 哎，你好。
0: 什么问题咨询程主任，请讲。
3: 我就想问一下这个。

0: 东西光吃着点主食和净菜，这个时候可以喝上点蛋白粉，但是也不能超过一天，不能超过30克，我们都建议一顿就是补10克啊，一般都是有勺啊，一勺10克这样的，不能补太多，因为我们饮食当中是很容易蛋白质超标的。
1: 他这个搞健身的他们呢，
0: 搞健身的这个那是特殊群体了，他可能就排斥吃一些主食类的，又想那个保证自己的基础代谢量和肌肉量，这个时候每天可以吃鸡蛋啊，吃鸡蛋清啊，吃鸡脯肉啊，鸡胸脯肉，再加上蛋白质粉是可以的，但是量不能太大。
1: 不能太大是吧？
0: 对，也是不能太大。一般我们健康人如果饮食不当或者营养跟不上，不能超过30克。如果健身的话，你比如说他别的东西都没吃，光吃了几个鸡蛋清，可能有几有那么点蛋白质，然后自己其他的蛋白质用蛋白质粉的话，每天这个鸡蛋清就每天食物当中的蛋白质和加的这个蛋白质粉最好也是在100克以内。如果你超过200克的话，就很容易肌肾肾衰竭了，很危险。
1: 哦，
0: 对，
1: 好
0: 吧，
1: 行，
2: 好吗？还有其他问题吗？
1: 没有了，好，谢谢主任。
2: 好，也感谢您参与，就
0: 这可能是一个健身的朋友。
2: 是，这刚刚听到这位朋友一问，其实我觉得。特别是在很多这个爱健身的朋友桌上看到这种大桶的蛋白质粉啊，一点都不觉得意外，好像这个健身的时候就要需要补充大量的蛋白质是吗？
0: 蛋白是因为蛋白对我们身体太重要了，蛋白质如果摄入水平太低的话，你比如说我们血红蛋白也会低了，就会贫血了，然后输送氧气能力就差了，我们就会出来憋喘，心脏不好的症状，我们全身是一个缺氧的状态，它贫血以后它会缺氧，所以说我们体内的，我们不管是什么情况，减重或者是健身，任何情况下我们蛋白质要充足。
2: 是，
0: 包括健身它要出肌肉啊，它要保持这个基础代谢量啊，都与蛋白质离不开。
2: 是，那您刚才前面说到这个蛋白质虽然好，但是不能过量。
0: 对，这很容易，因为就是我可能以前在咱们节目当中我也举过一个例子，我就是一个病人给我讲的一个例子，他就是在以前生孩子家里没有冰箱，家里去看他了都是看零鸡蛋，所以家里也没有别的吃的，就是鸡蛋多，然后一天吃30多个鸡蛋，
2: 三十多个鸡蛋
0: 就是200多克蛋白质，他就肌肾肾衰竭。
2: 天哪，
0: 这是一个真的例子。
2: 天，
0: 所以我说我给病人平时不管是任何的，不管是健康人还是健身还是病人，我们很少，我们一般都是90克以下的蛋白质。因为我们一个正常成年人就是1公斤就是一克蛋白质嘛，你比如说你70公斤是70克，你90公斤就是顶多90克，90公斤一般都是超重了，都是比90克少，对吧？一般我们做食谱都不会超过90克蛋白质。对，
2: 是。
0: 但是你如果有的重症的，你比如说恶性就肿瘤，就是恶病质的那种，特别瘦，蛋白特别低，你可以放宽，只要肾功能还好，我们可以补到100多克蛋白质，但是我们很少给这么大的量，都是尽量的循序渐进的补，不一下子补，很容易。就是一下子让他肾受不了，肾受不了，就肾衰竭了，就会死人的。
2: 天哪！所以说，这个东西再好，
0: 对，
2: 也要限量，
0: 是容易中毒的，
2: 是容易中毒。
0: 对，
2: 那前面我们刚刚说到这个，有些朋友啊，可能有些困惑，像程主任，我这血糖刚刚查出来有点高，可能是6.5到7这样的一个标准，像这种情况下，可能。很多医生说不建议我先用药，那这时候
0: 饮食控制和运动，
2: 对，这时候就纳闷了，我这个饮食应该怎么控制啊？一到这就觉得是特别迷茫，
0: 对，
2: 特别困
0: 惑。是这样的，这几天就有一个人咨询，他就是空腹血糖，90到了这个程度就挺高了，其实，然后他餐后没事儿，实际上他这个就引起注意了，他一定的饮食控制，就是按照糖尿病的饮食去吃。怎么吃呢？就是容易升高血糖的食物要进行限制，比如说我们说白糖、红糖、饮料、点心，这都是添加糖的食品，包括水果里边有小分子糖，包括粥，这是刚才说的这些食物，如果你都不吃不喝了之后，然后就吃主食，炒菜里边正常有鱼啊、肉啊，然后这水果 也可以不吃或者吃少量的，再吃多吃青菜，然后主食里边可以有粗粮的成分。
2: 嗯，
0: 这样的话它可能就是刚才您说的这个接近正常值或者微微超过正常值了，可能它就正常了。你包括有的人还没有定位糖化血红蛋白啊，才会血糖都正都好，只是空腹有点高，可能也超过了七。但是如果刚才我说这个方法去控制饮食的话，再去查，可能他血糖就到了正常了。
2: 嗯，
0: 还有一些办法，你比如说运动，适当的运动，但是运动一定是不能经过运动之后食欲打开，多吃上饭。就是你就是不多吃饭啊，正常运动，然后能消耗一些，也能对血糖控制有利。当然还有一些很好的办法，就是尤其是孕期，孕产妇了，这个妊娠糖尿病的控制，我们都会建议她少量多餐，就一天把三餐变成四餐或者五餐或者六餐，这样养血糖也好控制。
2: 嗯，是，你刚才说的这一点也很重要，可能好多这个孕妇，特别是现在这二胎三胎放开之后啊，好多孕妇都是大龄的孕妇，
0: 对，她代谢能力就不如年轻的时候，
2: 就差了很多，
0: 对对，很容易血糖高，
2: 对，而且这时候饮食在不控制，因为这时候很容易就一个是为了给孩子补充养，一方面是自己为了
0: 对对要多吃一点，多吃一点，但往往就是往往我们饮食当
2: 中不忌口了，
0: 不忌口，这个时候血糖高了以后，孕妇也是这样，要比过去多吃的情况下，然后就是把刚才说的这些甜的稀饭啊，这些点心啊，水果都控制，都不吃或者少吃，然后再多餐，然后主食里边增加粗粮，在青菜适当增加，然后他的血糖可能就好了。
2: 嗯，
0: 对，
2: 是像这种的，就是在属于前期人群，稍微
0: 对
2: 哎，稍加控制饮食就能恢复正常。
0: 对的，
2: 那对于很多这糖友们来说，可能不单单那么简单了。
0: 对，糖友呢也是这样控制，但是要更加严格啊，就是最好是一日三餐都是按照，你比如说你吃了主食，比如说可以是粗粮稀做的主食，然后再吃青菜，再吃有蛋白质成分有肉啊蛋啊这样的，就吃的更加的均匀。不管是肾病还是糖尿病，就是还有就是尿里有蛋白的这种，很就是大部分人我们都是建议他，我们吃的一定要匀。你比如说特别是有补充蛋白质粉的这种人群，包括刚才给咱打进热线这个朋友哈，他很可能是个健身的朋友，他可能就是每天就是吃鸡胸脯肉，吃鸡蛋，然后吃蛋白质粉，然后主食肉可能都不大吃啊，其他肉可能不大吃，这种方式都不建议把这个蛋白质类的一餐吃进去，包括我们吃主食也不要在一餐吃进去。你比如说有的人把鸡蛋牛奶包括蛋白质粉包括海参可能都放在早晨吃，那你一天摄入了蛋白质主要来源都在早晨吃，早晨这个肾脏负担太重了。因为它要在几个小时之内把食物都消化了嘛，消化营养都吸收了是吧，所以我们吃每一餐的营养素尽量的均衡，然后就是像蛋白质类的要分到三餐里，我们主食类也要分到三餐里，我们的菜也是分到三餐里，我们的水是分到一天当中，对吧，我们吃的盐也是分到三餐里，我们吃的各种食物各种就是营养素各种，你比如说蛋白质类的分到三餐，碳水化合物类的分到三餐，盐类分到三餐，就都把它分到三餐里边去，这样营养素就更加的均匀，这样我们身体负担最轻。
2: 是，
0: 不管是糖尿病，甚至我们正常人也要这样，糖尿病人尤其要这样，这样他才能血糖好控制。
2: 是，
0: 对。
2: 那有没有是什么样的食物是糖友们是绝对不要去触碰触及的呢？
0: 对，你像这个特别容易升血糖的这个甜饮料啊，糖块啊，白糖红糖啊，这是甜蛋糕之类的甜点心，这样的就不要碰啊，除非你比如说你血糖控制的特别好，然后过八月十五了就吃上一点点，吃上比如说四分之一块月饼这样的啊，就元宵节吃上一个元宵，不要多吃，不要放肆。否则的话血糖一不稳就加重病情。
2: 是，
0: 对，
2: 是，那我们看到我们的平台有位网友发来问题，想问一下自己孩子的情况，这孩子今年六岁了，身高不太高，110厘米，前段时间 发现孩子有点贫血、
0: 嗯、
2: 孩子平时的饮食是偏食，特别爱吃肉和鸡腿儿、
0: 嗯、
2: 不爱吃菜不爱吃饭、
0: 嗯、
2: 想问一下、嗯、这个怎么调整。
0: 对，他这个就是爱吃肉，按理说肉里是血红素体是吧、
2: 嗯、
0: 是特别好吸收，但是不爱吃菜也很麻烦、
2: 嗯、
0: 因为不爱因为铁的吸收还是需要就是有维生素 C， 它会促进铁的吸收、
2: 哦、
0: 所以说爱吃肉不爱吃菜的人也容易贫血。
2: 嗯
0: 所以我们往往好说怎么补气血，怎么补血啊？补血我说好说三要素、
2: 嗯、
0: 一个是富含铁的，一个是富含蛋白质的，一个是富含维 C 的、
2: 嗯、
0: 那富含铁的就是肉啊，猪肝啊，猪血呀、啊，这个包括这个鸡蛋哈，这些都是就是富含铁的。然后蛋白质的其实也是这些，富含肉和富含富含铁和富含血红素铁和富含蛋白质的是一类的、
2: 嗯、
0: 哈。再就是青菜和水果，所以说我们吃食物要均衡，嗯，它就有利于各个指标的正常，其中就包括血红蛋白。
2: 嗯，
0: 对，
2: 是，所以说我们的这食物其实是互相转化的，
0: 它互相帮助的，
2: 助
0: 营养素它是协调、哦、它是在体内就是协调作用的。
2: 嗯
0: 啊、比如说我们这个三大产能营养素蛋白质脂肪碳水化物在体内消化吸收代谢过程当中，它就需要这个维生素的帮助维生素还有一些矿物质参与的酶需要酶的帮助，所以六大营养素在体内它不是单一的，它是互相协作的。所以一定要均衡嘛、
2: 嗯、
0: 均衡才是最好的。
2: 是不是单单的像是刚才这位朋友、
0: 嗯、
2: 哎，这孩子哎多补充肉了、
0: 嗯、
2: 感觉好像是为什么会出现贫血，因为他这个转化就不行。
0: 对，他这个吸收他这个维生素 C 的就要帮助铁吸收嘛、
2: 嗯、
0: 对，
2: 对，是、
0: 嗯、
2: 那确实想要保持一个健康的身体啊，饮食习惯是非常重要。
0: 嗯、
2: 那程主任您看现在距离这个中考高考也是越来越近了、
0: 嗯、
2: 哎，那也请您从这个考生饮食这方面来切入给大家来介绍一下、
0: 嗯、
2: 正好也结合这个520又是这
0: 学
2: 生
0: 营养
2: 日、
0: 嗯、
2: 对
0: 对
2: 啊，现在专门把学生营养日来提出来，是不是对于孩子的这个营养也是说是非常有必要要重视起来的？
0: 对，学生的营养是非常重要的，孩子嘛是实际上是我们整个社会每个家庭都特别重视的哈、
2: 嗯、
0: 包括他的学习，当然也包括他的身体健康啊就是饮食营养这一块、
2: 嗯、
0: 那对于中考高考这些学生呢，他们基本上生长发育已经都可以了、
2: 嗯、
0: 你比如说中考也是十几岁了、
2: 嗯、
0: 是吧，他基本上长个长的就发育这一块就都已经挺好的了。那高考呢都是18岁左右的，那发育更完善了。那主要一个就是保证他每天的消耗包括维持他生命的需要的各种营养，再包括由于考试紧张和劳累需要额外增加一些营养。那这些营养就是说其实也并没有比我们平时的饮食多增加多少。你比如说平时孩子也是学习状态，每天也是喝牛奶吃鸡蛋吃肉吃海鲜吃豆制品吃主食吃青菜吃水果是吧，按膳食报答这么吃就可以。那等着比较劳累了快考试了或者冲刺阶段呢、
2: 嗯、
0: 可以把各种食物都上上量也稍微增加，但是有一些本来平时吃了就挺多都挺胖的也没必要再增加，因为增加它可能会更胖、
2: 嗯、
0: 那有的家长可能是会说哎，给他增加一些蛋白质吧，提高抵抗力，避免别再第二次阳了或者得别的病等等哈。这些是有道理的、
2: 嗯、
0: 那可以适当的把这个肉蛋奶多吃点，你比如说肉增加上几口，鸡蛋增加个鸡蛋或者增加个鸡蛋清这个鱼虾增加上一块两块的，不需要增加很多、
2: 嗯、
0: 那有一些对我们大脑修复有帮助的，大家会觉得一些多不饱和脂肪酸是组成我们脑组织和修复用的，是对我们记忆力有帮助的这些那即使刚才说的这个海鲜啊肉里边它都有这些成分、
2: 嗯、
0: 你多吃或者我们平时吃的时候其实就有。那有些家长可能会用一些类似的保健食品啊对健脑的这些是可以的，不是不可以、
2: 嗯、
0: 但是一定要买合格的哈，好的，并且最好是给孩子尤其是在高考 中考半个月之前吧，或者一个月之前，你可以尝试一下，你用一些保健品，包括用一些功能饮料，或者提神的东西，包括可能会吃海参啊等等，这些东西都在有个提前量，给孩子用上以后观察他是不是身体胃肠道舒不舒服啊，睡眠有没有兴奋啊引起失眠啊，就是思维受不受影响啊等等，要有个提前量。因为我们是建议在这个学生时期，尤其是考试时期，是尽量避免一些像咖啡啊、功能性饮料啊、浓茶呀、等等这些还有兴奋的物质的，否则的话，这是会影响到让自己的思维会不那么正常，情绪不那么容易控制，然后睡眠也会影响。所以学生其实对于一些兴奋性的东西还是得小心。但是有的学生可能是长期就是拼得很厉害，长期就有用这些习惯也没有影响到，那他就可以用。所以前提是你平时都试过了，用不影响你的思维和睡眠。但是我相信大部分人都会影响，所以说我们还是不建议用这些东西。
2: 是的，
0: 对。
2: 那特别是现在好多这个中小学学生啊，有很多也是早餐很马虎，中餐很凑合，晚餐特别丰富。其实早餐是非常重要的。对
0: 对。
2: 所以说在这个饮食上有时候不重视或有误缺，就会导致一些营养状况不佳，是有的学生出现一些偏食啊等等，都会影响一些发育。而且特别很多一些家长缺乏一些合理的营养知识，片面的晚上给孩子单独要吃一些营养丰富的食物，那可能有一些这种高脂肪高蛋白的食物就会有可能会造成孩子一个身体的一个负担了。
0: 对对的，尤其是你晚上如果有的孩子可能好熬夜，熬夜的话会到10点以后12点左右，这个时候不睡觉会饿，因为我们7点左右吃的食物就消化吸收没了，这个时候腹部是空腹的状态，这个时候饿再吃上啥东西，然后睡觉以后也不舒服。所以说你比如说有熬夜学习的习惯的时候，这个加餐一定要吃的相对好消化，不要吃的量大，稍微吃一点儿垫垫就可以了啊，不要吃的太油腻太咸或者量大等等，影响到他的睡眠。
2: 是的，
0: 对。
2: 那除此之外还有一个习惯，我觉得也是一种陋习，现在特别常见，就很多人点外卖。
0: 对的，
2: 对，这个外卖一般是又油重，而且不一定是这种卫生达标啊。
0: 对的，
2: 而且特别是很多的家长为了省事给孩子点一些外卖，号称是一些高营养外卖，有可能也会导致，特别是在这考试之前，现在天气炎热，我觉得很有可能把孩子吃坏身体，吃坏肠胃都是有可能存在的。
0: 对，所以说那个在高考期间的中高考，尤其是考试之前之中，这个饮食一定要就是做好这个工作，尽量的家长在家里做啊，做的就是刚才就像你说安全是最重要的，别出现腹泻等等发烧等等情况，会严重影响到高考中考。
2: 是。那像刚刚程主任前面提醒到，对于孩子提神这一类的一些物质，这时候不要盲目使用。如果孩子在之前没有这个习惯的话，不要在孩子考试之前给单独给孩子用来提神，这有可能会导致孩子最后兴奋的睡不着，
0: 对，
2: 最后影响考试成绩。
0: 对对对，会多少年的努力就付之东流了，是吧？很危险。
2: 是。那平时们在这个全民营养周的这个时间段，其实我们在今天一个小时时间给大家来宣传了怎么样去吃的健康合理搭配。吃的这个健康不单单在这一周或在这一天啊，要贯穿我们这一年365天都要去做到，合理的去搭配一个日常的膳食，也保证充足的一些像是水果蔬菜的摄入，少吃一些脂肪含量高一些热量高的食物，养成一个良好的饮食习惯，
0: 对的，
2: 才能给我们这个身体健康打下底子。
0: 对的。
2: 是。那也非常感谢程主任做客直播间给我们带来的健康科普，时间的关系啊，我们就聊到这里，也非常感谢朋友们的关注，再次感谢程主任，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我们再见。
0: 再见。
3: 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4: 在我们的生活中，醋是一种主要的调味品，但是如果您选择在夏季旅游，它还能成为您的旅游佳品。
5: 呢对人体有很多的作用，比如说杀菌呀、醒神呀、去除疲劳啊，还有去除异味等等很多的作用哈。所以说如果您出远门的话呢，建议您哈不妨也像我一样带上一瓶醋，这将会给您的旅途带来很多的好处哦。
4: 这是因为酿醋是使酒精进一步氧化成醋酸的过程，而酒精呢又是由粮食发酵而成的，正是经过多次的发酵，因此啊醋中呢富含的成分很多，有磷、钙、铁、蛋白质、维生素 B1 和 B2 以及各种酸类、糖类、酸类化合物等活性有机物质。因为醋含有这么多的有机成分，它的多样性用途也就显而易见了。醋能去除异味，减轻晕车症状。夏日乘坐公共汽车旅游，车中啊可能会有一些异味让人不适应，而导致眩晕、呕吐等，这就是通常所说的晕车。如果您有这种晕车的毛病，在出发前呢先饮上一小杯加醋的温开水，可以明显的减轻眩晕感。
5: 这是因为醋当中的酸性成分呢主要就是醋酸，浓度呢一般是在1%到5%之间，而老陈醋呢可以达到20%。
4: 而醋的这种有机的酸性成分有刺激味觉和醒脑的功能，因此啊达到一定比例的醋酸浓度就可以有效的消除异味，提神醒脑。同样的道理，夏天旅游期间用少许的醋洗涤充满汗味的毛巾、衣服等，不仅可以消除毛巾上的汗味，而且这个毛巾呢也会变得柔软清新。
5: 嗯，这个味道还真的是不错，那即使用同样的方法来洗衣服呢也同样可以收到同样的效果。
4: 醋不仅能去除异味，还能提味儿。在生活中，人们常常用醋治疗食欲不振等病症。醋能增强食欲，消除疲劳。有很多人在旅途中容易患上水土不服或厌食等症状，尤其是夏季，患这种病症的人会更多。这时啊，饭前呢，如果喝一小杯热醋，会促使醋中的乳酸、葡萄糖能有效地刺激胃液分泌增加，食欲增强。夏季旅游，人们会因为活动量过大而产生疲劳，也往往有歇不过来的感觉。如果晚上洗脚时啊，在温水中放点醋，可以有效地减轻这种疲劳感，并且有助于睡眠。这是因为醋在加工的过程中本身呢就具有微量的酒精分子，另外富含磷、钙、铁、蛋白质、酸类、糖类、维生素等活性物质，在酒精分子和一定水热作用下产生活性热量，使这些物质呢易于被皮肤吸收，因而能起到活血、放松肌肉、通畅经络等功效。
5: 醋除了可以产生热量之外呢，还有很好的抑菌杀菌的作用，比如说醋对流感病毒呢就有很好的抑杀作用。那通常我们在生活当中也会经常用这个醋进行熏蒸来杀灭房间里的流感病毒。
4: 醋有抑菌和杀菌等作用。醋中的主要成分是醋酸，醋酸是一种有机酸，有些病菌如甲型链球菌、卡他球菌、流感杆菌等在酸性的环境中不易生存。同样的道理，如果你下榻的房间内很久没有人居住，或者是感到空气浑浊，您不妨仿效民间的醋熏法，在烧热的灯罩上挥洒少许食醋，对去除房间里的异味、抑制病菌和杀菌等都有很好的作用。但注意不要挥洒太多，不然太多的酸性物质被吸入后会刺激大脑，引发头痛。
5: 醋有很多妙用，那在这里呢就不一一给大家介绍了，希望醋呢可以给您的旅途生活带来更多的轻松和愉快。以下呢就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吧。
4: 温馨提示一，在海边烹调鱼类时加入少量醋，可除去鱼腥味。二，擦皮鞋时滴上一滴醋，能使皮鞋光亮持久。

0: 呀呀，怎么有烟？着火了。
1: 遇到火灾，首先保持冷静的头脑和稳定的心态，在时间允许范围内一定要记得拨打火警电话119。
0: 哎，我的存折放哪儿了？对对对，还有我的首饰。
1: 时间就是生命，火灾袭来要迅速撤离危险区，不要贪恋财物。
0: 哎呦，这烟越来越大了，得找条毛巾捂住嘴。
1: 毛巾要用水浸湿，捂住口鼻，防止吸入高温烟气。
0: 哎呀，这烟这么大，打开窗子透透气。
1: 发生火灾时，不能随意开启门窗，防止新鲜空气大量涌入。
0: 快跑快跑，着火了着火了。
1: 火势迅速发展，穿过烟火区时要爬行或尽量使身体贴近地面，千万不要站立行走，也可用水浸湿地毯包裹好身体，就地滚出火焰区逃生。
0: 咦，电梯还能用，快按快按快。
1: 发生火灾后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因为大火会烧断线路，导致电梯不能正常运行。
0: 哎呀呀，你快看，他的裤脚着火了，怎么办？
1: 身上着火千万不能奔跑，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的衣物压灭火焰。
0: 实在是跑不动了，咱们跳下去吧。
1: 火灾发生，不要惊慌失措，盲目跳楼。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温馨提示：用火用电注意安全，遇到火灾保持冷静，消防器材正确使用，有序外逃，及早报警。
2: 现在是晚上11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2: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2: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2: 青岛调频94.4，
1: 淄博调频90.0，
2: 德州调频104.7，
1: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3: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4: 第一书记不是孤身奋斗。
5: 我是山东省生态环境厅驻成武县张楼镇。
6: 我是潍坊市应急管理局驻昌乐县沙坡沟村第一书记。
7: 众人拾柴，齐心助力共赢。
8: 有机云豆，欢迎前来洽谈采购。
9: 群策群力，如何来推动咱们的乡村振兴？
4: 广泛动员社会力量，有效汇聚爱心资源。欢迎收听广播融媒体公益众筹节目《第一书记朋友圈》。
2: 欢迎大家收听收看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的融媒体公益众筹栏目《第一书记朋友圈》，我是青青。第一书记朋友圈栏目是专门为全省各级第一书记抓党建促乡村振兴提供的融媒体宣传平台，既是一档广播节目，也是一个公益项目，欢迎您的选择收听。今天的节目我们邀请了济南二机床集团有限公司派驻在平阴县红范池镇长尾崖村的第一书记王登全，平阴县红范池镇党委副书记孔玲玲，长尾崖村党支部委员任月枝做客直播间，为大家来推荐我们村里的像樱桃小米茶汤、黄桃油杏蜂蜜等农特产品，邀请朋友们共同来推动乡村振兴，促进一二三产融合发展。 稍后的时间呢，欢迎您收听并且参与本期节目，与我们进行互动。您可以加入节目的 QQ 群，群号是13198110104，也可以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的官方微博和微信公众号，都是搜索山东乡村广播。
10: 苦时节来到我们这儿，担一滴书记给群众致富带来了希望，鼓舞着我们通过不断奋斗创造出幸福的生活。
3: 有了第一书记，百姓心中点燃了希望。
11: 刘书记自从到俺村来以后啊，村这个环境心里觉着亮堂堂的，尤其是下了雨，以前还哪里摘树啊，哎呀睡觉也睡得像树上，真是。
3: 有了第一书记，村民们回家的道路不再泥泞。
12: 老师告诉我们，暑假开学的时候新教室就可以盖好了。
13: 我希望以

0: 后的教室能够宽敞，
1: 我希望教室会更加美丽。
2: 有了第一书记，孩子们上课的教室洒满阳光。
3: 我的名字由孙子兵法中的两个字组成，叫孙兵。长期从事传统军事思想研究的我，走上了第一书记的光荣岗位。我们热忱期待爱心公益人士和社会的大力支持，将全省独一无二的红香葵做成脱贫致富产业，为山东农业品牌新家族的壮大伸出有爱援助之手。
2: 第一书记朋友圈，助力全省各级第一书记发展产业，推动乡村振兴，打造齐鲁样板。
4: 欢迎朋友们收听收看第一书记朋友圈，马上有请济南二机床集团有限公司第一书记王登全。王书记你好。
5: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济南二机床集团派驻平阴县红范池镇长尾爷村第一书记王登全。2023年11月来到长尾爷村驻村，今天和我一起来到直播间的还有红范池镇党委副书记孔琳琳。
4: 我们一同来认识孔书记。孔书记你好。
6: 主持人好，大家好，齐鲁全乡大美红范，欢迎您来做客。
4: 好，稍后的时间呢，我们也跟随您的脚步哈，到红范池镇去走走看看。
6: 好。
4: 那还有一位嘉宾是
5: 是长尾爷村党支部委员任月芝。
4: 任主任您好。
7: 主持人好，大家好。
4: 哎呀，任大姐特别的热情哈，是不是到咱村去采摘的朋友们也能感受到您的这份热情和欢迎呢？
7: 对。
4: 那待会儿的时候带我们到村里去看看，如果说我们乡村游的话，在咱们这个红范池镇，在咱们长尾崖村都可以看到哪些美景，尝到哪些美食，好不好？
7: 好嘞。
4: 好啊。那今天呢一共是三位嘉宾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哈，那么首先还是请我们这个长尾崖村的第一书记王登全王书记哈，代表咱们村里来给大家推荐推荐咱村都有哪些优质的农产品呢？
5: 好的。非常开心啊，能借助第一书记朋友圈这个平台向大家推荐我们长尾爷村的原生态农特产品。长尾爷村啊，地处红范池镇，红范池镇呢是济南有名的齐鲁全乡，济南新72名泉啊，咱们红范池镇有4个啊，分别是红范池、东游泉、户泉、日月泉，常年用泉水浇灌，加上咱们山间肥沃的土壤昼夜温差适宜，种出来的农产品啊都是原生态高品质的天然好货。
4: 今天在我们直播间里就摆放着琳琅满目的各种农特产品哈，你第一个给大家推荐的是啥？
5: 那首先就是我们村里的这个泉水樱桃。长尾爷村啊是三面环山，樱桃呢全部采用的是天然泉水灌溉，乡亲们啊种地朴实实在，给咱们树上的都是豆饼啊，实的是鱼蛋白有机肥，而且呢不打多余的农药，种出来的樱桃啊是个头饱满，果肉细嫩，甜度高，汁水充盈。那么目前呢咱们村中啊还建有现代化樱桃温室大棚4座，占地呢是30余亩。大棚里的樱桃啊最早可在4月中旬成熟，大棚里最晚成熟的先锋和露天地最早成熟的这个起早大樱桃品种啊，在5月1号这个劳动节的时候啊形成很好的这个采摘衔接，也就是说采摘季啊从4月中旬一直可以持续到就6月10号左右啊。今天啊我们带来的这个
4: 两款品种
5: 、是红灯和这个黄蜜。
4: 我跟大家来形容一下哈，这个红灯红的发紫，哎呀，那个叫黄蜜是吗？
5: 对。
4: 哎呀，金灿灿的，但是呢，还有一个粉红色的小脸蛋儿，特别的喜人。
5: 对，太阳光照以后这个品种呢是，软糯纯甜无酸的一个品种也是非常受大家喜爱的一个品种。
4: 哎呀，就是因为我们有纪律，上节目之前不能品尝，不然的话我就先替大家来尝尝哈。节目之后我尝尝，然后在直播间里，在我们的直播链接里面哈，我回复给大家这个口感怎么样。有信心吗？
5: 没问题啊。
4: 好，那今天我们带来的两个品种，但其实啊，在咱们村里边种的品种是非常多的，是吗？
5: 是的。我们还有这个奇枣，红灯啊，梅枣，也就是说车厘子。黄蜜啊，布鲁克斯、乌克兰、先锋啊等多个优良品种，在这里呢，我也诚邀大家来咱们长尾爷村采摘选购，打卡，泉水小镇。
4: 好的，那我们今天推荐给大家的第一款的优质农产品哈，就是我们的樱桃。那在我们直播间摆了很多哈，您给我们再稍微的点点酱好不好？
5: 好的，好的。除了樱桃呢，我们还有多款这个特色乡土好物啊，野生酸枣芽茶，这个茶呢是村民从山坡地里采摘的头茬野生酸枣芽，咱们村有长尾爷村农副产品展销中心啊，进行一个集中收购，然后呢，采用一个大铁锅古法炒制，炒出来的这个酸枣芽茶啊，是清香回甘，日常泡水呢清爽解腻，而且呢还有助眠、养颜啊，辅助降血压的这么一个作用。
4: 很多的朋友最近也在给我推荐这个酸枣的这个系列产品，就包括了酸枣芽茶啊，在咱们村就有自己栽种的，是不是？
5: 是，它就是纯山坡地上，就是
4: 野生的，
5: 野生的
4: 啊，野生的，但是是经过我们炒制的。
5: 对，是村民从这个山上啊，一点点的，就是这么采摘下来啊。这个从早晨起来啊，就是六七点钟就去采摘啊，一直到中午可能就采这么五六斤啊。
4: 哦，就是非常的珍贵啊，但是呢，因为它是野生的哈，所以肯定它的各种的啊，这种从口感上啊，再到一些助眠的效果等等哈，都是非常好的。而且刚才您一说哈，咱村里边也有泉水，经过泉水一冲泡，我想那滋味肯定也是口感杠杠的，是不是？
5: 是的，是的。
4: 好，这是您推荐的第二款产品，那第三款呢？
5: 还有就是咱们。村里的这个山地小米啊，也是这个农户啊传统耕种原生态种植。澳洲呢香浓粘稠营养丰富，还有咱们村里的手工茶汤啊，也是这个用小米啊磨出来的面，然后用大铁锅啊古法炒制啊，用料呢也非常扎实，冲泡啊也非常便捷啊，老少皆宜的这么一款产品。
4: 哎呀，我听说咱村其实在不同的季节哈，会有不同的产出，像黄桃啊、油杏啊、苹果啊等等，是不是？
5: 是的。
4: 稍后的时间咱们再详细的介绍给大家。听说这些农特产品经过您一来一推荐哈，可以说是线上线下都成了一个热销的产品，是不是？
5: 是的。
4: 那您给我们来说说哈，是通过哪些途径啊，帮助我们去注销这些农产品，去帮助他们提高他们的这种品牌价值？
5: 好的，为了让村里的这个优质农产品啊走出深山啊，直达餐桌，我们搭建了这个多元化的这个销售体系，采用这个线上线下双向结合的一个销售模式啊，打通了农产品从田间地头到这个城市餐桌的这个最后一公里啊。线下方面呢，我们依托第一书记工作经费加村委集资的方式啊，建成了长尾爷村这个农副产品展销中心啊，集中展示我们这个村镇啊各类这个农特产品，支持呢现场品鉴、线下选购，同时呢主动对接派出济南二机床啊、华联家园商超、吉尔宾馆等优质资源啊，建立了这个长期的供货合作，打造每月一团常态化的一个采购机制啊，积极呢组织村民参加这个华山第一书记助农大集啊、济南市丰收节等展销活动，常态化开展这个爱心采摘、乡村团建等活动啊，吸引游客进村呢进行一个观光啊，选购农货。
4: 听说您除了拓宽了这个线下的销售渠道之外哈，线上还是个小红人儿。因为我在去年的时候哈，就刷到过您推荐咱们这个泉水樱桃这个大樱桃的这个视频短视频通过线上咱还有哪些途径可以帮助咱们销售这些优质农产品呢？
5: 这个线上方面啊，我化身第一书记代言人开通了这个抖音短视频视频账号，进行常态化拍摄咱们村庄的一个风貌啊，农产品的种植还有采摘加工全过程啊，而且直播带货推广乡村好物 啊，依托派出单位呢，搭建了乡村振兴线上小程序平台，开设了农产品专区，同时呢，建立咱们助农好物推荐群，面向咱们企业的职工、同事，还有社会爱心人士啊，推送产品。同时呢，承接个人零买、家庭采购、啊企业团购、礼品定制等订单。农产品啊是当日采摘，快速配送，啊实现这个无缝，对接，让深山好品啊走向了千家万户。
4: 嗯，而且呢也帮着村里的老百姓打造他们自己的这种品牌哈，比如说在今天我们直播间放的那个酸枣芽茶，我看上面就贴着这个电商小方的他的这个品牌啊，一个标志，是不是？
5: 山村小方也是我们那当地的就是销售达人，
4: 销售达人张芳是吗？
5: 对，
4: 说到了第一书记的到来哈，啊，张芳有很多话要对我们说，我们来听听他想告诉我们这背后有哪些故事。
8: 挺好的，就是方方面面的都为村民着想。你比如我的一个做农产品吧哈，每年可是这两年逢年过节，包括平常，也挺拥护。比如说前一段时间他们有个进步，第一时间也是想到三，就是小方家的产品，通过线上也好，或者是线下也好，把俺村里的这些个最有特色的农副产品，最具特色的就是现在的，樱桃。有十多个品种，通过他的线上就是做个视频了或什么了的，给扩散出去啊。然后线下呢就是实际行动，他单位的也没少给操心，就方方面面的吧。咱真是非常感谢，希望以后常来常往，关系不会掉队的。王书记，你要走了，我们大家伙会想你的。
4: 哎呦，说的我都挺感动的哈，那真的是像我们常说的那句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哈，那听着老百姓一说到了我们这两年多来跟第一书记之间的这些故事哈，那今天在我们直播间也有一位老百姓的代表哈，那就是我们长尾崖村党支部委员任月枝任大姐哈，那说到了跟我们的这个第一书记王书记之间共同工作的这一段时间，还有您的感受哈。您不妨跟我们大家来说一说好不好？
9: 好，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平阴县红番自镇长尾崖村党支部委员任月枝，在村里任职多年，亲眼见证村庄一步步的变化，也全程见证王书记驻村以来为村里民生产业治理带来的全方位改变。今天非常荣幸做客直播间，和大家分享我们长尾崖村的乡土故事与发展变化。
4: 那就不妨先给我们来说说咱这个长尾崖村啊，咱村里是个啥情况？
9: 好的，我们长尾崖村隶属于平阴县红番池镇，地处镇域山水核心区域，三面环山，泉水资源丰富，生态环境得天独厚。空气清新，土壤肥沃，是典型的原生态山村。全村136户，503人，有党员31人。村内人口结构稳定，民风淳朴，邻里和睦。
4: 您别紧张，咱慢慢来拉哈。来说说，咱村里刚才说到了哈，你看有种这个樱桃的是吧？有种这个油杏啊、苹果啊等等的。那咱还有种啥的呀？
9: 村民以农耕、林果种植为主，产业基础扎实，主要种植樱桃、珍珠油杏、黄桃、苹果等精品鲜果，同时培育山地小米、沙地地瓜等杂粮作物，依托山间野生资源，产出酸枣芽茶、天然土蜂蜜等特色产品。人文方面，村庄依托红番池镇千年泉乡文化，人文底蕴浓厚，乡村治理规范有序。近年来，在乡村振兴政策扶持、王书记的帮助带动下，村庄已连续3年举办长尾崖村38拔河比赛、99重阳节关爱老人、派出单位义诊、节日走访慰问等活动，期间还邀请济南制杂技团、红番池镇庄户剧团来村进行公益演出，村庄人居环境、产业发展，村民收入稳步提升，是一座宜居宜业、 质朴优美的峨眉山村。
4: 嗯，也就是咱第一书记来了哈，不管是从产业方面啊、生态方面、文化方面，还是从我们组织建设等等哈，其实都给村里带来了一些新的面貌，是吗？
9: 对。
4: 嗯，那了解了我们村里的情况哈，我们所在的这个红范池镇又有怎样的一个产业基础呢？我们接下来有请的是我们平阴县红范池镇党委副书记孔玲玲，孔书记来给我们介绍介绍。孔书记
6: 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平阴县红范池镇党委副书记孔玲玲。红范池镇坐落于济南市西南部，素有齐鲁全乡全城后花园的美誉，是全国森林康养基地试点建设乡镇，也是山东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实践创新基地。红范池全群是咱济南十大全群之一，其中的红范池书院泉、护泉和日月泉呢，也被列为了济南新72名泉。山水相依，泉林共生，生态资源、文旅资源得天独厚。红范有9泉2山1阁老，一年四季3季有花4季有果，自然环境优美，气候温润宜人。镇域内还有泉府小江南、书院泉两个国家3A级旅游景区，省级旅游重点村一个。全镇的民风淳朴，营商环境优良，基础设施完善，是平阴县重点打造的生态农业文旅康养示范乡镇。
4: 嗯，我们红范池镇哈有山有水，肯定也有好品，您不妨也给我们来推荐推荐。
6: 是的，依托着独特的地形气候和泉水土壤等条件呢，红范池镇全域内盛产优质原生态农产品。除长尾崖村的樱桃酸枣芽茶、杂粮蜂蜜以外啊，还有茶汤、小米、杂粮煎饼、时令鲜果、山野菜、养生茶饮等啊，全部都是山泉灌溉自然生长，无过度加工，无化学添加，绿色健康，品质上乘，称得上是原生态接地气的齐鲁乡土好品。
4: 嗯，说到了这些好品哈，咱第一书记的到来呢，就是要做咱们这个品牌的文章，酒香也怕巷子深，如何把咱们这些优质的农产品推荐出去哈。啊，我知道我们的王书记是没少下功夫，是不是？
5: 是的。
4: 嗯，
5: 驻村以来啊，我们始终把产业兴旺作为乡村振兴核心抓手，坚持走出去请进来双向发力啊，破解村庄产业思路窄啊、技术弱销售少的一个发展痛点。一方面呢，主动走出去，带领村两委干部、展销中心人员前往济南二级床内购会啊、华山第一书记助农大集、济南市丰收节、济南市老年大学等地啊参展展销，拓宽产品的一个销售渠道啊，直接带动村民增收啊是51万元，村集体也增收2万元。同时呢，带队前往周边的产业强村啊、农业产业园考察学习，借鉴电商直播、乡村文旅的成熟经验，拓宽啊村集体的一个发展思路啊。而且呢，主动对接济南商超企业电商平台，走出山村，开拓市场，链接优质资源。
4: 嗯，这是我们走出去哈，那如何再把一些优质的资源和渠道引进来呢？
5: 另一方面，我们积极请进来精准对接农业技术资源邀请咱们县农业农村局的果树专家进村授课，开展果树管护病虫害的防治、农产品保鲜储存等实操培训手把手指导农户科学种植。同时呢，邀请爱心企业采购商、文旅游客进村进行一个实地考察直观的感受咱们原生态种植环境的一个农产品品质，搭建长期采购共建合作桥梁，为村内产业持续赋能。
4: 嗯，好的，我想王书记啊，其实就是我们众多第一书记的一个缩影，所以呢，也想跟我们这个平阴县红范池镇的党委副书记孔玲玲交流一下哈。孔书记，您看像王书记这样的第一书记，在咱们镇上有多少位啊？
6: 32名市排和县排的第一书记。
4: 32位第一书记，一共多少个行政村啊？
6: 34个。
4: 哇，基本上全覆盖了。
6: 对对对，
4: 这就是给每一个村都进行一次赋能，是不是？
6: 是。
4: 那您不妨也在这儿给我们推荐一下其他的第一书记，他们都发展了哪些特色农产品呢？
6: 好，红范池镇呢搭建了第一书记服务联盟啊，坚持一村一品，形成了一镇多特抱团发展的这样的一个格局。其中南张、纸坊、书院、南崖等村呢，依托泉水资源，发展了生态垂钓、乡村民宿、研学团建等文旅产业；白燕、桃玉、书院、陈庄、侯庄等发展了樱桃、奇异果、榛子等林果采摘、团购等产业，还有我们的大寨蜂蜜、张海豆腐皮、人庄水饺、杜庄茶汤等农副产品。同时啊，第一书记服务联盟还牵头举办了樱桃采摘节、泉水文化旅游节、奇异果采摘节、地瓜争霸赛等文旅活动，激活了乡村文旅产业发展动能。第一书记呢，也和镇域内的泉运红范、泉润红菱、山村小方、清晨返乡等农产品品牌密切合作，助推红范好物走出乡村，走进商超社区，走向全国。总之啊，第一书记们依托本地的资源优势，抱团发力，共同推动了全镇乡村产业提质增效，带动了集体增收，群众致富。
4: 您这么一介绍就可以感受到哈，我们32位第一书记充分体现出了我们片区建设抱团发展的这个优势，是不是？像团购啊、采摘啊、品牌建设，其实大家完全可以是同样产品或者说类似产品进行一个抱团的发展，这样呢我们可以共建共享。那说到这一点，我也想问一下我们的王书记，是不是在我们这个发展产业，尤其是销售农产品的过程当中哈，也得到了很多的爱心企业啊，包括咱们这个派出单位的一些支持呢？
5: 是的，我能安心这个扎根这个乡村呀，推进产业发展啊，离不开这个派出单位济南二级床集团的全方位帮扶啊。单位呀高度重视啊驻村帮扶工作，搭建了以购代捐、代买代帮的这个长效帮扶机制，将村内的这个小米啊、黑麦全麸面啊、杂粮、茶饮等纳入了职工啊福利采购清单啊，全年啊多次集中采购，你包括春节和这个中秋两个大节日啊，还有就是连续3年采购了咱们村里的绿豆作为职工防暑降温物资啊，而且呢投入了资金啊助力老年人啊家庭线路改造啊、路灯更换、农副产品展销中心建设，完善基础设施与产业配套啊，搭建了企业微信线上助农小程序，开通了农产品线上专区，为村集体拓宽增收渠道。
4: 其实第一书记从来都不是一个人在战斗哈，一定是有背后派出单位的强大支持，是吗？
5: 是的，是的。而且目前呢，村内啊，所有农特产品呢，口碑都很好，啊，原生态无添加的品质啊，收获社会各界一致好评，回头客让企业团购、私人定制订单啊持续增多，很多游客呢慕名进村采摘观光，泉水樱桃啊、山地小米、酸枣芽茶啊成为这个爆款好物，良好的市场反馈啊也让我们更加坚定深耕特色农业、做强乡土好品的信心。
4: 好的，当然了，也希望通过我们第一书记朋友圈搭建起这样的一个平台哈。如果您是在周末的时候想采摘，如果您有这种团购的意愿哈，都欢迎通过我们第一书记朋友圈联系到我们的王书记哈。那您可以加入我们的 QQ 群，群号是131981104，也可以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的官方微博和微信公众号，都是搜索山东乡村广播。第一书记朋友圈稍后继续带您到济南南市平阴县红范池镇去走一走看一看。
10: 公安法院来电紧，回拨号码查仔细，亲属出事别轻信，骗取钱财是目的，
11: 家庭情况要保密，涉及钱财需小心，短信诈骗花样多，不予理睬准没错，
10: 邮包违禁不要慌，医保欠费要骗你，退款退税要核实，来电信息需辨清，
11: 飞来大奖莫惊喜，让你掏钱动无敌，天上不会掉馅饼，涉钱信息勿轻信，
10: 陌生号码不及回，大额汇款要当心，询问信息要警惕，验证密码需保密，
12: 陌生电话勿轻信，以防害人又害己，一旦难分假和真， 110咨询最放心。
2: 阅读新时代，奋进新征程。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增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可以让人得到思想启发，树立崇高理想，涵养浩然之气。加强乡村阅读，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动在全社会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与您一起推进全民阅读，建设书香社会。
12: 孔令让历时20年，攻克了小麦赤霉病，解决了国内粮食安全中卡脖子难题，
13: 把中国人的饭碗牢牢地攥在自己的手上。
12: 耿尊珠让乡村成为年轻人施展才华的舞台，
14: 农村是广阔天地，大有作为。
12: 张兴安把家乡从靠山吃山变成生态富民的样板，
15: 真正的把荒山变成青山，青山变成金山。
12: 他们是奋斗在齐鲁大地上的全国两优一先先进模范，
13: 为保障国家的粮食安全、农民的致富增收做出自己的贡献，
16: 继续为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懈努力，
15: 带动乡村的全面振兴。
12: 他们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美丽的底色，正意气风发，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
2: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12: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2: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12: 潍坊调频106.4，
2: 济宁中波999，
12: 聊城中波621，
2: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第一书记不是孤身奋斗，
17: 我是山东省生态环境厅驻成武县张楼镇，
18: 我是潍坊市应急管理局驻昌乐县沙坡沟村第一书记。
19: 众人拾柴，齐心助力共赢，
20: 有机云豆欢迎前来洽谈采购，
21: 群策群力如何来推动咱们的乡村振兴，
2: 广泛动员社会力量，有效汇聚爱心资源。欢迎收听广播融媒体公益众筹节目第一书记朋友圈。
4: 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的融媒体公益众筹栏目第一书记朋友圈，我是青青。近期第一书记朋友圈携手全省第一书记，通过线上线下的第一书记优选专区，将派驻村的特色农产、手工民俗、家乡好品推荐给广大的消费者。今天做客直播间的是济南二机床集团有限公司派驻在平阴县红范池镇长尾崖村的第一书记王登全，平阴县红范池镇党委副书记孔玲玲，长尾崖村党支部委员任月芝，他们为我们推荐的是樱桃、野生的酸枣芽茶、小米茶汤、地瓜、蜂蜜等等这些农特产品，邀请大家共同来推动乡村振兴，促进一二三产融合发展。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跟随三位嘉宾到济南市平阴县红范池镇长尾崖村去走一走看一看。首先请出的呢还是我们村的第一书记王登全。王书记，说到了驻村之后哈，我们第一书记的任务就是抓党建促乡村振兴，那么咱不妨结合着这五大振兴来说说这个长尾崖村的一些变化和您的工作开展好吗？
5: 嗯，好的。驻村以来啊，我们始终坚持以党建引领为核心，统筹推进产业、人才、文化、生态、组织五大振兴，啊，全方位激活村庄的一个发展活力，落地见效，惠及民生。第一呢是组织振兴，啊，建强村两委班子，规范村级议事流程，常态化开展外出考察学习培训，提升班子凝聚力、战斗力，夯实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 第二一块是产业振兴，啊，做强泉水鲜果、特色杂粮，啊，山货茶饮三大主导产业，完善线上线下产销体系，实现啊村民和村集体双向增收。第三一块是人才振兴，培育本土种植能手、电商达人，邀请农业电商专家下乡授课，引流外部技术人才，啊，资源，助力乡村发展。第四一块呢是文化振兴，

0: 在产业发展方面，我们直面三大发展难题，逐一攻坚破解。第一呢，是农产品，销路窄，品牌薄弱，优质乡土产品呢，藏于深山，知名度低，卖不上价。第二呢，是农户种植方式传统，技术呢参差不齐，农产品品质啊产量不稳定。第三一块呢，是产业规模偏小，产业链条简短，仅以这个初级农产品销售为主，产品附加值低。针对以上问题呢，我们精准施策，着想破解。一是拓宽这个宣传销售渠道，依托融媒体平台直播短视频、线下展销，扩大曝光，打造红泛全运、长尾爷村、山村小坊本土农产品品牌，统一包装，统一标准。二是强化技术赋能，常态化邀请农业专家下乡培训，改良种植方式，提升农产品复期品质，增强市场竞争力。这三一块是整合村内种植资源，扩大特色产业规模，开发茶汤、酸枣芽茶等深加工产品，规划冷链仓储配套设施，延伸产业链条，稳步破解产业发展瓶颈。
1: 通过您的介绍哈，其实我看到了另外一个本质哈，通过现象看本质。您在说村里的变化，您在说自己的工作方法的时候，其实我在想哈，您呢是咱们济南二机床集团有限公司派出的第一书记。首先从这个比如说樱桃的这个品种上哈，哎呀，我跟你线下聊天的时候我就发现你已经是半个专家了哪个品种什么时候成熟，它有什么样的特点哈，这也是来了之后现学的吧。
0: 对，来了两年多，也对樱桃品种有了一定的这个了解，包括什么品种早成熟，什么品种这个晚成熟
1: 它有什么样的特点哈。
0: 对，
1: 因为掌握了这些知识之后才能成为这个网上的带货达人，因为人家一提问，你不能什么都得问老百姓是吧，所以已经变成了自己的东西。第二个，我就觉得对于网络直播来说，我不知道驻村之前你有没有在网上直播过。
0: 没有，之前这一块
1: 又是新的挑战，
0: 没有接触
1: 没有接触
0: 来了之后学的
1: 也是从零开始，但是呢咱就得带着老百姓干啊所以呢自己从这个文案拍摄再到传播，其实也是你一个全新的学习的过程和提高的过程是吗？
0: 是的，这你像总得有这么一个人站出来是吧，带领大家这个
1: 干起来红红火火的干起来哈。那其实呢第一书记他也面临着他要结束帮扶的这样的一个实际情况，所以我们就要在村子里面发展我们自己的人才，山村小坊就培养起来了是吗？
0: 是的，
1: 即使您离开了我们这个村子里面，离开了我们这个红泛池镇，但是我们村里有自己留下来的这样的电商达人了，所以他们的农产品还会源源不断的销售出去是不是？
0: 是，
1: 所以在其实人才振兴人才培养方面哈，我们第一书记也给我们村子里面和镇上留下了可持续发展的这样的一个路径了是吧？
0: 是的，是的。
1: 我觉得通过这三方面哈，就可以感受到抓党建促乡村振兴，它是实打实的让老百姓感受到了实惠哈。那我不知道我说这样的一个总结是不是符合实际？问问我们的任大姐，站在您的角度，您感受到我们第一书记到来给咱们长尾崖村带来哪些变化呢？
2: 好的。王书记来到我们村两年多，村里的变化人人可见，人人有感。首先是村两位班子的变化，从前班子工作思路保守，主动性也不足，在王书记的带领下，我们定期外出考察，集中学习，不断更新发展理念，班子凝聚力、执行力大幅度提升。现在大家心往一处想，劲儿往一处使，主动为村庄谋发展，为群众办实事，干事创业氛围浓厚。其次是产业发展，产业发生颠覆性改变，从前农户零散种植，自产自销，没有销路，没有溢价，辛苦劳作，收益微薄。如今村里形成特色种植加深加工多元销售， 采摘观光一体化

0: 啊，产业模式，简称农副产品展销中心，入驻商超，设立功夫专柜，线上直播，线下展销，双向发力。农产品有品牌，有销路，有保障。村集体经济从无到有，稳步增长，村民收入逐年提高，产业发展步入良性循环。除此之外，自来水、修路、路灯等民生设施全面提升，村民幸福感、获得感大幅提升。
1: 嗯，其实说到了村里的变化哈，每一位老百姓都是看在眼里、记在心里的。在我们的采访当中呢，有一位村民，他叫张道真，他就说到了哈，啊，王书记的到来真的是给我们老百姓实实在在的办实事儿。我们来听听他怎么说。
2: 他来到这几年在咱庄稼，每所办的实事儿、好事儿。啊，对这个老年人呢，都些尊重，什么事也照顾着，很好。农业方面呢，俺这里种果品，种这个地瓜，这些经济作物啊，他是帮助给上外打广告，想办法找渠道，增加这个群众的这个收入。樱桃下来以后，俺组织外边的这个采摘团，上这采摘，扩大俺这影响，咱这个名声打出去啊。人家上这采摘就多了，俺这也是增加收入了。做村书记吧，上这来，这是全心全意的为村里这个工作啊，那群众啊着想，各方面都不弄。在家里有群众有什么困难么的，都积极协调还解决。俺庄的群众对这个王书记啊，都非常信任，他这真给群众做了好事儿，可是人品也真好。我也挺谢谢那个王书记，他对这个群众也不帮我，对这个别人的群众都比村的群众都能好。
1: 哎呀，听到这些熟悉的声音，这么实在的夸奖哈，我不知道王书记，你是不是也觉得特别的欣慰？
3: 村民们对我的认可，使我这个更加的。干劲十足。
1: 我想可能哈，您的对村里的这些付出，老百姓看在眼里。其实您自身的提高呢，你也是获得满满的，是不是？
3: 对，收获满满。
1: 那我想刚才咱提到了哈，派驻单位是你强大的支持。其实还有另外一个群体或者组织哈，那就是咱们这个红范池镇的党委和政府，其实对于我们第一书记也是给予了大力的支持，才能让我们这么踏踏实实、有底气的去开展我们的工作，是吗？
3: 是的。
1: 那好，接下来呢，咱们就有请咱们平阴县红范池镇的党委副书记孔玲玲孔书记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像咱镇上哈有32位第一书记，我们是如何来支持每一位第一书记开展他们的工作呢？
4: 好的，红范池镇党委政府高度重视第一书记驻村帮扶工作，将其纳入了全镇重点工作啊，来统筹推进，全方位做好保障、全流程赋能助力。一是做好培训指导赋能啊，镇党委定期召开工作推进会，针对产业规划、基层治理、活动举办等进行专业指导，优化工作思路。二是资源统筹协调，整合文旅、水利、农业等部门资源，协助第一书记推进民宿运营、道路亮化、产业培育等民生项目。三是服务保障兜底，完善第一书记食宿办公保障，搭建了第一书记服务联盟，实现资源共享、经验互通。四是宣传推介赋能，整合资源，通过节会活动、第一书记直播间以及第一书记助农大集等的举办啊，来推介各村第一书记帮扶成果与特色做法，全力保障第一书记扎根基层、放手干事、干出成效。
1: 其实这么多年下来哈，咱们镇上也总结了非常成熟的工作推动机制也就是说来助力我们每一轮的第一书记在村子里面迅速开展工作，是吗？
4: 是。
1: 那说到了我们第一书记的这种工作的帮扶经验哈，那接下来呢，我们请我们的王登全书记哈来介绍一下就您依托于咱们这个长尾崖村的工作开展哈，您都总结了哪些好方法，跟我们来说说。
3: 好，回顾两年多的这个驻村帮扶工作，我总结出这个4点贴合乡村实际的工作经验。第一呢，必须要扎根群众，为民初心啊，常态化进行一个路户走访啊，倾听咱们的村情民意啊，聚焦群众急难愁盼，

0: 哦，民生小事。第二一块呢是党建引领啊，建强班子，筑牢基层党组织根基，凝聚村两委党员群众的三方合力。第三是立足本土因地制宜，依托泉水山林资源啊，深耕特色农业，不盲目跟风，打造适配本村的这个产业路径。第四呢是多方联动啊，聚力赋能，主动对接派出单位、政府部门、社会企业啊，整合优质资源，汇聚乡村振兴强大合力。
1: 我觉得其实很实际的，就是从群众中来，再到群众中去，通过抓党建，尤其是抓党员，促乡村振兴，尤其是振产业振兴，是不是？
0: 是。
1: 说到了刚才咱们提到的一个话题哈，就是您的角色的转变，工作内容的转变，您个人其实也从我们这个帮扶的这个工作的经历当中哈，也不断的在提高和发展。我不知道您有怎样的一个心理历程，或者说成长历程，跟我们分享一下。
0: 好的，驻村对我而言啊，是一场这个深刻的蜕变。入职以来呢，我长期在企业从事这个管理工作。2023年年底呢，来到咱们长尾爷村，从企业职工呢转变为驻村第一书记，包括工作环境和工作内容、服务对象全部发生了改变。初到乡村的时候呢，面对陌生的村情繁杂的这个基层事务我是一度迷茫，不知从何入手。但随着一次次入户走访，一件件的民生实事落地给村民修好了自来水管点亮了乡村的路灯帮农户卖出了农产品为困难群众办理了这个手续，看着村民的笑容村庄的蜕变，我逐渐褪去青涩，放下拘谨彻底融入了咱们长尾爷村我的心态从生疏变为沉稳笃定，工作方式呢也从被动适应变为主动谋划，个人更加接地气，有担当，懂共情。这也使我深刻明白，第一书记不仅是一个身份，更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如今我早已把这个自己当成咱们长尾爷村人扎根乡土，深耕民生，守护乡亲们的美好生活。
1: 刚才您用的是守护哈，我就感受到了这种亲民爱民之情而且您也说到了一开始可能是迷茫的，但是通过走访入户跟老百姓去交流，其实村民就给了你力量，给了你信心，给了你底气，是吗？
0: 是的。
1: 那我们也采访到一位91岁的老人，他叫陈秀英哈。哎呀，他夸起王书记来那真的是停不下哈，咱们一起来听听。
2: 哎呦，可不能，对老人在街坊哈没有说错的。你看他是那个写的有耐心，给这些个老妈妈的拉呱写尽心到哪家，不能。要是这某个领导一说他走，你说还都松的样了。哎，俺这里两个老妈说，就是咱就多带人家的行。好，真好。
3: 整
2: 点
3: 好，整
2: 点
3: 好饭。
2: 哎呦，到家拜访拜访玩玩，哈，那个态度又好。都是说，人家说配楼这找你得花钱给洗洗，都是说这个小王书记也不孬，你看这洗洗得花钱哦，哈，是我，是是，这在幸福院里吃饭么的，他自己拿钱也给这些人买点么么的，都是在那集体吃，不孬真。事事多嘛，有我那天说那个来拜访那个来换这些钱哈，我说这是年是俺人讲讲的换着，说短就短，我也没吱声他就走了。到了后来我给他说了，我说在那拿了个茶牌又给茶上，我说你看过的时候了人家还给的，不光给我，要对哪个老人他也都说不好来俺抓的这连十辈子的吧。
1: 哎呦，这个陈大娘哈，哎呦，真的是，哎呀，说的这么让人欢喜哈。那我想真的是帮扶有期，情谊无价。那可能我们的帮扶在某一日的时候会告一段落，但是我们跟这个长尾崖村的这种感情是割不断的，是不是王书记？
0: 是的，因为本身我也是农村长大的孩子对农村有感情对老人更是有感情
1: 那刚才我们也说。

0: 说到了哈，感情不会断，而且呢，我们助力我们长尾崖村的发展也不会断，因为有我们第一书记朋友圈，我们会持续啊关注我们村里的发展，关注我们的产业振兴哈。那说到了我们产业的发展，那不管是我们每个村啊，我们第一书记派驻村的发展是怎样的，其实都是离不开我们镇上的一个发展规划哈。我们就先请我们平阴县红范池镇党委副书记孔玲玲孔书记来介绍一下哈，我们红范池镇产业发展有怎样的一个规划，我们社会各界，我们的社会资源如何来助力我们共同推动乡村振兴。
1: 好，下一步红范池镇将依托泉水生态、山林资源、人文底蕴三大优势，坚持生态优先、产业赋能、农旅融合的发展思路，一是做强特色产业，优化杂粮鲜果种植结构，推广复息种植技术，打造标准化高品质农产品；二是延伸产业链条，推进农产品深加工，打造本土公共品牌，提升产品附加值；三是深耕乡村文旅，整合泉水、山林、古村落等资源，打造采摘观光、康养休闲、民俗体验、精品文旅路线；四是强化科技赋能，优化种植标准，搭建数字化农业平台，推动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智能化转型，全力打造全乡特色乡村振兴样板。
0: 嗯，就像我们在开始说到的一样哈，啊，乡村振兴一二三产融合发展，这是我们未来发展的一个规划。那如果我们收音机前和网络前的朋友们哈，啊，也想共同来助力我们产业的发展，我们啊都有哪些资源，或者我们有哪些需求，您在这儿可以来说一下。
1: 哦，在此我也代表红范池镇党委政府啊来发布全镇的产业合作需求。目前全镇优质杂粮、时令鲜果、养生茶饮等农副产品啊储备充足，急需对接大型商超、电商平台、直播团队来建立长期的供销合作。同时我镇也诚邀文旅投资商、农产品加工企业前来考察，合作开发乡村文旅项目，建设深加工厂房、冷链仓储设施，欢迎农业技术专家、电商运营人才入驻指导，共同优化种植技术，拓宽销售渠道，政企联动，互利共赢，来助力齐鲁全乡大美红范的高质量发展。
0: 嗯，好的，全乡红范哈，高质量的一个发展啊，那么我们也要抓住这样的一个机遇来发展我们的这个长尾崖村哈。那王书记也代表我们村子里面来发布一下我们的发展规划好吗？
2: 好的，结合村庄优势啊资源呢与现状啊，我们村两委啊共同制定了清晰的下一步发展规划。第一呢是做强特色种植产业，扩大这个樱桃啊、黄油桃、珍珠油杏等精品这个鲜果的种植规模，改良这个杂粮品种，强化品牌认证。第二块呢是完善产业配套，规划建设1000平方米的这个产地冷链仓，实现农产品分拣仓储啊统配一体化，降低物流损耗。第三一块呢是推进农文旅融合，依托泉水山林资源，打造采摘观光啊乡村休闲线路，发展短途乡村旅游。第四一块是深化党建治理，持续优化人居环境，完善基础设施，常态化开展惠民服务。第五是创新数字农业啊，搭建产业数字孪生平台，实现种植可视化、销售数据化，推动农业现代化这个升级，打造宜居宜业的和美长尾崖村。
0: 嗯，那么在这样的一个发展规划之下哈，我们社会各界如何来助力我们呢？我们在这儿也可以发布一下我们的产业需求。
2: 好的，在此呢正式发布咱们长尾崖村产业合作需求。第一是产品供需需求啊，本村呢是泉水樱桃、野生酸枣芽茶、山地小米啊、黄油桃等农产品常年供应啊，诚邀商超、企业、团购平台、主播达人长期对接采购。第二是技术合作需求，希望农业种植、农产品深加工、电商运营专业人才呢下乡进行一个指导，优化产业模式。第三是投资合作需求啊，欢迎文旅企业、农业投资商进村考察，合作开发采摘园、乡村民宿、深加工项目。第四一块是公益帮扶需求，诚挚的邀请啊 啊、爱心企业、社会人士关注乡村发展，以认购、帮扶、共建等方式助力乡村振兴。也欢迎大家致电咨询啊，走进红范池镇，走进长尾爷村，赏全乡美景，品农家好物。
0: 嗯，好的，刚才我们也说到了哈，线下呢您可以采取这种自驾游的方式来到我们长尾崖村，其实呢我们还可以通过线上，比如说山村小方这个账号就可以购买到咱们的优质农产品。那还有其他的这个电商的平台吗？我们都可以在这儿跟大家推荐推荐。
2: 这一块让这个孔书记说一说吧。
0: 那孔书记
1: 好的，我们现在全镇哈有这个全运红范啊，这个区域品牌哈，主要是富清晨啊，一个清晨返乡这样的一个视频号做的也特别好。同时我们还有也是今年新招引的哈，这个小黑返乡记啊，小黑馋香那尝鲜记，这两个品牌
0: 都可以是吗？好的，那我们也会把所有的账号哈都列到我们直播链接的下面。那么您可以通过关注山东广播乡村频道的视频号，还有我们的直播链接哈，都可以看到我们相关的一些账号。也欢迎您来助力我们济南市平阴县红范池镇的乡村振兴，推动我们的产业振兴。好的，今天的节目到这儿要跟您说再会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3: 山东乡村旅游资源丰富，发展乡村旅游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泰安市岱岳区道朗镇李峪村村民的生活就通过乡村旅游发生了很大的改变。
4: 因为整个李峪村的变化非常大的，首先从自然环境上看，再就是看老百姓的收入。你现在很多老百姓啊，在自己家都有好的收入了，自己养的鸡啊，按时令下来的水果啊、蔬菜啊，变卖成那个钱，然后自己再购买点生活用品，也是非常好的。
3: 济南市章丘区双山街道三涧西村依靠优美的环境、特色产业，将乡村旅游和农耕科普游有机结合在一起。
5: 现在的农村要让孩子看到我们的农村和城里没有什么样的区别，首先走进乡村，爱乡村，在农村当中叫他干物，哎呀，粒粒皆辛苦啊，比着在课堂里听上十遍都强。
3: 发展乡村旅游，助力乡村振兴，实现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美丽画卷。
6: 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亲爱的农民朋友，大家好，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春季小麦管理妙招。
0: 第一招，防病害，早发现早动手。四月气温回升快，小麦条锈病、白粉病、赤霉病这些隐形杀手开始冒头，尤其是雨后潮湿天气，病菌传播速度非常快。
6: 条锈病的叶子像长了黄线，白粉病叶片像撒了面粉，赤霉病的麦穗发红发霉，发现这些症状千万别拖。
0: 防治妙招，推荐用三座桶或雾座纯，每亩兑水30公斤，晴天上午均匀喷洒。记住，喷药后4小时内下雨得补喷。
6: 第二招，追肥要准，别贪多浪费。拔节期是小麦长个子的关键期，施肥有讲究。若苗田每亩追施10公斤尿素加5公斤硫酸钾，壮苗又错分镍。
0: 旺长田要减少氮肥用量，每亩用5公斤尿素加3公斤磷酸二胺，防止贪青晚熟。施用技巧方面，沙土地保肥差，建议分2次追肥；粘土地1次性追完，但要配合中耕松土。
6: 第三招，防倒伏，从控旺抓起，药物控旺，拔节初期喷施矮壮素。每亩50克兑水喷施，麦秆能矮10厘米，粗的像筷子。
0: 农益措施方面，旺长麦田深中耕1次， 切断部分根系，控旺效果立竿见影，密植提醒。播种量别超过每亩25斤，过密的田块及时疏苗，通风透光才抗倒。
6: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
3: 现在是凌晨零点，
6: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3: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6: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3: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6: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3: 奋斗乡村，
6: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3: 青岛调频94.4，
6: 淄博调频90.0，
3: 德州调频104.7，
6: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7: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白眉大侠，由单田芳播讲。
8: 在上回书中，咱们说了武元公和黄伦两个人的关系，他们两个人不仅是翁婿，而且武元公对待他有救命之恩。也可以这么说，没有武元公帮着他，黄伦这条命早就交代了，更谈不到有今天。故此吴老爷子才这么理直气壮，黄伦才无言可答。您看武元公连拍桌子再瞪眼睛，指责黄伦，这黄伦呐，连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呀。本来他这心呢跟明镜一样，觉着对不起老岳父，更何况有那份字据，司凭文书官凭印，自个儿注条都写得清清楚楚，签字画押，怎么能改变呢？后来武元公把话说完了，让他表个态，黄伦长出了一口气：哎，老人家，您说的完全对，千错万错都是小婿的不是，您呐别生气，千万保重身子，我黄伦说话算数，您叫我怎么地我怎么地，现在我就遣散阎王寨的各位英雄，该打官司的去打官司，我头一个认罪伏法，交给朝廷法落，乐意杀就杀，乐意剐就剐，谁让我错了呢？然后我把阎王寨全部财产奉还给老人家，您看如何？嗯，武元公啊这才顺过点气儿来，他看了看黄伦， 真是又气又疼啊。气之气，他办的这个事儿太越轨了。心疼呢，这是自己的姑爷，自己把女儿许配给他了，生儿育女，好几个孩子了。这要到了大宋朝认罪伏法，后果不堪设想。但是事到如今，也不能怜悯了，再怜悯，连自己一家子也得赔进去。老人家点了点头，好吧，黄伦，我就听你的，事不宜迟，你马上就得照办。哎，我现在就传旨。来呀，鸣钟击鼓，命全山的人到院中集合。扎事儿。有人撒脚如飞到了下面。到下的干什么呢？撞钟击鼓。您看他这个天王殿修得挺气派，左有钟楼，右有鼓楼，每逢重大的事情，钟鼓齐鸣，全山的人出来离不开的都得到院中听点。一霎时就听见当当当，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钟响了九声，鼓响了三通，全山六十四寨的头目、负责人、偏负寨主以及被请来的宾客全都到了。这天王殿院里头，殿里边这人是压压叉叉，水泄不通啊。人们也听说这件事儿，一个个闭住呼吸听天德王黄伦的。黄伦一看人也到齐了，这会儿是垂头丧气，站到桌子前面高声宣布，各位啊，我黄伦不才走上歧途，我耽误了大家呀，你们跟着我算倒了霉了，我现在郑重宣布取消我这天德王的封号，遣散阎王寨的人马。一会儿我开列个名单，除了名单上的人留下之外，余者你们能拿点什么就拿点什么，有家的奔家，有的投有，咱们散伙了吧。至于聘请来的各位高人，我更是一万个对不起，一定重重的打爆，您放心就得了。说话之间，这黄伦呢鼻子一酸，好像要哭，但是他这话刚说完，在旁边嗷一嗓子，金镖侠林玉就蹦出来了。王爷，我说两句话行不行？黄伦一看大帅要说话，哪能拒绝呢？啊，大帅有话请讲。王爷，我看您这么决定有点不合适吧。我不怕吴老剑客不爱听，我们投奔阎王寨是冲您来的，我们就知道有个天德王黄伦，根本就不认识什么中山剑客武元公，如果不是为了举大业办大事，我们何必到阎王寨来呀？中原这么大的地方，我们到哪儿去不行啊？如今 咱们惨淡经营，历经十载，呕心沥血，是煞费苦心，把这座阎王寨修建的铜梆铁底。怎么，您上嘴唇一碰下嘴唇就散伙了？哦，我们就得跟你到难打官司，这不是笑话吗？就做糊涂梦也做不到这样。我说王爷，这件事万万使不得，请您收回成命。林玉这一带头，他师父飞剑仙朱亮也出来了。王家千岁，方才我徒弟说的太对了，我听着都可笑。就是武元公在这坐了一会儿，得不得得不得，把你痛责了一顿，就把你说服了，就把你吓怕了，你就要遣散阎王寨去到难打官司。世界上哪有这么便宜的事儿？宁愿战死也不能被他吓住。别人我不管，就拿老朽来说，我本来不想出头啊，是你命人用重金再三请我，老朽无奈这才出山。虽然咱们俩接触的日期不多，你也能看出来，我是竭尽全力辅佐你这个天德王，我这老命我都豁出去了，怎么你这么微刀必剑呢？刚才我听出来了，可能你跟中山剑客武元公你们有点私情，他救过你，你是他的女婿，你作为一个晚辈不敢说什么，那是你，你不能代表我们大伙儿。阎王寨是我们大家打下来的，是我徒弟帮着你创建起来的，难道你一个人就可以一手遮天吗？这件事情根本就行不通，从我这来讲我就不答应。要他一说完了，三世陈团陈东波也说话了。前文书咱说了，他掉进鹰愁涧，叫树把他接住了，才保住他这条狗命。虽然他没死啊，他也受了点伤，左边这条腿让老剑客梅良祖给打坏了，现在这条腿还上着药，用药布包着，为了行动方便他架着一条拐，背后背着金漆盘，腰中挎着金漆子。这老家伙闻听此言嗷嗷怪叫，阿弥陀佛，王家千岁，方才这二位说的我是双手赞成，要想解散阎王寨门都没有。我不管别人，从我这儿讲就通不过。您说我为什么？我是个局外的人，应你们的约请我来帮忙来了，连我看着此事都不公啊，你怎么能微刀必剑呢？王爷，你应该收回成命，要听我的话，你马上传旨把老匹夫武元公立居所带，把这徐良乱刃分尸。事情很清楚，你这老岳父根本不向着你，他胳膊肘往外拐，吊炮往里打，猪八戒啃爪子，骨肉自残。他为什么把徐良给带来？哎，你看看这徐良就站到他身后，趾高气扬，闹了半天他投靠了开封府，他想给包黑子当走狗，做大宋朝的鹰犬，不惜把你这姑爷给出卖了，用你的鲜血来换他的荣誉， 这不很清楚吗？你这么大岁数了，连这么点是非都分辨不清吗？王爷，赶紧传旨吧。这三个人这一带头，底下就一阵骚动啊。对，这三位说的对，我们不同意散伙。对，抓徐良，抓住老匹夫吴元公。哗，这就要起哄。黄伦呢，一开始是蔫了，听这些人这么一说，他心里头死灰复燃。他一琢磨，可也是这个理儿，可有一样，我有字据在人家手里头攥着呢，别人都可以这么说，我怎么好张嘴呢？他有点左右为难呐、啊。连晃脑袋再嗨一声叹气，这话他难说。吴元公在当中坐着这么一看呢，心里就明白了。哦，黄伦呐、啊、看来你是没有决心悔改呀、啊、这不是吗？你又动摇了。老头一瞅今天不动干脆是不行了。还没等他说话，他身边站的神枪小白龙武亮，就是他儿子。这小伙子压不住了，噌就蹦到众人的面前，把掌中这条枪一晃，高声喊喝了：“呆！你们要干什么？起哄！攒鸡毛凑胆子，仗着人多势众。如果是这样的话，你们错打了主意。我们爷儿几个浑身都是胆，来了就不怕，怕了就不来。看来黄伦这个人呢、啊、还不算歹人，坏事就坏事到你们这些人身上。你们都是些什么东西？山猫野兽啊！你们为了个人的野心，叫黄伦挑起大旗来，你们跟着在里头混事情，早早晚晚达到你们不可告人的目的呀、啊！如今黄伦有所悔悟，你众人不但不劝他，相反在这往泥塘里头拉他呀！看来是可杀不可留。有小太爷在此，我看你们哪个不服！武亮说完了，把掌中枪晃三晃，摇三摇。你说他能把这帮人给镇住吗？这帮人都是杀人的凶犯，滚了马的强盗，杀人不眨眼的魔王啊，每天靠着杀人过日子。一看武亮口出狂言，不由得火往上撞，金镖侠林玉摁崩黄，嘎嘣刺啷把大宝剑拽出来。师父，各位往后撤，我教训教训他。拉宝剑直奔武亮。武亮认识他呀，刚才介绍来的，他就是山上的大帅金镖侠林玉。武亮咬碎牙关，好小子，你头一个站出来反对，要没有你不能引出这么些麻烦来。你也甭当大帅了，今天我送你上西天，你招枪吧你！啊，扑棱一枪，分心就刺。金镖侠接驾相还，两个人就在天王殿打到一块儿了。其他的人呢，都在两旁看热闹。山西县徐良在吴元公身后呢。徐良发现一开始进行的挺顺利，说着说着弄翻了。老徐儿一想，这事儿在我身上引起来的，人家是翁婿，你老五就跟老黄家是自己的亲戚，人家为什么？你说我就在这站着不管，我算个什么东西？老徐儿徐良想到这儿，就想过去占林玉，被武元公一把把他给拉住了，冲徐良晃晃脑袋，挤过挤过眼睛。徐良不明白他什么意思， 心里琢磨着，大概老头有把握，怕我过去把事情弄糟，他还有什么锦囊妙计。所以徐良呢，这一犹豫就没过去。这可不是说徐良怕事不管呢。那么老头什么意思呢？老头是这么想的，你看在天王殿，我们爷俩杀多少人，我们怎么折腾没有关系，因为有黄伦。不管怎么说，他现在还是天德王，他说话是有分量的，你不能伸手。你们水火不同炉，是顶头的仇人呐，你要在这儿伤了一个人，你可出不去。倘若你出点事，我对不起啊。本来你去搬兵，我把你拉回来的，兵没搬来，再把命扔到这儿，我就成了千古的罪人了。武元公是这么想的，咱不表他怎么想，单表小英雄武亮这条枪上下翻飞，力战金镖侠。他认为着这都是毛贼草寇，你们能有什么能耐，也就是攒鸡毛凑胆子，人多主意多，大伙在一块起哄，真要拉出来未必有真才实学。结果武亮想错了，伸上手，他这一看是大吃了一惊啊！哎呀，这个林玉可了不得，这把宝剑上下翻飞，确实有独到之处，比我这能耐强。我想错了，他心里头一着急，难免手就有点迟钝。林玉呢，恨不能一宝剑把他给废了。心说把你们爷俩嘁哧咔嚓一杀，满天云彩就散了，到那时候天德王他就得向着我们，他能向着你们吗？可人活着就不好办，他是安的这个心的。他发现武亮一招不如一招，节节败退，金镖侠眼珠一转，计上心头，虚晃一宝剑飞身停，跳出圈外。他往外一拜，武亮认为他要跑呢，压枪刚想追，就见金镖侠一伸手拽出一只金镖来，回头就是一下子招起。武亮就忘了人家这暗器了，就见一道亮光扑奔面门，想躲已经来不及了。哎呦，他这一叫唤时候，这只镖是正中梗嗓，扎进去有三寸多深呐、啊，可惜神枪小白龙立时摔倒，绝气身亡。林玉跳过去，一手把镖拽出来，把宝剑一挥，咔嚓一声把人头砍下。这件事情从伸手到分出输赢来也没超过十五六秒钟，就这么快。武元公在上边坐着，亲眼目睹儿子死得这么惨，老头能不心疼吗？就见武元公哎呀一声，身子一挺，好悬没背过气去，被徐良给扶住了。老人家你不要难过。其实这都废话，能不难过吗？到了现在徐良也不知怎么劝好了。武元公是豁然跳起，须眉结叉呀，用手点指着黄伦：“黄伦呐，好小子，你看见没看见？这都是你的好朋友，把你兄弟活活给杀了，我也不活着了，我把这条老命就交给你了。”老头子就像疯了似的。一伸手把龙书案给周翻了，谢了哇，探背绑拽出万字青铜镯，呼一声是扑奔金镖侠。你看林玉能耐是不小，分跟谁比，要跟武元公比的一块儿，他差得多呀，十几个照面就有点招架不住了。 旁边飞剑仙朱亮一看，我过去吧，我徒弟结果一个，我再包起一个，这件事就算结束了。他甩起五斤的拐杖，肉一下蹦过来，连话都不说，直奔吴员工就打。吴老剑客用万字青铜镯往上一架，螳螂一声把拐杖给崩开，两个人就站在一处。这阵黄伦呢没词儿了，他这心里头是千变万变呐。黄伦怎么想的呢？他希望山上成功，但是又心疼老岳父出危险，心说老岳父你要向着我有多好，将来我当了皇上，你就是太上皇啊，起码你是皇亲国丈，吃尽穿绝。你这老头他怎么就想不开呢？再者一说了，您骂我也行，比我也行，也分个场合地点呢。您在天王殿当着这么多人，您公开叫我散伙，您这不对呀、啊、这怎么样？引起公愤吧，这不是你自找的吗？他有心劝朱亮别打了，这话也说不出口，朱亮为谁呀、啊、因此他是左右为难，在旁边干抖了手，身子直转悠，是一筹莫展。正在这时候分出输赢来了，耳轮中就听见啪哭痛，就这么一下，众人擦擦眼睛一看，吴老剑客摔倒在地，被飞剑仙朱亮一拐棍拍到后背上了。那还得说武元公啊功底深呐、啊、不然的话这一拐杖把脊梁骨都得打折了，命就保不住了。老头子摔倒在地，觉着头重脚轻，两肋发胀，一口鲜血喷洒在地上。朱亮恶狠狠第二次把拐杖举起来，刚想砸，黄伦这才说话：“且慢，且慢，老剑客棍下留情，别打了，这就够巧的了。”黄伦抢步起身过来，不住的摇头叹息：“老人家，嗨，你说这何苦来的呢？这可都是您自找的，老人家，我对不起您，不过我一定将功补过。”您老人家这么办吧，先到我的宫内前去休息，我派人给您调治伤症，最好我们跟开封府的事儿您就甭管了，来呀打下去。朱亮一听把眼睛就瞪起来了：“王爷，您这叫妇人之心呐、啊、留着他早晚必是个祸害，您想想他能不恨你吗？你对他多好，他也得要你的命啊，你这是何苦啊？”哎，不，老剑客你说错了，受人点水之恩当涌泉大报，我一点都没报答，还要老头的命，我觉着于心不忍呐、啊、不管他怎么恨我，我也得这样对待他，那就凭他的心吧。来人，搭下去，搭下去。金镖侠林玉一看天德王黄伦做出决定也不好违背，只好暗地之中派了几个人，名为保护吴员工，实则把他软禁起来。吴员工被搭下去了，他带了这些人一个也没跑了，全让人拿绳子给捆上了，连车老板也没有幸免，就剩下个白眉徐良。徐良一看这多好哎，来前一大帮，如今就剩下自己了。你看吴员工在这儿劝着他，他没伸手，如今吴老剑客受那么重的伤，人家的儿子掉了脑袋，所有的人都被活拿了，徐良能善罢甘休吗？把老心儿气得直哼哼，好啊你个王八绿秋秋的，撒老子我跟你们拼了。徐良拽金丝大环刀才要血溅 天王殿。
7: 您现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精彩稍后继续。
3: 孔令让历时20年攻克了小麦赤霉病，解决了国内粮食安全中卡脖子难题，
9: 把中国人的饭碗牢牢地端在自己的手上。
3: 耿孙珠让乡村成为年轻人施展才华的舞台，
10: 农村是广阔天地，大有作为。
3: 张兴安把家乡从靠山吃山变成生态富民的样板，
11: 真正的把荒山变成青山，青山变成金山。
3: 他们是奋斗在齐鲁大地上的全国两优一先先进模范，
9: 为保障国家的粮食安全、农民的致富增收做出自己的贡献，
12: 继续为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懈努力，
11: 带动乡村的全面振兴。
3: 他们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美丽的底色，正意气风发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
7: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3: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7: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3: 青岛调频94.4，
7: 淄博调频90.0，
3: 德州调频104.7，
7: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13: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白眉大侠，由单田芳播讲。
8: 山西雁徐良到了现在，他也就豁出一头去了。他明知道在这地方伸手绝没有便宜，一则自己人单势孤，二则面对强敌。这都什么人？也慢说是徐良啊，你就是比他身份再高的人，你也得不到便宜啊。但是呢，一人舍命，万将难敌，徐良豁出去了，不就这100多斤吗？我不要的行不行？另外徐良也想到，炮打狮子林，老少的英雄都死了，我还活个什么劲儿？我一个人回到大同府面见严钦差，我说什么呢？有一天回到开封见着包大人，我怎么交代？人家都为国尽忠了，就我舔脸还活着，我怎么那么不害臊？大将军宁死阵前不死阵后，我呀也不活了。您看他抱着一颗必死的决心，当然是永不可挡啊。到了现在，徐良显得更沉稳了，噌往前一纵，跳到众人当中。 诸亮、林玉，你们这些人真够意思，发财我看得很清楚，你们都是一帮狼崽子，说人话不办人事，吃人饭不拉人屎，我跟你们是势不两立。哎，这么办好不好？这个屋子里边条件所限，咱也施展不开，有种的咱们到院子里头，你们敢不敢？今天山西人 我跟你们

0: 全退到院里去了，人们都闪向两旁，当间打开一个场子。这多好，这就好像街头卖艺就地画锅那个形式差不多少。人们长起灯球火把，亮子油松，现在天已经就黑了，不借着灯光看不清楚。就见群贼在两旁一个个持剑悬刀，怒目而视。徐良一个人在当中一站，把金丝大环宝刀往手中一提，问林玉他们：“你们哪个过来？”“哎，先跟三一人动头一阵。”林玉晃晃脑袋，使了三回劲儿没敢过去。他跟徐良伸过手，尝过苦头，他知道就凭我这两下子白给，所以林玉没过去。旁边有不知趣的，其中被请的有孙氏弟兄，头一个叫八辈哪吒孙殿魁。这孙殿魁跟三首真人刘道通交情莫逆，刘道通被徐良给劈了之后，把孙殿魁气的连饭都吃不下去。现在一看就剩下徐良一个人了，孙殿魁就打算给刘道通报仇雪恨。再看他背后一伸手，拽出五斤折铁宝刀，噌就窜到徐良面前：“丑鬼，老爷子我陪你走几趟，你拿命来！”过来就是一刀，徐良往旁边一闪身，把刀躲过去了，用金丝大环刀一压他的刀背子，嘡啷！你等一等，沙西人的刀下不死无名的小辈，我老糟头子，你叫什么名字？孙殿魁，人送绰号八辈哪吒。哦，你就是八辈哪吒孙殿魁
1: 啊啊！
0: 你听说过啊？没有。你说这玩意儿多泄气！孙殿魁气的把脑瓜一拨了，没有，你一惊一乍的干什么？徐良乐了：“孙殿魁啊，你从哪儿来的？你还给我滚到哪儿去？咱俩没有仇恨，你让朱亮过来，你让林玉过来，你让阎王寨的人过来，你是个无名的小辈。”好不容易活到五六十岁了，我能忍心要你的性命吗？哎，你赶紧给我滚！
1: 好小子，你他娘别吹了，死到临头你还发狂，招刀，
0: 唰就是一刀，奔徐良脖子来了。老徐往下一哈腰，把这刀躲过，连让他三招，然后徐良这才还手。老徐一伸手，就使的是辉光反照绝命刀，因为徐良豁出去了，我杀一个够本，杀俩就赚一个，我留什么客气。再看徐良一动手，使了个盖顶三刀，唰唰唰，砍孙殿魁的脑袋挂两肩。孙殿魁一看来势甚猛，用五斤折铁刀往上招架，结果徐良这是虚招，手腕子一晃，刀走下盘，唰唰唰，奔他下三路又是三刀。孙殿魁赶紧脚尖点地往空中一纵，徐良刀随人转，人随刀转，使了个莫秋斩。这招这个快，呜一声扑奔孙殿魁的腰部。本来孙殿魁忙活上头忙活下头，就有点眼花缭乱，没注意这一刀。孙殿魁大叫一声：“哎呀，不好！”刀过人亡，把孙殿魁是拦腰斩断，死尸栽倒在院里头。群贼一阵大乱，用钩杆子把死尸打回去。他兄弟孙殿英哭着就上来：“哥哥你死的太惨了，小弟给你报仇，招刀吧。”
1: 跟徐良伸手五六个回合，让老心使了个绝命刀，咔嚓一声是劈为两半。死尸栽倒，喽啰兵用钩杆子又把尸首拽出去。正在这时候，大力神车心远也没打招呼，晃丧门螺丝棍子，肉从后边就扑上来了，赵徐良的后脑勺就是一棍。他来个金风未动缠先晓，打算这一下把徐良脑袋给拍扁了。别看徐良没看着，耳朵可好使，大将军眼观六路，耳听八面风啊。徐良一听脑后恶风不善，赶紧往下一低头，大棍走空，徐良没转个，刀先到了，唰，奔大力神车心远的双腿。车心远使了个旱地拔足，往空中一纵，再看徐良把左手一抬，嘎巴吃就一支袖箭。这支箭打这准劲就甭提了，正好钉到车心远脑门子上头，咔嚓这一下扎进去有半寸多深。哎呀，苦痛天亮亮亮亮，车心远是仰面摔倒，还没等他爬起来，徐良一个箭步跳到眼前，大环刀一晃，咔嚓一刀，人头落地。丧门神金德利在旁边一瞅，哎呦，好小子，敢伤我的好弟兄，你接棍。轮棍子还没等过来，徐良一抖手就是一只镖，咯噜悄悄的啪噗，正中梗嗓。金德利仰面摔倒，被徐良过去又一刀把人头砍下。咱就这么说吧，上来一个死一个，上来俩死一对，今天这些人死的这个快等劲就甭提了。再看徐良都变成了雪人了，从头上到脚下被雪都染红了，都也不知道是他受的伤还是别人崩的鲜血呀。徐良的白眉都变成红眉了。飞剑仙朱亮在旁边一瞅，好啊，小子，死到眼前你还来个回光返照，弟兄们杀！这朱亮拎着拐杖上来了，他一上来，他徒弟金彪侠胆儿就上来了，紧跟他师傅也扑上来了。三尺陈屯陈东坡架着个拐也蹦上来了，杀，勒死他，杀！哗！阎王寨的五王八侯七贤十六郡偏副寨主上来三十多人，到这儿把徐良给包围了，刀枪并举呀，奔徐良就下了毒手了。老徐一看太好了，这么打才过瘾呢，圆了用墨玉飞黄石，近了用刀劈，不远不近用镖和袖箭。这徐良是连吃再喝，连踢带打呀。这三十多人上来也有五六个受伤的，就连飞剑仙朱亮帽子也被徐良的金镖给打掉。但是徐良身上的暗器他有数啊，能像仓库似的吗？要多少有多少。时间不大，袖箭打光了，石头子儿打没了，几只镖全打出去了，就剩下这把金丝大环刀了。把徐良累得眼前发黑，心里这个跳就甭提了，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上气儿不接下气儿啊。徐良一想，坏了，我要吐血呀，一口血喷出来我命休矣呀。就听金镖侠李玉喊，师傅，抓活的，抓个活的，然后把他千刀万剐给死去的众人祭灵，对，抓活的把他累吐血。哎，这招够多损。徐良心里说话，你们呢休想，实在不行我得留点劲儿自己抹脖子，我也不当俘虏。就在这千钧一发的紧急关头，在天王殿这房檐上蹲着一个人， 这人呢来半天了，抱着肩膀看热闹，这个院里的一切经过他全看见了，一边看着一边挑大指，罢了，许良这个人光听过他的名誉，过去没见过，这么一看呢真是好样的，哎，功夫是真不错呀，年纪轻轻有如此高超的本领，真是难能可贵，尤其可贵的是他一身都是胆，这才叫英雄好汉呢。仗着人多势众，攒鸡毛凑胆子，利用群胆那是饭桶，非得孤胆英雄，面对强敌毫不畏惧，我就赞成这样的人。哎呀，他后来一看人家上来这么多人，徐良招架不住了，零碎也抖了个不得灵了，这人一看我该露面了，不然的话徐良的小命保不住了。他一回手拽过一样东西来，什么玩意儿，一个特大号的面袋子，里边装的全是白灰。在前文书咱说过，蒋昭蒋小义夜探阎王寨遇上危险，被徐良把他给救了，小哥俩刚要回狮子林，被朱亮领人给包围了，正在紧急关头，树上有个人呼扔下一袋子白灰来，把泽寇的眼睛给迷了，借着混乱的机会，那个人一伸手拎起徐良和蒋昭给拎回狮子林，隔着墙给扔院里去了。那人是谁呀？就是这位，这位别的还差点，专爱扔白灰，您还别说这玩意儿还真有用了。还再看他把口袋抄起来，一拽口袋底往下一撒，噗，这一袋子灰马上飞开，他往群贼堆里头甩呀，这帮贼谁也没注意，一抬头，哎，快点，阿皮，阿皮，咔咔咔咔，眼睛里也是白灰了，鼻子眼里头也是了，呛得咔咔直咳嗽，一院里是一阵大乱，连朱亮眼睛都迷了。这个人利用这个机会，噌，比狸猫还快，跳下天王殿。到了徐良的面前，伸出手来把徐良的腰带子给抓住了，往嘎鸡窝里的一夹，扭头上房，哈腰就走。这回这朱亮啊，您别看眼迷了，但是不重，因为呢他后脑勺对着天王殿，那灰是从后边来的，相比较之下他比较轻啊，眼前发生的事儿他看见了。就在这一刹那，他发现有个人，这人穿着又黑又肥的一个上衣，腰里头系着根绳子，似乎光着脚丫，没穿鞋袜，裤腿卷着。这个人是散发披肩，脑袋上勒着一条皮条子，五官貌相没看太清，因为他动作太快。朱亮心中暗想，哟，徐良暗地之中还有人呢，没想到把徐良给救走了，你就长翅膀你也飞不出阎王寨呀，来呀，给我追，别放他跑了，追。哇，众人跟着飞剑先，踩后他就赶。当然了，喽啰兵身法不能那么快，他还得走二门，转月亮门，出大门，顺着街撵。可朱亮等人就用不着了，飞身上房，嚓嚓嚓嚓嚓嚓嚓嚓嚓，一个个比燕子还快，是紧追不舍。按下朱亮，众人不说，单表这个人夹着徐良奔后山。
0: 离开天王殿能有3里多地吧，是一片树林，他不跑了，把徐良往地下一放，扑通。哎呀，徐良这肋条啊好像没折了，怎么的呢？让这位给夹的，老徐还得闭着气，不闭这玩意受不了，这位劲头太大。老徐徐良从地下一咕噜身起来，把眼睛揉揉，因为他这个眼里头也有点白灰。徐良吐了口吐沫，什么东西，揉完眼睛一抬头，把徐良吓了一蹦。为什么一蹦？眼前这个人长得太凶了，是个人呢，是个鬼。你看徐良长得就够难看的了，他都害怕，这人得什么模样？这人个儿不算太高，7尺左右，比徐良矮着一头，但是有一样特殊的宽，这肩膀没有3尺也差不多少。再往脸上观瞧，是张挖脸膛，脑门突出，下巴往前翘翘着，一张挖脸儿。在秃脑门下头一对深眼窝子里边镶嵌着一对金眼珠，这对眼睛闪闪放光，肉岗子眉毛，稍微有点鹰钩鼻，菱角口，上嘴唇长，下嘴唇短，露着整齐闪光的白牙，两片大山峰耳。再往头上一看，光头没戴着帽子，散发披肩，但是这头发都赶了粘了，大概几年呢也没梳洗过一次，一个球一个袋的，用皮条子在脑门上一勒，把他给拢住了。此人穿着一件黑袍子，又肥又大，又脏又破，腰里的系根麻绳，下边光着脚丫子。徐良一瞅他这两只脚跟这食指怪瘆人的，那手指盖大概老也不脚，因为太长，手指盖都往下勾勾着，就好像那鹰爪相似。再看这两只脚也是这模样的，脚趾盖长挺长，在地下抠抠着，就好像野兽。这人的胡须也挺密，扎扎蓬蓬，但是也赶了粘了，显着有点发黄。你说这么个人面前一站，吓人不吓人？徐良倒吸了一口冷气，又一想，人家是我的恩人，在虎口之中把我给救了，我得好好感谢感谢。想到这，徐良把衣服收拾收拾，跪倒在地，
1: 恩公在上，被难之人给恩公磕头了。
0: 这位连动也没动，像佛似的，就等着徐良给他磕头。徐良磕完之后，他也没说叫他站起来，把眼珠子一瞪看了看徐良，你小子胆儿也太大了，当然我赞成这样的，浑身都是胆，可有一样，你要把你这条命扔到这儿，将来什么人攻打阎王寨，什么人平山灭寇，你这叫因小失大，从这方面讲我不赞成。也徐良一听好像长者的口吻，得问问人家是谁，早晚报恩呢。想到这，徐良站起来了，请问恩公先乡何处，尊姓大名，您把名字赏下来，我好铭刻在心，迟早我要报恩。都是这套词儿啊，你报什么恩呢？你我也不希望那一手，你也甭问我是谁，怎么办吧，我把你送出阎王寨。
1: 到底您是哪一位，您得告诉我，将来见面我好有个称呼。
0: 算了，我要一报名你还得磕头，怪麻烦的，随我来。
1: 说着话转身领徐良就走。徐良心里的纳闷，可正在这时候朱亮他们就赶到了。
2: 该这的在树林里呢，把树林包围了。
0: 当秋火把量子幽松照如薄昼啊，整个把树林是团团围住。徐良一瞅有点吃惊啊，什么原因？到了现在山西宴是筋疲力尽啊。要说没有伏击之力那玩意悬点，可是再那样打下去徐良打不了了。老兄一瞅就我们俩人，人家那么多人怎么办呢？但是前面救他这个人毫不在乎。徐良，别看他们人多势众，小意思一断，你坐到树根底下好好歇会儿，把他们交给我，我把他们脑袋拧下几个来，他就老实了。说话之间他让徐良在这等着，这个人撒开两条腿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是直奔飞剑仙。朱亮借着灯光一看，不认识，也这不是个野人吗？一般人哪有这种打扮的？这开封府什么人都教啊。想到这他把拐棍一晃，厉声断喝：
2: 对，对面你是什么人？
0: 这人瞅着朱亮把脑瓜一扑棱：什么人？肉人。你说什么人？我说朱亮，我来了可不是一天了，暗地之中我观察你这个老家伙可真不是东西。阎王寨的事儿都是你出的主意，你现在是一手遮天呐，可以这么说，你是罪魁祸首。我看黄伦应当刀砍，你就应当万剐凌迟。我现在在这等着你呢，你说吧，你打算怎么办？是站着死，是跪着死，是我把你掐死，是你扶绑，这几条路你自选。朱亮气得好像没乐了，心说哈，哪条道都没好事，合着我全是倒霉的，你倒说个清楚。飞剑仙一乐：野人呐，你少要口出狂言，击拐杖吧你。呜，拐杖抡起来就砸，真出乎朱亮的意料之外。就见这位一不躲二不闪，把左胳膊抬起来了，用胳膊接他的拐杖。因为朱亮打的这下太急呀，耳轮中就听见嘣的一声，把拐杖崩起溜四尺来高，正好砸在胳膊上头。再看这位是纹丝儿没动。朱亮，你这拐杖比筷子沉不多少，打的人身上也不疼啊，就这样你怎么能取胜呢？哎，朱亮一见是倒吸了一口冷气。哎呀，坏了，这是个怪物啊，就凭我的拐杖多大分量，怎么能砸他不动呢？呸，一股劲儿他又蹦上来，连着就是三拐杖。这人往左躲右闪，只是把致命的地方闪开，剩下叫他随便砸。肩头上挨了一下，后背挨了一下，没砸动。这个人一看仰面大笑，这一乐呀，震的山谷都应回声啊。老猴崽子，你打完我了，我该找你算账。
3: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乡村经典书场，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4: 现在是凌晨一点。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5: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4: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5: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4: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5: 奋斗乡村，
4: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5: 潍坊调频106.4，
4: 济宁中波999，
5: 聊城中波621，
4: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6: 森林很大，崇山峻岭筑起绿色堡垒；森林很小，星火燎原就在刹那之间。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森林付之一炬。绿水青山是万物共生的家园，是人类永恒的追求。严防森林火灾，守护绿色家园。
4: 紧扣时代，权威报道，助力三农振兴乡村。欢迎收听山东三农新闻联播。
7: 欢迎收听山东三农新闻联播，我是主持人广良，一起来关注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8: 好品山东加香港本地鱼菜直送品牌推广周启动，中国蔬菜协会大蒜专业委员会在金乡成立，潍坊推广优质小麦品种，做强粮食增产芯片，创新创业共创未来，全程农技垄上行科技特派员技术成果推介会在济南举行。为深化鲁港农业经贸合作，搭建优质农产品双向流通桥梁，好品山东加香港本地鱼菜直送品牌推广周启动仪式在香港荃湾渔景新城举行。
9: 活动现场九位驻港政协委员共同发起鲁港同心一起助农活动倡议，以此凝聚社会力量，助力鲁港农业合作与助农推广。
10: 本次活动的产品展销区，来自全省的近百家企业、300多种产品来到现场，富含粮油果蔬、肉蛋鱼禽等多个品类。
11: 提前调研我们香港人的口味，我们有好几种，像我们这个是虎皮凤爪，还有我们的辣子鸡，很有信心我们的产品能够走进大湾区市场。
12: 我们为了进入香港市场，我们自建了我们贡港澳的生产基地、贡港澳的食品公司，希望我们优质的羊肚菌可以让更多的香港市民品尝到。
13: 我们呢是在打造山东基地、香港服务、全球分销的模式，带动山东的农产品走向海外。
9: 本地鱼菜直送是由香港特区政府推出的官方生鲜直送平台，产地直送可溯源。本次活动就是把山东优质农产品和香港直送平台结合，实现山东农产品在香港直销。
14: 透过我们的本地鱼菜直送的实体店还有我们的网店呢，也销售过一些山东的农产品，包括那个秋月里，还有那个冰糖的富士苹果，也有广受广大的市民欢迎的。未来的日子里面呢，我们会引进更多山东的农产品到香港销售。
9: 近年来，山东深耕粤港澳大湾区市场。据统计，2026年第一季度，山东省农产品进出口总额760.1亿元，同比增长3.8%，占全国农产品进出口总额的14.5%。本次活动将进一步发挥香港连通世界的平台优势，强化鲁港农渔全链条合作，为保障大湾区菜篮子安全，推动好品山东品牌国际化注入强劲动力。
11: 使我们的好品山东这个品牌深度的和香港本地鱼菜直送这个品牌强强联合，深度融合，通过这个品牌的渠道，使我们的好品山东的优质农产品进入香港市民的餐桌。同时啊，我们想发挥好香港这个作为超级联系人的作用，使我们的山东好品通过香港走向世界。
8: 中国蔬菜协会大蒜专业委员会在济宁市金乡县成立。
7: 中国蔬菜协会大蒜专业委员会由山东省农业科学院蔬菜研究所牵头，联合多家行业单位发起成立，是国内首个全国性大蒜产业专业组织机构。专委会聚焦大蒜产业发展核心瓶颈，整合科研、生产、加工、农机、流通全链条资源，搭建起政产学研用一体化的合作平台。
15: 大蒜它目前种植创新难，就是我们现在新品种比较少，那个推广力度少，虽然有新品种但是推广不够。另外还有一个就是机械化程度，深加工产品比较少，集合了科研单位还有技术推广部门，还有各个产业链的那个企业，遍布那个全产业链嘛，我们把这些资源集合起来，真正解决大蒜生产上存在的一些问题。
7: 在中国蔬菜协会指导下，中国蔬菜协会大蒜专业委员会选举确定了第一届理事和会长、副会长等名单。截至目前，大会已吸纳会员88个。
16: 希望通过我们那个大蒜专委会啦，能够整合我们中国的这个从科研以及企业进行一个产业链的集合，然后包括育种啊、栽培以及机械化收获这一方面，能让中国的大蒜呢，就是在国际上的竞争力更强。
7: 我国是世界上大蒜第一生产大国，种植面积常年1000万亩以上，占全球一半以上，产量、出口量稳居世界第一，年产值超1000亿元。
17: 大蒜专委会主要的目的还是为了把这个搭建一个平台，让同行之间我们来关注、来研发、来做标准，让我们这个产业那个健康高质量的发展啊，带动我们这个农民增收啊，为我们乡村振兴做出更大的贡献。
7: 为推动大蒜全程机械化水平，山东省十百千万大蒜全程机械化技术推广活动在济宁金乡举行。行业主管部门、科研机构、农机企业、种植大户等120多人参加活动。活动围绕大蒜机械化技术推广、优良品种培育、农产品精深加工等重点内容进行研讨交流，聚力破解大蒜生产用工紧缺、成本偏高、效率偏低等产业发展难题。
17: 大蒜呢是我们这个唯一的，大概有13种左右的这个种植面积超过1000万亩的蔬菜品种。这个机械化呢，这几年经过不断的努力啊，有所提升。我们还是要根据市场的需求，啊，要找准我们自己的一些短板弱项，啊，要不断的深化我们的智能化、绿色化，啊，或者是我们加上就是轻简化，能解决问题的方案。
7: 作为全国大蒜产业核心产区，金乡县常年种植大蒜超过60万亩，带动周边种植面积超200万亩，有力助推本土大蒜农机产业快速发展。活动现场，参会人员走进山东玛利亚农业机械公司大蒜示范种植基地，实地观摩大蒜正芽播种、联合收获等全套智能农机装备，全面了解大蒜产业全链条机械化先进技术与应用成效。
18: 我们产品呢是全程一站式解决大蒜的全产业链的所有的装备需求，像我们同样来解决这个能实现大蒜的精准种植、正芽种植，并且能实现这个全产业链条的产品，并且还能给这些提供这个技术服务的这些企业呢，我们应该是国际上唯一一家。目前呢已经出口到46个国家和地区。
7: 玛利亚农业机械公司是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其生产的大蒜正芽播种机填补了国际空白。目前我省已形成以金乡、兰陵为核心的大蒜优势产业带，大蒜种植面积近300万亩，产量占全国近1/3，出口量连续多年位居全国首位，产品远销全球170多个国家和地区。
17: 下一步我们也是希望以那个单一品种种植有一定规模的，以县为单位、以县市为单位啊，以规模经营主体为依托，制定了适合不同地区、不同品种的这种全程的解决方案啊，整体能够提高我们的这个机械化的水平。
7: 2026潍坊市第五届小麦新品种推介会在高密举行，现场重点推广了5个小麦新品种，并介绍了潍麦系列的科研进展和攻坚成果。推介会现场共有来自全国各地的种子经销商和种粮大户近200人。近年来，潍麦系列品种的优异表现不断吸引着大家的关注。
19: 抗倒伏、产量高、扫熟、穗儿大， 粒儿大，老百姓非常认可这个品种。因为前两天我们石家庄那边下大雨了，然后好多的地块小麦都倒了，但是维麦十三这个品种呢抗倒性非常好。老百姓呢这两天纷纷给我打电话说，我们要预定下一年的种子，也就是今年的种子。
9: 重点推广的五款小麦品种均为高密飞达种业与山东农业大学联合培育。近几年，校企联合的育种团队在传统杂交育种的基础上，采用分子标记生物育种技术，加快了育种质量和速度，先后培育出了抗赤霉病的小麦新品种飞达八号，产量高、抗逆性强的维麦十六。
20: 下一步我们更想，就是从种子资源这块深度的合作。再一个就是栽培技术，我们看看有没有什么更好的栽培技术能达到更高的产量。
9: 据了解，自2021年以来，潍坊共自主培育出小麦新品种13个，在山东、山西、河北三省市场累计推广面积上千万亩。
21: 其中维麦16已经进入东北区南片国审第二年，维麦62呢评比试验当中进入第二年，那么实现我们潍坊的小麦品种双国审，东北区南片国审，东北区北片国审，让我们潍坊农业为全国农业做出我们潍坊人的贡献。
9: 创新创业共创未来，全程农技陇上行科技特派员技术成果推介会在济南举行。经过会前推介对接，高品质黄河大米新品种研发与配套绿色种植技术等八个科技特派员推广应用项目现场完成签约。
22: 签约之前经常会遇到一些管理上的技术或者说一些细节的问题，这样我们就只能自己去摸索。但是在签约之后，最大的一个优点就是说，特派员会定期的去田里调查这种就是苗情，这样的话会节省我们很多的时间。
23: 坚持这个需求导向，同时呢，更加注重科技创新集成转化和推广应用，用心、用情、用力啊，我们诠释好农技人的这个使命和担当。
9: 据了解，济南市农业农村局现有57名科技特派员，组建了7支农业产业技术创新团队，济南市农技中心组建了15支科技服务团队，常年活跃在田间地头，立足发展所需，聚焦创新所向，为现代农业强势建设和乡村全面振兴夯实技术支撑。
24: 签约之后，我们的这个科技特派员将带领我们的科技服务团队在我们的签约的科建示范基地开展试验、示范、展示、观摩活动，向周边的农户进行推广，破解农技推广的最后一公里。
9: 这两天，山东部分地区迎来强降雨天气，降雨过程虽缓解了部分旱情，但对当前正值灌浆中后期的小麦和大棚蔬菜也产生了一定的不利影响。各地紧急启动雨后田间管理应急预案，全力护航粮蔬丰产丰收。当前正值小麦灌浆中后期，也是产量形成的关键期。郯城县组织农技专家深入田间地头，指导农户抢抓雨后田间管理关键节点，因地施策，全力护航夏粮丰产丰收。
25: 雨后麦田需及时清沟排涝，科学处置倒伏地块，施施喷施液免费，补充营养，同时严密防范白粉病、锈病及碎芽危害。
9: 在平阴县孔村镇，农技人员俯身查看麦田土壤伤情、积水情况以及小麦根系茎叶生长状态，仔细排查田间自涝隐患，手把手指导种植户疏通田间主次沟渠，最大程度降低阴雨天气对小麦灌浆的不利影响。
26: 我们按照农技人员的指导哈，第一时间疏通田间沟渠排井积水，趁晴天抓紧开展小麦一喷三防，喷施磷酸二氢钾与杀菌剂、包叶片、除灌浆、防病害，尽力稳住今年小麦的高产。
9: 此次降雨也给大棚蔬菜生产带来诸多挑战。菏泽市定陶区枋山镇的农技专家逐一查看大棚内温湿度、土壤伤情及蔬菜长势，现场讲解阴雨天气大棚管理核心要点。
27: 阴雨的天气时候，棚内湿度很大，下雨后呢，我们要及时的通风，防止高温高湿状态下病害的发生。雨后要及时的去除这个老叶病叶，增加它的透光性。再一个呢，要使土壤的伤情 进行种耕化畜，来增加土壤的含氧量，促进根系的生长。
7: 同时，专家还针对部分蔬菜出现的叶片发黄、轻微病害等给出防治建议。
27: 高温高湿条件下容易引发霜霉病、灰霉病、蚁病这些病害，所以呢，我们可以用这个西线马林、比索米菌酯、霜霉味等这些药物来交替使用，防止这些病害的发生。
7: 感谢收听今天的山东三农新闻联播，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山东省是农业大省，山东省用约占全国1%的水资源，灌溉了全国6%的耕地，贡献了全国7%的 GDP 值，养育了全国7%的人口。现代化的灌溉技术让农业不再靠天吃饭，但只有节约用水，才能让有限的水资源发挥最大的效益。精准高效的节水灌溉方式实现了科学合理用水，更加有利于提高农作物产量。留住青山绿水，从节约使用每一滴水开始，树立节水意识，守护生态文明。
1: 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2: 亲爱的农民朋友们，大家好，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设施番茄定植技术。
3: 春季是番茄的生长旺季，合理定植不仅能够提高产量，还能提升果实的品质。
2: 一是温度控制，春季气温渐暖，但早晚温差大，设施番茄的定植最好在温度稳定后进行。一般来说，温度稳定在15摄氏度以上是最适合的，温度过低时要做好保温工作，防止冻害。
3: 二是选地要合适，番茄喜欢阳光充足的地方，所以定植地要选择光照条件好的地方，避免阴凉处，以免影响植株的生长发育。
2: 土壤要求疏松、肥沃、排水良好、不积水，最好提前进行土壤改良，确保土壤中的有机质充足，给番茄一个好的家。
3: 三是定植的深度和间距，定植时番茄苗的根系要完全埋入土中，根部的分布要自然，避免植株倾斜或过浅。
2: 一般来说，行距保持在40到50厘米，株距30厘米左右，这样能够保证植株有足够的空间生长，也能减少病虫害的发生。
3: 四是施肥很关键，定植前要施足基肥，特别是含氮磷钾的复合肥，有助于促进番茄的根系生长。
2: 定植后还需要根据植株的生长情况进行追肥，尤其是番茄开花结果期，要及时补充钾肥，促进果实的膨大和成熟。
3: 最后要特别注意病虫害防治，番茄定植后要定期巡查，发现问题及时处理，避免病虫害影响产量和质量。
1: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心系衣食父母，真诚为农服务，欢迎收听中国农业家之友乡村季风。
4: 欢迎来到中国农业家之友乡村季风，各位好，我是思锦。本栏目由金正大集团独家冠名播出，您可以在抖音、快手、闪电新闻视频号、今日头条去搜索乡村季风，关注我们的官方账号，或者拨打热线电话0531-8888-0028来查询节目的相关信息。芍药火爆，牡丹跟进，山东的芍药和牡丹鲜切花产业正在经历前所未有的快速增长。然而呢，市场越热，瓶颈越显，种源、繁殖、品质标准一道道难题摆在企业和科研人员的面前。5月11号，在山东省农业科学院的一场签约仪式上，双方坐在了一起。
5: 近年来，芍药和牡丹鲜切花市场持续升温。数据显示，山东芍药切花种植面积已达7万亩，供应期从3月持续至6月。2025年，仅菏泽一地产量就突破1.2亿只，占全国市场份额的60%以上。从种植、采后、冷藏到运输，一条完整的产业链已初步成型。
6: 主要是还是这个芍药鲜切花够惊艳吧，客户给反馈的哈，寄过去了以后是3公分的一个小花蕾，一个铁蛋，然后一晚上爆炸了，这种怒放的感觉别的花给不了。
5: 赵文双坦言，芍药鲜切花市场正处于爆发期。实际上，产业繁荣的背后有一个绕不开的难题。
8: 其实我们的最大的一个痛点问题就是我们的核心种源。我们现在市场上的这个芍药鲜切花，进口品种呢占到了95%，而我们这个传统的芍药品种呢是以庭院观赏为主的，所以说呢它的这个花茎还有这个枝条的粗壮程度都达不到切花的标准。
5: 发展鲜切花对花的品质提出了更高要求。以芍药为例，国内 A 加级切花标准要求花茎大于4厘米，茎杆长度达到50厘米以上，国际标准则要求茎杆达到60厘米以上。传统国内芍药品种种源单一，难以满足这些硬指标，而新品种培育同样存在难题。
6: 芍药和牡丹到现在为止没有可以市场推广的这种主培的一个案例，主培的一个市场推广的模式，只能是靠传统的这种繁殖方式，就比如说切根啊、嫁接啊这种繁殖，导致的这个新品种虽然问世了，可是要做到市场推广至少10年的时间，就是它的周期比较长，我们只能用国外的品种来去填补我们中国的这个需求市场。
5: 如果说芍药的难题在于繁殖周期太长，那么牡丹作为鲜切花面临的困境则更为直观。
10: 首先第一个痛点就是它牡丹当年抽枝高度不够，因为现在在主产区，牡丹当年抽枝通常来讲在15到30公分之间，但是芍药呢，因为它是草本植物，它的抽枝高度呢可以在30到60公分之间。那么咱国家对于鲜切花它有一定的硬性要求，咱菏泽有一个地方标准45公分，洛阳一个征求意见稿是40公分，但是普通的牡丹根本达不到这种高度。
5: 茎杆达不到高度，不仅影响牡丹作为鲜切花的美观和平插周期，同时也造成了切花花粉量过大。两家企业面临的痛点各不相同，但指向同一个结论，单靠企业自身难以突破这些技术瓶颈，这正是此次科企合作要解决的核心问题。
10: 第一个是育种，从23年开始，我们每年至少筛选10万粒这个种子资源，那么我们共同进行实验，观察性状稳定，性状稳定以后再进行扩繁。第二个重要的点就是什么呢？就是牡丹鲜切花的采后流程、采后标准、采后的这种储存、运输，还有最后1公里到达客户手里，这整个一个流程的一个闭环，这个是在技术上我们是欠缺的，而且这种技术目前在国内也是欠缺的。那么我们就希望农科院用他们专业的力量把这几个问题给我们解决。
5: 产业发展不仅对品种、对管理栽培技术的精细化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实际上，科研院所与企业的合作并非从这次签约才开始。
11: 我们跟这个生日芍花，然后在这个催花芍药这个栽培技术以及这个芍药鲜切花的一个新染技术上，然后进行合作。我们25年然后联合颁布了2项团体标准，同时也申请了一个发明专利。
5: 据介绍，近年来山东省农业科学院休闲农业研究所团队在品种培育方面取得显著进展，共成功培育出牡丹新品系76个、芍药新品系16个，其中9个牡丹品种和4个芍药品种已获得中国花协或美国牡丹协会认证。在技术研发方面，团队优化创制了新种质与快繁技术，突破了花蕾识别与分级系统，并已申请智能分拣打包专利。此外，团队还制定了3项团体标准，发表高水平论文20余篇，持续为产业发展打造源头动力。
8: 后期呢，我们还会把这些这个 AI 技术了，包括这个可视化的这个采集系统也都融入进去。我们和企业将会联手一起呢，把这个芍药切花、牡丹切花的产业呢，做到这个就是全产业链的这个智能化生产。
4: 前不久，在中国蔬菜之乡山东寿光，一场别开生面的新书创作分享会吸引了众人的目光。那这场分享会的主角啊，既不是大明星，也不是知名学者，而是一位地地道道的农民张满意。一本名为《满意闯世界》的书，记录了他怎样的故事呢？又为什么能够吸引这么多国家的友人前来呢？让我们一同走进这场特殊的分享会，
12: 来看他这个精神和闯劲儿。
13: 满意闯世界，献出了守望人的敢为人先的精气神。张满意，加油！
14: 张满意啊，你真棒！
15: 张满意是寿光土生土长的农民，少年时从村里闯到县城，成年后从寿光闯向全国。如今带着他的闯劲儿，先后在俄罗斯、乌兹别克斯坦、蒙古国等26个国家和地区开辟寿光蔬菜和技术输出海外直供的路径。从1996年带头建起村里的第一个蔬菜大棚，到如今将寿光模式输出海外，张满意的名字已经和“敢为天下先”连在了一起。
16: 我去的每一个地方，我直接说，只有张满意到了，绝对有成功。我对自己打分的话，能打80分。
15: 一个农民为什么要把自己的经历创作成书？在分享会上，《满意闯世界》的创作者给出了答案。
17: 咱这个闯就是敢为天下先是咱寿光人的一个精神。张满意恰恰体现这方面，就是把不可能变为可能，就是把寿光模式复制到国外，他这种精神感动了我。这个希望这部书能给大家带来收获，涌现出更多张满意式的实干家。
18: 我们给他总结了一个叫闯的精神，后来把这个闯也列成了这本书的一个主题，或者叫题眼。其中呢，里边呢有一个精神的主线，是做满意事，讲诚信义。
15: 更令人意外的是，这场创作分享会上还来了3位特殊的外国友人，他们为何对一本中国农民的书感兴趣呢？
19: 目前东帝汶还处于发展初期，比较缺乏技术，所以非常感谢满意总愿意过去。他出口的不只是蔬菜，更是智慧、勇气，还有非常卓越的标准。
15: 张满意用蔬菜做桥梁，让不同语言、不同文化的人因为他闯的故事而聚在了一起。《满意闯世界》这本书到底写了什么？它又有着怎样的意义？
12: 那么寿光的模式就是闯，这是他的精神内涵。他这个闯啊，既是一种这个胆量，更是一种精神。所以说这个闯呢，也代表这个他也是个缩影啊，这是满意啊给我们的启示。
26: 我想利用这本书作为我张满意的一张名片，为我年轻人下一代搞农业一种精神和充电式，成为他们把寿光的模式推出去，在整个全球推广。
4: 今天的相约全程宝藏地，我们跟随记者小栾一起打卡济南市市中区党家街道的土屋村。据说呀，这里可以露营、骑马、采摘、吃喝玩乐，让您实现一站式体验。
28: 在济南，你能想象有这样一个可以骑马、可以露营、可以烧烤的地方吗？小栾走乡村，相约全程宝藏地，今天打卡土屋村。
29: 在济南，开车半个小时就可以寻到这样一个可以露营、可以遛娃、可以玩水的世外桃源。位于济南市市中区党家街道的土屋村，如今已经是山东省级美丽乡村示范村，依傍泉源玉带玉福河，形成了天然的露营野炊集聚地。
30: 挺好的，山清水秀，这你们想来这边在那打个盆儿喝酒啊、聊天啊、烤烧烤都挺好的呀。其实我刚刚从成都过来的，我刚刚过来4天。
31: 好，和山东欢迎您。
30: 好，谢谢。
32: 是比较适合团建吧，我感觉空气啊还有环境都比较合适。
28: 刚才是马上见露营，现在这里是马上见露野，这个地方之前没见过，走吧，咱们去瞧瞧。
33: 平时的话是为了工作，是生意上工作上比较忙，来到这里这才叫真正的生活。
28: 快来打卡吧。 开车不到2分钟就来到了小朋友们都特别喜爱的网红打卡点斗牛农场。 这不就是现实版的开心农场吗？这地啊有25，名字叫做共享菜园。城里的人来到这里包一块地，自己种自己吃，绿色天然无污染，
0: 舒服的喜悦嘛。你看一根长长都长这么好，多开心啊。
28: 那为啥要叫吃不了？
0: 源源不断的种，源源不断的吃。
28: 杜总，我能在这包一块地吗？
1: 没问题啊，可以种卷心菜、菜花、茄子、辣椒、葱、韭菜等等各种的应季蔬菜。
28: 这么多都能种？
1: 都能种。
29: 露营骑马种地采摘喂萌宠，一天的时间根本不够用。山前白鹭飞，萤草溪水肥，在这里农民腰包越来越鼓，生活越来越好。这不就是我们向往的和美乡村新画卷？
4: 现在采摘油很火，但是想要做出特色吸引来游客其实并不简单。在潍坊青州弥河岸边，就有一个人气火爆的采摘员原主吕双，作为返乡创业的年轻一代，虽然投身农业短短几年时间，却已经是展现出了很

0: 好的经营眼光。更令人称道的是呢，他还带领着当地一群志同道合的娘子军，共同书写着新时代女性的创业故事。
1: 之前吧，一直有个梦想，就是想实现草莓自由。和我对象就商量了一下，我们两个就弄了一个小棚。
2: 从一个小草莓棚开始，李双的采摘园越建越大。
3: 人呢，追求的品质越来越高，这就是为了打造那个高品质的农业。
1: 一共是八个草莓棚，还有六个高温棚，种植了一些瓜类和柿子类一类的。
4: 一圈巡视下来，大约得三个小时左右。还要掌控所有的棚里的温度啊、湿度，别冷流，别热流，跟养孩子一样啊，很娇气啊，这所有的作物们。
2: 为了种出特色农产品，吕双经常外出学习。
1: 也是平常出去学习，多学习看人家的吧。在这个品种选择上面，我确实下了很多功夫。我就喜欢草莓那个香野，然后西红柿的话就是种那个草莓西红柿嘛哈，就是它脆皮的那种哈，非常好吃的口感柿子。
2: 打造采摘园，吕双把口感和品质放在第一位。
1: 这外观上你看着它这样是不熟是吧，但是它现在这个已经到了就是能吃的这个口感了。它里边这个瓤就像和草莓一样，看一下口，很好吃。
2: 每批果子成熟时，吕双都会在网络上对采摘园进行宣传。
5: 棚里的那个小柿子都熟了哈，然后有各种各样的颜色，有橙色、白色、黄色，还有绿色。每一种品种
1: 我现在园区里一共有20多个女性员工。
2: 在吕双的采摘园内，90%以上的工作人员都是附近村里的女性。除了常规的种植管理，吕双还带领他们直播拍视频。
6: 欢迎走进直播间的家里们，没关注的给我们点点小关注。
1: 那后面这位呢，是我们园区里的一个主播，他呢是结婚之后生完孩子之后哈，又重新回入这个职场生活，在这呢已经干了很长时间了，对工作呢什么的都非常熟悉。白天早上送完孩子，晚上也不耽误接孩子，反正时间上比较灵活吧。
2: 即使村里年龄大的老人，也能在吕双的采摘园里找到适合的工作。
7: 这种年龄就应该在这里去干点活，哎呦，感觉到挺充实。这样看到孩子，是吧？那接点活担子不住，还能挣个4-5千块钱零花钱，你上哪去找这活干啊？
1: 这个为什么叫娘子军的团队呢？因为就是说是我们村里还有这附近庄里的，他有些需要看孩子，他早上起来送完孩子，他白天在家一天都没有事儿干，然后我就让他们来这里给我干兼职，什么劈劈叶子、拿拿叉子、摘摘果子啊，这些他们都能干。
2: 在吕双的带领下，娘子军团干劲十足，采摘销售也相当火爆。
4: 现在每天像这个草莓西红柿的话，这一个5-6百斤吧，现在是目前状态来说是供不应求啊。下一步想把我这个园区更上一层楼吧，我就是咱也扩大我那队伍，领着他们就是共同致富吧。
0: 以上就是今天乡村季风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了解更多节目详情，参与更多节目互动，请关注山东网络广播电视台海看。你也可以通过抖音、快手、闪电新闻视频号、今日头条去关注乡村季风，和我们进行互动。接下来重地宝典。

0: 我是蒙阴县道庄镇赵家庄村党支部书记。
1: 我是东南山方田镇王正方的团。
2: 我是蒙阴县九寨乡北头村党支部书记。
3: 推动乡村振兴，组织是统领，产业是关键。
4: 因为带领大家一块致富嘛。
5: 我们党支部零八合作社现在也是深入民心。
6: 发展农村集体经济，走好共同富裕道路。
3: 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当骨干，
7: 年轻人回来更多了，
1: 增加了广大产品的号召力和凝聚力。
6: 宣传推介全省农村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的典型经验，
3: 探寻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发展产业的路径模式，
6: 搭建信息交流、项目对接、资源整合共享的宣传服务平台。
8: 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呢，增加集体收入一年20多万。
3: 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0: 首先要做的就是选择合适的番茄抗黄化区叶病毒病品种，根据抗性可分为中等抗性、高抗性和特高抗性三种。一般秋季延迟栽培需要选择特高抗品种，秋冬茶选择高抗品种，冬春以及早春茶可选择中抗品种。另外，在订购种苗时，建议选择有防范能力的当地正规育苗厂。
1: 其次，要做的就是在育苗前彻底清除棚内杂草及残留植株，并进行闷棚熏杀虫源，防止幼苗期携带病毒。如若发现病苗，立即拔除，避免造成更大的损失。
0: 需要注意的是，番茄黄化区叶病毒病防治最重要的就是要控制烟粉虱的传播，因其有趋黄色的特性，可在棚植株顶部大概20厘米处挂设黄板，每亩地可设置50到60张，并且在防风口处选用100目以上的防虫网，避免外界烟粉虱成虫进入棚内。
1: 在刚发现棚内有烟粉虱的时候，可施用3%定虫米3000倍、25%塞虫芹2500倍、2.5%联苯菊酯乳油2000倍等药剂，每6天一次对棚内及四周进行全面喷洒，不留死角。
0: 除了上面所讲的防治技术，在整枝打岔时也要注意先处理健康植株，后处理病株，注意手和工具要消毒，减少人为的传播病毒。然后就是要在定植后加强肥水管理，促使植株生长健壮，提高抗病能力，注意通风换气，避免棚内高温高湿，减少黄化区叶病毒病的发生。
2: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为农民买农资，出谋划策；
0: 为农资企业卖农资，牵线搭桥。
2: 欢迎收听种地宝典。
3: 各位好，我是思锦，欢迎您去关注种地宝典抖音号、快手号、视频号。内蒙古通辽的傅洪涛呢，种了2150的花生，可以称得上是超级大户了。种这么多地，每一季的投入呢，可以说是不容有失了。那么今年呢，他为这些花生准备了什么秘密武器呢？咱一块儿去看看。
4: 先种2150亩，全是花生。这才是那个约翰迪尔62304，这个是130左右，那个是6M2104，也是约翰迪尔的。完了，他俩一起翻地，那一个不够用。这才到1/3的种子呀，2万多斤，3万斤。
5: 今年总共得用多少斤？
4: 7万斤种子吧。今年选的是长花号品种，后边是3只虎，这才一车，才到一车。
5: 这得用多少车？120吨。为什么用这个品种？
4: 也是他这不防虫茶，完了烂果，这个反正当地反正有的时候年头多了有点烂果啥的，用它能大大减少烂果什么的。
5: 啊，你见过这效果吗？
4: 见过，看去年看别人的用这个肥了，完了烂果少，完了今年我选择用它。
5: 啊，别用它。
4: 对，多用3只虎，能蒸点场吧，完了不脱肥。
6: 当地很多种花生的，在我们地方呢采购了应该有个800吨左右，这3只虎。变化最主要是它那个果白，完了不脱肥，还有抗病性特别好，叶片特别健康，养地抗腻，增产是特别明显。
3: 马上就到了苹果套袋的季节了，在苹果主产区栖霞市有一个叫曲中的人，他对传统纸袋进行了改进，让果农套袋的效率得到了大幅的提升，为果农带来了便利。这不，为了现场验证套袋效果，他专门是组织了一场小型比赛。
7: 你们两个每人一棵树，每人100个袋子，哈，30秒的时间，看谁套多少袋子，哈，套得多的话有奖，哈，我们计时开始。
8: 时间到，
7: 看一下你套了几个哈，1、2、3、4、5、6个哈，来再看一下你30秒的时间套了多少哈。1、2、3、4、5、6、7、8、9，

0: 好，你换上。好，恭喜你啊，给你两个杯子啊。你呢，给你一个鼓励掌啊。
1: 曲中说，两位参赛的果农平时套袋的水平和速度算是旗鼓相当，在今天的比赛当中，两者的表现差异这么大，原因就在于落败一方用的是传统纸袋，胜方用的是新纸袋。
0: 原来这个地方得有个月牙形，这个地方我们这套了铁丝把它去掉，多一道工序，降低了这个套袋的效率。
2: 这个是新工艺做的，这个打开包以后的话，这月牙是一个没有的，全部是清理的干干净净的。正常情况下，按照原来工艺做的袋子的话，一个人一天能掏3000吧。
3: 没有月牙，现在一蹭就蹭开了。大口的时候比较快，现在能掏4000左右吧，效率肯定挺提升的。
1: 据了解，栖霞市是山东省的苹果主产区之一，当地的苹果种植面积在100万亩左右，其中光是套袋苹果的种植面积就占到了95%以上。
0: 这个套袋，我早晨4点多的上菜，中午才3点吃饭，晚上干到太阳落山，劳动强度很大，天一夜也很累，有时候要上下爬树，再就是成本很高。
3: 你种了多少地？10万亩地吧。
4: 一年的话得套多少袋？
3: 20来万吧。
0: 但这项技术现在呢，尽管劳动强度大，投资成本高，还不可替代，因为不套袋苹果卖相不好。但是为了提高老百姓的收益，这项技术一直在延续。
1: 以前套袋时，果农大多采用的是传统工艺生产的纸袋，每个纸袋上面都粘连着一个半圆口的小纸片，当地果农俗称为小月牙或者小舌头。小月牙的存在增加套袋工序不说，还降低了果农套袋的整体效率。
2: 这是传统的袋子，我从包里面随机抽了一包哈，这个相对来讲还是比较好的，月牙残留还是比较小的。套袋的时间我到田间地头去看的话，看到果农套这个袋子，那月牙在上面很麻烦，因为现在人工特别贵，农村劳动力也短缺。
1: 曲中在当地开办了一家生产果品包装材料的厂子，为了解决这一问题，他投入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进行技术研发和设备改造，历时半年成功生产出改进型纸袋。
2: 这是那个果袋上原来的月牙，我们通过设备改造升级，把所有的月牙全部清理在这个箱子里面了。打开包的话，这个袋子上一个没有。
4: 这是新生产的。
2: 对，每一把袋子都达到这个水平，只要装包的话，袋子里面月牙都是干干净净的。
1: 没有小月牙，果农在套袋时无需再进行额外的清理工作，同时新纸袋空间更大，材质柔软，套袋过程也更加顺畅，进一步提高了套袋的效率和质量。
5: 软了它就好套啊，它不像那个脆的那种有时候容易割伤苹果，或者说割手啊。
2: 我们普通袋子卖多少价格，这个和那个普通袋子是一个价格。因为我们只是改造设备花了一部分钱，但是整个生产成本的话是一样的。
0: 提高效率就是治本增效，值得推广。
6: 控秧，有些农户也叫控旺，主要只为了防止一些根茎类作物秧苗疯长，影响根茎的膨大而采取一些控制秧苗生长的农业措施。在马铃薯种植上呀，很多农户也有控秧的习惯。那种植马铃薯到底需不需要控秧呢？
7: 控秧呢，我们认为是一个非常可笑的事情。为什么呢？马铃薯长秧子，是秧子过高，实际上呢是温度加氮肥共同作用的结果。在格瑞德呢，我们通过多年的摸索和那个解决方案，实际我们用了的肥是氮磷钾比例10:15:20。高磷钾有什么好处呢？其实我们有一个俗话说的特别简单哈，叫做磷长根儿，钾长果，氮肥多了长柴火。那你氮肥多了，自然秧子就起来了。氮肥多了对马铃薯来讲是误解了马铃薯的需求。实际上马铃薯呢对磷钾的需求是相当高的。有人说马铃薯吸磷很少的。其实是一个误解，马铃薯需磷非常多的。给大家举个例子，当时我在的这个公司新普劳公司，当时呢他们在做农场方案的时候，因为中国的这个土壤过于缺磷了， 那么呢，我们当时做了一个方案，这个复合肥一定要高磷，所以就跟萨可夫合作，你的磷能高到多少？他们最后测算高到19，所以最终呢，我们把这个复合肥的这个比例定为12、19、16。当然呢，钾用的更多，我们另加硫酸钾。那我们现在呢，技术更先进了，可以把这个肥做成10、15、20，巨量的底肥下去，怎么会长秧子呢？它会上下协调生长。当你秧子打了很多的这个所谓的控秧剂，实际上呢，你也没有控制住秧子，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呢，它是增加了非常多的成本。第三个最最重要的问题在于，你控制住秧子了，你控制不了穿箭。匍匐茎抻出来是为了接土豆的，可是因为氮肥多，它斜着向上一长，就从地面钻出来了，只是一个白白的消费营养，没有任何价值，就让你的产量大打折扣。所以我们还是回到科学规律上来，我们格瑞德也做了一站式解决方案，底肥10、15、20加微量元素，充实肥硝酸钾钙镁，钾钙镁和硝钛氮是协同生长，只需要一点点就会对它起很大的作用，而且它不会再让秧子妄长，上下能协调生长，这样才是高产。
6: 近年来呢，在众多的设施茄子栽培类型当中，冷棚茄子春提前栽培因技术简单、成本较低、产量高、上市早、经济效益好而深受广大菜农朋友的欢迎。那什么是冷棚茄子春提前栽培？适宜的品种该如何选择？定植时需要掌握哪些技术要点呢？我们一块儿来学习一下。
8: 所谓冷棚茄子春提前栽培，就是指在冬季12月至来年1月上旬，利用日光温室播种育苗，3月中下旬定植到塑料大拱棚。这种栽培形式，茄子一般在5月上旬至8月采收上市，比陆地栽培的茄子提前上市30天左右。上市初期正值春末夏初蔬菜淡季，所以种植效益较高。专家告诉我们，选择好品种是冷棚茄子春提前栽培获得高产高效的关键。那什么样的茄子品种适合冷棚春提前栽培呢？冷棚春提前栽培的茄子苗期生长正是冬春季外界气温低、光照弱的时期，这种低温寡照的气候条件对茄子生长十分不利，所以要想获得上市早、产量高、品质好的茄子，栽培的品种必须具备耐低温、耐弱光、早熟、高产的特性。此外，选择的品种还要具有坐果能力强、膨果速度快的特点，果实形状和大小符合当地市场的消费需求。比如在石家庄地区，可选择茄杂二号、茄优一号等品种。为了达到茄子定植后的适宜生长条件，需要提前做好施肥整地、扣棚等定植前的准备工作。茄子是喜肥作物，土壤肥力和施肥水平对茄子的坐果率影响较大。要想实现茄子高产，一定要施足底肥。具体施肥方法和用量应在专家指导下，根据测土配方来确定。施肥后结合整地，使肥土混匀。整地要做到土壤细碎疏松，保证良好的通气和保水保肥能力。为了达到定植时的温度要求，一般在定植前15至20天开始扣棚烤地，提高地温。为了防止外界害虫进入棚内为害，应在大棚进口和通风口处设置30至40亩的防虫网。扣棚最好选择在晴天无风时进行。棚膜最好采用透光率强、厚度为0.08至0.12毫米的无滴聚乙烯塑料薄膜。在扣棚时要将压膜线绑好绑牢，防止春季大风将棚膜吹开。目前在生产上，冷棚茄子春提前栽培一般采用小高垄地膜覆盖的栽培方式。为了避免茄子在定植后因浇水造成棚内湿度大、 底温降低等情况的发生，最好采用膜下滴灌的栽培方式。七垄覆膜应在定植前3到5天进行，垄的尺寸规格要按照栽培品种、密度等因素来确定。垄做好后，将滴灌袋铺设在垄面上，然后覆盖地膜就可以了。覆地膜时，一定要把地膜铺平拉紧，四周用土压紧封严。定植期的确定主要根据当地的气候条件、大棚的保温性能以及覆盖层数而定。一般来说，当棚内气温稳定到连续7天不低于8摄氏度、10厘米低温不低于12摄氏度时，就可以定植了。定植要选择在晴天上午进行，按照株距40至45厘米定植在滴灌袋一侧。定植时先挖穴，再将苗坨放入穴内，然后用土封严。定植深度以苗坨与地表持平为宜。定植嫁接苗时，嫁接口处要高出地膜3厘米以上，以防接穗产生不定根而感染病菌，导致土传病害发生，失去嫁接苗的作用。定植后及时浇定植水，以利于缓苗。
6: 以上就是今天种地宝典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了解更多节目详情，参与更多节目互动，请关注山东网络广播电视台海看。再见。

0: 场集体婚礼是以文明新风的形式见证了我们的幸福。
1: 我们十二个新人一起参加一场婚礼啊，更有意义。
2: 这辈子对这一天都印象深刻。
3: 集体婚礼唱文明，移风易俗树新风。
4: 这样简化婚礼的流程，其实是为新人减负，也是为幸福加分。
5: 用公交车当婚车，对于我们来说呢，十分新颖，低碳环保。
6: 这是一份独特的浪漫，也算是我们一生中最美好的回忆。
3: 破除铺张浪费，杜绝盲目攀比。
6: 集体婚礼的形式没有攀比，也不浪费，程序也没那么复杂，特别符合我们年轻人的期待。
7: 以文明新风见证我们的幸福，赋予了这场婚礼更加深刻的意义。
3: 倡导婚事新办简办，弘扬优秀婚姻文化。
8: 感恩父母养育之恩，恩重如山，记在心。
9: 国是最大的家，家是最小的国。
0: 在以后，我们也会互敬互爱，孝敬父母，共同经营好我们自己的小家庭。
3: 传承良好美德的家风家教，让婚俗新风点亮幸福生活。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10: 亲爱的农民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乡村振兴驿站。
11: 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蛋鸡育雏期饲养管理技术。
10: 今天为大家讲解如何通过鸡舍环境调控、调节光照和饲养密度，以及合理使用健康饮水等措施，来优化雏鸡的生长环境，促进其健康生长。
11: 育雏期是鸡只饲养的关键时期，首先是入雏前，需提前做好鸡舍环境的恒温恒湿工作。在设计鸡舍时，要考虑保温性能和通风情况，选择合适的材料和结构，以减少温度和湿度的波动。
10: 二是使用恒温设备，如暖气、加热灯或地热系统等，根据季节和气候变化来调整温度，保持鸡舍内的温度稳定。
11: 其次，在开口时可在饮水中加入隆昌胆汁酸、电解多维、葡萄糖等，便于减少应激和补充能量。光照对雏鸡的培育也比较重要，因其前期需要寻找饲料和水源，也需要熟悉新环境，所以必须保证充足的光照。入雏的前三天内需要24小时不间断开灯，以便满足育雏需求。3日龄之后，光照强度和时间需要下降。光照强度过高可能会导致雏鸡兴奋、争斗现象增多。
10: 另一方面是降低呼吸道疾病发生率。一是日常管理过程中要注意鸡舍的通风换气，雏鸡吸入氧气和排出二氧化碳，同时粪便的发酵也会产生有害气体，如氨气、硫化氢等。如果通风不良，环境中有害气体会超标，容易引发呼吸道疾病。
11: 二是春秋冬过渡季节，通风需兼顾设温，防止过度通风导致温度下降而出现冷应激。
10: 三是雏鸡饲养密度不宜过大，否则很容易造成鸡与鸡之间接触频率增加，气流通过性变差，导致传染性疾病。在3周龄之前，饲养密度可以控制在每平米25只，3周之后维持在每平米15只左右即可。
11: 农民朋友们，除了上面所讲的管理技术，保持饮水健康和饲料的干净卫生，也是蛋鸡育雏期生长环境调控技术关键因素。饲养鸡只饲料要全价无霉变，喂料要均匀，并进行消毒处理。其次，保证健康饮水，定期用酸类消毒剂浸泡冲洗密闭水线，并定期监测鸡饮用水的卫生状况， 确保鸡只健康生长。
10: 广大农民朋友们，本期节目我们介绍了蛋鸡育雏期饲养管理技术，感谢您的收听和关注，我们下期再见。
3: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夏季溪水清凉，但是别忘了溺水是青少年首要的安全隐患，尤其是在野外游泳，水温、水深、岸边地形、水下地形、水下障碍、无安全保障及自救能力弱，都是致命的风险。一旦发生溺水，要做好正确的溺水救援，理智对待。
12: 正确的溺水救援是保护好自身及周围群众的安全前提下进行的救援行动，建议有三点：一、岸上救援，顾名思义，在岸上，切勿下水，保证自身的安全；二、急物救援，利用绳索、衣物、木棍、树枝等可延长身体的物品接触溺水者，拉至岸边；三、团队救援，切勿独自一人施救，尤其是青少年，千万不可下水施救，应呼唤其他成年人过来，并且保护好自己。
3: 珍惜生命，远离溺水。
11: 绿色是希望，生态是方向。
3: 海洋蕴藏着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宝贵财富，是高质量发展的战略要地。
13: 今后这个海洋经济的发展，我觉得更加依赖于对环境友好、对生态友好、对我们的这个人民的福祉更加关注的这些新兴产业的发展上。
11: 山东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努力在发展海洋经济上走在前列。
14: 要聚焦啊渔区振兴战略，高水平建设啊海上粮仓，开启啊我省海洋强城建设的新征程，为我省新旧动能转换提供啊强支撑。
3: 加快建设世界一流的海洋港口，完善的现代海洋产业体系，绿色可持续的海洋生态环境，为海洋强国建设做出山

0: 现在是凌晨两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2: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2: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2: 日照调频103.8，
1: 泰安调频87.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3: 生命的起源只是一颗种子，健康的价值却是无穷无尽的能量，引领健康生活，服务大众需求，权威专家在线，沟通城乡医疗。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倾力打造，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播出的《健康山东》，每天下午6点至7点，365天，呵护您的健康。

0: 听健康山东，过健康生活。朋友们好，欢迎大家收听关注由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倾力打造，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播出的健康山东节目。我是您的健康助手贝贝。健康山东节目播出时间是在每天下午6点到7点直播，那么朋友们可以通过云听、齐鲁网来同步收听我们的节目直播。同时呢，也欢迎您通过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乡村广播加入关注，与我们进行互动交流。5月15号到21号是全民营养周，那同时呢，5月20号是520中国学生营养日。合理膳食、适量运动啊，都是世界卫生组织提出的四大健康基石之一。民以食为天，那咱们中国人都爱吃，也会吃，但究竟怎样才能吃得合理、吃得健康？今天呢，我们也邀请到一位营养科专家来和大家伙聊一下。那在节目一开始呢，让我们先来听段录音，了解一下今天做客直播间的这位好大夫。程振倩，医学硕士，主任营养师，山东省千佛山医院营养科负责人，山东省临床营养质量控制中心主任，中华中医药学会药膳分会副主任委员，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营养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中国医师协会营养专业委员会委员，中国医药教育营养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吴阶平医学基金会营养部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山东中西医学会营养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山东省营养学会生殖医学分会副主任委员等，长期从事临床营养工作，擅长孕产妇营养、婴幼儿营养、各种危重病人的营养等。今天呢，我们邀请到来自山东第一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山东省千佛山医院营养科主任程振倩程主任，欢迎您，程主任。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非常欢迎程主任在这个时间段给我们带来这个健康话题。哎，程主任，这周是全民营养周，我看到您在这朋友圈里也是宣传了好长时间了，无论在社区啊，在医院，都给大家伙进行一个这种合理膳食、食养这样一个全民营养的一个宣传。
1: 嗯，对的，
0: 现在
1: 是、
0: 是，那我发现现在人们的这个对于这个食养的意识已经提高了。
1: 对，的确是，老百姓那个就是越来越关注这一块了。包括我们国家政府也是从2016年就制定了国民营养计划哈，有一些政策上的支持，对营养这一块就加大了支持力度。不管我们临床营养还是公共营养，大家普遍就是从国家层面，就是还有各级政府都非常重视。
0: 是。那说到这里，我们中国有句老话叫民以食为天，那也有句话叫病从口入。这说明这个食，就是我们吃的这个食物，哎，吃得好吃下去是营养，吃不好吃下去有可能就威胁健康了。
1: 对呀、我经常好讲课就会给大家说，和有点吓唬人似的，就是说我们吃食物，我们吃合适了，我们营养摄入就合适。如果我们吃的过度了啊，吃的不够的时候，我们会营养不够；吃了过度的时候会产生一个营养过度的一个表现，比如说肥胖啊，或者是急性的一些中毒的表现，比如说我们一下子吃进去太多油啊，吃进去太多蛋白质啊，喝进去太多水啊，就能发生就类似于我们急性中毒急性食物中毒那样的急性的一个疾病的反应。给大家再具体说一点，比如说我们吃火锅，一下子一不留神吃进去太多的羊肉啊，就是脂肪了，然后就一下子就容易急性胰腺炎了。这种情况在生活当中经常多见，实际上就是一个急性的食物吃的过量的一个不好，一个中毒的一个情况。所以说营养素摄入合适的时候是好的，摄入过度就会中毒。
2: 是，那我们以前咱们所说的三高现在成了四高了，其实无论四高也好，还有一些其他的疾病也好，我发现很多疾病啊，都是吃出来的病，可能就是我们慢慢的日积月累的，我们这个吃的不健康，就会导致我们身体慢慢就存下了一个健康的隐患。
1: 对，就算生化指标不正常的时候，对我们身体也是很不好的。比如说给大家说一个指标，就是这个血脂。你比如说血压高，可能我们也容易感觉到头晕头疼，是吧？血糖高，有时候也会就口渴，就是糖尿病就出来了。那还有就血脂高，血脂高不是很高的时候，我们很多人是可能皮下有脂肪瘤，有脂肪肝，但是没有明显的一个什么症状。但是血脂高就容易出现斑块，出现血栓，出现心梗、脑梗。血脂高是这个心梗和脑梗的一个高危因素。所以这个血脂高是不可忽视的。
2: 是，
1: 对。
2: 而且我们发现现在可能很多不是过去的时候，可能一些老年人啊，现在很多这中年朋友，甚至一些青年朋友，在这个体检报告中会发现您的这个血脂有点高了，
1: 对，
2: 或是有点这个脂肪肝了。
1: 对，
2: 很多人这个我相信这个体检报告上
1: 对
2: 会有一些这个
1: 很多人会有这样，尤其是体重超标的人，很多人可能会首先出现轻度脂肪肝，然后时间久了就会出现血脂高，这都是要提示你营养过度了，营养过剩了。对，
2: 是，所以说现在很多朋友应该说是大部分都是存在一个营养过剩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情况。
1: 对，
2: 是。那想问一下程主任，就是我们在日常的这个饮食中啊，我们有时候也有可能朋友会特别在意，特别一些老年朋友在意，我这个在用盐的时候啊，我要控制下盐，用油的时候啊，我稍微控一下油，可是不小心慢慢的还是用超标了，用多了，这样的情况还是存在呢。
1: 对，这个油是很容易超标的。那按照我们去年就2022年4月26号中国营养学会刚刚公布的最新版的2022版的就是中国居民的膳食指导意见哈，膳食指南，那里边是要求大家每个成年人每天是吃少于等于5克盐，就是最多吃5克盐，然后炒菜用油呢只是25到30克，那这个数呢其实很少了，大家一般炒一个菜就用上了，尤其是现在我们很多人是愿意想着控制体重，就要多吃点菜，然后少吃点饭，但是多吃菜往往又多用了炒菜用油，因为油太少我们就成了水煮菜了，是很不好吃的，然后这个油是很不好控制的，那所以我们膳食指南大家可能经常听，就是关注这个营养这方面信息，会发现每天还可以吃就是25到35克的坚果。那这个坚果呢，大家可能有的人就我原来没吃坚果，坚果有这么好，那我就每天的膳食指南去吃嘛，每天都吃上一把坚果，就是半两左右的坚果，一年下来或者用不着一年，可能半年左右就会发现自己这样做了以后血脂高了。也胖了，就别的都没有变，就是发现就光加了这一把坚果就导致了血脂高。所以我在平时给老百姓讲课的时候，因为我经常到社区讲课，我给大家一定讲到一点，如果炒菜用油你控制不到25到30克这么少，那坚果就不要吃了，或者就是偶尔解解馋，否则的话脂肪就会更多，就血脂高了就不合适了，因为血脂高对老年人很危险。
2: 是。那您刚才说到这坚果其实不太适用于这种血脂高的人群，或者说是像是老年人不可以过多的食用。那除了坚果之外，像是我们平时可能好多这朋友喜欢在餐桌上经常见到的什么花生啊，包括瓜子啊，也都属于这一类吗？
1: 对呀。坚果一般我们都是指的树上的坚果，但是像瓜子和这个花生这个也都属于坚果。坚果还包括栗子呀，这样的也是坚果。坚果是一大类，基于我们比较熟悉的一些坚果，像开心果啊，还有刚才提到了这些，还有其实有很多，还有什么腰果啊，很多种，既有油含量高的，也有淀粉含量高的。坚果它是一大类，就是热量比较高的，相对来说 脂肪也是大部分大家比较喜欢吃的坚果都是脂肪相对比较高的。
2: 嗯，是。那特别是对于这种追求于要想减重的这个朋友来说，坚果也是不能多吃的。
1: 对对、啊、就是看你这一天，你比如说你今天一天没吃炒菜用油很少，也没有吃肥肉，也没有吃油炸的，这个时候你就可以吃少量的坚果。
2: 嗯嗯，
1: 但如果你就刚才说的那两点没做到的话，那你坚果就不能吃了，否则的话脂肪超标，长期就会血脂高。
2: 嗯嗯，对，是。那刚刚说到是我们这个在经常在市场上或者是我们朋友爱吃的一个零食、嗯、很多朋友还觉得非常健康、嗯、但是也不要过多的食用、嗯、除此之外啊、发现最近我们大家特别天热起来了、嗯、大家都特别喜欢分享的热爱的美食、
1: 嗯、
2: 又开始都捧上桌了、嗯、像是我们知道这烧烤
1: 对、啊、
2: 现在热度不减，
1: 对
2: 对、嗯、而且依然有朋友还特别喜欢吃一些像是我们我们的名吃把子肉，
1: 对
2: 啊，在这想问一下、
1: 嗯、
2: 程主任，就是我们这个吃肉的这个量啊、
1: 嗯、
2: 是不是要把它控制一下、
1: 嗯、
2: 才能保证我们就说是在这个您说的这个热量啊或者是这个油脂方面就不要超标啊、
1: 嗯、
2: 我们一顿吃多少肉合适呢？
1: 对，
2: 一块把子肉行吗？
1: 对，这一顿吃一块把子肉肯定是超标的，一块把子肉是其实是挺多的。
2: 嗯，
1: 一块把子肉我们是50克还是100克、
2: 嗯嗯、
1: 反正我觉得生重肯定是超过50克。对，是挺多的。而我们一个成年人一天的瘦肉的摄入量就是75克左右，不需要很多。你比如说你可能消耗很多，比如说运动量很大的，又比较年轻，个子比较高的，你吃到100克、
2: 嗯、
1: 没有多少的。你比如说你今天中午吃上了一片把子肉，就是咱传统的中国济南地面上这种厚的又比较大的这种又带肥又带瘦的哈，纯瘦的也不存在啊，都得带点肥的才好吃。这种把子肉一旦你一天，你比如说你中午吃了一块，建议你早晨和晚上最好就不要再吃肉了，
2: 嗯，
1: 否则的话这个肉类就超标了，
2: 嗯嗯，
1: 就脂肪也多，蛋白也多了。
2: 嗯，
1: 对，
2: 是。那刚才说到这块肉如果说是吃超标了的话、
1: 嗯、
2: 很有可能会让我们这血脂升高。
1: 对对的、
2: 啊
1: 嗯、
2: 对，
1: 尤其是肥肉，
2: 尤其是肥肉、
1: 嗯、
2: 是是。那除了这个肉、
1: 嗯、
2: 我们知道它这个会让我们产生过多的热量、
1: 嗯、
2: 血脂升高，除此之外坚果、
1: 嗯、
2: 还有什么会让我们的这个血脂也会升高呢？
1: 再是有一大类我们就是必须每天要吃的主食啊，就是那个馒头米饭这一类、
2: 嗯、
1: 这一类往往很多人控制体重的就不敢吃了，以后叫什么、
2: 嗯、
1: 就是就吃低碳啊或者是抗糖啊之类的，就指的这一大类的主食还有这个甜食。那这一类呢就是也是很容易发胖的，所以我们每顿饭要吃，不能说不吃哈、啊、抗糖或者是低碳都不适合于，都不是我们正常的饮食，都不属于健康的饮食，但是我们也不能多吃，不管是粗粮还是这个细粮，不管是馒头米饭还是就这个山药啊或者是玉米呀、啊、地瓜呀，这一类都属于杂粮哈、啊、薯类的杂粮，这一些虽然它还算是膳食纤维高，也不能多吃，因为这些热量都比较高。
2: 哦，
1: 对，
2: 是我们现在谈到的这个食物就是升我们血脂比较高的这样的食物。
1: 嗯，
2: 除了您刚才说到的糖啊，包括一些肉啊，
1: 嗯，
2: 还甚至包括一些坚果类的。
1: 嗯，
2: 那除此之外我们饭桌上常见还有哪些？像一些酱料会不会也会升脂？那之前有朋友说吃了一顿涮羊肉，
1: 嗯，
2: 可能是吃这个麻汁酱多了，
1: 对，麻汁酱、
2: 啊、好像这个一查体血脂就高了。
1: 吃这个涮羊肉和烧烤的确是挺伤人的。
2: 嗯，
1: 你像涮羊肉的确我们都喜欢这个麻汁这个蘸料、
2: 嗯、
1: 一用这一碗就进去了。
2: 嗯，
1: 包括有一些四川的火锅就是就有油碟儿、
2: 啊、锅啊，
1: 油碟儿啊，油碟儿就是一小份儿，就是一小瓶油就全、
2: 嗯、
1: 一顿就全吃进去了、
2: 嗯，
1: 脂肪摄入太高了。
2: 对，
1: 包括就我们用麻汁也是一般的，一个人用一份儿就一小碗也就 吃进去了，所以就容易吃进去太多的脂肪。这种麻质蘸料很容易吃进去太多的脂肪，包括我们用它来拌菜，你像拌茄子呀，或者是用麻质拌金针菇啊等等，用麻质拌很容易超标，所以麻质这种调料不要天天用。到了夏天，大家可能会愿意吃一些凉面，啊，用麻汁拌黄瓜粉丝儿是吧？
2: 对，
1: 很好吃哈。
2: 对，
1: 麻汁拌金针菇啦什么，不要经常的。你比如说，你可以一周用一次，不要一两天就吃一次，一两天就吃一次，这样无形当中就吃进去太多的脂肪。并且盐也容易吃进去太多。
2: 是。那您刚才说到的是容易让我们血脂升高的一些食物。我们知道四高里面不光是血脂啊，还有血压。
1: 对，
2: 血压其实大家都了解了，就是跟这个钠有关系。
1: 对，盐摄入有关系
2: 啊。
1: 对，血压高其实尤其是在老年人，很多人经常的头晕头痛啊，就与他血压高、血压不稳会有关系。那血压高与年龄、与体重、与营养过剩，还与这个衰老、与血管的弹性都会有关系。特别有些老年人，像我们周一义诊的时候就去了好几个老年人，就是血压就不稳，经常的不稳。他有的时候觉得，哎，自己不用吃药也能血压不高，但是这种情况你就得注意了，说明你方方面面的心血管这方面是出现问题了。那从饮食上呢，那首先就出现问题要去到心内科医生去看啊，用药物控制。另外饮食上呢，就要让自己原来，特别是我们周一咨询了好几个，就是喜欢吃咸。有的时候自己不想吃咸，但是老伴儿喜欢吃，都在一块儿吃饭吧，就没有办法。所以我记得印象特别深，有老两口去，他这个女同志就出现血压不稳，然后我就说不能吃盐多，他老伴儿就站在旁边，他就一个劲儿的就去怼他老伴儿，就说你看你让我吃那么多盐，你不能吃这么咸，一个劲儿在那说，就可见他们两个人是这个男同志愿意吃咸的。然后导致这个女同志就跟着吃的咸，然后她就血压高，我就建议她少吃盐，她就必须得改变她两个人的吃的菜里边盐的量，否则的话的确是会影响到血压。当时我也给他们出了个主意，因为有一种盐叫低钠盐，低钠盐里边三分之一的钠用钾替代了，所以说你如果就是要吃9克10克的盐的时候，你就是这个咸滋味受不了，改变不了，就吃太淡了受不了，就容易就吃不下去饭等等，这个时候就可以把这个盐换成低钠盐。这样你比如说你吃9克的低钠盐，相当于吃了6克盐，6克这个就是不是低钠的正常的盐，那就把这个盐就减少了三分之一。
2: 是。那刚刚说到这个钠不光是在盐里含，其实在我们的食物中很多的食物也是含钠。
1: 对，
2: 有时候不知不觉的我们就吃超标了，是吗？
1: 对，因为我们特别是有些人，你比如说我们山东人会喜欢吃酱是吧，我个人就比较喜欢吃这个煎饼卷葱蘸酱，
2: 大葱蘸酱
1: 啊，特别好吃。
2: 对，
1: 我就特别好吃。或者是我挺喜欢吃大葱蘸酱啊，萝卜蘸酱啊，生菜蘸酱，就用这种吃法也容易吃进去不少的钠。对，因为比如说我们还吃炒菜，本来钠就可以了，然后如果再吃比较多的这种所谓的低热量，这些的确是这些东西热量非常低，但是我们光吃，你比如说光吃生黄瓜都光吃生菜，我们不蘸点酱的话，它就很感觉很没有味道，然后再蘸酱吃，这个时候一定要注意少蘸酱，因为酱里边钠也很高。另外我们在有很多，你比如说香肠啊，或者挂面呀、还有一些小咸菜啊等等，这里边的盐都挺多啊，就是大家都要注意看配料表，选择一些钠含量低一点的一些食物，一些成品食物去。你比如说挂面啊，我们就选择一些钠含量低的啊，包括面包啊，或者是饼干啊，这是我们选择一些就是平时作为一些加菜或者早餐用的一些成品，要选择钠相对低的，这样能少吃点少吃进去点钠。
2: 是的，
1: 对，
2: 所以说我们有时候这个高血压真的是不知不觉的慢慢是在涨上来的。
1: 对的。
2: 是。那前面我们刚刚说到了这个血脂高，增加我们这个血脂高的一些食物和让我们出现这种高血压的食物，那第三高就是 高尿酸、高尿酸血症，
1: 对，
2: 其实这也是一个吃出来的疾病啊。
1: 对的
2: 啊，
1: 高尿酸血症也是有很多人查体的时候发现这个指标高了，但是他也没有症状，但是可能过一年两年以后发现自己肌酐也高了。
2: 嗯，
1: 实际上他尿酸高可能就是也会是肾不好一个表现。
2: 嗯，
1: 所以这个尿酸指标也是要注意的哈。那影响到尿酸指标的一些饮食呢哈，主要是含嘌呤高的，也就是含就是遗传物质多的，主要是肉啊、海鲜啊、豆制品。这是也是我们天天顿顿要吃的这种蛋白质来源的。
2: 嗯
1: 嗯，那蛋白质来源的还有牛奶和鸡蛋啊，牛奶鸡蛋就没有问题啊。所以就是我们也经常也问到有些人就很为难，说你看我这个尿酸高了，我怎么办呀？我就没法吃东西了啊！就是肉、海鲜、豆腐我们不能不吃，不吃我营养就不够了，蛋白质就不够了。
2: 嗯，
1: 其实是有办法的。你如果一旦发现你指标刚开始高一点点的时候，你就要可以就是注意是不是自己出汗多、喝水少啊？可能是因为喝水太少，就是导致的这个指标高。可以。就是再去查几次哈，看看是不是这个指标一直高。如果一直高，就说明你这个尿酸这个是要注意了。那你就可以把这个嘌呤的物质含量高，刚才说的肉、海鲜和豆制品都控制一下。你比如说肉，原来一天吃生重一两半了，这个时候你就吃半两或者吃一两，就减一减。海鲜可以不吃，豆制品也可以不吃，或者是肉、海鲜、豆制品都不吃，然后把鸡蛋清吃上个七八个。然后再吃喝上两包牛奶，这样呢让自己的动物来源的油脂蛋白哈，能得到保证，还不增就是嘌呤类食物，嘌呤类的这种成分摄入的特别少，这样对于指标的降低会很有帮助。
2: 是，那说到这高尿酸，可能很多朋友首先想的，哎，这个一个是嘌呤啊，一个是海鲜啊。那嘌呤可能更多朋友想到是，哎，一些汤类是含嘌呤。
1: 嗯，
2: 那除此之外，就是有一些可能我们平时不太了解的果蔬，它也是含一些嘌呤高，是吗？
1: 你是说什么果蔬？
2: 含
1: 水果和蔬菜
2: 啊？
1: 对，汤类的确是，你比如说鱼汤、肉汤，这是比较滋补的。我们中国人比较喜欢煲汤哈，尤其是南方人，这里边嘌呤物质也挺多。但是并不是说我们比如说用牛肉炖的汤，我们把汤不喝了，吃牛肉就能嘌呤摄入
2: 就低了
1: 、是会低一点，但是它还是含挺多。所以在你指标比较高的时候，不管是牛肉、猪肉，不管是你煮汤的出来的去掉汤的这个牛肉或者猪肉、羊肉，也得少吃。再就是刚才你说果蔬哈，水果倒问题不大，主要是蔬菜里边的确是上一些蘑菇类的蔬菜，包括菜花啊、菠菜啊，这几样菜，可能还有一些笋类啊，竹笋类的这些菜呢，它里边嘌呤的物质也是有的。那这些菜在加工的过程当中可以先经过焯烫，甚至要浸泡，这样会去掉挺多的嘌呤。
2: 是，
1: 对。
2: 那其实刚刚通过您的介绍，也让我们了解到了，对于我们这个高尿酸啊，不单单是简单的一些汤类啊、肉类、海鲜类，甚至一些蔬菜里面也是嘌呤含量比较高。所以说，尿酸高的朋友，这时候关注起来，不是单纯的只是去一味的去戒一些高汤或者是海鲜。那今天呢，我们邀请到来自山东第一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营养科主任程真倩主任做客直播间，来和我们聊一聊关于这全民营养周，我们关于这食品营养的话题。那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如果说是有相关的问题需要咨询，可以拨打热线0531-826-1476、826-1486和826-1496。另外一种方式，可以在微信上搜索山东乡村广播，添加，也可以与我们进行留言。好，半点之后呢，我们回来继续。
3: 哎呀呀，怎么有烟？着火了。
4: 遇到火灾，首先保持冷静的头脑和稳定的心态，在时间允许范围内，一定要记得拨打火警电话119。
3: 哎，我的存折放哪儿了？对，还有我的首饰。
4: 时间就是生命，火灾袭来，要迅速撤离危险区，不要贪恋财物。
3: 哎呦，这烟越来越大了。 哎，得找条毛巾捂住嘴。
4: 毛巾要用水浸湿，捂住口鼻，防止吸入高温烟气。
3: 哎呀，这烟这么大，打开窗子透透气。
4: 发生火灾时，不能随意开启门窗，防止新鲜空气大量涌入。
3: 快跑快跑，着火了着火了！
4: 火势迅速发展，穿过烟火区时要爬行或尽量使身体贴近地面，千万不要站立行走，也可用水浸湿地毯包裹好身体，就地滚出火焰区逃生。
3: 咦，电梯还能用，快按快按快！
4: 发生火灾后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因为大火会烧断线路，导致电梯不能正常运行。
3: 哎呀呀，你快看，他的裤脚着火了，怎么办？
4: 身上着火千万不能奔跑，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的衣物压灭火焰。
3: 实在是跑不动了，咱们跳下去吧。
4: 火灾发生，不要惊慌失措，盲目跳楼。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温馨提示：用火用电注意安全，遇到火灾保持冷静，消防器材正确使用，有序外逃，及早报警。
5: 我们为您提供权威的养生信息，专业的健康服务。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山东，您值得信赖的健康养生顾问。
0: 程振倩，医学硕士，主任营养师，山东省千佛山医院营养科负责人，山东省临床营养质量控制中心主任，中华中医药学会药膳分会副主任委员，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营养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中国医师协会营养专业委员会委员，中国医药教育营养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吴阶平医学基金会营养部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山东中西医学会营养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山东省营养学会生殖医学分会副主任委员等，长期从事临床营养工作，擅长孕产妇营养、婴幼儿营养、各种危重病人的营养等。

0: 好，欢迎朋友们继续关注由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倾力打造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播出的健康山东节目，我是您的健康助手贝贝。那今天呢，我们邀请到来自山东第一个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山东省千佛山医院营养科主任陈正倩陈主任做客直播间，来和我们聊一聊关于这营养的话题。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如果说是有什么样的关于营养啊，包括这个健康方面的问题需要咨询啊，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拨打热线0531-826-14766、826-14866和826-14966。另外一种方式，可以在微信上来搜索“山东乡村广播”，有问题可以发送过来。这个时间段了，我们看看在线的这位朋友什么样的问题。喂，你好。
1: 喂，你好。
0: 什么问题咨询陈主任，请讲。
1: 我想问一下主任，这个血脂高，在平时这个饮食营养方面应该注意哪些问题？
2: 血脂高呢，主要就是炒菜用油啊，还有这个动物内脏啊，还有坚果啊，还有油炸食品啊，这些都要控制。包括我们其实中国有一些传统的一些就是节日食品，像这个月饼这一类的，它里边含油也挺多。包括我们吃的很多的那些点心，特别是蛋糕啊，还有这个饼干啊，你就看一下配料表里边还有营养成分里边的脂肪含量都挺高的，这一些都要限制。就是总体来说，你就是炒菜用油的时候少用点油，炒出菜来不要是油汪汪的那种，少用点油，然后多炒点青菜，那个肉呢也放瘦肉，这样的话，对，这样的话就是能好一些。然后再适当的运动对。如果是你经过饮食控制，比如说3个月之后效果不明显的话，如果你的血脂指标就是比较高的话，比较顽固，就是老是降不下来，就要去到心内科找医生给你开降脂的药。
1: 那达到多少点可以需要服用这个降脂药呀？
2: 这个我还真是说不太好，因为我不是临床医生哈，我只是给你提供参考。就是一般的我的感觉是，你这个血脂超过血脂，你比如说就是刚超过一点点就还没有翻倍，就是
1: 没翻倍，
2: 对，没翻倍，就是多一点点的时候可以通过饮食一般3个月到6个月就能控制下来。对，但是如果你比如说你通过饮食就是控制不下来，如果还是往上升，尤其是就是1倍半或者2倍了，这个时候应该是用降脂药。因为血脂一定是不能高的，因为高了以后它是心梗脑梗的高发因素。很危险。
1: 知道了。
2: 好吧，
1: 好的，
2: 要重视这个指标，对。
1: 好的，
0: 好，也感谢您的参与，好，就这样，再见。那朋友们如果有问题可以继续来拨打0531-826-14766、826-14866和826-14966来与我们进行交流。那刚刚我们说到了四高里面的三高，这三高是跟这我们直接是吃有关系，就是吃出来的病。这个第四高啊，我觉得完全也是吃出来的病，就是我们经常会之前说的是富贵病，就是高血糖、糖尿病。
2: 对呀，这个群体现在越来越大了哈。
0: 对呀，
2: 因为现在我们中国人一半以上的人都超重，包括我也属于超重。那很多就是肥胖的，这样他是糖尿病的高发因素。比如说有一些就是人特别胖，然后血糖高了，如果他减重之后，有的糖尿病就治好了。所以其实他是也是一个营养过剩的、营养过度的一个疾病。所以。一旦是血糖高了，如果是肥胖的要适当的减重，如果是巨胖的话要该采用减重手术就得去减重手术。然后这个糖尿，因为这个糖尿病也是一个真是很不好的指标。血糖糖尿病这个病很不好，因为它会出现很多并发症。
0: 是，所以说我们经常会说到糖尿病不可怕，可怕的是糖尿病的并发症。
2: 对的，
0: 是。那我们接下来会邀请陈主任跟我们再来聊一聊关于这血糖高的人要怎么吃。那我们现在这个时间段来接听一部热线，看看这位朋友什么问题。喂，你好。
3: 哎，你好。
0: 什么问题咨询陈主任，请讲。
3: 哎呀，
2: 我就想问一下这个，就是他们这个保健品，这个进补比较多，这一块怎么注意呢？嗯，对这个保健品呢，实际上是好东西哈，尤其是已经是就是有小蓝帽的，都是国家，就是蛋白粉什么的，比如，对，按标准生产的。你上蛋白粉吧，如果你是平时饮食都是没问题的，肉蛋奶主食都是吃的，蛋白质是很容易超标的，是不需要补蛋白粉的。一般需要补蛋白 蛋白粉的是什么人群呢？就是你比如说今天我也比较累，我也没怎么吃上东西，光吃着点主食和青菜，这个时候可以喝上点蛋白粉，但是也不能超过一天不能超过30克，我们都建议一顿就是补10克，一般都是有勺，一勺10克这样的，不能补太多，因为我们饮食当中是很容易蛋白质超标的。
3: 这个高健身的他们呢，高健身的他们，
2: 高健身的这个那是特殊群体了，他可能就排斥吃一些主食类的，又想那个保证自己的基础代谢量和肌肉量，这个时候每天可以吃鸡蛋啊，吃鸡蛋清啊，吃鸡脯肉啊，鸡胸脯肉，再加上蛋白质粉是可以的，但是量不能太大。
3: 不能太大是吧？
2: 对，也是不能太大。一般我们健康人如果饮食不当或者营养跟不上，不能超过30克。如果健身的话，你比如说他别的东西都没吃，光吃了几个鸡蛋清，可能有那么点蛋白质，然后自己其他的蛋白质用蛋白质粉的话，每天这个鸡蛋清就每天食物当中的蛋白质和加的这个蛋白质粉，最好也是在100克以上。

0: 蛋白对我们心体太重要了，蛋白质如果摄入水平太低的话，你比如说我们血红蛋白也会低了，就会贫血了，然后输送氧气能力就差了，我们就会出来憋喘，心脏不好的症状，我们缺锌是一个缺氧的状态，它贫血以后它会缺氧，所以说我们体内的，我们不管是什么情况，减重或者是健身，任何情况下我们蛋白质要充足。
1: 是，
0: 包括健身，它要出肌肉啊，它要保持这个基础代谢量啊，都与蛋白质离不开。
1: 是。那您刚才前面说到，这个蛋白质虽然好，但是不能过量。
0: 对，这很容易，因为就是我可能以前在咱们节目当中我也举过一个例子，我就是一个病人给我讲的一个例子，他就是在以前生孩子，家里没有冰箱。家里去看他了都是看零鸡蛋，所以家里也没有别的吃的，就是鸡蛋多，然后一天吃30多个鸡蛋，
1: 三十多个鸡蛋
0: 就是200多克蛋白质，他就急性肾衰竭。
1: 天哪，
0: 这是一个真的例子。
1: 天哪，
0: 所以我说我给病人平时不管是任何的，不管是健康人还是健身还是病人，我们很少，我们一般都是90克以下的蛋白质。因为我们一个正常成年人就是1公斤就是一克蛋白质嘛，你比如说你70公斤是70克，你90公斤就是顶多90克，90公斤一般都是超重了，都是比90克少，对吧？一般我们做食谱都不会超过90克蛋白质。
1: 哦，
0: 对，
1: 是。
0: 但是你如果有的重症的，你比如说恶性就肿瘤就是恶病质的那种，特别瘦，蛋白特别低，你可以放宽，最后肾功能还好，我们可以补到100多克蛋白质，但是我们很少给这么大的量，都是尽量的循序渐进的补，不一下子补，很容易。就是一下子让他肾受不了，肾受不了，就肾衰竭了，就会死人的。
1: 天哪！所以说，这个东西再好，
0: 对，
1: 也要限量，
0: 是容易中毒的，
1: 是容易中毒。
0: 对，
1: 那前面我们刚刚说到那个，有些朋友啊，可能有些困惑，像程总，我这血糖刚刚查出来有点高，可能是6.5到7这样的一个标准，像这种情况下，可能。很多医生说不建议我先用药，那这时候
0: 饮食控制和运动，
1: 对，这时候就纳闷了，我这个饮食应该怎么控制啊？一到这就觉得是特别迷茫，
0: 对，
1: 特别困惑。
0: 是这样的，这几天就有一个人咨询，他就是空腹血糖，9、10到了这个程度就挺高了，其实，然后他餐后没事儿，实际上他这个就引起注意了，他一定的饮食控制，按照糖尿病的饮食去吃。怎么吃呢？就是容易升高血糖的食物要进行限制，比如说我们说白糖、红糖、饮料、点心，这都是添加糖的食品，包括水果里边有小分子糖，包括粥，这是刚才说的这些食物，如果你都不吃不喝了之后，然后就吃主食，炒菜里边正常有鱼啊、肉啊，然后这水果也可以不吃或者吃少量的，再吃多吃青菜，然后主食里边可以有粗粮的成分。这样的话，它可能就是刚才您说的这个接近正常值或者微微超过正常值了，可能它就正常了。你包括有的人还没有定位糖化血红蛋白啊，餐后血糖都好，只是空腹有点高，可能也超过了7。但是如果刚才我说这个方法去控制饮食的话，再去查，可能他血糖就到了正常了。还有一些办法，你比如说运动，适当的运动，但是运动一定是不能经过运动之后食欲打开，多吃上饭，就是你就是不多吃饭啊，正常运动，然后能消耗一些，也能对血糖控制有利。当然还有一些很好的办法，就是尤其是孕期。孕产妇了，这个妊娠糖尿病的控制，我们都会建议她少量多餐，就一天把3餐变成4餐或者5餐或者6餐，这样养血糖也好控制。
1: 是，你刚才说的这一点也很重要，可能好多这个孕妇，特别是现在这2胎、3胎放开之后啊，好多孕妇都是大龄的孕妇，
0: 对，她代谢能力就不如年轻的时候，
1: 就差了很多，
0: 对，很容易血糖高，
1: 对，而且这时候饮食再不控制，因为这时候很容易就一个是为了给孩子补充营养，一方面是自己为了
0: 对，要多吃一点，多吃一点，但往往我们饮食当中
1: 不忌口了，
0: 不忌口，这个时候血糖高了以后，孕妇也是这样，要比过去多吃的情况下，然后就是把刚才说的这些甜的稀饭啊，这些点心啊、水果都控制，都不吃或者少吃。

0: 然后再多餐，
1: 嗯，
0: 然后主食里边增加粗粮，在青菜食堂增加，然后他的血糖可能就好了。
1: 嗯，
0: 对，
1: 是像这种的，就是在属于前期人群，稍微哎稍加控制饮食，就能恢复正常。
0: 对的。
1: 那对于很多这糖友们来说，可能不单单那么简单了。
0: 对，糖友呢也是这样控制，但是要更加严格啊，就是最好是一日三餐都是按着，你比如说你吃了主食，比如说可以是粗粮稀做的主食，然后再吃青菜，再吃有蛋白质成分有肉啊蛋啊这样的，就吃得更加的均匀。嗯嗯，不管是肾病还是糖尿病，就是还有就是尿里有蛋白的这种，很就是大部分人我们都是建议他，我们吃的一定要匀。
1: 嗯，
0: 你比如说特别是有补充蛋白质粉的这种人群，包括刚才给咱打进热线的这个朋友哈，他很可能是个健身的朋友，他可能就是每天就是吃鸡胸脯肉，吃鸡蛋，然后吃蛋白质粉，然后主食肉可能都不大吃啊，其他肉可能不大吃，这种方式都不建议把这个蛋白质类的一餐吃进去。包括我们吃主食也不要在一餐吃进去。你比如说有的人把鸡蛋牛奶包括蛋白质粉包括海参可能都放在早晨吃，那你一天摄入了蛋白质主要来源都在早晨吃，早晨这个肾脏负担太重了。因为他要在几个小时之内把食物都消化了嘛，消化营养都吸收了是吧，所以我们吃每一餐的营养素尽量的均衡，然后就是像蛋白质类的要分到三餐里，我们主食类也要分到三餐里，我们的菜也是分到三餐里，我们的水是分到一天当中，对吧，我们吃的盐也是分到三餐里，我们吃的各种食物各种就是营养素各种，你比如说蛋白质类的分到三餐，碳水化合物类的分到三餐，盐类分到三餐，就都把它分到三餐里边去，这样营养素就更加的匀，均匀，这样我们身体负担最轻。
1: 是，
0: 不管是糖尿病肾病，我们正常人也要这样，
1: 也要
0: 糖尿病人尤其要这样，
1: 嗯，
0: 这样他才能血糖好控制。
1: 是，
0: 对。
1: 那有没有是什么样的食物是糖友们是绝对不要去触碰触及的呢？
0: 对，你像这个特别容易升血糖的这个甜饮料啊，糖块啊，白糖红糖啊，这是甜蛋糕之类的甜点心，这样的就不要碰啊，除非你比如说你血糖控制的特别好，然后过8月15了就吃上一点点，吃上比如说1/4块月饼这样的啊，就元宵节吃上一个元宵，不要多吃，不要放肆。否则的话血糖一不稳就加重病情。
1: 是，
0: 对，
1: 是，是。那我们看到我们的平台也有位网友发来问题，想问一下自己孩子的情况，这孩子今年6岁了，身高不太高，110厘米，前段时间发现孩子有点贫血，孩子平时的饮食是偏食，特别爱吃肉和鸡腿，不爱吃菜，不爱吃饭，想问一下这个怎么调整？
0: 对，他这个就是爱吃肉，按理说肉里是血红素体是吧，是特别好吸收，但是不爱吃菜也很麻烦，因为铁的吸收还是需要就是有维生素 C 它会促进铁的吸收，所以说爱吃肉不爱吃菜的人也容易贫血。所以我们往往说怎么补气血，怎么补血啊？补血我说三要素，一个是富含铁的，一个是富含蛋白质的，一个是富含维 C 的。那富含铁的就是肉啊，猪肝啊，猪血呀，这个包括这个鸡蛋哈，这些都是就是富含铁的。然后蛋白质的其实也是这些，富含肉和富含铁和富含血红素铁和富含蛋白质的是一类的哈，再就是青菜和水果，所以说我们吃食物要均衡，它就有利于各个指标的正常，其中就包括血红蛋白。对，
1: 是，所以说我们的这食物其实是互相转化的，
0: 它互相帮助的，
1: 帮助
0: 营养素它是协调，它是在体内就是协调作用的。比如说我们这个三大产能营养素蛋白质、脂肪、碳水化合物在体内消化吸收代谢过程当中，它就需要这个维生素的帮助维生素还有一些矿物质残余的酶需要酶的帮助，所以六大营养素在体内它不是单一的，它是互相协作的。 所以一定要均衡嘛，
1: 嗯，
0: 均衡才是最好的。
1: 是不是单单的像是刚才这位朋友，这孩子多补充肉了，感觉好像是为什么会出现贫血，因为他这个转化就不行，
0: 对，他这个吸收，它这个维生素 C 的就要帮助铁吸收嘛，对，
1: 是，那确实想要保持一个健康的身体，饮食习惯是非常重要。那程主任您看，现在距离这个中考高考也是越来越近了，那也请您从这个考生饮食这方面来切入，给大家来介绍一下，正好也结合这个520又是这
0: 学
1: 生
0: 营养
1: 日，
0: 对
1: 啊，现在专门把学生营养日来提出来，是不是对于孩子的这个营养也是说是非常有必要要重视起来的？
0: 对，学生的营养是非常重要的，孩子嘛是实际上是我们整个社会每个家庭都特别重视的哈，包括他的学习，当然也包括他的身体健康啊，就是饮食营养这一块。那对于中考高考这一些学生呢，他们基本上生长发育已经都可以了，你比如说中考也是十几岁了，是吧，他基本上长个儿长的就发育这一块就都已经挺好的了。那高考呢都是18岁左右的，那发育更完善了。那主要一个就是保证他每天的消耗包括维持他生命的需要的各种营养，再包括由于考试紧张和劳累需要额外增加一些营养。那这些营养就是说其实也并没有比我们平时的饮食多增加多少。你比如说平时孩子也是学习状态，每天也是喝牛奶吃鸡蛋吃肉吃海鲜吃豆制品吃主食吃青菜吃水果，是吧，按30磅大这么吃就可以。那等的比较劳累了快考试了或者冲刺阶段呢，可以把各种食物都上上量也稍微增加，但是有一些本来平时吃了就挺多都挺胖的，也没必要再增加，因为增加它可能会更胖。那有的家长可能是会说给他增加一些蛋白质吧，提高抵抗力，避免别再第二次阳了或者得别的病等等哈，这些是有道理的。那可以适当的把这个肉蛋奶多吃点，你比如说肉增加上几口，鸡蛋增加个鸡蛋或者增加个鸡蛋清这个鱼虾增加上一块两块的，不需要增加很多。那有一些对我们大脑修复有帮助的，大家会觉得一些多不饱和脂肪酸是组成我们脑组织和修复用的，是对我们记忆力有帮助的这些。那即使刚才说的这个海鲜啊肉里边它都有这些成分，你多吃或者我们平时吃的时候其实就有。那有些家长可能会用一些类似的保健食品对健脑的这些是可以的，不是不可以，但是一定要买合格的哈，好的，并且最好是给孩子尤其是在高考中考半个月之前吧，或者一个月之前，你可以尝试一下，你用一些保健品，包括用一些功能饮料或者提神的东西，包括可能会吃海参啊等等这些东西，都在有个提前量，给孩子用上以后观察以后，观察观察他是不是身体胃肠道舒不舒服啊，睡眠有没有兴奋啊引起失眠啊，就是思维受不受影响啊等等。要有个提前量，因为我们是建议在这个学生时期，尤其是考试时期，是尽量避免一些像咖啡啊、功能性饮料啊、浓茶呀、等等这些还有兴奋的物质的，否则的话，这是会影响到让自己的思维会不那么正常，情绪不那么容易控制，然后睡眠也会影响。所以学生其实对于一些兴奋性的东西还是得小心，但是有的学生可能是长期就是拼得很厉害，长期就有用这些习惯也没有影响到，那他就可以用。所以前提是你平时都试过了，用不影响你的思维和睡眠，但是我相信大部分人都会影响，所以说我们还是不建议用这些东西。
1: 是的，
0: 对。
1: 那特别是现在好多这个中小学学生啊，有很多也是早餐很马虎，中餐很凑合，晚餐特别丰富。其实早餐是非常重要的。
0: 对。
1: 所以说在这个饮食上有时候不重视或有误缺，就会导致一些营养状况不佳，甚至是有的学生出现一些偏食啊等等，都会影响一些发育。而且特别很多一些家长缺乏一些合理的营养知识，片面的晚上给 孩子单独要吃一些营养丰富的食物，那可能有一些这种高脂肪高蛋白的食物就会有可能会造成孩子一个身体的一个负担了。
0: 对对的，尤其是你晚上如果有的孩子可能好熬夜，熬夜的话会到10点以后12点左右，这个时候不睡觉会饿，因为我们7点左右吃的食物就消化吸收没了，这个时候腹部是空腹的状态，这个时候饿再吃上啥东西，然后睡觉以后也不舒服。所以说你比如说有熬夜学习的习惯的时候，这个加餐一定要吃的相对好消化，不要吃的量大，稍微吃一点儿垫垫就可以了啊，不要吃的太油腻太咸或者量大等等，影响到他的睡眠。
1: 是的，
0: 对。
1: 那除此之外还有一个习惯我觉得也是一种陋习，现在特别常见，就很多人点外卖。
0: 对的，
1: 对，这个外卖一般是又油重，而且不一定是这种卫生达标啊。
0: 对的，
1: 而且特别是很多的家长为了省事给孩子点一些外卖，号称是一些高营养外卖，有可能也会导致，特别是在这考试之前，现在天气炎热，我觉得很有可能把孩子吃坏身体，吃坏肠胃都是有可能存在的。
0: 对，所以说那个在高考期间的中高考，尤其是考试，之前之中。这个饮食一定要就是做好这个工作，尽量的家长在家里做啊，做的就是刚才就像你说安全是最重要的，别出现腹泻等等发烧等等情况，会严重影响到高考中考。
1: 是。那像刚刚程主任前面提醒到，对于孩子提神这一类的一些物质，这时候不要盲目使用。如果孩子在之前没有这个习惯的话，不要在孩子考试之前给单独给孩子用买来用来提神，这有可能会导致孩子最后兴奋的睡不着，
0: 对，
1: 最后影响考试成绩。
0: 对对对，会多少年的努力就付之东流了，是吧？很危险。
1: 是。那平时们在这个全民营养周的这个时间段，其实我们在今天一个小时时间给大家来宣传了怎么样去吃的健康合理搭配。吃的这个健康不单单在这一周或在这一天，要贯穿我们这一年365天都要去做到合理的去搭配一个日常的膳食，也保证充足的一些像是水果蔬菜的摄入，少吃一些脂肪含量高一些热量高的食物，养成一个良好的饮食习惯，
0: 对的，
1: 才能给我们这个身体健康打下底子。
0: 对的。
1: 是。那也非常感谢程主任做客直播间给我们带来的健康科普，时间的关系我们就聊到这里，也非常感谢朋友们的关注，再次感谢程主任，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我们再见。
0: 再见。
2: 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3: 夏季来临，酷暑难耐，繁忙的生活一定让您有了一股外出郊游纳凉的冲动吧，而自驾车旅游就是为一种既方便又时尚的选择。然而夏季是暴雨高发的时节，如果您正巧在户外驾车，如何保证自己的安全健康呢？
4: 夏天的雨水呢是说来就来，正当我们为在炎炎夏日当中能够享受到一份雨中的清凉而感到欣喜的时候，对于司机朋友来说却是平添了一些苦恼。那根据北京市交通局的统计来看呢，在雨天当中行车出现交通事故的危险几率比平常是要高出5倍之多。那到底什么才是导致雨中行车出现交通事故的罪魁祸首呢？阴雨天气，空气湿度大，司机的视线严重受阻，尤其是遇到较强的暴风雨，雨刷器不能及时刮净挡风玻璃上的雨水，使司机的眼前一片模糊，这些都是可能导致事故发生的诱因。但上述的情况在正确的操作下还是可以避免的。 当车内的玻璃上出现水雾的时候呢，我们应该赶紧把车内的这个冷气给打开，而且要把出风口放在吹风挡玻璃这一档，这样的话可以迅速的消除车窗上的水雾，并且保持视线的清晰。千万不要打开这个开自然风这一档哈，因为的话只会把车外更多的湿气带进到车内，使得这个车窗上出现更多的水雾。
3: 高速行驶不注意路况也是影响安全驾驶的因素，因为当遇到紧急情况时，这些驾驶员没有足够的应急准备时间，从而导致因刹车过急而造成的碰撞和追尾。
4: 下雨天由于路面湿滑，这个轮胎和地面的摩擦力会变小，那如果开车的话呢，应该是低速慢行。有经验的司机朋友都知道哈，无论道路的宽窄或者是路况的好坏，那如果是碰到下雨天的话，开车呢应该是尽量使用二档或者是三档，而且车的时速不要超过30到40公里。那同时开车的过程当中一定要注意观察前后车离自己这个车的距离，那同时呢要提前做好采取各种应急措施的心理准备。如果是要刹车的话，记住哈，一定要提前100米开始减速，然后呢是轻点刹车，以避免刹车过急而造成事故的发生。
3: 暴雨突至，在道路上经常会形成水坑，此时如果驾驶员盲目行驶，不注意当时的路况，就有可能在涉水过程中使车辆陷入水坑而导致熄火。那司机朋友们在行车过程中遇到水坑时该怎么办呢？
4: 这个时候呢应该把车停下来检查积水的深度。有个很简单的办法，我们看这个积水深度呢是不是会没过车的排气管，如果是没过了的话呢，赶紧绕道行驶。那如果只是没过小半个车轮的话呢，我们可以挂一档稳住油门，然后保持较高的引擎转速，低速直行，一气通过，切不可停车换挡或者是急转方向。另外呢，通过这个较深的积水之后啊，一定要轻磨刹车，检查它完全有效之后再正常行驶，否则的话有可能在途中碰到刹车失灵的现象。
3: 下雨天在乡间土路上行车时，大家经常会遇到车轮陷入泥坑的情况。一旦发生这种情况，可以挂上一档或倒档，试探性的缓踩油门。当汽车能前行或者后退时，要保持加速踏板位置不变，低速开出泥泞路段。如果汽车无法前后移动，可以在驱动轮前后垫石块、树枝等，以增加车轮与地面的附着力，使汽车能够平稳地开出泥坑。
4: 其实下雨天呢，不光是司机朋友觉得出行不方便，那对于那些撑着雨伞的行人以及披着雨披骑自行车的人来说呢，可能是更麻烦了，因为他们的视觉、听觉以及反应都可能受到一定的限制。而且呢，有的人为了赶路啊，不顾路面上的这个车的情况，也不顾红绿灯的指示，一味的横穿猛拐。那这个时候呢，司机朋友应该是减速慢行，多鸣笛，而且呢，必要的话可以找一个安全的地点先停车，耐心等候一下，千万不要因为跟行人或者是骑自行车的人进行争抢而导致事故的发生。
3: 温馨提示：一、去除水雾时，出风口放置在吹风挡玻璃挡；二、通过较深积水后要轻磨刹车。
2: 夏季溪水清凉，但是别忘了，溺水是青少年首要的安全隐患，尤其是在野外游泳，水温、水深、岸边地形、水下地形、水下障碍、无安全保障及自救能力弱，都是致命的风险。一旦发生溺水，要做好正确的溺水救援，理智对待。
5: 正确的溺水救援是保护好自身及周围群众的安全前提下进行的救援行动，建议有三点。一、岸上救援，顾名思义，在岸上，切勿下水，保证自身的安全。二、急物救援，利用绳索、衣物、木棍、树枝等可延长身体的物品接触溺水者，拉至岸边。三、团队救援，切勿独自一人施救，尤其是青少年，千万不可下水施救，应呼唤其他成年人过来，并且保护好自己。
2: 珍惜生命，远离溺水。
6: 现在是凌晨3点。
7: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8: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7: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8: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7: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8: 奋斗乡村，
7: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8: 青岛调频94.4，
7: 淄博调频90.0，
8: 德州调频104.7，
7: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 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泰山脚下，百年学府，这里是山东农业大学。立德树人，科技创新，40万学子从这里走出，也留下了青葱岁月。人才培养，成果转化，乡村振兴，校地融合。山农大家说，与专家交流，与校友对话。
9: 胸怀天下，志存高远，欢迎您收听收看山农大家说。本栏目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联合制作播出。今天呢，走进我们直播间的是山东农业大学1998级机械与电子工程学院农业机械化及其自动化专业毕业生，青岛瑞和农牧设备有限公司的董事长孟中。孟总您好。
10: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
9: 孟总，您是咱们机电学院毕业的，您学的是什么专业呢？
10: 我学的是农业机械化专业。
9: 农业机械化及
10: 机器自动化。
9: 机器自动化专业。
10: 这个名字。
9: 对。那你们那时候在校的时候都管这个专业叫什么？
10: 叫农机啊。
9: 就是农机专业，是吗？那您现在从事的工作跟这个农机有关吗？
10: 是相关的行业吧。现在是属于大农机行业吧。我们现在主要做这个畜牧机械、养殖机械。也是大农业农机的一部分吧。
9: 您现在是青岛瑞和农牧设备有限公司的董事长，是吧？
10: 对。
9: 哎呦，那圈里人其实对您都非常的熟悉哈。我呢也简要的给大家来介绍一下我们的孟总哈。孟中是2002年本科毕业于咱们山东农业大学的机械与电子工程学院，曾经呢任青岛市水利局水利工程公司的技术员，青岛大牧人机械股份有限公司的总经理。2016年2月的时候，您辞职下海了，是吗？
10: 对。
9: 9月的时候，自主创办了山东盛牧机械有限公司。2019年又创立了青岛瑞和农牧设备有限公司，现在任董事长。
10: 对。
9: 那您刚才也说了，咱们这个农牧设备有限公司现在主要从事或者说主要设计的是哪一类的这个农牧机械呢？
10: 好，那我大概把我们公司的这个情况讲一下。我做的这个设备呢，就是我们公司啊，主要是从事的就是养殖场的这种设计规划。配套这个养殖场里边的所有的设备设施，就是一个精装修的畜牧场里边的通风啊、降温啊、怎么样喂水啊、怎么样喂料呀、怎么让鸡啊、让猪吃到这个饲料。怎么让他们喝到水？怎么样处理他们的粪污？冬天怎么样给他们加温？夏天怎么样给他们降温？总之呢，就是给我们的集约化、现代化的这种养殖场啊，提供一个舒适的环境，然后这个为这种蛋白的肉食蛋白的这种机械化生产、工厂化生产、集约化生产提供全套的这种服务。
9: 我觉得也是一种智能化生产。
10: 对，智能化生产。
9: 因为在我们的直播链接里，我们已经把咱们研发的一些产品哈放到了里面。我一看，哎呦，我想象的那得是大型机械，没想到一个个都这么精小。有专门是除粪的，
10: 对，
9: 是吧？
10: 有喂料的，还有测体温的，还有那个点数的，各种各样的小设备都有。
9: 那这些设备目前在市场的这种应用的程度是怎么样的呢？
10: 因为中国的就是农业啊，总体来说相对来说是比较落后的哈。但是正好我们这个畜牧业和养殖业，那就和我们大农业比起来的话，肯定就更差一点。但是呢，我们这几年发展的特别快，就是自从这种2019年的非洲猪瘟之后啊，特别是养猪这一块，中国大规模的发展养猪，我们仅仅通过10年的时间，大概走过了这种发达国家30年的道路，就是一下我们的从家家户户，我们记得小时候，家里可能都会养猪，然后那个过年就杀个猪，对不对啊？杀个一头，然后村里人一分，但是现在呢，就是我们的社会的 高速发展，
9: 嗯，
10: 然后大家对肉食蛋白的需求，那种小农就是一家家户一户的养猪的这种模式已经不适应现在的这种需求了，所以说这种工厂化集约化规模化的这种养殖应运而生，那中国正好赶上这个时代，很快就发展起来了，正好我们也赶在这个风口上，然后企业也发展壮大了。
9: 是的，我们从采访哈，因为我也从事这个农业记者20年的时间了，开始的时候我们也真的是去一家一户或者是小规模的几头的村栏量的那种小型的养殖基地哈，那么到现在真的是规模化的生产，这种规模化的生产其实反而是给了您这样的企业一个机会是吗？
10: 我们运气比较好。
9: 其实也不是，正好是我们赶上了这个时代的发展，
10: 对对对，
9: 这个行业的发展哈，您也是勇立潮头，放弃了这个技术人员或者说我们公职人员的这种身份，而选择了自主创业是吗？
10: 哎，对对对对，
9: 您是看到了怎样的一个机遇才选择创业呢？
10: 嗯，本来我就是农村出身，祖上都是农民，然后对农业啊也是有着特殊的感情，因为我知道这个农村啊太差了，太苦了，本来家庭条件相对来说比较差，然后呢毕了业之后啊，进了这种体制内的这种工作之后啊，发现每天朝九晚五，看看报纸，帮忙收发一下信件，喝喝茶，我觉得这不是我想要的生活。经过了这种深思熟虑啊，我就决定要离开这种体制内的工作。当时我非常感谢我的父亲，还有我的家人，因为你想想当时在水利局啊，怎么也是体制内啊，怎么能有勇气出来呢？他们给我了很大的支持。
9: 就像您说的，上过大学之后其实是想找一份相对稳定的工作，
10: 对
9: 啊，而且又有本科，后来您又进修了研究生，
10: 对对对
9: 啊，所以其实您的学历给你提供的这种可选择的机会是很多的是吗？
10: 对对对，
9: 在20年前还是很多的。
10: 是是是，
9: 那个时候其实你也感受到了可能就是比如说做公职人员他的一个特点，但是呢这跟你最初的或者说跟你自己的性格也好，跟你的对未来的这种期待也好，其实可能就已经产生了这种矛盾了，
10: 对，有点冲突。
9: 经过一段时间之后深思熟虑，家人对您也是非常的支持，
10: 对对对，
9: 其实我觉得他们的支持是源自于您在过去的那20多年他们看到了其实你是可以掌握自己的这个生活或者说学习的，
10: 对对对，
9: 他们是对你有信心的，
10: 对对对，
9: 即使那个未来它是一个未知数，是吗？
10: 我相信这也是父母觉得他培养的孩子他是觉得是成功的，他认为这个孩子的所有的选择都是正确的。
9: 所以在你的人生另外一个十字路口的时候，他们毅然决然的是支持了您，
10: 对对对，
9: 支持了您选择下海，选择了这个创业。
10: 对，
9: 其实创业没有想象当中的那么简单吧。
10: 哎呀，要说起创业来，确实我现在回想起来啊，那段日子啊，哎呀，确实是，哎呀，几经周折，然后也遇到过各种各样的困难。但是，我觉得呢，农村的生活锻炼了我。然后这个农大的老师培养了我。每当我在困难的时候啊，我都想去，老师的培养、教育，然后父母的教育，然后还有我曾经童年的，那些，虽然很清贫，但是很美好的这种那个往事。这是我的坚强的后盾和动力。一想到哎呀那么多苦难的日子都过来了，哎呀现在做点业务这不算什么。
9: 也就是说其实过去的经历也让您站在那个十字路口的时候是有信心的，是不是？
10: 对对对，虽然有时候我觉得很难很难，但是我相信只要在我的坚持下一定会有一个美好的未来，我的目标和我的就是愿景我觉得一定能够实现。我心中一直有这样的梦想着坚持着。
9: 就是其实在你选择下海的那一刻你也没有想象到今天要把企业做成现在这个样子，是吧？
10: 没有没有，完全没有。当时我只是想着解决一下、
9: 你
10: 比如家庭的这种经济上的困顿，然后再一个是想自己 想按照自己的想法去做一点事情，当时可没有想到我企业发展这么大。当然了，我赶上这个运气比较好，赶上了国运，赶上这个时代，
9: 但是我觉得另外一方面也是你这种冥冥当中感受到了这个行业肯定不是这种一家一户在发展，
10: 对 对, 对，
9: 未来一定会是特别需要这个农机产品，尤其是现代农机产品
10: 的
9: 一个时代。
10: 对对对，是
9: 的，那不妨我现在我还具有这样的一个闯劲儿，是不是？
10: 对对，
9: 然后我就不妨先深入到这个行业当中去哈。
10: 对，
9: 那其实说到了这个创业之路哈，我们怎么也绕不开我们学习的这个专业。
10: 对，
9: 因为是我们学习了这个专业，我们才选择了在这个行业里面进行创业，是吗？
10: 是是是。
9: 所以咱一块儿回到1998年，好吗？哎呀，因为1998年从踏入山东农业大学校门的那天开始，那孟中呢可以说是开启了他的农机农技的一个发展之路，这一走就是20多年的时间。所以今天的故事呢，我们还是要从1998年走进山东农业大学开始说起。为什么高考的时候选择山东农业大学，选择这个机电学院？机电学院其实有5个专业，您又为什么要选择的是农业机械化及其自动化这样的一个专业呢？
10: 哦，我说一下吧，因为，说实话，高考之前，就是高中之前，我就没离开过我们那个县城，就是到泰安啊，是我第一次到看见山，第一次到一个大城市，那个因为我生活在鲁西南的平原，从来没见过山，我是菏泽市成武县。然后那个小时候呢，就是田野里，这种生活，这种光景。然后呢，就是父辈呢也一直都是农民。我在高中之前也经常，和父亲一起啊，在农田里干活。然后呢，从最开始的，哎呀，这个，犁地。赶牛，然后这个拉篓浆地，因为是农村的农民的孩子嘛，然后当时说实话对外边的世界了解的也不是太多，那就是心目中就几个学校了，大概主要是在山东了，我们那个地方我感觉山大，曲师啊，然后潍坊医学院，然后山东农大，工业大，在山东这几个学校，还是差不多的，因为自己是农村的孩子呢，就想着农大可能更适合我吧，当时就是这样想，我想着要改变农村的那种面貌，要改变父辈，这种工作的状态，所以说我选择了农大，选择农机的原因呢，就是我想通过这个农业机械化，让农民摆脱这种用手去耕作，然后去靠体力这个工作的这种状态，所以说我一直都是想着我能像看到美国啊，看到欧洲啊，他那种自动化的大拖拉机，然后大的这种收获机械，然后能减轻这个农民的这种身体上的劳苦，这是我的最初的想法。
9: 对，这个想法很朴实，但是呢，它又指引了你要往这个方向去走，是不是？
10: 对对对。
9: 不安于现状，就是不安于当时那个农民他们面朝黄土背朝天，
10: 劳作的太辛苦，
9: 就是对，得靠人力去发展农业的这样的一个。当时的那个现状是不是？
10: 对对对。
9: 那我不知道接下来要跟我们连线的这位哈，那他是9次作为国家深海航海这个首席科学家，那先后荣获国家万人计划科技创新领军人才、科技部中青年科技创新领军人才、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优秀青年科学基金、山东青年54奖章、山东省泰山学者青年专家、山东好人等等荣誉获得者。这一位他是不是也像您有共同的这样的一个初衷，也选择了在1998年走进山东农业大学，选择了我们这个机电专业，选择了农业机械化及其自动化专业。
10: 这是睡在我上
9: 铺
10: 的兄弟。
9: 好，马上请出的呢是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3级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张欣。张老师您好。 你好，主持人好，孟总好。因为我一说我今天要请孟总做客直播间，他说孟总是谁啊？我说孟中啊。哎呀，我的天哪，你吓我了，因为从来没有听过这样的称呼。那我不知道你们两个人是相互怎么称呼的？ 你是管张老师怎么称呼的？
11: 我叫张欣啊。张欣，他叫我老孟啊。老孟。哎，刚才呢，我们这个孟总说到了哈，他选择这个专业是想改变父辈们劳作的这样的一个场景。那我不知道您为什么当年选择这个专业走进了山东农业大学呢？其实这样，因为这个我的父母是老师，就是这个。 高中老师，那个我的妈妈就是我的这个高三的班主任，我母亲。然后呢，当时是因为这个，感觉农业机械吧，或者说农业这个方向是为了一个朝阳行业、朝阳产业。第二的话，我本人就是从小对这个机械机电，我的这个高中物理特别好，我基本上考了满分。所以说选来选去就觉得这个。 机械我感兴趣，农业可以，然后结合一下就是农机，所以说我们就来到了这个中国农业大学。而且中国农业大学呢，山东农业大学啊，山东农业大学，这个叫中国叫顺嘴了。然后那个山东农业大学前身呢，它其实那个原来的那个原址呢是原来的这个山东大学的旧址搬到泰安的。所以说它其实也带了一些山大的一些血统，所以说我们觉得整体来讲的话，可能 这个基础会比较强，因为他们也在这个教育圈，所以说就知道整个山东大的这个就是基础教学吧，就是基础打得很扎实。你像我们三大力学都学，然后机械设计的相关的专业都是按照这个统计啊、上交的这种方式来这个相关的教材来培养，我们老师也都很强。所以说就选了这个地方，对。
9: 选择了之后，然后到了学校之后，肯定是分宿舍，然后发现你下铺，有这样的一个兄弟，不知道经过四年之后，您给他怎样的一个评价？<笑>孟总吧，就是叫老孟很正常，因为他比我们大好多。我们宿舍这个我可能是最小的。你比我大3岁还是4岁啊？
11: 3岁吧，最少3岁。所以说这个叫老孟很正常。然后到了之后就是一种这种老大哥的感觉，因为也都是来自菏泽，我也是来自菏泽，他是成武的，我是这个菏泽的，就牡丹区的。所以说就很亲切，感觉这个也都是第一次离开家啊。因为我这个相当于这个从小到大就是在校园长大的，就是在这个高中校园长大的，基本上没离开过家，所以说。
9: 到了那之后，就是我们那个8个人的这个宿舍，这个特别温暖啊，有这个孟总这个老大哥带领。然后当时记忆最深的就是这个谁过生日，然后一起出去吃饭。这个土豆丝都可以上4、5盘那种的，你可以。很亲切，亲如一家人。是在学医食堂吃还是在学二食堂吃？出去吃，
11: 我们
10: 那都不行。
9: 哦，你们有自己的据点？
10: 不不，咱们那个学校后边有一条路，原来是两边全是小饭店。我不知道你去的时候还有没有。有，他999已经肯定有，还是开了。是吧？但是我们一般都会去学医食堂吃。
11: 学那，我那会儿已经出去吃了。已经出去吃了。那你们在大学的时候，这个老孟有没有好好学习？
9: 老孟同学吧，说实话是一个好同志。这个学习管理，当时就干管理，我记得他干这个纠察队，就是整天纠察我们起不起床。那不是四管科吗？足球踢得很好。所以说就是多管齐下。学习成绩那也没得说。而且也是学生会的，是不是？
11: 学生会副主席还是主席了你？我这学生会啊，我干的职务比较多啊。最早咱俩不都在宣传部吗？我们俩还在宣传部干过。然后我干过体育部长、卫生部长、纪检部长、智联会主任。就是所有的职务都干了一个遍儿。也就是说很热心为大家服务，是不是？特别热心。然后 不管是班级的事儿，还是宿舍的事儿，还是这个学院的事儿，这个只要是他能知道的，然后能参与的，或者能主导的，那都是干的棒棒的。这以后也，我觉得在大学已经培养了他的领导力了，要不然领导这么大一公司嘛。
9: 那工作之后，你们两个人又有交集吗？
11: 这样，就是我现在做海洋，但是这个孟总这个工作经历也比较丰富，他当时从这个硕士毕业之后来青岛这个工作的时候，你说实在，我宿舍还住过一段时间。
10: 对，
11: 然后我记得是有这么个事，
10: 他在海大读博士的时候，我住在宿舍一段时间。
9: 哎呀，那创业初期都不易啊，是不是？
11: 所以这个交集很多呀，就是因为他还是在这个机电的行业，在这个设施农业的行业在做工作。
9: 嗯，
11: 我虽然已经离开这儿了，但是离开这个农机这个行业了，但是在海洋行业也是做这个相关的这个机电呀，这个相关的工程。所以说这个从专业上没有交集，但是这个整个的这个体系是相通的啊，有很多的东西其实是互通有无。
9: 嗯，也会互相交流是吗？
10: 不是，他刚才说的是专业，我觉得我们生活上交集比较多。
9: 嗯，
10: 同学一来啊，我们就去青岛，我们俩都在青岛嘛，是不是？
9: 一个主陪，一个副主陪。
10: 对对对，
9: 共同做东。
11: 他主陪，我是蹭饭的。他叫我10次，我能去1次就不错了。
10: 科学家比较忙。
9: 嗯，那这样的话，刚才也既然说到了生活哈，其实您肯定也是看着他啊，或者说你们两个人彼此见证哈，从一入大学的小伙子啊，然后到这个研究生毕业，那您就业了，他又继续读博士啊，那么后来又各自组建了家庭，那么肯定两家也都是好朋友啊，然后你们的身份也从这个比如说爱人又到了父亲哈，然后那其实这20多年来那我不知道对于就是生活当中的孟中您又是怎样来评价呢？
11: 其实孟总吧，其实工作特别忙啊，因为我去过他公司很多次，包含他这个公司换了好几个地方，这个工作地址也换。但是其实不管怎么忙哈，他其实对家庭的照顾，这是我觉得是无微不至的。对于一个就是父亲的角色吧，然后对于一个丈夫的角色，还是很扮演的很好的。你看举个例子，他就能把他的公司设在他家的旁边，就过一个湖。然后呢，早晨起来先去送娃，送完娃之后就在湖边跑步，有的时候和嫂子一起遛弯，然后回家吃完早饭再去公司溜达着上班。那你说这种情况下，那你不顾家的这个父亲啊，这个丈夫啊，能做到吗？做不到，对吧？
9: 对。
11: 然后这个包含我们经常在吃饭，也经常就在家附近的一个小餐馆，感觉就是楼下那种感觉，就是整个和家庭之间的关系，就包含我们。这个就是双方，就是我的老婆和他的老婆之间的交流，包含他家俩姑娘，我们家一个姑娘一个儿子交流，都很充分，然后也都很阳光，然后这就看出来家庭教育的重要性，也看出来这个父亲肯定是没有缺位的，而且扮演得很好，所以说这一点的话是真的挺敬佩。
10: 哎呀，谢谢，我第一次听你这么评价我啊。
11: 那好好评评你。
9: 哎呀，我觉得其实真的是两个充满正能量的上下铺的好兄弟哈，不管是在学业上、工作上，还是在生活当中，其实是彼此激励的，是不是？
10: 对，
9: 彼此传递正能量的。
10: 是。
9: 所以你们两个人真的都是成功人士的标配啊。
10: 张新世，我这不算。
9: 你也很是，因为
11: 是
9: 而且我觉得其实跟两位交流的过程当中哈，我就想到了最近比较流行的一个词叫情绪价值哈，就是你们两个人当然是基于都成功了，所以真的是很给就是交流的人一种情绪价值，就是即使我们遇到了困难，我们也是笑着面对这种困难的啊，即使我们成功了，其实我们也是看淡很多东西的。是这样吗，张老师？
11: 对，这个我是从他的，因为他的整个这个学业包含他的这个创业，其实他创业也创了好多啊，原来做个这个不锈钢的这个相关的加工，后来做了这个设施农业，这个中间过渡了好多次，也在别人的公司干过，也自己干过公司，最后成立这么一个相当于接近一个集团的多种产业经营的这种公司，集团性的公司，真的是跌倒爬起，爬起来跌倒，就是没有一股韧劲儿，真是不可能的。
9: 好的，那感谢两位师哥哈，分享了你们从大学然后再到这个工作之后再到现在这20多年哈，可以感受到你们两个人之间的兄弟情是非常的深，而且呢就是真的是彼此激励着哈。刚才呢你也总结了几个词哈，包括老大哥，其实也就是说他是胸怀天下的，那另外呢就是心很细，大家过生日的时候都能彼此想着啊，然后还就是很热心哈，参加学校各种的这样的就是不管是从管理学生会还是到社团等等哈其实他是一个很热心的人，而这些品质其实又延续到了我们未来就是走上社会的这20年哈，那可能从家庭方面这种责任与担当的延续啊，然后还有从容淡定的这样的一种情绪的这种稳定性哈，那都对于不管是创业的他还是搞科研的您来说都是受益终身的，是吗？
10: 对对对
9: 好的，那作为这个山东农业大学的学妹来说哈，我要向两位好好的学习和激起能量。那有机会的时候我们也想把张老师请进我们的直播间，跟我们来分享一下您的科研之路，好不好？
11: 好，我们再约。
9: 好的好的，
10: 好好好。
9: 那最后给我们的那个孟总说一句话好吗？
11: 这个我是这么想的，就是孟总，这个我们现在已经可以回馈社会了，我是希望你更多的去在山东农业大学也好，在我们农机的行业也好，去回馈社会，去帮助更多的学弟学妹也好，把我们国家的这个粮仓坐实坐牢，然后能让我们的粮食安全能保证这个国家的安全，大概是这样。
9: 好的，谢谢张老师。
10: 哎呀，胸怀天下你是哈。
12: 这场集体婚礼是以文明新风的形式见证了我们的幸福，
13: 我们12对新人一起参加婚礼更有意义，
14: 这辈子对这一天都印象深刻。
15: 集体婚礼唱文明，移风易俗树新风，
16: 这样简化婚礼的流程其实是为新人减负，也是为幸福加分。
17: 用公交车当婚车对于我们来说呢十分新颖，低碳环保，
18: 这是一份独特的浪漫，也算是我们一生中最美好的回忆。
15: 破除铺张浪费，杜绝盲目攀比，
18: 集体婚礼的形式没有攀比也不浪费，程序也没那么复杂，特别符合我们年轻人的期待。
19: 以文明新风见证我们的幸福，赋予了这场婚礼更加深刻的意义，
15: 倡导婚事新办简办，弘扬优秀婚姻文化，
20: 感恩父母养育之恩，恩重如山，记在心。
21: 国是最大的家，家是最小的国。
12: 在以后，我们也会互敬互爱，孝敬父母，共同经营好我们自己的小家庭，
15: 传承良好美德的家风家教，让婚俗新风点亮幸福生活。
22: 这片辽阔的土地上，到处都有温暖的阳光。
23: 远处是那与海相交的天际，近处是那硕果累累的土地。
22: 沃野千里，我们为了大地的昌盛而歌唱；
23: 大海浩瀚，我们为了经济的繁荣而自强。
22: 让我们万众一心，在齐鲁大地
15: 共绘乡村振兴、海洋强省的美丽画卷。

0: 泰山脚下，百年学府，这里是山东农业大学。立德树人，科技创新，四十万学子从这里走出，也留下了青葱岁月。人才培养，成果转化，乡村振兴，校地融合，山农大家说，与专家交流，与校友对话。
1: 胸怀天下，志存高远，欢迎您收听收看山农大家说。本栏目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联合制作播出。今天呢，走进我们直播间的是山东农业大学1998级机械与电子工程学院农业机械化及其自动化专业毕业生，青岛瑞和农牧设备有限公司的董事长孟中。孟总您好。
2: 主持人好。
1: 刚才我们两个人的情绪其实还沉浸在跟上
2: 古
1: 兄弟对聊天的阶段哈，那不妨呢咱继续来聊啊，在山东农业大学的这四年好吗？
2: 好。
1: 听出来了，在大学的时候呢，您看既是学生会的骨干是吗？然后呢又是宿舍的老大哥，那么还是这个运动爱好者。足球队的是吗？
2: 对对，我是社长呢。
1: 您是宿舍的社长，足球队的什么？不是守门员吧？
2: 不是，我是踢前卫的啊。
1: 前卫啊，前锋那是需要进球的是吗？
2: 是。我的任意球踢很好。
1: 哎，那您看哈，这一系列的画像，最后其实是可以勾勒出您大学毕业的时候，您看又考上了研究生，也就是说学业也没落下，对不对？然后呢，又是一个热爱生活，你看踢足球又喜欢冲在前面的啊，要进球的那个人。其实这一系列的这样的一个四年下来的经历之后，就一定是一个内心充满了热情，对时代、对社会、对专业充满了激情啊。所以在这个就是您看到的那个时代，您可以冥冥当中感受到的那个行业的发展，你一定不是那种就像你说的朝九晚五啊，我们倒个水看个报啊，或者上网看一看最新的一些信息，就是你肯定是不安于那样的一个现状。
2: 对对对
1: 对，
2: 对
1: 不对？
2: 是。
1: 所以我觉得其实就是包括刚才我们这个张老师他说他的这种哈，沉浸于自己的学业当中，
2: 对对，
1: 专业当中
2: 是
1: 啊，然后呢是就是听上去他也很从容淡定。就是他的方向其实就是他在进学校那天开始他就知道我要在这个行业里面深耕，我要做技术人员，
2: 对，
1: 我要做一个科技人员。即使他可能最初选择的是农业机械，但是他现在从事的是海洋的这种科研，
2: 对，
1: 但是他的这种学习的精神和研究的这种信心和这种沉稳，其实他也是在大学四年
2: 对对
1: 去锻炼的，
2: 对
1: 对不对？就是他大学毕业的时候，其实他还是一个农业机械专业毕业生，但是他现在发展的方向，经过20年，他具有的那些品质和能力，就让他在另外一个方向上也能够取得
2: 对
1: 很优异的成绩，
2: 对，说明的基础都很好。
1: 比如说我，
2: 哎，是
1: 一样的，
2: 一样那么优秀。
1: 我也是，我没有就是学播音主持，我也没有学这个新闻编导等等哈。但是呢，我觉得大学四年锻炼了我的一些能力，
2: 对对对，
1: 培养了我一些品质。
2: 对，学校里面给我们那些东西啊，
1: 就是、
2: 让我们在面对各行各业都能适用。
1: 对对对，都能够从容不迫。虽然有的时候可能也焦虑，也有压力，但是我们都能够化解。
2: 对对，
1: 就是其实我觉得人最有成就感的不是哎呀拿过来我就会，而是我确实是不会不行不能，但是经过我的努力，经过我的学习，经过我的钻研，我能我行我可以了，那种成就感其实是更滋养人的，是不是？
2: 是是是是的。
1: 所以在大学的时候其实我跟您一样哈，也是特别热心于学生工作哈，所以也给大家服务，那这份热情其实它就转嫁到了我现在工作当中，我采访每一位嘉宾，我接触的每一位听众哈，我都以我最大的热情去 面对他们。
2: 哎呀，我刚看到你的时候被你点染了，就我就感受到了你这种提供的这种情绪价值，这种感染力。
1: 其实是你们给了我能量哈，所以也激发了我的这种采访的欲望哈。咱不互相夸奖了。总而言之，就是在大学四年的时候，山东农业大学啊，泰山脚下真的是滋养了我们这一批批的学生，是不是？
2: 对，给我们太多，种下了很多的种子，让我们长成今天的参天大树。
1: 那如果说对山东农业大学的印象，您还能说出几个词吗？
2: 嗯，朴实。
1: 嗯，
2: 这是对老师来说的。我觉得老师啊，
1: 嗯，
2: 真的就是有传统的这种山东人的这种厚德，
1: 嗯，
2: 在他们身上展现的淋漓尽致。
1: 嗯，
2: 虽然这个地方，现在来看哈，
1: 嗯，
2: 不是这么发达。但是这个师德师风，
1: 嗯，
2: 都非常非常之正，
1: 嗯，
2: 哎，我觉着从不单是从知识上，对不对啊？
1: 嗯，
2: 培育了我们，但是我觉着从做人上，
1: 嗯，
2: 我们的老师给了我们这个榜样，
1: 嗯，
2: 哎，正是他们那些的教诲，还有他们以自身的这种言行啊，
1: 嗯，
2: 然后才有成就了我们的今天。我认为我们从他身上学到了太多的做人的道理。我知道只要把人做好了，然后相信在各个行业我们都能成为翘楚，都能成为精英。所以说你说虽然学农机的，你是学支环的，这个张鑫也能做海洋，我也能建养猪场，你也能当播音员，就是我们在农大的老师啊教会了我们一个万能的方法，就是厚德，人要诚实，
1: 嗯，
2: 哎，这是山东人这种德行在身上。

0: 树那么高，一棵棵的树之间啊、是一个个的教室，
1: 对，
0: 然后还有宿舍楼哈，我们昨天去的是文理大楼，它现在建了一个融媒体的一个会议室吧，
1: 哦。
0: 在会议室的对面就是学生的自习室啊，会议室哎真的非常的现代哈，那大屏然后呈现的我们学校的各种哈拍摄的一些资料等等，哎对面呢就是我们学生的自习室，哎我就觉得真的山东农业大学它就是这么朴实无华，
1: 对
0: 啊，然后就是善待每一位学生啊，那其实我在这个汇报材料里面最后我就是这样呈现的，就是登高必自强农有我。百年学府厚德载物，
1: 哦，很确切，
0: 对，其实咱们两个人没有沟通过，但是你看我们就已经把很多的信息就是我们共同想到了几个词，厚德载物啊，然后还有就是登高必自我们的校训，
1: 对，
0: 是吧，其实它都是无形当中的是传承在老师和学生的身上，
1: 对，在一代代的农大学子和老师之间传承的这种血脉里的东西，我认为这是
0: 对，其实我觉得真的是让我们每一位学生是受益终身的，
1: 对，
0: 从1998年入校啊，我们不断的通过学习，通过老师的这种教诲哈，那么在2002年的时候您本科毕业了，
1: 对对，
0: 后来呢您其实那个时候有很多种选择可以进这个
1: 当年选调生公务员，然后那个我毕业工作是签在了这个四方机车厂，就是现在的中车集团然后又考上了研究生，当时有三条路哈，现在来看这几条路还都不错，是吧，但是我想在农业的这个就是在我这个技术上在我所学的这个方向走得更远，所以说我就去了云南农大读了研究生
0: 是的，因为毕业的时候大家其实都是有一些小许的恐慌啊，又有些焦虑，就给自己做了好多条路的这种选择，就是你都掌握了这个选择权，那么最后你选择的是这个继续深造，
1: 继续读书
0: 但是读了书之后其实您是在云南读的书，
1: 对对，
0: 但是还是选择回山东，为什么没有考虑到还比如说啊去更难的地方呢，
1: 对说实话呢作为一个山东人啊，这种骨子里的这种情感和我觉得我是非常非常传统的一个山东男人，我就想着一定要回家，但回家呢老家那块地方呢说实话可能对我实现梦想呢有点难，因为那个地方工业基础各方面不太发达，那我就想到了回山东只有一个地方，青岛，它是既传统又现代，既洋气又有山东的这种那个山东离家最近的地方，所以说我选择了青岛，当时还是从心理上来说这是一个山东男人，我要回去回家然后离家近一点，
0: 是的，不远游嘛，是吗，
1: 对，
0: 然后其实父母也希望你
1: 对
0: 可以就是回到山东来，
1: 对对，孔子云啊，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对吧，我一想到这个哎呀那些那个父母随着年事已高，对吧，然后我又是家中的长子，我就有这种责任和义务，我要回到山东老家啊，
0: 对，其实就像刚才张老师说的一样哈，他说您对小家的这份责任，我们就可以感受到回到山东来那其实就是对大家的这个责任，是不是，
1: 对，是有这种情怀有这种责任吧，
0: 那回到山东之后其实一开始也找了一份相对比较稳定的工作，
1: 对，
0: 那因为在开始的时候我们已经讨论过了那种工作其实它拴不住你，
1: 那不是我想要的生活，那不是我认为我应该融入到更广阔的听空间里去，去实现我的梦想，
0: 那时候你难道自己不恐慌吗，或者说对于未来这个社会的这种深浅这种宽广度你没有那种恐慌感吗，
1: 没有，
0: 就
1: 为什么说哎呀你看你突然没有工作了，然后你怎么也不恐慌呢，但是我相信我自己，我想相信我的所学，我相信父母给的我的那些教育都是我的财富，在未来我一定能通过这些基础通过这些东西成功，因为我是非常自信的一个人，我从来 你没觉着这个我对前景对前途永远是这么积极向上乐观，
0: 嗯，
1: 我从来没觉着这个有过恐惧，
0: 嗯
1: 啊，当然遇到过各种各种各样的波折，
0: 嗯，
1: 但是最终坚持着一信念，
0: 能给我们比如说举个例子吗？就是可能会遇到了什么时候的一个困难，但是那个困难面前呢，你也就是肯定是很焦虑的，或者说你也是思考的，但是家人啊、朋友啊、同学啊，他们给予了你帮助之后，你就跨过了那个坎儿呢？
1: 嗯嗯，其实我非常感谢我的太太哈，
0: 嗯
1: 嗯，她是有一份非常稳定的工作，
0: 嗯，
1: 因为当时我是读研究生，她本科毕业了之后呢，她去我们那个。那个一个县城一中里面，就三县一中里面当班主任老师，他是教英语的，他是学外语的，
0: 嗯
1: 啊，
0: 嗯，
1: 当班主任老师，当时我毕业了之后，可是身无分文，什么也没有哈，
0: 嗯，
1: 然后他依然决然的支持我，
0: 嗯，
1: 到青岛去，然后辞掉了这个非常稳定，那么我们何止是数一数二的中学，对啊，事业编，
0: 嗯，
1: 然后跟我的。到青岛去，
0: 嗯，
1: 其实我觉得如果从现在我的角度来说，是我的孩子，
0: 嗯，
1: 我的儿女，
0: 嗯，
1: 我可能不会让他做出这样的选择，所以说在这里我也感谢我的岳父岳母，
0: 嗯，
1: 他们确实哎呀给了我很大的支持，家庭包括父亲，
0: 嗯，
1: 母亲对我很大的支持，就是您说的，您虽然充满着前景，充满着信心，然后都很乐观，你肯定也遇到各种困难过，
0: 嗯，
1: 对不对，
0: 嗯，
1: 我认为呢，我最大的这一次，就是我认为我这个人原来睡觉都睡得很好，倒头就睡，就是有一段时间，
0: 嗯，
1: 是我刚开始就是成立我第二家公司的时候，就青岛瑞和农牧设备有限公司的时候哈，
0: 2019年
1: 啊，对，2019年，
0: 嗯，
1: 然后我在上另外一家准上市公司也做到总经理，年薪也非常高，对不对啊，
0: 嗯，
1: 突然就失去了那就。我就辞职不干了嘛，
0: 嗯，
1: 我给我媳妇说，我说我感觉这个时代要来临了，
0: 嗯，
1: 是不是我要出去闯一闯，我当然我非常感谢大门人那个王京法董事长啊，
0: 嗯，
1: 就是我们原来那个公司的董事长，
0: 嗯，
1: 他告诉我，他给我说过一句话，他说梦中啊，如果你在这里呢，你可能生活也无忧，
0: 嗯，
1: 但是你最终呢是别人的一个企业，
0: 嗯，
1: 如果你自己想出去做呢，你肯定会留下一份自己的事业，
0: 嗯，
1: 他这句话对我鼓励很大，然后我就出来了，
0: 嗯，
1: 出来之后，然后我就自己那个开展业务的时候，
0: 嗯，
1: 我发现不是这样的，因为原来呀，
0: 嗯，
1: 有这么多的人可以辅助我，我可以安排人去做一些事情，
0: 嗯，
1: 但又到了这个时候，我要组建团队，
0: 嗯，
1: 我要租房子，我要考虑这个人的工资多少，
0: 嗯，
1: 然后考虑各种各样的事情，发现。那个时候我就有点恐慌，因为几个月都没有收入，
0: 嗯，
1: 然后这个业务别人开始说，你看你原来看和你交流肯定觉得你是在一个公司里面的高管，
0: 嗯，
1: 是吧，总经理，你出来之后，
0: 嗯，
1: 那你像小业务员一样，
0: 嗯，
1: 去求着别人啊，去做业务啊，去讲啊，
0: 嗯，
1: 苦口婆心讲，然后经常出差，这个时候突然有点失落感，
0: 嗯，
1: 说原来可能都在聚光灯下，
0: 嗯，
1: 啊，
0: 嗯，
1: 那个本来也很那个啥，现在突然要从零做起，
0: 嗯，
1: 好像开始去做业务，那个时候很大的失落。但是我妻子说，
0: 嗯，
1: 我太太比我坚韧，
0: 嗯，
1: 我一直认为她比我坚韧，
0: 嗯，
1: 哎，她给了我很大的那个勇气，
0: 嗯，
1: 她说咱有这个能力，她说你，
0: 嗯，
1: 我看好你，她说哈，
0: 嗯，
1: 既然那个能跟着你哈，辞掉了事业单位上来，
0: 嗯，
1: 我觉得你可以的，
0: 嗯，
1: 你有这个能力，
0: 嗯，
1: 你要相信。通过你的努力，通过你的所学，
0: 嗯，
1: 我们一定能够有一个更好的未来。
0: 嗯，
1: 哎，正是有他这样的支持，
0: 嗯，
1: 我觉得慢慢，我们的企业也就发展起来了。
0: 嗯，那我想问几个小细节
1: 啊，
0: 比如
1: 说
0: 他辞职的时候，你们是已经结婚了，还是还没结婚？
1: 还没结婚，
0: 还没有结婚。
1: 哦，
0: 哇，那你们这个爱情的力量也太大了。
1: 是，
0: 然后
1: 现在要是我作为，我觉得这个孩子，
0: 嗯，
1: 那现在很难理解这个事情，是吧？
0: 嗯，那我觉得这是其一。那其二呢，就是相对你们稳定了，这个就是家庭收入各方面都相对稳定的时候，在2019年的时候，您又选择了自主创业。
1: 嗯，
0: 就像您说的一样，你又回到了一个零的起点。
1: 对对，
0: 那个时候其实连你自己可能都，对未来 都是
1: 有点
0: 确定的
1: 啊，有点
0: 是是
1: 有点那个啥、嗯。
0: 然后其实之前的时候我也采访过其他的，就是您的师弟，那个李宗强，李院长，他就说，其实创业者是很孤独的，他说没有人就是理解你和支持你。只有你靠自己的对这件事情的这种执着才能够走下来。那我觉得今天您跟我分享的是孟太太，
1: 对，我觉着我一直
0: 他给了你很大的这种力量，
1: 对，
0: 就让你能够坚守坚持下来，
1: 对对对
0: 啊，那我觉得你回家应该先给孟太太一个大大的拥抱因为也许这几年忙碌在工作当中，其实可能或者说没有机会去表达您的这份就是感谢甚至是感激，但是我觉得通过今天我们深挖一下哈，这20年她其实是默默在你背后支持你的那个女人。
1: 对对对，是这样，
0: 就是你今天成功的背后其实是有她的一半的精神上起码是对您的极大的一个支持，
1: 他
0: 能够放弃自己那么稳定的一个工作，
1: 对对，
0: 我觉得现在如果问我自己的话，我以一个40岁女人的这种理解的话，其实我也可能会犹豫的，但是也许我20岁的时候我就会迈出这一步，
1: 是
0: 吗？因为20岁的年轻人，他们的勇气和魄力，可能反而要比一个40岁相对拥有了很多东西，相对稳定之后的顾虑。要小一些，
1: 对对，是这样，
0: 对吧？但是呢，我这不反过头来说您啊，您在40岁的时候，家庭事业都相对稳定，而且你所在的企业和行业并不是在走下坡路的，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是吧？这个就是头部企业，
1: 对对，朝阳产业，
0: 朝阳产业，对。但是在这样的基础之上，您跳出来，然后要做自己的一份事业。其实你就归零了，
1: 是，
0: 但是你还能有这份魄力，我觉得我应该给你一个，这个不是大大的拥抱，是一个大大的赞，
1: 谢谢
0: 谢
1: 谢，
0: 是一个大大的赞，真的是这样的，因为如果说你的创业是在20岁、30岁哈，我觉得那个其实可能那一代人他都是有一个创业的这种激情在里面的，但是等你40岁的时候，你再次选择。创业的时候我觉得其实是需要给自己很大的一个勇气的那其实说到了创业，那不妨也给我们这个师弟师妹们哈一些建议，您觉得创业它需要哪些条件，或者说需要哪些特质，或者说对人也好，对这个行业也好，对这个技术也好，要有怎样的一个准备才去选择创业，不然的话一定要谨慎。
1: 我认为呢，刚才这个于师妹说这个事情，要准备了所有的东西再去创业，那天底下没有这样的事情。我认为所有的事情啊都要去做，就要永远去尝试。如果你20岁的时候就不尝试，你50岁的时候你一定会后悔。所以你现在要，我认为在目前这种状况下，基本上呢，我们的生活上都能。得到满足，在这种情况下，就是创业从来没有一条路是可以复制的，所有的人的成功都不可复制的，你就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你，你就是这个世间唯一的你，所以说你要在有机会的时候一定要走出去，一定要抓住，要敢想敢做，不能畏首畏尾，没有说按部就班的会成为企业家，会成为成功人士，一定要去敢做，这是最重要的。在做的过程中呢，然后不断的去，你可能会经历各种的挫折、失败、成功、成功的喜悦、失败的沮丧，不断的这种风雨中去磨砺自己，最终只要你坚守着你的信念，我相信一定会成功。
0: 我想问一下啊，就是对于创业者来说哈，比如说你是手里有了资金、有了技术、有了客户、有了市场，然后。你总得有一样东西你才能迈出这一步。
1: 我认为勇气最重要。
0: 勇气最重要。
1: 对。
0: 但是这种勇气。
1: 当然有，我说的勇气不是说盲目的就是勇气，对不对？
0: 对，
1: 一你对时代的这种把控，对吧？然后你自身的这种对自身的自我的了解，对不对？你是学什么呢？你做什么？你属于哪个行业？在这个行业内就是要有预见。 要有预见，要有能预见未来。
0: 嗯，
1: 哎，当然了，你很多时候呢，就是你看别人成功了，但是反过来的时候，他在成功之前他已经看到成功了，
0: 嗯，
1: 有可能他因为他自己感受到了，这些人他是有这种想法的，
0: 嗯，
1: 有这种预判的，
0: 嗯，
1: 哎，要在这个时代的这种风口上要能抓得住，
0: 嗯，是不是？平常参加校友会的一些活动，对于咱们创业者来说，也是一个很好的平台和机会。
1: 那当然了，那当然了。读万里书不如行万里路，
0: 嗯，
1: 行万里路不如诗人无数，
0: 哦，
1: 诗人无数不如高人指路。
0: 哎，这是您受益者吗？
1: 啊，
0: 你是受益者吗？
1: 对啊，我是受益者。
0: 嗯，
1: 因为人啊，他是，一是自己的学习，每个人都在学习和成长，经验非常重要。因为我们人类文明啊，就是说人的这种那个啥，你遇到的生活的各方面的工作的这种困难，在你比你年龄大的或者老者，或者是你的师兄，还有你的学长身上，他可能都遇见过。
0: 嗯，
1: 所以说呢，多和这个你刚才说了校友会，哎呀，我说一下我们青岛校友会，我也是我们青岛校友会的执行会长。然后我希望，更多的这种师弟师妹们啊，能够加入校友会。刚才我说了，在这里我们能给你提供各方面的，除了生活、工作、创业各方面的帮助。
0: 是的，是的。那其实从2020年开始，山东农业大学的校友会呢，就正式在山东省民政厅注册成立了。
1: 对对。
0: 那么现在16市呢，都有各地市的这个校友会。
1: 对对。
0: 嗯，那比如说孟总他呢，就是青岛校友会哈。
1: 嗯。
0: 那所以在青岛的山东农业大学的学生们，其实是可以跟孟总联系的哈。那这校友会既是大家一个情感上的彼此的一个牵连，那更多的呢是给大家创业工作提供一个平台。
1: 平台共建，资源
0: 共享。
1: 哎，
0: 对对对。而且呢，山东农业大学现在校友会是原山东农业大学山东水利专科学校，还有山东省林业学校以及相应的前身的一些所有的校友，
1: 对对，
0: 其实大家都可以加入这个校友会。
1: 对对对，哎，是这样。
0: 是的，每一个校友会其实大家就像家人一样哈，在这个校友会里面分享着大家成功，那同时呢在大家遇到困难的时候，其实也都会互相帮一把。
1: 对对对对，
0: 是不是？
1: 对对对，是这样。
0: 所以其实在跟我们的师哥哈孟中孟总交流的过程当中呢，我就能够感受到他对山东农业大学这种深厚的感情和割舍不断的这种感恩之情哈。那他呢是从山东农业大学汲取了力量，砥砺前行，同时也在为山东农业大学的发展贡献着自己的力量。那么今天感谢您做客直播间，胸怀天下，志存高远，希望您未来的发展之路能够走得更加的稳健，好吗？
1: 谢谢谢谢。
0: 好的，朋友们，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山农大家说，本栏目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联合制作播出。那今天的节目到这儿要告一段落了，也希望更多的优秀毕业生走进山农大家说，分享成长的故事，感受梦想的力量。咱们下期再见。再见孟总。
1: 再见。
2: 孔令让历时20年，攻克了小麦赤霉病，解决了国内粮食安全中卡脖子难题，
3: 把中国人的饭碗牢牢地攥在自己的手上。
2: 耿孙珠让乡村成为年轻人施展才华的舞台，
4: 农村是广阔天地，大有作为。
2: 张兴安把家乡从靠山吃山变成生态富民的样板，
5: 真正的把荒山变成青山，青山变成金山。
2: 他们是奋斗在齐鲁大地上的全国两优一先先进模范，
3: 为保障国家的粮食安全，农民的致富增收做出自己的贡献，
6: 继续为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懈努力，
7: 带动乡村的全面振兴。
2: 他们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美丽的底色，正意气风发，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
8: 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9: 亲爱的农民朋友大家好，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春季生产保水保肥。
0: 根据田间伤情，采用轻耙或浅旋的方式整地，保持土壤下层紧实，上层疏松，这样既保水保肥，又有利于小麦根系生长。遇到春季干旱，要注意减少不必要的翻耕，过度翻耕反而会破坏土壤结构，让宝贵的养分和水分流失，可采用镇压方式来保伤。
9: 把小麦、玉米秸秆粉碎后翻压进土里，就像给土壤盖上了一层被子，能保温保水，还能显著增加土壤有机质，改善土壤结构。
0: 大家要转变观念，把秸秆当作宝贝还到田里，这比任何肥料都更能养地。同时施肥也要讲科学，不能光图庄稼一时长得旺就猛施氮肥。
9: 建议结合测土配方，多使腐熟的农家肥、有机肥配合适量化肥，这样既能平衡土壤养分，又能提高肥料利用率，避免土壤板结。
0: 当气温回升较快时，还没进行春季除草和追肥的麦田，要抓住好天气及时作业。打药施肥的时候，请尽量避开中午高温时段，选择上午10点前或下午4点后，这样效果更好，还能防止烧叶。
9: 科学种田就是要顺其自然，尊重土地，通过适度耕作、秸秆还田、科学施肥这些方法，为土地积蓄力量，为丰收打下坚实基础。
8: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
2: 绿色是希望，生态是方向。
10: 海洋蕴藏着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宝贵财富，是高质量发展的战略要地。
11: 今后这个海洋经济的发展，我觉得更加依赖于对环境友好、对生态友好、对我们的这个人民的福祉更加关注的这些新兴产业的发展上。
2: 山东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努力在发展海洋经济上走在前列。
12: 要聚焦啊渔区振兴战略，高水平建设啊海上粮仓，开启啊我省海洋强城建设的新征程，为我省新牛动能转换提供啊强支撑。
10: 加快建设世界一流的海洋港口，完善的现代海洋产业体系，绿色可持续的海洋生态环境，为海洋强国建设做出山

0: 现在是凌晨四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2: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2: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2: 青岛调频94.4，
1: 淄博调频90.0，
2: 德州调频104.7，
1: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3: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白眉大侠，由单田芳播讲。
4: 在上回书中，咱们说了武元公和黄伦两个人的关系，他们两个人不仅是翁婿，而且武元公对待他有救命之恩。也可以这么说，没有武元公帮着他，黄伦这条命早就交代了，更谈不到有今天。故此吴老爷子才这么理直气壮，黄伦才无言可答。您看武元公连拍桌子再瞪眼睛指责黄伦，这黄伦呐，连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呀。本来他这心呢跟明镜一样，觉着对不起老岳父，更何况有那份字据，司凭文书官凭印，自个儿注条都写得清清楚楚，签字画押，怎么能改变呢？后来武元公把话说完了，让他表个态，黄伦长出了一口气：哎，老人家，您说的完全对，千错万错都是小婿的不是，您呐别生气，千万保重身子，我黄伦说话算数，您叫我怎么地我怎么地，现在我就遣散阎王寨的各位英雄，该打官司的去打官司，我头一个认罪伏法，交给朝廷法落，乐意杀就杀，乐意剐就剐，谁让我错了呢？然后我把阎王寨全部财产奉还给老人家，您看如何？嗯，武元公啊这才顺过点气儿来，他看了看黄伦，真是又气又疼啊。气之气，他办的这个事儿太越轨了，心疼呢，这是自己的姑爷，自己把女儿许配给他了，生儿育女好几个孩子了，这要到了大宋朝认罪伏法，后果不堪设想。但是事到如今也不能怜悯了， 再怜悯，连自己一家子也得赔进去。老人家点了点头，好吧，黄伦，我就听你的，事不宜迟，你马上就得照办。哎，我现在就传旨。来呀，鸣钟击鼓，命全山的人到院中集合。张氏，有人撒脚如飞到了下面。到下的干什么呢？撞钟击鼓。您看他这个天王殿修得挺气派，左有钟楼，右有鼓楼，每逢重大的事情，钟鼓齐鸣，全山的人出来离不开的都得到院中听点。一霎时就听见当当当，咕钟响了九声，鼓响了三通，全山64寨的头目、负责人、偏负寨主以及被请来的宾客全都到了。这天王殿院里头，殿里边这人是压压叉叉，水泄不通啊。人们也听说这件事儿，一个个闭住呼吸听天德王黄伦的。黄伦一看人也到齐了，这会儿是垂头丧气，站到桌子前面高声宣布，各位啊，我黄伦不才走上歧途，我耽误了大家呀，你们跟着我算倒了霉了。我现在郑重宣布取消我这天德王的封号，遣散阎王寨的人马。一会儿我开列个名单，除了名单上的人留下之外，余者你们能拿点什么就拿点什么，有家的奔家，有的投友，咱们散伙了吧。至于聘请来的各位高人，我更是一万个对不起，一定重重的打爆，您放心就得了。说话之间，这黄伦呢鼻子一酸，好像要哭，但是他这话刚说完，在旁边嗷一嗓子，金镖侠林玉就蹦出来了。王爷，我说两句话行不行？黄伦一看大帅要说话，哪能拒绝呢？啊，大帅有话请讲。王爷，我看您这么决定有点不合适吧。我不怕吴老剑客不爱听，我们投奔阎王寨是冲您来的，我们就知道有个天德王黄伦，根本就不认识什么中山剑客武元公。如果不是为了举大业办大事，我们何必到阎王寨来呀？中原这么大的地方，我们到哪儿去不行啊？如今咱们惨淡经营，历经十载，呕心沥血，是煞费苦心，把这座阎王寨修建的通邦铁底。怎么，您上嘴唇一碰下嘴唇就散伙了？哦，我们就得跟你到难打官司，这不是笑话吗？就做糊涂梦也做不到这样 我说王爷，这件事万万使不得，请您收回成命。林玉这一带头，他师父飞剑仙朱亮也出来了。王家千岁，方才我徒弟说的太对了，我听着都可笑。就是武元公在这坐了一会儿，得不得得不得，把你痛责了一顿，就把你说服了，就把你吓怕了，你就要遣散阎王寨去盗难打官司。世界上哪有这么便宜的事儿？宁愿战死也不能被他吓住。别人我不管，就拿老朽来说，我本来不想出头啊，是你命人用重金再三请我，老朽无奈这才出山。虽然咱们俩接触的日期不多，你也能看出来，我是竭尽全力辅佐你这个天德王，我这老命我都豁出去了，怎么你这么微刀必剑呢？刚才我听出来了，可能你跟中山剑客武元公你们有点私情，他救过你，你是他的女婿，你作为一个晚辈不敢说什么，那是你，你不能代表我们大伙儿。阎王寨是我们大家打下来的，是我徒弟帮着你创建起来的，难道你一个人就可以一手遮天吗？这件事情根本就行不通，从我这来讲我就不答应。要他一说完了，三世陈团陈东波也说话了。前文书咱说了，他掉进鹰愁涧，叫树把他接住了，才保住他这条狗命。虽然他没死啊，他也受了点伤，左边这条腿让老剑客梅良祖给打坏了，现在这条腿还上着药，用药布包着，为了行动方便他架着一条拐，背后背着金漆盘，腰中挎着金漆子。这老家伙闻听此言嗷嗷怪叫，阿弥陀佛。王家千岁，方才这二位说的我是双手赞成，要想解散阎王寨门都没有。我不管别人，从我这儿讲就通不过。您说我为什么？我是个局外的人，应你们的约请我来帮忙来了，连我看着此事都不公啊，你怎么能微刀必剑呢？王爷，你应该收回成命，要听我的话，您马上传旨把老匹夫武元公立居所带，把这徐良乱刃分尸。事情很清楚，你这老岳父根本不向着你，他胳膊肘往外拐，吊炮往里打，猪八戒啃肘子，骨肉自残。他为什么把徐良给带来？哎，你看看这徐良就站到他身后，趾高气扬，闹了半天他投靠了开封府，他想给包黑子当走狗，做大宋朝的鹰犬，不惜把你这姑爷给出卖了，用你的鲜血来换他的荣誉，这不很清楚吗？你这么大岁数了，连这么点是非都分辨不清吗？王爷，赶紧传旨吧。这三个人这一带头，底下就一阵骚动啊。这三位说的对，我们不同意散伙，对，抓徐良，抓住老匹夫吴元公，哗，这就要起哄。黄伦呢，一开始是蔫了， 听这些人这么一说，他心里头死灰复燃。他一琢磨，可也是这个理儿。可有一样，我有字据在人家手里头攥着呢，别人都可以这么说，我怎么好张嘴呢？他有点左右为难呐、啊，连晃脑袋，再嗨一声叹气，这话他难说。武元公在当中坐着，这么一看呢，心里就明白了。哦，黄伦呐、啊，看来你是没有决心悔改呀、啊，这不是吗？你又动摇了。老头一瞅，今天不动，干脆是不行了。还没等他说话，他身边站的神枪小白龙武亮，就是他儿子。这小伙子压不住了，噌就蹦到众人的面前，把掌中这条枪一晃，高声喊喝了：“呆！你们要干什么？起哄！攒鸡毛凑胆子，仗着人多势众。”如果是这样的话，你们错打了主意。我们爷儿几个浑身都是胆，来了就不怕，怕了就不来。看来黄伦这个人呢、啊，还不算歹人，坏事就坏事到你们这些人身上。你们都是些什么东西？山猫野兽啊！你们为了个人的野心，叫黄伦挑起大旗来，你们跟着在里头混事情，早早晚晚达到你们不可告人的目的呀、啊。如今黄伦有所悔悟，你众人不但不劝他，相反在这往泥塘里头拉他呀，看来是可杀不可留。有小太爷在此，我看你们哪个不服。武亮说完了，把掌中枪晃三晃，摇三摇，砰砰。你说他能把这帮人给镇住吗？这帮人都是杀人的凶犯，滚了马的强盗，杀人不眨眼的魔王啊，每天靠着杀人过日子。一看武亮口出狂言，不由得火往上撞。金镖侠林玉摁崩黄，嘎嘣刺啷，把大宝剑拽出来了。师父，各位往后撤，我教训教训他。拉宝剑直奔武亮。武亮认识他呀，刚才介绍来的，他就是山上的大帅金镖侠林玉。武亮咬碎牙关：好小子，你头一个站出来反对，要没有你，不能引出这么些麻烦来，你也甭当大帅了。今天我送你上西天，你招枪吧你！啊，扑棱一枪，分心就刺。金镖侠接驾相还，两个人就在天王殿打到一块儿了。其他的人呢，都在两旁看热闹。山西县徐良在武元公身后呢。徐良发现一开始进行的挺顺利，说着说着弄翻了。老徐儿一想，这事儿在我身上引起来的，人家是翁婿，你老五的跟老黄家是自己的亲戚，人家为什么？你说我就在这站着不管，我算个什么东西？老徐儿徐良想到这儿，就想过去占林玉，被武元公一把把他给拉住了，冲徐良晃晃脑袋，挤过挤过眼睛。徐良不明白他什么意思，心里琢磨着，大概老头有把握，怕我过去把事情弄糟，他还有什么锦囊妙计。所以徐良呢，这一犹豫就没过去。这可不是说徐良怕事不管呢，那么老头什么意思呢？老头是这么想的，你看在天王殿，我们爷俩杀多少人，我们怎么折腾没有关系，因为有黄伦。不管怎么说，他现在还是天德王，他说话是有分量的， 你不能伸手，你们水火不同炉，是顶头的仇人呐，你要在这儿伤了一个人，你可出不去。倘若你出点事，我对不起啊。本来你去搬兵，我把你拉回来的，兵没搬来，再把命扔到这儿，我就成了千古的罪人了。武元公是这么想的，咱不表他怎么想，单表小英雄武亮这条枪上下翻飞，力战金镖侠。他认为着这都是毛贼草寇，你们能有什么能耐？也就是攒鸡毛凑胆子，人多主意多，大伙在一块起哄，真要拉出来未必有真才实学。结果武亮想错了，伸上手他这一看是大吃了一惊啊，哎呀，这个林玉可了不得，这把宝剑上下翻飞，确实有独到之处，比我这能耐强。我想错了，他心里头一着急，难免手就有点迟钝。林玉呢，恨不能一宝剑把他给废了，心说把你们爷俩嘁哩咔嚓一杀，满天云彩就散了，到那时候天德王他就得向着我们，他能向着你们吗？可人活着就不好办，他是安着这个心的。他发现武亮一招不如一招，节节败退，金镖侠眼珠一转，计上心头，虚晃一宝剑飞身停，跳出圈外。他往外一拜，武亮认为他要跑呢，压枪刚想追，就见金镖侠一伸手拽出一只金镖来，回头就是一下子张起。武亮就忘了人家这暗器了，就见一道亮光扑奔面门，想躲已经来不及了。哎呦，他这一叫唤时候，这只镖是正中梗嗓，扎进去有三寸多深呐、啊！可惜神枪小白龙立时摔倒，绝气身亡。林玉跳过去，一手把镖拽出来，把宝剑一挥，咔嚓一声把人头砍下。这件事情从伸手到分出输赢来也没超过15-16秒钟，就这么快。武元公在上边坐着，亲眼目睹儿子死得这么惨，老头能不心疼吗？就见武元公哎呀一声，身子一挺，好悬没背过气去，被徐良给扶住了。老人家你不要难过。其实这都废话，能不难过吗？到了现在徐良也不知怎么劝好了。武元公是豁然跳起，须眉结叉呀，用手点指着黄伦，黄伦呐，好小子，你看见没看见，这都是你的好朋友，把你兄弟活活给杀了，我也不活着了，我把这条老命就交给你了。老头子就像疯了似的，一伸手把龙书案给周翻了，歇了吧，探背绑拽出万字青铜镯，呼一声是扑奔金镖侠。你看林玉能耐是不小，分跟谁比？要跟武元公比的一块儿，他差得多呀，十几个照面就有点招架不住了。旁边飞剑仙朱亮一看，我过去吧，我徒弟结果一个，我再包袭一个，这件事就算结束了。他甩起五斤的拐杖，肉一下蹦回来，连话都不说，直奔武元公就打。吴老剑客用万字青铜镯往上一架，嘡啷一声把拐杖给崩开，两个人就站在一处。这阵黄伦呢没词儿了，他这心里的是千变万变呐、啊。黄伦怎么想的呢？ 他希望山上成功，但是又心疼老岳父出危险，心说老岳父你要向着我有多好，将来我当了皇上，你就是太上皇啊，起码你是皇亲国丈，吃尽穿绝，你这老头他怎么就想不开呢？再者一说了，您骂我也行，比我也行，也分个场合地点呢。您在天王殿当着这么多人，您公开叫我散伙，您这不对呀、啊！这怎么样？引起公愤吧，这不是你自找的吗？他有心劝朱亮别打了，这话也说不出口。朱亮为谁呀、啊？因此他是左右为难，在旁边干抖了手，身子直转悠，是一筹莫展。正在这时候，分出输赢来了，耳轮中就听见啪，扑通，就这么一下，众人擦擦眼睛一看，吴老剑客摔倒在地，被飞剑仙朱亮一拐棍拍到后背上了。那还得说武元公啊，功底深呐、啊，不然的话，这一拐杖把脊梁骨都得打折了，命就保不住了。老头子摔倒在地，觉着头重脚轻，两肋发胀，一口鲜血喷洒在地上。朱亮恶狠狠第二次把拐杖举起来，刚想砸，黄伦哲才说话：“且慢，且慢，老剑客棍下留情，别打了，这就够巧的了。”黄伦抢步起身过来，不住地摇头叹息：“老人家。”嗨，你说这何苦来的呢？这可都是您自找的，老人家，我对不起您，不过我一定将功补过。您老人家这么办吧，先到我的宫内前去休息，我派人给您调治伤症，最好我们跟开封府的事儿您就甭管了。来呀，搭下去。朱亮一听，把眼睛就瞪起来了。王爷，您这叫妇人之心呐、啊！留着他，早晚必是个祸害。您想想，他能不恨你吗？你对他多好，他也得要你的命啊！你这是何苦啊？哎，不，老剑客，你说错了。受人点水之恩，当涌泉大报。我一点儿都没报答，还要老头的命，我觉着于心不忍呐、啊。不管他怎么恨我，我也得这样对待他，那就凭他的心吧。来人，搭下去，搭下去。金镖侠林玉一看，天德王黄伦做出决定，也不好违背，只好暗地之中派了几个人。名为保护吴元公，实则把他软禁起来。吴元公被搭下去了，他带来这些人一个也没跑了，全让人拿绳子给捆上了，连车老板也没有幸免，就剩下个白眉徐良。徐良一看，这多好哎，来前一大帮，如今就剩下自己了。你看武元公在这儿劝着他，他没伸手。如今吴老剑客受那么重的伤，人家的儿子掉了脑袋，所有的人都被活拿了，徐良能善罢甘休吗？把老心儿气得直哼哼，嗯，好啊，你个王八绿秋秋的，撒老子我跟你们拼了！徐良拽金丝大环刀，才要血溅天王殿。
3: 您现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精彩稍后继续。
2: 孔令让历时20年，攻克了小麦赤霉病，解决了国内粮食安全中卡脖子难题，
5: 把中国人的饭碗牢牢地攥在自己的手上。
2: 耿孙珠
0: 让乡村成为年轻人施展才华的舞台。
5: 农村是广阔天地，大有作为。
0: 张新安把家乡从靠山吃山变成生态富民的样板，
6: 真正的把荒山变成青山，青山变成金山。
0: 他们是奋斗在齐鲁大地上的全国两优一先先进模范。
7: 为保障国家的粮食安全，农民的致富增收做出自己的贡献，
8: 继续为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懈努力，
9: 带动乡村的全面振兴。
0: 他们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美丽的底色，正意气风发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
1: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0: 青岛调频94.4，
1: 淄博调频90.0，
0: 德州调频104.7，
1: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3: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白眉大侠，由单田芳播讲。
4: 山西雁徐良到了现在，他也就豁出一头去了。他明知道在这地方伸手绝没有便宜，一则自己人单势孤，二则面对强敌。这都什么人？也慢说是徐良啊，你就是比他身份再高的人，你也得不到便宜啊。但是呢，一人舍命，万将难敌，徐良豁出去了，不就这100多斤吗？我不要的行不行？另外徐良也想到，炮打狮子林，老少的英雄都死了，我还活个什么劲儿？我一个人回到大同府面见严钦差，我说什么呢？有一天回到开封见着包大人，我怎么交代？人家都为国尽忠了，就我舔脸还活着，我怎么那么不害臊？大将军宁死阵前不死阵后，我呀也不活了。您看他抱着一颗必死的决心，当然是永不可挡啊。到了现在，徐良显得更沉稳了，噌往前一纵，跳到众人当中。
10: 诸亮、林玉，你们这些人真够意思，方才我看得很清楚，你们都是一帮狼崽子，说人话不办人事，吃人饭不拉人屎，我跟你们是势不两立。哎，这么办好不好？这个屋子里边条件所限，咱也施展不开，有种的咱们到院子里头，你们敢不敢？今天三席人我跟你们拼了。朱亮跟林玉一商量，他说的也不是不对，这是办公的地方，桌椅板凳太碍事了，哪如在院里动手宽敞。也许徐良这小子有歪点子，到院里容易逃走，
4: 哼，你休想，我们布下天罗地网，你这插翅也难飞。诸葛亮想到这儿，这才做出决定，众位把院里场子亮开，今天瞅瞅这老心儿他究竟有什么能耐。
10: 遵命。
11: 是。
4: 全退到院里去了，人们都闪向两旁，当间打开一个场子，这多好，这就好像街头卖艺就地画锅那个形式差不多少。人们长起灯球火把，亮子腰松，现在天已经就黑了，不借着灯光看不清楚。就见群贼在两旁一个个赤剑悬刀，怒目而视。徐良一个人在当中一站，把金丝大环宝刀往手中一提，问林玉他们：“
10: 你们哪个过来？”“哎，先跟三个人动头一阵。”
4: 林玉晃晃脑袋，使了三回劲儿，没敢过去。他跟徐良伸过手，尝过苦头，他知道，就凭我这两下子白给，所以林玉没过去。旁边有不知趣的，其中被请的有孙氏弟兄，头一个叫八辈哪吒孙殿魁。这孙殿魁跟三手真人刘道通交情莫逆，刘道通被徐良给劈了之后，把孙殿魁气的连饭都吃不下去，现在一看就剩下徐良一个人了，孙殿魁就打算给刘道通报仇雪恨。再看他背后一伸手，拽出五斤折铁宝刀，噌就窜到徐良面前。丑鬼，老爷子我陪你走几趟，你拿命来。

春殿魁气的，把脑瓜一拨了，没有，你一惊一乍的干什么？徐良乐了，宋殿魁啊，你从哪儿来的？你还给我滚到哪儿去？咱俩没有仇恨，你让朱亮过来，你让林玉过来，你让阎王寨的人过来，你是个无名的小辈，好不容易活到五六十岁了，我能忍心要你的性命吗？哎，你赶紧给我滚！好小子，你他娘别吹了，死到临头你还发狂，找刀，歘就是一刀，奔徐良脖子来了。老徐往下一哈腰，把这刀躲过，连让他三招，然后徐良这才还手。老徐一伸手，就使的是回光返照绝命刀。因为徐良豁出去了，我杀一个够本儿，杀俩就赚一个，我留什么客气？再看徐良，一动手使了个盖顶三刀，唰唰唰，砍孙殿魁的脑袋挂两肩。孙殿魁一看来势甚猛，用五斤折铁刀往上招架，结果徐良这是虚招，手腕子一晃，刀走下盘，唰唰唰。奔他下三路又是三刀，孙殿魁赶紧脚尖点地往空中一纵，徐良刀随人转，人随刀转，使了个莫秋斩。这招这个快，呜一声扑奔孙殿魁的腰部。本来孙殿魁忙活上头忙活下头，就有点眼花缭乱，没注意这一刀。孙殿魁大叫一声：“哎呀，不好！”刀过人亡，把孙殿魁是拦腰斩断，死尸栽倒在院里头。群贼一阵大乱，用钩杆子把死尸打回去。他兄弟孙殿英哭着就上来了。哥哥，你死的太惨了，小弟给你报仇，找到吧。跟徐良伸手五六个回合，让老徐使了个绝命刀，咔嚓一声是劈为两半，死尸栽倒。喽啰兵用钩杆子又把尸首拽出去。正在这时候，大力神车心远也没打招呼，晃丧门螺丝棍子，肉从后边就扑上来了，照徐良的后脑勺就是一棍。他来个金风未动缠先晓，打算这一下把徐良脑袋给拍扁了。别看徐良没看着，耳朵可好使，大将军眼观六路，耳听八面风啊。徐良一听脑后恶风不善，赶紧往下一低头，大棍走空。徐良没转个，刀先到了，唰，奔大力神车新元的双腿。车新元使了个旱地拔足，往空中一纵。再看徐良把左手一抬，嘎巴哧，就一支袖箭。这支箭打这准劲就甭提了，正好钉到车新元脑门子上头，咔嚓这一下，扎进去有半寸多深。哎呀，苦痛天亮亮亮亮，车新远是仰面摔倒，还没等他爬起来，徐良一个箭步跳到眼前，大环刀一晃，咔嚓一刀，人头落地。丧门神金德利在旁边一瞅，哎呦，好小子，敢伤我的好弟兄，你接棍。龙棍子还没等过来，徐良一抖手就是一支镖，咯溜悄悄的，啪噗，正中梗嗓，金德利仰面摔倒，被徐良过去又一刀把人头砍下。咱就这么说吧，上来一个死一个，上来俩死一对，今天这些人死的这个快等劲就甭提了。再看徐良都变成了雪人了，从头上到脚下被雪都染红了，都也不知道是他受的伤还是别人崩的鲜血呀。徐良的白眉都变成红眉了，
飞剑仙诸亮在旁边一

0: 说好啊，小子，死到眼前你还来个回光返照，给他们杀！给诸葛亮拎着拐杖上来了，他一上来，他徒弟金彪侠胆儿就上来了，紧跟他师傅也扑上来了。三尺陈屯陈东坡架着个拐也蹦上来了，杀，勒死他，杀！哗！燕王寨的五王八侯七贤16郡偏副寨主上来30多人，到这儿把徐良给包围了，刀枪并举呀，奔徐良就下了毒手了。老徐一看，太好了，这么打才过瘾呢。远了用墨玉飞黄石，近了用刀劈，不远不近用镖和袖箭。这徐良是连吃带喝，连踢带打呀。这30多人上来，也有5、6个受伤的，就连飞剑仙诸葛亮帽子也被徐良的金镖给打掉。但是徐良身上的暗器，他有数啊，能像仓库似的吗？要多少有多少。时间不大，袖箭打光了，石头子儿打没了，几支镖全打出去了。就剩下这把金丝大环刀了，把徐良累得眼前发黑，心里这个跳就甭提了，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上气儿不接下气儿啊！徐良一想，坏了，我要吐血呀！一口血喷出来，我命休矣呀！就听金镖侠李玉喊：“师傅，抓活的，抓个活的，然后把他千刀万剐。”给死去的众人祭灵，对，抓活的，把他勒吐血。哎，这招够多损。徐良心里说话：“你们呢，休想！实在不行，我得留点劲儿，自己抹脖子，我也不当俘虏。”就在这千钧一发的紧急关头，在天王殿这房檐上蹲着一个人。这人呢来半天了，抱着肩膀看热闹，这个院里的一切经过他全看见了，一边看着一边挑大指：“罢了，徐良这个人光听过他的名誉，过去没见过，这么一看呢，真是好样的，哎，功夫是真不错呀，年纪轻轻有如此高超的本领，真是难能可贵。尤其可贵的是他一身都是胆，这才叫英雄好汉呢。仗着人多势众，攒鸡毛凑胆子，利用群胆那是饭桶，非得孤胆英雄，面对强敌毫不畏惧。我就赞成这样的人。”哎呀，他后来一看人家上来这么多人，徐良招架不住了，零碎也抖了个不得灵了。这人一看，我该露面了，不然的话徐良的小命保不住了。他一回手拽过一样东西来，什么玩意儿？一个特大号的面袋子，里边装的全是白灰。在前文书咱说过，蒋昭、蒋小义夜探阎王寨，遇上危险，被徐良把他给救了。小哥俩刚要回狮子林，被诸葛亮领人给包围了。正在紧急关头，树上有个人呼扔下一袋子白灰来，把泽寇的眼睛给迷了。借着混乱的机会，那个人一伸手拎起徐良和蒋昭，给拎回狮子林，隔着墙给扔院里去了。那人是谁呀？就是这位，这位别的还差点，专爱扔白灰。您还别说，这玩意儿还真有用了。还再看他把口袋抄起来，一拽口袋底往下一撒，噗， 来一袋子灰呀，马上飞开了，他往群贼堆里头甩呀。这帮贼谁也没注意，一抬头，哎，发现阿皮，咔咔咔，眼睛里也是白灰了，鼻子眼里头也是了，呛着咔咔直咳嗽，院里是一阵大乱，连朱亮眼睛都迷了。这个人利用这个机会，噌，比狸猫还快，跳下天王殿。到了徐良的面前，伸出手来，把徐良的腰带子给抓住了，往嘎鸡窝里头一夹，扭头上房，哈腰就走。这回这朱亮啊，您别看眼迷了，但是不重，因为呢，他后脑勺对着天王殿，那灰是从后边来的，相比较之下，他比较轻啊。眼前发生的事儿，他看见了。就在这一刹那，他发现有个人，这人穿着又黑又肥的一个上衣，腰里头系着根绳子，似乎光着脚丫，没穿鞋袜，裤腿卷着。这个人是散发披肩，脑袋上勒着一条皮条子，五官貌相没看太清，因为他动作太快。朱亮心中暗想：哟，徐良暗地之中还有人呢。没想到把徐良给救走了，你就长翅膀，你也飞不出阎王寨呀！来呀，给我追！别放他跑了，追！哇！众人跟着飞剑仙踩后头就赶。当然了，喽啰兵身法不能那么快，他还得走二门，转月亮门，出大门，顺着街撵。可朱亮等人就用不着了，飞身上房，一个个比燕子还快，是紧追不舍。按下朱亮众人不说，单表这个人夹着徐良奔后山。离开天王殿能有三里多地吧，是一片树林，他不跑了，把徐良往地下一放，扑通。哎呀，徐良这肋条啊好像没折了，怎么的呢？让这位给夹的，老心还得闭着气，不闭这玩意儿受不了，这位劲头太大。老心徐良从地下一咕噜身起来，把眼睛揉揉，因为他这个眼里头也有点白灰。徐良吐了口吐沫，什么东西？揉完眼睛一抬头，把徐良吓了一蹦。为什么一蹦？眼前这个人长得太凶了，是个人呢，是个鬼。你看徐良长得就够难看的了，他都害怕，这人得什么模样？这人个儿不算太高，7尺左右，比徐良矮着一头，但是有一样特殊的宽，这肩膀没有3尺也差不多少。再往脸上观瞧，是张挖脸膛，脑门突出，下巴往前翘翘着，一张挖脸儿。在秃脑门下头一对深眼窝子，里边镶嵌着一对金眼珠，这对眼睛闪闪放光，肉岗子眉毛，稍微有点鹰钩鼻，菱角口，上嘴唇长，下嘴唇短，露着整齐闪光的白牙，两片大山峰耳。再往头上一看，光头没戴着帽子，散发披肩，但是这头发都赶了粘了，大概几年呢也没梳洗过一次，一个球一个袋的，用皮条子在脑门上一勒，把他给拢住了。此人穿着一件黑袍子，又肥又大，又脏又破，腰里头系根麻绳，下边光着脚丫子。徐良一瞅他这两只脚跟这食指怪瘆人的， 那手指盖大概老也不脚，因为太长，手指盖都往下勾勾着，就好像那鹰爪相似。再看这两只脚也是这模样的，脚趾盖长挺长，在地下抠抠着，就好像野兽。这人的胡须也挺密，扎扎蓬蓬，但是也赶了沾了，显着有点发黄。你说这么个人面前一站，吓人不吓人？徐良倒吸了一口冷气，又一想，人家是我的恩人，在虎口之中把我给救了，我得好好感谢感谢。想到这，徐良把衣服收拾收拾，跪倒在地，
1: 恩公在上，被难之人给恩公磕头了。
0: 这位连动也没动，像佛似的，就等着徐良给他磕头。徐良磕完之后，他也没说叫他站起来，把眼珠子一瞪看了看徐良，你小子胆儿也太大了。当然我赞成这样的，浑身都是胆，可有一样，你要把你这条命扔到这儿，将来什么人攻打阎王寨，什么人平山灭寇，你这叫因小失大，从这方面讲我不赞成。也徐良一听好像长者的口吻，得问问人家是谁，早晚报恩呢。想到这，徐良站起来了，请问恩公先乡何处，尊姓大名，您把名字赏下来，我好铭刻在心，迟早我要报恩。都是这套词儿啊，你报什么恩呢？你我也不希望那一手，你也甭问我是谁。怎么办吧，我把你送出阎王寨。
1: 到底您是哪一位，您得告诉我，将来见面我好有个称呼。
0: 算了，我要一报名你还得磕头，怪麻烦的，随我来。说着话转身领徐良就走。徐良心里的纳闷，可正在这时候朱亮他们就赶到了。
2: 在这儿呢，在树林里呢，把树林包围了。
0: 灯球火把，量子幽松，照如薄昼啊，整个把树林是团团围住。徐良一瞅有点吃惊啊，什么原因，到了现在山西堰是筋疲力尽啊，要说没有伏击之力那玩意悬点，可是再那样打下去徐良打不了了。老仙一瞅，就我们俩人，人家那么多人怎么办呢？但是前面救他这个人毫不在乎。徐良，别看他们人多势众，小意思一断，你坐到树根底下好好歇会儿，把他们交给我，我把他们脑袋拧下几个来，他就老实了。说话之间，他让徐良在这等着，这个人撒开两条腿，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是直奔飞剑县。朱亮借着灯光一看，不认识，这不是个野人吗？一般人哪有这种打扮的？这开封府什么人都教啊。想到这，他把拐棍一晃，厉声断喝：“对，对面，你是什么人？”这人瞅着朱亮，把脑瓜一扑棱：“什么人？肉人？你说什么人？”我说：“朱亮，我来了可不是一天了，暗地之中我观察，你这个老家伙可真不是东西。阎王寨的事儿都是你出的主意，你现在是一手遮天呐，可以这么说，你是罪魁祸首。我看黄伦应当刀砍，你就应当万剐凌迟。 我现在在这等着你呢，你说吧，你打算怎么办？是站着死，是跪着死，是我把你掐死，是你扶绑，这几条路你自选。朱亮气得好像没乐了，心说哈，哪条道都没好事，合着我全是倒霉的，你倒说个清楚。飞剑仙一乐，野人呐、啊，你少要口出狂言，急拐杖吧你，拐杖抡起来就砸，真出乎朱亮的意料之外。就见这位一不躲二不闪，把左胳膊抬起来了，用胳膊接他的拐杖。因为朱亮打的这下太急呀、啊，耳轮中就听见嘣的一声，把拐杖绷起了四尺来高，正好砸在胳膊上头。再看这位是纹丝儿没动。朱亮，你这拐杖比筷子沉不多少，打的人身上也不疼啊，就这样你怎么能取胜呢？哎，朱亮一见是倒吸了一口冷气，哎呀，坏了，这是个怪物啊，就凭我的拐杖多大分量，怎么能砸他不动呢？呸！一股劲儿他又蹦上来了，连着就是三拐杖，这人往左躲右闪，只是把致命的地方闪开，剩下叫他随便砸，肩头上挨了一下，后背挨了一下，没砸动。这个人一看仰面大笑，这一乐呀，震的山谷都应回声啊。老猴崽子，你打完我了，我该找你算账。
3: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乡村经典书场，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4: 现在是凌晨五点。
5: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6: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5: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6: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5: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6: 奋斗乡村，
5: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6: 日照调频103.8，
5: 泰安调频87.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3: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7: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3: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8: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3: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9: KTV 消费为何突然遭遇陌生壮汉威胁？
10: 他们摆明的意思就是不给钱走不了的。
9: 千杯不醉，豪饮背后隐藏着什么秘密？
11: 我的同伴都会把酒或者是吐到那个王老吉罐子里。
12: 陪酒小姐以吐酒倒酒拉高消费。
9: 分工明确，用尽心机，他们设下怎样的陷阱？
13: 这些出租车司机跟这个团伙啊是有合作关系的。
9: 多次作案影响恶劣，法庭之上的他们将面临怎样的刑罚？法庭现场即将播出 KTV 陷阱。
14: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大家好，这里是法治天下。去 KTV 唱歌呢，本是一件很平常的事情啊，这也是大众选择娱乐消遣的一种主要方式。但是呢，去 KTV 唱歌也一定要留个心眼，警惕一点，因为在那里可能会有骗局。 那么最近呢，在宁波工作的刘先生和朋友一起到杭州去旅游的时候，他们去了一家当地的 KTV 唱歌，可是在那里却是遭遇到了敲诈。那么事情到底是怎么发生的，又是什么样的人对他们实施了敲诈呢？一起走入今天的法治天下。
15: 2015年8月6日晚上10点左右，杭州市滨江区公安分局普盐派出所接到刘先生报警，称自己刚才在名叫缤纷时代的 KTV 消费时受到威胁和敲诈。
16: 反映在我们滨江区缤纷时代这里有存在敲诈勒索的情况。
15: 接到报警后，普盐派出所民警第一时间赶到现场。民警发现这家名叫缤纷时代的 KTV 装修得比较豪华和气派，外观上也和一般的 KTV 并无差别，而且经过民警调查发现，缤纷时代 KTV 也具有正规的营业资质。难道刘先生所说的遭遇不属实吗？为什么警方没有查到任何线索呢？
14: 这家 KTV 当中啊，他们又遭遇到了什么样意想不到的事情呢？今天我们请到了本案的主审法官邱传忠，一起来讲一讲这个事情的来龙去脉。有请。
15: 邱传忠，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审判员，曾荣立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三等功，两度获得浙江省刑事审判先进个人称号。
17: 这家这个 KTV 呢，是叫缤纷时代娱乐会所。那么据我们了解，他以前是没有出现过这个违法经营的情况的。
14: 好，那么既然像邱法官所说，这家 KTV 哈是正常的经营啊，但是为什么还会出现敲诈勒索的事情呢？这其中又有什么样不为人知的隐情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15: 随着深入的走访和了解，警方逐渐发现了一些异常现象。这家正规经营的 KTV 有几十个包间，但是其中却有5个包间非常特殊。他们的管理人员并不是缤纷时代 KTV 的人员，而刘先生和朋友当时消费的包间就是其中的一个房间。
16: 发现该处存在模子店，对外地游客进行敲诈勒索。经过我们的侦查，发现该模子店系一个叫叶金林的老板与一个叫金子丹的老板共同开设。
15: 原来老板叶金林和金子丹从缤纷时代 KTV 承包了5个包间，自己经营和管理。当地人称这种承包经营模式为模子店。
18: 毕竟在这边滨江这边的话远，离市区也远的，所以呢并不多的，多是不多的，做了10多天。
14: 邱法官，那么什么叫做模子店？这个模子店跟这家 KTV 有什么样的关系？
17: 这个所谓的模子店啊，就是叶金林他们一伙从这个娱乐会所承包了几个包厢。那么从表面上看，这几个包厢跟这个 KTV 是没有什么区别的。那么实际上呢，这个它的经营模式跟收费标准它是完全不一样的啊。那么它承包的这几个包厢这个费用是免费的，那么它跟这个 KTV 约好，就是这个酒水是要从这个 KTV 里面来进啊，然后根据这个包厢这个消费的这个金额，他们可以提成一半。
15: 为了弄清事实，警方向刘先生详细询问了事发经过。据刘先生说，他是和好友相约来到杭州旅游的。案发当天，他们游览完西湖后，看时间还早，刘先生便提议去 KTV 唱歌。随后，他们坐上了一辆出租车，并向司机询问附近 KTV 的地址。
10: 打了辆车，然后就是问那个司机说，想找个地方唱个歌。
15: 在出租车司机的带领下，刘先生和朋友来到了一家名叫缤纷时代的 KTV 场所。进入包厢后，刘先生和朋友点了啤酒和一些零食，并叫了两名陪唱小姐，便开始一展歌喉。
10: 钱我记得应该是100。
15: 本以为这不会花费多少钱，可是当刘先生和朋友去准备结账离开的时候，却被告知了消费总额，吓了一跳。
10: 当时我记得有10000多吧。
15: 两人对结账数额充满了疑问，他们立刻找到服务员要来账单核对。但是让刘先生没想到的是， KTV 并没有开具击打账单，却只给了一张手写的账单。更不可思议的是，这张手写账单上只有消费的总金额，却没有消费明细。
10: 因为我们发现这东西就不对劲，我们就跟他理论好长时间。
19: 就在双方僵持不下的时候，一名陌生的壮汉突然推开包厢房门，直接闯了进来，并用言语不断威胁刘先生和他的朋友。
10: 他们摆明的意思就是不给钱走不了的。
19: 最终虽然刘先生和朋友极不情愿，但此时天色已晚，两人对当地又不熟悉，无奈之下刘先生被迫交钱付账。
14: 那么在这家 KTV 当中哈，这个刘先生和他的朋友们到底点了什么样的东西？为什么消费总金额会那么高呢？
17: 当晚这个刘先生他们点的是一些啤酒，还有一些小吃，然后饮料和水果。那么根据 KTV 的这个电脑账单显示实际的消费是2570元。
14: 本来消费2-3千元，突然变成了上万元一下翻了好几倍。那么 KTV 到底在当中做了什么样的手脚，又是什么样的人在做这些非法的勾当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19: KTV 隐藏猫腻，警方能否掌握更多的证据？
16: 反侦查能力特别强。
19: 作案人员众多，他们如何分工协作？
11: 姑姑、点歌的少爷，然后一个妈咪。
19: 法治天下为您讲述 KTV 陷阱。了解清楚情况后，警方再次对这家 KTV 做了详细调查。从表面看来，这家 KTV 确实和其他的正规场所没有什么不同。
10: 当时我们跟我朋友说，就是高大这么大的地方应该是正规地方，有个 KTV 唱歌的地方。
19: 经过一个多月的侦查，警方终于掌握了一些重要依据。2015年9月26日，在缜密布控后，警方将以叶金林为首的7名嫌疑人全部抓捕归案。嫌疑人归案后，审查工作遇到了很大困难。模子店老板叶金林是前科人员，他非常狡猾，无论警方问什么都推说自己不知道。
16: 他之前因为敲诈勒索被判刑过，反侦查能力特别强，在我们公安机关审查的过程中总是回避一些关键问题。
18: 你说构成这种什么敲诈勒索或者是干嘛的，我并不是不认这个罪，
16: 我们就需要更多的证据来证明他的犯罪事实。
19: 经过不懈努力，警方终于找到了几10名受害人，将他们的笔录作为重要证据。
16: 大部分都是来自全国各地，天南地北，哪里的都有所以我们办案民警在给客人包括受害人做笔录的过程中非常困难。
19: 2016年5月26日，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检察院就本案向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提起公诉。6月21日，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开庭审理了此案。由于此案案情比较复杂，犯罪人员较多，本案主审法官邱传忠查阅了大量的相关资料，详细的了解了案情。
17: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依法公开开庭审理滨江区人民检察院指控被告人叶金林、金子丹、徐喜、曾志渊、刘玉、秦雷英、樊红犯敲诈勒索罪一案。
14: 邱法官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这样一个敲诈团伙，他们的人员数量以及人员的构成大概是个什么样的情况？
17: 这个敲诈团伙是以叶金林跟金子丹这个为首，他们两个人是老板，下面呢他们招募了3个服务员，也就是这个俗称少爷这个还有2个门童作为迎宾这个底下呢还有陪酒小姐。
14: 那么他们这个敲诈团伙到底是从什么时间开始进行敲诈的？那么敲诈的这个数量和涉案的总金额大概又是多少？
17: 这个团伙呢是从2015年7月20号承包了这个模子店，那么开始实施这个敲诈的犯罪行为。在短短的21天里面涉案的金额呢是27000多元。
20: 当时是你们在里面是有没有承包过这个缤纷时态 KTV 的这个包厢？
21: 是有指定这边的几个包厢给我们用。
20: 你是在这个这几个这个模子店是经理是吧？
21: 是的。
20: KTV 的这几名这个工作人员，就是包括徐喜、曾志渊这些服务员，是谁去找来的？
21: 曾志渊是我找来的。
20: 曾志渊是你找来是吧？
21: 是的。
20: 徐喜呢？
21: 徐喜是他们其他人介绍的吧？
20: 介绍过来的。
21: 对。
20: 几名这个女性陪侍人员，包括钱雷英、樊红和牛玉等其他人，是谁去这个找来的？
21: 这个是那个金子丹。
20: 你是如何联系金子丹也一起参与这个经营这个 KTV 的？
21: 金子丹我们以前就认识。
19: 据法院调查，在这个 KTV 模子店内部，以叶金林、金子丹为首的作案人员分工明确，他们按照设计好的骗局相互配合，共同威胁欺诈顾客。
1: 他过来找女孩子，我叫女孩子安排女孩子进去陪他，陪好以后就收好女孩子的小费就可以了。
2: 我的话我就在里面就是陪喝酒唱歌。
22: 我是服务员，那么就问客人要喝什么酒啊，或者啤酒啊，什么酒点好了，我们就出去到吧台拿东西送进去。
19: 那么顾客是怎么一步步进入他们的圈套，成为待宰羔羊的呢？据被告人交代，看到客人，门童会在大门口将客人直接带到他们承包的房间内，也就是模子店。进入包间后，由服务员帮客人点单和服务，然后陪酒小姐等人就会依次上场。
2: 是几个女孩子，然后公主、点歌的少爷，还有一个妈咪。
19: 为了能让顾客多喝酒，牛玉等陪酒小姐会和顾客玩骰子，谁输了就喝酒。但是那天刘先生和朋友基本上一局也没有赢，这是为什么呢？原来陪酒小姐玩骰子是经过专业训练的，通过这个方式可以让顾客喝掉很多酒。
2: 然后我一玩骰子，然后中间点点酒，点点小吃什么的。
16: 经过我们的调查发现，老板叶金林、金子丹会定期给员工进行开会培训。
19: 被告人牛玉22岁，安徽省临泉人，他正是受害人刘先生当时的陪酒小姐之一。那天牛玉和另外一个陪酒小姐竟然喝了两箱啤酒，依然毫无醉意。刘先生和朋友都深感奇怪，这些陪酒小姐为什么酒量那么好，怎么喝都不醉呢？其实这正是模子店让顾客多消费的另一种手段。
2: 如果酒水太多的话，像我同伴就会把酒或者是吐到那个王老吉罐子里，然后倒到垃圾桶里，这样子。
20: 陪酒小姐以吐酒倒酒、索取点烟费、擅自点东西等各种形式拉高消费。
19: 在庭审中，控方向法院提交了一本由老板叶金林和金子丹手写的账单作为依据。
21: 后续有点酒的，那我们也是抄在手工单上面。手工结账单呢是给客人看的。
18: 被告人叶金林出具手工的这个酒水结账单，让这个顾客支付这个高额的酒水费。
19: 公诉人认为，这些账单揭示出了犯罪团伙谋取暴利的又一个重要依据。
14: 周法官，我们看到这个片子当中出现了老板叶金林和这个金子丹手写的票据哈。那么在这个票据当中，为什么会出现两组前后不同的这个数据？这代表什么呢？
17: 这个前面一组数据啊，是这个 KTV 这个电脑里边的这个实收的消费的这个数据。因为他们这个酒水是从这个 KTV 里边来进货的，所以呢，他这个 KTV 这个电脑里面就会有这个实收的这个消费记录。那么跟客人结账的时候呢，叶经理呢都是通过这个填写手写的账单啊进行结账的。那么这个手写的账单呢，他就可以根据这个客人消费的一些情况啊，那么随意的去提高价格。
14: 那么这些嫌疑人一般会选择什么样的人来进行敲诈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19: 有选择性宰客，什么人会成为他们的猎物？
16: 大部分都是来自全国各地天南地北。
19: 逃避罪责，结果最终如何？
23: 但我永远就是真的很正常的一件事情。
19: 法治天下即将播出 KTV 陷阱。这些账单中，有的账单上前后两组数字相差无几，而有的却相差数千元，这又是怎么回事呢？据被告人交代，这也是模子店老板别有用心的地方。狡猾老练的老板叶金林十分善于揣摩顾客心理，他 会根据陪酒小姐反映的客人性格、消费方式等情况来决定手写账单具体要加多少钱，有选择性的宰客。
21: 啊，客人如果说对价格偏认为是价格偏高的，这是打折。
2: 协商的，对，一般是打点子。
0: 这是他们这个所谓的这个经理过来意思说，啤酒应该是该免了一半多。
19: 有时对于质疑消费账单的顾客，模子店老板叶金林和金子丹也会使用威胁等手段。
2: 如果是客人比较强硬的话，他就会可能就是态度也比较强硬一点这样子。
4: 叶金林就马上带这个带几位身强体壮这个高大的这个服务员进来，利用这个包厢内的一个密闭空间，对这个被害人进行这个施压，威胁他们，让他们支付这个剩余的酒水费。
19: 但是在法庭上，被告人叶金林对此却极力否认。
20: 那你有没有让这个三名这个比较高大的服务员站边上去这个胁迫客人买单？你在跟客人谈价格的时候有无这个威胁客人？
21: 我不知道什么叫威胁啊，那就是说口气比较凶或者是干嘛。
20: 比较凶是吧？
21: 这种我想其实我跟客人所说的也并不是说很凶啊或者是威胁的，只是跟他说这个消费了主要买单的。
19: 那么什么人更容易成为他们的敲诈对象呢？据法庭调查，由于杭州是旅游城市，外地游客非常多，诈骗团伙正是利用了外地人对本地不了解的特点，把他们当成主要的敲诈对象。
2: 那一般外地人的话就是多点点酒，多喝一点酒这样子，然后消费的话往上高拉高一点。
0: 因为我们去哪也是旅游了，不想把这个事儿搞大，
4: 人生地不熟，因此产生恐惧心理，不得不支付这个有关酒水费。
19: 据调查，去 KTV 模子店消费的顾客大部分都像刘先生一样，是由当地出租车送过去的，这难道仅仅只是巧合吗？还是其中也有问题呢？
18: 通过出租车嘛，然后客源啊，然后客人到我们场所以后，然后利用酒水嘛消费。
5: 出租车把客人带来了，带到大门口，我把客人领到包厢里，就是工作。
14: 那么出租车司机们为什么会把游客送到这家 KTV 的模子店当中呢？
17: 这些外地游客到杭州来旅游，对吧？对杭州人生地不熟的，他们有的时候想唱歌娱乐一下，就会问这些出租车司机。这些游客呢，他们并不知道，这些出租车司机跟这个团伙是有合作关系的，那么他们之间相互勾结，然后有出租车司机把他们带到这个模子店进行消费。
14: 那么这些出租车司机从中能够得到什么样的好处呢？
17: 那么这个叶经理啊，他手头有很多这个出租车司机的这个资源，那么他跟这些出租车司机都相互勾结，那么每拉一单他就会给他100到200的这个提成。
19: 那么这些人非法谋取的暴利是如何进行分配的呢？据被告人交代，这些钱老板叶金林和金子丹会全部平分。那么其他被告人又是靠什么获取收入的呢？
18: 少爷服务员他没工资的，他靠的就是客人的小费。
2: 像我们拿的是小费，然后400、500、600这样。
22: 一个包厢200块钱小费，400块钱，那么我拿到手就是200块钱。
5: 我们是按提成，就是那个包厢费的提成吗？
19: 模子店对客人进行敲诈威胁，获取非法利益，影响恶劣。那么被告人对自己的违法犯罪行为有没有认识到错误呢？在庭审中，几名被告人纷纷为自己的行为进行辩解。
2: 我当时不觉得自己是犯法，所以不懂的。
22: 我也是头一次入这个行业，不知道他是这种宰客形式的。
23: 我觉得没什么，在我眼里其实真的挺正常的一件事情。
14: 好，那么在庭审过程当中这些嫌疑人是否对自己的行为认罪了呢？
17: 在法庭上各被告人 对敲诈勒索的这个犯罪事实呢都是供认不讳的啊，均认罪伏法。
14: 那么现在回顾这个案件哈，您觉得本案在审理过程当中遇到了什么样的难点？
17: 本案的难点呢，实际上就是对认定这个敲诈勒索事实的这个证据这个收集跟审查判断上面。那么因为这些这个客人主要都是外地游客，这个取证非常困难。
19: 2016年10月13日，浙江省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对本案作出判决，被告人叶金林判处有期徒刑2年2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30,000元。被告人金子丹判处有期徒刑1年5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20,000元。另外几名被告人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6个月到1年3个月不等，并处罚金2000元到5000元。
3: 我做的这个事情，是触犯了法律，我已经深刻地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
14: 那么现在这个判决啊，有没有执行？几名被告人有没有提出上诉呢？
17: 这个宣判之后啊，各被告人均没有上诉，那么这个判决已经发生法律效力。
14: 好，关于这样一起敲诈勒索案，我们来听听专家怎么分析。
6: 他们是使用了一种要挟的手段啊，弄是一个彪形大汉，要不给钱我就要秀秀你的意思，是吧？这个呢是属于刑法规定的那个暴力要挟的手段，来进行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的占有他人的财产这个行为。因此呢，这个行为符合我国刑法的274条敲诈勒索罪的规定，而且呢是先后现在已经查明的2万多块钱，是吧？按照我们国家法的规定和司法解释呢，他已经构成犯罪，应当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罚金。法院分别判处他们2年和几个月的有期徒刑，我认为呢这个是符合法律规定的。
14: 好，通过本案呢，我们也希望大家要吸取刘先生的教训啊，去娱乐场所要娱乐的时候一定要多留一个心眼，防范自己的人身安全。一旦遇到类似的敲诈勒索的情况啊，一定不要选择暴力冲突，要留好相关的证据。当然最重要的一定要选择及时的报警。感谢邱法官，再见。
7: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精彩稍后继续。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8: 频繁的雷雨天气不但给人们的出行带来不便，更会为我们的生活带来一些潜在的危险。当电闪雷鸣时，家中的电器就遭受着雷击的威胁。那么我们该怎样保护电器的安全呢？在这样雷雨交加的天气里啊，我们家中的电器呢也在经历着严峻的考验。随着一声雷响，电器被烧毁，就是我们平时常说的电器被雷击中了。这种情况在雷雨天气当中啊时有发生。那么我们家里的电器真的是被天上的雷击中的吗？雷击电器的理解误区。误区一，电器的毁坏就是因为被雷击了。其实在室内，电器呢并不会被雷电直接击中，而是由雷电所产生的电磁脉冲造成的。在我们居住的建筑物上存在着各类公用的金属管以及线路，当雷电发生时呢，就会在这些金属管线上形成雷电电磁脉冲，进而呢形成雷电波。强大的雷电波啊沿着管线入侵室内，危及电器安全。我们现在知道了制造破坏的主要元凶啊是雷电波。在我们居住的建筑物上呢，大多啊都装有避雷针，它能否帮助我们把雷电避开，防止电器受损呢？误区二，避雷针可以帮助电器防雷。雷电是大自然中一种威力巨大的放电现象，建筑物顶上的避雷针是个引雷装置，在打雷的时候，它是通过接闪器将巨大的雷电流引来，然后通过接地装置向大地泄放。 避雷针的工作原理是通过自身引雷入地来保护建筑物，使其免遭雷击，而对入侵室内的雷电波就无能为力了。除此之外，避雷针在工作的时候还会对家用电器啊产生一些副作用。当雷电流经引雷装置的时候，会形成瞬间的高压电流，在与它距离较近的电器的设备及线路上呢，就会形成强大的电磁辐射。这种辐射啊，也是引起电器损毁的另外一个原因。那么，通过对两个以上认知误区的了解，我们知道了引起电器损毁的两个主要原因。那我们该如何的进行防范呢？大家都知道，在雷雨交加的时候，电器的开启很容易招惹来雷电的侵袭，所以在雷雨天气，我们最好把电器全部关闭。但是这样，我们家中的电器就安全了吗？要知道，雷电波潜入室内的通道是我们家中的电源线和信号线。如果只关闭电器开关，而不切断雷电波的入侵途径，家中的电器依然有被毁坏的危险。因此，我们在关掉电器开关后，应该拔掉电源插头以及与外界相通的信号线，这样能够有效地防止雷电对电器的影响。还有要提醒大家的是，就是我们不曾注意到的电话，电话线也是属于信号线，极有可能遭到雷电波的冲击。所以在雷电频繁的时候，尽量不要接听和拨打电话，而且最好将电话线拔掉。与此同时，电脑上网的网线在打雷时也应该拔掉，这一点呢也是常常被我们忽略的。现在让我们总结一下，雷电波冲击电器的主要途径有电源线及信号线。信号线包括电话线、网线、有线电视闭路线。家用电器最好装上避雷装置，如果暂时没有安装，只要在雷雨天气将以上四条途径一一切断，我们的电器就可以不被雷电所打扰。另外还有一点也常常被大家所忽略，由于避雷针的工作原理啊，家里电器的摆放呢应该尽量的放在距离外墙较远的位置。如果家居条件有限，那么电器与外墙的距离至少呢应该保持一米以上的距离，这样呢可以避免建筑物的避雷设施在有强大的雷电流通过时电器受到损坏。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期再见。温馨提示，打雷时不宜使用吹风机这样的小家电，因为越是弱电的电器越容易引来雷电的侵袭。
9: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
12: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9: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2: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9: 青岛调频94.4；
12: 淄博调频90.0；
9: 德州调频104.7；
12: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13: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7: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15: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7: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24: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7: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25: 一个是聊天工具，一个是杀毒软件，互不相干的两家公司缘何频起纠纷？
26: 有这样自己的安全产品，才有可能保证自己的一个产品、自己的用户群的一个安全。
27: 它是一个娱乐性的公司，它在安全上并不专业。
25: 两家公司掐架，用户被迫站队，责任到底在谁？
28: 这二选一的这个本身来说，他行为就是不正当，
29: 真的是无奈之举。
30: 争夺这个用户的注意力这一点上呢，双方之间呢存在非常激烈的竞争关系。
25: 这场互联网巨头之争，究竟谁才是最后的赢家？ 法治天下为您讲述 QQ 大战360，
0: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大家好，这里是法治天下。尘世间最遥远的距离，不是生与死，而是安了 QQ 之后，发现自己的电脑里还有360。这虽然是一句调侃的话，但却道出了广大网民无奈的心声。那在2011年，就发生了这样一起360和 QQ 的二选一大战。这对广大网民来说意味着什么呢？让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法治天下。
1: 360的安全卫士卑鄙无耻，暗杀了我的电脑管家，杀人该偿命。
4: 电脑管家不请自盗，强行进入用户电脑，这种强盗死有余辜。
1: 我们是替用户着想，网络不能没有电脑管家。
4: 我们安全卫士也要对用户的安全负责到底。
1: 有他没我，
4: 有我没他。
25: 360与 QQ 这场水火不容的二选一大战就这样拉开了帷幕，一时间在各大媒体与网络上引起热议。
0: 今天我们的演播厅也请来了本案的二审法官，来自最高人民法院的审判员朱黎法官，让他来为我们讲讲整个案件的来龙去脉。有请朱法官。
25: 朱黎，法学博士，最高人民法院知识产权审判庭审判员，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家库专家，荣立个人二等功、三等功各一次。
0: 你好，朱法官，请坐。
5: 你好，麦亚老师。
0: 那朱法官呢，在节目开始之前呢，我想呢跟您说一个绕口令。那这个绕口令呢，也是在网络上流传了很久的一段绕口令。绕口令是这么说的：说这个360壮 ，QQ 胖。360呢非要绑在 QQ 上，可是 QQ 呢不让360绑在 QQ 上，可是360呢又偏偏想绑在 QQ 上。哇，好绕的一则绕口令呢。但是这个绕口令却说明了这个360和 QQ 的关系。那您能跟我们说一下他们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吗？
5: 您刚才提到这个绕口令呢，就是非常形象的说明了 QQ 和360之间呢，他们存在着非常紧密的这个竞争关系。那么一方呢可能是要借助另外一方来推广自己的产品或者是服务。那么我们知道这个 QQ 和360呢，他们都是在网络领域里来进行这个经营的网络服务提供者。那么对于网络服务提供者来讲呢，那么他在这个网络空间里面为了争夺用户的注意力呢，来展开了激烈的竞争。
25: 那么360与 QQ 的这场大战是如何开始的呢？2010年5月，腾讯推出 QQ 电脑管家，与 QQ 聊天软件进行捆绑下载安装，其各项功能与奇虎公司发布的杀毒软件360安全卫士极为相似。360安全卫士的市场份额迅速受到挤压。
27: 我们无意针对腾讯，因为腾讯是中国很强的一家互联网公司，而且腾讯呢，我也不认为它做安全能够做得很好，因为它是一个娱乐性的公司，它在安全上并不专业。
25: 2010年9月，360发布直接针对 QQ 聊天软件的隐私保护器工具，曝光 QQ 聊天软件在未经用户许可的情况下，偷窥用户个人隐私文件和数据，引起了网民对其客户端的担忧和恐慌。紧接着，奇虎公司又推出一款名为360 QQ 保镖的安全工具，声称该工具可以全面保护 QQ 聊天软件用户的安全，阻止 QQ 聊天软件后台查看用户隐私文件。
5: 那么这个软件呢，用户安到自己的网上电脑上以后呢，那么他可能呢，那么进行操作以后呢，就会给这个腾讯的这个软件呢，给一个非常低的评分。而且呢，360公司的这个 QQ 保镖呢，那么还会在腾讯的这个即时通讯软件上呢，来展示自己的广告，而且屏蔽掉腾讯公司的广告。
25: 360推出的 QQ 保镖，核心功能即为屏蔽 QQ 聊天软件的广告信息。腾讯推出的 QQ 电脑管家是一种安全软件，利用自身优势与 QQ 聊天软件进行捆绑，两家公司互不兼容，相互攻击。随后，腾讯联合多家互联网公司联合发布声明抵制360。
26: 不仅是我们这一家，我相信，我希望比如说百度、阿里巴巴都应该有这样自己的安全产品，才有可能保证自己的一个产品、自己的用户群的一个安全。
25: 之后，双方矛盾升级。2010年11月，腾讯公司发布了致广大 QQ 用户的一封信，宣称在360公司停止对 QQ 进行外挂侵犯和恶意诋毁之前，
2: 决定将在装有360软件的电脑上停止运行 QQ 软件。这份声明要求用户在360与 QQ 之间做出二选一的选择。
10: 这个时候360认为你腾讯公司处于市场支配地位，而且滥用了市场支配地位，没有正当理由你限制我的交易。

0: 们平常比如说为了救人是吧，这个人掉到水里去了，比如说你手上刚好抓了一根棍子，这根棍子是你的东西，那我紧急的情况下我不可能说我再获得你一个同意，我可能就马上拿来伸到水里面那个人让他接住。
1: 那么腾讯公司所说的无奈之举是真的吗？无奈的背后又有什么原因呢？
0: 在那么短的一个时间内，一天就有上千万的这个空户保镖的这个下载量，它直接挑战和穿破的是QQ 软件的这个整个运营模式的一个核心利益。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寻求别的法律上的一个救济，客观上都有一个时间的一个滞后性。
1: 但是360公司也表示，在二选一大战期间，360安全卫士的市场占有量也大大减少。
2: 360被这个卸载的量呢，就达到了4%啊，所以这个里头整个的对安全产品的这个市场的这个损害是非常大的。这是二选一的这个本身来说，它行为就是不正当。
1: 360与 QQ 的这场大战只持续一天，就被国家工业和信息化部强制叫停，要求两家公司必须立即停止一切损害用户合法权益的行为。在相关部门的干预下，奇虎360宣布召回 QQ 保镖，腾讯公司也发出名为“和你在一起”的公开信。但是，战争并未因此结束。2011年11月15日，360安全卫士所属的北京奇虎科技有限公司向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状告 QQ 聊天软件所属腾讯科技深圳有限公司和深圳市腾讯计算机系统有限公司滥用市场支配地位。
2: 第一就是要求他这个确认他这个构成的这个市场支配地位，第二个呢就是要确认他这个滥用了他的这个市场支配地位，对吧？然后第三个呢，就是要求他停止他的这个滥用市场支配的行为。
1: 与此同时，奇虎公司还请求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判决腾讯公司在腾讯网站及相关平面媒体刊登道歉声明，并赔偿其各项损失1.5亿元。
3: 因为在这个案件当中呢，那么这个双方这个当事人呢，实际上在本案已经诉讼法院之前呢，已经各自停止了双方涉嫌违法的这些行为了。那么因此呢，他们打到法院的唯一的这个目的呢，就是要想通过法院，通过这个法律的规则的这个运用，那么给出一个合法或者非法的这么一个评价标准，那么让双方各自看一下到底是谁对谁错。
1: 一场官司，360为何如此重视？
4: 我们要上诉到最高人民法院，我觉得不能瞒着争口气。
1: 腾讯 QQ 市场到底是在中国还是在全球？
2: 它是一个中国的这个地域市场，
0: 面对的是全球性的一个竞争。
1: 两款软件又为何争夺共同的用户？
3: 这一点上呢，双方之间呢存在非常激烈的竞争关系。
1: 一个起诉垄断，一个辩驳无奈，这场官司会如何发展？法治天下正在播出 QQ 大战360。2013年3月，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对此案作出一审判决。
5: 由于原告对本案相关产品市场界定错误，其所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被告在相关产品市场上具有垄断地位，故原告要求判令两被告立即停止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垄断民事侵权行为，连带赔偿原告经济损失以及合理的维权费用、赔礼道歉等诉讼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不能成立，应予驳回。
4: 这个已经被工信部认定为是极端错误的这样一种二选一的行为，就在广东高院看来却是正常的行为。所以我还是坚信说，所以我们要上诉到最高人民法院，对吧？我还是坚信说这个官司我坚持打到底，我觉得不能瞒着争口气，我觉得一定要给行业，我就要争一个说法，要有一个正确的判例。
1: 2013年11月，最高人民法院二审先后三次开庭审理此案，双方在腾讯 QQ 聊天软件是否具有市场支配地位、相关市场的划分等问题上僵持不下。腾讯 QQ 的聊天软件是一款即时通信软件，那么它的主体使用人群到底是分布在中国还是全球？ 这个市场到底应该如何

0: 如何划分呢？
1: 它是一个中国的这个地域市场，就它不是一个全球的市场。
2: 海外有超过5-6千万的这个 QQ 的用户也在使用 QQ 的这个软件，我们面对的是全球性的一个竞争，是吧？腾讯将来还要不断的这个走向世界，所以说呢，我们认为呢，360所指定的说定义市场就中国大陆的市场，我们认为这是错误的。
0: QQ 是一种聊天工具，360安全卫士是一款杀毒软件，两个软件千差万别，那么为什么两家公司要针对用户群的分布来划分所谓中国和全球的相关市场呢？
3: 表面上看起来，尽管他们的经营，腾讯和360公司呢，他们在网络环境下呢，经营的领域呢是有经营的商品和服务呢，是有那个是不同的，而且说非常不同。但是呢，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都是为了通过商品和服务呢来争夺用户的注意力，在这一点上呢是相同的。也就是说，政策是在争夺这个用户的注意力这一点上呢，双方之间呢存在非常激烈的竞争关系。那么在本案里面，为什么界定相关市场的时候呢，我们要从那个要以腾讯的这个即时通讯软件那么这里出发呢？这是因为呢，那我们在建立相关市场的时候，通常要根据那么这个被诉的这个或者说那个被指控的这个垄断行为本身的特点有关系。因为这个案件里面呢，360公司呢是这个指控腾讯公司那么滥用了它在即时通讯领域的这个市场支配地位，因此呢，我们必须是从腾讯公司它自己在 QQ 软件上的这个这个相关市场这个角度来去这个从这个作为起点去出发。
0: 互联网企业的竞争可以说是各自平台的竞争，通过平台去争取广告主。作为企业，投放广告时的普遍衡量标准是其用户量的多少。
4: 腾讯公司的在即时通讯领域服务中，它的这种免费的这种通信服务和360它的免费的安全软件的提供服务，两者之间本来是两个市场，但由于用户的使用，从而使两者出现了交集，从而使他们的相关产品市场的边界出现了模糊性。
0: 如果把 QQ 聊天软件用户的市场界定为中国大陆市场，那么这个地理范围就会非常狭窄，腾讯公司被认定具有市场支配地位的几率就大大提高。2013年3月20日，在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的一审判决中，认定腾讯 QQ 这种即时通讯软件的相关地域市场应定义为全球，由此认定腾讯在全球范围内不具有市场支配地位。但是最高人民法院的二审却对这一认定进行了调整，
4: 我们二审法院把它修正成为中国大陆地区这样一个地域市场。
0: 最高法二审之所以做出这样的调整，主要依据三个因素。首先，中国大陆地区境内绝大多数用户均选择使用中国大陆地区范围内的经营者提供的即时通信服务。其次，我国有关互联网的行政法规对经营即时通信服务规定了明确的要求和条件。最后，境外即时通信服务经营者首先需要通过合资方式建立企业，满足一系列许可条件，并取得相应的行政许可。这在相当程度上延缓了境外经营者的进入时间。
4: 这三个因素是我们衡量的划定这个地域市场的三个主要因素。
0: 有关数据显示，腾讯在2010年中国即时通信整体市场中的份额占到76.2%。
1: 我们的反垄断法的规定是说，假定你的在这个某一个市场上面，你的市场份额超过50%的，我们就可以推定你，具有这个市场支配地位。
0: 那么QQ 聊天软件在中国拥有如此庞大的用户群，是否就说明了它在这一领域具有市场支配地位？二选一的行为本身就滥用了这种权利，构成了垄断行为呢？
5: 也就是说，你不能用说在即时通讯领域的一个有效的用户数或者有效的使用时间等数字就直接等于市场份额。
1: 就是你可能装了阿里旺旺，你可能一年用一次，是吧？你可能 QQ 你天天在用，对吧？所以呢，我们用的这个概念呢，就不是这个用户的数量，而是它的有效的这个上网的这个时数，就是说我使用的这个频率，这个能比较准确的反映你的这个市场支配地位。
5: 在我们二选一事件发生的那一年， MSN 在全球它的市场份额有40%。而到了2013年，也就是最高法院开庭审理三 Q 大战的这个案子的时候 ，MSN 已经退出了全球的一个市场。这说明在互联网这个动态竞争、高速发展的这个市场领域，你不能单纯看市场份额。
0: 法律规定的标准为何在互联网领域并不受用？
4: 关键的标准是它是否具有排除和限制其他竞争者的能力，而不是市场份额。这就是互联网领域和其他传统领域很重要的区别。
0: 同一公司旗下的两种产品捆绑下载，是否构成搭售？
1: 我可以不用你提供的这个安全软件，我可以用360啊，对吧？你让我去选择，你不要做捆绑，
5: 这是你自己来决定的事情。你也可以装，你也可以不装。
0: 这场三 Q 大战，谁才是最后的赢家？最高人民法院将会如何认定？法治天下继续播出 ，QQ 大战360。两家公司的辩论意见看起来都各自在理，那么决定一个企业是否具有支配地位的依据到底是什么呢？市场份额多是不是真的就意味着具有市场支配地位呢？
4: 市场份额只是其中一个参考指标，但并不是一个决定因素。
0: 但是从2008年实施反垄断法以来，明确规定一个经营者在相关市场的市场份额达到1/2的，可以推定经营者具有市场支配地位。 QQ 聊天软件拥有超过70%的市场份额，为何这条法律条文却又不适用了呢？
4: 判断一个市场中一个企业是否具有一个支配地位的时候，关键的标准是它是否具有排除和限制其他经营者的能力，而不是市场份额。这就是互联网领域和其他传统领域很重要一个区别。所以市场份额指标只是一个因素，但它和市场支配力之间没有直接因果关系。
0: 可是腾讯公司又为什么要涉足安全软件领域，将 QQ 电脑医生与 QQ 聊天软件进行捆绑搭售呢？
5: 大家使用这个 QQ 的即时通讯软件，他首先考虑的一个问题，你说我用这个东西在聊天的时候我是安全的，我聊的东西是不会出去的，所以说账户的安全是非常重要的。
0: 腾讯公司认为，在下载 QQ 聊天软件时将 QQ 电脑医生与之绑定，目的是为了维护用户的账号安全。可是市场上的安全软件数量众多，用户有自主选择的权利，腾讯公司的做法到底有没有强制性呢？
1: 我可以不用你腾讯公司提供的这个安全软件，我可以用360啊，我可以用别的呀，是吧？市场上有其他的替代品，对吧？你让我去选择，你不要做捆绑。
5: 就像我们去麦当劳，你可以买一个巨无霸的套餐，你也可以只买一个巨无霸，这是你自己来决定的事情。那么同样的，在我们这个案件当中，你也可以卸载掉 QQ 的安全软件产品，你也可以在腾讯提示你是否装 QQ 电脑医生的时候，你也可以装，你也可以不装。
6: 但是这样的一个行为算不算捆绑销售呢？这样的一个行为合理合法吗？
3: 判断一个行为它是不是捆绑销售呢，我们其实那么又意味着有两个标准，一个是经济学的标准，一个是法律上的标准。那么有可能在经济学上呢，我们就认为说如果把两个完全不同的商品把它捆绑在一起，那么就是捆绑销售。那么但在法律上并不意味着说你任何的捆绑呢它都是这个非法的。那比如说你像我们现在买电脑的时候呢，电脑这个销售商呢往往都把一些操作系统软件呢都已经预装上去了，那么这样的话呢那个用户的用起来可能也更加方便。那么在这个案件里面呢，那么我们从目前的这个现有证据来看呢，没有证据证明那么本案当中腾讯的这个捆绑行为，那么它给这个市场竞争呢造成非常明显的排除或者限制的这个效果，所以我们认为它还是至少没有证据证明它是非法的。
0: 那么腾讯公司的这种捆绑搭售行为对于用户而言到底是好是坏呢？
4: 通常对于老百姓而言，我选择一款产品的时候，我关心两个因素，第一个因素价格如何，第二个因素服务质量如何。如果有人收费有人不收费，那我自然会选择不收费的，免费的。那么当你都免费情况下，我要选择谁的质量更好，谁的更安全。
0: 最高人民法院审理认为，本案中并没有证据可以表明腾讯公司在逼迫用户做出2-1之后，腾讯 QQ 的聊天软件质量降低，或者限制其他聊天软件进入市场。 2014年10月8日，最高人民法院对本案作出终审判决，腾讯公司在即时通讯领域不具有市场支配地位，将 QQ 电脑医生与 QQ 聊天软件进行捆绑销售，不构成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行为。这场旷日持久的三 Q 拉锯战最终落下帷幕，奇虎360败诉。虽然 QQ 与360的二选一大战只持续一天，但是该案却创下了最高人民法院的记录，成为第一个全媒体公开直播的案例。同时，这份长达7.4万字的裁判文书也成为最高人民法院最长的一份民事判决书。
6: 我们来听一听法律专家怎么说。
7: 互联网再大也大不过法网。那么虽然呢，全世界啊，就这种聊天软件公司啊，还有这种杀毒软件公司之间的反垄断案件呢，还没有类似的判决。所以呢，应该说，由于我们国家呢一直推行啊鼓励啊企业创新的国家创新战略，这个判决呢，也给我们是吧，注入正能量啊，就是说呢，鹬蚌相争，渔翁得利。流水不腐，户枢不蠹，竞争是活力之源。那么这个判决的释放的信号呢，就是鼓励我们的互联网企业和鼓励其他的企业按照消费者福祉最大化的原则，那么大家呢就是从自己的产业入手啊，不断提高自己的核心竞争力啊，这样的话呢才能够实现企业自身利益和消费者利益的多元共享。
8: 感谢收听今天的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9: 夏季人们喜欢到海里游泳，但是却可能因此引发眼疾，所以泳镜就显得尤其重要。佩戴泳镜能够最有效地隔离开病菌和海水的刺激，避免海水与眼睛的直接接触，从而起到预防感染眼疾的作用。
6: 夏天大家到海里去游泳呢，可能以为这个海水的流动可以帮助我们稀释这个传染性眼疾病毒，从而忽略了戴泳镜。这样做是不对的，因为呢，首先海水的高盐分可能会刺激到我们的眼睛，另外一方面呢，大海的开放性，那其中呢，它就含有各种各样的病菌、生物、杂质，这也容易引发感染。那如果是不注意保护好眼睛的话呢，很可能会因为眼睛受刺激而出现酸涩、红肿、流泪的现象，从而导致非传染性结膜炎。
9: 在海里，泳镜就是灵魂之窗。一副好的泳镜不仅能有效预防眼疾，并且有舒适清晰的视野，可以使你更好地享受大海的乐趣。但是如果泳镜的选择或使用不当，不但不能保护我们的眼睛，反而会可能因此伤害眼睛。一副性能良好的泳镜绝不只限于不漏水那么简单，选择一副可信的泳镜要从多方面去考虑，最主要的还是要从健康的角度出发。
6: 从健康的角度出发呢，首先我们要考虑的是这个光学性能和医学标准。那如果一副泳镜它的表面是凹凸不平的话，我们戴上这个泳镜呢，在水里面感觉像戴上了凹透镜或者是凸透镜，时间长了还会影响到我们的视力。那所以呢，大家在选择泳镜的时候，首先要注意观察它的这个镜面的清晰度和透光度。那一副好的泳镜呢，它的视野开阔，而且呢看东西是清晰并且是不变形的。那大家选择的时候呢，最好是选择那种半球形的泳镜，因为半球形呢在水中不容易产生波折，这样的话呢看东西更具有真实性和清晰度。
9: 除了视野的角度，还要考虑泳镜的妥帖性。不少人有过这样的经历，在一番波浪之后，泳镜漏水甚至挂到了脖子上，或者不知所踪，根本起不了保护的作用。决定泳镜妥帖性能的主要是眼罩是否与眼窝紧密贴合，鼻桥长度是否合适，以及头戴的弹性和质量。
6: 那因为每个人脸型的大小不一样，要想选择舒适妥帖的泳镜呢，就一定要去亲自的选购和试戴。首先泳镜的垫圈吸力很重要，因为吸力大的话呢，可以有效的防止进水。那我们在选购的时候呢，可以把脸朝下，然后呢把这个泳镜贴在眼睛上，感受一下它的吸力是否
10: 有哈。另外就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戴的时候一定要调整好它的松紧度。大家有的人可能怕进水呢，把这个泳镜戴得过紧，这样的话会挤压我们的眼睛，从而导致头晕目眩。但是戴得过松也不行，因为那样的话容易漏水。所以呢，大家在这个下水游泳之前呢，最好是把它的松紧度调好。那其实像这个鼻桥啊，还有就是头带啊，都是可以进行尺寸调节的。
9: 当我们下水游泳时，因为泳镜周围的水比较凉，游泳镜内的空气容易在内壁上冷凝成水，从而起雾，影响到游泳者的视野。所以在购买时，选择具有防雾功能的泳镜效果会更好。
10: 有了防雾功能的泳镜呢，当然是好，因为视线可以变得更加的清晰。但是啊，这个泳镜的防雾功能一般呢都只有三个月的有效期，三个月左右。那么再好的泳镜呢，它用一段时间之后，可能它这个防雾功能都会大打折扣。怎么办呢？没有关系哈，在这里教大家一个很简单的方法，那就是先用洗涤剂把泳镜的内侧清洗干净，然后晾干之后呢，我们再用一个鸡蛋把它打开，然后把里面的蛋清倒出来，让这个蛋清呢倒到这个泳镜的内侧，并且让它能够在里面呢均匀的分布之后呢，再把泳镜晾干。那么等下一次你在游泳的时候呢，你的泳镜就可以具有防雾的功能了。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
9: 温馨提示一：防止泳镜起雾，还可以在入水前往内侧镜片上吐点唾液，涂抹均匀，再用水涮一下。这样处理后就可以保持游泳眼镜在一小时内不起雾。二：不要把游泳镜和硬物放在一起，那样会损伤防雾层。

0: 现在是早上六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0: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0: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0: 青岛调频94.4，
1: 淄博调频90.0，
0: 德州调频104.7，
1: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0: 生活中遇到困难事、烦心事、解决不了的事，拨打新闻热线9600-5900，一个电话到您身边。
1: 欢迎收听生活帮，有事儿您说话，热心生活帮。
2: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生活帮，我是齐凯。一场以弘扬文明婚俗、共筑幸福家庭为主题的活动在威海乳山市举办，古风婚书成为祝福新人们的最大亮点，传统文化的仪式感和文明新风浸润每一对新人的幸福开端。
3: 一场以弘扬文明婚俗、共筑幸福家庭为主题的活动在威海乳山市举办，书法家协会的老师们挥毫泼墨、笔走龙蛇，为新人书写古风婚书。当地妇联还精心准备了图书伴手礼，工作人员将一本本承载着优良家风的中国家风家训送到新人们手中，传递互敬互爱、责任共担的家庭理念。
4: 感觉特别开心，这里给我们准备了伴手礼，有这个手写家书，还有这个工笃这个家风语录，感觉特别有传统文化的氛围，特别有仪式感。今天能领证真是太开心了。
3: 除了文化浸润，现场的浪漫打卡点也成为新人们的最爱，大家纷纷驻足留影，定格下领证的幸福瞬间。
5: 本次活动我们希望通过古风婚书传递初心，用家风语录涵养美德，引导新人树立文明节俭互敬互爱的婚恋观。后续我们将会继续深化婚俗改革，持续开展这类活动，让文明婚俗扎根人心，助力优良家风代代相传。
3: 在巨野县，当地举办了第五届真俭爱心时代文明实践集体婚礼，23对新人身着盛装，在亲朋好友和各界嘉宾的见证下，许下相守一生的誓言，以实际行动践行婚事新办、喜事简办的文明新风。
6: 在我看来，参加集体婚礼，避免了就是形式主义的铺张浪费情况，然后参加集体婚礼这样的话比较庄严，然后庄重，也比较浪漫，然后很多青年的这个朋友都会就是说倾向于咱这一块儿，
2: 浪漫、甜蜜又热闹啊！祝新人们新婚快乐，百年好合。再来说个热闹的，在莱州市啊，有这样一个特殊的合唱团，他们的平均年龄呢超过70岁。最近他们正忙着为参加村歌大赛紧张的排练着呢。
3: 在莱州市文化馆的排练室里，悠扬的歌声此起彼伏。对于这群老年合唱团成员来说，每周和同伴们相聚排练，一起放声歌唱，是他们最期待的事。
7: 我们最小的也60多岁了，这个还有80来岁的，这平均年龄都在70周岁以上。我们这个团的这个组织吧，还有很多这个平原的地方都坐车过来，好几十里地都参加我们的组织。
3: 与其他合唱团不同，这支银发队伍的排练厅十分特别，他们没有固定的室内场地，他们的练习场地在青山绿水之间。
8: 你像这个大吉山公园，我们去跳舞唱歌，还越剧院，前天一到上越剧院，就是抓紧时间排，把这个合唱争取拿到名次，干什么就得把咱莱州这个宣传出去。
3: 银发声声唱响初心，老人们用饱含深情的歌声唱出了晚年生活的幸福惬意，更唱出了对家乡、对生活的无限热爱，成为村歌大赛中扣动观众心弦的力量。
2: 银发声声唱响初心，老人们用饱含深情的歌声唱出了晚年生活的幸福惬意，更唱出了对于家乡、对于生活的无限热爱。这人上了年纪呢， 心情当然要好，但是呢也得注意身体，因为年龄大了容易生病，看病呢不是很方便啊。很多老年朋友就非常关注这事儿。近年来，德州烙岭以创建省级两院一体医养结合试点为抓手，坚持统筹协同、模式创新、服务融合，构建起覆盖城乡分层分类的医养结合新格局，让老年人在家门口实现有病治病、无病康养。
3: 在德州烙岭市人民医院医疗康养中心，90岁的高凤英老人正在专业医护人员的指导下进行康复训练。一年前，老人摔倒后因腰椎压缩性骨折入住，经过医疗团队系统治疗和护理人员精心照护，如今已能缓慢行走。该中心采用医疗加养老一体化模式，专业服务覆盖老人生活的每一个细节。
9: 孩子们都忙，照顾不了。这个呢，在这里到时候孩子儿女也省大心了，是吧？一天来刮胡子、刮脸、搓头、给拉尿。我说这东西也不下，是吧？啊，也说也笑，每天都刚开心嘞。
3: 依托烙岭市人民医院优质医疗资源，烙岭市创新打造1+3+6+N 医养联合体服务模式。截至目前，累计开展医养护理人才培训1700余人次，为基层技术指导3960次，实现上下转诊2331次。
10: 我们建立了从市到镇、再到村的三级转诊绿色通道。老人病情稳定时，在基层或养老机构康复，出现急性变化，能第一时间转入我院救治，病情好转再转回，真正做到小病基层医，大病及时转，康复回社区。
3: 在烙岭市大孙乡卫生院康养服务中心，护士正为93岁的辛志轩老人测量血压，并叮嘱其注意事项。
11: 带的非常好，24小时呢，这不打针。我在这里我非常开心，孩子们放心，母亲老了还享受这个这么好的生活。
3: 从市级专业机构到乡镇普惠网络，烙岭市医养结合并非单点盆景，而是系统推进的全域工程。目前该市25家公立医疗机构全部完成老年友善机构建设并开通绿色通道，20家基层医疗机构分别对接25家养老机构，建成医养结合机构11家，入住老人近800人，再建两院一体3家。
12: 目前我们已经实现了医养结合从有到有的跨越，成功获评省级两院一体医养结合试点。下一步我们将继续扩大服务范围，破解人才短缺问题，推动智慧医养深度融合，让更多老年人享受到更有温度、更有质量的医养结合服务。
2: 很多朋友喜欢旅行，去看看远方的世界和风景。最近呢，百台房车从日照莒县集中出发，以车轮丈量历史，以旅行连接文化，一场跨越山海、重走丝绸之路的房车远征正式拉开帷幕。这不是一次普通的旅行，而是一次为期30至35天，从黄海之滨直达西域边陲的深度文化探索。参与者在沉浸式旅程过程当中呢，感受到了房车生活的多元魅力，也为文旅融合发展注入新的活力。
3: 此次出征仪式在莒县大池房车工厂内举行，现场百组来自全国各地的房车用户整装待发。对于许多第一次尝试长线房车旅行的用户来说，这既是一次勇敢的探索尝试，更是一场期盼已久的圆梦之旅。
13: 这真的好，还想活动活动玩玩。
3: 对于带着孩子出游的家庭来说，房车就像一座移动的城堡，意味着可以随时停下脚步，拥抱大自然，解锁传统旅行难以体验的独特乐趣。
14: 主要房车的意义就是可以在旅途上看见一些平常我们去旅游的时候看不见的一些风景，比如说路边上然后去野餐啊、露营啊，然后就是跟大自然，那个小朋友跟大自然那种亲密的接触。
3: 据悉，此次丝绸之路房车行程约30至35天，路线精心规划，涵盖草原、沙漠、戈壁及非铺装路面等多种复杂路况，沿途串联起多个丝路沿线文旅节点，既致敬了丝绸之路的分享与探索精神，也是对房车生活方式的深度普及，让更多人了解房车旅行的魅力。
15: 那么通过从走丝绸之路这样的一个活动呢，也能够将我们沿线的文旅产业呢积极的带动起来，通过房车旅游带动文旅产业的蓬勃发展，这是呢也是我们希望能够做到的。
3: 接下来您将看到，邻里相处矛盾不断，一年对簿公堂两场，两户人家究竟发生了什么？
16: 天天朝夕相处，就是抬头不见低头见，我们还是希望他们能够在今后的生活中就是彼此多一些容忍忍让。
3: 培训机构突然闭店，家长剩余课时费难退，闭店是啥原因？问题如何解决？
17: 因为长期的这个运营成本居高不下，我们现在要进行转学处理。
3: 武汉一小村585人，62人患癌，村民直指化工厂排污，真相到底是什么？居高不下的发病率和厂子有没有关系？
18: 4月16号，我发现厂区外有这个酱油色的污水往我们生活用水池塘里头就流。
2: 好的，欢迎回来，您正在收看的是生活帮，我是齐凯。咱们接着往下说，近日呢，杭州的一个听障外卖小哥在送餐的过程当中呢，发现一名男子站在酒楼的窗外，十分危险，但是他没有办法打电话报警，只能把这个险情啊发在警方联动的群里面。民警和辅警火速赶到现场，果断地破窗开展救援。
19: 公寓 A 座，咱们上去上去上去吧，走走走。
20: 015站的是8015的外面，窗户是封住的。
19: 来来来，你爸爸，我们到酒楼。
21: 在增援警力抵达时，辅警韩志威已经奋力扒开8楼窗户，徒手清理碎玻璃渣。在热心群众协助下，他紧紧拉住身处窗台的男子。
20: 慢慢移啊，慢一点，坐。
21: 据了解，该男子因醉酒情绪失控做出冲动之举，目前已平安被家属接回。此次成功救援缘起于听障外卖小哥谢昌华的细心察觉。当天清晨，谢昌华在送餐途中突然发现公寓9楼窗外有一名男子十分危险，当时路上没什么人，他也无法喊人和拨打110，他迅速拍下现场照片发送到和警方联动的友好小哥驿站群，艾特社区民警和管理人员，并上传了准确地址定位。5分钟后，民辅警就赶到现场。谢昌华是河南南阳人，9个月大时因发烧导致双耳重度听损，成功救人后他很开心，警方也为他的机智和热心点赞。
2: 无声的报警啊，多亏这位细心又热心的外卖小哥给他点赞。最高人民法院最近公布了5起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及关联犯罪的典型案例，其中一起梁某、王某诈骗侵犯公民个人信息案，因为涉及群众关切的 HPV 疫苗，引发了广泛关注。犯罪分子呢，通过购买木马程序植入 HPV 疫苗预约网站，窃取了29万多条个人信息，用于电信网络诈骗，受到了法律的严惩。
22: 作为预防宫颈癌的重要手段，接种 HPV 人乳头瘤病毒疫苗的市场需求很大。2022年2月至7月间，梁某、王某盯上某预约注射疫苗的正规网站，共同出资在互联网黑灰产业平台购买木马程序，并向该网站植入，进而获取网站存储的 HPV 疫苗预约订单信息29万余条。拿到这些信息后，梁王二人又费尽心机地制作仿冒的诈骗钓鱼网站，并纠集多人分工协作，对疫苗预约者实施精准诈骗，
23: 向预约客户群发包含钓鱼网站链接的诈骗短信，诱使客户点击进入，再有团伙成员冒充网站的客服，以价格调整、重新下单、享受优惠等话术引导客户进行转账。
24: 那时候疫苗还是比较稀有，经常供不应求。
22: 当时许多受害人都与王女士一样，接种疫苗心切，点击了钓鱼网站，被假冒的客服人员蒙骗。经审理查明，该案被骗对象达50余人，诈骗金额共计60余万元。法院审理认为，被告人梁某、王某的行为均已构成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诈骗罪，决定分别对梁某、王某执行有期徒刑12年11年9个月，并处罚金。
23: 本案的成功查办可以说实现了犯罪的全链条打击，效果明显，不仅震慑了犯罪分子，也帮助受害的社会群众追回了部分的损失。我们也提醒广大的市民朋友，一定要通过官方渠道进行疫苗预约，并且到正规医院或者是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进行接种。如果收到预约成功的短信，一定要进行及时的线下核实。
2: 济宁市梁山县厚植专用汽车产业优势，近年来以体系化出海、高质量发展为核心，共探中国专用汽车国际市场拓展、产业链升级与跨境合作新路径，助力高品质中国造专用汽车深耕全球市场。
3: 走进凯利重工生产车间，工人们正在忙着赶制一批出口到加纳共和国的专用车订单。这批订单涵盖自卸车、苍兰车等多种车型，凭借技术成熟度与高性价比优势，这些专用车在欧洲、东南亚等市场供不应求。
0: 截至五月中旬，公司的订单已经达到了4500台，然后车间满负荷生产的话，已经排到了7、8月份。相比去年，我们今年的出口额是增长了20%左右。
3: 近年来，凉山专用汽车产业体系不断完善，出口规模持续攀升，产品也从单一品类向运输、市政、工程、特种用途等多元化拓展。海外客商的认可到订单意向的达成，背后是凉山专用汽车产业集群的硬核支撑。为服务专用汽车出海，凉山县已组成凉新联盟，构建生态出海体系。
1: 从去年来讲呢，我们整个的凉山县专用汽车产业的这个营业收入是270亿元，270亿元呢，这个里面呢，这个有60%-70%是由这个海外的订单做的贡献，然后呢，这个我们的这个许多的企业海外出口的这个产品数量，甚至占到整个企业销售产品的，有的甚至达到了90%啊100%，通过这个走出去，在海外建立了一定的影响力。然后呢，很多的这个海外的客商呢，把这个注意力也转移到了凉山，在凉山登记入驻的这些外商，每天能达到80人次，比去年这是翻了一倍还多。
3: 作为中国专用汽车产业基地、中国二手商用车交易及出口基地，凉山县已形成集研发、生产、检测、销售、物流及二手车交易于一体的全产业链集群。目前，当地专用汽车公告目录企业达143家，零部件生产企业有386家。2025年专用汽车产量达11.55万台，产品远销120多个国家和地区。
2: 咱们都说，远亲不如近邻，邻里关系处理好了，那真的是很温暖的一件事情。但下面咱们要说的这个事儿的主人公啊，他就不这么想啊，他是居住在上海杨浦区的一个小区的肖阿姨和陆女士，这两个人呢是隔壁邻居。陆女士是去年刚买房的新业主，而肖阿姨则是久居此地的原住民。没想到的是，在这短短的一年多的时间里面，他们两家已经是打了2场官司了。陆女士还向法官哭诉，说自己的老母亲因为不堪隔壁邻居的骚扰，气得心脏病发作去世了。这两户人家之间究竟发生了什么呢？
4: 陆女士和肖阿姨所在的居民楼，每个楼层共有4户人家，两户在楼梯左侧，两户在右侧，而相邻的两户人家门外还有一道共用的防盗门。陆女士和肖阿姨就是共用同一个防盗门的隔壁邻居。
5: 我们来看一下，哪一个是你们家的？
6: 我们家就是这里，
5: 这是你们家
6: 背开门的。这是我家厨房，因为我家是分门的，我家厨房必须要经过，没办法，因为我家厨房在外面。
5: 那么这是
6: 504。

0: 没想到隔了一段时间，双方再次因为门的问题发生了争执。这一次双方直接闹到了派出所。
1: 这不是第一次，你还打过我阿姨，上次我阿姨来了，她一个耳光，因为没有证据嘛，当时就不了了之。然后我这次就有特地去拍了，拍了以后她女儿来了，女儿来了在警察局我们做了协商，应该是警察局有笔录的，然后她女儿为此赔了我500块钱。
0: 不久后陆女士就收到了法院的传票，504的肖阿姨去法院告了自己，要求自己将房门、厨房门拆除，恢复原状，并拆除两家共用的总门，并恢复原状。此外，肖阿姨还要求陆女士赔偿其律师费用2000元。杨浦区人民法院对此案进行了一审审理，审理后，一审法院认为，肖阿姨所述的通行不畅，既有新型防盗门款式的原因，也有504式房门向外开启、肖阿姨习惯左手开门等多种因素造成，而陆女士安装的门及门框对此影响比较轻微，因此法院没有支持肖阿姨的诉请。
1: 一审的那个法官就说了，开关门用手，那左手就不会碰到我的门框了，他说他不可以的，他们家两个人必须要用左手。
0: 最终在充分听取了双方的观点后，结合自己的实地体验，法官认为503式的门对504式业主出行带来的影响较小。
2: 那么我们相邻关系的审查要点，也就是有没有对相邻一方产生影响。那么我们今天去实地勘验了，也去进行了测量，同时也做了多次的进出实验。开门的时候我们觉得这个影响啊，这个范围还是比较小的。同时这个开门会产生碰撞，不仅仅是这个503室重新装修的原因，还有这个房间设计的原因，以及这个504室的开门习惯都会产生影响。同时我们也注意到504室的房门它是外开的，那么对造成目前的这个情况也是一个影响因素之一。
0: 据此法院做出了维持原判、驳回肖阿姨诉请的决定。
2: 503和504的这个无论是空间啊，还是这个地理的这个距离，可能比很多就远亲不如近邻，天天朝夕相处就是抬头不见低头见，我们还是希望他们能够在今后的生活中就是彼此多一些容忍忍让，然后把这个矛盾化解在最轻微的这么一个范围内。
0: 对此503室的陆女士也表示，希望此次的判决能为这次纠纷画上句号，因为即便赢了官司，她也已经付出了惨痛的代价。
1: 我妈为了这事情整晚看睡不着觉，然后心肌梗塞了，你说这个我问谁去赔偿啊，我真的很苦恼的。
3: 邻里之间，一扇门一堵墙，看似是生活琐事，实则考验着不动产使用的边界感和邻里相处的这个包容心。相邻权纠纷啊，需要当事人跳出一己之私的执念，理解远亲不如近邻的相处之道。好，接下来我们休息一下，不要走开，马上回来。
4: 接下来您将看到培训机构突然闭店，家长剩余课时费难退，闭店是啥原因，问题如何解决。
5: 因为长期的这个运营成本居高不下，我们现在要进行转学处理。
4: 武汉一小村585人，62人患癌，村民直指化工厂排污，真相到底是什么？居高不下的发病率和厂子有没有关系？
6: 4月16号，我发现厂区外有这个酱油色的污水，往我们生活用水池塘里头就流。
3: 好的，欢迎回来，您正在收看的是生活帮，我是齐凯。那接下来呢，我们进入到由鞋花之油赞助播出的帮办出马。前一天还在正常上课的组织活动呢，啊，次日便悄然的关门停业了。济南经四路万达广场内的小海豚口才教育门店毫无征兆突然关停，众多家长预缴高额学费，剩余大量的课程无法正常学习，那家长们到底该怎么办呢？咱们来看一看。
7: 京四路万达那边之前有个小海豚口才，就上个星期天的时候还在上课，并且还在组织活动。周一的时候，然后有家长再去上课，突然就发现人去楼空了。闭店之前没有任何的征兆，应该是还有13000左右。
5: 因为长期的这个运营成本居高不下，我们现在要进行转学处理。我们现在的政策就是什么呢？对于刚刚交钱的学生，我们这个会做这个退费处理，我们会在10个工作日进行退款，其余的我们会做附近的转学处理。
8: 如果说后期常到别的地方去上课的话。

0: 需要补交费用呢？
1: 转到普通的大差不差的机构是不需要交费的，但是如果想转到市中区优质的一些培训机构，就是我们承担一部分的费用以后，家长可能再承担个3块、5块，甚至是5块、8块，不会很高这样的一个材料耗材费。我们会在本周五之前去出这样的第一版的安置方案。
2: 希望这个事儿啊能够得到妥善的处理啊！大家伙儿平常遇到难题、麻烦事儿，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531-9600-5900。接下来呢，我们进入到今天的生活帮银铃6:30。咱们都说眼睛是心灵的窗户，它让我们看到这个五光十色的世界。不过呢，随着年纪的增长，眼睛呢也面临着一些挑战，比如说白内障，它让我们的眼睛逐渐失去透明度，看东西呢慢慢变得模糊。白内障到底是怎么形成的？只有老年人才会得吗？到什么程度需要手术呢？今天我们专门为大家邀请到了山东第一科大学附属省立医院眼科主任、主任医师、博士生导师张涵主任来给大家答疑解惑。你好，张主任。
3: 你好，主任。
2: 你好，欢迎您做客我们的眼博士，先跟大家打个招呼来。
3: 大家好。
2: 我想请张主任首先给我们大家伙介绍一下，咱就说这个白内障啊，真的是我觉得大家都知道有这个情况或者有这个病症，但是白内障到底是怎么回事，然后是不是就是只有老年人才会得，先请我们张主任给我们讲讲好吗？
3: 好的。作为我们的眼睛呢，就像一个照相机，有镜头有底板，那么我们的白内障呢，就相当于我们的镜头出现了问题，老化了。就像你刚才所说的，是不是老年人只有老年人才得白内障呢？其实从普遍的这个道理上讲，就是一个老化，老年人容易得，但是不一定是所有的老人啊，就是或者只有老人才能得白内障。
2: 明白。
3: 有一些年轻人这个晶体它的混浊也会比较早，就是它这个零件容易老化，也容易得白内障。
2: 其实就是您刚才说的这个镜头老化，镜头出现模糊了，
3: 对，
2: 其实就是叫白内障啊。
3: 对，
2: 它并非是老年人专有啊。
3: 对，
2: 所以说我觉得就是做好眼睛的这个，我们一直说要保护保护。那刚才您说了，说为什么能会得白内障，能具体再给我们再讲一讲，它有没有什么不同的原因诱因啊？
3: 第一个就是年龄因素，随着年龄的增长，因为我们这个在这个医生当中会接触很多的光线，这种光线呢，有些是对眼睛是有害的，你比如紫外线、红外线，它都会对我们的晶体，我们的晶状体，也就是说我们的眼睛的镜头产生损害，日积月累就会导致它的混浊，这就是出现了白内障。还有当然还有其他一些原因，你比如说是糖尿病，它也可以容易导致我们的晶体周围的代谢环境出现了问题，出现白内障。那么还有其他原因，外伤当然还有其他的一些眼部的局部的一些疾病，也可以引起晶状体混浊，所以它的原因是非常的多，非常的复杂。但是对于白内障来讲呢，我们更多的是这种年龄相关性的，老年性的就是说老年性的白内障更为常见一些。
2: 那也就是说，有就可以这么理解，就是白内障分成先天性或者是后天损害性的这种的区别，是吗？
3: 对对。
2: 如果从这两方面来讲，那咱们先来说一说这个先天性白内障有哪些表现，您能给我们讲一下吗？
3: 作为先天性白内障，它和晶状体的浑浊程度有相当大的关系。你比如说它的浑浊程度不大，我们的就是完全看不出它有白内障的问题，但是如果是它的晶体浑浊程度挺重，而导致了视力的一些损害的话，就会出现表现视觉的一些视力的下降啊，它是这些儿童它这个视觉质量低下的这种表现，甚至出现一些眼球震颤啊、白瞳啊等等这些表现都可以出现。
2: 这就是先天性白内障。
3: 对
2: 啊，先天性白内障是不是会就是比如说当孩子还小的时候，他就有可能会有这样的表现呢？
3: 我们定义先天性白内障是出生以后一年之内出现的晶状体的浑浊，称之为先天性白内障。
2: 那有没有什么
3: 几个月
2: 啊？有没有什么具体的表？比如说这孩子会有什么样表现？这家长就要多关注。
3: 那么你就是如果出生以后孩子不能够追物啊，
2: 是
3: 他们你看。我们都正常情况，如果一个事物过来了以后，它可以跟着东西看，眼睛会追随，但是对于先天性白内障比较严重的孩子，他就这种追随动作是没有的，看不清的，
2: 哦，明白。那咱们再接着说，说完了孩子之后，再说说这个中老年人的这个白内障，那如何早期的去发现这个中老年的白内障这样的情况？自己应该会有感受，是吧？
3: 对，对于这种白内障呢，他的感受呢，初期他是没有任何感受，随着白内障的加重呢，他会出现一些，
2: 就是看不清嘛，
3: 对，看不清，他就会这种视觉障碍，会逐渐的加重，你比如说。本来是视力非常好的，突然出现这种近视的加重，或者以前有花眼挺重的出现这个花眼减轻了，或者呢是出现我们叫做昼盲现象等等这些视觉障碍。
2: 您说的这个突然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时间段之内就算突然？
3: 就是短期内出现的这种情况就是当然是它是也是个从一个量变到质变的一个过程。
2: 您看，有的时候我们要是在家有一段时间，比如说我们事儿不多，在家刷手机或者是看电视，或者近距离的看书时间比较长，然后一抬头也会出现这种就是短暂性的或者这种视力的下降。像这种情况，跟那像您刚才说的这种突然，
3: 不一样，
2: 不一样，
3: 这是不一样的，那是我们的属于这个调节障碍。调节障碍和我们的白内障的视觉障碍不一样。
2: 所以有的时候这个您用眼疲劳，或者说到尤其到傍晚，然后这个光线比较弱的时候，有些朋友还会出现一些看东西眩光重影然后晚上看灯的时候就会发现这个灯的后面有一条尾巴，有一个红晕，像这种情况又是怎么回事？是需要注意的一个情况吗？
3: 这种情况呢，这和白内障也没有关系，
2: 也没关系
3: 它是一种也是一个视觉障碍和我们比如说屈光的问题，我们的眼睛屈光力出现了一些也是屈光的一些障碍，或者这些问题可能会出现这种表现。
2: 但是听您解释了这么说，这个科普了这些之后，我发现好像这个白内障它发展的过程，或者说它出现的这种严重程度还是能接受的。那为什么就是很多这个老年人就会出现有必须要做手术这样的情况？什么样的情况才需要去做手术？然后做手术的效果怎么样？
3: 这是又是另一个问题了。就是随着我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对于我们用眼的需求也在变化。以往呢，就是能解决一个生活问题就可以了。现在呢，我们的需要用眼的地方更多了。
2: 是
3: 你比如说看手机看一些电视等等，出去旅游等等，都要一个好的视觉质量。所以说你这样出现一些障碍以后，这些完成的都很困难，那说就需要早期的进行观察是否需要手术。
2: 那白内障手术现在都有一些什么样的方法？
3: 白内障手术呢和以往的手术不太一样了。现在我们现在就是多采用白内障超手术化手术。甚至呢现在一些要求比较高的可以用飞秒白内障进行辅助。这样的话做的手术更加的精准。这样的话就是带来的视觉感受和以前是完全是不可同日而语。
2: 也不是说所有的情况下所有的白内障手就都需要去做手术。到什么程度我们就必须要做了，就是完全看不见的这种情况，或者影响生活质量这种情况。
3: 现在是主要是根据病人的用眼需求我的用眼，我的这个视觉质量达不到我的生活要求，学习要求，用眼需求达不到了，就可以考虑做白内障手术。现在是
2: 那如果说我们就是放任，就是当然大部分不会这么选择就如果说我们放任这个白内障，就是我们也不去做手术，然后呢这个即使看不见也不太影响我的这个正常生活，那任由它发展会不会有更严重的结果或后果？
3: 会的。你像这个白内障最终的发展就是完全失明，
2: 就是做手术也治疗不回来了。
3: 它是完全可以就是通过手术让它视力恢复的。这种失明是这样但是呢它还会引起一些其他的相关并发症。就是对于一些眼部有一些特殊结构的患者，比如眼睛比较小，这个随着晶体的这个白内障的发生，它的体积越来越大，可能会出现青光眼的发生，如果这时候耽误了，那就会造成比较大的损失。
2: 所以说，任何病都不能拖，尤其是眼睛，这是心灵的窗户，这别说看不见了，就是看不清，有的时候觉得心里边都觉得特别的难受。所以说，这个眼明才能心情愉悦。那咱就要说了，这个白内障能预防吗？我们请张主任跟我们讲一讲。
3: 总体来说，刚才说了，白内障它是个老年性的问题，它是随着我们年龄增长，它会必然出现一个晶状体的浑浊。但是呢，也有一些有害因素可能加速这个过程。你比如说有害光线， 那么有害光线呢，我们可以通过你像这个户外活动的时候，啊，阳光特别好的时候戴上一些护目镜，
2: 嗯，
3: 啊，可以减少这种有害光线的损伤。
2: 嗯，
3: 还有呢，你比如说有糖尿病的问题，糖尿病它会引起晶状内浑浊的加速，那么我们控制好血糖，可能也就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延缓白内障的成熟。
2: 嗯，
3: 啊，还有一些问题，那就可能因素更加的复杂。
2: 嗯，
3: 啊，简单的来说，你说白内障和吸烟的关系。也有大数据表明它和吸烟也有关系，那么是不是可以通过戒烟啊减少这种将来的这种
2: 发病机率
3: 啊？对，这都是可以做的。
2: 嗯
3: 啊，所以说不可就是说用一种办法来解决所有的问题。
2: 嗯，反正人体器官呢，就是它有一个性格，有个特性，就是你对它好，它一定会对你更好，眼睛一定也是这样。我们这个有一个良好的生活习惯，然后包括有一些基础病的朋友啊，也要多注意。好，今天非常感谢张主任来做客我们的演播室，给大家伙分享了这么专业并且是这么重要的知识啊。眼睛咱就说大家伙天天离不开它，同时呢也是非常娇嫩的这样的一个器官，平时一定要多了解相关知识，好好的保护好的。再次感谢张主任做客，
3: 谢谢
2: 啊，希望您以后常来。
3: 好，
2: 那接下来我们休息一下，谢谢，不要走开，马上回来。
0: 接下来您将看到武汉一小村585人62人患癌，村民直指化工厂排污，真相到底是什么？居高不下的发病率和厂子有没有关系？
4: 4月16号，我发现厂区外有这个酱油色的污水，往我们生活用水池塘里头就流。
2: 好的，欢迎回来，您正在收看的是生活帮，我是齐凯。那么接下来我们进入到由蓝陵王酒赞助播出的重磅。近日呢，有媒体报道称说，武汉一个户籍人口为585人的小村庄，先后有62人罹患癌症或者是白血病，其中大多是50岁以下的青壮年。仅2015年以来，就有34人患病。一个祖祖辈辈安身立命的小村庄，怎么就变成了癌症村？真相到底是什么？告发病的背后，村民将祸根指向了村里长期排污的化工厂。
5: 近日，记者实地走访了位于武汉市新洲区的张信村黄土坡村。村民徐文杰告诉记者，他的妻子和儿媳先后被确诊白血病，如今妻子已经去世。
4: 我当时还没有想到，我一个家两个白血病，这个白血病的概率是10万分之3。我说我一家怎么这么倒霉啊？我自己也考虑是什么地方出了原因。
5: 徐文杰说，自己家几代人在此居住，从祖辈一直到邻近的村庄，从没有听过有类似的情况。在把遗传因素、饮食习惯等排除之后，所有的疑点都指向了村北头，距离村民菜地仅一墙之隔的武汉市新洲区昌盛泡花碱厂。
4: 直到2022年，就村里一个小伙子举报反映这个昌盛泡花碱厂有污染，我就联想到家庭情况，通过一调查一了解，发现村子里面这么多癌症病人。说的现在我们村子已经别的叫我们是癌症村，经村委统计是有62个人病逝于各种癌症或者白血病。
5: 根据村委会今年2月统计的数据显示，仅2015年以来，黄土坡村就有34人罹患癌症或白血病，其中19人已去世，15人正在治疗。据当地的村民介绍，之所以是2015年这个节点进行统计，是因为村里是2016年才通的自来水，此前大家都是饮用地下水。
4: 4月16号，我发现厂区外有这个酱油色的污水，往我们生活用水池塘里头就流。
6: 那个水都是酱油色的呢啊，他说没有毒，没有毒，怎么这个水是这个颜色呢？人能不能喝呢？他说是灌溉用的。其实我们之前的时候都是喝这种水，怎么说存在是灌溉的？
5: 穿过池塘和农田，记者跟着村民来到了工厂以前的排污沟，发现两个排污口已经被堵死。但围墙边的排污沟还在，沟内还有一些黄褐色的污水。由于工厂的地势较高，排污沟就顺着坡蜿蜒而下，经过村民们的菜地，汇入村里的水塘。如今菜地里种红薯不出苗，杂草也都枯死。据介绍，武汉市昌盛泡花碱厂成立于1986年，原来是公社办的铁厂，直到2000年被承包者买断才更的名。经营范围包括泡花碱的制造，也就是硅酸钠，用在建材行业做粘合剂、塑凝剂。 然而，武汉市生态环境局2022年的调查发现，这家工厂从开业就没有环评、没有排污许可等全套环保手续，是个彻头彻尾的黑户。更让人震惊的是，武汉市政府曾发布相关的规定，明确生态控制线内禁止建化工厂，可这家厂恰好就卡在了生态红线里面。也就是说，从2016年法律生效那天起，这家厂就是违法存在。可直到2022年村民举报，它还在正常的生产。
2: 面对村民的举报，当地的环保部门也坚称昌盛泡花碱厂没有污染，而且工厂早已是停产，这和村民举报的内容是截然相反的。在当下严苛的环保要求之下，这家昌盛泡花碱厂为什么就是关不掉呢？
4: 当时村民就给我说的反映的是，他们已经打了新洲区环保局的电话，给他们的回复是说要下来调查了解，但是直接等到了9号没有环保局下来，4月7号我就打了这个市长热线就没有下来。
5: 面对村民多次举报，基层环保部门次次都说检测达标，然而第三方检测的数据则显示，当地污染水域的总碱度达到29214毫克每升，超检测仪器的上限10倍多。2024年的6月，在昌盛泡花碱厂被环保部门勒令关停2年多之后，徐文杰家井中的金属锰的含量依然有0.312毫克每升，超标3倍。目前据村民2022年开始举报，已经过去了4年，黄土坡村村民却依然没有得到一个圆满的答复。新洲区生态环境分局一直称该厂自行停产，但村民发现工厂一直在偷偷生产，关键生产设备未拆除。今年的3月，当村民向当地的环保部门要求公开执法检查记录、检测报告、原始数据等信息，也遭到了拒绝。
6: 他的那个回复和我们这边做的完全不是一回事。他就是回复上面写的，他什么都拆除了，他的旗帜还在。2025年11月3号还有那个收获材料。
2: 村民的血泪控诉与检测报告上的达标数据，究竟是谁在说谎？居民居高不下的癌症、白血病的发病率和该厂到底有没有关系？如何进行溯源、取证、定性？我们接下来听一听中国政法大学环境法教授的解读。
7: 那么这些村民如果受害了，怎么来维护自己的权益？先可以上环保部门来投诉，要求环保部门查处这个化工厂，让政府帮来查明他们得癌症患病的原因，就是请求一种行政的处理。如果政府不能处理，那么他就可以上法院来起诉。这种上法院起诉呢，就是说他只要有工厂污染的证据、排污的证据，再一个他这边有患病受害的证据，环境侵权这个诉讼当中呢，还是非常有利于污染受害者的。因为什么呢？在因果关系的证明方面，我们国家实行的是被告举证制，你这个工厂要否认这种因果关系的存在，那么你就要举出受害者患的病是你污染以外的原因造成的。如果你不能证明，就可以确定是你污染的原因。到2014年，我们新环境保护法生效以后啊，要限期补办环境影响评价手续。如果不能补办的话，那就要进行停产，要进行关闭。村民的投诉，生态环境部门应该及时的查处是不是做环评了，是不是有排污许可，排污是否超标。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当地的环保部门不履行他们的法定职责，那可能就要追究法律责任。这个呢，包括行政处分，有的时候甚至可能还追究刑事责任。对于今后呢，像这个地方的污染要进行环境恢复啊，生态环境部门和当地政府应该切实担负起责任来，就可以要求一个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要进行磋商，要恢复当地的环境。工厂现在还在生产的话，应该依法停产整治，还不能达标的话，那就应该关闭这样的工厂。
8: 用公筷守护家人，用公筷呵护大家。 词。无论人多人少，公筷公勺不要少，使用公筷，筷筷有爱。
9: 安全生产重防范，警钟长鸣防风险，日常工作按规章，消防责任落实好，易燃易爆危险品专人管理不可少，明火作业要规范，撕拉电线不能要，设备维修要及时，防火器材勤维护，消防通道不占用，发现隐患及时消，事关生产与安全，安全责任大于天，防火于未然，祝安全屏障。
2: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生活帮，我是齐凯。我们接着往下说，以脚步丈量红色热土，用爱心点亮乡村希望。最近呢，济南外国语学校百名师生奔赴临沂，重走革命道路，开展公益支教。咱们来看一看。
5: 5月18号至20号，济南外国语学校百名师生来到临沂，开展重走革命之路，传承红色星火主题研学实践。研学首站，师生们走进沂蒙革命纪念馆和临沂市博物馆，透过珍贵文物与历史故事，重温烽火岁月，感悟沂蒙精神的时代力量，
10: 让我就是大受震撼。像就是展现出了一种就是沂蒙临沂人民的一种抗争精神，面对日本帝国主义，他们都展现了舍生忘死、甘于奉献，并且团结一致的抗争精神、民族精神和一种抗日的伟大的爱国精神。
11: 这次游览之旅能够让我更加深刻地了解自己的家乡，同时呢，也树立了我对家乡的自信和自豪。博物馆是行走的课堂，它能够帮助我拓宽眼界，获得课堂之外的知识，弥补知识空缺，也能培养我们的文化自信和探究精神。
5: 研学之路不止于红色寻根，更延伸为一场暖心的公益实践。在费县薛庄镇抗大小学，少年们将自发筹备的文具、运动器材等捐赠给学校，并化身温柔热忱的小老师，为乡村孩童带来了充满童趣与温暖的支教课程。
12: 我们学校一块给这个小学带了一些文创，然后我个人买了一些学习用品和跳绳之间的这些运动用品。今天我们准备了2个 PPT， 让同学选择比较感兴趣的，就感觉同学们很热情活泼，然后也想到了小时候的自己，然后而且感觉老师也非常不容易。
5: 支教课堂上，济南外国语学校的同学们轮番上阵，语文、美术、音乐、物理实验等课程精彩纷呈。高中生与小学生之间的趣味互动，既点燃了抗大小学孩子们的求知欲，也让几外学子读懂了支教的意义与价值。
13: 我觉得差距最大的一点就是他们会更懂事一些。我选的是音乐课，然后要教他们唱的是明天会更好。我希望把爱与和平这个主题传递到更多的地方去，用歌声咏诵我们对世界和平的这个期望。
5: 研学活动期间，师生们还来到蒙山国家森林公园开展自然生态主题研学，前往孟良崮战役纪念馆参观，在实景演绎中厚植家国情怀，汲取奋进力量。
14: 无论我们的孩子走到哪里，他始终是有一颗红色的种子种在心里，能够带着这样一个红色的种子，这样一种爱国的情怀走向世界各地，把我们中国的文化自信展现给世人，讲好中国故事，以后呢，在国外学成归国，报效祖国。
2: 红色研学让学生们触摸到了历史，同时更读懂了担当。假日餐饮是居民消费活力集中释放的重要窗口，山东的餐饮市场也在持续升温。仅五一假期，全省重点监测的500家零售和餐饮企业实现销售额25.2亿元，其中85家餐饮企业实现销售额0.53亿元，线下门店客流大幅攀升，各市热门商圈的品牌餐饮、特色老字号门店排队叫号量远超平日。山东的餐饮市场涌现出哪些新变化、新趋势？我们一块来看一下。
15: 我们现在来到的是济南市黑虎泉西路的宽厚里，在我身后啊是中华老字号野风酥。据我了解，这家店啊是济南地区的首家特色体验店。在店当中，我们可以买到像酥锅、高粱饴、平阴玫瑰花饼等等的特色产品。我们一起进去看一下。
0: 走进野风酥店里，琳琅满目的产品依次摆放在货架上，手工煎饼、高粱饴、家的味道等一系列文创产品成为了消费者的首选产品。
16: 想起那个小时候的味道，来买一包尝一尝。
15: 家里孩子有吃过吗？
16: 有吃过。 孩子都特别喜欢吃。
0: 据了解，野枫酥品牌创建于1918年，历经六代传承，已经形成十大系列、300多种单品，获得中华老字号、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等多项荣誉。济南野枫酥食品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刘俊亮说：“老字号虽然有悠久的。”

0: 传统文化，但要永葆活力，必须要不断适应时代的变化和消费者的习惯。
1: 首先拿回来他会看生产日期，其次配料表，配料表越干净，他们觉得哎，这个产品就是越健康的。
2: 嗯，
1: 就是基于这个原则呢，我们就是拿最近最近的生产日期摆到店面给顾客来选取。再有一个呢，就是我们把这个工厂这个制作搬到现场这个来，入口的东西他能看得到，他生产他觉着才安心。
0: 随着消费者对于产品品质要求的提高，野枫酥品牌负责人表示，将会在店面二楼为消费者打造煎饼体验区，不仅能让消费者现场制作煎饼，而且还能品尝到亲手制作的产品。野枫酥品牌负责人表示，首家体验店5月1日开业后的市场反馈远超预期，日销售额突破10000元。
1: 包括就是从配料啊、磨糊啊，一直到制作成品，最后自己做出来的煎饼，它可以通过现场我们配的这个馓子，还有这个芝麻油啊，把自己做的这个煎饼现场卷起来再吃，品尝一下自己这个劳动成果。
0: 据了解，餐饮首店已成为城市商圈、县域商业体的流量压舱石，是商业体实现差异化竞争、提升客流的核心手段。相关研究数据显示，核心商圈引入餐饮首店后，整体客流平均提升15%以上，全业态营业额增长30%-35%。位于济南市万象城地铁口的商圈，新型经济正在点亮城市烟火。
3: 这是一个全家福的套餐啊，装起来很漂亮的。
2: 我们来到这样一个时尚的商圈，能看到很多的年轻的朋友，同时呀，也能看到中老年他们的身影。由此可见，他们的消费理念也在悄悄发生着变化。
3: 我们考虑到了消费的人群，它的动线与阿家先做的高度的这种重合。那通过数据推演，我们最终选择了在地铁开出了全球的首店。从5月1号的黄金周的第一天，阿家先做正式的进入试营业的阶段。那通过这10多天的运营，我们从数据上也看到了非常非常可喜的这种营收的这种现象，每天的销售都超出了我们的预期。
4: 首店经济不仅能够提升商业区域的客流量与消费粘性，更能够显著地推动周边商业业态的转型升级，形成首店引流、多业态协同、商业生态升级的良性循环。咱们接着往下说，浙江温州警方抓获了一个针对酒驾司机的敲诈勒索团伙。这个团伙专门在夜市盯梢酒驾司机，故意制造事故，并以举报酒驾要挟，迫使多名被害人支付数千元至万余元不等的私了费。
5: 2月4号，陈先生与朋友在某夜市吃夜宵，期间喝了一些酒。凌晨1时许，心存侥幸的陈先生自认酒量不错，驾车上路。
6: 我当时就喝了一瓶酒，我还是比较清醒的。
5: 开了没多远，一辆黑色轿车从后方加速，将陈先生的车截停。该车驾驶员下车表示和陈先生的车发生碰撞。陈先生随即下车查看，他发现自己的车尾部只有轻微损伤，而对方的车子却有严重刮擦痕迹。
7: 我们调取了现场的公共视频后发现，当时对方车辆与陈先生的车前后行驶，随后发生了轻微追尾刮擦，但根据事故经过，在比对陈先生车尾部的轻微损伤，按理来说并不会造成对方车辆有这么严重的刮擦痕迹。
5: 但是对方驾驶员表示，陈先生是肇事逃逸且酒后驾驶，声称要报警处理。陈先生当时虽然不认可自己肇事逃逸，但他确实喝了酒。为避免被警察发现酒后驾驶，陈先生与对方协商修车费，最终赔偿给对方驾驶员25200元。
6: 我当时跟我朋友说起了这个事情，我朋友跟我说之前也有遇到过类似的情况，我就马上警觉了，马上去报警了。
5: 当地警方接警后立即开展调查，发现他们竟然是团伙作案。这个团伙专门在当地夜市附近盯梢，看到有喝酒开车的驾驶员就驱车上前，故意发生碰撞。
7: 犯罪分子利用受害人酒后驾驶害怕报警的心理，勒索高额维修费用，涉嫌敲诈勒索。我们运用视频轨迹溯源加资金流穿透加作案车辆比对三维侦查模式，精准锁定以李某为首的6名犯罪嫌疑人，并统一收网抓捕归案。
5: 据了解，2026年1月以来，该六人团伙以李某为首，在温州多地流窜作案，专门在夜市等餐饮集中区物色酒后驾驶车辆人员，利用撞车、追逐、拦截等恶劣手段，故意制造交通事故，并以举报酒驾相要挟，迫使多名被害人支付了私了费，涉案金额达6万余元。目前，六名犯罪嫌疑人均被刑事拘留，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8: 对几名受害人酒驾的行为，我们公安机关将另案处理。在这里提醒广大驾驶员，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切勿给犯罪分子可乘之机。
4: 好的，各位，今天的生活帮就到这里。如果您想重温更多节目精彩片段，请使用海看 IPTV 的回看功能。如果您想参与更多互动，请关注海看公众账号。我是齐凯，我们下次再会。
9: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0: 森林很大，崇山峻岭筑起绿色堡垒。森林很小，星火燎原就在刹那之间。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森林付之一炬。绿水青山是万物共生的家园，是人类永恒的追求。严防森林火灾，守护绿色家园。绿色家园。
11: 现在是早上7点。
12: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11: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2: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11: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2: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11: 奋斗乡村，
12: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11: 潍坊调频106.4，
12: 济宁中波999，
11: 聊城中波621，
12: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9: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3: 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酸肢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Z2019-4035，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1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今天啊，我们请到直播间的嘉宾呢是胡为民副主任医师，他的证件号呢是021121。下面呢，我们就有请胡老师带着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健康节目。
15: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人这一辈子啊，选择做什么职业，最终的人生是不一样的。你比如说，做弓箭的人，他整天就想着要把这个箭头磨得特别尖，生怕这个箭没做好。所以呢，这种人整天想的都是害别人，这种人结果不会太好。可是做盾牌、做盔甲的人呢，他们整天就想着怎么把盾牌做得厚点，把盔甲做得结实点，在敌人打你时把你保护好。这种职业就和做箭的不一样，他一直都有一颗慈善之心，他这个职业就决定了 他一定是一心向善，才能做好这份工作。大夫也是一样的。我活了整整90年，也算长寿了。能活这么长久，活得这么好，和我们胡家老高脱不了关系。但是和我做大夫这个职业也有关系。这么多年，整天想的都是怎么去救别人。用现在的话讲，都是正能量。患者病好了，高兴啊，心情好，活的时间就长。过去那大夫啊，那可不简单，总怕自己的技术不好，不能把患者给抢救过来，发的都是慈善心。你替患者着想，患者他也尊敬你，所以大夫地位是很高的。过去那职业不像现在，过去是分上九流、中九流和下九流的。这是怎么分的呢？就是看谁说的话、做的事儿是踏踏实实为别人着想的，而不是去害别人的。这个职业就高级，就能往前排。要是总想着自己，那肯定就是下九流。大夫呢，您别看属于中九流，但是地位却比上九流的人更受老百姓尊敬。因为大家伙都知道，大夫这个行业不容易，和现在这消防员是一样的。哪家着火了，赶紧得去灭火，不分白天黑夜。我那个时候也是这样，很多患者都是动不了了，白天还行，抬着过来给看一看，晚上黑灯下火的来也不方便，经常就找人过来请我，然后到家里给看病。不管啥病，身上都背着胡家老高。那时候胡家老高不像现在这一瓶一瓶的，拿着也方便。那时候就拿两个小瓷瓶，装也装不了多少，到患者家看着。如果病情不是那么严重，那就做一点汤药，现场熬了给患者喝，然后就在那儿看着，看患者怎么样，好没好点，什么时候稳定了才能回家。如果病情严重的，那就得拿胡家老高了，别的药不好用，得先把病情平稳下来，然后再慢慢医治。年轻时和我父亲出诊，常年都是这样，不分白天黑夜。半夜我最害怕有人敲院门，肯定是有大事儿。现在都坐下这个毛病了，有时候半夜呼啦一下子就醒了，四处找药箱，清醒过来一点才发现不是那个年代了，我也不是那个小伙子了。 那个年代的大夫啊，个保个都是好样的，不偏不倚，有公道心。现在来看，大夫这个行当，不是说你医术多好，不是说你有什么好的药方，你就能干得好。最主要的，要有一颗慈悲心，没有这个，您这个大夫那就改行最好。当然了，您说这个慈悲心并不是把所有的东西都捐出去，看病都不收钱，这么说就是抬杠了，做点自己力所能及的事情就算是不错了。遇上家里确实有困难的，那就帮助一下；遇上有病着急就医的，那就休息的时候再出趟诊，多走两步，这也没啥。这其实都是一个大夫最基本的东西。我和我的学生们也经常说，选择这个行业了，咱们有些底线就得守。人命大于天呐，你破了这个底线了，你就不配再做大夫了。改行吧，干一行爱一行，做一件事咱们就得专心去做，别掺杂太多的东西。什么事儿一复杂了，肯定就要坏事儿。你就说吃饭，吃饭的时候咱们就认真吃饭，想想这饭确实做得不错，这水放的量和煮的时间到位，是不是再加点什么别的调料会更香呢？想想这些事儿，这个饭就吃得香，您也消化得好。但是有些人就不信邪，一吃饭就总想别的乱七八糟的事儿。想小时候吃饭剩饭被他妈打过，想着和别人吵架的事儿，这心里气得不行，那肯定就得噎得慌。时间一长，身体也好不到哪儿去。人要想活得好，就一定要活在当下，就想着眼巴前这点事儿，不去想那些以前上火的事儿，不去想未来还没看着的事儿。无论多大岁数，你记住这一条，你肯定活得好。吃胡家老糕也一样，如果您想吃，您就记住一条，您就想着这个病慢慢的会好，高高兴兴的去吃。每天都有哪些改变记下来，别一天愁眉苦脸的，总想着以后能不能好，这个你想也想不明白。您按我说的做，别人吃六个月胡家老糕，你可能吃五个月四个月，这不仅节省钱，病也好得快。我们人呐，治病其实也不要想得太复杂，也简单。老祖宗都总结给我们了，写得明明白白的，什么病怎么来的， 该怎么去，那都是再清楚不过的了。但是现在很多人都不懂这个了，也不尊敬老祖宗的话了。您看现在很多父母养小孩都惯得要命，拿一本书说什么科学喂养。我就有这么个邻居，从孩子出生起，这两口子就捧着好几本书看呐，又是根据体重，又是根据年龄和配方给孩子弄吃的，这可以说什么都想到了，把孩子当成鸡鸭鹅了，还进行食物配比，结果呢，孩子是面黄肌瘦啊。他爹妈这一看，以为孩子有病呢，四处看病啊，又测什么细胞，又找什么营养师的给搭配，还是不行。后来一次见到我，问我说，胡老，您看这孩子怎么回事？我说，你们别嫌我说话难听，别看你们俩一个硕士一个博士毕业，你们俩加起来都不如一个农村老太太。过去那农村老太太拉扯孩子可没有你们这么讲究，那孩子一个个膘肥体壮的，小脸蛋红扑扑的，别说大病了，感冒都不得。为啥呀？人家就认准一句话，若要小儿安，三分饥与寒。什么意思？农村老太太养孩子，从来不把孩子肚子塞得满满的，天冷了，也从来不把孩子裹得严严实实的，因为这孩子啊，本来阳气就壮，你把他裹严实了，他就容易上火，流鼻血、发烧，烧得严重了，还可能会抽风。还有就是不让孩子吃太多，脾胃都吃坏了，那以后这孩子消化功能就不行了。脾胃是后天之本，后天之本不行了，那这孩子还能好吗？现在很多人看上去什么都懂，说起理论来头头是道，其实他们什么都不懂啊，把老祖宗说的话全给忘了。这小两口一听点头了，按我说的办，三个月孩子完全不一样了。我们无论什么时候都要尊敬老祖宗，几千年的东西留下来，那肯定是有道理的。治病就是这样，您说有一个方法治病，您新研究出来的，那有老祖宗几千年留下来的东西好吗？未必吧。一个人的智慧，那肯定没有几百人、上千人的智慧要强。三个臭皮匠，还盯个诸葛亮呢。胡家老高也是这样。有人总问，胡老，这老高怎么就能治病呢？我简单说一下。 我们老胡家虽然是小门小户，但是传这个胡家老高，这里面最珍贵的东西就是经验。为什么我一看什么病，心里就有一个大概，我就知道这个病胡家老高到底能不能治，这都是经验，老祖宗留下来的。
14: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咨询热线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15: 但是光靠老祖宗的东西也不行，还是得不断的去实践。玉不琢不成器，东西是好东西，你得拿去，是骡子是马，牵出来溜溜，得让患者用。今天这个患者用一个月有改变了，明天那个患者用五六个月好利索了，总结一下，这经验就出来了。看病这个东西啊，一碗水它端不了平，一个病人一个样，好转的时间也不一样。你就说冠心病，前胸后背疼，疼得起不来，不敢动弹。有的人吃一个月胡家老高，有的人得吃五六个月，这里面因素太多，一两句话说不清，这个就要看经验了。我的经验，一是靠祖传，二是靠患者，这是大实话。传承非常重要，树它得有根，水它得有源头，你不敬畏先人是不行的。今天你吃一瓶胡家老高，感觉效果还行，吃着这心脏不疼了，眼睛看东西亮堂了，不需要再卧床了。这不是说一天两天就能研究出来的东西，那是多少代人智慧的结晶，不是那么容易的。说到经验，我今天也要和大家伙说说治病的经验，这个很重要。患者得了病该怎么治？患者啊，那就和一个百年的老房子一样，摇摇欲坠，到处都漏雨，可能下一步就塌了。您说这种情况，您得修补吧？怎么修啊？修过房子的人都知道，那不能大兴土木，哪哪都换，否则你这边刚换，房子就塌了。您得慢慢去修补，哪个地方不好了，局部周围看一下，再看看和主体结构有没有矛盾呢？换了能不能出事儿啊？得一点一点慢慢的去解决，得有耐心，否则就只能拆房子了。治病也是一样，您得慢慢来，跟时间赛跑，才能把它治好。您下重手用药，恐怕盯不住，这个症状可能给你解决了，但是人也完了， 把身体伤了。我有一个心衰患者，还带着哮喘，五十。

一次吃两丸，他一次吃五丸，心想吃的多不就好吗？结果心衰没治好，把身体给吃坏了，本来还能下床走几步，现在连翻身都费劲儿了，拉到医院一检查，肝肾全伤了。他后来听医院一起检查的患者说，胡家老高还行，这个患者也和他一样，后来吃胡家老高吃好了，他就开始吃胡家老高，又着急了，一顿吃的是别人四倍的量，心想着这胡家老高也不伤人，就吃呗，多吃点也许就好得快。吃了一小段时间，有劲儿了，也爱吃东西了，继续吃。后来我一看，这不胡吃吗？吃这么多胡家老高干什么？就按正常的用量吃。后来他按我说的吃，没多久病就给他解决利索了，就干重活，稍微喘点，剩下没啥毛病了。他这个问题我今天也和大家伙讲一讲，胡家老高每天的用量用法都在说明书上写着的，白纸黑字，清清楚楚，那都是摸索出来的，您就按时按量吃就行，别超限度。如果您的病确实挺重，想快点好，多吃个一倍我也不反对，把握好这个量，否则人家吃两勺，你非吃七勺八勺的，那没必要啊，吃了也白吃，消化不了。咱们得守好这个规矩，否则您这钱白花了不说，也达不到您想要的效果。这和喝水一样，您运动一圈，口渴了，您使劲儿大口喝水，一扬脖，一大瓶儿进去了，喝到肚子里，一两分钟后还会感觉渴。但是如果您不着急，您坐下来，静下心，一点点喝，您就会发现很快就不口渴了。老话讲，欲速则不达，就是这个道理。吃药也是一样，就说你吃胡家老高，消化吸收的有一段时间，你得让胡家老高里的精华一点点渗透进你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沟沟缝缝都给您填补全了，给您修复了，修复本源了，这病就好利索了。您一下子吃那么多，没等吸收呢，穿肠而过了，这得不偿失了。治病啊，是有周期的，有方法的。您无论治什么病，就按大夫说的剂量和方法去用，这就行了。大家伙得病了，着急，这很正常。病在谁身上，谁不着急呀？但咱们得想得开，多琢磨，找到病根儿，
知己。

0: 之笔，才能百战不殆。其实无论什么病，您说心脑血管病、风湿骨病、眼病、肾病、肺子上的病等等吧，就分两种，一种是天灾，一种是人祸。八成以上的病全都是人祸，您不用奇怪，这病都是您自己造出来的。您看，咱们大自然是有规律的，您得顺从自然，尊重它。您只顾着自己，天天滥砍滥伐，这挖条沟，那垒堵墙，那自然就改变了。一改变，您最后也没法生存了。人体也是一样的，不能喝凉的，您偏喝；不让喝酒吃肉，您顿顿不辣；不让你生气，您控制不住，这病不就来了吗？有时候人呐，最难的就是认清自己，在病上也是一样。您找到病根了，那还愁病好得不快吗？在治疗上遇到什么事儿，也得好好琢磨琢磨。都想好得快，有的患者吃一大堆药，控制的还真挺快，指标啥的直线往下降。但是您就记住了，您得吃一辈子药，不能停，这是控制症状，控制指标，去压制它。您就只能不断的用药，但是如果您用对了药，真正去解决这个疾病，可能三四个月、半年时间，问题就彻底解决了。您说，哪个才能真正的快？相信大家伙都明白。用了胡家老高的患者有挺多这样的，冠心病常年吃药，吃上了挺舒服，吃了十年八年的太多了，最后冠心病确实不难受了，但是您一顿不吃都不行，把身体也给吃坏了，其他的病都来了，最后呢，吃胡家老高把病解决了，用四五个月的胡家老高也好，一年也好，看上去时间长一点，其实和十年八年比起来一点也不长。凡事要有坚持，吃胡家老高的患者，我有个不成文的规矩，不坚持的不要吃，吃了白花这钱，您可以去尝试其他的治疗方法。如果想用胡家老高，您就坚持吃一小段时间，您就知道为什么我这么说了。治病啊，不能就只看快慢，关键看你是要控制它，还是要彻底恢复解决它。大家伙都是明白人，自己多想想。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咨询热线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0: 我今年快90了，这一辈子度过了将近90个春秋，这世界上的事情可以说没看过100，也见过90了。人到这个年龄啊，一切对于我来说已经不重要了，什么金钱呐、荣誉呀、我都不在乎了。现在内心平静，与世无争，我就感觉挺幸福了。再能多治点病人，给自己增加点福报，多活那么几年，这就行了。人这一生啊，忙忙碌碌，最后追求的是啥？其实就是内心这个平静劲儿。不到一定年龄，不经历一些事情，是看不透的。现在很多人说自己过得不幸福，不快乐，一提起来，还不知道为啥不快乐，原因在哪儿？因为我们把日子都给他过反了，内心静不下来。您看小时候，我们都知道，孩子应该是以玩为主，通过玩游戏来认识这个世界，对这个世界有兴趣，通过玩为以后学习打下好底子。但是现在孩子们都在干什么？小小年纪就在玩命的学习，一说就是绝不能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您家孩子2岁学唐诗，我家必须得1岁就学。您家孩子1岁学外语，我家孩子胎教就得学。这孩子多痛苦啊！孩子是这样，那么年轻人呢？工作了，人脉重要啊，参加各种聚会啊，动不动就喝得烂醉如泥。本来是长身体、长智慧的年龄，活生生的就被糟蹋了。到了中年呢？身体健康更是根本顾不上，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的，哪一个中年人身上这些病几乎都逃不掉。本应该是顾着身体健康的年龄，结果除了赚钱，其他的全顾不上。也不怪他们，上有老，下有小，难着呢。到了老年了，本应该没病没灾，颐养天年的，但是身体底子没打好，病就来了。为了健康，天天健身，每天吃药，折腾个够呛。但这个病该来还是来，挡不住。您看您的日子是不是也是这么一步步的过来的？心里不静，追求的太多了，病也就跟着来了。有的老年人还整天操心这个，操心那个，这其实就是自己在给自己埋祸根儿，埋病的根儿。到了老年，咱们就应该踏踏实实把心放下，啥也别管了，把自己的身体搞好，多活那么几年，看看大好世界比啥都强。人老了，还真别不把病当一回事儿，得了病，咱们就去治，也别考虑钱呐什么的。有些时候，寿命是拿金钱换不来的。得了病，咱们就踏踏实实、脚踏实地的去治，方向对了，病迟早会好的。有的患者得了病，想着快点治好，用了很贵的药，又是什么新的技术， 又是什么专利什么的，最后没治好，来用咱们的胡家老高问我多长时间能治好。我说你别期望着得了几年的病个把月就能治好，没有这个事儿。说能办到的那肯定不是什么正常的事情，这里面是怎么回事啊？相信大家伙都是聪明人，都明白。仔细想一想，要是治病有捷径可走的话，老祖宗这几千年能不总结出来吗？今天吃药，明天就能好，那要是有这种药，能不流传下来吗？这个道理是很简单的，治病啊是一个过程。用胡家老高，您说脑血栓、冠心病、心衰、肺心病、失眠啊等等吧，这些慢性病吃胡家老高能不能解决利索？这个我敢拍胸脯。但是您说多长时间能解决利索，这个是因人而异的，您吃上就知道了，我也不多说，踏踏实实吃咱们胡家老高就行了。只要走对了方向，疾病康复那就是早晚的事儿。古人有句话说得好，天道技巧，无论是做人做事，不走捷径，不偷机取巧，最后才会有所收获。您就说咱们胡家老高这几味中药该哪儿产的就是哪儿产的，别的地方就不行，走捷径，拿其他地方的药来糊弄，这不是我们老胡家做的事情。每味药材该用多少量，咱们少一克都不行。有人说少一克能差到哪儿去，您还真别说，可能真差不多。但是呢，咱们绝不能贪这一克，一点都不能差。今天差一克，明天就能差两克，这个绝对不能含糊。什么事情口子一开就没法收拾了。我敢肯定地说，您现在用的胡家老高和盐的胡家老高是一模一样，时间变了，但是有些东西是不能变的，变一点可能就完全不一样了。人生啊是没有捷径可走的，您看上去好像是挺方便，好像捷径走得快，但是当你走到一半，您就会发现有坑在等着你往下跳。做什么事情其实不走捷径就是捷径，治病也是这样，千万别抱着那些不切合实际的想法，否则这病越治越严重，就耽误了。我就有这么一个患者，可以说是老患者了，66岁，姓徐，人民教师退休，操了一辈子的心，最后这心脏偏偏出了问题，冠心病，前胸后背像石头压着，那个难受劲儿，得过冠心病的人都知道，吃什么药只能缓解一下，一直解决不了。老徐和我说，他天天担心，人到岁数了，最怕这个，怕有一天这心脏不跳了，时间一长，阵脚就乱了。不知道从哪里听说一种针灸好用，说不是什么传统的中医针灸，是一种什么民间的流派，效果比中医传统针灸好，扎上几针就见效，啥病两个月解决利索， 说扎的针灸都是经络外的奇穴，这一扎前两天感觉挺好，就感觉好像有点减轻了。其实这都是心理上的，病根本没啥改善。稍微懂一点中医的都知道，老祖宗总结出来的经络就那么多，现在还能开发出新的经络，这不是滑天下之大忌吗？前前后后扎了两个月，把心脏病的药也停了。两个月后就发现这双腿没劲儿，全身虚得要命，走两步连呼哧带喘的，气都上不来了，心衰了，这还不回头呢。子女这轮劝，后来强把他带到我这儿来，让我给看看。我一看，那已经非常严重了，估计得有积水了，压得喘不上气来，喘气像拉风匣一样的，那最糟的就别提了。老徐呀，来了问我，这胡家老膏能不能和这针灸一样，吃完就能见效？这时候还执迷不悟，我说针灸都是有穴位的，你扎的那些穴位不对，还把药都停了，这病不严重那都怪了。抓紧时间吃胡家老膏，先吃上两个月再说，您就放心吃，比您严重的病都有，不算什么大事，但是得给我时间，得给咱们胡家老高时间，吃上再说，等着就行了。最后那结果我也不多说了，比其他的心脏病患者慢了一点，因为病情有点严重，多吃了一个月胡家老高。遛弯啊，平时干干活啊，啥问题没有，这好了之后和我说，以后有病就吃胡家老膏。我说胡家老膏也不能乱吃，也得分啥病。您感冒发烧，哪块发炎了，您就花个10块20块的买点退烧药，吃点消炎药就行了，不必花钱去吃咱们的胡家老膏。但是您说有病解决不了，您再想长寿，多活那么几年，身体舒舒服服的，想吃胡家老膏，我也不反对。咱们看病吃药，就选择适合的，经济一点的。大家伙攒那点钱不容易，杀鸡咱别用宰牛刀，别浪费了。病啊，其实没有想象的那么复杂，这个老徐就是认为这个冠心病治不好，有些偏激了，有病乱投医，用了这么个方法，这多危险呐！其实很多病都很容易解决，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复杂。您治不好是因为没找到合适的方法，有的患者是身体上的病，有的患者身上其实没事儿，是心理上的病。无论是什么样的患者，把身病和心病一股脑给他解决了，就没什么问题了。想要治病，就得知道这病是怎么来的。病怎么来的呢？无非就是六淫七情。六淫是啥？风、邪、寒、暑、燥、湿，通过我们的皮肤、脾窍进入我们的身体，让我们得病。这个东西想点办法，我们好解决。我们热了，可以找个凉快点的地方；冷了，多穿一些。只要大家伙 起居有节，符合自然规律，这病轻易得不上，其情就不太好控制了。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咨询热线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0: 您看，我们有时候生气，你明知道对身体不好，但是控制不住，那病就找上门来了。您看，假如大家伙遇上什么事儿了，心里憋屈或者是害怕，就伤了胃经和肾经了。大家伙可以对照一下，有这种情绪的时候，您是不是感觉自己总想吐，腰也不舒服，皮肤会很粗糙，而且长向心肉，肚子大，腿很细，这有时候都是心病，心态调整好了，不用吃胡家老膏，自然而然就缓过来了。这样的患者我见得太多了，有的患者来了，不分青红皂白，就要吃胡家老膏。我告诉他不用吃，他还生气，不用吃就是不用吃。今天我和大家伙也交代清楚，需要吃的我一定会让大家伙用上，但是没有必要的我也会坚决不让大家伙吃。吃胡家老膏，您身上的病能给你解决，那就一天吃上那么几口。无论风湿骨病、失眠、心脑血管疾病、肺心病啊、高血压、糖尿病啊等等吧，这些慢性病两三个月解决不了您心理上的病，那吃胡家老膏是解决不了的。很多病啊是心理上的病，心病解除了，这病不用吃药，自然而然也就好了。心病还需心药医，这个大家伙都懂，所以我也不多说，我就坚持这么个原则，胡家老膏能解决的咱们用上，不是胡家老膏解决范围内的，我给你一点方法，自己就可以慢慢去化解掉，别浪费金钱和时间。人呐，这病多数都是自己招的，其实我们每个人的寿命都应该很长，少说也得八九十，多的得有百十来岁，可现在为什么不少人四五十岁人就没了？就是因为生气、上火、耍脾气、闹性子，就把病根扎下了。等你闹到一定程度，身体它就也跟着变化了，就成为一个脏水桶了，啥都往里倒，那身体能好吗？治病首先得打开病人的心窍，不先把心窍打开，就给他用药，效果往往不明显，治起来也慢。要真能把心窍打开了，治病是很快的。这是多少吃胡家老膏的患者身上都得到验证了，整天愁眉苦脸的、怨声载道的患者，我事先都会给他们打个预防针，要想快点把病解决了，先把心事给消了，要不别人吃三个月胡家老膏，你得吃半年，别浪费那时间和金钱。人这情绪啊，很奇妙的一个东西， 我们常说人逢喜事精神爽，就是情绪上带来的，情绪能带给我们很多的快乐，也能带给我们很多的疾病。大家看看周边，爱激动的人心脑血管肯定不好，胆小怕事的肾脏通常不好，有些人总觉得活得太累，你看他的腿脚肯定不会太好。不爱睁眼睛四处看的人就容易眼花和得白内障，操心重甚至瞎操心的人那头发要是不白那就怪了。仔细一想，其实很多人都是自寻烦恼。你看上班的难免有些不愉快的事情，有些人就会和自己联系起来，其实和你是一点关系没有。家里人晚回来几个小时，马上怀疑是不是有什么事儿了，紧张害怕，一个劲儿打电话。这些自寻烦恼的人往往心态都不好，特别是有些老年人，就一点小事儿，可能就一句话就琢磨开了，心里就跟着紧张，睡睡不好，吃吃不好，这些人是最容易得病的。我们的身体是啥？那就是我们心态的显示器。那心态出问题了，就直接显示在身体上，各种病就来了，这个是毫无疑问的。治病啊，解决心病是一方面，最主要的是要抓准病根，否则这个病治起来就很困难。你看咱们人身上这些零件就像一个足球队，有守门员，有前锋，有后卫，配合不好那就会输球。咱们人能正常生活，胳膊腿都正常，全身舒舒服服的，不是说身体里各个器官各种组织正常就行了。他们之间要是不沟通不协调那也不行。你比如说一个最简单的病，慢性鼻炎，我们现在很多人就针对鼻子去治，又是吃药又是喷剂，有的不行干脆上手术，弄了一套13招，各种手段全上了，结果这鼻炎还在那儿，一到冬天马上症状就来了，用上药就能缓解，停了药鼻子就又堵上了，结果一想再一看身边的人，这不都没治好吗？我这没治好也正常，随大溜呗，正常吗？那根本不正常。鼻炎为什么治不好？那是因为鼻炎的根儿在肺子上，是肺经的问题，只要是有东西影响到肺经这条经络线，那就会得鼻炎。天冷为啥鼻炎症状加重？那就是因为风寒让肺经不通了，这就是病根儿。用点胡椒老膏，这个病就能好利索。为啥？因为胡椒老膏是从病根上去治。您别小瞧每天喝那么几口胡椒老膏，按时按量吃，把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气血经络都给它滋补个遍，缺的少的都给它补上来，把那块不畅通的全给它打通，就和高速公路一样，咱们就畅畅快快的去跑，全身状态好了，啥都通了，病 自然而然就没了。别说鼻炎，其他的病也不是什么大问题。好了，今天就说到这里吧。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咨询热线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2: 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酸肢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Z2019-4035， 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3: 现在是早上八点。
4: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3: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4: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3: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4: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3: 奋斗乡村，
4: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3: 青岛调频94.4，
4: 淄博调频90.0，
3: 德州调频104.7，
4: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白眉大侠，由单田芳播讲。
5: 在上回书中，咱们说了武元公和黄伦两个人的关系，他们两个人不仅是翁婿，而且武元公对待他有救命之恩。也可以这么说，没有武元公帮着他，黄伦这条命早就交代了，更谈不到有今天。故此吴老爷子才这么理直气壮，黄伦才无言可答。您看武元公连拍桌子再瞪眼睛，指责黄伦，这黄伦呐，连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呀。本来他这心呢跟明镜一样，觉着对不起老岳父，更何况有那份字据，司凭文书官凭印，自个儿注条都写得清清楚楚，签字画押，怎么能改变呢？后来武元公把话说完了，让他表个态。黄伦长出了一口气，唉，老人家，您说的完全对，千错万错都是小婿的不是，您呐别生气，千万保重身子，我黄伦说话算数，您叫我怎么地我怎么地，现在我就遣散阎王寨的各位英雄，该打官司的去打官司，我头一个认罪伏法， 交给朝廷发落，乐意杀就杀，乐意剐就剐，谁让